0: 们今天有礼盒，年前最后一档囤货档，价格划算，品牌过硬，而且我们过年真的特别需要它。
1: 是的啊，因为呢，今天咱们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品牌，而且呢，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快过年，红色的礼盒包装，
0: 好喜庆，
1: 哎，很喜庆啊，净含量90克。
0: 对，
1: 打开礼盒之后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呢是由30小包，
0: 都是小包装的，这个太好了。
1: 是，
0: 为什么要用小包装？哎，大家以前是不是都见过这种包装，拿在手里沉甸甸一大盒？但是每次我就是第一次开罐以后，这里面就开始什么发霉受潮，就开始不太行了。所以如果我能拿到小包装，开一次吃一次，开一次吃一次，我每次吃的是不是都是特别新鲜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惜工本给大家做了小包装。
1: 是的啊，咱们这个礼盒呢是90克，每一包呢全部都是3克装，也就是定量一天吃一包就可以了。
0: 对，
1: 里边有30袋，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咱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
0: 加拿大。北美加拿大那一块就是全球公认的产西洋参特别好的产区。
1: 是，关键的是什么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在下边咱们这次的批次特别的好，我专门还问了一下咱们的供应商啊，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20号的。
0: 哇，24个月保质期，那就可以吃到28年左右了。
1: 对呀，
0: 那真的是非常新鲜，
1: 很新鲜的同时，我们让观众要买的放心。进口的报关单呢，我们也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0: 好，
1: 咱们的原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大家都知道，美国参、加拿大的参进口的话，相对于来说的话，可能原料价格成本都很高。
0: 对。
1: 但是很多顾客在说了，原来买到一些这个参啊，西洋参呢，说是那种爆花切的、斜切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说由于顶头正切的，但是可能片儿啊没那么大，
0: 片区很小哈。
1: 我今天啊随便拿出来两片，观众朋友，这个都是大货啊，您自己来看一看，我们的片状到底有多大？
0: 是的，对，哇，真的是太大了，可能拿在手里，很多朋友说没有概念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有一些那个就是西洋参，它其实是这么点大，我拿在手上大家就知道了，就是有时候你拿到的片儿特别小，为什么它不足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足龄的参，所以我们的片型特别的大。我们的这个主根您看有多大，而且这个主根啊，像连这个炉头都不能用的，包括下面太小的地方切不出我们今天这么大的片儿的，所以就只能是炉头以下，然后收束的地方以上的精华部位才能给你切出这么大的一个片儿。这是中国药材给大家优中选优，在原材料上就把关啊。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我们今天全部每一片啊几乎都是特大片儿，
0: 对
1: 吧？而且呢，它的泡发比，我们可以让观众再来看一下，
0: 再来看一下哈。
1: 真的，我们看到的时候确实都很惊讶、很震惊。
0: 它切的首先就不是很薄哈，是那种就是厚薄适中的。然后你看它中间的菊花纹，泡了以后还也非常明显、非常舒展。
1: 对。
0: 然后泡了以后泡发比非常大，大概1:12左右的一个泡发比。
1: 对。
0: 说明什么？首先我们做的非常非常的干燥。
1: 对。
0: 另外，它在土里的时候，它是有水分作为鲜参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么大。
1: 对。
0: 所以我们泡了水之后才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片儿，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品牌，可能您都尝过、都吃过，我保证您没见过这么大的片儿。
1: 还真是，我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的品牌，这个是我个人目前看到的啊，应该是片儿最大的、块最大的。
0: 没错。
1: 而且呢，我们现场呢，要不再冲一下？
0: 行，
1: 行吧。
0: 行。
1: 然后它这一袋呢是3克的一个分量，刚好呢也就是咱们一次喝的这个量、啊。
0: 你就给我放一包吧，
1: 我给你放一包，给你全放进去。
0: 好，
1: 好嘞。
0: 行啊、我这个也只是刚泡，给大家意思一下，教大家怎么来看这个人参皂苷。如果您自己在家里，现在不是马上春节吗？您就弄个养生壶，跟亲戚朋友边聊天儿、对吧？边看电视，咱们边煮着这个西洋参片，那个人参皂苷那个析出的就更加的彻底一些。我就这样轻轻的温水摇一摇，就能摇出这么多的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的我们肉眼可见的外在体现。泡沫越多，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越高啊。
1: 对，
0: 那你说如果我就是今天用热水来泡，或者我用自己的壶多闷一会儿，它的泡沫也会增加。
1: 对，
0: 你看我就随便摇一摇，这个速度太快了，刚放下去摇一摇就有这么大的那个皂苷的含量。
1: 对，
0: 现在我来尝尝它的味道。因为加拿大参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产区，它的参呢一般来说是偏苦还是偏甜，影响我们对它的观感，对吧？
1: 对，
0: 我来尝一下它有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微苦回甘的味道、啊、
1: 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如果您最近一直呢觉得说，哎呦心烦气躁，包括呢有时候呢晚上呢心火旺，睡觉呢老起 企业想要喝喝水，包括呢嘴巴里头那舌头上经常有小泡的，对吧？咱们的西洋参其实都特别的好哈。
0: 我本来就想小尝一口跟大家讲讲感受的，结果太好喝了，我就一口把它全部喝下去了。真的，观众朋友，太好喝了，微微的苦味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到了最后呢，舌根到舌尖就开始回甘，而这种香味儿，这种甜味儿是让人很舒服的，天然的参的甜味儿和香味儿，不是那种甜味剂啊糖的那种味道。喝过你就知道，不仅是帮你补元气，还让你觉得哇，整个人久旱逢甘霖，特别滋润，特别舒适。
1: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要喝西洋参看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总量，包括还有进出物的一个达到的一个标准啊。您看到进出物呢是这儿呢大于等于30%，标准呢您看到这边啊是56，我们呢是相应对应下来是186%，
0: 没错。
1: 包括还有人参皂苷的国标是大于等于2.0，我们下来是多少？
0: 4.4，好高啊，真的巨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它毕竟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很多朋友说我吃大米我还要求一个纯净的土壤长出来的，何况这种补身体的东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农残重金属的全检啊，30几项全检，未检出，它不是说只在一个合格标准内啊，朋友们，它是未检出，这些什么农药残留，什么甲黄龙，什么灭腺磷，未检出，吃到身体里补身体的，咱们不要得不偿失，对不对？不要那个本末倒置。首先，它的纯净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来说它的皂苷。那今天它的纯净、它的皂苷都非常非常理想哈。
1: 是，而且关键呢，过年期间呢，走亲访友这样的红色礼盒也是非常的喜庆，包括呢还有普适性也很强。关键价格是我们老百姓能够入手得了的。
0: 对，
1: 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2盒装499块钱，对吧？但是外面一盒多少，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0: 这599可不是两盒啊，朋友们，在我们中国药材的门店，599只有一盒。
1: 但是
0: 那今天2盒499已经是占大便宜了啊。
1: 好，但是如果你说哎呀好几家亲戚要走的，或者自己平时就有喝西洋参的需求的话，建议大家选择4盒装更具性价比。东方购物今天还直降了100块钱，898块钱，单客参加完活动之后只有1.3元。咱们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在平时您喝西洋参基本上单克都是在10几块钱的，今天真的啊普适性又强，而且又是独立包装，这个哪怕是在过年期间的话，你比如说自己可能要近郊游或者说远游出去要旅游的，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喜欢一定抓紧时间来抢先，年前估计就是
0: 最后一档
1: 这个直播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啊，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7: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6: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8: 公司以中国中药公司中药研究院为平台，现已拥有。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不要订小组合，观众们，小组合不划算。大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基本上一个礼盒也就是200块钱，
0: 200块钱左右。那如果你凑单成功，一个礼盒才100来块钱，这可是加拿大的西洋参呐、朋友们，一个礼盒才100多块钱。你现在上网去看看，你买个饼干一个礼盒都300-400块钱，对吧？你要买个进口巧克力，一个礼盒能奔1000去。过年前送人的礼盒就是特别特别的贵，但是我们今天礼盒装特别好的产区，而且我们的片儿。 味儿啊特别大，您自己吃过瘾，味道好，人参皂苷足，您送人那更是体面过人呀。
1: 对，
0: 送人那个小片片哈，你可能觉得自己吃还说得过去，送人有点拿不出手。
1: 我跟大家说，这一款西洋参是我在东方购做了那么多西洋参里头片应该算是最大的。
0: 对，我没见过比它更大的了。
1: 它基本上我们说了正切大圆片2到3公分。
0: 对，
1: 我待会儿呢会到现场给观众朋友用硬币来比，
0: 好，
1: 然后您就知道
0: 这是有硬参照物。
1: 哎，真的是有硬参照物。因为呢我一说大，很多观众都说了
0: 没概念，
1: 每次都在说大，对吧，没概念。这个你拿回家你真的感受一番，你买完啊你绝对会回购的。
0: 对，真的，
1: 对，
0: 我们自己就是也叫阅西洋参无数了吧。
1: 对，
0: 我们看了很多牌子的西洋参，这的确是我和人燕见过没有比它更大的西洋参片了。因为我们给大家选的是足龄5年左右的西洋参，然后2到3公分的正切大圆片，我们把数据都报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是感觉大，它是真真正正的大，而且它是加拿大的核心产区。
1: 对，
0: 主根正切，其实我们的大跟我们只用主根也有关系。
1: 对，
0: 如果你说那个往下长的收束到比较小的，我再切我是省了原料了，但是就做不到这么大的片儿，让您送人呢就没有那么有面子。我们今天都是大片儿，都是主根，关键还很纯净，农残重金属做了全检哈，30多项农残重金属的检测，完全不是说合格，是叫未检出，这个数值太棒了。
1: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首先我们让大家看我们今天全是礼盒包装。这个呢因为也是应时应景，马上快到咱们的春节了，一盒里边净含量90克。
0: 对，
1: 我打开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0: 好，
1: 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这种小包装，看到了吧？
0: 对，
1: 一共呢是有30包，每一包呢都是定量，就是3克。咱们都说了一天的量不超过4克的话，刚好一天就这一包。
0: 其实我觉得老两口分一包也可以，您自己愿意吃一包也可以，反正每天都吃新鲜的啊，咱们不用一个罐子里来回淘换。
1: 对，
0: 我们就是每天拆一包新的。
1: 啊，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核心的一些信息啊。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原料产地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对吧？净含量90克，一共有30袋。关键是啥呢？批次特别的新鲜，2016年1月20号的，也就是上个月，刚刚上个月的
0: 啊，
1: 还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观众朋友们。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今天的这个送人家就说，哎呦，确实好的东西。
0: 对，是的。
1: 关键我们的
0: 选料啊，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来看一看。
0: 我们今天的特点就是大。就是干净，就是那个皂苷含量特别的高。
1: 是，
0: 这个是普通您在市面上能看到的西洋参，其实我们平时做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拿的大概就是这么大小，我们也不骗大家，是多大就多大，可能下面小一点，就是那个炉头靠近下面的部分稍微大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参真的好大好扎实。所以在炉头肯定是不要用的嘛，炉头下面的这个部分切出来的片，一会儿拿硬币给你比，你就知道真的巨大。哇，这是5毛钱硬币，
1: 这是5毛钱的硬币啊。来，你看我放上去，
0: 对，
1: 你看一下，
0: 完全，
1: 咱们今天是不是
0: 我们今天巨无霸的级别吧，
1: 对不对？这样就有参照物，这样你就更放心了，
0: 是，
1: 对吧？因为我们说它大，没有参照物你可能真的想象不到，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叫做特大片儿，巨大片儿。以前可能其他牌子只能敢说自己片子比较大，我们是特大片，2到3公分，你也拿出你自己家的5毛钱硬币来比，我们随便你拆开，随便你比啊。往下可能1.4到1.2的，这个我在东方购物看过，就是其他的品牌有做到1.4，但是我们今天完全胜出，完全秒杀，2到3公分，而且炉头是不用的，边角料是去掉的，只用这个特别大的主根部分。除了今天大之外，我们皂苷含量还特别高，刚刚给大家来看了，国标要求是2，我们能做到4.4，然后超级大的同时产地很好，加拿大的核心产区非常纯净，所以我们的农残重金属的报告也给大家都看了，30多项农残是未检出的，主根正切很漂亮，鲜苦回甘也很好喝啊，味道关键是足够5年足龄，所以营养沉淀特别丰富啊。
1: 来，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检验一下它。这个呢就是我刚才从咱们大货里头啊拿出来的一袋，我现场撕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随便拿一片，随便拿一片，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是咱们介绍的这一片，然后呢，您说到底大还是不大？来，我直接拿的是5角钱的硬币，
0: 真是，这不是挑挑选选的，我们随机开的一个，对，
1: 是不是？比5角钱的硬币还要是不是大一些？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自己就说了，这个你拿回家啊，现场开的， 就是大货里边的、都可以去比，而且关键它的喝法其实非常的多。
0: 对，
1: 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这个西洋参我天天泡水喝，那是最简单的啊、你可以搭配。你比如说呢，最近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一些，你喝陈皮，陈皮理气嘛，对吧？
0: 对，理气健脾，燥湿和胃，跟西洋参补气一补、那真的是叫做黄金搭档哈。
1: 还有这个
0: 西洋参跟枸杞、枸杞对血特别好，西洋参又是补气的，大家都知道气血是相辅相成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叫气血双补饮。另外还有我们要这个跟石斛加在一起，滋阴的，清热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吃热锅子呀，牛羊肉啊、睡得又晚呢、所以阳亢阴虚需要滋阴清热，西洋参和石斛就强强联合了。
1: 对，来来，傅舟麻烦把它夹出来一片，就从这个里头夹。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现泡的 来，我再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哎呦，
0: 我们今天真的打
1: 泡发比，
0: 真是
1: 对不对？
0: 毋庸置疑的，
1: 毋庸置疑吧。好，我再给你把这个五角钱的硬币拿过来，你看一下是不是小巫见大巫？观众，
0: 您回家都做这个实验，我们就是特别完全真实，随机开的，随机拿的啊，是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为什么今天很多顾客就在说，我就在等中国药材的这个我们的西洋参片。
0: 是的，再跟大家来讲一下西洋参为什么过年的时候我们刚好春冬交织的时候吃特别的好啊，因为西洋参味甘辛，性凉无毒。首先我们古籍已经给它下了定义了，它能够入心肺肾三经，所以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而且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就是帮您又益元气又不上火。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什么意思？身体虚了，想要补元气了，又怕上火，这种人是非常非常适合吃西洋参的。然后现代的科学研究证明啊，西洋参里面有很多营养，比如说多种的人参皂苷、氨基酸、糖类、脂肪酸，还有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另外还有无机盐呐、酶呀、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如果你去买补剂，一样一样，你得买好大一捧，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这么丰富啊，这么全面，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
0: 对，
1: 很多顾客都是盯着四套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四盒装今天只需要898块钱，一个礼盒算下来只有200块钱出头一点。外边一盒的价格是599块钱。
0: 是，
1: 咱们参加完活动单客价格1.3元，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才2.7元，原料全部都是产自于加拿大。所以观众啊，再看一下这个礼盒还有礼袋配备给您，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你看礼袋也有红色的礼盒，多喜庆，
0: 对，
1: 而且普适性又强，对吧？人家天天泡水喝的时候就觉得，哦，这是谁，老张老李送的西洋参，确实品质高，
0: 记你一辈子，
1: 对对。
0: 而且今天如果凑单成功，一个礼盒100来块钱、谁敢相信啊，哈，
1: 是的，
0: 真的划算。
1: 所以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长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
1: 嗯，
0: 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1: 口香糖是吗？
0: 嗯，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
1: 嗯，
0: 啊，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0: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
1: 嗯，
0: 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
1: 嗯，
0: 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
1: 嗯，
0: 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
1: 嗯，
0: 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
1: 嗯，
0: 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
1: 嗯，
0: 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2: 中国药材，
3: 嗯，
2: 搿只牌子够响的吧？我送你虫草、野山参、西洋参，侪送搿只牌子的。之前我吃的呢是呢大块头的啦，大块头的呢上海呢地区比较潮湿，我开了没几趟呢里头就呢有眼湿了啦。搞了我现在呢改为搿个小包装的西洋参片。搿只小包装像参片呢，伊呢相当亲民。侬勿要看搿是小小一片，是啦。伊里头搿纹路呢相当清晰，伊勿是呢像切面的，伊完全是用西洋参根部切出来的，而且相当厚。哎，伊勿是搿种边角料做的啦。那么我呢也经常就欢喜呢，拿搿一片呢含辣嘴巴里。
4: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其实呢，我经常我跟这个傅舟在说，我说小时候看那个港剧里边，
5: 对的，
4: 我以为老爷太太喝参茶是喝的人参茶，我说他们天天喝不上火吗？
5: 哎，在香港那个地方，那真是不敢喝，
4: 哎，
5: 本来就湿热，
4: 对
5: 吧？
4: 是，最后后面搞了半天，哦，人喝的是西洋参。
5: 对，
4: 小时候觉得西洋参特别贵，因为一听到像什么美国参、加拿大参都很贵嘛。
5: 对的。
4: 那我们今天原料产自于加拿大，
5: 是，
4: 但是真的是这个价格划算，单克价格今天算下来，大组合只有2.7元。
5: 哎呦，而且一个礼盒，大家看这个红彤彤的鸿运当头的大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
4: 对，
5: 现在你去买什么东西礼盒呢？你买个薯片礼盒都不止100多块钱。
4: 我就不凑单，咱今天四盒下来800多块钱，一个礼盒200块，对不对？
5: 嗯，
4: 那我宁可给人送西洋参，我也不送水果礼盒。
5: 当然，
4: 对不对？
5: 水果人家又怕寒了，又怕又放坏了，
4: 要不糖
5: 多，
4: 对
5: 吧？这个西洋参是大家普适性很强，都知道是补身体的，大补元。元气，谁不需要元气，对吧？
4: 对啊，
5: 除了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小姑娘，但凡你过了40，人过40阴气自半，你就应该就是要把元气当做补元气，当做一个功课给做起来哈。因为我们人只有元气十足，你的生活品质才会好，你自己的精神头才会好。
4: 是，
5: 特别过年的时候其实比平时更忙，生活更不规律，有时候都挺紊乱的，这个时候更该补元气。
4: 而且关键最近大家都会觉得是虚劳累瘦，
5: 对，
4: 对吧？然后呢您会发现呢，一个是快过年，尤其过年特别累，你整个的生物钟呢是被打乱的，包括还有是什么过年吃的比较油呀，上火的东西比较多呀，晚上熬夜呀，这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心肺肾你的整个的肝火都很旺，晚上呢有时候呢比如说哎呀在最近遇上一些着急上火的事儿的时候，
5: 对，
4: 就烦躁，五心烦躁，对吧？
5: 没错没错。
4: 这时候喝点啥的香参，
5: 香参。
4: 而且关键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今天啊，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礼盒包装。
5: 哎，这个礼盒太漂亮了，
4: 哎，这个礼盒真好看，
5: 红色鸿运当头，金色金光灿灿啊。
4: 里边全部都是小袋装啊，独立装，每一袋都是3克的量。这一盒里头咱们有30小袋带给大家。然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的生产批次很新鲜，
5: 很新鲜。
4: 因为为什么呢？这个要涉及到咱们快过年送礼了，
5: 对的，
4: 对
5: 的。
4: 你看啊。2026年1月20号的，然后人家再一看呢，哦，原料产地加拿大，这个礼盒你最少得个在外头想想看500甚至700块钱总要吧，
5: 是的，高级一点的商超4位数也有可能，
4: 哎，
5: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礼盒合下来200多块钱，凑单成功100多块钱，关键是礼盒看起来划算了，里面的东西要是小小的黄黄的你拿不出手，别人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我们今天金玉其外金玉其中啊，朋友们，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 样子的货，不是这种普货啊，我们是特别好的高货。这么大的一个炉头，但炉头是要去掉的，炉头下面这一段大一点的给大家来切断，再往下走了比较小了，我们就弃之不用了，所以它能产出的量是比较少的，但是产出的都是精品，产出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片儿，
4: 是
5: 这跟这个区别太大了。以前您可能在东方购物电视上看到我们拿的主根是这种，那也不骗大家，是这种就是这种，
4: 是，
5: 但是今天升级成巨无霸了啊。
4: 哎，怎么升级了？来，我刚才啊拿了一片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你回家呢拿那个五角钱的硬币可以去比一下，
5: 是，
4: 观众朋友看看五角钱的硬币是不是都觉得很逊色了？
5: 对呀，
4: 哎，我今天为什么直接敢比呢？就是因为咱们每一片啊，至少啊都是在五角钱硬币大小左右，
5: 没错。
4: 然后呢，都是2到3公分。
5: 嗯，
4: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泡发笔啊，来旁边看一看。
5: 好，再把这个泡发笔放到中间好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泡发笔，好惊人哦！
4: 你看一下。这个硬币是不是很小了？
5: 是的，
4: 对不对？
5: 我们的片儿型大，但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也很干燥，所以泡发笔更加的硕大。
4: 对，
5: 就朋友亲戚收了你今天送他的香身礼盒，回家一泡，哇，你这个是不是4位数买的？
4: 对，
5: 怎么品质这么好？怎么这么厚实？
4: 我随便拿出来一片都很大，真的确实都是很大的。
5: 对，
4: 我专门还在找了一下，你看，我又拿了一片出来，
5: 好，
4: 对吧？因为别让观众朋友说你们特意拿的，你看看。来，是不是还是五角钱硬币的
5: 大小？您回去打开，随便拿，随便比。
4: 随便比，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五角钱大小。我尝一下味道咋样？我都不用泡，
5: 对，直接干嚼也行，非常好吃。
4: 我跟大家说啊，它这个参的味道很浓，很香。
5: 对，
4: 就是你刚弄含进去的时候，它有一种那种参自带的苦味。但是慢慢去嚼，你放在这个舌根或者是含服的时候，它的那个回甘一下子就出来，
5: 特别强。
4: 我立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口水现在开始丰盈了，
5: 哎，
4: 都往外淤了，是吧？
5: 对，因为西洋参就是生津的啊，止渴的。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西洋参是干嘛的。像很多书里面都会告诉大家，西洋参对我们的身体大补元气，非常有益处。但是具体是对哪些脏器好？其实它五脏都照顾了，但是特别是心肺肾三经，它能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也就是哈，您要是平时经常吞云吐雾的，天天做饭的，肺很虚劳，补肺，然后不让您上火降火，还很干燥的帮你生津液，还除烦倦，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阳亢阴虚了，吃点西洋参啊，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虚补元气，怕上火，很适合。再来看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人参皂苷、氨基酸啊、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还有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样样都很珍惜，但是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含量却很丰富啊。
4: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的组合构成，也就是4盒装的备货紧身，最后16组了啊。因为今天确实性价比高，这也是咱们年前西洋参的最后一档直播了啊。观众朋友看到一个礼盒在外头的价格是599，
5: 对，
4: 咱们今天你看小组盒2盒499，比外头还便宜了100块钱，
5: 是的，
4: 对吧？大组合更具性价比，想一下，老张老李家要不要？亲戚朋友之间要不要的？对不对？898块钱4盒装，一个礼盒才是200块钱出头。这一盒里头有30小包带给大家，单客价今天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但是呢，我们说啊，养生滋补呢，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做起来了，因为咱们都是间歇性的养生，香参最好了，最方便了，只要有一个保温杯，你随身携带，哎，随时泡起来。而且关键，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哦，
5: 太好了，天天吃新鲜的。
4: 对，是一个是新鲜，然后不容易被氧化，不容易受潮发霉。第二个是什么呢？出去旅游的时候，过年咱们随身包里头带几袋儿，对不对？
5: 对，是的，走到哪里喝到哪里。人家喝一杯奶茶20几块钱，我喝一杯西洋参茶1-2块钱。
4: 是的啊，自己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6: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神奇。
7: 医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 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8: 它不挑人，
7: 不挑人。嗯，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8: 嗯，啊，哦，
7: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3: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4: 大家，我们的四合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年前西洋参咱们应该算是最后一场带给大家了，
5: 而且是礼盒装，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想到就是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手上没有个伴手礼啊，感觉没有礼节，对吧？但是有些买些礼盒，你看买个红酒礼盒四位数，买个进口巧克力礼盒可能八九百块钱，我就算买个水果礼盒都要五六百块钱，有点心疼。那今天让您又有面子又有里子，一个礼盒凑单总共才100多块钱，
4: 对，
5: 但是送的是加拿大的西洋参。
4: 哎，而且关键是啥呢？咱们现在人啊都讲究的是健康养生，就像我说的，你平时送个烟酒啊，叔叔是高兴，但阿姨不大高兴，对吧？你这送的专属只有家里头一个人能吃能喝的，
5: 就是。
4: 哎，但是西洋参可不一样，对吧？人家这是为了身体好。
5: 对呀，你全家都能吃，
4: 全家都能吃，对不对？你看中年人，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最近可能还跟我一样要上班的，
5: 就是。
4: 对吧？你天天，我刚才还在跟傅舟在说，我说我最近觉得我气血虚的一塌糊涂，
5: 因为你工作忙嘛。
4: 对，
5: 你知道你的工作耗的就是你的元气呀。
4: 对，
5: 你不说像我们这种大声说话了，有时候你来回，比如说出差，我坐个飞机，我空中飞人，我坐个高铁，这都是耗元气的行为，你回家都累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活着就是用我们的精气神，就是用我们的这口气，所以想让自己精神头十足，元气满满，咱们该补元气就该补元气。
4: 是，而且关键呢，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原料产自来自于加拿大核心产区的同时，我们顶头正切，光说拿回家都可以去量一下啊。我们说了，今天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大片装，
5: 一点不骗大家。
4: 真的，我自己跟这个傅舟，我们俩都说了，我们在东方给我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
5: 各种牌子都买过，
4: 真的，这个是我们俩现在看下来西洋参片最大的。
5: 对，真的是这样，一点不骗大家。拿回去您也不用挑不用选，您随便拆开一包，随便拿几片看看我们有没有打黄鱼啊，我们一点不骗大家，真的很大，而且品质非常好。我今天啊就直接拿出来一片含在嘴里，太香了，好甜，好好吃啊。
4: 是的啊，所以四合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学宗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不一吃人参啊，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 它不挑人，
0: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还剩最后14分钟的时间，咱们在过年前，然后呢，我们的香参也就最后14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4: 是的，是的，所以要送人的，你要自己留着补身体的，最后的13分钟的机会一定得抓住，因为我们中国药材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推荐西洋参片，应该说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了，
3: 对，
4: 把自己能给的优惠都给了。您到哪里买任何的小牌子，只要说是西洋参片，哪怕是长白山产的西洋参片，可不可能礼盒装给你做到100-200块钱？真的到哪里都不可能，可能你拿开来是一整罐包装的，就是开了盖之后，它里面就开始回潮啊，就开始变色的那种，也得几百块钱一罐。但是我们今天一个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您就送人很体面，送出四位数的那种感觉哈，那种非常体面的感觉。
3: 对，
4: 您自己吃你也特别放心，为什么？加拿大产的，然后中国药材这么大的品牌，另外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3: 啊，我们让大家再看一下检测的报告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我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报关单让大家看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人参皂苷的含量啊。您看看人参皂苷的国标呢是大于等于2.0，我们呢这个批次抽检下来是4.4，翻了一个倍。
4: 是，
3: 包括进出物呢，国标是大于等于30%，我们呢您看几乎也快翻倍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好产品拿回家放心大胆去拆开看。
4: 对，
3: 我们的礼盒包装的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4: 是，
3: 这一个礼盒里边有30小袋，每一袋刚好净含量是3克。
4: 三克，
3: 各位朋友们，3克就是一天的一个量。我在现场拆开啊，这个就是咱们大货里头的啊。我现场再拆开，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里边的这个片儿到底有多大。来来，你看，哎呦，随便拿一个，
4: 随便拿，随便拿，不用挑，不用选。您回到家也是这样，随便拆开一包，随便选一个，都很大。
3: 我来拿一个这个，
4: 硬币
3: 啊，硬币啊，观众朋友，
4: 大家家里有没有5毛钱硬币？
3: 5毛钱硬币
4: 拿出来比。
3: 你看看，我本来还让我们供应商找了一个1毛钱的，我说1毛钱太小了。你看5毛钱都在他这面前，你看挡都挡不住吧？
4: 对的。
3: 所以观众朋友，你拿回家啊，你都会发现咱们今天真的啊。全都是顶头正切，
4: 是的，
3: 进出物
4: 泡发之后，
3: 泡
4: 发比更加不得了，所以这个参香味特别的足，味道特别香，然后吃到最后的回甘甜滋滋，特别特别的美味。
3: 你看，我都是直接吃，这场直播我都把它很少泡水，因为什么呢啊？你觉得有时候气血不足的时候，或者觉得头晕啊，或者觉得说哎这回口干舌燥啊，你就放一片在嘴巴里头。
4: 对，
3: 还有教大家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最近年底了，大家觉得比较累的时候啊。吃那个米饭的时候，你放几片，煮一个叫精力饭。
4: 精力饭，对，米饭里面都有人参皂苷了啊。另外，因为我们现在到了冬天，然后现在立春的时候，大家的一个体质，大部分的人是什么体质呢？阳亢阴虚的一个体质。其实阴虚对我们五脏六腑来说，都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表现出来，特别是过年的时候，生活很紊乱，没有什么规律，经常熬夜。那么表现在肺阴虚上呢，我们就经常。 喉咙不舒服，有异物感，然后呢又很干，对吧？你又吐不出来什么东西，而且口干舌燥，这是肺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脾阴虚的话，大家都开开心心吃年夜饭，你在那儿吃不下去，中午吃的中饭还在喉咙眼儿，就是下不去，然后人啊胖乎乎的，但是不是那种结实哈，它是虚胀，然后又特别乏力，腹胀不消化，这是脾阴虚的一个症状，大家自己来对比一下。肾阴虚的话，晚上经常起夜，出汗一把一把的，哇，跟那个下雨一样，精力不足，走路可能走两下，那个腿还软一下，腰膝酸软。另外，肝阴虚的人啊，首先嘴巴的味道不好闻，然后动不动晕头转向，耳朵里嗡嗡响，眼睛也特别的干。但其实你了解这种阴液啊，就是阳亢阴虚的话，阴液不足，你的眼睛啊，你的鼻子里呀、都是很干燥的。
3: 对，
4: 还有心阴虚，晚上睡觉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吧，老是感觉有人在追自己啊，老是觉得要做一个不太好的梦的那个感觉，而且特别烦躁，心里的事儿啊就翻来覆去的都想，你就摆脱不了那些有点负面的那种情绪，所以心肝脾肺肾一旦阴虚都会有不舒服的情况发生。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阴阳平衡，阳亢阴虚的时候要滋阴啊。
3: 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尤其是要最近你说，哎呦，过年送礼，老张老李家，或者说亲戚朋友家、师长家，咱们都要带一带的话，您看像外头这种礼盒包装都给您切好了啊，但是大礼盒一次打开，你每次拿容易受潮。
4: 对，
3: 1499块钱100克，单克算下来14.99块，
4: 15块钱一克了
3: ，咱们今天才2块多钱，对吧？这个你入手的门槛相对就比较高了。还有像这种，您看啊，再大一些的礼盒。200克的2180块钱，单克下来也要10块钱出头了。
4: 是，
3: 这个我觉得入手门槛太高了，一个礼盒下来2000块，咱今天这一个礼盒下来200多块钱，
4: 太划算了，凑单成功100多块钱。所以你要是自己吃，今天是囤货的绝佳时机；你要是送给亲戚朋友，这是最后的8分钟了。今年过年拿着它走亲访友，好有面子。你自己知道，我才花了100多块钱，送出去的4位数的感觉。
3: 是的啊，西洋参其实最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式，你就泡水喝嘛，
4: 对
3: 吧？包括最近是不是要煲汤啊？天天有时候呢，
4: 鸡汤、鸭汤、鸽子汤里面都能放西洋参，
3: 都能放一些。
4: 然后跟你平时喜欢喝的红枣啊、枸杞呀、然后那个陈皮都能配。
3: 对，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换一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啊，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4: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要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5: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6: 口香糖是吗？
5: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6: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5: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7: 好，提醒一下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说了年底了，有时候呢，最近比如说熬夜呀、加班呀，还有呢，有时候呢，妈妈们开始大扫除啊，
8: 对，
7: 为过年准备着呀，对吧？
8: 其实过年特累，
7: 特累，
8: 你发现没有？不是说就是有些人过年是可以休闲，小年轻啊，对吧？然后过年回来是休闲，但是对于下有小的、上有老的，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的父母亲，过年是比平时更累的一件事，
7: 更累的，因为年前要大扫除，
8: 对吧？
7: 年中间呢，还要
8: 大采购，
7: 要买呀、洗呀、烧呀的，对吧？虽然说我们现在年夜饭有时候大多数都是在外头吃，但是家里边难免咱们还是要做一顿两顿饭。
8: 而且过年的时候你叫外卖也不好叫，
7: 对，
8: 那个还是很多事情得自己亲力亲为。关键是平时我们都说那个什么社恐什么的就不说了，过年的时候迎来送往的亲戚礼道的聚会那可不少。
7: 所以我们说了啊，咱们把精力保养起来，然后晚上还要熬夜的。
8: 对，
7: 你就别说是光看春晚了，你哪怕春晚不看，你是不是要打打牌？
8: 对，
7: 聊聊天的，对不对？然后呢，3、5好友晚上再多聚一聚，推杯换盏的，咱们平时还是要把气血保养上来。
8: 没错，没错。其实养生就是养气血啊，什么东西补气好？西洋参是大补元气的，但是它跟野山参不一样的是，野山参其他的参它会比较热性一点，所以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本来吃的热性，吹空调、开地暖啊，开着电热毯，人就很燥了。你再来火上浇油，那人有点不舒服。但是西洋参它是属于清凉参，它帮你大。元气的同时，人家不上火哈，你就放心吃。
7: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4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应该是
8: 最后一次直播。
7: 对，最后的4分多钟，你说，哎，我过两天我外头比了一圈，我发现还是东方购物人这西洋参好，对吧？你再来买，对不起，咱得等到年后了。
8: 对，
7: 是不是？
8: 是的，所以最后的3分钟，大家把握起来。你想想看，一个西洋参礼盒100多块钱，上哪儿找去？实体店肯定找不着，线上渠道。你想买到这么大的牌子，想买到这么高的人参皂苷，这么大的片型，100多块钱，你想也不要想啊。
7: 是的啊，因为我们反复说了，关头，你拿回家，你去拿那个5角钱的硬币，你可以去比，因为我们今天现场也比了很多次啊，所以就能看得出的，咱们的直径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原料产地又是来自于加拿大的。
8: 是的，这么好的品质，在外面14块钱、15块钱、20块钱一克都有可能，我们今天合下来1-2块钱一克，所以性价比太高了。关键它不是简装啊。就是过年的红红火火的大礼盒包装，送给谁谁喜欢啊？
7: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9: 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0: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9: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11: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2: 对，
11: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2: 对对对对对。
11: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2: 可以。
11: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2: 都可以。
11: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2: 对，嚼服啊，
13: 不难吃点甜甜的、
12: 甜甜的、
13: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1: 先含一含，
7: 好有经验啊，
12: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11: 来，
12: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1: 还回来、
12: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The shows and wants.
7: I've been around. I've seen a lot.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啊，因为四盒装今天咱们算下来一个礼盒也就200块钱出头一点。
8: 对呀、太划算了、凑单成功都不要200，100来块钱就买到了。关键是我们都是小包装、外面有大礼盒，真的满足我们对西洋参的所有需求，开一包吃一包，吃的都是特别新鲜的，然后人参皂苷很高、片型很大。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这也是年前咱西洋参，尤其是中国药材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您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2: 它不挑人，
1: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3: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那如果说啊，您平时一直要进行睡眠的话，这必不可少的是什么？哎呀，怎么能够让自己睡得着？怎么能让自己睡得舒服？对不对？给大家看看我的背后哦。昨天晚上就是因为没有睡好，你看到吗？这膏药在那边贴着了，就觉得这边哎呦一下子筋抽住了。但如果说你平时一直觉得自己睡不好，吃这个吃那个的话，可能会换床垫，可能会换被套，可能灯光要调一调，但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枕头的问题呢？
1: 对对。
0: 那今天跟我一起介绍就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对不对？顾金顾老师您好。
2: 燕华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啊，燕华一开场就提醒大家了，睡不好觉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哦。
0: 是的。
2: 可能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就会影响到他的颈椎啊，他的脊柱啊，可能就变形了，对不对？那像老年朋友早上起来就头昏脑胀的，所以以前传统你家里面是不是还在用这样的枕头？
0: 哎，
2: 经常会用吧？
0: 不仅仅是家里头，就很多酒店了都是用这样的枕头了，
2: 睡上去一下就塌下去了。
0: 对呀、
2: 睡上去一下就塌下去了，完全没有承托。
0: 整个的脖子当中会穿风，
2: 你看，
0: 然后呢，整个脑袋这边呢是支撑不住，而且头啊，就觉得脖子一直是就僵着的板着的。
2: 是个枕头，但是一睡上去以后，它不承托，而且真的就是那种落空的感觉。
0: 是的，
2: 早上起来真心不舒服。
0: 后来呀，有很多灰尘，顾老师在那边拍了几下，我就想投了，
2: 扔掉，今天换掉啊！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的朋友家里面换了。

0: 这个太熟悉了吧，舒服的啊，这是初代记忆枕，颜色发黄了。
1: 虽然我都不敢摸，
0: 刚才有灰尘，这个是有味道，黏不拉几的。我的那个初代记忆枕啊，就是因为我对睡眠质量特别高，拆开之后枕芯当中有的就会总撒口水，它头油，对，有的，我不跟他接触了，
1: 是的，
0: 黄兮兮的，多粘的，
1: 有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对吧？这个空气
0: 当中的潮湿的，使它变黄了，
1: 是的，
0: 有的甚至发霉了，藏污纳垢的，
1: 那更恐怖了，
0: 对呀，
1: 插在里头。
0: 你想很多宝宝。
1: 宝宝睡觉的时候是不是要把那个脸还要埋在这个枕头当中的？
0: 对对对，
1: 孔都贴在这个枕头当中的。哎呦，脏兮兮的，换掉换掉，今天换掉，换什么？睡眠当中的枕头太多了，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甄选出了一款。
0: 是的，说句实话，我对枕头要求非常高，我出去旅游，包括是外拍，我请你一箱必定当中放个枕头，因为你一旦睡不好，你第二天什么都做不了了，对吧？
1: 对的。
0: 今天为大家所献的是目前在市场当中含科技含量非常高的，
1: 是
0: 因为什么？这个枕头不看哦，就觉得好舒服，你知道吗？你看到吗？它第一点它很宽，然后很大，除此之外就觉得哎呦，天哪！
1: 没有任何的压力，觉得就上去之后，无论你手怎么放，你看
0: 我的大厨师了，我们主打一个什么慢回弹，什么叫慢回弹？你看我给它压力，你的枕头当我试压之后，你看慢回弹，回弹之后不变形还是那么平整。刚才给到大家卷起来了，对吧？横卷竖卷都是没有问题的，舒服要让你看得见。
1: 对，
0: 你家里的枕头要柔软，要舒服来打开慢回弹，看到了吗？
1: 对，
0: 什么是慢回弹？慢慢的就在你的眼前，铺展开来，意味的是刚才燕华承托下去了之后，柔软但它承托，因为它会有这样一个弹性记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来看它的朋友。
1: 对对对，你看到吗？这是我们整个把枕头那个外头那个套罩啊，就拆掉之后。
0: 它是跟以往是一个，对吧？
1: 是的，
0: 是的，我们是一二三三个不同的，别以为它只是颜色区别，
1: 完全不一样，
0: 上面作用不一样，浅色的、蓝色的最靠近我们脖颈部分的柔柔的、软软的，告诉大家这就是非常柔软的一个释压层。
1: 是，
0: 听到释压这两个字，一身的疲惫，工作了一天了，哇，我的头往上一枕以后释压，
1: 对，
0: 但是光柔光软，它没有支撑不行。
1: 所以中间白色的这一层，
0: 对，我们用到的就是一个支撑层，而且它不是坚硬的支撑，它是一个柔韧的支撑层，
1: 对，
0: 再到下面蓝色的部分又来了，完全不一样，
1: 是
0: 抗压的一个底盘，所以它是一个迭代的产品，跟初代、一代、二代、三代的记忆枕完全不一样，
1: 对对，
0: 我们真的升级到4.0的这个版本，
1: 是的，那今天的三个不同颜色是各司其职，到底有哪样的一些这个作用？您说真的有那么玄乎吗？
0: 放在一个枕头上面，我们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地是把这三个不同的这个等于说是它的一个材质，对不对？拆分开来，给大家来看看它每一个材质，无论是从上层、中层和下层，
1: 是的，到底有哪些区别？
0: 是的，首先我们能够来看到上层柔软，中层支撑。刚才燕华它就有一个动作特别能够感受到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都有一个一公斤的砝码，对不对？
0: 是的，
1: 放进去之后，它那个下沉的这个程度啊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看。 上层就是几乎没有压力，
0: 对，
1: 你下去之后完全就是这种软软乎乎的，而且做到慢回弹。
0: 对，
1: 然后这是中层，它是柔韧支撑托举头颈不塌陷，对不对？你看我这两个放在一起，你说这两个不是材质一样吗？就是颜色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你看看我同时捏下去，看它们的反弹的这个速度啊，
0: 它的软度，
1: 看到了吗？ 哎，白色的回弹稍微比蓝色要快一点点，再给您做一下，嗯，是的。
0: 蓝的更加的柔，更加的软，它在包裹你头部、头顶的时候，它有一个释压的感觉，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下层，对不对？最底部那一层一定要是能够托得住。
0: 是的。
1: 你看当中这个是比刚才我们上层要能够反弹的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啊。
0: 是的。
1: 哇，看到吗？ 所以它的回弹的效果，包括支撑性，完全不一样了。
0: 科技感满满啊！
1: 哎，是的，
0: 它是既然是一个迭代的产品，
1: 对，
0: 又是由三层层层叠加，
1: 是
0: 柔软，对。 哇，舒服吧？
1: 对吧？是不 是？
0: 是的。
1: 所以从这个实验当中，你能发现了上层它是完全释放掉我们脖颈之间的疲惫，
0: 对，
1: 一身的疲惫，
0: 对，
1: 就感觉你睡上去之后，完全两个手慢慢慢慢的，就是这样的拖 住
0: 是
1: 你。
0: 的。
1: 中间层呢，哎，正正好给到你一个支撑，因为
0: 对，
1: 你压力力往下
0: 是
1: 去
0: 的，
1: 了之后，那边释放掉，是
0: 对，
1: 呢，这边呢进行一个承托，
0: 嗯。
1: 形成一个啊，上面来进行支撑，下面能够拖住。
0: 是，
1: 底部一定要拖住，不
0: 没
1: 然的话
0: 错，
1: 你就跟这个床垫是碰
0: 是
1: 在一
0: 的，
1: 起了，
0: 你
1: 对
0: 看这
1: 吧？
0: 三层啊，给到我们的柔软啊、承托呀这些感受太好了，跟以往的完全不一样。另外，这是一个枕头，枕头刚才给大家看了，外面它会有一层皮肤层，直接贴合着我们的皮肤的这个面料，给大家检测出来。床上用品非常重要，我们检测出来甲醛是未检出的。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形状很相似，但它的用料不一样，它的健康程度不一样。你是放在床上的，家里老人孩子自己要贴身来用的，
1: 是
0: 我们的这个面料外层的皮肤层的面料，它就是甲醛未检出。另外，大家还能够来看到它的这个，就是它的抗变性来讲的压缩永久的一个变形性来说，75%的要国家检测小于等于12，而我们的实测指数是3，所以意味着说它的抗压性非常的厉害。另外还有一个回弹性，国家要求小于等于12，我们的这个检测要求大家看到了这个数值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达到的9。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回弹性代表的是什么？经久耐用呀，
1: 是的，
0: 不会让你用半年一年变形了，
1: 是的，
0: 然后你再用不舒服了，不会。
1: 对，那现在呢，我们有很多一些顾客已经在线上咨询起来，说
0: 对，
1: 哟，确实是跟以往的不一样，包
0: 是，
1: 括家中的枕头也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对不对？
0: 是的。
1: 那现在真正好，我才密说，哎，我现在还有这个叫做这个优棉，对不对？有很多一些好的4.0版本的一枕到位，价格到底是多少钱？然后再看看大底是不是会很贵呀，接受不起啊。所以说，我是觉得你这个啊、那个啊、吃，或者呢想尽一切办法让他自己睡得好，睡
0: 对，
1: 着，能够深度睡眠更加多一点点的，今天何乐而不为可以尝试一下。
0: 是
1: 那
0: 的，
1: 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我们威尔斯品牌的，对吧，老
0: 吉
1: 总
0: 总
1: 啊，
0: 吉
1: 吉
0: 总
1: 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0: 是
1: 欢
0: 的，
1: 迎您，
0: 欢
1: 吉
0: 迎吉
1: 总
0: 总
1: 啊。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2: 好
1: 久
2: 久
1: 不
2: 不见，
1: 见，
2: 好久
1: 对
2: 不
1: 对
2: 见。
1: 对，来说一说吧，就这个，我们说全新升级，怎么会想到全新升级？
2: 哎呦，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久不见了。
1: 对，
2: 其实这个小半年，我只在做这么一件事情。因为
1: 什
2: 你看，
1: 么事？
2: 我们入驻东方购物已经将近5年了，沃尔斯。但是你看，我们整新产品，这个是不是第一个？
1: 对，
2: 第一个。
1: 是。
2: 其实我们也在更新迭代，我们也从1代、2代、3代，一直到4代。4代，我们是经历了我们整个公司大概100号人的测试，所以我们今天把它带到了我们现场。就是我
1: 说
2: 了，我小半年只做这一件事情，那4.0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一整到位，
1: 对，
2: 就这怎么能够了？一整到位，这就是我小半年在做的这个事情。
1: 是的，那么就是今天您既然到了我们节目现场，对不对？就看看这个价格了，因为在市场当中我也去了解过它的一个市场当中价格，售价是多少钱一个枕头？
2: 就我们的零售价其实还行。是1299块钱一支，因为我们毕竟是新代的，4.0代的，其实我们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多2.0、3.0在说这个价格，其实我们标价也还行，但是我们在东方购物有一个协议价，439块钱一支，而且这个价格就目前只有和东方购物的一个协议价，
1: 但是今天在我们
2: 直播，但是今天有点特别，
1: 对，
2: 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而且今天我们是和新闻频道，
1: 好物齐刷，
2: 好物齐刷刷，做了一个媒体置换的动作，
1: 再加上今天已经是6月16号了，我们说啊，618快到了，你今天新品首发，
2: 叠加618，
1: 不有点这个对吧？优惠的力度，
2: 好物齐刷刷，叠加618，叠加端午节，
1: 是的，
2: 所以今天这个力度，我觉得夯爆了。
1: 那看看我们炸价的这个首发价格，
2: 首发炸价来，
0: 好期待，
2: 吉
0: 总。
2: 我们直接把单支做到了2字开头，298块钱一支，
1: 298元单支。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买买普通的一些，比如说是枕芯，
2: 是200块钱吗？
1: 就是就是那种啊，就是
0: 对
1: 锦囊蜜啊，也要是这个价格了。
2: 对，
1: 那么还有个齐刷刷是啥？
2: 你发现了是吧？
1: 对，
2: 因为我们知道嘛，因为我们很多枕头，我们很多顾客朋友们、老师们一买。两折都有，
1: 那肯定呀，
2: 对
1: 吧？嘛，成双成对嘛。
2: 因为你们都是卖了，但是我们呢又考虑到单人的，但是我也考虑到这么一个机制来。
1: 好，3、2、1，哇，
2: 发现了没有？
1: 哎，本来298两折的话，将近600块钱了。 对不对？
2: 发现了吧？
1: 对，现在我们等于为您又减去了将近这个
0: 98块钱。
1: 哎，对，98块钱一百左右，
2: 也就是我们平均下来每只才250块钱不到。
1: 是的，一对枕头带回去啊，498块钱。
2: 但是还没有结束，
1: 还没有结束，
2: 还没有结束。
1: 还有什么？
2: 来，今天啊，我先把这个撕了吧，好吧，联动机制，
0: 还有联动机制，
2: 我们把这个撕了吧。
0: 这里还是什么？
2: 对，因为我说了，今天呢，非常的夯爆的一个机制来。
1: 哇。首播福利，到手先睡10天，
2: 对，
1: 脖子不舒服睡不习惯直接退，
2: 对，
1: 这个真的是啊，我们季总对于产品那么有信心吗？
2: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不需要给大家说什么能控制身体什么，不用的，一个好的枕头一枕到位，你大概睡到7到8天一周的时间，你自己的自身感受就会告诉你了，它好不好？
1: 是
2: 10天足足够了。如果你觉得脖子不舒服，我们现在很觉得脖子不舒服，睡不习惯的，你直接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就直接退啊。
1: 是的，说句实话，
2: 首发机制福利，
1: 一个好的枕头其实睡1天都够了。就像我就碰到枕头好的睡1天就够了，这个枕头我一看就知道了，就是睡上去之后这么神奇，对吧？今天我没想到就那么含有高科技的，而且它是一个4.0的优先级的这个产品。
2: 对，
1: 今天一对。只需要498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免费试，等于说是先睡10天。
2: 对，
1: 好的枕头真的，因为每个人脖子、头不一样，
2: 不一样，身高体重都不一样。
1: 我们这边介绍再好，你睡得不舒服白搭，对吧？你自己带回去之后，先睡个10天，觉得好的，给自己个机会，
0: 对，
1: 能够困得慌，真的是很不容易了啊。那今天给到大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的机制，给到大家，希望您可以赶紧把握住。同时，也是谢谢我们的季总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喜欢睡硬的枕头，喜欢睡软的枕头。每个人对于枕头的要求似乎都有不同，睡觉对于忙碌了一天的大家来说太重要了。浅眠多梦，频繁翻身，睡了一晚醒来，明明睡了很久，醒来却依然感觉头颈很酸很累。枕头千万要重视，与其一试再试，不如一步到位。威尔斯驱动记忆枕全新登陆，3种颜色，上层释压包裹，中层柔韧支撑，下层抗压底盘，利用科学算力承托您的脖颈肩，满足您苛刻的枕头这里想软一点，那里想硬一点的要求。动态贴合，软而不塌，3层不同慢回弹记忆棉追踪记忆载体需求，维稳释压，支撑的同时不觉突兀。您睡上去的那一刹那，您就知道了什么叫高质量睡眠。我们有信心，试睡10天，脖子不舒服，睡不习惯，直接退，只是一顿饭的价格，不如来试试吧。
4: 我搿只年纪对枕头，我真的有得发言权，因为我用过交关枕头，像鹿角、乔麦，还有国科医生推荐的，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流行的记忆棉枕头，我侪用过的。搿枕头就讲勿一定衬托我搿个体格。老早子买个枕头呢，蛮多啊。后头有得趟子呢，我出去旅游了，旅游了呢，正好摆了住了只5星酒店。伊我觉着伊困了只枕头一夜天下来，觉着好像人蛮适意的，好像蛮放松的。我就辣盖想，伊搿只枕头好像蛮好，是勿是拿伊拉所有个枕头个结合起来，拿我搿只肌格衬托出来？我呾有得一天到威尔斯门店里向去看了，我帮伊讲个，我辣盖5星困了只枕头，哪能好？那么伊就帮我介绍了，伊讲阿拉搿只搞5星酒店个是同款个枕头，我现在勿相信。后头来呢，我想想，屁事勿是，我买一只回来试试看，对伐？要是效果好个，我就天天像人家蹲了5星酒店一样个。那么我就咬咬牙齿，我就拿伊买回来了几百块钿。买回来一枕呢，觉着好像一夜天下来，觉着头颈好像轻松了，肩胛也凸牢了，好像搞5星好像没啥区别。你再想想。我现在搿点钞票买了，像人家天天困了5星酒店一样的，有啥勿值得呢？
1: 好了，观众朋友们，你看到了吗？ 吧，真的，现在你到酒店当中去，它专门有一个小牌牌的，就是说你要升级枕头是要额外加钱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你就平时睡的呢，就是那种什么羽毛枕啊，嗯、包括是什么秦能明的这种枕头啊，但你要换到像这样4.0版本的、嗯，现在还没有到五星级酒店，
0: 对，
1: 再换个3.0的、2.0的，也要加蛮多钱的。
0: 是的，今天一看到东方购物，我们是新品首发，一定要买两支装，两支装、嗯、哦。你买一支枕头带回家的话是298块钱，你买两支的话，平均下来每一支枕头是249块钱、
1: 哎，
0: 而且我们是10天给到您来试睡，十天你睡下来以后感觉到不满意的话，就是来给你退货退款的。
1: 确实，你想、嗯、他们家有这个1.0、2.0、3.0，这次是到了4.0，
0: 对，
1: 在市场当中零售价格呢，一对是2472块钱一对、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又再加上了临近这个618的这个时间，给到大家是498元一对枕头带回去。
0: 是，
1: 更难能可贵是什么？不说我说今天价节便宜便宜，你真的碰到一对枕头，你自己去睡啊、哦！我们刚才我们的吉总也说了、哦，对不对？10天，
0: 是
1: 你自己睡了10天之后，你觉得
0: 是的，
1: 它、哦、好的，你留下来。
0: 对，叶华，你看啊、哦，首先我们有一个透光的实验，在光的这个驱动的过程当中，你能够看得到它的那种柔韧性。同时，透光代表着什么？透气呀、啊！现在黄梅雨季特别的闷汗闷热、嗯，你睡在这个枕头上面，它不仅柔软适压、支撑承托，而且还有抗压的效果。你看，贴合颈部的曲线，嗯，它真的就是动态记忆棉，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而且呢，您看，无论是这个平躺着、侧身着，无论哪个姿势都很舒服，对吧？
0: 是的。
1: 那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也为大家限时啊，就请到了一位我们的这个顾客朋友们，对吧？这位顾客呢，其实说句实话，就是在我们女性的体型体重当中蛮正常的，标准体型。但是呢，她一直觉得是睡不好。
0: 是。
1: 你看，用到我们以前的这个枕头，对吧？
0: 对。
1: 感觉好像这边有了，但是我用个拳头伸进去，哦。对呀、啊，他其实脖子在用力啦，用力用一晚上，那个奶奶我都恐得慌，对吧？
0: 是的，
1: 然后翻来翻去可能会睡不着，而且呢，他现在还是平躺着，如果他是侧边侧卧过去、哎，真的是不行。
0: 是的，你看像我们比较分量重一点，
1: 都是空的啦。
0: 对呀、啊，
1: 那这边呢，那肩膀的地方，你看我都不用手，
0: 看得见
1: 有缝隙。
0: 是的，
1: 可他这个呢，我的嘞已经变成内扣了。
0: 是呀、啊，
1: 为什么很多朋友会说我的脖子下头那块肉越来越多？但是因为你脖子可能是前倾了，
0: 对 对
1: 吧？所以一个好的枕头真的是非常必要的。
0: 是的，
1: 那么关于镯子啦，
0: 好的、哦，来，我们赶紧啊，我们来体验一下，
1: 这枕头睡得也不舒服，
0: 我们来换一下啊，
1: 换一下
0: 我们今天的啊，威尔斯的这个，哇，太舒适了吧？
1: 第一点啊，它睡上去只有一看，哎，更加宽了，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你铺上去床也是更加好看，
0: 是的。
1: 不行嘞，
0: 是的，塞不进去了。
1: 你要绑个整的天来都了、这么天来都。然后呢，你会发现这枕头摸上去啊，这边哎柔软，
0: 对
1: 对吧？然后回弹的速度又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这才是三层夹心各吸磁值，对吧？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得翻过来看看，
0: 是的，我们再侧过来看一下、哎，因为翻过来它特别考验人体的这个脖颈之间的曲线，
1: 是的。
0: 通常有一个 S 型的曲线是很正常的，它很考验。为什么大家喜欢记忆棉？就是它的贴合性。
1: 对，肩膀这边的风呢也。也是帮您所挡住了，然后我们再平躺，再给大家看看啊。
0: 是的，
1: 无论你脖颈之间，包括以前睡的是什么样的枕头，现在一通电话是一个机会，498元带回去、自己体验。你看，
0: 对
1: 带回去一对，你可以体验，老伴儿也可以，甚至给孩子也可以体验一下。用的好的你留下，用的不好的是退还，对吧？刚才吉总是这么说的啊。
0: 而且不挑体型，不挑人群，男女老幼都可以啊。
1: 是
0: 的，来，我们琪琪，我们可以坐起来啊。
1: 因为是不挑体型，我想用顾老师来
0: 谈谈。是不是体型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代表两个就是这个体重的这个年龄段，
1: 是
0: 年龄也好，包括身材也好，代表两个不同的啊。来，我来试一下。
1: 好。
0: 舒服，您是看得见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枕头它的舒服的点就在于，
1: 那我还想捆
0: 好呀，你想怎么睡你就怎么睡，你想睡得高一点啦，你想睡得低一点了、
1: 哎，
0: 我就喜欢把它贴合在我整个，就是最累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地方肩颈的地方，
1: 对，
0: 我整个肩颈睡上去。
1: 对，你看我这边的手都伸不进去，它完全贴合住了，哎，那种感觉是像就有个手在这边一直拖着，对吧？
0: 哎呦，
1: 以前我们说到
0: 怎
1: 么舒服，它就是一睡下去。之后感觉自己睡在云朵当中，但是云朵会时不时的衬托着你、对不对？非常的舒适，而且又安全。
0: 是的，而且我现在是这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一躺在这个枕头上，我不想动。如果是枕头不舒服的话，你会来回动，来回翻身。但是这个枕头，因为它最上面这层太柔软了，包裹性很好，但是它软而不塌，又很好的支撑，下面又有抗压，所以我的头。 一安枕头就想睡觉，这是什么样的人间福气啊？
1: 确实，
0: 我们说就是要睡得好。那燕华刚才说他也要体验一下。
1: 对对，我们尺寸是70×42厘米。
0: 你看我刚才起床是不是还挺容易的？因为枕头承托好，所以我一下就起来了。如果那个枕头要是落空的话，
1: 还真的拆一下
0: 不太舒服哈。
1: 对对对，我过来也想躺一下。
0: 各种人群、各种年龄段都替大家试一下。是的，是的。
1: 哎呦，我能这样做直播吗？哎，
0: 有没有
1: 待会儿说话？
0: 有没有觉得瞬间是不是就不想说话了？燕华，
1: 怎么那么舒服？
0: 就不想说话了。
1: 睡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哦天哪，我就想睡着了，我不想睡。
0: 对，这是多么多的人渴望的一件事情嘛？你知道吗？燕华，人到了我这个年龄段啊，就是40岁了。
1: 顾老师一起了，巴拉巴拉巴拉一直在那边说，我躺下之后，
0: 我很多的朋友都是真的晚上睡不着，真的晚上睡不着的。你换一个枕头试一试，
1: 而且你看我脖子刚才因为是不舒服，对不对？躺下去之后，肩膀这边能够贴合住，对吧？它不会钻风漏风。然后呢，脖颈之间啊，任何地方，你看我话筒线啊，包括是耳机线，都能够承托得住。
0: 是。
1: 除此之外，你看我后头还有小啾啾，小啾啾也能够承托得住。
0: 它很柔的。
1: 以前我睡任何枕头，如果后头有个发髻呀、什么的，进去之后肯定有的滚了嘛。哎、
0: 我让大家看一下，我如果把它按压下来，大家能看到吧？它贴合的好吗？非常好，就是贴合着这个
1: 按压，我根本没觉得按压。
0: 然后你看什么是慢回弹？我放松压力之后，慢慢它就回弹起来了，一点都不变形，支撑力极好，释压抗压中间有支撑。我们说的再怎么好没有用的，拿回家10天
1: 对
0: 试睡。
1: 我感觉我跟顾老师两个人，我躺着，
0: 弄好起来了吧？
1: 我就觉得我在家里头，就是就这条小被子可以睡着了。然后顾老师是另外一个，像我在做梦的时候，就在那边巴拉巴拉在那边直播，就两种不一样的起来进入到状态，
0: 真的很舒适的，
1: 真的好舒服，
0: 千金难买好睡眠。
1: 真的，我是觉得今天这个枕头，不说我们说的有多好，因为有10天你自己带回去睡，这个巨囊当啊，对吧？
0: 是的，是的。那么在这里，刚才我们还说了它。不仅这个材质非常非常的好，
1: 是
0: 关键是什么？我们的枕头它上面有一层皮肤层，我们专门是做了，这是东方购物的高端的商品啊，
1: 是
0: 千万不要把它跟市面当中的一些商品来进行一个对比，因为我们是有严苛的检测报告的，贴合枕头的皮肤层，然后它的甲醛这个物质是非常可怕的，
1: 是的，
0: 用在这个寝具的面料上面的话很可怕，对不对？
1: 我们今天是没有，
0: 家里的有没有？
1: 对对对，
0: 来，我们今天的枕头皮肤层面料啊，检测的甲醛未检出，你
1: 提示一下，
0: 放心用。
1: 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已经到了这堵住的状况下。我再请上我们的吉总。那为什么请上吉总？第一点就是我们1.0、2.0、3.0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然后现在到了4.0啊，在市场当中价格是多少钱？
2: 其实1.0、3.0就是我们从感官视觉上很有变的，1.0一个颜色。
1: 就是一个材质，
2: 一个材质，
1: 两个材质，对吧？三个材质。
2: 没有，它其实也是两个材质。
1: 对对对。然后我们一对价格是多少钱？
2: 2472。
1: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一对是多少钱？
2: 498。
1: 498一对。然后你怎么敢到手先睡10天的？
2: 因为我对我们的产品很有信心啊。
1: 是的。
2: 而且我做单支、双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些老年人他就是一个人睡的。
1: 对。
2: 那你就买单支，没有必要为了说比尼、阿拉玛两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们说，哎，我们喜欢就像我一个床上有好多枕头。那你可以买两个，或者老夫妻两个。还有我们这个枕头，我刚刚漏说了一点，
1: 你说，
2: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阿姨们，你们是戴耳饰的，有没有？就是一辈子都戴着的，不拿下来的。
0: 有的，有的。
2: 这个枕芯必买的，为什么？它的释压，就像刚刚我们看到一个实验，那个鸡蛋，
1: 不用，对。我呢打了个粗，我要说耳饰嘞，我德国的谁个粗？刚才吹上去一点都没有，
2: 是的，它就是有，就是有这么一点点神奇的效果。
1: 但是现在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留点电话这个打电话好不好？我们再捏一捏看一看，它确实能给到大家。反正我们这边说的再好，不如你自己回去睡一睡，试一试。你自己觉得好的舒服，你留下来就好了，好吧？
0: 是的，
1: 就23分钟时间，备货也不多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喜欢睡硬的枕头，喜欢睡软的枕头，每个人对于枕头的要求似乎都有不同。睡觉对于忙碌了一天的大家来说太重要了。浅眠多梦，频繁翻身，睡了一晚醒来，明明睡了很久，醒来却依然感觉头颈很酸很累。枕头千万要重视，与其一试再试，不如一步到位。 威尔斯驱动记忆枕全新登陆，三种颜色，上层释压包裹，中层柔韧支撑，下层抗压底盘，利用科学算力承托您的脖颈肩，满足您苛刻的枕头这里想软一点那里想硬一点的要求，动态贴合，软而不塌，三层不同慢回弹记忆棉追踪记忆载体需求，维稳释压，支撑的同时不觉突兀。您睡上去的那一刹那，您就知道了什么叫高质量睡眠。我们有信心试睡10天，脖子不舒服，睡不习惯，直接退，只是一顿饭的价格，不如来试试吧。
5: 每趟困觉的话，哎，觉着就头老重了。搿枕头叠了下头，搿枕头勿是太薄就是太软，困套一些功夫呢，搿搞床垫也叠来到了。搿么总归想翻翻身啊，寻个困觉比较适宜的地方。搿翻来覆去又得困了。老早子研究困觉呢，总归困了勿适宜，就要想办法呢要搿是叠，要叠眼物事下去。有辰光呢叠个衣裳，叠个啥个毛巾了啥个啥，搿种东西叠来，总归叠到适宜为止要去困觉。每趟困觉总归是上心思了。困了这枕头以后呢，上半天爬起来就要适应交关了，搿肩胛头颈就放松了，搿人啊精神也好交关。
1: 你看我们刚才那位大哥对吧，然后睡的那个枕头，他要因为当中空落落，有的风吹进去，毛巾塞进去，包括过低的过高的，有时候看到蛮高的，你一睡下去哟，很低很低的。甚至于我在市场当中看到，比如说是有这个100出头的，将近200块钱一个的枕头，你看上去好像还蛮好的，还做了一个个小的凸的凸起的，对不对？一睡上去我想呀，天哪，这个枕头没有支撑力的，一下子我的头夹着枕头压扁了。
6: 对，
1: 那今天我们是4.0的版本，三个不同的材质，它有不同的承压能力，各司其职。关键是今天啊，一通电话一对带回去是498块钱。更难得的是10天先到手之后先睡10天，您睡得好的赶紧留下来，好吧？问尺寸问的最多，我们的长是70厘米，
6: 对，
1: 宽是
6: 42厘米，加宽版本，
1: 哎，加宽版本，反正铺在床上也好看，关键是睡得舒服。
6: 对，
1: 赶紧电话线太繁忙，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东方购的订单专线是02151119900。

0: 然这是我们很多顾客啊之前试躺过了之后说的给我们的回馈，对吧？比以前我买的记忆棉枕头大，很舒服，平躺啊左右躺都超级舒服，很舒服，回弹超级超乎想象的好，智能手表提示睡眠时间又延长了，又回过两个北爸妈。哎，你看这是技术支持的呢，科技支撑的，对吧？
1: 对，
0: 枕头真舒服，躺上去整个人感觉到放松。
1: 啊，
0: 酒店体验过同款的，哎呦，感觉枕头好，对吧？那就买了，那酒店当中买了两个，那价格不菲了。我看到过的这个酒店当中的400多一个，对吧？阿拉
1: 个
0: 嘎
1: 爹，
0: 这么这么的啊，躺在床上看电视，这个枕头也舒服的不得了，让我睡眠质量好了不少啊，不失为高质量的产品。现在很多一些太太和亚索撒躺在枕头上看电视，看手机。对吧？啊，侧过来躺过来看手机，刷手机，刷短视频，看，就真的是枕头好。如果说现在不敢给你睡的，你说你一定要买回去，
1: 是的，
0: 不允许退的，
1: 对，
0: 不能说我考虑考虑。今天带回去，无论是单个也好啊，这个一对的也好，带回家，我们可以开放到手之后先睡十天，你睡得好的留下来。问一下吉总，这个枕头你以前在其他渠道开放过吧？试睡十天？
2: 没有，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刚刚就在跟我们的顾客朋友说了，你看啊，其实我也算是东方过的老顾客了，
1: 对的。
2: 但是你看，我今天带来我们的新品过来了，
0: 对，
2: 叠加了多少？好物齐刷刷，
0: 对，
2: 618，
3: 对，
2: 端午节叠加了三重大礼，然后给大家开放了我们的到手先睡十天，而且你买单只睡。试睡单只，你买双只试睡双只。
0: 对对对，赶紧来抢先，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啊！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关键是抢到这个试睡的名额，好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4: 我呢，困觉质量不是老好的，床高头翻来翻去，老是寻着枕头，就搿只枕头对伐？他哈有辰光对吧，人一翻对吧，这头就会得落出去。这外头枕头对吧，乱七八糟交关，我买过交交关关枕头。后头来对吧，我无意之中发觉了一只枕头，在我也是只枕头，搿只枕头呢老好的，又软弱，而且比对吧普通的枕头相对来讲对吧，要稍微宽一眼，就困上去呢人老适意。搿只枕头呢，伊就是好到啥程度呢？我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伊始终会得跟牢我颈椎跑，扶牢我颈椎，就是讲自家困觉呢，就是老适意，老适意的。后头来呢，这头呢就是讲随便哪能摆，伊侪是能够托牢我。不但托牢我这头，颈椎搿块地方也托牢我。伊最好的地方啥嘛？有辰光我没困觉，想看脱些电视，看脱些手机，伊搿只枕头对伐？垫辣我腰头高头，老适意，老适意的。伊全部垫满，没缝隙的。现在用下来呢，确实是老好的，对我困觉的质量呢，老有帮助的。
0: 你看啊，现在已经是9:37了，对吧？这个时间段，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就地钻开始困觉了，有些8:30就开始上床了。那这个时间点位，哎呦，想睡吗？睡不着的，哪哪困吗？对吧？赶紧
1: 呀，
0: 换一个试试看。这第一点，第二点，刚才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们抢的是什么？就一对的，买一对，一样是买了，一样是试了。我试一个也是试，试两个也是试。你就买上一对啊，498元一对带回去。
1: 对，
0: 那铺床也好看，因为你买的床上用品四件套，怎么样都会有两个枕套，你铺在床上。一对枕头看上去好看，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看看我们整个睡的情况啊。如果你还在用到最老式的这种枕头的话，
1: 家里
0: 你脖子不舒服，那困了睡衣我不会把它弄干，弄二百用掉。
1: 对对，
0: 你一旦是发现不舒服的，或者脖颈之间有空的地方的，
1: 哎呦呦，
0: 弄困多了，我整个手臂拳头都能够出来。而且你看我这边挤下去，它这边完全就空的啦。
1: 是的，
0: 我挤下去之后看到吗？
1: 是的，
0: 这脖子之间空落落的。我们这位啊，这个嗜睡的朋友们，他还是比较的这个实在的，有动作过您捆后子走五步，叫头是往下倾的啦。包括我们侧边看过来，你看这是老式这种枕头，
1: 是
0: 到酒店当中为什么他会说，哎，你可以试一试不一样的记忆枕，他其实也是给你试睡，
1: 对，
0: 试得好的498一只，你觉得睡得好的试睡好了一样，你就可以买回去了嘛，
1: 是的，是的。
0: 侧过来之后你会发现肩膀这边对吧，完全也是 hold 不住的。好，我们换个枕头，
1: 太软了，对不对？太软了就不够承托，承托很重要的哦。
0: 对，好，睡上去之后，你看到吗？无论是肩膀这边，哎，这真的是对比太强烈了。
1: 是的，
0: 一点它这两边的动不会影响你当中的那个睡的这个区域，它是能够帮助大家非常好的进行一个回弹。最上面一层帮你把压力全部释放到下头去，
1: 对的。
0: 中间那层呢，进行一个稍微的承托，底部是承托住。
1: 是，
0: 所以这个枕头啊，你一睡下去
1: 是
0: 不会什么头顶心碰到你的床上用品。
1: 特别要告诉大家啊，宝宝的这个头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柔？
0: 对，
1: 这个很柔，它不能够很硬，对不对？但是这个枕头你睡在上面以后，你看。 它的那个柔软性，你看看它的那个柔的感觉，但是不影响它承托。
0: 是的，
1: 放开之后慢回弹，这就是我们的迭代款 4.0 版本的记忆枕。
0: 是的，
1: 它是动态的感觉，不需要你人体换着姿势去迎合枕头，而是我们人怎么动，这个枕头它是有动态的来进行一个适合我们的一个肩颈。
0: 对对，看到我们这个试试的
1: 朋友们，要哭了，
0: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再试一试，
1: 来来，琪琪，麻烦你，琪琪，我们起来了啊，起来了，
2: 辛苦了，琪琪，
1: 平时工作挺累的，对吧？好不容易晚上睡个觉的时候，如果枕头它不够承托，那个脖子还掉在那个地方，更辛苦了。
0: 对，
1: 刚才色一吧，色一色一啊，
0: 琪琪起来了，路不迷宫，
1: 对，
0: 我快醒醒！
1: 我和琪琪呢，得相差十几二十岁了吧？我觉得年龄段不同，年龄段我们来体验一下啊。
0: 顾老师是哈，
1: 我躺上来看一下。
0: 哎呀，
1: 这个感觉
0: 我们都很羡慕啊，对吧？而且它两边的这个宽度和高度一样吗？
1: 哎呀，我
0: 也不想睡觉了。
1: 我现在感觉啊，就是现在目前我这个年龄段是什么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第一个吃得下，第二个睡得着。睡得着就是一挨枕头就能睡着，我们通常是来形容年轻人的。但是现在真的这个枕头就给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我的头往上一放以后，包括我。几个抖筋管侬看到吧？对不起，是哎呦，还色一还色一啊！
0: 顾老师，赶紧，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忙，你可以
1: 抢枕头吗？
0: 你可以不，你可以先再躺一会儿，我们把留个电话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十天的，对不对？你带回去之后先试睡十天，睡完了自己的可以了，满意了就可以留下。真的像我们节目当中说的一样，因为每个人的脖颈啊，包括头部是不一样，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睡的觉得真的舒服了，498块钱带回去一对太值得，可以。帮助您啊，说进入到我们整个那个睡眠状态，好好的睡一觉，你第二天干什么事情都很好，而且特别像我这种，就颈椎这边一直是有不舒服的这个问题的，你枕头一定要用得好。再次留点时间打电话，关键是抢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试睡的名额，我们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喜欢睡硬的枕头，喜欢睡软的枕头。每个人对于枕头的要求似乎都有不同，睡觉对于忙碌了一天的大家来说太重要了。浅眠多梦，频繁翻身，睡了一晚醒来，明明睡了很久，醒来却依然感觉头颈很酸很累。枕头千万要重视，与其一试再试，不如一步到位。威尔斯驱动记忆枕全新登陆，三种颜色，上层释压包裹，中层柔韧支撑，下层抗压底盘，利用科学算力承托您的脖颈肩，满足您苛刻的枕头这里想软一点，那里想硬一点的要求。动态贴合，软而不塌，三层不同慢回弹记忆棉追踪记忆载体需求，维稳释压，支撑的同时不觉突兀。您睡上去的那一刹那，您就知道了什么叫高质量睡眠。我们有信心试睡十天，脖子不舒服，睡不习惯，直接退，只是一顿饭的价格，不如来试试吧。
5: 我的这年纪对枕头我真的有的发育权，因为我用过交关枕头，像鲁胶、乔木，还有国科医生推荐的，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流行的记忆棉枕头，我侪用过的。搿枕头就讲勿一定衬托我搿个体格。老早子买个枕头呢，蛮多的。后头有的趟子呢，我出去旅游了，旅游了呢，正好摆了住了只五星酒店。咦，我觉着咦，困了只枕头一夜天下来，觉着好像人蛮适意的，好像蛮放松的。我就辣盖想，咦，搿只枕头好像蛮好，是不是拿伊拉所有的枕头个结合起来，拿我搿只肩胛衬托出来？我到有的一天到威尔斯门店里向去看了，我帮伊讲个，我辣盖五星困了只枕头哪能好？那么伊就帮我介绍了，伊讲阿拉搿只搞五星酒店的是同款的枕头，我以前勿相信。后头来呢，我想想，屁事勿是，我买只回来试试看，对伐？要是效果好的，我就天天像人家蹲了五星酒店一样的。那么我就咬咬牙齿，我就拿伊买回来了几百块钱。买回来一枕呢，哎，觉着好像一夜天下来，觉着头颈好像轻松了，肩胛也凸牢了，好像搞五星好像没啥区别。你再想想。我现在搿点钞票买了，像人家天天困了五星酒店一样的，有啥勿值得呢？
0: 就九分多钟的时间哈。那提示一下，今天因为也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说，哎呦，支付方式是什么样的？不用付钱吗？你们就会把货送上来吗？是的啊，我们是支持货到付款，就是送货人最后一对的一对装的枕头，就两只装498元的备货之后做的28对了，对吧？那么还有就是说到这个支付方式，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是人员送到送就是送货到门，可以付现金，可以拉银行卡，也可以电子支付，任何一种付款方式都是可以的啊。货收到了，你交易回去，这个放心嘛，对吧？
1: 对，
0: 这第一点。第二点，东方购物今天因为是吉总来了，也是一个新品首发，包括我们之前体验过的朋友们都觉得很好的，无论是在酒店体验过，还是在线下门店当中体验过的，带回去之后觉得，哎呦，真的是物超所值。为什么？解决了他们一直以来的一些困难，因为睡觉睡不着，或者很难进入到睡眠，翻来覆去或当中又会醒，这个很难受的。再加上还有一些本来颈部包括是肩部不舒服的朋友们来问了，说哟，这个那个问题的能不能睡这个枕头？我告诉大家，能不能睡，自己带回去先睡可以，对不对？
1: 对
0: 啊，你先睡了，睡得舒服了，睡得好的没关系的，就可以带回去了。像我也是，我颈部也不好，对吧？二三两节反突，然后真的就枕头太重要了。所以我出去无论是外拍呀，包括是中午午睡，我枕头是必放在行李箱当中的。
1: 哎，那这个就太合适不过了，
0: 啊，
1: 因为我们非常的柔软，你就是把它就收纳起来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回弹性超级的好。
0: 是的，
1: 你看现在无论是女性客人还是男性客人，
0: 对，
1: 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少的，你睡在这上面，
0: 哎，
1: 它是贴合每一个人的这个生理曲线，
0: 而且不论你的体重是多少，有中国人说轻的人适合，中国人不适合，不是的啊，头再重，
1: 对，
0: 它不仅仅是有这个等于说是释放的压力，
1: 对，
0: 还有承托力，
1: 是
0: 这个是根据我们第二、第三层的缓冲，包括是承托力来进行解决，
1: 来收纳收纳，放在行李箱里，这是枕头吗？一般的枕头不可能这样啊，哦，
0: 是的，
1: 我们是4.0的慢回弹，什么是慢回弹？打开让它自己慢慢的回弹开来，在你的面前看到了吗？如此的平整，这就是慢回弹。
0: 对对对，再提示一下，一对装的本档节目当中最后的11个名额，那一对就是498块钱，对吧？很多人也回收了，问一下吉总，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来进行到一个新品首发，包括是到手先睡10天。
2: 对，
0: 我也相信，因为是你对你的产品有信心，
2: 对，
0: 对吧？
2: 因为什么我们要联合新闻频道的好物齐刷刷？其实告诉大家，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人的梦想就叫阿拉冈达拉冈，白天有说有笑，晚上干嘛睡个好觉，这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心愿，一个愿景，对吧？
0: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敢于先睡10天？十天，其实就像我们刚刚燕华老师说的，一个好的枕头你不要10天的，
0: 对，
2: 你基本上
0: 绑多就说
2: 的，绑多就说的塞一把塞一了。
0: 啊，
2: 但是我们依然给大家开放10天，而且你试睡以后，我们这个如果你但凡不满意，但凡退回来，这个枕头我们要报废的，因为你试用过，我们不能再销售的。
0: 哦，
2: 所以为什么敢于开放？那你觉得我对我的产品有足够的信心吧？
0: 哦，对，我有信心，我本来也想
2: 了，
0: 万一退回来的时候再麻烦你，哎呀，我整个本应该有
2: 不
0: 了，
2: 那
0: 不会的，对吧？
2: 不会的。
0: 所以吉总在这边给大家所承诺了，我们已经到一对的枕头啊，498元到各位。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们是打电话过来，对不对？货到付款都可以。那还有呢，是通过我们的 APP 扫码订购也可以。不要以为加入购物车就是买了，不是的，也不需要你付钱，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它支付方式也有。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就现在在线上可以支付。
1: 是
0: 的，我的懂了，网友们线上支付的也可以。不放心的，货到付款，任何一种支付方式也是可以的。
2: 是
0: 的，
2: 好吗？
0: 当然可以，
2: 我刚露出了，我们所有的试睡名额仅针对于直播现货啊，老师，刚刚因为
0: 五折，
2: 你就说了呀，
0: 五折，
2: 那就是5位顾客
0: 不能说了，
2: 享受啊，
0: 对，赶紧打电话了，先把这个名额抢下来，
2: 抢抢看吧，
0: 最后5分钟的时间，好吗？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4: 我呢，困觉质量不是老好的。上高头翻来翻去，老是寻着枕头，就搿只枕头对伐？它合，有辰光对伐？人一翻对伐，只头就会得落出去。搿外头枕头对伐，乱七八糟交关，我买过交关枕头。后头来对伐，我无意之中发觉了一只枕头，在我也是只枕头，搿只枕头倒老好的，又软弱，而且比对伐普通的枕头相对来讲对伐，要稍微宽一眼，就困上去呢，人老适意的。搿只枕头呢，伊就是好到啥程度呢？我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伊始终会得跟牢我颈椎跑，扶牢我颈椎。就是讲自家困觉呢，就是老适意，老适意的。后头来呢，只头呢，就是讲随便哪能摆，伊侪是能够托牢我。不但托牢我只头，颈椎搿块地方也托牢我。 伊最好的地方啥嘛？有辰光我没困觉，想看脱些电视，看脱些手机。伊搿只枕头对伐？垫辣我腰头高头，老适宜，老适宜的。伊全部垫满，没缝隙的。现在用下来呢，确实是老好的，对我困觉的质量呢，老有帮助的。
6: 每趟困觉对伐？觉着就头老重的。搿枕头垫辣下头个枕头，勿是太薄，就是太软。困脱一些功夫呢，搿和床垫垫了一道了。搿么总归想翻翻身啊，寻个困觉比较适宜的地方。搿翻来覆去又得困了。老早子依旧困觉呢，总归困了勿适宜，就要想办法要搿是调，要垫眼物事下去。有辰光呢，垫个衣裳，垫个啥个毛巾了啥个，啥个拢是垫海。总归垫到适宜为止要去困觉。每趟困觉总归是桩心事了。困了只枕头以后呢，上半天爬起来就要适宜交关了。搿肩胛头颈就放松了。人啊，精神也好交关。

0: 三多的时间啊，不需要再纠结，因为为什么货到付款？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啊，这个试睡名额，包括是现货不多了。一对啊，就是498元对装的枕头，两只枕头带回去498元的名额，请剩下最后的个位数，对吧？
1: 是的。
0: 那其中也是今天也是给到大家4.0的版本，
1: 对，是新一代的版本啊，因为它三个材质是完全不同的作用，而且今天的销售数据告诉我们了。空窝后您没度吧，这个时间点了，你看销售数据这么旺，你就睡不好的人这么多，
2: 而且大家一听我们的介绍，大家都懂得4.0这个版本它是很高级的，因为它的第一层它就是一个非常柔软的释压层，把压力给你释放掉，中间又有支撑柔韧的支撑性，再到了底部我们还有第三层是一个抗压的底盘，三层叠加才叫4.0 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技术的迭代，睡上去更加的舒适。
0: 对，还有一些顾客打电话来问，他说我有这个情况那个情况能睡吗？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拿回去睡睡看就知道了，睡得好的留下来，对不对？睡得不好的你退还给我们，退还给我们我们吉总也是这个销毁掉的，不会什么二次进行销售，
1: 那必须的，
0: 对吧？
1: 那必须的。
0: 这一点。第二点，这个时间点好多朋友们这个时间点打开东方购物了，自我也是为了催眠的，因为真的是这样，
1: 我
0: 睡得好，他睡不着了，然后听听声音嘛，能够帮助我，因为拿起来挂起来挂了刚才我，对吧？让他能够睡眠，
2: 真的有大威胁。
0: 我们说到现在，我告诉大家，可能真的不是。你太安静了或者没有什么声音，你换个枕头你试试看，
2: 是的，
0: 是不是不需要每天打开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催眠的这个节目，你也可以一样
2: 睡着，值得是，值得是啊！你买一个枕头才298块钱，轻轻拿买好睡眠，你买两个枕头平均下来每一只枕头才249块钱，
1: 没有关键，今天是没有让大家有试错成本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开放10天试睡，所以我们就强调了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没有预售名额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开放试睡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今天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你抢到就抢到了，抢到就有试睡名额，抢不到就结束了。
0: 对对，还有最后一对的这个两个不同的名额，还有
1: 就
0: 是跟很多超市啊，包括其他一些家装店不一样，他们可能有一些枕头的这个样品是一个材质，
2: 是
0: 给到你不是一个材质。我们先囊当了啥地方，你带回去哪个就睡哪个，那个睡得好的你留下来，睡得不好的退还给我们。
2: 再提醒一下，马上端午节要到了，各种的节日的时候，你送一个水果出去都得要200多块钱，你把这个拎出去送人的话，大家都喜欢的。
0: 是的啊，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再次强调一下，好睡眠真的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一下，看看这个尝试能不能改善一下。
1: 而且是临时错的，
0: 对，临时错，好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尺寸是70厘米乘以这个42厘米，反正每个床上都能放得下嘛，而且它是加宽加大版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3: 老适意，老适意，你全部地没没缝隙的，现在用下来呢，确实是老好的，对我困觉的质量呢，老有。
4: 每趟困觉的话，觉着就头老重了。搿枕头叠了下头个枕头，勿是太薄就是太软，困脱一些功夫呢，搿和床垫叠了一道了。搿不总归想翻翻身啊，寻个困觉比较适宜的地方。搿翻来覆去又得困了。老早子研究困觉呢，总归困了勿适宜，就要想办法拿搿个叠，要叠眼物事下去。有辰光呢，叠个衣裳，叠个啥个毛巾了啥个，啥搿种东西叠海，总归叠到适宜为止去困觉。每趟困觉总归。是装心思了，困了这枕头以后呢，上半天爬起来就要适应交关了。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接下来好气温又要高达30度以上了。那酷暑难耐啊，咱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暑气稍微消降一些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天气热的时候，夏天吃点莲子特别好。但莲子呢，有个问题，第一是比较难煮，很难去酥烂它；第二就是吃到嘴巴里会有点微微的苦涩，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好归好，但是做起来麻烦，吃起来味道又一般般，很多人就不选择吃莲子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曾方购给大家带来一个又方便、开袋即食，而且味道颗颗饱满硕大、甜颗颗回甘的一个非常好吃的蜂蜜莲子。今天这场直播啊，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因为啊，这个莲子在东方购只卖过两次。第一次的时候卖得很火爆，把所有的现货都售罄了。今天是第二回赶上了一个特卖，所以我们还有额外的积分加赠，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推荐呢，今天也是把傅舟请到现场了，跟我一起推荐。傅舟你好。哎，
1: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这个莲子上次买过的朋友都赞不绝口，很多朋友都知道莲子好，但是又苦又干。我们今天是红湖莲子，而且甜滋滋软糯糯，非常的好吃，做菜煲汤直接当零食都非常好。今天比上一次又有优惠了哈、啊。所以今天来入手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莲子它到底是好在什么地方啊。首先我们说了，你看我们这个莲子啊，一包一包的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
1: 对的，
0: 蜂蜜莲子里边是加入了天然的蜂蜜的。然后您要吃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开打开的时候特别简单。
1: 对，
0: 简单的把这个一拉开，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洗出来就行了。
0: 颗颗饱满，像那种小胖子的莲子就已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了。你看轻轻的一掰，
1: 就是整颗整颗的。
0: 哎，每一颗莲子都特别的完整。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的莲子配料表用的特别特别的干净啊
1: ！
0: 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它就叫蜂蜜莲子，而且它是这个很有名的食品家的一个品牌，它是红湖啊，湖北红湖，中国十大名湖之一的红湖的红花莲子。然后这个地方直接告诉大家，它是青石甄选，非常健康啊！看一下它的配料表，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吧？首先第一位就是莲子。然后一点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就是用蜂蜜给大家调了调味，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那种苦的莲子，它本来就是很甜蜜的。是湖北出品的，因为红湖就是湖北的嘛，湖北荆州那边很正宗，很正宗。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还挺高的，莲子就是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6.8。然后你看它的热量只有598千焦，你把它当零食，你也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0: 是的，而且其实莲子饱腹感也很强，关键是它解暑气，对不
1: 对？
0: 给大家看看红湖的莲子，我们说都已经拿到 GI 的地理认证标识了，它是一个真正的莲子之乡。
1: 对，现在是一个特色产品，所以也不是所有的就是敢说自己是红湖莲子的。我们今天就是以红湖的莲子为原料的，它以前就进贡皇室的珍品，所以红湖的红莲又叫贡莲。它的特点是粒大饱满，莲肉厚实，质地非常细腻，而特别的清香鲜甜，所以又叫宋三莲。因为红湖是一个很重要的水系哈，所以我们不可能往里面投放什么化肥啊、农药，都是很野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品质给到大家，还要做到一个加工上面的好方式哈，现摘现做，手工去皮儿，无漂白。我们今天看到白生生的都是它自己的一个颜色，在24小时之内就要给大家完成低温脱水，减少它的营养流失，然后马上密闭包装，这一切都是要在24小时内完成，我们才能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但是我们不用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是的，而且我们什么香精呀、漂白剂啊，全部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看着这个莲子啊，每一颗每一颗，你看白白的、胖胖的，对吧？会不会是加了漂白剂的？观众朋友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0: 而且这个莲子它颗颗完整成型，但是你吃到嘴巴里，它已经给你炖煮的非常的酥了，
1: 太好吃了，
0: 非常的酥，轻轻的，哪怕牙口不好啊，轻轻的一抿，它在你嘴巴里就化开了。
1: 对，
0: 因为加入了蜂蜜进行一个调味儿。所以说是那种丝丝的甜蜜，
1: 没错，哎，
0: 有点像那种香香的板栗，
1: 哎，
0: 但是它带有莲子的那个香味儿。
1: 对的，而且莲子是清新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季节哈，气压很低，有时候下雨，有时候出太阳，气温又很高，很难受，心里感觉好像呼吸有点不畅快。清新的，而且是对你的脾也很补，关键是它真的很好吃，当一个零食，做一个菜，烧一个汤都很方便。
0: 是的，因为你直接开袋就能吃嘛。当然，你说我想二次加工一下，回到家里烧点菜。因为平常阿姨妈妈烧菜的时候想加莲子，但觉得莲子奈何要先煮再炒，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莲子啊，直接打开之后，哎，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哎，
0: 你看我们每一颗小莲子是不是？而且我们把莲子最苦的那个芯儿都给您去掉了，去芯儿刨皮， 整个留下的都是莲子精华的一个部分，吃到嘴巴里啊，就是甜甜蜜蜜的，香香的，酥酥软软的，所以说小孩牙口不好的老人都放心吃。
1: 是，
0: 我们说了，配料表干干净净，任何添加剂都没有的。
1: 对的，
0: 最重要的是
1: 煲汤啊，煲甜品都可以。
0: 都可以啊，做个绿豆汤啊，银耳羹啊，很方便的。关键是我们今天价格，观众朋友，这个蜂蜜莲子在东方购物只卖过两次，
1: 对，
0: 今天是第二次销售，我们给大家做到一小包一小包的这样的个包装，便于携带，外出非常的方便。整个给大家整整的80袋，不低于1.6公斤。莲子其实在外面买买都很贵的，
1: 大家
0: 懂的都懂的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
1: 是
0: 80袋199，没有结束，因为今天赶上了今日特卖，所以我们是在199的基础上，本档再送您接近10块钱的购物积分。
1: 上次可没有啊，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184块钱，您把80袋的莲子都带回去。这个季节你煮个银耳汤，煮个绿豆汤，放上那么2-3包，我跟大家讲，又好吃又有营养，所以整个组合拿回家去吃挺久的。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啊，观众朋友，12个月的保质期，但是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新鲜批次啊，
1: 新鲜批次，
0: 整个满满一大箱送到您手上。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00。

0: 整个的特点就是颗粒大饱满，莲肉厚实，质地细腻，清香鲜甜。所以这个莲子拿回家去吃一吃，你会发现，哦，味道怎么这么好吃？像板栗，
1: 像板栗，
0: 啊，甜甜蜜蜜，软软糯糯，而且一点苦味都没有，因为我们把莲子的芯儿都把它去掉了。
1: 是是是，手工去芯儿哈。但是如果有残留的，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它的芯儿都不苦，而且芯儿也特别特别好，也是清新的、补脾的。关键是这个莲子啊，它的热量非常非常的低。女性朋友到了夏天，可能下午想吃点下午茶的时候，又担心什么精致碳水、蛋糕啊、饼干呐、会让你发胖。那你吃点我们今天的小甜口的蜂蜜莲子，一样是清清甜甜，让你很有饱腹感，让你觉得很幸福。但是它的热量超级超级的低啊，只有600多千卡。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6点几的蛋白质。夏天更要补充蛋白质，因为没有蛋白质，我们没有东西来合成肌肉，就保护不了我们的腰椎和关节。所以老年人、小朋友、这个年轻的女性、男性、中年人，这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零食，做菜也行，做汤也行，做零食都没问题。
0: 是的，所以其实莲子是一个特别健康的食物。你看，其实有很多的老年人
1: 是
0: 有着长期吃莲子这样的好习
1: 惯。
0: 但我们说了，莲子它好归好，它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难以煮。
1: 对，
0: 你像我们家莲子煮1个小时，它是有点硬的，完全没有办法完全的酥开，
1: 对
0: 不对？还有就是莲子会有点微微的、淡淡的苦味儿，这也是难以根治和解决的。所以小朋友，你说一点苦吃不了的，对不对？你让他吃莲子，他肯定不要的。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莲子呢，就帮大家摒弃了莲子的缺点，
1: 对，
0: 把芯儿去掉啊，然后呢，加了点蜂蜜、白砂糖帮大家调味儿，甜甜蜜蜜的。你看这个莲子啊，开袋就能吃，
1: 整颗整颗的。
0: 整个处理过程当中，在24小时之内，把所有的加工过程帮您处理好，
1: 去皮儿剥壳。
0: 每一颗莲子都是这种硕大、饱满又新鲜的。观众朋友，你看一看。都是这样的莲子啊，
1: 对的，你直接吃就行了。
0: 对，无漂白、无染色，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皮儿刨掉，然后呢，芯儿去掉。保留的都是莲子的精华，哇，真的好吃啊！
1: 咬一咬，酥酥糯糯，
0: 对的，
1: 软软的，像那个板栗一样的质感，然后没有一点点那种让你觉得很苦、很恶心的味道，没有，只有清香味儿和清甜味
0: 儿。而且那个清甜是浸入在莲子肉当中的。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这个加工过程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把它加工出来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有考究的。
1: 对。
0: 比如说莲子的原料，选的不是随便菜场买回的莲子，用到的是洪湖莲子。
1: 洪湖莲子，
0: 洪湖莲子被称之为莲子之乡的贡莲，
1: 贡莲进贡皇室的，
0: 哎，人工把它皮给去掉，然后
1: 进行一个
0: 24小时内完成的一个脱水工艺，
1: 对，
0: 再密封包装，然后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手上。
1: 是
0: 我们整个的莲子的配料表都是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这样的一小包，你在包里装上一个3-5包，对吧？跟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大家分一分，也不会说在一个包里拿，它是很卫生的。它的配料表更干净了，莲子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就用蜂蜜替你调和一下，开袋即食，12个月的保质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就是靠这样的真空的来保。你看我们这一批就是5月底6月初的一批，可以吃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所以非常干净。再来看看它蛋白质含量，夏天一定要讲究蛋白质含量，因为我们需要蛋白质合成肌肉，6.8克的蛋白质，而且它的热量非常低，598千焦。你要是吃包薯片，可能前面要加个一，加个二，我们只有598千焦，所以女性朋友多吃一点也不害怕，没有负担哈。
0: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莲子拿回家去呢，我们说2种吃法，要不就是开袋即食当小零食，
1: 对，
0: 苦夏的时候嘴巴里没味道的时候吃上一个甜甜蜜蜜的，要不呢咱们就拿回家去，比如说做个银耳羹啊，做个红枣桂圆莲子汤，对吧？银耳羹我跟你讲一定要配莲子，
1: 是
0: 配上点莲子呢，对您的肺呀、对您的心呀、对你暑气的这个消解呀都很有好处的。
1: 你知道银耳羹跟莲子的成熟程度完全不一样，所以你每次想放莲子进去，莲子到最后还是梆梆硬的。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就在最后出锅的时候把莲子丢进去就可以了，口感一样的软糯，一样的鲜甜，你就不用再担心他们两个口感差距很大。
0: 然后包括这道菜，这道菜我一定要多说一句，我们家那个老婆婆，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外婆，老公的外婆。我们家老公外婆93岁，哎呦，每天下午一碗这个莲子红枣桂圆，
1: 太会保养了，
0: 一起炖一碗甜汤，每天下午都要一碗啊。桂圆大家都知道对女性好处有好处，对不对？红枣再配上一点莲子，哎，莲子以往煮一煮的话，3个小时、2个小时要的。
1: 是的，
0: 今天出锅之前轻轻的放上一点就可以了。哎，而且你看它都
1: 好软糯、啊，
0: 真的都已经酥掉了，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每一颗啊，大家看到都是这种。 白白胖胖软软糯糯的，嗯，无漂白无色素香精防腐剂等等这些全都没有，嗯，我们的配料表绝对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而且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啊，没牙齿的老人，你吃到嘴巴里酥酥。

0: 软软烂烂的，一咬就化开了，
1: 都是能吃得动啊。我稍微给大家就是来稍微捏一个看一下吧，
0: 看看这个粉质，
1: 对，看看这个粉质，
0: 很细腻，很柔软，
1: 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啊，我稍微在手上给大家就是捏一下，让大家你看，你家里的莲子能捏成这样碎的这种饼的感觉吗？捏不到，对不对？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吃莲子会硬邦邦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一捏就碎，你用你的牙糖一抿，它就化了。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莲子，哪怕你说哎呦拿回家去，我想做一个什么馅料啊，做一个什么面包啊，做一个甜点呀，加上一点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咱们来聊聊价格。
1: 好，
0: 莲子这个东西啊，本身市面上有卖的，但是都不便宜。
1: 是，
0: 自己回家煮呢又很麻烦。
1: 对，
0: 所以像我们这种啊，又简单又友好又方便，关键味道还好吃的，特别难找。东方购给大家80袋哦，新鲜批次啊，80袋
1: 3.2斤左右，
0: 低于1.6公斤，只多不少，
1: 是
0: 价格199。上一次卖的很火爆，现货所有的现货全部
1: 卖空了。
0: 今天正好赶上特卖，从未有过的力度，我们送了大家接近10块钱的购物积分，
1: 是
0: 100多送10块钱积分，相当于打9折了啊。再减5块钱，
1: 184块钱
0: 整套组合带回去，历史至低的一个冰点价。
1: 对的，
0: 而且下一档不是特卖的话，这个积分没有了，
1: 没有了，要涨回去了
0: 啊。而且关键是夏天到了呀，本来家里得备点莲子，咱吃点莲子，
1: 是
0: 索性选择一个干净简单方便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80袋一整箱全部带回家啊。打电话02151999000。
2: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保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刚刚这个汤。

0: 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1: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用这个汤。
2: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但是现在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
3: 对的，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常规力度，我们是特卖的力度。
3: 是，
2: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对这个莲子还没有吃过，没有尝过。嗯，哎，想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跟大家讲，人家选择的是洪湖的优质莲子。
3: 对的，
2: 帮大家做到简单的处理，原始的处理，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
3: 没错，
2: 就给您送到手上了，开袋就能吃的。
3: 开袋即食，然后做饭就是做菜或者是做甜羹都可以，就是免去了你平时筛选莲子、处理莲子还要煮很长时间才能把它煮得软糯的这些所有的步骤。但是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送了积分之后，相当于每一包只要1-2块钱，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在外面买干莲子是很贵很贵的，我们是洪湖的鲜莲子给你做的，所以跟外面那种又苦又干又硬的莲子口感完完全全不一样。关键这个洪湖的产区啊，是大家数得着的优质产区，我们选的又是优质莲子，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啊，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开袋即食。孩子放暑假了，在家里当零食，出去玩的时候揣在包包里面啊。
2: 是的，来给大家承诺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洪湖的莲子呢，给到大家的这个承诺是非常的有保证的。
3: 对，
2: 全部都是黄金产区，来自洪湖，手工的剥皮，无任何的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我们的配料表好像只有简单的4味配料表啊，
3: 给大家看一下，
2: 就4个成分，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它就是莲子天然的香味。首先就是莲子，然后一点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给它调和一下，非常清口的清甜的香味。
2: 是的，
3: 12个月的保质期，开袋即食，做菜做甜羹都可以。湖北出的正宗的洪湖莲子来给你炮制的。
2: 是的，然后你打开之后啊，每一袋就是这么轻轻的一撕一拉，
3: 对，
2: 外出孩子放书包里，出去露营旅游随便带在这个包包里，特别的方便，走到哪吃的哪儿，
3: 太好吃
2: 了，开袋就能吃。每一颗每一颗的莲子，你看硕大饱满，因为在袋子里边压着啊。
3: 对，
2: 如果大家煮菜的话，你把它放到锅里稍微用水一泡，哎，它就成那种圆形的了啊。然后整个的这个口感酥酥甜甜，软软糯糯，一点都没有那种苦涩的味道，也没有莲子那种土腥味，没有的，就是纯纯的，有点像板栗，
3: 对，
2: 但是呢又带着莲子香，轻轻嘴巴牙齿一抿啊，吃到嘴巴里就化开了，很好吃。哎，
3: 亲戚朋友一起，
2: 非常好吃。
3: 但端午聚会的时候吃完这个家宴，我们就把这个当一个饭后的甜品，一人一包，非常非常的好吃，一点那种很硬很干的感觉都没有啊，真的很软糯，没有牙的人一抿都能把它抿化了。
2: 是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其实每一颗莲子，它都是手工帮您挑选的，不管是从大小呀、个头啊等等的，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关键是吃到嘴巴里啊，你会觉得它是像一个解馋的小零食。
3: 对的，
2: 因为很多美食它健康归健康，营养归营养，
3: 它不好吃，
2: 但是味道哎一般般。今天我们的莲子被我们加工了之后，味道好吃的不得了，
3: 真的。
2: 但是您放心，这不是那种过度加工的不健康的小零食，它的配料表也干净，它的工艺也好，原材料选的也好，然后拿回家去啊，我们再给大家看看
3: 想怎么做都行啊。
2: 比如说这个我特别推荐，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夏日的即视感？
3: 真的，
2: 绿豆沙莲子汤。
3: 真的，小芳特别喜欢喝这个，但是每次他把绿豆沙喝了，怕莲子吐出来，为什么？太苦了，太硬了，太老了。我们今天洪湖的鲜的嫩的莲子，而且没有加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就是这么软糯。小朋友会连着莲子连着绿豆一起吃下去，那妈妈是不是就会特别开心？
2: 真的，
3: 莲子很有营养的，富含微量元素，富含钙，富含蛋白质，还有什么磷啊钾的含量也特别特别的高。
2: 是的，
3: 它会让绿豆汤的层次更加丰富，
2: 包括拿回家去做个鸽子汤，把我们的莲子啊，在鸽子即将要出锅的时候把莲子加进去，
3: 对，
2: 你会发现真的有惊喜，因为整个鸽子汤都变得香香的，甜甜的，口感特别好，营养又健康，关键是这个卖相也特别好，哪怕招待客人啊，你看咱们这个莲子
3: 清新解暑。
2: 对的，我们今天所见即所得给到大家都是大货来的。
3: 对，
2: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于价格，这么好的莲子，说实话市面上买你去买洪湖正宗产地的莲子也不便宜的。
3: 对，
2: 但我们今天帮大家处理好，弄好，弄熟，开袋就能吃，走到哪吃到哪，特别的方便。整个组合是有80袋给到大家，不低于1.6公斤，观众朋友，
3: 3.2斤哦。
2: 哎，其实莲子买不便宜啊，
3: 对啊，
2: 199块钱常规售价。
3: 上一次就是199，没有什么额外积分。
2: 之前哎，卖得很好，今天我们是特卖，给大家再送10块钱的购物积分，嗯，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整个组合全部都带回去。
3: 对，
2: 这个莲子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你放在家里慢慢消耗，但是说实话有点留不住，为什么？嗯，小孙子小孙女放学就冲这个莲子来了，就要吃，味道又好，又清香又香甜，对不对？来，感兴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今天都是送货到家，新鲜批次的，02151199000。
4: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5: 嗯，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安神。
6: 还有一个功效就是养心安神的作用，失眠也可以解决。

0: 们节目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啊，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吧。今天是一整箱带回去，
1: 没错，
0: 80袋，绝对不低于1.6公斤。嗯，关键是每一袋独立小包装，我觉得太友好了，就你走出去啊，特别的方便，带到哪儿，想出去旅游的、露营的、野餐的，放到孩子里的书包里，充饥解馋的都能带上。
1: 哎，你说的太对了，瑶瑶，像我们不是现在孩子马上放暑假了，是不是都得孩子出去旅游？
0: 对，
1: 去景区哇，那些小吃有点下不了手啊，随随便便什么东西50-60块钱，一小包的那个小零食30-4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才1-2块钱。你想这个性价比，你带个5包10包在包里面逛这个街的时候，或者是爬山的时候，肚子饿了垫垫饥，然后嘴巴馋了，让嘴巴也这个幸福一下，甜蜜一下，价格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夏天的时候要吃点解暑的东西，刚好莲子就是这个季节，又解暑又清新又补脾，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的有好处。关键是平时你放莲子的时候，小孩都吐出来，因为又干又老又硬，根本嚼不下去，只有把它吐掉。今天是软软糯糯，跟栗板栗一样的口感，而且很软乎很嫩。因为我们不是干莲子做的，我们是鸿鹄的新鲜莲子，剥皮手工脱壳，24小时内就要把它密封出来、处理出来，所以它是那种新鲜莲子的脆脆的软软的口感。
0: 是的，所以你看有了莲子之后，家里这些美食啊，轻松的搞定。
1: 对的，
0: 再也不用花2-3个小时了。
1: 夏天可以放
0: 清凉厨房，也能给大家打造出来。
1: 对，
0: 既能这个开袋就即食，也可以拿回家去做创业料理，特别的方便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199块钱不是您最终入手价，去掉积分，减掉自动订购，今天迎来历史底价，只要18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9900。

0: 来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您选择的是非常优质的鸿鹄的莲子，不管是从配料表、产地以及它的味道和营养价值来说，都是大家不可多得的一个好的选择。给您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每一包莲子它的配料表可以说是干干净净的，看我这个也可以啊，
1: 好，
0: 随便拿起来一包，您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1: 莲子、水、
0: 白砂糖和蜂蜜，
1: 对，
0: 再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了，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全部都没有。我跟大家讲，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咱们看电视的老年人啊，喜欢吃点零食，您就吃这样的健康零食，看到了吧，轻食甄选，而且我们莲子里边营养成分也很高，热量比较低，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1: 没错，
0: 真正满足低热量高蛋白的一个优质食品，说的就是我们莲子，
1: 没错，它的热量很低，而且它吃起来真的太好吃了。我给大家拿了一颗整的哈，稍微捏一下，戴个手套给大家捏一下，大家别嫌就是有点恶心哈，您回家也可以自己来，
0: 哎呦
1: 你看自己来做这个动作，对，它直接就逃跑了，它直接就酥了，化了，就变成那种融了的感觉，
0: 是
1: 的，所以你用牙糖一碰它慢慢的就能化开，老年人牙口不好，小朋友换牙期完全吃得动，跟你平时吃的那种又干又硬又老的莲子两回事儿。红湖的贡莲的鲜莲子24小时内就要给你处理好，给你包装起来，
0: 是的，所以你看今天现场我们也给大家挤开了这一包，
1: 对，
0: 每一颗都是这种铺铺满的，很完整，很饱满，
1: 对，
0: 然后呢里边的芯子，哎，这个看比较清楚，你看这是我们炒菜里边用一个啊，哎呦，这考验我的筷子功夫，哎，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芯儿它是帮你去掉了的，
1: 手工去的，如果有一点点遗漏的话，你放心，它也不会苦，它也是非常有营养的，
0: 是的，清清甜甜，然后保留的这每一个莲子它的个头啊大小啊其实都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
1: 对，
0: 吃到嘴巴里啊是什么感觉，就是你的牙齿轻轻的一碰，它就化开了，酥开了，它完全没有一点点的硬，整个都已经酥到不行了，但是你看它还是完整的，
1: 是
0: 甜的，然后呢有一点淡淡的莲子的那种回甘回香在嘴巴里，特别特别好吃，
1: 对，
0: 你就把它真的当成一个小零食吃，你都会停不下来，一包接一包的开，夏天多吃点莲子，好的，没关系的，
1: 我都已经吃了4-5包了，太好吃了，首先这个量就很
0: 饱和，
1: 对，大家愿意多吃一点你多开几包，你说我要控制量，我一天吃一包，那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太好吃了，不是那种又干又硬又老的，很嫩很滑很 Q 啊，
0: 是的，而且很饱腹的同时它对身体的负担特别少，然后拿回家去啊，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种炒菜，夏日啊，我跟大家讲，就炒一这种清清爽爽的小菜，放上点西芹呀，再加上几包我们这个的莲子，你看到了吗？
1: 哇，
0: 我们这个啊都是用自己的那个莲子炒出来的，所见即所得，
1: 没错，
0: 都是大货来的，你看炒完之后啊，它的莲子还是这种饱满的，
1: 整的，
0: 它虽然酥烂了，它虽然酥了，但是它没有说稀稀零零的，
1: 七零八落的，
0: 七零八落的，然后整个散架了没有的，还是保留着完整的形状，
1: 而且让西芹啊，让胡萝卜更显清甜，口感更上一层楼哈。
0: 是的，所以你吃到嘴巴里之后啊，每一颗你都觉得是一种味蕾的享受，
1: 好吃。
0: 然后如果想要过瘾一点的话，一勺直接吃下去。
1: 对呀，哇，那个又咸又有点清甜的口感，真的是太绝了，
0: 太好吃了。甜咸搭配也特别好。来，给大家说说我们今天的价格力度吧，观众朋友，
1: 太好吃了。
0: 1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80袋，整个的重量是不低于1.6公斤的啊，
1: 3.2斤，199，上次就是这个价格，没有结束就已经卖空了，但是今天给大家一个更大的惊喜啊，
0: 是的，我们有一个总积分，9.95块的总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我们在立减5块钱之后啊，相当于184块钱，
1: 80包，每包1-2块钱，
0: 哎，所以这个力度是上一档没有，下一档大概率也不会再有的，只在特卖，而且我们还是618的一个方案，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还是那句话，这么好吃又健康的东西放在家里一点啊，对身体又好，
1: 对，
0: 又能解馋，
1: 又是解暑，又是这个季节应该吃的好东西，
0: 所以不多啰嗦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我们有24个月的保质期，12个月的保质期，
1: 12个月的保质期，
0: 全部给大家都是新鲜批次的啊，02151299000。

0: 钟了啊，电话线一直在大繁忙大满线当中。东方购物卖的食品也很多，但像这样的蜂蜜莲子我们真的还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真的大家好喜欢，又快卖空了，上次就是提前大概5分钟10分钟就售空了，现在还有8分钟的时间，马上就没有现货了，所以大家赶紧抢起来。莲子是一种高钾食品，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出汗很多，身体里的钾流失都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吃点高钾食品。而且今年的夏天啊，我们这个黄梅雨季让人特别难受，又高温又低气压，所以你会觉得心很烦。莲子是清新的，又是补脾的，然后又是解暑的，你说你夏天不吃莲子你要吃点啥呀？
0: 是的，但我们的莲子还真不是一般的莲子，首先在原材料的选择上我们用的是
1: 洪
0: 湖的莲子，
1: 湖北洪湖水浪打浪那个莲子啊。
0: 对的，就本来就是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呢莲子又是自然生长的，帮您做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工序也都是不一样的啊。首先要这个人工去皮，然后帮它煮熟了之后啊，还要这个脱水的工艺，减少营养的流失。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营养成分表，莲子蛋白质含量超高，
1: 对的，
0: 热量很低，
1: 很低，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是一个算是有一些碳水的这样一个食物，所以饱腹感很强，
1: 所以它的营养也特别全面哈，特别适合我们夏天来吃。关键是以前你想让孩子吃点这个莲子，人家吃不下去，又干又硬又老。今天的莲子又嫩又糯又软乎，非常好吃。
0: 是的，
1: 所以不管是煮汤、做菜还是当零食，这都是我们夏天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0: 是的，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咱们的配料表就是简单的莲子水、白砂糖和蜂蜜，就这四个东西。打开之后开袋就能吃，每一颗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啊，芯子都帮大家去掉了，打开就能吃的，像一种小零食，但是它又是健康的一个美味轻食，就吃了停不下来。然后你想试想一下，夏天的时候你走到哪儿把它带出去，又能解暑吧，莲子夏天吃好处多多吧，又能饱腹吧，又能解馋吧，甜甜蜜蜜的，拿回家去还能做菜来，还能煮汤来，所以说是多种吃法，便于携带。每一包咱们今天核算下来才多少钱啊？
1: 1-2块钱。
0: 1-2块钱真便宜，
1: 上次没有这么划算，上次也提前售空了，今天我们的现货更少，抢得更猛了。
0: 是的，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关心说，哎呦，1-2块钱的东西零食店都买不到，这个价这个品质能有保证吗？观众朋友你看啊，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手工剥皮无漂白，精选的是洪湖的莲子黄金产区。
1: 对，
0: 今天给到大家每一个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包装，
1: 太好了，
0: 哎，
1: 非常的便于分享，便于携带、
0: 对对对、然后呢你给孩子吃都是完全放心的，
1: 对的，
0: 多吃一点也没问题的。价格方面，上一档卖的是199原价的，卖的很火爆，异常火爆，全部售空。本档因为是特卖，再加618的力度，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档啊，给大家加赠了近10元的积分。
1: 哇，这个积分不得了，上次可没有啊，这是他来东方购物以后的地板价了，没有跟这一档相提并论的价格。
0: 是的，我们今天再减5元，184块钱，相当于184带回去多少莲子呢？3.2斤。
1: 哦，
0: 3.2斤，只多不少啊，拿回家去大家可以撑的，
1: 扎实带。送给亲戚朋友，端午的时候当饭后甜点，端午的时候走亲访友给亲戚朋友拿上2袋也特别的棒啊。
0: 是的，我们还有最后的5分钟了，观众朋友赶紧把握住时间，把握住机会，如果一旦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和追加的，618的方案和力度，特卖的力度，你就放心囤好了，下一档这个力度可能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我们来拨打电话02151199000。

0: 朋友，我们再把产品的信息跟大家梳理清楚啊。首先，我们今天是184块钱就可以拥有回去整套组合，
1: 没有这么低过呀。
0: 整套组合是多少袋呢？80袋。80袋总重是多少呢？不低于1.6公斤，
1: 就是3.2斤。哎，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真的绝了。你去外面买没有处理过的，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但是我们是在24小时之内，把鸿鹄的鲜莲子给你手工去皮、手工剥壳、手工去芯儿，然后要帮你低温脱水处理、密封包装，这一切都要在24小时内完成，让你吃到那种新鲜莲子的口感，又软糯又好吃又粉嫩，一定不是那种又干又老又柴的圆。你想象中的莲子的感觉啊。
0: 对的，关键是这个莲子啊，帮大家做到不苦、不硬、不涩。每一个莲子吃到嘴里都是那种松松软软、香香甜甜。拿回家去吃法，你可以开袋就吃啊，也可以你像炒一个时蔬啊，炒一个蔬菜呀、是不是加点莲子就感觉到这个蔬菜的营养不一样了，
1: 而且口味又更丰富了、又更有营养，而且那个风味或者是它的观感都会更上一层楼。
0: 是的，尤其是夏天咱们的水分流失，再做点这个甜汤吧。
1: 对的，
0: 你不管是炖银耳配绿豆、或者是我们直接配红枣啊、桂圆呀、
1: 好吃。
0: 哎，这种的都很方便，又好吃又美味，对不对？
1: 对。
0: 那本身鲜莲子买一买也很贵的，
1: 很贵
0: 啊，就这个生的那种干货的莲子也很贵的，
1: 对不对？而且你也不知道你买的是不是鸿鹄莲子，鸿鹄莲子和其他地方的莲子简直就是两个档次，两个口感。所以今天首先是，保证给大家一定是鸿鹄莲子，第二一定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不漂白。第三，我们没有防腐剂，我们还有12个月的保质期，因为它非常新鲜，密封做的特别特别的。
0: 是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啊，199块钱只是您看到的价格，但我们实际是有接近10元的购物积分。
1: 哇，厉害了！
0: 还可以再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带回去多少呢？再度重申，80袋哦，
1: 1两块钱一包，
0: 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家里。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有12个月，大家放心买放心囤就可以了。配料表就这么干净，莲子水、白砂糖、蜂蜜，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啊、零漂白，
1: 对，
0: 全部都没有，您完全放心吃，
1: 是的，
0: 安心吃，给家里的孩子吃、老人吃，当零食、当甜品，
1: 太好了，
0: 当成正餐，当成正菜，煮汤、炖粥、炒菜、都没有问题。
1: 哎，我们今天其实订两组也很好，因为首先它保质期足够长嘛，12个月，而且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全家人都会喜欢吃，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孩子在家里面过暑假的时候找零食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备齐了？你不给他备点健康的、对身体好的，他可能自己拿钱出去乱买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防腐剂的、所以家里真的应该常备，特别是要去景区玩的，那包里面更要备一点，坐飞机、坐高铁的时候，嘴巴寂寞的时候，我们吃点又营养又美味又健康而且很便携的新鲜莲子，跟你掏出来是什么薯片、辣条，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的，而且莲子这个东西夏天还真的是建议大家多吃一点，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啊。好，不多啰嗦了，马上没货，现货一旦售罄，没追加，没预约，赶紧抢现货！今天冲着积分，冲着这个力度，冲着特卖的方案，都抓紧抢起来！021511990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他的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一起分享小分享灯，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看到周末爆杀的话，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总共是199带回5盒。
0: 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你还有明儿哥，
1: 哎，对的，
0: 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已经觉得四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1斤的啊。
1: 而且它的个头都很大。
0: 对的啊，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两盒，还有一个蒜蓉味两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相当于是多了一盒。
1: 对的。
0: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四盒之外，加赠的一盒也是199块钱啊，真的是特别划算了。
1: 总共就是5盒，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
0: 那您就选择我们的一个纯话梅的五盒，对吧？如果平时想吃一点蒜的这种，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冰对话梅的这种口味啊。您看里面的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哦呦，这个
1: 狮子
0: 要流出来了，它里边是那种话梅的，给大家套的那种。
1: 每一只咱们都是熟的，熟的之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么大，而且个个都是很饱满。每一盒这样的有450克啊，450克的一个虾，您想一想，总共差不多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啊，就是当于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0: 是的，因为的话它这样排列组合，这样子差不多就是18只，450克。我们是接近1斤的含量的，因为很多的其实卖的这种我们比较方便的去吃的这种罗氏虾。
1: 它一般都是300克左右，对吧？因为虾贵呀，而且罗氏虾更贵呀，对吧？因为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60几块钱、70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
0: 会变小的。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囤货是非常合适的。
1: 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啊，
0: 哎，这个冰
1: 醉
0: 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1: 把这个糟卤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0: 对的，
1: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0: 天哪，
1: 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让我把它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没有你那么专业，你不要笑我。
0: 我教过你了，
1: 这个虾头你看一剥开，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哇，看到没？满满都是黄。 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有这么大，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
0: 非常非常的紧实，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醉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1: 一整个其实带虾头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你看到没？
0: 哇，
1: 所以就不跟咱们说吃小龙虾那样，你把头给去掉，壳去掉，其实就没什么多少。
0: 没这么多少了。
1: 这个都可以吃的，虾头也可以吃，对吧？
0: 罗氏虾还是吃起来比较爽的，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虾肉存在感特别强，给大家看一下，我新剥了一只啊，这个尾巴翘起来啊，短短的，看到没有？
1: 哇塞，非常的有力气，有弹性啊！怎样到的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我们的我们广场那边我们是自己的养殖基地，有几百亩的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液氮锁鲜的这么一个技术，就把它的一个鲜甜味包括它的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 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是看到没？
0: 满满当当，
1: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0: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1: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0: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说虾肉。 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除就除了这个冰镇话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2: 给大家开一下，
0: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1: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0: 我的天哪，好多呀！
1: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0: 对的，
1: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啊，你看这个虾，
0: 哎，真的好大。
1: 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跟我手掌去做对比，
0: 我的天哪，
1: 非常的大。哇，
0: 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炸过的那种蒜。哎，
0: 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1: 剥一个，
0: 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十个虾仁左右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
1: 今天啊，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0: 是的，
1: 平时是四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虾膏
0: 虾黄都是满满的，
1: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然后壳也非常的薄，哎，
0: 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带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
1: 哎、你上次剥出来一个
0: 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1: 整个你看虾这么大，这么大一只。
0: 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我们罗氏虾的。之前的话是只有四盒，对不对？
1: 是
0: 两盒话梅的，两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一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我们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一斤的含量哦。
1: 对的，所以
0: 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
1: 啊。
0: 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特别的好吃。
1: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0: 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五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五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1: 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0: 对的啊，
1: 所以今天
0: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五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再过几天的话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醉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上桌就可以吃了，是不是？
1: 报完动就行了。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谢谢00。

0: 我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
1: 罗氏虾
0: 单独的罗氏虾的价格啊，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罗氏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罗氏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个五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4盒，今天5盒，直接组合性价比上了，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织故事这个做的真的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
1: 我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0: 对，就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
1: 是吧？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0: 那是的。
1: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
0: 当然。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3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
0: 那
1: 个鲜甜，包括它的 Q 弹。
0: 是的，是的。你说啊，一斤螺。是它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线，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这样好吃的味道。
1: 蒜蓉的
0: 太难了，
1: 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为什么？因为做糟卤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罗氏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不是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
0: 对的，
1: 对吧？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的东西坏的快呀，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链送到您家。
0: 没错，而且我们知道罗氏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罗氏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1: 要。
0: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你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罗氏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4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一斤的我们的罗氏虾
1: 送给您，
0: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1: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特卖秒杀组，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
0: 真的太划算
1: 了。错过了之后，这一档结束了之后，但还是常规的组合2加在卖的，
0: 是的，
1: 好吧？
0: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1: 品质相当好。
0: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邓作证啊，真的太好吃了。
1: 我随便给您播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倒出来的
0: 冰醉口味的，
1: 对的，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剥开，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里面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看到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膏，
0: 我的妈呀，
1: 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
0: 哎，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
1: 看到吧？
0: 这种东西
1: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吐虾线吐得很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到这个肉。罗氏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薄，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的。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很厉害，哇，这个壳就很薄。
0: 好，
1: 所以说罗氏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罗氏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不是200克啊，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0: 而且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1: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
0: 哎，你说对了，
1: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0: 踢球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准备一些啊。 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
1: 然后
0: 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是热吃一下。
1: 我这个虾头好鲜呢，
0: 是不是？我跟你讲，你看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
1: 就是。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虾头怕它不干净，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
0: 太好吃了，
1: 有沙子，
0: 两口味都好吃，
1: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0: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再回家稍微热一下，
1: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0: 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得特别贵的，
1: 罗氏虾，
0: 就这种罗氏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五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一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五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啊。
0: 真的，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4-5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
0: 4-5盒虾
1: 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你再眯点
1: 小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5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梅味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5盒带回家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00。

0: 我说，他说他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他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呀，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
0: 亏本在卖的。我刚才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土腺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实际上就刚刚小豆说，就拿起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
1: 我说
0: 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
1: 甚至可能是5月底到6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就是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
0: 我的妈呀！
1: 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0: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关键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定，因为下一档 我保证小豆肯定没有这个组合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定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定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哎，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0: 真的可快了，
1: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第二个。
0: 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盒。
1: 真的吃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了起码有三四盒。
0: 是的，
1: 许明老师就
0: 那天，
1: 许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0: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1: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5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场节目，就是4盒装啊，4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5盒啊。刚小邓说，哎呦呦，亏本了。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1: 我也是刚反应过来，
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加1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5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总共5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1: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虾头您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2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0: 特别香，
1: 全是这个虾黄加虾膏，你看啊，哇，这里面的这个黄你可以看得到的。
0: 哦呦，我看到了，
1: 你就吃吧，这个就很鲜的，你看里面的这个鲜。
0: 哇，真的罗氏虾的黄啊，你们可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灯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1: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不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
0: 这种乱七八糟的，对吧？你会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土线土的非常干净的这种。
0: 这个虾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1: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再看这个虾肉，
0: 非常的大，
1: 非常非常的 Q 弹，摁一摁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
0: 弹性很足，
1: 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哇，非常非常大，这个虾
0: 真的，
1: 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罗氏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1: 而且吃虾
0: 又好吃，
1: 吃虾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点碳水或者带一点点脂肪，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沼虾。 就是那个大头虾，
0: 对，
1: 它是淡水虾之王，
0: 很贵哦，其实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马，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1: 那生的对吧？
0: 生的，
1: 生的，
0: 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1: 我再播
0: 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
1: 不便宜了。
0: 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1: 对吧？
0: 哎，做过处理的。我跟你讲，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这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1: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鲜，
0: 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下就过瘾了，真的是爽，
1: 真的爽。
0: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阿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哇，
1: 这一整个的虾仁，哇。
0: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了。
1: 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
0: 你看，好好吃，好好吃，我的天哪！
1: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
0: 好香！
1: 我们都是用液氮锁鲜的，所以这个虾很好吃，
0: 真的好新鲜哦。

0: 虾不是说我说的那种 Q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1: 好吃，真的好吃。
0: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
1: 就这一档，
0: 后悔药，
1: 就这一档，就这一档，就这一档。
0: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的哦，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块钱五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五盒同样是五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了啊！
1: 很难了啊，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加2的组合。
0: 是的啊，赶紧让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这个虾就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
0: 的。对的，你说的特别对，哎，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
0: 平
1: 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早虾嘛，就大头虾。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非常好吃。
0: 很丰富。因为罗氏虾，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
1: 更贵。
0: 它有虾黄，对吧？
1: 对的。
0: 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我觉得如果大家就平常的话，你懒得做饭的时候，来了就几盒这样的虾，特别的合适啊。
1: 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吃一盒真的不够的，就你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饭你就会解决掉了，因为这个虾肉的鲜甜你也吃得出来，它的新鲜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
0: 哎，
1: 而且今天我们一盒是450克啊，
0: 是的，将近一斤了哦，
1: 不是那种说什么一盒两三百克的在这卖的，我们是450克一盒，每一只虾的个头大家给刚刚也都看了，而且每一盒里面基本上都有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常规的在市场里边的，就是某马上去看一下，一斤的罗氏虾生的哦，什么价格？我刚刚看的是60多块钱一斤哦，但是我们今天做熟的，帮你做了脏卤口味的，还有蒜蓉口味的，将近一斤的这样的分量，只要不到40块钱。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史无前例？真的是很，就是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吧？
1: 对的，而且你要调味儿，其实蒜蓉的还简单一点，大家都会炒那个蒜蓉嘛。
0: 对。
1: 但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
0: 是的。
1: 对吧？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其实很多人哪怕会弄，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也比较麻烦了，对吧？
0: 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在厨房里边一直那样做饭啊，各种的就去收拾好几小时，太累了，太热了。咱们就带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好吃的东西，
1: 清凉厨房，
0: 哎，真的冰脆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
1: 你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都行，
0: 是的，对吧？很方便，
1: 无所谓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
0: 没错。
1: 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我要11999000。

0: 他们也有乱七八糟的。
1: 哇，真的好好吃啊！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说，我觉得这个就这次啊，叔叔阿姨适合囤货的。
2: 是。
1: 上次的话，有一些叔叔阿姨订购了，感觉哎呦吃完了。这次咱们再续上。
2: 吃的很快。
1: 真的吃的很快，而且过两天你看有什么？有端午节，有世界杯。
2: 是。

0: 个头你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小，450克一盒，不是那种200-300克一盒的。
1: 是的。
0: 而且的话，里面已经给你调好味道，生产日期，我们其实手上拿的这一盒是5月30号了，
1: 是前两天的了。
0: 对的，如果说您可能这一批货订完了开预约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更新鲜的货，
1: 更新鲜的，对吧？
0: 库存备货是不多的，因为这一档我说了，我们是亏本在卖。您如果能够订到现货，咱们就赶快现在订有现货，多备两组都没问题的。
1: 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小东西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
0: 你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对吧？
1: 对。
0: 然后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
1: 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嗯。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一种是我们的冰糖的。那边是什么口味？
0: 冰萃话梅的。
1: 哎，冰糖话梅的。
0: 这个是用蒜蓉的去炒的。嗯。这个就是我们再加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1: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哦。
0: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哇，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澄澄的，
1: 热吃冷吃的风味全部都有、哦。
0: 这个虾头不要浪费啊！罗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嗯，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哎，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
1: 真的
0: 就是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对吧？
1: 特别新鲜，
0: 非常新鲜。
1: 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
0: 还是这么大一只，你看，
1: 对，
0: 这种弯曲的这种，你看，哇，看到没？看到没？
1: 真的。我们的虾仁的就这个虾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
0: 的棒，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
1: 这个做法好好吃哦。
0: 好吃吧？
1: 嗯，
0: 我也觉得好吃。
1: 好好吃哦。这个是做了个干锅的嘛？
0: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1: 而且我们已经尝过味道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吃，很香了。
0: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1: 那是当然了，
0: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哇，
1: 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觉得我的妈呀，
0: 我都已经不知道出来多少只了，
1: 太好命了，真的。可以一直吃，
0: 而且再给大家剥一只这个话梅的。哎，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1: 对的，
0: 上海咱们这边
1: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0: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
1: 冰冰凉凉的，
0: 你看这个虾膏，看到没？哎，里面虾黄都是可以吃的，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1: 真的好美味啊！
0: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 QQ 弹弹，
1: 哇，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好好吃。
0: 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啊，里面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
1: 是的，
0: 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您想一想罗氏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罗氏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
1: 真的，
0: 今天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
1: 而且你想啊，一斤罗氏虾你去买回去生了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还是很难的，
0: 很麻烦。
1: 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0: 要剪，
1: 真的要剪，
0: 要吃虾线，对吧？
1: 然后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而且是就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0: 真的，
1: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我们加赠的，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发的一个力度，
0: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发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活动力度。
1: 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两回吗？
0: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1: 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我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盒三盒两套三套在订啊。
1: 对啊，
0: 确实这次
1: 啊，第一个虾本身就比较贵，而且这个又不占地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实惠，还是周末爆炸再给您加赠的这么一个力度，真的我想不到你买一组的理由是什么，你就买两组。
0: 真的，小邓今天薅你羊毛了。
1: 真的卖倒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虾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嘛。就是帮大家去做过处理的三道处理，你平常的话可能只是洗一洗，
1: 我们有气泡冲洗、流水冲洗，然后反正就是让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就把那个杂质都处理干净了，然后你虾头你就放心敢吃了，对吧？
0: 真的，你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处理，罗氏家都不一定会处理得这么干净。
1: 是，
0: 我们的话你就放心吧。而且的话，我们的除了品质好之外呢，重量也特别的多，我们的分量很多哦。我们不是说200克、300克的虾，我们一盒是将近1斤的，450克的虾哦，里边满满当当的都是18、19个的样子，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
0: 对，
1: 像我们这个虾的话，也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养殖的一个基地，对吧？今天199块钱带回去5盒，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们私厨护士是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供应商或者经销商、代理商，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赚钱或者怎么样，这一档我们就是公司618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
0: 哎，小邓啊，这次我觉得你好人做到底。我们这次虽然说价格很划算，这个也不要限量了，给大家就是能买多少买多少，行不行？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现货只有这些。我现货只有这些，如果说你抢购完的话，我该开预约我当然还是开，对吧？但是可能就
0: 那就还是得拼手速了呗。
1: 对的，拼手速
0: 是吧？我觉得这次啊，叔叔阿姨们，上次很多人都说，哎呦，已经吃完了，什么时候再上啊？这次您看这个力度没有让您失望吧？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刚小邓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们的备货真的是不是很足啊，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抓紧时间去订。
1: 你看这个备货就匆匆的往下掉，
2: 因为这次真的很多。
0: 太热情，
2: 因为我们这边能看到数据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他真的是两组三组的在订。
0: 是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因为你想啊，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重重重，我们要带客之外，还要去就是给别人家去给亲戚朋友家送点礼物，对吧？什么礼物比较合适？我觉得这样的虾仁儿，你直接给他填一个地址送到他家，对吧？都是可以的。
2: 我们都是很大的一只的一个模式虾饵，而且的话。 这个配料也是很干净的，大家也放心吃。而且的话，我们这个虾非常的干净，虾黄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哎，我平时之前我真的，我说我不吃虾黄的，我就是担心处理的不干净，对，哪怕我自己煮，我也会担心。 对吧？然后，但这个虾我是敢放心的吃它的。是的，因为小豆是比较了解，他们自己的虾，你自己心里肯定特别清楚。
0: 对，
2: 有就有什么样的做工，什么样的做法。
0: 我说白了，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许明老师，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虾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是的，不是一只接一只的吃，你就感知到了。我们对于自家的产品，我们都是放心吃的。
2: 很放心。
0: 私厨部实时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品质您放心，由东方购物替您把关。价格上您放心，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
2: 亏本的在卖，就是咱们现货的一个备货还是有限啊，咱们趁现在有现货的时候，您就多订两组。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上次的话，许明老师他都自己订了好几组，因为说确实真的很好吃。
2: 我跟他说，我说你直播的时候，你看刚聊着聊着天一盘就被你吃完了，
0: 真的，
2: 他那一天起码吃了有两盘。
0: 我跟你讲，真的有，上次他嘴巴没停，一直没停，
2: 真的没停，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啊，因为的话一盒我们是这样子的，满满当当的啊，450克。
2: 这样一算的话，大概有18、9只啊，差不多18、9只，当然还是看重量来看。你看，450克哦。你透，这是我们的大户啊，你透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到里面虾的一个颜色、大小，你都看得到，对吧？不是那种小个头的虾。
0: 450克的一个重量不是200克，300克，对吧？
2: 我们两种口味啊，都可以再回家尝一下。如果是不能吃蒜蓉的，我们就单独订一下我们的这个画眉味道的啊，都很好吃。蒜蓉的话，
0: 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口味，就是话梅的，对吧？当然蒜蓉的话就热菜非常的适合，
2: 这个菜太好吃了。
0: 哎呦，这个虾每一个都这样的紧致饱满，
2: 好大，
0: 非常的Q弹。
2: 我现在基本上
0: 你看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看里面这个。 虾黄滴出来的颜色都是虾黄的一个颜色，
2: 是的，
0: 包括有一些它都成膏了，你看，看里面的这个。

0: 虾黄，而且这个虾肉非常大，非常。
1: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拿到小的，个头都很大，每一个都特别大，
0: 都是挑选过的呀，都是挑选过的，原材料就挑选过的。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生态的养殖基地，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做一个筛选，对吧？然后在处理加工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个工艺也是
1: 这个虾，大家看一下 ，QQ 弹弹的，我俩这个。是不是干杯？
0: 这么大一只的虾，
1: 虾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每一只都是 QQ 弹弹的，
0: 肉质
1: 黄黄的。
0: 你看，肉眼看得出来，摁不下去啊！我用力了再摁不下去，它马上回弹。
1: 好香！
0: 这个肉，而且它就是保留了那个虾的鲜甜。
1: 嗯，真的很好吃。咱俩干了啊，
0: 干了，干了。就是你先吃，不然没人说话了。
1: 嗯，好好吃。我发现这个蒜蓉味适合热吃，蒜蓉味的话，你自己去做一下处理，或者你加点辣椒，喜欢吃辣的，好香好香，那个香味啊。迸发出来了，
0: 说到现在，两盘虾都已经快干完了，
1: 真的，我俩基本每次啊就能吃一人一盘，对不对？
0: 所以我说，就是你五盒虾，平时常规组合是只有四盒啊，今天是周末爆杀叠加618，我们是加赠了一盒，199元带回去五盒，每一盒30元，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再加1.99的积分嘛，对吧？三十几块钱的一盒的虾，一个人在家里吃，你去外面买个那种糟卤的那种卤菜。你要多少钱啊，对吧？我觉得30块钱也要的。
1: 我跟你讲，就不用说，就是那个在外面买那种糟卤的卤菜了，就是这种罗氏家，我吃过一模一样的，在这种
0: 下酒菜
1: 里边，
0: 对吧？
1: 一盘的价格啊，一盘可能十来只吧，一盘价格是100来块钱。所以我想追加第二盘的时候，我一看价格，哦，有点贵了哈。所以
0: 就吃的
1: 我们今天对的啊，
0: 但今天
1: 这个性价比太好太好了啊！
0: 今天这个30几块钱一盒吃的还心疼吗？嗯，对吧？而且这个虾肉的品质你都看得到。哎呦，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虾膏，我拆的这只虾膏，你看，这虾头里面的虾膏非常非常
1: 的
0: 多，你看虾膏看到没？哇，这虾膏非常鲜的啊！就你如果平时喜欢吃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非常非常的鲜。
1: 每一只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虾黄和虾膏，而且处理得很干净啊。如果说处理不干净，小邓他自己不会这样吃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0: 真的不吃虾头的，但现在吃了罗氏虾的这个虾头之后。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是的，今天朋友们啊，为什么说一直推荐大家就是赶紧去抓紧时间订货呢？性价比很高。小邓说了好几次啊，就说今天确实是什么，确实是赔本在卖的 啊，
0: 赔本在卖。
1: 我们自己，都订了好几个。对的啊，两盒话梅，两盒蒜蓉，这样是一个，然后再送您一盒话梅味的罗氏虾，单盒价格不超过40块钱哦。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啊？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就是如果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的话梅味的五盒话梅味带回家也是啊，450克，将近1斤的一盒啊，特别特别大的分量。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到最后两分钟了啊，我们背后不是很多了，这个是真的不是很多了。
1: 我待会儿准备开预约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现货的话，您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罗氏虾都是自由养殖基地的，
0: 对的。
1: 然后的话是处理那个虾线。处理的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而且的话，每一盒450克，今天两个口味是周末爆杀叠加618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再加赠到一盒本品哦，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40块钱不到。而且的话，今天给您承诺，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刚刚我们手上拿的都是5月30号的，
0: 对。
1: 您可能如果到时候预约等到的话，可能是就是6月份的了，
0: 更加新鲜，
1: 非常新鲜，保质期12个月，冷冻保存，您就放心吃。
0: 是的，是的啊。过两天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1: 端午啊，暑假呀，看球啊，
0: 是的，
1: 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0: 赶紧订购，
1: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了，趁有现货，咱们两套的订。
0: 是的，小邓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就订几盒啊，就是下次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了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您去做任何的处理，
1: 微波炉都可以
0: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多一点点的，我们只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5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211911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画面上面这些，比如说身体的各个关节呀，包括肌肉很多地方，是不是老是啊常年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尤其现在如果说夏天空调房间当中会感觉什么，哎，空调冷气寒气吹多了，真的我们感到说，哎呀，这个老胳膊老腿老是感觉是什么不得劲儿，老是那种什么肌肉酸痛呀，对吧，关节不舒服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款特别好的方便涂抹的一个什么舒缓膏，让你涂抹后感觉哎有点微微的发热，这个体感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不再会感觉特别的难熬难受了。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带给大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恩姿宝的热力舒缓膏啊，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优惠的价格之外呢，我们还有十毫升的免费试用是要送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观众这个产品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其实气温慢慢升高啊，很多朋友都会早晨什么散散步，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溜溜弯，甚至啊早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买完菜回来，哎，或者送完小朋友回来，这种上下楼梯，平时一走路的时候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甚至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也特别多，而这种坐姿啊站姿，可能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这个颈椎、肩椎等等这些地方都会隐隐作痛。年纪大了，这些关节的地方如果需要保养，需要及时的一个呵护。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摩膏啊，一方面是一个升级，它的整个的一个见效速度啊，5分钟到10分钟身体会有明显的感觉。第二点，您平时吃的一些或者用到的一些像氨糖类的这些东西啊，它其实化学合成的，而我们今天这个按摩膏当中全部来自于草本的这样一个植物的精华，对身体特别有帮助的同时呢，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
0: 而且我觉得有了它以后可以随身携带，特别特别的方便。原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上海朋友特别喜欢什么德系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它也是啊，品牌是创始于啊1910年，已经是有到116年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的一个历史。在德国当地它是做特别好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化妆品呀，还有很多护肤类的好产品，但是这一款我们说到热力的舒缓按摩膏是他们特别主打主力的一个产品。通过简单的一个涂抹，只要到你身上哪里你感觉哎需要有点那种热敷的感觉，对吧，热乎乎的感觉，它就能够直接传达到你身体不舒服的很多的地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身体哪什么感觉关节呀或者肌肉有些酸胀，我什么可能说要敷一个什么，比如说那种热敷的东西呀，或者只是让什么老伴给我什么捶一捶呀敲一敲，这个完全不一样，是直接通过快速涂抹6大我们特别好的天然的草本成分，直接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所谓6大草本的成分，很多观众说，哎，我知道的，对吧？嘉伟给大家推荐过。如果你关节不舒服，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氨糖，然后硫酸软骨素，再加碳酸钙。但今天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在这当中你找不到这些你平时耳熟能详的这些，可能说我们所谓的营养素。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我们平时啊，可能在花园当中，在生活当中就能见到的动这样的一个植物的精华。我们看到金盏花。平时有些疼痛，有些不舒服，哎，可能走路的时候、上下楼梯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嘎噔一声，甚至不敢发力了。还有迷迭香，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很多时候还是不是有种感觉，哎，腰都弯不下去，腿都伸不直，这其实是什么？你的肌肉处于一种酸胀的状态。这个时候迷迭香给到大家一个松解。还有，如果像这段时间运动过量的，早晨起来可能要打打太极拳，或者有的时候运动感觉都不舒服了，这个时候丁香叶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包括这个啊。这是整个恩姿宝当中一个核心的技术，它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的草本植物，叫南非钩麻。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叔叔阿姨长期反反复复的各种关节当中的问题，其实是它有活活反应的。这个元素是非常好的，可以起到这个根本性的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能力。还有一个叫荨麻，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以前听到过，可能说很多的一些啊，我们以前传统医学当中就听到过这个东西，它对于我们关节当中灵活性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这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所以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它这样一支是有到100毫升吧，量也是比较大的。我首先把这个质地啊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的特别。你看它是这种黄黄的凝胶状，而且是一个密集发热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凝胶。那你怎么使用呢？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啊，你这个手臂这边，对吧？你会感觉哎有点不舒服，或者关节有点难受，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涂抹开，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然后呢整个的凝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使用的感受啊非常的棒。而且你看我就抹了那么几下，全部抹开了以后，我告诉你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凉凉的感觉，现在它就是通过很好的小分子快速渗透到我这个你看这个手腕的这个关节地方。咱平时比如说什么拎菜呀，对吧，买东西呀，提重物呀，或者你家里面孩子什么哎上班，对吧，那个打键盘，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部分这个关节部分有些不舒服，直接你就可以来什么涂抹它。现在我就抹了几下，而且已经吸收的非常之快了。我用一张纸巾啊，你看这样子，哎，我贴上去，你看没有什么任何很大的一些黏腻，对吧，纸巾没有湿掉。 特别特别的清爽，说明它很多的一些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已经快速渗透到我这个地方了。而且我刚刚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啊，现在这边整片我涂抹这个地方已经微微开始发热了，你一热了以后的你这个体感上面的不舒服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反而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品名当中叫热力按摩舒缓膏。什么叫热力？观众就是刚刚教杰说到的，因为我们当中可能观众都知道的，如果要透皮它必须小分子，那我们首先用到了一个小分子，就是200道尔顿，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直接接触到你的关节当中。但还有一点，我们是物理加高科技的霜的吸收这样一个能力。刚说到的，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热，为什么会感觉到有点辣辣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中加了小米辣提取物。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如果还是这样收缩的，这个时候渗透的效果啊没有那么好。而小米辣大家知道的，碰到热了以后，我们说嘛，热胀冷缩，热会胀开来，你的毛孔会打开，这个时候再加上小分子，就能什么双重保障到我们真的核心成分能够真正的透过你的皮肤到达你的深层组织。关键为什么要用这个按摩膏，我想说啊，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氨糖啊，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方说每天都有买菜送孩子，你每天都得下楼去溜溜弯，这个时候如果疼了，可能就影响到你整个一天的行程，甚至啊接下去可能孩子要放暑假了，是不是已经预定了机票啊，全国各地包括可能外地要出去旅游，小姐妹要出去玩一玩，哎，走在路上可能玩在当中，哎，突然之间感到不舒服，这就非常影响行程。我们这个产品5到10分钟首先让你舒缓，因为刚刚娇姐说了，整个体感5分钟之内你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缓解到很多问题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吸收，吃进去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嘉伟以前给大家推荐的氨糖，你基本上要到什么2周左右身体才会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它要经过胃肠道，要经过消化道等等这些东西，老年人如果说消化吸收不好大打折扣。而皮肤观众朋友，皮肤下面就是我们的关节，它如果能够直接渗透，就相当于什么，绕开了所有那些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些环节，直接到达你的身体当中。最后一点啊，比方说今天我就是膝盖不舒服，我就颈椎不舒服，那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吃进去，人身上205个关节叫雨露均沾，所以它的效果什么会大打折扣。而我们今天相当于你去按摩的时候给你请个私人按摩师，我就是颈椎不舒服，那我就给专门给你摁颈椎呗，我膝盖不舒服我就专门给你摁膝盖。这就是我们今天热力按摩膏啊，相比于其他的可能口服的氨糖所进化的三大好的一个地方。
0: 而且这款产品啊，它是天然的6大草本成分，直接来渗透，并且用起来你为什么很放心啊？这款产品我们品牌方有很多的认证，来看一下，它是达到生产达到 GMP 的一个标准，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啊，它这个本身的品牌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专业认证的，所以它是这种涂抹式的，你是无需有过多的一些担心的。
1: 有很多朋友听我们可能介绍说，哎，有点辣辣的啊，是不是那个皮肤会过敏啊？皮肤会不舒服啊？来，我们来看到啊。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说明，我们今天这款恩姿宝的产品，它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所以有这种皮肤问题的人可以放心的同时，我们还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足够大，大家知道的，乒乓球在我们中国叫国球，对不对？但它其实在德国包括在全世界的代言，其实也是德国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给大家代言的。这个可以说啊，也是一个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可能乒乓球的运动员。他来代言我们的产品，说明什么？平时在日常的可能在打乒乓的过程当中啊，手臂啊，整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包括可能说关节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用到恩姿宝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
0: 真的，你家里面可以常备到它，包括平时比如说你后面对吧，暑期啊，跟孩子已经约好了要出去什么旅游呀，走长路呀，走远路呀，你担心有些比如说一些肌肉酸的一些问题呀，或者那个关节不舒服，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它来涂抹一下。而且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进口商超已经有卖它了，300多块钱单独一支哦，德国进口100毫升的大支装，这个容身数是很大的。
1: 注意啊，专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应该是在久光或者是久光超市当中销售的，399块钱一支，100毫升。啊，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如果按照您刚交接那个量的话，你差不多可以用到1个月的时间。但是你想，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的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一个大组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啊，这边先透露一下啊，今天您是可以什么免费试用我们的产品，来感受自己身体带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而且这个产品也是在618期间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小组合是4支装，专柜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499元，但是大组合特别的划算，总共是有到8支，专柜3200多。我们本来品�牌方跟东方购谈好的价格是预售啊998，今天618我们再降100元，898元。 单支多少钱？100块钱都不到。如果参加完凑单，单支价格才就50几块钱哦。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里面特别有10毫升一支啊，单独给大家免费试用。嗯，你想感受看看这种有热力的、发热的、特别好的按摩舒缓膏用起来是什么感觉？你下单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的大组合，直接这一支啊，你用光用完，哪怕对产品不满，也可以退款退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试用装我告诉大家也很便携，对吧？你如果整套产品留下来，这个可以随时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很便携。
1: 对，注意啊，这个试用装只会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试用。嗯，所以到底好不好，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如果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关节啊各方面颈椎腰椎这方面确实有问题，嗯，拿这一支先尝试一下，嗯，没问题。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可能说主观的不想要了，一个电话东方购物来，我们今天全套的组合是可以给大家退货的。
0: 嗯，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可能是买完菜回来，或者说做完早锻炼回到家里面，哎呀，真的发现到了这个年纪啊，哎呦，一点那种什么肌肉的那种酸呐、胀呀、不舒服呀，或者平时因为什么年纪上去了，可能家里什么上下楼梯呀、出行都会感觉老胳膊、老腿，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腰肌方面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今天我们德国进口过来特别好的我们专业的皮肤护理的品牌恩姿宝来帮助大家，他们主力系列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发热的按摩舒缓膏，能够给大家快速把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渗透到你这个难受的不舒服的地方，简单涂抹，不是你去贴任何什么热敷贴，对吧？或者些什么暖宝宝，或者拿那个什么热毛巾捂一捂，它是通过自己本身啊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能够直接发热，这个就传递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也是很快速的。
1: 对，大家不要再去用什么热毛巾这种可能说传统的方式了。我们当中实际是添加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植物提取物，叫小米辣提取物。大家知道小米辣，听到这个东西对吧，就感觉到很辣。但是它其实当中这个辣椒素啊，它能很好的让你的毛孔张开。这种情况下，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种渗透的感觉，就能完完全的抵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肌肤的底层，然后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关键在于，其实像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好像平时可能说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总是感觉到人不舒服。这样情况下，你就什么减少了你运动的频次。观众们，其实你不是不愿意运动，你可能也不是不愿意出去旅游，只不过是因为你发现啊，每次的可能说长途的这样走路啊，或者平时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运动过量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就不舒服了。但这种情况下，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脂肪的堆积啊，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生命在于运动，我们把自己的关节养护好了，把自己的肌肉调理好了，这种情况下再去运动、再去旅游，就能更多的畅享运动的快乐，就能感觉到旅游变得更尽兴了。
0: 我相信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难得看到我们东方购618的直播。今天您很幸运啊，我们的全新品首发，什么大品牌的东西啊？可能你没听说过，但是非常知名的德国的一个专业皮肤护理品牌恩姿宝的一款发热的热力按摩舒缓膏，今天在东方购618的力度带给大家。可能如果说你经常逛一些就是高端的进口商超，这个产品你在很多进口商超你是看到过的。
1: 对，
0: 价格100毫升单支，德国制造、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外面这一支啊是399元，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护肤品，它是能够把六种天然草本成分通过你这个涂抹和按摩直接渗透到你关节肌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对产品了解的，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先讲价格，因为很多新观众啊可能在刚才我们5分钟啊新闻频道片子里面了解过产品了。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支399，
1: 对，
0: 我们四支装哦，不需要外面1600元左右，我们只要499，就是外面买一支的价格，我们给大家4支。现在我们四支装特别的热销，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新观众可以有试用的，我们是有一个8支装的组合，专柜是3200多。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8支，4支乘以2都要998元，但今天你买8大支的组合，我们再降100元，898元，给大家8大支800毫升以外，我们还有额外的有一个试用的机会，就是给大家免费有一小支的便携装10毫升，给大家免费用，49元的价值你先用起来，感受看看它那种发热的让你很舒服的感觉。
1: 对，注意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观众说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老观众应该对这个人啊比较了解了，对吧？恩姿宝就是由我们德国的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注意啊，他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世界乒联的世界杯当中得到过世界冠军的。开玩笑，除了中国选手之外，能得一个世界冠军的外国乒乓球选手。我相信这个脸，很多观众都比较了解啊。他是代言了我们的恩姿宝，包括恩姿宝，大家看到没有？115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牌子。在德国其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刚刚我们的奥恰洛夫的代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小时候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开始用这个产品。关键在于，相比于大家耳熟能详什么硫酸软骨素、盐酸氨基葡萄糖这些可能说化学合成的对我们关节好的产品，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全部都是天然草本六大，而且它得到了什么？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是不是对这个皮肤有点敏感啊？会不会有点刺激啊？完全不会。然后接下去它还是欧盟的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什么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所以这种情况大家对它的品质完全放心的同时，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呦，我这肌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紧，膝盖啊，包括可能关节的地方感觉到有点紧，弯也弯不下去，这个弯曲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差，还有就是疼，上下楼梯无论动任何的动作关节当中都非常的疼。我们今天集齐了这5大草本，观众们看一下啊，疼痛酸胀的交给金盏花。如果说这个膝盖啊，包括这个关节啊，感觉迈不开的、弯曲不了的，用迷迭香跟丁香叶。还有就是它当中这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麻，这是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草本。这当中我们说到的它的草甘素，是能很好的解决你长期以来 因为你里面没有软骨了嘛，长期硬碰硬的话就会产生什么摩擦，这里面这个活化反应会非常厉害。钩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降低你身体当中活化反应的。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中国传统医学当中说到一个荨麻，这个东西你平时说哎，灵活性，刚刚我们有一位阿姨说到跳广场舞，一方面当然跳广场舞你感觉到对膝盖的这个伤害很大，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感觉我这个跳起来总是没有别人感觉到舒展，哎，我总是在那个舞蹈队当中不是那个站 C 位的那个人，你的灵活性你无法把那个舞姿啊充分的展开，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热力的按摩膏涂上去以后，你会感到浑身舒爽，包括舒缓了以后再去跳舞，再去做很多的动作，这个时候你感到什么？非常非常的轻松了。
0: 我给大家打开这个产品啊，它的质地给你来看一下，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德国进口过来的哦。你看，它是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凝胶状的一个质地啊，你看。它是那种密集发热的护理那种凝胶状的，而且用量是比较省的。我直接比如说我这个手肘这边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手肘啊不舒服对吧，这边大关节就是快速涂抹，你看稍微就是你看把它均匀的抹开以后，它就那种你看亮盈盈的一个质地哦，因为它是一个凝胶状，所以它也是小分子的，渗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看就简单涂抹几下，本身这个凝胶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你在涂抹的时候很快速，它就是一个什么速度快，渗透非常的快速，一开始微微有一点点凉，然后现在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快速的通过我的毛孔渗透到我这个哎大关节这个地方，我感觉手肘手臂肌肉难受的或者这个关节哎很僵硬的对吧，原来可能说伸不直对吧，弯也弯不到位，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我就说了四五句话的时间，它也不黏腻，就是你去摸它，你夏天比如说一些什么中袖的衣服呀长袖衣服啊，不会感觉什么黏在衣服上面黏哒哒的，已经啊快速渗透，你看表面你看完全不黏，这个是我们的纸巾啊，没有说还浮在表面对吧，油哒哒的油糊那种感觉，渗透速度非常之快，
1: 而且 我
0: 已经感觉到已经开始发热了，
1: 发热发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给我家里的几个长辈试用以后，他们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现在家里面空调开着，或者有的时候啊像我家里有个叔叔开车，那个空调直接吹，吹完以后第二天肯定会感到不舒服，包括上海的三伏天其实大家知道的湿，湿会什么造成你身体当中很多地方的淤堵，你这样的其实它的热力这种散开其实可以把什么把那些湿啊把那些身体当中淤堵的东西把它散发出来，如果说空调吹久了哎呦颈椎啊这个身体感到不舒服的，用这个热力方案膏其实是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帮助你的关节帮助你的肌肉的舒缓，还有一方面什么把你那些可能三伏天碰到的一些湿的那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解决，
0: 而且这个品牌也特别的专业，它是有到这边欧盟的这个认证，
1: 对，
0: 还有呢产品它整个的一个生产所有的一些要求都是达到 GMP 的一个要求，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认证，所以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我建议大家，你啊，家里面家居常备一支。如果喜欢运动的人，对吧？运动你那个运动健身那个包里面也放一支，或者平时喜欢什么出行的、出游的，要什么徒步的，后面暑期要出游就带在身边，对吧？你这个如果影响什么行程呐，对吧？肌肉什么不舒服呀，对吧？僵硬的一些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涂抹一下。
1: 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到比方说久光啊到欧莱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因为也是115年的德国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节啊肌肉养护的这样一个品牌，39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的价格你在专柜当中可能只能买到三支都不到，东方购物今天给你一个全套的组合8支，我还是强调很多人说哎那我买一支不就够了吗，注意你肌肉的问题你关节的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很多人的软骨已经快磨得没有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集中的一个过程式的这样一个养护，除了它能够快速见效之外，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每天的关节还在劳损，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家对关节进行一个集中的养护的同时，关键在于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没有用过，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试用装，
0: 对，
1: 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用到底朝天也好，你把它留下来也好，一个电话打东方购物来，如果另外8支退货的情况下我们是一分钱不会给大家扣掉的，
0: 对，我们的小组合4支装是没有任何试用的，你买了就买了，但是我们的8支装的大组合你是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而且是898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2支3支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支，再给你单独1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便携旅行装啊，这个容身书你在外面买到都要将近啊49元50元左右，所以真的你想要试用用用看的话，订购我们整个的8支装，而且你看实物拿到手就是这样的，总共单支的话按支数算总共是9支给到大家，先打开试用装先用，然后我们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这膝关节变形了，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1: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1: 有这有5、6年了。
0: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1: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
2: 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3: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2: 不能打弯儿。
3: 嗯，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2: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
4: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抬起把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举着马迭个。
5: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也去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样没问题。
6: 我也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7: 本来只系高老师哦，拎物事拎也拎勿动。现
8: 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9: 跳跃性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又可以去像像跳跳鱼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介好可以去外地活动。

0: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观众，真的，哎呦，坐着的时候就把那个臀大肌、那个坐骨呀，感觉老不舒服，对吧？久坐你会感觉说，其实也很伤膝盖呀。包括你平时家里面什么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肩膀、手肘都举不起来。然后呢，现在长时间刷手机，哎呀，你这个颈椎、那个久坐那个腰椎啊，伤的都很厉害。平时还特别喜欢运动啊，跟老伙伴对吧、老邻居对吧，运动运动，舒展舒展那个筋骨。但是真的会发现，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你运动完以后，哎呀，这个全身这个肌肉和这个关节真的是不舒服啊。回家可能说都要什么缓个好多好多时间，然后呢拿什么那种热敷贴贴一贴，或者局部的什么揉一揉，对吧？或者那个热毛巾敷一敷。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这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不管是肌肉也好，或者你这个关节骨骼也好，如果能够有那种热热的发热的让我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我这个体感上面就会缓解很多，就会舒服很多。
1: 对，关键在于啊，关锋满，我们人身上啊，不是说疼的地方是在硬骨，大多数都在观众你看到的软骨这个区域。大家知道的，硬骨和硬骨之间你能弯曲能扭的地方都叫关节。嗯，人身上205个关节，腰椎、肩椎、颈椎，包括我们的整个脊椎、37节，甚至我们的膝盖，平时走路的这些一举一动当中，你的关节都在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嗯，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原来你为什么，你家孩子为什么不疼？因为软骨它是完好的。现在这种情况下，软骨磨没了，当中那个滑液也没有了，所以你每走一步都感觉很疼。这个时候，观众们，很多人说，哎，我口服氨糖，口服氨糖，但你知道，比方说你膝盖不舒服，你试进去的是身上205个关节，你没什么事儿的腰椎啊、颈椎啊，它也一样在渗透氨糖。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要一个私人按摩师，专门针对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嗯，关节块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的关节当中会呈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关节模型，这当中透明的地方是我们的滑液，当中蓝色的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软骨。所以你想，硬碰硬的时候，当中有舒缓，中间有润滑，所以这个时候你走路是很舒服的。嗯，但交接手上的关节，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的关节的状态。你看，中间完全没有滑液了，然后呢，软骨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情况下，你想看硬碰硬，啊，你们家如果说坐沙发，你感觉到躺在窝在里面很舒服，你睡席梦思你感到很舒服，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让你睡硬板床。我让你做那个可能实木的那个家具，嗯，你就感觉到什么？坐的时间长了，感到浑身不舒服，嗯，这其实就是硬碰硬的这种感觉。那注意啊，很多朋友说，哎，那我怎么补充？以往嘉伟给大家推荐的口服的，口服的管什么？你这个东西可不是在你身体外侧的，嗯，它是在你的血管，在你的皮肤的包裹里面的内循环组织，嗯，你试进去，通过血液，对吧？先到肠胃道，血液当中啊，在全身游走，最后再到这个地方，可能最后的吸收率只有5%到10%。大哥们，你想过没有？现在膝盖，它既然就是你的膝盖啊，你直接通过我们的恩字宝，哎，通过我们的小米拉，通过我们的小分子的道尔顿的技术，嗯，直接从你的皮肤，大概就几厘米厚吧，嗯，直接渗透进去，嗯，直接作用在你的软骨当中，直接作用在你这个肌肉当中，直接作用在你的这个透明质酸当中，这种情况下就能很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嗯，所以还是这句话啊。我们这种涂抹式的这种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升级，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快、更集中、更好的对于关节的一个养护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已经是有88位观众订购到了，尤其你这些肌肉呀、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去忍，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个问题给重视起来，而且如果能够体感上面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就是很快速、很直接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个什么膝关节、大关节，我就给大家站起来涂抹一下关节啊。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上下楼梯对吧，老是感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直接涂抹这样的，就一点点，用量也是比较少的，差不多你看就一个黄豆这样的大小。
1: 对，
0: 我就直接把它抹在我这个哎膝盖这个地方。这个大关节，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啊，对不对，还是那个没有什么电梯的那个老公房那些房子啊，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你就直接这样的涂抹。我在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说渗透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啊那个小米胶的成分，一开始感觉微微有一点点凉凉的，但是一涂抹开以后，首先没有那种黏哒哒湿乎乎的，渗透速度很快，而且已经开始发，这一热一发热以后啊，你就感觉哎呦舒坦了，这个筋骨就感觉哎呦舒坦开了，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大关节你两个膝盖可以抹，包括什么哎脚踝，或者你站久了哎小腿肌肉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去抹一抹肌肉呀、骨骼呀，对吧？哪里感觉哎，你觉得很难受的，哎呦，那种不适感让你感觉很难忍下去的，你就这么快速涂抹，
1: 对，
0: 很方便。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的是，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口服氨糖类的产品，其实它当中的这些草本成分，它不单单对我们的关节，它对我们刚刚交接其实涂抹的肌肉，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家里平时可能说很多叔叔有没有健身的习惯，
0: 对，
1: 健身完了以后感觉到肌肉很僵硬，整个人啊绷着的，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那个肌肉在那边痉挛，痛痛痛在那边跳，这种情况下什么太紧绷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下用我们的热力舒缓膏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其实也可以很到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放松的作用，尤其暑假的，可能说的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出去旅游了。一天走个5000步10000步的，
0: 是
1: 这个脚踝这个脚的这个肌肉感觉到很僵硬的时候，涂抹一下给到一个很好的舒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小米辣的这个提取物，它不单单注意啊，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体的感受，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吸收。除了有小分子道尔顿，如果你的毛孔是收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很难渗透。小米辣热胀冷缩嘛，胀了以后毛孔打开，这样的我们的草本精华就能真正的从我们的真皮层、表皮层到皮下组织。直达你的关节当中不舒服的地方，更快地对你的关节进行到一个全面的养护。
0: 我刚才在我的右脚涂了，当我现在一坐下来，我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感觉就那种凉凉的，因为我们演播室里面空调风还吹得蛮大的，但是右腿哦，膝盖包括我刚才抹的那个小腿那个地方，就整个的这个从膝盖往下热乎乎的那种暖乎乎的感觉，而且还在不断不断的渗透，还在不断不断这种发热的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超级超级的舒服。你像平时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行啊坐地铁，对不对？可能说您去子女家里面，哎，那个空调那个车地铁车厢里面那个空调冷风吹得很大，对不对？哎，肩膀后面、颈椎后面都可以直接这样涂抹，就你随便全身哪里只要有什么关节、骨骼、肌肉不舒服，就是把它拿出来涂抹一下，
1: 对，
0: 速度非常的快。
1: 注意啊，娇姐刚刚说到了，其实人身上205个关节哪里可以涂？来，现在很多观众玩手机的，坐姿不良的、站姿不良的，颈部这个地方都会受到牵引，颈部不舒服的涂，肩关节抬不起来的，很多观众说，哎，我肩，观众朋友啊，正常的咱们90，对吧？你这个度可以到达那个拿东西完全没问题，很多老年人到这个位置。上不去了，
0: 对，
1: 可以涂。腰椎，很多老年人现在，哎，你再让他拖地板，你再让他腰弯下去捡东西，手机掉地上，哎呦，叫家里的孩子捡一捡。为什么？腰椎受到了损伤，还有肘关节、腕关节、手指节、膝关节，那走路每走一步路膝关节都要动的，踝关节，其实刚刚娇姐说了，年纪大的很多女性不愿意穿高跟鞋，因为踝关节长期那一根木桩子顶着，踝关节变形也可以用，甚至于脚趾节，包括我们的肌肉肩部的、腿部的、腰肌的这些劳损的这些问题，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去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是要强调一下安全性啊。因为很多人说辣的，哎呦，会不会我这个皮肤啊比较敏感。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它通过了专业的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用完以后你的皮肤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真正的肌肉和关节得到了好的放松。
0: 它这个里面的科技含量包括我们天然草本，它这个配方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观众，你就把我们今天8支装大组合订购下来，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支试用装是送给大家的。我告诉你啊，你在我们这边一些进口高端商场里面，你正价买8支都不会给你试用的。东方购街我们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的618，直接这个8支装组合里面再有第9支便携旅行装送给大家。而且本来我们这个8支和东方购我们预售谈好的价格是998，不是今天898，因为今天特别跟新闻频道联动，再直接过来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啊，几十块钱。它不是那个什么8支里面什么哎40毫升、50毫升，足足一大支有100毫升，这个量是特别足的。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关节、肌肉、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你带在身边也好，居家常备也好，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好。我们现在备货其实已经不多了。
1: 注意啊，专柜可是399，我觉得哪怕可能说，哎，端午节，送送老人，送送家里可能平时有一些关节劳损啊，有些膝盖不舒服的人群，送给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关键是专。

0: 专柜当中，久光人家一逛400块钱，东方购物你今天买下来可能就100多块钱，同时您先用，对吧？身体有感觉您留下，身体反正你主观上面如果说你不需要，或者你就是薅个羊毛，没问题，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全款退给大家的。
1: 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最后一刻钟时间，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赶紧先下订单，我们4瓶装最后的备货只有31组，8瓶装备货更少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动，动下是站不起来。
1: 哭笑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0: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一个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1: 我担心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平常呢，就呢老欢喜就讲蹲了屋里向呢，盖了沙发高头看电视。有辰光呢，电视看看呢，就觉着辰光长了啦，就觉着后头颈椎后头眼不大适宜。平常又出去跳舞啊，跳舞嘛，搿么有辰光想想，小小妹讲侬哪搿两天勿来了？我讲我这颈椎勿适宜。有一趟正好去跳舞嘛，那朋友讲，哎，侬我搿搭有次搭高或者年糕蛮好哦，侬试试看，马上就踏上去哦。踏上去呢，我慢慢地路发路，到后头觉着老适宜啊。我后头呢就一直呢就觉着不适宜辰光，咁么快点拿出来脱脱腰，觉着是蛮好的。像平常像脱护手霜一样的，侬就摆了包里，就是不适宜了，拿出来脱脱腰，老好的，真的。侬不相信，侬试试看。

0: 现在我们是盛夏六月份，但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要提示大家，很多老年朋友们空调不要吹得太猛哦，而且你看六月份湿气大，对吧？其实这种空调的这种寒意凉意还是很能够快速到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当中，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很多观众也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我这个关节骨骼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里面有点什么难受呀，有点不适的感觉，我就知道这个天要不就是降温，要不就是什么阴阴潮潮，天气特别特别的潮湿，湿气寒气到你关节骨骼当中，人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咱们也不可能天天躺那什么就不动啊，对吧？家里面还有很多事儿呢，可能后面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还要来你家里面什么过暑假呢，所以咱们身体上面这些什么难受不舒服的感觉，直接涂抹咱们这样一个恩姿宝的热力按摩舒缓膏，快速渗透，而且是特别好的天然的六大草本成分
1: 啊。注意啊，观众们，其实刚刚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个跟他传统的涂的那个膏药有什么差别？观众差别大了啊！膏药那个东西，你想想看，你贴上去，首先那个皮肤上面有印子，撕掉的时候，如果你涂个，比方说，贴着十个小时，你拉掉的时候，哇，那个皮肤很疼，然后那个地方会有一个明显的一块印子，啊，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皮肤过敏啊、红肿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涂抹上去，快速吸收的同时，我们是得到了德国皮肤科的这个皮肤测试的，完全没有刺激，没有过敏，甚至它根本不用撕。它直接就渗透进去了，关键在于渗透的同时还能直达你肌肉当中，可能现在目前难受的不舒服的一些关节的当中，而且它在德国是得到了115年的品牌历史，我相信大家对于德国品牌一定非常的认可，对吧？我们上海人为什么？因为感觉到这个品牌非常的扎实，产品用料非常的可能实在。那今天在德国也是家喻户晓的恩姿宝，115年，而且是我们的乒乓球的德国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代言的，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涂抹这些东西。关键啊，还是强调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相比于现在目前什么久光啦，包括可能电商平台，第一点价格有优势，第二点我们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名额，其实不要去忍它。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睡一觉就好了。观众朋友，你这睡一觉，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软骨能再长出来吗？透明质酸能出来吗？你这肌肉劳损能解决吗？这个时候用到我们好的产品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第二天才能该买菜买菜，送孩子送孩子，才能去尽兴的跳广场舞，做好很多的体育锻炼。
0: 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说被这样的一些关节不适呀，对吧？还有很多肌肉那种难受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很多年。这个东西好呀，对吧？你说你那个家里面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热敷贴，对吧？还有什么老伴帮你贴，对吧？可能有些像什么背后呀、颈椎那个地方自己都够不到，对吧？腰那个地方还要什么子女帮忙帮你贴，这个不需要，直接你就什么挤在你哪里不舒服的地方直接涂抹，很方便。而且你看它是那种就是说密集发热护理的凝胶，它也不滴落，你看
1: 对
0: 粘着性特别好。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膏药这种它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它没有透皮技术，所以它就需要用一个东西把它固定在你的皮肤上10个小时20小时让它渗透，而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成分，它是直接做到200道尔顿，可以通过你的真皮层、表皮层、皮下组织，比方说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手肘这个地方你能弯曲能扭动，它里面就有软骨，
0: 对，
1: 就有肌肉。那这些地方如果一旦受损了以后，其实你很难受的，那你看我们快速的就能渗透进去，不需要用膏药在那边贴个5个小时10个小时，撕掉的时候还让你疼，上面还有那些红印子，我们是那种天然的高科技的成分的同时，用小米蜡把你的毛孔扩张开来，更好的帮助它吸收，关键在于如果您现在还能在口服，它最少的见效时间，最快的见效时间可能也要两个星期左右，而我们今天5到10分钟，其实刚刚娇姐涂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0: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热了。
1: 我自己平时的时候，观众朋友啊，因为嘉伟这段时间可能平时的时候夏天到了嘛，很多爷叔如果健身的，夏天对吧，更好的一个可能健身的这个时机，像嘉伟这个地方啊，肘部，稍微这样子一点点，直接这样抹。
0: 运动前运动后，对吧？你早锻炼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知道我这个地方，对吧，老是不舒服，你做一个这种预防，你先给它涂抹上以后，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在涂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渗透进去，为什么
0: 好快？这个速度
1: 真的，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手肘已经感觉到热了，两边这个明显有点感觉，你像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啊，这个空调开得挺冷的，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哎呦，就像打个哆嗦，但这块地方就感觉什么，浑身很舒服，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这个纸巾放在上面，如果说它是很黏腻的，我一吹就吹掉了，根本在你的皮肤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的粘连，说明什么？第一点，它不会造成你对你自个的伤害，你刚起来。另外一方面，真正渗透才会不黏腻嘛，因为你毕竟涂了一层东西，但它马上就能渗透进去了。所以这个产品我们主打的一个就是有效。 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我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嗯，因为它的效果好，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你的整个关节和肌肉的整个一个舒服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0: 嗯，你关节舒坦了，对吧？
1: 对，
0: 全身骨骼肌肉你舒服了，你可以什么？哎，出远门，跟老同事、老战友暑期出游，对吧？然后呢，约好了，别有些什么到那个半途当中啊，旅行当中，因为你这个什么，哎呦，关节骨骼疼啊，难受呀，不舒服呀，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影响别人的行程，自己也特别的遗憾。今天把这个产品买下来，八支装组合里面送一支给你用，这支你先去用啊，你用，老伴儿用，对吧？家里面在上班的孩子，颈椎呀、腰椎呀、久坐，各种关节骨骼不舒服的问题，你去用。哪怕你这一支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订八支装的钱我们898如数奉还，但是八支装你会拿到整个的组合，八大支，每支100毫升，
1: 对，
0: 再加这一支试用装，所以总共是9支单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你先买了以后，到我们上海很多各大渠道去看，一支就是正装399，雷打不动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性价比其实也只有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的一个福利，除了价格优惠，还有免费试用。嗯，真的不要去忍下去，我还是强调不要忍，因为忍到最后，其实观众朋友，你不要认为现在的疼痛就是结束。甚至我们大家看到的吧，很多的导演刚刚放的 VCR 对吧？嗯，最后三只脚啊，要拄拐杖的，甚至可能最后要让人推出去坐轮椅的，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可能已经跟了你60-70年的这些关节，哎，这些机器，你想想看，你家里的车子多长时间要换一辆了？你这老胳膊老腿跟了你那么多年，确实需要有好的针对性的营养素，能够真正吸收的营养素来对你的关节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
0: 最后的7分多钟，新观众赶紧下单，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有试用的八支装赶紧订购回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是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这个东西你就什么要常备在身边，你还可以跟比如说小姐妹呀、闺蜜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同事、老伙伴一起喜欢运动的，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特别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老年人要什么？要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动啊，我这个胳膊腿，我这个关节骨骼不允许呀、啊，我这一动我难受啊，或者我动了以后我难受，来涂抹它。很方便，而且渗透速度极快，让你特别特别的舒服，热乎乎的，微微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啊，几乎让你没有那种体感上面的变化了。
1: 对，关键啊，咱们上海人讲究品牌，朋友们，115年著名的护理品牌，包括这哥们儿啊，哎，很多朋友说，哎，不认识他，但是脸好像很熟，他是德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奥乔罗夫。哎，我回去拿给我那个产品拿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这个东西没听到过吗？我说，哎，你看到过这个人吗？他说，哦。打乒乓球的，我们其实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多的是，但对德国的世界冠军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少的，他说他从小就开始用这个我们的恩姿宝的这个产品，而且大家看到了，他不是没有缘由在德国能够红115年的，他得到了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没有刺激，没有那种过敏性的那种问题，还有欧盟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成立于1910年，而且相比于我还是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呀，嘉伟，你给我一直推荐这种关节类的保养的产品，什么氨糖啦，什么那个软骨素啦，这里面有没有啊？注意，观众朋友们，那些是化学合成的。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多的要用天然的大自然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当中提到的迷迭香也好啊，包括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百度一下，或者是问问豆包。这些天然草本成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它可以更好的、更温和的、更安全的对你的关节，甚至对你的肌肉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刚涂抹了完以后，这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就热热的那种感觉。我们是通过小米蜡提取物和小的分子，让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渗透，能够真正的吸收。大家在东方购买辅酶 Q 十也好，买鱼油也好，大家明白了，营养素吃进去要吸收，身体才有感受。那这种按摩类的产品，你一定也要吸收了以后，才能真正的对你的关节、对你的肌肉产生很好的一个作用。从这点角度来说，你是可以马上感受到它对于你的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而且它是凝胶状的，就是那种特别的清润，不是用什么像那种霜的那种啊，就是说那种很黏腻的、黏糊糊、湿哒哒的，它不是的，特别好吸收，分子特别的小。但是这一支哦，你买了以后去进口商超看，一支399，大支装的100毫升，但这个东西家里面你要常备的，哪里不舒服你看你就先抹起来。然后今天东方购，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这一支啊，尤其凑完单以后，50几块钱，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新观众来订购，直接单支价格也做到了100以内，外面一支399。外面买一支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4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8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飞扬盒、然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马上就要进入到端午节的时间了，很多人都在想啊，咱们今天粽子有没有准备好来关注到咱们东方购物的这档节目了。枫泾的特产，咱们枫泾水乡阿婆的枕头肉粽，今天找遍全东方购物您应该找不到更适合的，因为今天咱们10块钱不到一只，个个大，个个肉头饱满。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回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刚刚还在吃着呢，
1: 真不用多说，因为我怕你抢不到。
0: 真的，
1: 就是每个粽子呢，我们今天是半斤装，而且半斤装今天呢，其实分到三个口味，个个都带肉，
0: 是
1: 个个全部都是肉
0: 全肉粽啊，没有素粽啊，没有什么豆沙这种没有的。
1: 然后听重点啊，每一个是半斤，我们今天是9块多一只啊，
0: 两个一装，一装是一斤，每只粽子有半斤重，给到大家大肉粽5袋，一共是10只。蛋黄大肉粽5袋，10只；五花肉粽5袋，一共是10只。30只的售价298块钱，
1: 好，
0: 一只，各位您自己去算吧。
1: 对，
0: 相当于是10块钱不到。
1: 10块钱不到，
0: 你现在，我说句实话，现在在便利店你买个粽子不止10块钱呢，15、16呢。
1: 我们水乡阿婆是枫泾的地道的
0: 啊、哦，
1: 然后对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很喜欢枫泾的粽子的。
0: 对的。
1: 但今年呢，我们来的比较晚，其实一直在谈我们的这个定价的事情。
0: 是的。
1: 所以呢，又是手工包制出来，
0: 所有都是选择的金坛，在
1: 因为
0: 这个在江苏，
1: 粽子好吃不好吃，看它的配料原。
0: 对，
1: 所以你看用到的是金坛的原糯米、
0: 对
1: 吧，更软更糯。五花肉包括腿肉只选用冰鲜，
0: 对，
1: 拒绝用冻肉，
0: 是。
1: 然后咸蛋黄精选高油
0: 整颗咸蛋黄，
1: 哎呦，然后我们看一下配料表好不好、拿回去之后我们这个
0: 真的是，哎呦，真的是，
1: 我们这个粽子呢是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存放，
0: 当
1: 然冷藏会来的
0: 更好一
1: 些，
0: 但是它支持常温啊，支持常温。
1: 保质期给您看一下，120天的保质期，
0: 3个月。
1: 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来，糯米
0: 饮
1: 用 水，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调味料，白砂糖，味精，白醋，
0: 没了，
1: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的确。
1: 然后你要吃怎么办呢？把这个包装打开来，
0: 然后水煮一煮、或者蒸一蒸都可以，
1: 或者把外面这个粽叶撕了，拿个保鲜袋装好，微波炉去叮一下。
0: 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来，现场给大家拆一个。
1: 刚刚说，
0: 现在我们都是给大家
1: 剪，
0: 把这个捆的这个馅儿全部都点开了、
1: 来吧，我们看一下粽叶。
0: 什么叫做我们今天的水乡阿婆？你自己去想看
1: 枕头粽啊。
0: 如果说我们是阿婆做的粽子，一般就一个字儿，料足。
1: 先看一下
0: 啊，
1: 看一下糯米好不好、整个糯叶，对吧，
0: 金坛糯米哦，
1: 对，黏黏糊糊的，黏糯的感觉，
0: 而且这个粽叶的清香我现在都已经闻得到了，非常非常的好吃。
1: 看清楚了，
0: 一打开您自己来看看里面的这个粽叶，哎呦，真的太棒了。
1: 看清楚了啊、真的是黏黏的糯糯的，
0: 对，
1: 好吧，
0: 而且每一粒米都给你拌好了这个酱料，每一粒米都咸鲜入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为什么
0: 动作，关键的是里面还包了3层的粽叶。
1: 我为什么要动作这么慢呢、其实来想给大家看清楚啊，
0: 里面到底有多少哦，
1: 到底有多性价比，
0: 到底有多少的肉。
1: 粽子我是把它割开，
0: 直接割开来，
1: 一泼二，
0: 从头到尾全部都是肉哦。
1: 一泼二之后给大家看看啊，这边的话我们
0: 肉，
1: 我尽量展示的清楚一点给爸爸妈妈看，来，
0: 从头到尾全是肉啊，
1: 五花肉，
0: 对，
1: 而且是大块五花肉，
0: 稍微的酱过的，
1: 不是小块五花肉，你知道吗？
0: 从头到尾哦，
1: 维甲，你看清楚了，
0: 看清楚了，
1: 是不是整块五花肉？
0: 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全部都是五花肉，3层五花。
1: 听清楚我的话没有？整块。
0: 对，
1: 什么是整块？
0: 不是合成的，
1: 不用边角料，
0: 对，
1: 边边角角拼出来凑出来，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是好不好吃。来，你这边来一点肉，
1: 你吃，我管
0: 我吃。我来一点这个，我一定要是肉加上这个糯米，为什么？因为只有咱们今天这个五花肉加上糯米啊，它才香，才有这个粽子的口感。哇！哦，一口咬进去，哎，连这个米都咸鲜入味，但是它不会很咸哦，很鲜。
1: 这个糯米啊，特别好吃，特别的糯。
0: 对。
1: 但是呢，又不是很那种啊。
0: 也不粘牙。
1: 对。
0: 哎，非常的好。
1: 嗯。
0: 来，给大家说一下。虽然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但是推荐你买大的组合，小的组合178块钱16只，来，大的组合，30只，298，大肉粽10只，蛋黄大肉粽10只，五花肉粽10只，30只，298块钱，1只9块多。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每年的吧，阿拉不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啦？香、糯、酥、细，油而不腻。而且一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啦，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么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肥瘦相间。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防腐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各位听到咱们今天风清水下阿婆的这个枕头粽啊，你首先第一个想到就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包的这个粽子包出来的，什么东西足啊？肉肯定放得多。我们今天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做了这个枕头粽啊。刚才说到的给大家拆了一个大肉粽，大肉粽拆出来从头到尾都是肉，从头到尾都是一块肉，不是拼接肉，不是边角料，全部都是我们的腿肉、五花肉。
1: 往年的话，其实在东方购物啊，哪个地方粽子卖得特别好，因为我们也有卖很多的牌子，
0: 对
1: 啊，包括还有嘉兴啊等等的粽子。
0: 是的。
1: 但是枫京的粽子一直以来是我们每一年在东方购物都卖得很好。
0: 对的。
1: 但是你知道吗？今年很多牌子枫京的不能来做了，因为成本压不下来。
0: 对。
1: 其实我们这个账也是算错了。
0: 对。
1: 对吧？成本合错了，然后的话才有到9块多钱这样一只半斤的肉粽。
0: 对。
1: 全部都是肉，不是五花肉就是腿肉。
0: 一只粽子是半斤哦。
1: 对，而且里面除了有肉之外，我们还有蛋黄。高油的蛋黄，
0: 对，
1: 你看所有的画面当中这些啊，
0: 从头到尾都是肉啊，
1: 全部都是我们实拍，所见即所得。
0: 当然，常温储存120天，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买回来，你不用担心吃不完的。到端午节完完全全可以吃哦。
1: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端午节是不是快了？
0: 端午节下个月的19、20、21，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1: 两三周的时间。
0: 对，
1: 在这个期间还有没有直播？还有没有货？
0: 应该不太有喽。
1: 对，不敢保证的。越到后面，我们的备货就越紧张，手工包的都是手工包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98块钱。十只大肉粽一共给到大家啊，再加上我们的
1: 10只蛋黄大肉粽，对，
0: 10只五花肉粽，
1: 对，
0: 3种口味，每个各10只，298块钱，30只全部都带走，每只粽子才10块不到。嗯，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前年对吧？阿拉不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是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啊，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这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才整块整块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的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鸡，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防腐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咱们这边反复风景就在那边，你自己开过去要多久？
1: 哎，
0: 而且还有停车费，再加上你买这个粽子的钱。
1: 枫泾其实就是非常出名的吃镇。就是黄酒，枫泾黄酒，
0: 枫泾的黄酒，扎肉沾焖蹄，
1: 枫泾的烧麦，
0: 烧麦
1: 对，枫泾的冰蹄，枫泾的粽子，枫泾的粽子你要当地去吃啊，一年四季啊，就是路边的那些，对，就是都会坐下来，然后吃上一只这种样子，对吧？
0: 但是这个东西啊，枕头粽和我们平时看到那种小商小贩卖的粽子不一样，小商小贩我就是说句实话，有手重手轻的，它的肉放的多放的少是要看的，
1: 我们今天
0: 每个全部都是大肉啊，
1: 枫泾水乡阿婆粽，
0: 没问题啊。
1: 枫泾产地水乡阿婆，我们的牌子，
0: 品牌，
1: 对品牌，然后每一包两个，大不大？这一包两个，
0: 一包就一斤哦，
1: 一斤
0: 是我们的枕头粽啊，不是我们平时看到那种三角粽或者是元宝粽啊。
1: 转过来我们看看五花肉啊，五花肉的这个配料，糯米、水、猪肉、酱油、鸡精、白砂糖、味精、白酒，刚刚接到临时通知，
0: 刚刚确认了端午节之前
1: 没有直播，
0: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1: 没有直播了，来我们的保质期120天，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0: 对，
1: 好吧，然后看一下组合构成，三个味道，
0: 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对，全肉，三个味道，
0: 端午节之前没有任何的直播了，到6月19号之前没有任何的直播了，大肉粽500克的雾袋，一共10只，一袋2只，给到大家半斤一只。蛋黄大肉粽也是一样的，250克的10只。在这边五花肉粽250克的10只，一共30只，
1: 来
0: 给到大家298，平均一只才10块多。
1: 不到这个，哎呦，粽叶香哦。
0: 哎呦，
1: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粽子好吃吗？
0: 对，
1: 就很神奇，它把它包在里面，这个肉汤、肉香、肉汁味道都在里面，
0: 全部都封在里面，
1: 然后就很神奇的
0: 加上这个黏黏的，
1: 然后很神奇的就是加上粽叶香，加上糯米香，
0: 对，
1: 对吧？然后调味还调的那么的南方，
0: 的确，
1: 哎呀，再来，
0: 就是叫做浓油赤酱
1: 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包枕头粽吗？枕头粽可以包更多的肉，
0: 放肉放的更多，
1: 哎呦，这个里面的肉。
0: 水乡阿婆，
1: 来，这个肉，
0: 所以它为什么叫做水乡阿婆？
1: 这个，
0: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隔壁阿婆自己包的肉粽，舍得放肉。
1: 来吧，
0: 从头到尾全是肉，而且是一整条肉，没有拼接肉，没有碎肉，没有其他的夹杂。
1: 看清楚了，
0: 一整条五花三层，特别的油润香嫩，
1: 而且我们不用冷冻肉。
0: 对，
1: 哎，用冷冻肉我们可以降低很多成本，
0: 只用冰鲜肉，
1: 冷鲜肉，这样子肉吃起来更香。而且这个粽子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你知道吗？很多粽子我压根儿不喜欢吃里面这瘦肉，
0: 对，
1: 因为它选的肉不好，工艺不好，又干又老，
0: 对，
1: 嚼起来都费劲儿，没有味道，
0: 对，
1: 对吧？有的肉这个
0: 瘦肉几乎都不怎么卡牙齿，
1: 哎，有的这个瘦肉这些地方撕开都白叉叉的，
0: 的确，但是我们不够入味嘛，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就是
0: 这一口太香甜了。又吃了这一大块，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好吃啊。首先选择要用的是金坛的圆糯米，米粒饱满，没有陈年米的垫儿。无论是我们的大肉还是蛋黄肉，全部都是五花肉或者选肉，只选冰鲜肉，没有冻肉的，没有冻肉的，直接就等于说是隔壁这个基本上屠宰好了，就送到我们这边来了，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酱汁1小时腌制，鲜香入味，全部都是高油的整颗咸蛋黄。那么这样的肉粽多少钱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选择任意一种口味，全部都是10只。今天30只带回去，你不用担心，不用冰箱储存，可以放4个月的时间。
1: 对，
0: 不用冰箱，
1: 没有防腐剂，
0: 没有防腐剂的，全部都是抽真空的，298，每一只粽子，只要9块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半斤，
0: 保证整个贯穿全部的粽子的肉在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15119900。

哎，你的吧，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粽子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浓、酥、细，油而不腻。而且这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的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浓，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鸡，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帮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工包支出来，现在封金我们自己对人手都忙不过来。还有一个，你卖9块多一只半斤的大肉粽，都是肉，只只五花肉、腿肉，还有咸蛋黄，
1: 对，
0: 而且里面一整个肉
1: 常温储存哦，
0: 哎，一整个肉粽里面那么长一根肉在里面，一块肉在里面，
1: 对的，
0: 我们压根不让我们赚钱，我们来卖什么卖？
1: 常温储存哦，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是常温储存，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如果需要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领购，还能再减5块钱，上肉是298。为什么选择298的这个大组合？因为30只才能够做到10块钱不到。
0: 因为
1: 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也一只10块钱超过了哦。
0: 大组合供应商是希望大家买小组合，他们可以赚得多一点。
1: 对，
0: 但是我们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我自己买东西立场来说，
1: 对，我跟你站在一块的嘛。
0: 因为30只粽子不多的，
1: 对，
0: 一家三口，你自己想想看，
1: 每天吃一个啊，对吧？也就是吃个10天，
0: 而且马上就一个来月不到端午节。
1: 对、
0: 我们如果说这个粽子拿回家你要放冰箱，冷藏冷冻，冰箱放不了，那你说我不买30个？
1: 的确。
0: 或者说，哎，只能放个5天6天，那我买30个来不及吃。
1: 对的，
0: 我们今天120天的保质期，还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去存放，当然你放冰箱冷藏更好，
1: 当然
0: 对吧？
1: 但是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常温储存120天，放在冰箱当中呢，储存的条件更好。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看看，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可能我们今天直播结束的时候备货都不够了，
1: 提前结束，
0: 因为我们今天非常的抱歉啊，到6月19号，也就是下个月的端午节之前，我们没有直播了。为什么没有直播？第一，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低了，9块钱不到的买肉粽，
2: 老板不愿意做，嗯，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白。
0: 对，
2: 这个我真的就有一说一，老板说的是什么？
0: 老板说的原话是：我可以在东方上面，我亏个一档节目、两档节目，就当是打打口碑、做做销量。但是你让我当当亏连续做一个月，我不可能的呀，就我企业要盈利的嘛，
2: 就是你老板自己想。对啊，我来一档我真的不赚，不赚钱就算了。
0: 对呀、啊，我还亏，
2: 你让我每档来不赚钱我来干嘛呢？
0: 对，而且关键是他还要亏这个物流啊、人工啊等等等等一些费用。
2: 然后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可以不放冰箱保存、常温储存的没问题。
2: 讲完价格一定要看品质、
0: 对，
2: 买吃的东西就是这样子。
0: 看品质，
2: 我们品质来，首先每一个保证大家
0: 半斤冻，
2: 两个粽子就一斤，
0: 对，
2: 好吧，一斤就是这两个粽子，基本上外面是三，可以包3个到4个粽子。
0: 的确是的，
2: 如果是那种小脚粽，可以包得更多。
0: 女孩子，我说句实话，一只未必吃得完。
2: 然后我们再来看配料表，
0: 对，
2: 你有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香精吗？
0: 来，没有，
2: 完全没有。糯米、水、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调味料、白砂糖、味精、白酒，没了，没有任何其他乱七八糟东西。
0: 对的。
2: 然后保质期我们再跟您看一下啊，
0: 120天，
2: 120天，
0: 好吧。
2: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啊，就是这个口味正宗不正宗，产地
0: 上海金山，
2: 金山枫金水乡阿婆，
0: 对，
2: 是不是？你看是不是都写的很清楚？
0: 木风南食品，
2: 对，全部
0: 木风斋食品，
2: 对。然后我们现场再来隔水蒸一个，
0: 现场开一个给大家看看，
2: 对，
0: 隔水蒸的口感会更好一点点。如果说是你水煮的话，可能会稍微的水涩涩一点。
2: 我不会水煮，我比较偷懒的是，
0: 对，
2: 把这个粽叶
0: 会叮一下，
2: 粽叶咔咔咔全包了，但是一定要放在保鲜袋里面，
0: 对，
2: 不能干蒸啊、哦，放在保鲜袋里面，然后微波炉去叮一下。
0: 微波炉叮一下呢，外面还会稍微的脆一点点，我觉得那个口感也。
2: 你放保鲜袋的话，包住它就不会这样子
0: 了。是的啊、
2: 哦，来来来，
0: 来打开来以后，你看，糯米的粘性体现出来，金坛的糯米给大家来做到了，非常的棒。然后再打开，你看这个粽叶也非常非常的棒，而且一打开一股浓郁的粽子香就来了。
2: 来吧，
0: 关键的是粽子吃什么？吃馅儿，对不对？看咱们今天的这个馅儿到底怎么样，从头到尾是不是都是肉？
2: 哎呦呦，烫！
0: 我担心啊。
2: 首先。这是不是、
0: 被你割开了两上下两半肉了？
2: 这是不是五花肉？这有啊，这个五花肉，你看它这个火候到位了，
0: 对，
2: 这个
0: 肉基本上都化了、啊，
2: 对，油脂都慢慢的化开了，而且你看我们这一点啊，他们家
0: 就三层，
2: 他们家特别好的是什么？
0: 一整条的哦，
2: 对。因为你在很多的其他粽子当中看到一小块，这边一小块，那边一小块，没了，结束了，对吧？你看我们都不是用什么边角料的，
0: 对，
2: 我们都是大块的这种啊肉，对不 对,
0: 对？
2: 然后都是用冷鲜肉的，
0: 是的，
2: 好吧？就是五花肉的粽子，我们里面用的是大块的五花肉，
0: 对。
2: 然后大肉粽里面用的是大块的腿肉，
0: 腿肉，
2: 猪腿肉，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首先糯米是金坛的糯米，金坛的糯米，米粒饱满、香糯可口，没有陈年米，金坛是糯米之乡。旁边就是聚绒，大家都知道的，非常非常的近，对不对？第二点，冰鲜肉拒绝冻肉，酱汁腌制1个小时，鲜香入味的全部都是冰鲜肉，没有冻个几个礼拜的、几个月的都是冰鲜肉，就是一两天。蛋黄高油整颗咸蛋黄，那么价格多少钱？来就跟不，我们不说小组合了，就说大组合了，好吧？
2: 小组不划算的。
0: 大小组合不划算，每个肉粽要超过10块钱，咱们今天不到10块钱，大肉粽一只半斤有10只。蛋黄肉粽一只半斤有10只，五花肉粽一只半斤有10只，30只加在一起298块钱，每只肉粽只要10块钱不到。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做订购，02151119900。
3: 每年对吧？阿拉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是到金山哦买枫金粽子。枫金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这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的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梨、手、香鸡，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帮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吃粽子其实咱们今天就是要出一个爽利，吃一个过瘾。那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这个粽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品质？首先每个粽子都是半斤重，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所有的都是大货。刚才我们开了三四只了，每只粽子的肉都是从头贯穿到尾，而且不是一段一段的碎肉拼接起来的，都是一整条的冰鲜肉。所有的我们的这个五花肉粽全部都是冰鲜肉，所有的我们今天的蛋黄肉粽也好，或者是大肉粽也好，全部都是用到的我们的猪的腿肉，这样呢它的肉更加的紧实，而且是一整块，不是拼接的或者是散装的，给大家穿的到处都是。
1: 对，其实今天这个性价比我们就是排队的人就能看得出来啊，打不进电话的人是很多，
0: 对，现在打不进电话来按下一号键，
1: 就是很懂风筋的粽子多少钱一只，
0: 风筋
1: 的粽子多好吃，
0: 当然，
1: 然后里面包了这么大的肉，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如果自己去买原材料回来包的话，
0: 肯定得，
1: 对不对？又给花多少钱？
0: 对的，
1: 就是这么仔细一算的话，今天这个组合难怪我们老板不愿意下来做直播。
0: 太给力了，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298块钱，30只，每个口味给大家各10只。相当于是一只粽子才9块多，
1: 对，
0: 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大家都会到各的什么什么便利店啊，楼下的超市去买，
1: 我们
0: 也买得到吗？
1: 我们也不说，我们也不说肉粽，就9块多，你真的去买红枣粽、蜜枣粽，
0: 那就差不多了。
1: 赤豆粽是不是？是不是9块多？豆沙粽，对不对？我们今天只只都是肉，而且我刚刚说的那些还没说分量多少钱一只。
0: 对，
1: 我们今天每一只250克半斤。
0: 对，
1: 为什么要做这么大？里面包的肉也大。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当然，我们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先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前年对吧？阿拉不是要到端午节嘛？我要吃粽子呢，终于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这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啦，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的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煎。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帮腐蚀剂，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1: 欢迎回来啊！现在正在热销，明眼人都知道这个肯定热销，为什么？因为30只298，每只只要10块不到。那如果说我中间混两只什么赤豆的喽、红枣的喽，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30只全是大肉粽啊！
2: 你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我以前在做产品开发的时候，
1: 对，
2: 就是这样子的。
1: 是，
2: 成本合不下来怎么办？
1: 对，
2: 拿点便宜的，
1: 拿点便宜的东西混进去嘛。
2: 对，拼拼凑凑。
1: 大家都知道什么赤豆粽、红枣粽，肯定比这个大肉粽要便宜嘛。肉肯定没有红枣他们的就要肉肯定要比红枣他们贵嘛。
2: 就是端午。
1: 那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
2: 对，
1: 肉是肉，那肉放多少？现场拆一个给大家看一看吧。
2: 就是反正端午节大家都是要吃粽子，要买粽子的，对吧？你今天刚好我们又是口味能够上海人喜欢的，
1: 对，
2: 然后分量今天性价比
1: 我们也都是
2: 到位的，
1: 对
2: 吧？然后如果你说哎呀家里面有的人喜欢吃素的，喜欢吃那个什么粽子，你去外面
1: 买一两个就够了。
2: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我家小孩啊，要是这个粽子没有肉他根本不想吃，他连吃汤团都给要吃个肉馅儿的好吗？对，
1: 打开来你看这个糯米粘性哦，金坛的糯米啊，颗颗分明，但是它不粘牙，这就是金坛的今年新鲜糯米。
2: 它是属于苏北的小圆粒糯米，
1: 对的。
2: 苏北的小圆粒糯米的话，也是知名度就比较高。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粽子啊，它是包的这个松紧也刚好。
1: 对的。
2: 大家能看得到吗？就是有的粽子它会包得很松，看去老大一只，但是包得很松；有的粽子呢会包得很紧。像我妈妈，我小时候我妈妈包粽子会包得太紧。
1: 对。
2: 包得太紧啊，你有时候煮出来
1: 这个
2: 口感就比较偏硬。
1: 有的米会夹生的，对吧？来，我们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五花肉粽？是不是筷子有点难下去？
2: 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满。

0: 粽都是肉，
1: 来，
2: 整条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过瘾了，
1: 这么多。也就是说这个粽子你把它剥开来之后，哎呦，我从这儿开始吃，一口两口三口四口五口六口，一直吃到这么多，从这儿吃到这儿，
0: 从头到尾没有问题哦。
1: 而且啊，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你为什么喜欢去枫泾呀？枫泾的一些什么小菜，包括枫泾农家菜，
0: 的确
1: 很好吃啊，对吧？上海的味道，
0: 对，这个就是给到大家的。而且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展示一下，您拿到手里面全部都这样塑封包装，意味着什么？可以常温储存，不占用你冰箱的空间。当然，如果说你冰箱放得下的话，可以放在冰箱里保鲜的味道更好。那么就算是不放冰箱，我们放多少天呢？120天。保证给大家，你看，糯米、饮用水、猪肉、咸鸭蛋黄、酱油、鸡精、白砂糖、味精、白酒，没有防腐剂，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我们
0: 然后全部都是在金山，这就是枫泾水乡阿婆的品质。
1: 我们提示一下大家，
0: 最后的5分钟，
1: 5分钟直播时间，端午节之前就这一次直播，
0: 没有直播了。
1: 对，
0: 端午节之前没有直播了。当然，我们今天有小组合，但是我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小组合是怎么样的？16只178。一只要10块多了，选择大组合，
1: 对，
0: 30只298块钱，直接闭眼入。为什么一只10块钱不到？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到6月19号之前不会有任何的直播了，不会有任，也就是说到端午节之前不会有任何的直播了，因为老板实在是亏不起。说这实话，我认识这个老板，我看到每次看到他都是那种有点哭笑，真的是这个价格真的是算错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5份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000。

每年的吧，那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到今朝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吧？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这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了，肉侪整块整块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家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呢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鸡，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方物质的，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哈，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到的是枫泾水乡阿婆枕头肉粽。
1: 对，
0: 为什么强调是肉粽？因为我们30只没有一只赤小豆粽，
1: 对，
0: 没有一只红枣粽，全部都是大肉、腿肉、蛋黄的
1: 五花肉
0: 粽，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是的，
0: 那么按照道理，这样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它卖个328、358，其实都还是可以的。
1: 就是一只正常的粽子的话，像现在这样不按克重啊，如果都是那么多的肉啊，就是只都是纯肉的，基本上都给要卖到10多块钱一只。像东方购物的话，12块钱左右一只，13块钱左右一只，对吧？然后呢，这个是180克、200克的，我们今天每只粽子还是250克的。
0: 当然，
1: 那你这么理解的话，是不是给花15、16块钱一只才正常？但我们今天每一只真的是成本合下来哦，做不下来了。一只粽子我们才9块多，所以就下午这个时间点吧，买到的就买到了。如果自己买完了，有亲戚朋友，有家里面的老爸老妈的，
0: 对，
1: 对吧？给他们买个，然后我们30个粽子直接可以送到他们家。30个粽子也挺重的，15斤呢。
0: 咱们今天全部都是配送到，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粽子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咱们有120天的常温储存。当然，如果说您冰箱有稍微的空隙的地方，也可以塞一塞放一放，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关键的是，30只粽子298块钱，首先你在全东方购物找应该找不到比我们更加有性价比了，
1: 找不到。
0: 第二点，下一次还有直播吗？对不起，
1: 也没有。
0: 等到端午节之后，要是说句实话，粽子这玩意儿其实有点类似于月饼。您会在中秋节之外吃月饼吗？也很少见。
1: 是的。
0: 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粽子，您却可以在平时来吃。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呢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次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298块钱，大肉粽10只。蛋黄大肉粽10只，五花肉粽10只，每只肉粽有半斤重，而且肉从头给你排到尾。没有排到尾的唯一原因是还有2个咸蛋黄给你占了位置，对不对？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哎，你对吧？阿拉不是要到端午节嘛？我吃粽子呢，总是到金山哦买风景粽子。风景粽子呢，就是好吃，一个特点是啥？香、糯、酥、鲜，油而不腻。而且这个粽子呢，形状是像枕头一样的。为啥像枕头一样呢？里向的料就老多啦，肉侪整块整块头的。那么我现在呢，又不是跑了介远嘞，东方购物就有得买嘞。里向的还有块蛋黄哦，搿蛋黄哦，酥的，又糯，而且流油的。还有里向老大一块的五花肉，里瘦香鸡。而且伊搿配料表相当干净，没啥个添加剂啊、香精放五十斤，阿拉吃了老放心哎。
1: 欢迎回来啊！现在正在热销，明眼人都知道这个肯定热销，为什么？因为30只298，每只只要10块不到。那如果说我中间混两只什么赤豆的喽、红枣的喽，这个其实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30只全是大肉粽啊！
2: 你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我以前在做产品开发的时候，
1: 对，
2: 就是这样子的。
1: 是，
2: 成本合不下来怎么办？
1: 对，
2: 拿点便宜的，
1: 拿点便宜的东西混进去嘛。
2: 对，拼拼凑凑。
1: 大家都知道什么赤豆粽、红枣粽，肯定比这个大肉粽要便宜嘛。肉肯定没有红枣他们的，就要肉肯定要比红枣他们贵嘛。
2: 就是端午。
1: 那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
2: 对，
1: 肉是肉，那肉放多少？现场拆一个给大家看一看好吧。
2: 就是反正端午节大家都是要吃粽子，要买粽子的，对吧？你今天刚好我们又是口味能够上海人喜欢的，
1: 对，
2: 然后分量今天性价比我们也都是到位的，
1: 对
2: 吧？然后如果你说哎呀家里面有的人喜欢吃素的，喜欢吃那个什么粽子，你去外面
1: 买
2: 吧，
1: 一两个就够了。
2: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我家小孩啊，要是这个粽子没有肉他根本不想吃，他连吃汤团都给要吃个肉馅儿的，好吗？
1: 鲜肉汤团。
2: 对，
1: 打开来你看这个糯米粘性哦，金坛的糯米啊，颗颗分明，但是它不粘牙，这就是金坛的今年新鲜糯米。
2: 它是属于苏北的小圆粒糯米，
1: 对的。
2: 苏北的小圆粒糯米的话，也是知名度就比较高。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粽子啊，它是包的这个松紧也刚好。
1: 对的。
2: 大家能看得到吗？就是有的粽子它会包得很松，看去老大一只，但是包得很松；有的粽子呢会包得很紧。像我妈妈，我小时候我妈妈包粽子会包得太紧。
1: 对。
2: 包得太紧啊，你有时候煮出来
1: 这个
2: 口感就比较偏硬。
1: 这个有的米会夹生的，对吧？来，我们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五花肉粽，是不是筷子有点难下？
2: 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满粽都是肉，
2: 来，
3: 整条的。
2: 哎呦，我的天哪，
3: 过瘾了，
2: 这么多。也就是说，这个粽子你把它包开来之后，
3: 哎呦，
2: 我从这儿开始吃，一口、两口、三口、四口、五口、六口，一直吃到这么多，从这儿吃到这儿，
1: 从头到尾没有问题哦。
2: 而且啊，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你为什么喜欢去枫泾呀？枫泾的一些什么小菜，包括枫泾农家菜，
1: 的确
2: 很好吃啊，对吧？上海的味道，
1: 对，这个就是给到大家的。而且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展示一下，您拿到手里面全部都这样塑封包装，意味着什么？可以常温储存，不占用你冰箱的空间。当然如果说你冰箱放得下的话，可以放在冰箱里保鲜的味道更好。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5分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的好产品酱鸭腿，包括还有咸草鸡。我相信呢，很多顾客都在说，平时家里边这两样，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无论是比如说空口吃也好，或者是说搭配饭吃也好，或者是说呢把它做汤吃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天气慢慢热了，尤其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家里边这些常备的物品呢，咱们都要备起来。先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1: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的首发，而且呢东方购物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我们咸草鸡的组合，包括我们纯鸭腿的组合，所以今天一共是三个货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三个货号任何一个都非常的划算，超级划算啊。
0: 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来和观众说一下。首先呢是咸草鸡啊，一袋呢是300克的这个分量，
1: 对，
0: 四袋装的价格呢是119块钱，
1: 给您看一下啊，透明包装，接近小半只咸草鸡，
0: 是，
1: 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官方商城哦，就这一包要39.9块，好算你凑个整数40块钱，好不好？那四包是不是要160了？
0: 对，
1: 4 4 160，我们今天119，
0: 是，这是我们的咸草鸡的组合。如果您喜欢吃酱鸭腿的话，咱们今天同样也有一袋的分量是180克，
2: 我给你看一下，
0: 八袋装99块钱，
1: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是。是大鸭腿，
0: 是
1: 不是小鸭腿？是带了这一块地方手枪鸭腿，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的啊，
0: 是。
1: 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这一包我们的鸭腿，一只鸭腿也给要接近20块钱，
0: 是
1: 20块钱，你乘以8只8包，是不是也给要160了？
0: 160了、咱们今天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下订单了。当然你说有没有组合的构成啊，也有，咱们今天咸草鸡有5袋的，酱鸭腿有6袋的，一共11袋带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组合构成，对吧？
1: 对，
0: 咸草鸡也有了，酱鸭腿也有了哈。
1: 对，就是你都喜欢吃，对吧？然后咸草鸡做什么咸鸡泡饭，鸭腿呀、中午来个卤鸭腿焖饭，你就选这个啊、又有鸡又有鸭，而且不管你订哪个货号哪个组合，我们的性价比都很高。然后先以我们这个鸭腿来为例的话啊，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 对吧？对于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熟食的口味，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对于他们家熟食的品质，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0: 对，
1: 然后来南京口味酱鸭腿，一包我们酱鸭腿熟制之后分量，你看清楚喽，180克，做熟的这个鸭腿180克，
0: 对，
1: 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拿回去之后，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鸭腿也好，我们的咸草鸡也好，都是常温存放的啊。然后我们的鸭腿来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是
1: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通通都没有。保质期90天，3个月时间，
0: 是
1: 因为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好吧？
0: 是。
1: 现场我来开一个，
0: 好，我们现场开一个，
1: 给大家看看实物啊。
0: 好，
1: 来，
0: 我们先吃一个啥？酱鸭腿。
1: 酱鸭腿，酱鸭腿。哎呦，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一只鸭子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啊？
0: 哎，
1: 鸭腿啊，
0: 因
1: 为你想，鸭子翅膀什么都没有，什么肉的呀？
0: 对，
1: 就是一只鸭子身上肉最多的就是鸭腿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大鸭腿，看看这个个头大不大？
0: 哇，
1: 来，
0: 卖相真好、
1: 这里面有点卤汁，我们这个呢是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啊。你就这样子，中午呢自己再配点蔬菜。
0: 对。
1: 然后呢，家里面小朋友或者是说儿子女儿，公司白领，对吧？你要吃个中午的这种便当什么的，
0: 是。
1: 你这个鸭腿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吃？
0: 哎，很方便、
1: 因为你看你自己小朋友去叫个外卖，我们公司旁边附近也有的，
0: 对，
1: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
0: 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多少啊？
1: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啊，来给您看看，就这一份鸭腿饭多少钱？
0: 鸭腿饭
1: 27.88块，
0: 哟，
1: 小30，
0: 对，
1: 小30。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手枪鸭腿多少钱吗？9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0: 好便宜，差不多。
1: 对呀，而且我给您看看这个肉。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
1: 是不是很厚实？
0: 哎，我突然想到什么，就哪怕楼底下吃个面馆里头，这种要个鸭腿的话，当浇头的话，
1: 对，
0: 都得20来块钱吧。
1: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个鸭子，对吧？选材也特别好，对吧？都是那种瘦肉型的鸭子，皮下脂肪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同时你再看看我们的火候啊，酱香味道是上海人是特别喜欢吃的。
0: 对。
1: 所以你看里面每一丝都已经这个酱卤到位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鸭子我们就担心会买的不好。
0: 哎，有没有那个新鲜？香味儿，对吧？哎，我来尝一尝、
2: 替大家尝尝看，
0: 我替大家来尝一块
2: 儿哈。晚饭的时间，
0: 晚饭时间到了。
2: 对，我也来吃一口。
0: 哦，好好吃！就我跟大家说啊， 鸭子如果做不好，它那种腥膻味会很强，
1: 挺香的。
0: 但这个很香，
1: 对。
0: 而且呢，我觉得它这个口呢稍微偏咸口一点点，对吧？
1: 酱香味道的，
0: 酱香味的。
1: 如果你订纯鸭腿的组合，我们有八只，八只鸭腿就是四只鸭子身上取下来的，
0: 好香。
1: 今天这个一个大鸭腿180克，我们才花了9块来钱。
0: 对，然后优质蛋白质
1: 是啊，是。然后还有我们的咸炒鸡，
0: 咸炒鸡也好吃，
1: 大家应该都懂的，上海人很喜欢的啊。咸炒鸡配料表相对于说的话也是比较简单，而且一包来咸炒鸡里面，我们肯定是带鸡腿的。这个非常关键，对吧？因为你鸡腿们更吃价格呀，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透明的包装，干干净净，并且选的是什么散养草鸡，
0: 对，
1: 看看这个鸡胸脯这个地方的肉，很厚，
0: 是，
1: 对吧？非常非常的饱满。不夸张说，就这一包咸草鸡，你去外面，不管是西区老大房，还是其他什么牌子，40块钱就这一包，哇，是不是？然后来现场，我们做了一个咸炒鸡泡饭，
0: 这个更香。我跟大家说啊，
1: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0: 有花有素啊，饭也吃了。
1: 大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是一到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种泡饭了。
0: 对，
1: 然后这个鸡放在里面稍微焖一会儿时间，把这个鸡汁里面的味道，对吧？
0: 对，
1: 给它给。这个煮
0: 出来，
1: 对，煮出来，然后电饭煲里的米饭，再配上一些什么小青菜呀，当季的呀，对吧？这一锅中午吃的多过瘾哦！
0: 是的啊，我们说了营养又美味，天气热了呢，我们这种好的便当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在家里边的常温保存一些，放在冰箱里头保存更好。但是你说我常温保存也没有问题啊。
1: 对，
0: 来咸草鸡今天呢，每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4袋下来是119块钱。如果你说我特别喜欢吃酱鸭腿的，咱们8袋装一袋的分量。是180克啊，99块钱。你说有没有两个都组合在一起的？当然有啊，咸草鸡5袋，酱鸭腿有6袋的，11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这个其实价格更划算一些。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都在2组3组在买，新鲜批次。
1: 对，
0: 又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不需要跑到门店去。关键我们也是比它像比如说网上的这个价格可能也要便宜很多，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199块钱的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啊，咸草鸡5袋，也就是酱鸭腿有6袋，一共是11袋带回去。哎，
1: 这个组合有多划算？因为5包咸草鸡，每一包40块钱，5包咸草鸡就200块了。
0: 哦，是。
1: 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哦，对吧？相当于我们剩下的6只大鸭腿，手枪鸭腿是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的。
1: 对，一只大鸭腿20块钱，6只就是120块钱，送了120块钱，所以大家就不要订错了啊，你要性价比更高的，我们这其实199大组合，因为薄利多销嘛，对吧？捆绑的组合越大，其实我们给大家让利也更大。
0: 对，
1: 所以的话又有鸡又有鸭，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不管我们的鸭腿还是我们的咸草鸡，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啊，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我们还是要找这种大品牌，对吧？
2: 对，
0: 有时候呢你叫一个外卖，就刚才雅玲给大家展示了一顿这个叫什么
1: 鸭腿饭，
0: 对吧？
1: 对对对，
0: 27块钱啊！而且呢，你就楼下那种面馆里头吃浇头的话，我点过那种鸭腿啊，小咪咪一点点，然后鸭腿的还你吃的味道还不好，
1: 就一个纯鸭腿嘛，
0: 对
1: 吧？不在上面这一块嘛，我们是一整个手枪腿啊，
0: 是，
1: 对吧？所以就是鸭腿、鸭关节上面的都给你带着了，就是得肉率更高。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199块钱这个组合呢，性价比更高，11袋带回去，电话线已经爆满了啊，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电话线有19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观众千万不要订错货号啊！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就是现在订的最多的这个组合，也就是咸草鸡有五袋，然后酱鸭腿有六袋的，这个下来一共11袋，199块钱。如果你单独订这个酱鸭腿的话，是99块钱8袋，然后呢单独订咸草鸡4袋呢是119块钱。
1: 对，
0: 单独订不划算哈。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打进电话来，或者是这个直接什么看也不看，一看哎挑了个最便宜99块钱，结果收到手实物只有鸭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单一组合，然后99只有鸭腿，119只有咸草鸡，只有199的组合是5包咸草鸡加6包酱鸭腿。而且这个组合更划算，是因为你光买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
0: 哦，对，是，
1: 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来6包酱鸭腿，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是要花120块钱，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送给大家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199的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我说了嘛，上班呀，上学呀，咱们家里头有时候回来做一个快手菜，对吧？包括就老两口中午自己吃。
1: 对，而且今天这两个是特别适合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吃。
0: 对，是，
1: 对吧？一个是咸炒鸡，很清爽，没有多余的油腻感，对吧？然后整个肉的话，咸当中带点这种鲜的口感，又不是很咸，对吧？因为毕竟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老字号，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这个皮儿呢都是脆弹脆弹的啊，烧个什么汤啦，烧个什么粥啊，这个咸炒鸡，哪怕你就是切一切做凉菜，
0: 哎，也可以，
1: 是很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夏天。
0: 对
1: 吧？包括我们的酱鸭腿，鸭子它又是属于水禽，是不是也更适合我们容易上火比较燥的这些季节？哎，
0: 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晚上有时候爷叔还要喝2杯小酒， 对吧？
1: 对，
0: 总归要有一个下酒菜。哎，我觉得这两个也不错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屏幕右方我们常挂的这个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也就是咸草鸡5袋，酱鸭腿6袋，一共加起来199块钱。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只大鸭腿手枪腿给大家。
1: 对，是。
0: 光这六只大鸭腿，你去我们的官旗买一买，19.9一只。嗯，20块钱的话，算它一只的话，你六只是不是120了？
1: 对，
0: 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不是送给大家？
1: 当然，
0: 在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不可能拿到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1: 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买的实实在在的。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酱鸭腿，对吧？南京的这种口味，而且关键我们净含量是180克，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手枪鸭腿啊，分量十足的同时，来再看一下配料表。这配料表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然后呢，酿造的酱油、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了。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
0: 对，
1: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一下拿回去这么多。我跟你说啊，但凡好吃的话，一人一个鸭腿不为过，对吧？
0: 一家三口，可能我们这个大组合199里面6包鸭腿，2顿就吃完。
1: 哎，还真是，
0: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哦，打开外面的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好吧？就一只鸭子，大家就懂得，2条腿嘛，是不是？鸭子身上就是肉。最多的是不是就是鸭腿的部分？
1: 对，
0: 而且我这个呢，就是带着包装是稍微烫了一下，然后现场剪开来给您看看啊，浓油赤酱，这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哇，怎么去吃？
1: 你看中午有碗饭，泡饭也好，面也好，当个浇头，
0: 3块钱买点面条。好不好？
1: 都不需要好吗？
0: 好的，我就照道理说。然后来，这个是个面碗哦，看看我们的鸭腿哦，放进去。中午有荤有素有碳水，这个一顿是不是吃的就很开心？
1: 对，
0: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1: 很干净。
0: 你看这个大鸭腿的厚厚的部分，你要去外面像人家刚刚说的什么单独的什么面馆里面加个鸭腿，就加这块部分，
1: 一点点，
0: 就加这块部分。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大腿的地方肉
1: 对
0: 更好吃，
1: 更厚实，
0: 更嫩。明白吗？然后我稍微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横截面。
1: 好，这个是拿刀，我们来看一眼啊。
0: 对，这个是拿刀剁了一下，就给大家看看漂亮。你看这鸭腿厚不厚？
1: 对，是
0: 很厚啊。鸭肉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的，而且也是属于这种铁元素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1: 对，所以
0: 我要知道你就直接这样啃。好吧，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时候，
1: 对，
0: 这可以随时带着，
1: 不是要野营啊，出门江浙呀，路上堵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垫肚子特别的好。
0: 然后这个咸炒鸡，咸炒鸡是我特别爱的上海美食之一。你看我们的咸炒鸡啊，都是散养鸡，你就看它，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没有油的。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植物油，但是你看它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汤汁，
1: 对，
0: 金灿灿的，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正儿八经的散养的炒鸡，它的油花就是这么漂亮的，对吧？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卤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去你做做那个什么菜汤饭，
1: 对，
0: 做做什么那个菜汤面，
1: 是，
0: 拿我们这个咸炒鸡，对吧？这个稍微有
1: 点，我们说啊，平时呢老年人不用吃那么咸，然后呢你就空口的这种白饭当泡饭的时候，然后放一个咸炒鸡里边，它这个汁水的味道就出来了。
0: 最喜欢吃这种了，你看这个皮儿啊，咸炒。我特别爱的就是它的皮儿，
1: 这层皮是吧？
0: 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这个皮儿它就是脆弹脆弹，特别弹，吃到嘴巴里面 Q 弹 Q 弹的。哇！然后肉头呢是又香又嫩的这种口感，对吧？然后肉又有弹性，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之后，咱们这个组合啊，为什么今天卖的特别的快？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我放在家里面随时想吃，随时打开一包
0: 啊。对，
1: 199的组合马上备货不多了，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一共11袋，199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袋算下来您自己算多少钱？10几块钱嘛，
0: 反正今天就很划算，对，
1: 就是划算嘛，新品首发啊，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凑单的活动。您看凑单推荐的商品呢，像今天晚上也会给大家推荐到的诺惠抚媚
1: Q 10，我们8点1刻也会有直播，还有就是天赐恩的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0: BBR
1: 一身菌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00积分，更加的划算。关键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的西区老大房鲜草鸡加酱鸭腿的组合，好久没见了。嗯，有一段时间的全新品。首先呢，我们西区老大房这个鲜草鸡加酱鸭腿是个全新品。嗯，然后其他的牌子的话，应该是好多年之前东方购有卖过。哎，真的很久很久，有这么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过鲜草鸡，对吧？包括推荐过酱鸭腿的组合，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愿意做酱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对吧？就两个腿嘛，值钱呀，对不对？就你想，我把鸭腿劈下来，我其他的地方拿来干嘛？
0: 压价嘛，
1: 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鸭腿一包在我们官旗20块钱，嗯，我们今天就花几块钱。 然后这个鲜草鸡，看看这个咸鸡泡饭，嗯，就问你现在那么热的天，20来度的天。
0: 对，你想不想吃这一口？还真是哈。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199块钱11包的这个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因为11包的话，我算了一下，1包算下来18块钱左右，对吧？
1: 对。
0: 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连18块钱都不要，
1: 对，
0: 我就反复说了嘛，楼下这种小面馆里头，这种小的快餐店里头，你吃碗面再搭一个这个鸭腿的话，你都不止十几块钱吧，对不对？
1: 对。然后我们又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对吧？中华字号，大家对于原材料、对于卫生、对于加 加工过程都是非常放心的，嗯，对吧？然后的话，你想拿回去之后啊，你不管是配你的饭、配你的面，甚至家里面今天回家晚了，嗯，对吧？没有时间做荤菜了，我直接做个荤菜。
0: 对，
1: 还有天气热了，大家不高兴烧鸡，你怎么着烧个鸡也给要多少时间啊？
0: 对，
1: 4、50分钟，对吧？搞得厨房间热气腾腾的。嗯，我们今天是开袋即食。
0: 对，
1: 还有一个接下来5一假期端午小长假，嗯，要出去玩的，你可以随身带着这个。
0: 是的啊，而且关键。 我们常温必供保存就可以了。
1: 对，
0: 但如果你愿意说冰箱里头有空位子，你放到冰箱里低温储存更佳。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不要担心，今天的一共11包带回去199块钱，更划算啊。但是这个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看来大家对鸭腿呢还是比较的喜欢啊。酱鸭腿的那个单令的组合99块钱
1: 已经
0: 卖完了啊。
1: 对，
0: 现在啊，这个组合构成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1: 你来晚了也卖完了呀。
0: 对，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
1: 这个组合真划算的，因为一包咸草鸡就是小40块钱，5包咸草鸡就是200块钱了。
0: 对，
1: 是不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一包鸭腿20块钱，六包鸭腿就是120了，
0: 对、啊，
1: 相当于一套组合你给花320。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199，省了就
0: 是
1: 送给大家100多块钱。
0: 对、啊。
1: 是很划算
0: 啊、嗯、但是这个199的组合马上也快售罄了啊，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您千万别犹豫啊、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嗯、好久没有上咸草鸡和我们酱鸭腿了、哎、而且尤其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1: 对，
0: 我们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都是希望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
1: 来、嗯、每一只你看我们的鸡看到没有，净含量就是300克、嗯、
0: 对，
1: 好吧，300克干干净净的，你看、嗯、漂亮吗？是不是一顿头吃完刚刚好？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说你去门店买的话，这个一包这个300克也不嫌贵，40块钱，
0: 40块钱
1: 也不嫌贵，对吧？你随便叫个什么外卖，现在有一点高级一点的什么汉堡包，哎，不是汉堡包，三明治，三明治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一个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咸草鸡，而且它这个咸草鸡，你看到看里面这个汤头，看里面这个油花金灿灿的，真的很漂亮的。
0: 对，
1: 这个鸡原材料特别好，嗯，回去吃你就知道了，它很香。
0: 对，
1: 非常非常的香，
0: 是，
1: 好吧，一包就是这样子。
0: 好，
1: 你要回去剁一剁，或者是整个一包放进去烧都可以，
0: 都没问题，
1: 冷吃也可以的啊。哎，
0: 好，
1: 你看一下吗？哦，
0: 要看一下吧，
1: 看一下吧。来，
0: 我刚好还做了一个，又是一个啥？底下是笋是吗？
1: 笋，啊、
0: 哦，又是春天的时令菜了。
1: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这勺子看不见，金的，看看、这个、
0: 金色的能看到吗？
1: 你看上面这个油花，
0: 对，
1: 上面这油花好看吗？
0: 哎，是，
1: 对不对？你就说要吃点这个汤头的话，稍微我们的咸草鸡放在里面啊，放在汤头里面自己稍微呢多咕嘟一下。哎呦，
0: 这个好啊！
1: 然后你说我不烧笋啊，不烧什么？就这个，你就跟现在的这个青菜，跟现在什么娃娃菜什么的，
0: 都
1: 一起烧一下，对吧？也很鲜。你要是讲究点，里面放一点河虾，
0: 河虾，
1: 春天的河虾更鲜。
0: 鲜，
1: 那真的是这锅汤就是鲜到极致了，
0: 有口
1: 鲜上加鲜，
0: 对吧？有口面。就这一吃多好、啊、
1: 咸草鸡的这个口味啊，口感啊、哎、你家里面做任何鸡它的口感是做不出来的，
0: 哎，是，
1: 它的肉头是特别紧实有弹性的，皮儿是脆弹脆弹的，
0: 而且皮很薄，
1: 皮很薄，我看来给大家看一下、哦、
0: 皮，这个皮儿很薄的啊，
1: 草鸡啊，大家懂得草鸡是什么，它跟肉鸡不一样的，
0: 对、哎、你看皮下脂肪少，对吧、
1: 啊、这皮儿太有弹性了、哦、这工艺太好了，
0: 对，是、
1: 嗯、所以这一包要卖到40块钱嘛，是不是
0: 对吧好，哎，我再次提示大家，别光看啊、嗯，我们现在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啊。
1: 吃一个，
0: 哎，你吃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酱鸭腿啊。
1: 好，
0: 因为酱鸭腿呢，现在我们只有199的组合里边还有酱鸭腿了啊，单独的酱鸭腿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您看到我们配料很干净啊，您看看，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食用的这个酱油，还有味精、香辛料。没有了，然后保质期是90天，常温避光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低温储藏更佳，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嗯，这么大的一个手枪鸭腿，今天啊199的组合里边，咱们有6包带回去，
1: 你就
0: 单独买鸭腿的组合已经没有了啊。
1: 对，是大鸭腿啊，嗯、每一包我们是180克，
0: 对，
1: 是这样子的，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嗯，好吧，个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每一包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0: 是，嗯，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电话。先爆满了，打不进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感谢已经有320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八袋姜鸭腿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已经现货售罄了啊，
1: 别看了。
0: 然后现在呢，卖的最好的就是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因为呢，我们只卖199，但是在他官旗店买的话，这套组合是
1: 320，
0: 对吧？
1: 今天是199，因为5包咸草鸡的话，每一包40块钱就已经200块钱了。每一包咸草鸡我们都带鸡大腿的，
0: 对，
1: 每一包都带鸡大腿，然后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可以常温存放的啊。咸草鸡我们的存放时间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然后鸭腿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对。
1: 然后鸭腿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90天，对。然后鸭腿每一包是180克，做熟的180克是整个大的手枪鸭腿，
0: 对，是。而且批次我们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哈，所以观众不用担心。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抢。我们反复说，天是热了，对吧？家里边呢，你稍微放一些这些快捷的速食的话，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开水袋里头呢，你稍微烫一烫，然后呢就可以吃。包括呢，你看有时候上班族不要叫外卖了，家里边剩下一口米饭，烫一点青菜，带个这个一吃，比你叫外卖来的强，对吧？
1: 对啊。
0: 包括还有老两口中午在家里头的时候，儿女不在，咱也要讲究蛋白质的摄入嘛。
1: 是的，就是我们鸡也好，鸭也好，对吧？都是属于蛋白质含量是相对而言比较高，
0: 对，
1: 对吧？但是比红肉而言的话，脂肪含量又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两道菜的话，一个呢咸草鸡，它口味很适合现在天气热的时候，然后鸭肉它的属性偏寒凉的，也是适合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两道菜都是我们现在当下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有一个货号直接都已经卖断货。
0: 对，
1: 你要是真的再速度晚一点慢一点，我们这个大组合也要卖完了。
0: 你再犹豫的话，今天全部都是卖断货。
1: 对，
0: 所以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抢购的速度有多快，对吧？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这个11袋的组合，现在这个组合抢得特别的快，199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七分多钟了，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啊！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但如果没订到的话，千万不要再纠结了，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单独酱鸭腿的组合99的已经没有了，这个组合现在也剩最后不多了，为数不多的现货了啊！嗯，你看仅剩最后15组了，提示一下大家，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电话线一直是盲线的，打进来，
1: 对，
0: 不要等人工作息来接，我给你比价你就知道了。
1: 对，因为如果今天要没抢到的话，你自己可以去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旗舰店，我们自己有官方就是网上商城的啊，就直接我们线上只跟线上比，不去跟线下比了，好不好？线下因为价格更贵一些，然后你看我们的官方线上商城39.9一包，
0: 对，
1: 对吧？300克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这样，您收到包装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嗯，好吧，批次我们是更新鲜，
0: 对，
1: 40块钱一包的话，5包就给要200块钱，
0: 哇。
1: 光这个5包鸡200块钱，我们今天售价是199，还送了6包酱鸭腿，手枪鸭腿，一包鸭腿20块钱，我也没有跟大家随便说，
0: 对，
1: 是不是19.9？
0: 是，
1: 你要是自己点外卖，不相信手机拿出来看，去看鸭腿饭。一份鸭腿饭27块钱左右，
0: 对呀、
1: 好吧，27块钱左右，你看我们就有6包大鸭腿给大家，
0: 是
1: 每一包鸭腿180克是这么大的，是这么大的手枪鸭腿哦，
0: 对呀、所以啊，观众朋友们说了啊，今天真材实料，包括咸鸡也好啊，咸草鸡今天哦，你要再开一个咸鸭腿，
1: 反正还有
0: 是吧？
1: 还有6分钟，
0: 还有6分多钟，
2: 我们都热完了，
1: 对，开了吧，给观众朋友吃，
0: 来
1: 来，
0: 你看看。
1: 哎，简单不简单？家里面双休日在家，天气那么热了，不高兴出门买菜了，不高兴在家里面煤气灶开的老老大，烧的时间老老长，厨房间烧的老老热的时候，来我们这个酱鸭腿你就热一下烫一下，然后配上我们这个米饭，
0: 哎，
1: 小孩可爱吃了，小孩你看小孩最爱吃什么鸭腿鸡腿什么的，
0: 你给他稍微剁开一些，对吧？
1: 直接啃嘛，
0: 直接啃也行，对吧？更方便了嘛，
1: 这么大个大鸭腿哦，看清楚了啊，然后来咸炒鸡，我给您看看，咸炒鸡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是这样透明包装。
0: 嗯，
1: 品质好不好？大家通过透明的包装，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0: 对，
1: 咸炒鸡我本人是很爱吃的，真的，因为它很香。
0: 对，
1: 它很香，而这个油金灿灿的，你看做了一个手，直接手撕就可以了，
0: 手撕也可以，
1: 就把它撕碎。就有的时候爷爷奶奶可能外外婆吃这样的咸炒鸡，可能觉得肉咬起来有点费劲儿，你就直接用手撕或者用剪刀，对，剪刀把它剪碎了，不用放其他料了啊，我们全部都是开袋即食的。
0: 哦，这个味道更浓郁一些。
1: 对，你就不用放其他什么这个什么，你要喜欢吃辣可以放点辣的，
0: 放点辣椒油
1: 啊，或者
0: 蒜。我喜欢是什么呢？这个跟汤泡饭
1: 啊，可以。
0: 对吧？
1: 或者烧个什么汤，
0: 哎，里边再放点笋、河虾之类的啊。
1: 对，
0: 那个咸草鸡的那个香味、油脂全都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光看我们俩在这开开心心说，现货即将要售罄，这个组合现在啊，应该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啊。最后5组，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199块钱。观旗店的价格是32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5+6组合，只剩最后5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五加六十一包的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们的电话线让出来啊，因为今天的新品首发，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西区老大房这个酱鸭腿和鲜草鸡了。
1: 对，新品首发啊，鲜草鸡、酱鸭腿本来就这个季节大家就很想吃，对吧？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很长时间这样的同类商品也没有出现过了，所以今天大家等很长时间，对吧？然后性价比也确实特别靠谱。
0: 对，一套大组合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399块钱。
2: 对，
0: 那么东方购物首发价格，我们今天才199，
2: 是
0: 还能参加我们周年庆生的凑单的活动。嗯，所以我们今天就全部接下来都要卖断货了，三个货都要卖断货了啊。
2: 是的啊，所以千万有现货您就抓紧时间抢现货，
0: 不要再等的说，哎呀没现货了，我来预约了啊。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十一袋装199这个组合，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2: 对，
0: 只剩最后两三组了吧？
2: 对，五包鲜草鸡啊，每一包鲜草鸡都是带大鸡腿的。然后的话，我们是三百克一包。
0: 对，
2: 鲜草鸡我们的保质期是6个月，
0: 六个月，
2: 六个月，
0: 六个月
2: 是90天。
0: 对，酱鸭腿是3个月啊。然后酱鸭腿每一包呢是180克，是手枪大鸭腿啊。
2: 所以啊，反复强调。 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所有的现货即将售罄1200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1199的显草机的，这个好像只剩最后的10来组了哈。
1: 对，
0: 最后一组了。
2: 对，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可以手机扫码就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三个货号了啊。就是1199这个组合，我们是更划算的，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呀。
1: 对，
0: 对吧？5包显草机就200块钱了，还有6包大鸭腿，
1: 对吧？大鸭腿
0: 1包20块钱左右的话，6包也给要120块钱。
1: 嗯，
0: 是不是320块钱的组合售价？今天才1199。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啊，但凡犹豫的话，手快有手慢无了，按1号键吧，0210511999。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扮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这个时间段不涉及到吃饭的时候哈，我跟大家说说看，咱们普通老百姓对于生理的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吃喝什么撒，吃喝拉撒哈。所以我们发现，咱说大俗话一点啊，这个一旦这几个生理基本的需求你满足不了，整个人就非常非常难受。你不要提别的了，比如说我们光能吃，不能往出正常的排泄的话，你整个人包括你的脸色也不太好，你整个人身体状态也不对，就哪儿哪儿不得劲儿，你就整个人就脾气也不会不好。所以大家说，那我怎么办呢？我年轻时候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啊，曲老师啊，为什么很多像，比如说20岁、18岁，就这个比较刚刚的青少年活力最旺盛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一旦工作了，又开始又排不出了，又怎么着了？一周排一次了，两周排几次了？你说怎么会这么多问题？
3: 其实啊，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排不出的问题啊。其实年轻人也有，
2: 对，
3: 为啥？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以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蔬菜和那个主食一定是占到我们食物比例里面是非常大的。你要吃点荤腥类的食物，油脂高的食物。那真的要到过年过节才吃得到。
2: 就是说，
3: 然后像西点、面包房，你看哪有像现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食物结构决定了我们的益生菌它有没有东西吃。肠道的益生菌它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我们额外对我们身体没有影响的这个物质，是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在我们经过妈妈产道的那一刻，益生菌就过置给我们了，然后它就把我们的肠道当成了它的家，它的生活场所，它在那里能不能活得好决定是我们吃的是什么。如果您的食物当中足够的膳食纤维，有足够多的那个粗粮杂粮的话，那益生菌可以活得很滋润，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有排便的问题，因为它在那里帮我们分解食物残渣，同时它会生成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给到我们再次补充。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膳食结构改变，再加上我们高龄的问题和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这活的真的叫水深火热，既没东西吃，又没有对它有帮助的这些物质，还要让它干很多的活，所以不到一定的年龄，我们肠道里面益生菌的数量就慢慢在衰减。
2: 对，
3: 所以随之而来的是您的肠道垃圾没有人打扫，它又没有办法把我们好的这些物质转化成像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 给我们再利用，反倒是会形成更多的像粪臭素、吲哚、亚硝胺、二次胆汁酸，这些东西会顺着我们的肠壁再次进入身体内部。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年轻的人也会脸色暗沉，有的时候嘴巴里面口气特别重，下肢一道身体体味特别重，这些味道哪来的？都是通过肠道顺着血液循环再次进入身体。
2: 所以
3: 我们说啊，如果膳食结构改变了，益生菌活不下来，那我们更直接的方式就是空投益生菌。
2: 哎，看看这个生活习惯啊，现在夏天这个冷饮吃的也是甜品也多，
3: 对
2: 啊，肚子容易闹肚子，确实肯定是
3: 的很敏感。
2: 对，大鱼大肉的，你烧烤的，你这大夏天的不吃烧烤有点说不太过去。你吃烧烤再整点酒， 那酒又刺激肠胃。酒对益生菌难道很友好吗？我怎么不觉得呢？
3: 当然不友好。
2: 当然不友好了呀。胡吃海塞呢也是有可能的，一些辣的对益生菌也没怎么太友好。
3: 是的。
2: 所以你看啊，咱们现在的这种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再加上这个季节，导致肠胃非常的受折磨。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您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名字，叫做 BB12。观众朋友，你有没有很熟？很多酸奶盒上面就大大的字儿、就写的 BB12。
3: 是的。
2: 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什么呢？说这个 BB12到底什么来头？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如果大家今天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牌子叫做丹麦益生菌，叫什么？你看这个英文
3: 啊，
2: 这不叫英文啊，这个翻过来翻译成了这个中文啊，叫丹麦的科汉森。这里啊，原产国是丹麦科汉森。

0: 科汉森他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看家本领的军珠，就是 BB12 和 LGG。
1: 对，
0: 这里边啊，你看啊，这里写的是 LGG， 这个是 BB12， 他没有别的，邱老师。
1: 对，这里面只有这两大王牌军珠，
0: 只有这两大王牌军，
1: 因为我们有很多复合的益生菌，它也号称里面有强的菌株，
0: 对，
1: 有 BB2， 然后你会发现 BB2 在排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名次都排在很后面，添加量大概给你添加个10亿左右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很多的论文文献研究，BB2 只要有10亿，它就能在身体里面发挥它相应的作用，但是今天我们在合成上标注的可不是10亿，
0: 是多少亿？
1: 30亿，
0: 这里写的很清楚，30亿、啊。
1: 这个三十亿不是我们的添加量30亿，
0: 这个、
1: 是告诉大家我们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我们益生菌的存活量依然能维持30亿。所以科汉森自己的益生菌，无论在添加还有益生菌的活性的保留上面，都做到了非常优秀。
0: 那他在到港，大概能保证
1: 是的，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也是会对我们很多的商品，到港之后进入我们的入库之前，要求供应商再次出示检测报告。到港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检测下来它的添加量有120亿，所以这个真的是只有科汉森自己才舍得这么添加。
0: 好，那么就把我们的产品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三盒装，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三盒装，三盒装的价格688元，如果按照今天的价格给大家推荐六盒的话，那也得毛个1400了。
1: 对，是的，
0: 六盒就要毛个1400块喽。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是六盒装吗？请看这里，直接给您做多少钱？先看这儿啊，1126。你说不对，不是1198吗？今天给大家送上一个高额的积分，从来没有这么多。从来没有这么多过，直接给您带7倍左右的积分了哈，71.88元，额外再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你大概离您总优惠程度是76-77元左右。那你说说看，相当于1120多块钱，是不是很正常吗？但到这里是结束了吗？我是按照六盒给您算就已经便宜了，六盒正常来讲乘以3盒乘以20，近1400才 对，我们给您让了200-300，然后再给您加送一盒。您知道这一盒在市面上多少钱吗？请看这个版，在国外，丹麦、新加坡、韩国都有的卖，合成人民币268。你说那是国外价，国内价是不是更便宜啊？更贵啊什么的？也是268搞活动，统一价格268。那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价格是，参加一下满金送百，这个价格不参加肯定亏得慌了。参加满金送百400积分拿到手里，7盒装726，每一盒100块。
1: 对，
0: 100块一盒，
1: 是的。
0: 你要是算到单包上面，3块多一包，这一包里边的克重，我记得应该是1克。
1: 对，
0: 其实无关于克重到底有多少，10克如果它的活菌很少，你也没有意义。
1: 是的，
0: 今天一克给你做到港的是120亿的活菌，是相当厉害了。而且今天这是一丝口啊，
1: 对，
0: 大家回去我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啊，
1: 有一个小剪刀的标记，
0: 这个地方，对的，有小剪刀，您就沿这个小剪刀稍微不需要有指甲盖啊，你就这么稍微一撕，哎，就开了。而且呢它里边的这个小细小的粉末状，我给大家稍微倒一倒，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什么样子。
1: 它的颗粒做得非常的细腻，入口马上就融化了，而且它淡淡的奶香味，所以家里的孩子老人都特别喜欢。另外说一下啊，就因为我们这个益生菌两大菌株都是婴幼儿可添加益生菌的目录当中的，所以家里面的孩子也是可以吃的啊。
0: 哎，我稍微的感受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就是颗粒很明显，
1: 它有包埋，
0: 对，
1: 它有包埋，但是我们这个颗粒入口之后，它是非常快溶解了，不会粘结成团，所以我们在溶解之后，这个益生菌也能更快的通过我们的胃肠道，无论是你胃部的胃酸，还是我们12指肠当中的碱性的消化液，这个两大益生菌都不怕它，所以它能通过这里到我们肠道去定植，益生菌只有在肠道能定植下来活下来，然后它才能去生成他的子孙后代，才能在肠道里面一直帮我们维持这个打扫卫生的这个工作啊。
0: 好的啊，我们今天这第一段的时间里面呢，特别是针对于我们的可能熟悉一点的老顾客朋友们，您比较关心的性价比啊、构成啊，跟您已经打好招呼了。
1: 是的，
0: 70多的积分呢，史无前例的高啊。
1: 对，
0: 再额外又加送了一盒了，所以要订就订7盒装，这个1000出头一点点的是最合适最划算的。那你说我还想再仔细的了解，别着急，接下来第二段我们会给大家再展开的说一说具体的菌在定制到哪里，对肠道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别走开，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02151119900。

0: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2: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做个买两组，
3: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比蛮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也便当。
4: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0: 观众朋友在问啊，说你这个量是有多少啊？具体包数算下来是有多少包啊？我们今天的七大盒里面的一盒里面有30包，嗯，有3期210包。
1: 对，
0: 如果您一个人吃啊，就您一个人吃，一天只吃一包的话，坚持住啊，调理调理，好好调理调理肠胃，天天要吃的。这个可不是说我一周吃一包都能解决问题的啊，
1: 对的，
0: 这个是我自己也有亲身体会的，所以要跟大家建议好，你至少有些人是要一天一包，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排便特别不顺畅，嗯，哎，特别容易肠道稍微的一点点凉，你就应激的不得了，就到处找厕所的这种啊，包括要出去玩旅游的，旅游一定备上它，你相信我，你备它不吃亏，有备无患，别到时候到处找厕所，嗯，到处肚子疼。我跟你讲，你只要在高速上面开过车，你就知道，如果你想找个厕所方便一些，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都且不说你肚子疼不疼，你就知道这种难受的程度啊。所以为什么我说生理需求是大家一定最先考虑的事情，其他的都是往后说。一定记得把它备上，一天一包，按照这个量算的话，您一个人是200多天，按照一年不到啊，一年不到。如果老两口吃的话，一盒就是一个月量，您就是2-3个月的量，
1: 3个半月，
0: 对，一个人也不过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我们这个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2027年7月份的，我们都是新鲜的批次，不会让你等到什么快到2027年7月份才吃完，那是不会的。关键你这里面儿子女儿，你说不定还得拿一盒两盒的。
1: 对，
0: 我这边公司里面，我这订这一套七盒装的，我自己得拿两盒，我得放公司。有的时候我在公司里面吃的，可能万一这个外卖不太干净，我会肚子痛的。嗯，我为了保证直播效果，我是一定要吃的，我可不敢说直播中间万一肚疼怎么办呢？我跑厕所呀，那谁直播呀？你说是不是？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也私下问我说：“许明，万一你直播的时候肚子疼怎么办？怎么办？不让他疼就好了呀？怎么办？为什么要疼呢？”所以我们跟您说啊，一定要好好的为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增加一份保障，把构成给您再唠叨一下，好不好？三盒装不要订了。三盒装是688，毛个700块，订两套三盒装是近1400，我们今天七盒装才1100多，你说你要订1400的那个，或者是688的，没必要，参加一下满金送百，在700来块钱，跟你刚才那个688没差多少钱，我们拿七盒，那拿4盒，哎，不对，那个拿3盒。那个是3盒装啊，
1: 对，
0: 所以参加满金送百谁更划算？当然是我们今天大过程更划算了，每一包算下来在3块钱左右。另外再说回来了，观众朋友们，看看您的肠道问题，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跟邱老师也聊过，如果你要是小 baby 的话，小宝宝的话，你不用说那嫩得不得了了，这个肠道，稍微的青少年一点的，还
1: 是小孩子现在其实变化就是两极分化挺大的，有些孩子家里面挺给他

0: 注意各种膳食均衡，蔬菜也吃，水果也吃，
1: 排便正常。
0: 哎，对，他的肠道也就干干净净的。嗯，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些孩子啊，就是爱吃那个油炸的
1: 肉，
0: 不爱吃蔬菜。哎，前段时间我也听到一个新闻，十几岁的孩子、
1: 啊、怎么着了？
0: 肠道的重大问题。哎呀，所以你看啊，就反过来一问，哦，原来他一直是喝饮料的，哎，一直是吃快餐的，嗯，所以你看这么小的孩子也会有问题。嗯，另外就是到了四岁之后，就是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的费劲的时候来了、这个时候其实肠壁上面的很多的问题会更明显的堆积的更厉害，因为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干的第一个活就是帮我们打扫肠道的卫生。嗯，您下来的食物残渣到了肠道里面，益生菌会帮我们分解。嗯，分解完了以后，如果是分解出来 B 族维生素氨基酸这一类的好东西，我们身体是拿来可以利用的。嗯，但是如果像这种状态，您说有多少益生菌还能活得下来？哎，您别看我们的肠道是根管子，嗯，其实如果把它放大去看，它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纤毛，嗯，而纤毛上面又有很多的孔隙，嗯，益生菌就是守着这扇门，待在孔隙上面，哦，所以你算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需要的益生菌的数量是很多的，嗯，肠道里面有100万亿的菌，
1: 每天都要，
0: 所以益生菌如果占上风，你看您那个吃得香，吃得下，嗯，排得出，身体干干净净，没有异味。但是如果你肠道里面缺乏了这些打扫的工人，就像你厨房的湿垃圾一直倒不掉的话，那接下来就是首先你的排便排气会特别臭，嗯，另外就是你开始排便开始费劲了，不是每天准时的那个状态，嗯，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你可能胃口也不好了，身体各个有的时候脸色开始出现问题，嗯，还会有疙疙瘩瘩的一些东西出现，就这些都是一步步潜移默化来的。而这些问题的最先开始就是从肠道干不干净开始的，嗯，所以我们说不要因为你拉不出粑粑你才去吃益生菌，拉得出拉不出粑粑是看你的肠道健不健康的一个表现，我们要看的是你现在吃的是什么，您吃的食物是不是适合益生菌生存的，嗯，是不是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嗯，如果不是，那你就快点把益生菌补充进去，哎，因为你要等他再去生儿子、生孙子，来不及，你就直接把更多的益生菌给补充进去。
1: 你没发现我今天我跟邱老师做这档节目都特别接地气、用词？
0: 哎，对，
1: 大家就一下子就听得懂啊。嗯，这个是呢，丹麦的科汉森，注意啊，嗯，丹麦科汉森很有名气，您不知道问一下豆包，不知道问一下 AI。他都会告诉你的 ChatGPT 随便你问啊，
0: 对
1: LGG 和 BB12 人家的王牌菌株，
0: 对，
1: 到岗以后至少我保证你啊，至少你不必须超过30亿的活菌，
0: 这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
1: 有效期到最后一天啊，
0: 对，
1: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到岗保证是多少，
0: 120亿
1: 哦，活菌哦，
0: 是的。
1: 那你又问了，你这个 BB12 和 LGG 到底有多牛呢，它具体要是再怎么样，我给大家看一个啊，首先它牛在哪里，你要说光是国外认，我们国家不认也不行，嗯，你没有合理添加的能力和权利、
0: 是的，
1: 所以您注意啊，这个名你看这个机构啊，或者是这个部门，那是已经没有比它再高的，嗯，在这食品安全方面它是到头了，这个啊顶级了，看这里它的对于可用于婴幼儿食品菌，婴幼儿能用，嗯，成人能用不，嗯，必须肯定100%能，
0: 对，
1: 这里面的 BB12 和 LGG 是不是榜上有名，看得很清楚啊，有啊，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如果有名了，具体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到底有哪些，看看这个肠道、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肠道的一个表现，这里是小肠，营养吸收的关键地方，这里是大肠，食物在这里堆积最起码48小时以上，
1: 对，
0: 所以你想我们现代人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啊，经常爱吃刺激的食物啊，经常会有的时候像现在要吃点冷饮啊、喝点酒啊、烧烤啊，嗯，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吃这些东西或者压力一大、小孩一吃饭父母一睡马上要上厕所，哦，年轻人开会的时候压力一大就想跑厕所、为什么，因为小肠蠕动被破坏了，我们的小肠蠕动应该是按节律蠕动，但是在前面说的这些情况都会让它蠕动加快，所以营养还没吸收呢全部推到大肠里面、所以造成大肠的负担、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的垃圾的一个储存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肠、所以你想想我们的肠壁有多薄，比我们的皮肤还要薄10倍，
1: 是吗，
0: 然后你想我们这么多的食物残渣堆在你的肠道里面48小时以上、它得多刺激，所以我们天然为什么出生那一刻就有益生菌要定植在这上面，
1: 赶紧给它排出去，
0: 因为在黏膜和食物残渣中间 我们还有一层菌膜。哦，这些益生菌不但在我们的肠系膜上，哦，在我们的那个纤毛的孔隙上面守着我们的那个门，哦，同时它也阻隔了食物残渣跟我们的黏膜直接贴合，嗯，所以不会让我们有更大的一些刺激，嗯，所以你想益生菌数量一旦减少，是不是身体的那个肠道黏膜这块就有脱落，
1: 是，
0: 就开始有食物残渣直接跟它那个黏你就贴合在一起，嗯，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那个经常会有那种感觉跑肚拉稀的感觉，有的时候拉不出粑粑，整个人烦躁的不行，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跟我们开心有关的这个血清素大部分是在肠道合成的，然后我们的肠系膜下面70%的免疫细胞都在那里啊，所以当我们的肠道我们健康的门户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不要说排不出，嗯，拉不出，拉得多的时候才想到益生菌，嗯，而是要看其实我们天天都需要它，嗯，如果它不能在你肠道里面好好生活好好吃饭活不下来，我们比较直接的方式就把新的益生菌
1: 补进去。来看一看今天拿回去的这一盒里面有30包，一包里面是有1克，就记住它的活菌有多少就好了，嗯，到港到我们中国120亿给你保证了，
0: 对，
1: 明白吧？到最后一天，也就是2027年的7月份的时候，嗯，它还能保证你30亿以上的活菌呢，
0: 是的，
1: 你就安心吃，吃的买的越早越好啊，嗯，然后你今天拿这一盒在丹麦有卖这个形式的，它是窄盒的，哎，哦，这是319约，嗯，那你在新加坡，
0: 这个，跟我们一模一样了，
1: 这个一样的啊，新加坡卖的一样的，
0: 对，
1: 韩国的也是窄盒的，
0: 对，
1: 它这两个是窄盒的啊，这个是268的，它窄盒都要卖268，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么大个更贵，
0: 我们是30条一个，
1: 对，我们是30条，你看这个窄盒的，它就相对来说包少一点，我觉得啊，当然包少，嗯，我们今天是多少？在我们中国是268。参加活动，
0: 对，
1: 参加完活动200多块钱，嗯，我们给您今天的东方购物价3盒装，你知道的哦，嗯，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应该是已经有好多观众朋友过来了，对不对？东方购物就这么靠谱，我知道大家对于东方购物呢可能你一次没有订过，但是通过我刚才给大家展示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只介绍全球知名的好东西，
0: 是的，
1: 不是你不知道或者是哪里搞来的，嗯，不知道什么牌子3-4线的东西，
0: 哎，对，因为现在益生菌是火了，
1: 我们不搞这个事情，因为好多人都在做益生菌，嗯，我们就找源头，
0: 对，
1: 它这个源头本来就是 BB12 和 LGG， 人家就是它的菌，
0: 对，
1: 他家的菌他自己做了个牌子就叫科汉森，明白这意思了啊，
0: 哎，但是跟我们那个其他不一样，我们这个益生菌是科汉森自己的菌株0-几十度的菌输库里面拿出来就进入到生产环节，
1: 对，
0: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厂家是去进那个科汉森的菌株，然后把菌株进口进来以后在他们的工厂生产，所以他不敢给你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
1: 对，多少活菌，
0: 还有多少活菌，我们的承诺啊，
1: 因为你这过程一运输万一又死了很多，
0: 它
1: 又检测能力又不强，它怎么给你保证嘛，嗯，我们就能保证既给你保证活到港活，它最后一天保证你多少活菌，嗯，这不就好了吗，安心吃，
0: 对，
1: 那么你要说订3盒的话688，我觉得没必要，
0: 不划算，
1: 因为自己吃一吃，哎，孩子吃一吃，嗯，这个本来它就几乎没有什么年纪限制，
0: 是
1: 你除了小baby小孩子，嗯，你肯定没有必要吃嘛，人家一般来说都可以，嗯，上了小学以上的，我是给我儿子吃这款的，嗯，我儿子现在是小学1年级，嗯，虽然是生孩子生了晚一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小朋友1年级的小朋友完全可以吃，你就不用担心这一点了，
0: 对，
1: 所以他炒网上不是只有老年人，嗯，成年人，
0: 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叫储备，因为你每天益生菌在你身体里面活动多少时间呢？20分钟。嗯，20分钟，它一定得把自己下一代给繁殖出来。嗯，然后20分钟它代谢掉，随着你排便，它就没了。嗯，然后接下来它的下一代要20分钟再生下一代。
1: 对。
0: 但是问题是，它把这里当一个生活场所，它要有的吃，它才活得下来。
1: 对。
0: 才能活得好，才能为你工作。
1: 对。
0: 但现在看看我们的餐桌，看看你的饮食结构，你一天一斤的菜吃得到吧？哎，如果吃不到，我们就学会去储备益生菌。嗯，所以像徐老师为自己的儿子就是在做储备。
1: 对呀，啊，
0: 不要等到将来有问题的时候你才想到，哦，排拉不出的时候你才想到益生菌在哪里，你可能就有点晚。我们希望我们的肠壁上面一直有这层菌膜，把我们的便便和我们的那个黏膜好好的阻隔开来，同时让它好好工作。嗯，所以这个储备花的这点钱是完全值得的。
1: 这是咱娘胎里带出来的，嗯，不是说咱没有硬往里放，
0: 出生一刻就有了，
1: 出生就有的，
0: 出生
1: 一刻，我们只是让它有的更丰富一点，嗯，不要，特别是年纪长的一些人，嗯，我跟大家讲，这个没办法，新陈代谢和岁数一上来， 你就是要重视，不重视啊，你自己不重视，他就给你脸色看了。
0: 嗯，
1: 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七盒装，你要是订三盒，你乘以二，是不是毛个1400？
0: 是啊，
1: 688你乘二呗，很简单，这1400。我们今天只有大构成给这么多积分，你看这个小构成6块多积分，
0: 嗯，
1: 是不是？
0: 太爽了。
1: 我们大构成按理来说应该11块积分就结束了，
0: 对，
1: 我们给你71块多的积分，近7倍积分了吧？
0: 嗯，
1: 很爽气了吧？
0: 是的，
1: 拿出微信。到这里再减5块，又优惠了5块钱。
0: 嗯，
1: 然后您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版，再来个400。
0: 哦，这个厉害！
1: 这个3件满3888，再给你个400。你这一盒700多块钱，跟你688差多少钱？差个40块吧，40块多吧，差个3来块钱。你说你差个30来块钱，你不定这个，你非得定3盒的？
0: 嗯，
1: 关键又不是说我吃3盒我就结束了。
0: 哎，真是。如果家里面算一算啊，徐老师，你们家、对吧？
1: 我们家5、6口人，
0: 哎，对，5、6口人，
1: 没了，
0: 一人一条，真的。现在有很多人一人一条，就听我的，每天晚上睡前
1: 坚持住，
0: 然后你吃完以后，第二天起来那个感觉
1: 舒服，
0: 真的爽到不行哈！
1: 你信我们的？
0: 是的，
1: 我刚开始是真的，对，要么喝点凉水就肚子疼的，要么就是，所以我每次做直播的时候，我都害怕肚子疼。
0: 嗯，
1: 哦，我就这个东西啊，常备着以后。你就安心，
0: 嗯，
1: 所以我才能保证每一档直播大家能看着我本人一直从头做到尾，要不然我肚子疼我就要跑厕所了。你就安心定，跟我一样，您试试看，不要害怕。从新加坡到韩国到中国，人家都在卖，
0: 嗯，
1: 好东西，打电话订购就定，7盒装1198021511999000。

0: 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地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呢，要么不咋，回来以后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嘞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7: 感觉不错。
1: 吃了蛮好的。
6: 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6: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2趟。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做这
1: 个。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5: 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粥。
8: 我就刚才看着吃火锅，我又馋了，我晚上没吃饭呢。就有的时候吧，大家现在白领上班吧，咱上海就是饱一顿饿一顿的，饥一顿的撑一顿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啊，我晚上5、6点多，我6点多还没下班呢，然后跟好朋友一约，约到8点人下班了，一聚会8、9点才吃上。
9: 对，关键吃啥？你
8: 吃啥？
9: 外面哦哟，那个火锅上面。
8: 我跟你说，季老师，吃火锅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他会给你配冰激凌。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烧烤也给你配冰激凌，
9: 是，
8: 所以你可能是刚吃完火锅，他来个冰激凌吧。
9: 所以现在肠道折腾的
8: 真的是哦。
9: 关键还有一点，因为很多时候夏季是什么微生物繁殖特别厉害，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个西瓜在那个冰箱里面冰一冰，对吧？拿出来一吃，哦，跑到垃圾去了。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微生物对繁殖特别快，
8: 很夸张。
9: 那你想想，到了肠道里面，你有好菌有坏菌啊？
8: 对呀。
9: 我们肠道的肠系膜，我们的门口守的都有好菌，坏菌进得去吧？
8: 嗯，
9: 对吧？它就帮你自然就阻隔了。
8: 嗯。
9: 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天吃的那么多的荤食，
8: 嗯，
9: 确实对我们的肌肉啊，我们的那个身体体质啊有帮助。
8: 嗯。
9: 但是问题，它的代谢产物那就不是个好东西。
8: 啊。
9: 太多的肉，你吃下去以后，你是不是排气特别臭？
8: 对。
9: 排便特别臭。
8: 对。
9: 有的人都哎想在公共场所想排个气都不敢，硬憋着，最后再到肠道，再到肝脏里面去轮一圈。
8: 哎。
9: 身体里面结果哎口气肿了，体味肿了。你要想想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变臭，是因为没有及时得到分解，就像家里面的湿垃圾一样。
8: 哎，
9: 所以我们的肠道益生菌，
8: 哦，
9: 那是肠道是他们的生活场所啊。
8: 对呀，啊，
9: 他希望你好，
8: 但是你要太带出来
9: 了，他希望你哎，你吃的那个食物给他一点，
8: 嗯，
9: 你消化不了的食物都是他要的。
8: 对，
9: 但问题是现在我们不吃，前两天我们也是家里面吃那个菜，专门点了一个那个素菜。最后这个蔬菜还打包带走了，没吃掉，其他的都给吃掉了，
8: 嗯，
9: 对吧？就我们现在是不是这个状态？那你想想，我们吃好了喝好了，肠道里面益生菌在那里嗷嗷待哺，
8: 嗯，
9: 没有工人在肠道，谁给你干活？垃圾谁给你处理掉？
8: 薛老师啊，我看到这个喝法上面啊，有没有什么忌讳不能怎么喝的？
9: 哎，其实特别好的方式是晚上睡前直接到嘴里吃，因为你睡觉，它肠道里面胃里面又没有那啊，胃里面又没有别的食物干扰它。它会更快的去附着到我们的肠道上面。
8: 那我的胃酸呢？
9: 哎，它不怕，因为我们今天是两大明星菌株。科汉森在1874年研究人体微生态，
8: 嗯，
9: 就从健康人的身体里面把它分离出来了，
8: 嗯，
9: 所以它的能力特别强，对它的研究的基因图谱特别多。它包括它在哪里定植之后的它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它能带领中性菌和其他的好菌干好事儿，
8: 研究很，
9: 所以叫能力强的那个强菌株。
8: 嗯，
9: 所以今天您吃的时候，好的方式是我们只要晚上睡前吃。另外，就像小朋友的话，你可以把它撒在酸奶里面， 给小朋友来吃，因为小朋友的肠道比我们的那个年，就我们其他人的肠道要略微健康一点，它可以跟食物附着在一起吃。
8: 嗯，
9: 那么刚才看到它跟果汁、牛奶一起搭也可以。
8: 那有一些可能长辈他那个呼吸啊，害怕呛着。
9: 这个不太会，为啥呢？因为呢，它里面是有包埋的。
8: 哦，所以它不是那么
9: 你到嘴巴里面，它不是那种呛人的粉，它是落在你的舌苔上面。然后会溶解的，
8: 哦，
9: 然后淡淡的奶香味特别好吃。
8: 好，明白。
9: 所以我们说法是，就如果空晚上吃的话，它更容易在你的肠道的纤毛上面去定植。
8: 好，
9: 如果跟食物吃的话，它会附着在食物的残渣上。
8: 那我再请问一下，我能用个六七十度的水，我稍微的？
9: 不要，真不行，一定不能用开水。
8: 听清楚，
9: 嗯。
8: 一定这个水温在常温水就好了，
9: 对，
8: 本来就是夏季
9: 度以左右，
8: 对，就是夏季，你就常温水就好了，
9: 啊，
8: 千万不能热啊！
9: 是
8: 你热过了35度以上的、40度以上的，我觉得就对它没有什么益处，
9: 哎，
8: 但是本来也不用，好吧？专选进口吧，
9: 啊，
8: 我们那个688是3盒装啊，这个都是进口过来的，原装进口啊，单排进口过来，所以有的时候不能保证什么时候再有直播，我们别难为我们观众朋友们，
9: 嗯，
8: 自己呢想给自己做一个保证的话，就至少咱订的是鸡盒，
9: 对，
8: 或者你订2套鸡盒，您都划算，
9: 对，
8: 你是。事实上摆得很清楚，不管是在韩国啦、新加坡啦，其他什么丹麦，他本国自己卖，大概像我们今天这个量就是400块钱左右的一盒的。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我看算下来是100。你参加满减送满1198，给您返400积分，3件满3888，返进400积分是700来块钱。700来块钱你除以7盒，一盒是不是100多块钱？
9: 100出头一点点，
8: 你就说划不划算？
9: 想象
8: 每一包算下来，才。2、3得6，其实我怎么觉得还2块多一包呢？实在是太划算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就订7盒装，没跑了，赶紧抢02151119000。
2: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当搿个感觉。
10: 人欢喜蹲辣外头吃搿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2组，
11: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蛮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也便当。
10: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想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3、4趟，那么因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了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7: 感觉不错。
1: 吃了蛮好的。
6: 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节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6: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2趟。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外面帮我做东
1: 西。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勿着嘞。
5: 我就希望他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粥。

0: 因为这盒啊，我们搜给大家是7月27号份的到的啊，最后一天啊，都要保证你30亿。
1: 对，
0: 你有的菌呐、啊，有的这个益生菌呢、啊，它是什么？
1: 就像现在酸奶当中会告诉大家，添加量是600亿，但是这个添加量它一定写一个字叫出厂时添加量。 所以你想一想，要放冰箱里面，常温保存的时候，那活性很快就没了。所以你吃到的都是益生菌的残骸，也有一点用。但是问题，我们要的是在补充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有强的菌株。那今天无论是 BB2和 LGG， 那都是科汉生的明星菌株。是在1874年研究完人体的卫生态之后，就从健康人身体分离出来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在益生菌的这个行业里面，这两大都被称为明星强菌株。
0: 1874LGG BB2，你知道是谁在用吗？哎，你为什么会看到好多吃的，包括婴幼儿里面你会发现，强生是干啥的？
1: 是的，
0: 强生，专门婴儿用的。对呀，拜耳是干嘛的？德国拜耳，多有名，美国会多有名？
1: 对，
0: 人家采购谁的？采购丹麦的科汉森。
1: 对，
0: 就这个牌子，记住它，记住它，记住它。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介绍很多。 新朋友过来，观众朋友们说，我第一次，哎，我比如说啊，可能我是30-40岁的人，我很年轻的，我总觉得东方购物是给中老年朋友看的，结果一看，哇，主持人都这么年轻，呵呵姜老师也都很年轻，然后说绝对可不只是中老年朋友们在看哦，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节目以后，你发现这个东西啊，可不分年龄哦，谁说只有我们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在吃啊？谁说的？我。
2: 一个4-4岁之前就在吃了，所以吃了好多好多年了啊！这个在我东方购也好多好多年了。我反正我是受益者，我是觉得真的。
0: 小朋友也在吃，
2: 是吧？我家小朋友也在吃啊。一年级也在吃呀。刚开始在幼儿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偶尔就是，比如说小baby的时候，他吃的是另外一款，我不说名字啊。但他一旦上了1年级以后了，哎，马上就改成他了。我们一家里面人从他开始，包括我到中的到老的，我爸爸妈妈那个。 都一样，都一样。但是呢，我也听邱老师劝，要是说你可以在这一种的情况下，你愿意配合一个别的益生菌，也可以的。但是你的基础的，你别把它错过呀。你没有它了，你给最好别呀。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就这两个菌呢，一定是在咱国家是非常认可的。如果咱们国家不认可，你不要买。不要听人忽悠啊！我给你加这个菌了，一查查不到；我给你加这个菌了，一查查不到。来看啊，我们国家这个已经到头了啊，这个非常权威到顶端了啊。
1: 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里面，丙、榜上有名。对，BB2。LGG，它不是有身份证的啊？是的。
0: 给大家讲一下，它是有名字的。很多金连名字都没有，编号都没有啊。我们这个菌是有编号的。然后再把这个板儿给大家举起来看一看啊。很多人就说了，你这俩菌呢，还是不知道是干啥的。哎，邱老师，这俩菌是干啥的？
1: 菌株的范围不同，工作作用不同啊。我们这里是小肠，营养吸收的关键地方。这里是大肠，食物残渣堆积最起码48小时。所以我们先说小肠。小肠里面定植的是我们今天的 LGG。
0: LGG
1: 定植在这里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所以你看，你压力一大要跑厕所的。 小朋友一坐功课，家长训一训要跑厕所的，吃点辣的、刺激的、冰的啊要跑厕所，稍微分一吹肚脐眼觉得不行要跑厕所，要解决这里的问题，所以 LGG 定植在这里之后，安抚小肠好好蠕动，接下来就48小时的食物残渣，该由谁来分解？我们今天 BB12 是待在定植在肠道，带领着我们的好菌和我们的通信菌。 在你肠道里面干的都是好事儿，所以把食物残渣可以分解出来，像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那都是身体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那么您吃的很多的肉，您吃的很多的荤食，益生菌如果缺乏的情况下，它就会被分解成亚硝胺、二次胆汁酸、粪臭素、吲哚，听这名字都不是好东西，对吧？所以如果口气重的、体味重的。 您正在要从肠道吃进就源头去遭到问题啊！
0: 你看看夏天，我们现在正在盛夏了嘛，知道？你吃冰的，吃完火锅它就给你上冰激凌，你吃完烤肉就给你上冰激凌。你说你的不健康，
1: 很多还喝饮料，对吧？冰饮料，冰什么的，冰啤酒，
0: 这个就是没办法。但是你看，我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啊，这一包里面呢，刚才是给大家邱老师也给你一包，给您一包，每天都吃。
1: 我告诉大家，我今天吃的啥啊？我今天中午吃了两个大肉粽。 然后淘气酸吃两个，
0: 两个你吃不少啊，大肉粽呢？
1: 啊，对，就是你肠道好了以后，你会发现哦，吃什么都香，吃什么都特别那个吃得下。关键还有一点啊，就是吃进去之后，我不担心，因为每第二天早上对吧？ 是便宜把我叫醒的，嗯，特别顺畅，特别快，
2: 每天酸奶的味道，
1: 每天都一定的量，嗯，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排的时候，嗯，没人知道我在排便，因为不臭，你知道吧？
2: 这么回事，
1: 啊，就有的时候排气也不臭，这就是你肠道干净的表现，嗯，所以我们说不要你因为排不出或者排太多去吃益生菌，嗯，而是要把益生菌当成肠道的一个储备。它的量多了，你的肠壁上面能形成好的菌膜，嗯，分解食物残渣的速度更快，你肠道才能干净嘛，对吧？所以这个前因后果，我们要有肠道干净这个因，嗯，才能有健康的这个果。
2: 再说了，嗯，大家可能马上这个孩子考完假期了什么的，嗯，陪孙子孙女儿出去旅个游啥的，嗯，你就算跟小姐妹，邱老师老跟小姐妹出去玩去，你说你出去玩路上你肚子疼了，人家等你。
1: 哎，对，我说一下，我那时候跟我那些闺蜜三个女孩子，我们一共四个女的。我岁数最大，他们都是年纪轻的，嗯，力气没我大，嗯，吃的没我多，嗯，然后去的时候大家行李里面都带了各种东西，那大家知道
2: 片片
1: 很多人都带了
2: 片片，
1: 对吧？但是他们一个一个都中招，我从那个十几天的那个旅游，我一个事儿都没发
2: 现。我再说插一句话，邱老师出国游啊，嗯，
1: 是
2: 他那个食品安全不像咱中国这么严，
1: 哦，那个撒哈拉沙漠里面啥都没有，就有苍蝇。那个地方全是苍蝇，
2: 你知道这有的时候你出国，大家一定要注意食品安全啊，别到时候真的中招，你就肚子到处找厕所花钱。
1: 对，
2: 你去欧洲试试看，你拉个臭虫花多少钱？
1: 地铁里面都找不到那道。
2: 对的，人家有店都不让你进去上，好吗？哎呦，观众朋友们，所以尽量自己别拉肚子，好不好？
1: 把身体
2: 来给大家看，哎，身体第一位的。所以你看啊，丹麦、新加坡、韩国，你这边出去买一颗，这个跟我们不一样，它是瘦版的，它跟韩国的是一样的款式，新加坡的跟我们是一样款式，
1: 对，都是三十条。
2: 这个都是大盒的，我们是有一说一啊，有的卖就是有的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大概跟我们核酸成是400多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大过程里面是比三盒装要划算多了。三盒装688，你乘以20，六盒装近1400，我们是七盒装才1100。
1: 对，
2: 1400、1100，你自己划算，好吧？然后这是70多块钱积分，原本只有11块的积分，1%的积分。你说积分是干嘛的呢？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对，
2: 下次可以抵扣，好吧，观众朋友们。所以你今天啊，参加一下我们的满减送百，林林总总的算下来才3块钱左右一包，如果按照盒数算的话，
1: 的，
2: 刚才我不说人家是400来块钱一盒，嗯，你700多你除以7，是不是也100多块钱一盒？观众朋友们，嗯，这吃起来是一点压力都没有了
1: 啊！
2: 打电话咨询您购，下一次什么时候有再有七盒装什么的，保证不了，保证不了一点，终究是进口过来的，嗯，人家要产我们才有，如果万一人家断货，别的国家也要的，你新加坡卖、韩国卖、别的地儿也都在卖啊，嗯，我们能抢到货就不容易了，赶紧订购吧，还这么划算，02151119900。

0: 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地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呢，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嘞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7: 感觉不错。
1: 吃了蛮好的。
6: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6: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两趟。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旁边帮我做这个。
1: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5: 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粥。
8: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七盒装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啊！大家说又1000多块钱，你这样让我拿出1000多，好像。有点犹豫啊，如果账户都没这么多，没关系嘛，选择户头付款就好了。明儿你可以让您的，或者现在此时此刻，你问问儿子女儿，你说这个丹麦的科汉森到底靠不靠谱，像不像许明和邱老师说的这么有名气？那个军 BB1 和 LGG 是不是人家的？别到时候拿别人家军，然后冒充是他家的，随便你搜。观众朋友们，如果我们当中和邱老师有任何一句假话的话，你不买我们东西就好了。
9: 对，
8: 你不看东方购就好了。我们就实话实说，该是什么样什么样。今天这个价格1100多块钱，额外再给大家70多块钱积分，很少有这么多的积分。
9: 对，
8: 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就算下来的话，相当于1120多块钱。东方购物活动3件满3888元，在活动里面您参加一下，就参加3888这个活动，400积分拿到手，700来块钱除以7盒，一盒就100多。你按照30包算，你大概3块多一包，就已经相当划算了。
9: 对，
8: 关键不只是划算在这儿，是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备的。
9: 哎，因为我们的健康啊，肠道就是我们健康的门户，所以你这个门户如果不干净，你后面什么营养吸收啦，那个水分吸收都不要谈。而且现在有多少人排便是费劲的？有多少人口气特别重，
8: 对
9: 吧？这都已经在提醒我们要注意了。
8: 对，
9: 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每天也就花5块钱不到的这个费用，用在你的肠道健康上面。你看现在少喝杯饮料，你做得到吧？少吃一个那个饼干，巧克力、糖果，可能一个也要这个5块多钱了。
8: 要的，
9: 你把这一份省下来，用在我们的肠道健康上面，那真的十几年过后，你就会像我一样觉得特别值。因为我现在感觉是早上起来。我从来不会被排便这些事情困扰，早上是便意叫醒我，不是闹钟叫醒我，然后上厕所排的时候又顺畅，又没有那个恶臭味，这不是大家想要的这个结果吗？
8: 对呀。
9: 但是你功课做了没有？你有没有为自己肠道去助把力？我是益生菌已经吃了10几年了，所以50岁的时候我还得到了一份惊喜，我去做检查的时候，人家看，哎，你这个这么年轻啊，这个状态，所以你想，你花的每一分钱，最后以健康的方式来回报给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觉得特别值？
8: 徐老师说这事儿，我稍微延展一下下啊，就是现在的肠道啊，大家一定要固定时间，你比如说2年呢，或者什么多长时间要去查一次，因为这方面产生重大问题的人非常多，就是很有可能是一是生活习惯突然改变了，
9: 饮食结构的改变，
8: 对，这方面的人太多了，所以为什么这些问题特别多？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面，咱们生活条件特别好。
9: 是的，
8: 哎呀，那个油啊、腻什么东西，大家就不忌口的使劲猛吃，一点都不照顾自己肠道，一点不爱惜自己肠道啊，那不行的呀。然后还有出去玩的，假期一到的，
9: 对，
8: 你这旅游的，
9: 而且你想，因为现在夏季，那个微生物繁殖真特别快，
8: 背起来呀，
9: 有去海边的，
8: 哎，
9: 有去农家乐的，哎，
8: 吃海鲜的，吃那种的。
9: 所以如果这样，你先把自己胃肠道打造好，
8: 哎，
9: 打造好的时候，你吃啥都不担心的。但如果没打造好，特别娇嫩，哎呦，吃点辣的不行了。吃点那个生冷的不行了， 我前两天吃生腌吃的爽到不行，没事，为什么？就是
8: 益生菌啊，
9: 钢铁肠胃，
8: 有人家给你做后盾呢、啊嗯、所以干什么事之前我们心里得有数，我们有没有做好保障啊？
9: 对，
8: 做好保障以后我们才能去啊，对不对？
9: 是的，
8: 你不能是不炒个这个炒个菜你不拿勺子用手炒吧、嗯、对不对？所以咱有锅勺，那锅勺就咱的益生菌呢、啊、保护着你的安全，好不好？赚钱订购我们1198，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焦杰。
0: 其实听得出来啊，我现在鼻子已经开始有点嗡气嗡到了。其实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天气的的确确是有一点干燥，您想想看到底多少天没下雨了。而且关键的是身体里面也越来越干燥，不仅仅啊是鼻子难受，身上的皮肤啊也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很干的这种情况。其实这就说明一种什么的情况呢，就是身体里面的阴液太少了。
1: 到了这个秋冬季节，阴液津液确实是特别的厉害的。从之前我们这个秋天就有什么秋燥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说一入到这个秋冬季节，家里面什么就是滋阴润燥，然后呢生津清热特别好的铁皮石斛要吃起来了。
0: 当然
1: 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双十一月特别好的以往热销的品牌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超细粉，在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
0: 的确，
1: 而且我们今天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在我们今天大小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还有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这个
1: 还有一瓶大组合正装要试吃送给您。
0: 是的，这点是非常重要。那说到铁皮石斛，包括说我们的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来自于南草堂的。很多时候铁皮石斛你要么要自己打，要么就自己泡。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的超细粉。自己在家里面您哪怕没有水，直接买一瓶矿泉水摇一摇也能够来进行服用，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咱们这个一罐里面呢是3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一包呢是2克，而且我们说石斛当中的上品一定就是铁皮石斛，对吧？
0: 是，
1: 不是我们以往所熟知的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
0: 对，
1: 它是用铁皮石斛的
0: 线
1: 条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打成超细粉。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我们的线条原料产地特别的道地，
0: 当然
1: 是一个被我们称作为中国铁皮石斛之乡的地方，就是云南广南那边。
0: 的确是
1: 那边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气候、湿度、温度，特别适合好的石斛生长。而且我们也在权威的书籍当中也说到了这一点。
0: 对，不是我们这边说的，不是我们现在才看到的。首先在这本《本草图经》当中，其中有一页就说到了在这边。您自己来看啊，他自己说的是什么？石斛生六安山谷水傍石上，京就是湖北、湖川、广都有，以及温台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这个广南就是现在的云南广南，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我们就选择到的就是云南广南的正宗的铁皮石斛。
1: 是的，并且这样的一包我们要耗费到云南广南那边，铁皮石斛的线条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的打粉的过程当中也不怎么产生高温，没有怎么破坏这个铁皮石斛当中核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石斛多糖。关键这个家里面吃起来特别的方便，就像维甲之前讲的，你家里面原来吃铁皮石斛啊，宽汤久煮，加个锅， 对吧，弄个养生壶咕嘟咕嘟的，或者花了很贵的价格买过来铁皮石斛，那有什么风斗颗粒，
0: 对，
1: 特别的硬，你要花很长时间把它给什么，就是煮开了，然后呢煮直了，还要去嚼，又有什么渣要吐掉，就担心特别特别的浪费。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撕开包装就可以什么冲泡着来喝。
0: 来，如果说您特别特别的干的，或者说是特别需要的，来选择到2包。或者您今天如果说是普通的，咱们今天就一包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样一杯，如果说是有温水的话最好，没有温水的话普通的冷水就可以。为什么让娇娇来做这件费力气的事呢？就要说明啊，女生摇晃一下也可以，它的溶解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场就倒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在这边呢拿一个杯子，然后呢你也可以一样，就是拿一点点的勺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倒出来以后，哇，
1: 像琼浆溢液，像小米粥一样。
0: 对的，
1: 我就光摇晃，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去搅拌它，全部融开，没有结块结团，这个晶晶亮亮黏黏糯糯的。首先我们俩已经闻到兰科植物的清香了，
0: 的确是的，
1: 而且这个味道非常的浓郁，关键这种黏糯的质地哦，不是增稠剂添加出来调和出来的，
0: 就是
1: 它是石斛多糖的含量特别的高。
0: 的确是的，如果说平时要吃的话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样啊，你如果说水再多一点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今天是直接的，水少了一点，但是吃起来也是完全不会有拉嗓子的情况。
1: 像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对吧，用嗓比较的厉害，然后其实这个是特别的耗费津液阴液的。像咱们平时主持人在保护嗓子润养一下我们的喉咙，也在吃特别好的南草堂的这个铁皮石斛。
0: 的确，
1: 而且我们会感觉就是像维甲吃，嘴巴里面就会有黏黏糯糯的一个
0: 质感。我说句实话，我的这个嘴唇呢，已经有一点点要粘起来的感觉，
1: 多糖含量特别的高，
0: 嘴巴是有点张不开了。但是咱们今天不仅仅是多糖含量高，还是那句话， 冬令进补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平时吃一些保健品也好，不是说啊我今天想起来就吃，是需要长吃久吃，吃一段时间您再去看一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其实就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超大组合，为大家来做到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直接把我们的粉倒出来，你看看我们倒在小碟子里面，
0: 对，
1: 而且简单冲泡，旁边这个杯子上下很均匀，
0: 对，
1: 没有怎么分层，很方便，就是你只要手边有一个杯子，加点水，并且这个粉哦，它是超细粉，它的细度是达到了800目，
0: 你看
1: 这个是目数越高，这个粉越细。原来咱们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咱们以往什么卖过什么，就是超微粉，对吧？
0: 对，
1: 目数是200目的，但是我们这款。独立包装，而且是皇冠的，它是南草堂他们家目数高达800目的超细粉，
0: 细到什么程度？
1: 粉越细，对吧？越好溶解，大家到身体当中越好吸收，
0: 越容易被吸收。您自己来看看，连我的指纹都已经嵌进去了，说明它有多细，多容易被吸收。更何况，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是只有一包啊，是所有包数全部都是这样。但还是那句话，您自己需要去买，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一样是南草堂，一样为大家做到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一罐就要很贵了。
1: 外面单罐价格很贵，咱们东方购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小组合，小组合呢是带给大家是有到5罐装。
0: 对，
1: 那五罐总共就是150包。
0: 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啊。
1: 某东渠道他们的一些旗舰渠道，如果你买5罐装的话，
0: 哦呦，1588块钱，
1: 是这个是外面
0: 算算
1: 某东的价格。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双11月，您今天在我们这边选择我们的5罐装，
0: 对，
1: 直接价格我们做到了659元，一共是150包，300克，还有我们平时所没有的七倍积分，相当于612元，300克您一除，单克价格只有2块钱左右。
0: 但是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能买大组合不要买小组合，为什么？因为还是那句话，您平时冬令进补就应该来是长期的服用。来，今天选择大组合，大组合是本来是10罐，今天变成11罐。按照道理电商价格3688，按照这边的价格大家可以直接看到，但是请注意啊，今天限时价格999块钱，
1: 是的，
0: 直接拥有。还没完啊，再给大家看第二重优惠，今天先加赠100块钱的积分，直接没有说是什么7倍8倍，今天就直接加赠到100块钱的积分，
1: 凑整了，咱们相当于899元，总共是660克，单克价格1块3毛钱，
0: 对，
1: 而且这个我们所有11罐当中，我们有免费给到大家开放1罐30包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你订购我们的小组合5罐装是没有试吃的，
0: 对，
1: 11罐装我们的大组合是有到额外的开放1罐正装试吃。
0: 是，
1: 也就是说你把这30包全部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你感觉到身体有变化了，咱们再把它剩下的10罐吃掉，没感觉了，来，剩下的10罐1分钱不少，999块钱退给您之外，还可以再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啊，买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499块钱，每克才7毛钱，各位，哇，
1: 这是铁皮石斛的超细粉，
0: 对，
1: 外面真的很多药商药主的风斗颗粒，对吧？
0: 对，
1: 大费周章，步骤特别繁琐的，单克价格都有什么20几块钱，蛮贵的，而且今天不管你订购哪个组合。我们的5罐装也好，我们的11罐也好，全部给你的产品批次都是今年，也就是上个月10月份生产的，
0: 保质期36个月，
1: 批次你要自己囤，你要送人的话，这个批次都很值得你来入手，
0: 的确
1: 特别的新鲜，
0: 我
1: 们给大家送货到家。
0: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不五脏虚劳，累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累瘦，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3: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0: 对，
4: 不要丢掉。 不要丢掉。
5: 对的，嗯，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各位看看这种黏黏稠稠的感觉，其实身体里面啊，你不是说哦，我口干，我多喝水，就能够补充阴液、补充精液的，不是说你今天能够喝多少水，身体里的水就能够补充的回来。我们中国传统的认为，身体里面呢不仅仅只是水，而是那种黏黏的、稠稠的一些身体里面循环的液体。那么这个就要靠滋阴来补了。那么还是那句话，滋阴咱们选择什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啊，这种药食同源的植物。咱们今天石斛其实就是一种。还是那句话，石斛是要有吸收率的。有的时候铁皮石斛你自己宽汤久煮煮了半天，
1: 怎么看前面，
0: 你自己去想看这玩意儿你要煮成什么样，你是不是得弄个什么高压锅什么再去压，而且不建议大家用高压锅啊，宽汤久煮你得直到最后一天了你还是会有渣的，
1: 而且它出来那个茶水依然是比较寡淡的，
0: 对
1: 吧？花时间煮直了以后里面还有渣，
0: 对的。
1: 或者你把这样的风斗颗粒
0: 来
1: 用它去直接打成像爆花屑一样的这样的粗颗粒，
0: 对，
1: 但是它也不完全溶于水，而且最后你冲泡的时候水渣分离还是要吐掉这些 的
0: 您自己去看看，
1: 还拉嗓子，
0: 到最后嗓子喝起来很难受的、
1: 啊、
0: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超细粉啊、
1: 嗯、
0: 这个完全不一样，
1: 这个八百目的超细粉，这个粉啊摸不出任何的颗粒感，
0: 我说句实话，
1: 能够卡在我们人的指纹里面，
0: 真的比很多的女生的散粉可能还要更细、
1: 嗯、
0: 真的太细了，我手上摸上去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嗯、正因为打得这么细，所以它更加溶于水、
1: 嗯、
0: 也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还是问一下大家、
1: 嗯、
0: 你今天我们假设啊，你吃500克的石斛，你是为了让它吸收的更好了，不是说我500克吃进去，剩下的300克就直接浪费掉了，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对吧？
1: 咱们这个石斛就是啊，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
0: 是的。
1: 让大家平时可能说在什么公司里面、单位里面，手边有一个水杯、嗯，你就直接冲泡一下，
0: 就
1: 能够很简单的来吃我们这样的铁皮石斛超细粉了。
0: 因为它叫做超细粉，自己在单位里就可以了。如果说第二季节呢是您自己的孩子，本来工作就非常非常的忙，
1: 嗯、
0: 吃饭也不规律的，给自己的孩子囤上一个大组合，跟他说你不用煮也不用泡，只要单位里面有水杯就可以了，直接倒进去泡一杯。分分钟就可以做出一杯非常浓厚的石斛饮。怎么来做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看就像我和娇姐一样，今天啊拿两包往里面这么一倒，剩下的哎你记得啊不要浪费啊，把它弹一弹，然后把盖子盖上就可以了，有温水尽量用温水，没有温水用常温水也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 你看这个杯子我敢拧紧盖子给你摇，说明里面不是很热的水，否则它会喷热气，
0: 当然
1: 就是温水凉水我就随便那么摇晃几下，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它已经全部融开，
0: 的确
1: 而且非常的均匀，你就看这个挂壁很浓郁、
0: 嗯、
1: 你家里面宽汤久煮一两个小时，养生壶咕嘟咕嘟煮很长时间，
0: 你能够煮成这个样子吗？
1: 几乎没有出来过这种质地吧，
0: 的确是这样的。而我们今天您看倒出来以后，我的天哪，这个是不是就像果冻一样，
1: 很黏
0: 糯，是不是就像那个蜂蜜一样，
1: 而且咱们这个是100%的铁皮石斛纯的超细粉，
0: 是
1: 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当然
1: 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对，
1: 就是那么的醇厚，因为里面我们道地的原料云南广南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鲜条，
0: 对，
1: 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帮你打成超细粉，
0: 是
1: 简单一冲泡一摇晃，质地就这么粘稠，
0: 对，
1: 这多糖含量真的高啊，
0: 材料选的好，就是道地的草本植物，
1: 嗯，
0: 使用的方法又非常好，咱们今天保留了更多的石斛多糖、
1: 嗯、
0: 关键的是选择到的方式太适合咱们现在的都市人群了，
1: 就是你步骤简单我们才好坚持，你要步骤很繁琐、嗯、要弄个工具要怎么样花时间还要什么照看，真的咱们说养生如果弄得太复杂对吧，就是坚持不下去，但是这个就很轻松。

0: 我很清新的兰汁的口感，而且关键是啊，我的嘴唇已经完全被粘住了。我说句实话，很少有一次铁皮石斛，或者我也吃过风斗，我甚至喝过那个铁皮石斛的冲剂，都没有这种黏黏糯糯的口感。
1: 它是满口都是那种兰科植物的清香，
0: 不拉嗓子。关键是啊，我一口咽下去以后，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我嗓子响了很多。嗓门响得很多，
1: 这种很清润的润养对我们的咽喉嗓子都是特别好的。
0: 当然，
1: 所以其实啊，像南草堂他们家这个皇冠的，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的抄袭粉，也是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包括咱们身边很多嘉宾
0: 的，
1: 就是润嗓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对，每天就是放在办公室里面，闲着没事了，拿一瓶水，我喝个半口，啪往里面一倒，一晃，咚咚咚咚咚喝完，不用着急，很方便。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吃开口饭的，你律师啊。医生啊，
1: 老师啊，
0: 教师，销售啊，甚至是很多的一些现在主播，是不是也应该多准备一些？
1: 而且这个今天你的花销，尤其大组合十一罐装凑完单以后，单克价格才只有7毛钱左右。外面你看，
0: 有的铁皮石斛粉，
1: 铁皮石斛粉498，单克算下来9.96块一克，将近10元左右。这边你看398元，它是啊，一罐。单克8.8块左右，
0: 它还未必是这么细的粉哦，它只不过是铁皮石斛粉哦，没有说是超细粉啊。我们今天是超细粉给到大家，来请注意了，首先南草堂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做到的是超细粉，为大家做到的价格是999块钱。
1: 真的，就这个单组订购十一罐装，直接比外面省了2700元左右。
0: 还没完哦，
1: 还有叠加我们的100元双十一月的高额的积分，
0: 899元。
1: 你这个除以11的话，每一罐的价格才80几块钱，
0: 其实还没完，
1: 单克才1.3块，
0: 还没完哦。再参加到东方购物活动，三件满3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礼拜礼券相当是499块钱，每一克0.7元，7毛钱。那很多人说，哎，这个东西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啊？我要打个问号啊，各位，我说了不算，焦杰说了也不算，您自己回去试。
1: 来，
0: 开放一罐免费试吃，一罐就有30条，对吧？
1: 对，不是给你吃2包、3包，
0: 对，
1: 3包、5包，这一罐里面满满当当30包，独立小包装，
0: 吃
1: 你都可以吃。你一个人吃，每天吃一包，吃一个月。你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条，这一罐能够吃啊15天，2个礼拜以上。吃完你们老两口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这个是有可以反悔的机会的。
0: 对，
1: 但是这一罐对于品牌方来讲，就给我们所有观众拿出
0: 的
1: 诚意力度是很足的。
0: 对的，为什么要给大家开放这一罐？很简单，我们都说7天养成一个习惯，您这样两个人吃，吃15天，是不是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有变化的咱们就留下来，没变化的来直接花多少钱退给您多少钱。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今天保证都是新货上市，上个月刚刚生产出来的，保质期有36个月。放心，你用不了36个月，咱们今天11罐，大部分的朋友们是吃个半年左右就可以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3: 容器
2: 啊，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3: 对，
2: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4: 一壶很多了。
3: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2: 好金贵。
3: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3: 哇，对，
2: 多少啊？
3: 对，
2: 这是价值千金啊。
3: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5: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6: 适合我
5: 啊。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7: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又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5: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搅一搅，对啊。然后我发觉搅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7: 但是打粉
5: 还不如全是粉，
7: 会损失掉一
5: 点，最后都吃进去了。
8: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9: 今年67，但是吃这个食物。

0: 湖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 我吃了两三年，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0: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2: 红豆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熟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熟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0: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1: 粉吃起来也方便，粉起来就讲，被狗烧起来饭，搿个粉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2: 的。粉对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外加口感好。
1: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0: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1: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节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石斛浑身都是宝，包括说这个石斛花等等等等，这种石斛，我说句实话，真的就是在云南的广南，在这种自然的条件下来进行生长的，非常非常的艰难。首先，石斛的生长条件很难啊，它必须要在山的阴面，不能在山的朝阳面，阳光太多。不利于生长，
1: 暴晒不行。
0: 哎啊，又有一个问题了，晒不了阳光它也不行。
1: 哎，
0: 石斛这个东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贵
1: 啊。
0: 那它怎么来生活呢？你听这个斛就知道了，有一种植物叫做斛寄生，它其实就是寄生在树荫的下面。树阳光呢晒是晒得到一点，但是它晒不到很多，所以它才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阴的作用啊。
1: 而且它是九大仙草之首，真的是很厉害啊。你像什么天山雪莲，对吧？然后呢，冬虫夏草、野山人参、灵芝都排在它的后。
0: 对，
1: 它是特别厉害的九大仙草之首，而且我们说冬天吃石斛真的是一个好时候啊。
0: 对，
1: 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很多权威来源的资料里面都看到，你看冬季进补的好时节，
0: 对，
1: 铁皮石斛不可缺，
0: 对，
1: 冬天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对，
1: 滋阴清热，对吧？然后呢，降虚火，
0: 对，
1: 冬季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当然，
1: 我相信我们在看节目很多观众，你也很懂养生，
0: 是的，
1: 也都听说过一句话。春夏养阳，
0: 对，
1: 秋冬养阴，石斛就是滋阴的，而且是强阴的。
0: 强阴哦，
1: 啊，
0: 不仅仅是这个样子，但关键是要选择到什么样的石斛。咱们今天选择到的就是广南的石斛之外，更关键的是。产地好，咱们今天说草本植物就要讲究一个道地的产地。
1: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产地好了，东西好了，你怎么处理也非常的重要。你要是跟以前一样，就是做铁皮风斗精，或者就是做成铁皮风斗粉，我说句实话，未必您身体能够吸收得了。咱们自己去想想看，铁皮石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能力哈，叫做我们的补五脏的羸弱嘛，就是在我们的
1: 五脏虚劳羸瘦
0: 嘛，你本来。五脏尤其是你的胃
1: 吸收
0: 就不好，你再去吃这种一颗一颗，跟它为什么叫做铁皮石斛，因为它长得跟铁皮一样，
1: 又变成那种硬颗粒了，
0: 又粗大，你本来就吸收不好，你还想通过它来补，是不是就很难？
1: 对，
0: 是不是就很难？那么好，有些人就聪明了，哎，既然它难吸收，我把它打细点好不好？
1: 这个是用硬的风斗颗粒打成这种爆花穴一样的那种
0: 啊，
1: 碎木渣一样的，
0: 对，
1: 它是不完全溶于水的，
0: 到最后还是拉嗓子的
1: 啊。
0: 那么又有问题了，很多人说，那我打的细一点怎么样呢？把转速调的高点，那对不起，高温对铁皮石斛又有伤害了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低温气流
1: 粉碎技术，这个盘子里面就是我们把今天你会拿到手单包独立包装这个铁皮石斛超细粉，就倒在这个盘子里面。粉就这么细，我们敢于说它的细度800目，这个都是要过筛的。
0: 对，
1: 800目的细度是超细粉，不是以往200目的超微粉。
0: 的确，
1: 粉越细，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是说溶解，它这个吸收都是更加好的。
0: 你看我的指纹都可以嵌到，这个粉都可以嵌到我的指纹里，说明它比我的指纹要细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的给大家来做到更容易吸收的。超细粉，不开玩笑，
1: 关键就是吃起来方便，真的很方便。现在我们说，哎，社会压力大，对吧？
0: 对，
1: 工作节奏快，
0: 没空
1: 时间少，事情多，
0: 对，
1: 那你怎么办？也要养生啊，
0: 对
1: 不对？上有老，下有小，你平时用简单的方法步骤，随便杯子里面倒上那么一两包，
0: 对的，
1: 晃一晃，摇一摇就能吃了。
0: 对，就像刚才娇姐说的，你不仅仅说是麻烦着急，更容易的是压力大着急会什么样？上火嘛。
1: 哎，像胃啊也是情绪器官，
0: 着急呀、啊、不舒服啊，
1: 心急火燎的、哎、口干舌燥
0: 的对吧，
1: 然后有些肝阴虚，哎，有一点就炸，
0: 对，
1: 脾气特别火爆的，
0: 对，
1: 很容易生气动怒的，
0: 是的，
1: 可以吃点铁皮石斛来调养一下。
0: 咱们铁皮石斛直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嗯，
0: 刚才晃了这么几下，然后您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出来的这整个的状态
1: 黏不黏、
0: 哎、我的天，
1: 有点像，你看堆叠起来，对吧？
0: 对，
1: 有点像那种表蛋糕一样的那种质地，
0: 一样直接倒在我的勺子上，
1: 对，
0: 这样一勺我跟大家喝下去，您身体里面的马上就开始润起来了，
1: 而且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
0: 对，
1: 我都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搅拌，
0: 对的，
1: 它就那么的黏糯，
0: 的确
1: 溶解得很均匀，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的超细粉800目，你就是温水凉水一冲开了以后就是这么的黏糯，黏糯来自于哪里？不是增稠剂加出来的，
0: 就是、
1: 调和出来的，就是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很充沛，而且你这个可以单一的这样子冲泡吃，你也可以加在什么甜品里面、汤羹里面、炖品里面、
0: 牛奶
1: 啊，可以豆浆，
0: 对不
1: 对？对、你像平时我们什么点个奶茶、喝个咖啡。 对不对？你一天好几十块钱，咱们这样的，你今天两包，差不多总的花销凑完单以后，两块几毛钱，
0: 对，
1: 又经济实惠，又对身体有补益，然后呢，还是感觉吃起来很方便。
0: 说到咖啡，其实你直接把它放到美式里面，这一呼噜呼噜直接喝下去就可以了。哎呀，对不起啊。咱们今天
1: 实施名额不多了，
0: 最后的我们大组合17组了啊，
1: 很多观众在定是5罐装没有试吃，大组合11罐装才有试吃。
0: 对，
1: 999再给100积分，相当于899元。11罐里面有这样的一罐正装送给大家，免费吃，
0: 每克1.3元。如果说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相当于是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相当于是499元，每克只要0.7元。大组合才有这一罐的试吃啊，吃的好了咱们就留下，吃的不好来899元，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1: 咱们退给大家是999元，您付的金额咱们一分不少如数奉还，所以现在抢单，而且可以来薅羊毛，单独下单，每单独下单订购几组，每一组11罐装，
0: 每一组都可以薅一罐
1: 羊毛来获得试吃，所以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2: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他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今京、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3: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4: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5: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4: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斛，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鲜料啊，每一个都是通过这样的鲜料给大家做的低温气流技术的直接的超细粉的萃取。
1: 咱们十一罐装还有最后的十二组，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在东方购我们的双十一月当中买点家里面啊，平时都在吃的好东西，因为双十一月我们的价格很划算。
0: 对，
1: 像我们今天不管五罐装还是我们的十一罐装，都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
0: 的确，
1: 买十一罐装999送100元凑整的积分。
0: 相当于是每一克1.3块。嗯，如果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相当于是4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真的，
0: 而且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以您吃到了身体有感觉了为主。为什么？送给大家一罐是免费来进行试吃。
1: 就这个，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我们这样的一罐，你说你吃一两包、两三包，
0: 没感觉
1: 的，你觉得不好的，哎，你可以退。你30包全部吃完以后，你再反应过来说，哎呀，东西啊，我不满意，你也可以退。
0: 对，
1: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时间限定的，
0: 对的，
1: 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
0: 还是那句
1: 话，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体验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
0: 的确是的，为什么让您试30包，不是让您试一两包？因为您身体没感觉。您吃完了以后，这30包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感觉，有感觉了留下来，没感觉的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而且哪怕你在外面比价，觉得买贵了
0: 也可以，
1: 你去比价，你大胆去比较价格，你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没问题。因为这个一罐我们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时间当中也是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可以去比较价格。
0: 当然了，
1: 但是关键现在我们说冬天，像现在小雪节气哦，
0: 对，
1: 就冬天你要养生的话，其实啊，滋阴生津是非常关键的。
0: 的确是的，冬雪雪冬，小大寒，冬至之后小寒大寒就过春节了。各位，马上就要进入到春季的节气了，等到那个时候又要开始养阳了，所以各位，你趁着这段时间还能够滋阴润肺的时候，赶紧把我们的阴来补起来，给存起来。
1: 刚才我跟维嘉我们两人还在说呢，其实现在人我们五脏六腑各种阴虚火旺问题蛮严重的，
0: 太多
1: 了。你如果心阴虚，晚上你就容易休息不好，
0: 对
1: 吧？你如果肝阴虚，
0: 对
1: 吧？那个肝火特别的旺，然后呢容易动怒啊，脾气不好呀，对吧？或者你这个脾阴虚，你身体这个运化就会受到那个影响。
0: 对，
1: 还有比如说你这个什么，肾阴虚，晚上起夜很多，对吧？
0: 对，
1: 反复的上厕所小便，这个也特别影响晚上休息。
0: 的确是的，心肝脾肺肾每一个都是需要有阴阳的平衡，不是说哦，我这个人阳火旺就是好，是不是很有活力？但是在很有活力的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是在消耗啊。身体就像一个锅，你火旺了，里面的水少了，是不是就是干烧？水多了，火小了，是不是就煮不熟？一定是水火配比刚刚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专门给大家，你这口锅里面的水要补起来了，对不对？但是怎么补很重要，它是超细粉，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风斗，也不是铁皮石斛的粉末，而是超细粉。粉末越细，身体吸收的效果肯定越好嘛，这点大家都应该明白的。
1: 而且大家冲泡起来也是更加的好溶解，真的很方便。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它，就它携带也很方便。你说后面你要出门旅行、出差，对吧？或者你说你随便跟什么老伙伴、老朋友碰个头，
0: 对，
1: 你手边带一个保温杯，身边就带那么两包，
0: 对的。
1: 到了哪儿你想喝了，就直接一倒粉一冲泡就可以了，
0: 尤其方便。还有最后的五组喽，速度很快哦。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很简单。咱们今天如果说身体面特别特别的干的，然后呢已经感受到了皮肤已经不太舒服的，来选择到两包，直接就可以了。然后现在需要
1: 这两包啊，花销凑完单以后，在东方购咱们今天订购11罐装，7毛钱一克，这两包4克也就2块几毛钱。
0: 对。
1: 对吧？你这个
0: 两块九毛钱，你现在买瓶水怎么样了呢？对吧？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就这么一晃。还是那句话，平时爱喝奶茶，没有让大家不喝奶茶、不喝咖啡。您就往奶茶、咖啡里面放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呀。其实我们都说了，现在中式的朋克养生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您自己呀，就是把爱喝的饮料里面放这么一条，不用像以前啦，什么宽汤啦、酒煮啦，每天还得拿个热水保温杯泡着啦，没有那么的麻烦，只需要这样就可以了。最后的五组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五组还可以来进行试用，而且最后的五组还可以获得我们今天100块钱的积分。还是替大家来尝一尝啊，非常非常的好。
1: 这个咱们平时说话多，对吧？用嗓厉害，或者感觉这个喉咙口像冒了烟一样的，对吧？烟熏火燎的，这个一吃以后，真的有一种人啊，哎呦，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0: 的确
1: 特别特别的清润。
0: 不是每喝 这样一口呢，我们刚才已经喝了三四口了，每喝这样一口，嗓子仿佛就润一点点啊，非常的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
1: 试吃名额不多了哦。刚才我们的系统提示我们，11罐装才有试吃，这一罐是正装，30包独立小包装，在外面价格就是好几百，今天送给大家，你单独下单订购一组11罐装可以拿一罐，
0: 对，
1: 订购2组可以拿2罐。多订你就可以多拿，
0: 当然。
1: 但是今天我们的限时放送的7倍积分，额外每一个单套都给100元积分，
0: 当然。
1: 平时常规节目几乎是看不到的。
0: 平时呢，给到大家9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市面上的价格是3688，直接降到了999之外，在今天加赠100积分，相当是899块钱。吃完这一罐，如果说您觉得不合适了，来直接999块钱退给您，您觉得好了咱们再留下。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物活动，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里外里相当于是496块钱，每克只要7毛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赠品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9-00。
2: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3: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4: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3: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2: 奋斗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杀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3: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4: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吃呢就讲，被狗烧起来烦，可是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2: 风的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啊，个口感好。
4: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4: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5: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6: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十一瓶的大组合装是开放一瓶的免费试吃，而且这一瓶里面有30条，我们按照您每一天消耗一条来计算的话，可以吃30天。30天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您身体有没有感觉还不知道吗？肯定能够感觉出来，很简单，如果真的对您有帮助的，咱就留下来；没帮助的，999块钱，一分钱不少，完全的退给您。嗯，而这一盒您就当白吃了。嗯，吃下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嗯，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品牌方来讲，要对自家产品特别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试吃。要不然产品不好的话，他们不是砸自家招牌吗？
0: 而且关键的是，这物流费用谁出啊？还是得厂方自己出啊，对不对？
1: 而且
0: 所以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他们这么多的铁皮石斛粉当中比较高端的超细粉，
0: 的确
1: 拿出这样的皇冠的一罐30包正装给大家试吃，诚意是很足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又有难得的平时所没有的7倍积分，我们的11罐装是凑整100元，
0: 的确
1: 相当于啊维甲前面这样一个11罐装。总共我告诉你899元就属于你，而且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你看899块钱、啊、每克只要1.3元，而且还送货到家，还没有算物流费用哦。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的话，499块钱啊，这个就更划算了。当然您再凑2件，其实等会儿我们的这个被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嗯，当然也有小组合可以供给大家，但是小组合没有试吃哦。啊，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一罐、
1: 哦、而且小组合你想，小组合你花销是659元，
0: 对，
1: 你只要在小组合上面，你其实啊相当于再多花200多块钱，你能够再多得6罐。
0: 的确，
1: 6罐在外面你是不可能只花200多能够买得到的。
0: 当然了，
1: 而且我们这个小组合5罐装，像维甲说的是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的，
1: 你买了就买了，就没什么后悔机会。
0: 对啊、
1: 但是大组合不一样，1罐免费试吃，11罐装，你现在就薅羊毛吧，你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家里面、邻居、兄弟姐妹、子女家里面。家里面要订的那个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每单套下单11罐装都能够拿这样的1罐正装试吃。
0: 而且你不用说啊，我买的多了，到底吃不吃得完？来，各位，新鲜的生产批次，2025年10月份，就是上个月生产的，可以放3年呢、啊，各位观众朋友们。而且你用不了3年。我估计您半年基本上就吃完了，1天2条这样的吃、其实对身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
1: 对，刚才我看维甲，我们说完那个搓完蛋以后，11罐装单克价格7毛钱左右。
0: 对，
1: 你看看外面药烧药煮的封斗颗粒哦，很麻烦弄起来，
0: 宽汤久煮一克，
1: 一克25块。
0: 哎，
1: 你想想这个单包打开，随便一个杯子、矿泉水瓶，那么晃一晃、摇一摇就搞定了。
0: 你这一盒里面，我说句实话，你能吸收多少？你能吸收多少？很多的都是你嚼一嚼把渣吐掉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在这个超细粉里面了，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超细粉的吸收肯定是要比我们这个嚼一嚼吐掉的渣要好很多了。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开放一盒来进行试用，就是这样一整罐
1: 啊，1罐30包，而且写的清清楚楚，不管是铁皮石斛本身它这个鲜条的原料，它是很好的，
0: 对，
1: 铁皮石斛不是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原料首先是铁皮石斛，这个就很金贵，
0: 对，
1: 还是超细粉，不是那种以往我们红罐很多观众也买过200目的超微粉，对吧？目数没有我们高，粉没有这个细，所以它不管是原料来讲，还是工艺来讲，
0: 都非常好，
1: 这个产品都是在市面上面单罐卖的很贵的。产地
0: 也好啊，对，我们今天是来自于云南的广南地区，就是石斛之乡，就是给大家道地的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就是要订一组11罐装，有可能都感觉订少了。
0: 对，
1: 周末看望长辈的，
0: 两组，
1: 马上年底过年，对吧？甚至你到了那个明年，你要元旦的时候送人给长辈、给亲戚，
0: 对不起，还有最后的两套了，
1: 这个组合都很值得你现在
0: 还有最后的两组了，才可以享受得到我们今天的一盒的免费试用。市面上的价格，咱们今天可以看到了3688，一共是11罐装，但是本档直接限时特价999块钱，330条660克，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如果说这11盒当中您试下这一盒试下来没感觉了，来996块钱，一分钱不少，全部退给您。如果说可以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今天占了多大的便宜。第一，加赠100的积分给到您了，896块钱，每克只要1.3元了。如果说您之前在东方购买过2样产品，满3件且满3888块钱了， 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1: 嗯，
0: 那就是499，
1: 你算一下每罐40几块钱，
0: 天哪，
1: 单克7毛钱左右啊，
0: 对呀、
1: 啊，真划算。
0: 这个、
1: 但是平时常规节目在我们双十月以外看不到，
0: 的确，
1: 你拿到手单套就有这么多东西，而且还有一罐正装试吃，赶紧立马我们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新鲜批次都是上个月生产的，
0: 对，
1: 所以赶紧订购，需要几组11罐装，现在就订购，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生焙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1: 是
0: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1: 是，
0: 对，
1: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它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0: 对，
1: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0: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100%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1: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包括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是非常的
0: 每百克，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1: 是
0: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1: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0: 立冬之后
1: 是我们的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0: 对吧？
1: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
0: 今天
1: 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0: 是
1: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0: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这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1: 是，
0: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1: 是。
0: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1: 对的。
0: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1: 我们今天肚子小好吸收。
0: 对。
1: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生焙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哎，有没有山腥味？
0: 啊，好喝。
1: 好喝，没有
0: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的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9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1: 是，
0: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1: 对，
0: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215，姐姐零。

0: 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嗨，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

0: 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1: 是的，
0: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1: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物贵啊？
0: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1: 是的，哎，
0: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生辈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谢谢。

0: 是广场门，你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
1: 第七届，
0: 深北第七届进博会，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深北的负责人，
1: 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进博馆你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
0: 是，
1: 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深贝的爸爸妈妈、电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赶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内进补了。
0: 所以观众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
1: 对。
0: 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买多少钱？
1: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六罐多少钱？1200块钱，
0: 接近1200块钱，
1: 1200块钱。
0: 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1: 889。
0: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新鲜升级的，
1: 对，
0: 给到您足足六罐，按下一号键，80178800021251姐姐零。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妞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 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啊、对羊奶羊奶，
1: 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1: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的还。

0: 是观众们，您看到没有？他我们的老师
1: 对吧？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1: 包括其实
0: 羊奶很少，
1: 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嗯、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更加不容易，
0: 是
1: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1: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
1: 装，198，
0: 现在是个包装。
1: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朋友，这些标也
1: 全部解释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您。
1: 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羊奶，
1: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1: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啊，
1: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哈，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顾客好评啊，
1: 来吧，
0: 口感醇香，
1: 对羊奶粉，对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叠，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的时候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889，特卖的价格，
1: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
1: 来，
0: 常规999，还是999？这个呢？
1: 我们
0: 还是999，
1: 对，
0: 也就是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7880002151解决了零。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观众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份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
0: 啊，
1: 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1: 吧，
0: 我们
1: 不舒服。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两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膻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来观众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151199600。

0: 玩家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此时跟您说一下，哎呦，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六罐
0: 的价格，六罐哦。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六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吧？
0: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的，
1: 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六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哦，进博会第7次了哦。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六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的，对吧？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六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一号键，800-718-800-021，解锁了零。

0: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六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9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大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来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1: 补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0001251，9909。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合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啊、对羊奶，羊奶，
1: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了之后坐了11分钟，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
0: 对吧？
1: 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5，也邀9909。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2-3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抢。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七届这样的
1: 七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0: 就你喝的那半杯，
1: 我还想
0: 再冲的，
1: 不冲了，不冲了，来，
0: 没现货了，
1: 对，睡觉前。
0: 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你看看。
1: 对，
0: 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很厚实，
0: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1: 对，
0: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一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1: 对，
0: 营养价值高的，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1: 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一算，如果是六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一罐198，
0: 是
1: 六罐1200块钱，
0: 是。
1: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六罐来进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
0: 上一次
1: 884，
0: 而且还是双十一期限的方案，
1: 对，
0: 就是889嘛，884嘛，
1: 对。
0: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9字打头，不要8字打头，7字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99六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8800021251199。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 对, 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羊奶，羊奶，
2: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3: 观众来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4: 新
3: 西兰，
4: 新西兰
3: 给到您
4: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3: 是。

0: 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啊，喝到后年的7月份。
1: 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第二左亲送人啊，
0: 送给家里长辈呀、啊，对吧？
1: 我再说，天冷了，啊、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0: 是是是，太冷了。
1: 你就喝点热乎乎的。
0: 对。
1: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嗯。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0: 对，
1: 芝麻红糖粉，
0: 泡个茶、奶茶，
1: 对，
0: 泡个咖啡、奶咖，
1: 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0: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档的羊奶啊。
1: 吃法都一样，
0: 档次不一样。
1: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
0: 对对对，营养价值。
1: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0: 还会买。
1: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0: 是
1: 我就为你省了100-200块钱
0: 啊，对呀，
1: 10块20块哦。
0: 对，
1: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0: 889。
1: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0: 999啊。
1: 在我们商场里，
0: 商场里198块钱一罐。哦，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1: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0: 799，
1: 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888001251姐姐零。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羊奶，羊奶，
2: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清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5，解救零。

0: 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

0: 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1: 哦，身为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拨我。
2: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0: 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抢。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也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也1299。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运动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阳。这两天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接下来好气温又要高达30度以上了。那酷暑难耐啊，咱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暑气稍微消降一些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天气热的时候，夏天吃点莲子特别好。但莲子呢有个问题，第一是比较难煮，很难去酥烂它；第二就是吃到嘴巴里会有点微微的苦涩，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好归好，但是做起来麻烦，吃起来味道又一般般，很多人就不选择吃莲子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增方购物给大家带来一个又方便、开袋即食，而且味道颗颗饱满硕大、甜颗颗回甘的一个非常好吃的蜂蜜莲子。今天这场直播啊，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因为啊，这个莲子在东方购物只卖过2次。第一次的时候卖得很火爆，把所有的现货都售罄了。今天是第二回赶上了一个特卖，所以我们还有额外的积分加赠，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推荐呢，今天也是把傅舟请到现场了，跟我一起推荐。傅舟你好。哎，
1: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这个莲子上次买过的朋友都赞不绝口，很多朋友都知道莲子好，但是又苦又干。我们今天是红湖莲子，而且甜滋滋、软糯糯，非常的好吃，做菜、煲汤、直接当零食都非常好。今天比上一次又有优惠了啊！所以今天来入手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莲子它到底是好在什么地方啊。首先我们说了，你看我们这个莲子啊，一包一包的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
1: 对的，
0: 蜂蜜莲子里边是加入了天然的蜂蜜的。然后您要吃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开打开的时候特别简单。
1: 对，
0: 简单的把这个一拉开，观众看到了吗？
1: 就行了，
0: 颗颗饱满，像那种小胖子的莲子就已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了。你看轻轻的一掰，
1: 就是整颗整颗的。
0: 哎，每一颗莲子都特别的完整。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的莲子配料表用的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它就叫蜂蜜莲子，而且它是这个很有名的食品家的一个品牌，它是红湖啊，湖北红湖中国十大名湖之一的红湖的红花莲子。然后这个地方直接告诉大家，它是青石甄选，非常健康啊。看一下它的配料表，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吧？首先第一位就是莲子，然后一点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就是用蜂蜜给大家调了调味，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那种苦的莲子，它本来就是很甜蜜的。是湖北出品的，因为红湖就是湖北的嘛，湖北荆州那边很正宗，很正宗。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还挺高的，莲子就是蛋白量，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6.8。然后你看它的热量只有598千焦，你把它当零食，你也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0: 啊。是的，而且其实莲子饱腹感也很强，关键是它解暑气，对不对？
1: 对，
0: 给大家看看红湖的莲子，我们说都已经拿到 GI 的地理认证标识了，它是一个真正的莲子之乡。
1: 对，现在是一个特色产品，所以也不是所有的就是敢说自己是红湖莲子的。我们今天就是以红湖的莲子为原料的，它以前就进贡皇室的珍品，所以红湖的红莲又叫贡莲。它的特点是粒大饱满，莲肉厚实，质地非常细腻，而特别的清香鲜甜，所以又叫宋三莲。因为红湖是一个很重要的水系哈，所以我们不可能往里面投放什么化肥啊、农药，都是很野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品质给到大家，还要做到一个加工上面的好方式哈，现摘现做，手工去皮儿，无漂白。我们今天看到白生生的都是它自己的一个颜色，在24小时之内就要给大家完成低温脱水，减少它的营养流失，然后马上密闭包装，这一切都是要在24小时内完成，我们才能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但是我们不用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是的，而且我们什么香精呀、漂白剂啊，全部都没有。
1: 没有，
0: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看着这个莲子啊，每一颗每一颗，你看白白的、胖胖的，
1: 对
0: 对吧？会不会是加了漂白剂的？观众朋友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0: 而且这个莲子它颗颗完整成型，但是你吃到嘴巴里，它已经给你炖煮的非常的酥了，
1: 太好吃了，
0: 非常的酥，轻轻的，哪怕牙口不好啊，轻轻的一抿，它在你嘴巴里就化开了。
1: 对，
0: 因为加入了蜂蜜进行一个调味，所以说是那种丝丝的甜蜜，
1: 没错，哎，
0: 有点像那种香香的板栗，
1: 哎，
0: 但是它带有莲子的那个香味儿。
1: 对的，而且莲子是清新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季节哈，气压很低，有时候下雨，有时候出太阳，气温又很高，很难受，心里感觉好像呼吸有点不畅快。清新的，而且是对你的脾也很补，关键是它真的很好吃，当一个零食，做一个菜，烧一个汤都很方便。
0: 是的，因为你直接开袋就能吃嘛。当然你说我想二次加工一下，回到家里烧点菜，因为平常阿姨妈妈烧菜的时候想加莲子，但觉得莲子奈何要先煮再炒，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莲子啊，直接打开之后，哎，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哎，
0: 你看我们每一颗小莲子是不是，而且我们把莲子最苦的那个芯儿都给您去掉了，去芯儿刨皮， 整个留下的都是莲子精华的一个部分，吃到嘴巴里啊，就是甜甜蜜蜜的，香香的，酥酥软软的，所以说小孩牙口不好的老人都放心吃。
1: 是，
0: 我们说了，配料表干干净净，任何添加剂都没有的。
1: 对的，
0: 最重要的是
1: 煲汤啊，煲甜品都可以。
0: 都可以啊，做个绿豆汤啊，银耳羹啊，很方便的。关键是我们今天价格，观众朋友，这个蜂蜜莲子在东方购物只卖过两次，
1: 对，
0: 今天是第二次销售，我们给大家做到一小包一小包的这样的个包装，便于携带，外出非常的方便，整个给大家整整的80袋，不低于1.6公斤。莲子其实在外面买买都很贵的，
1: 很贵，
0: 大家懂的都懂的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
1: 是
0: 80袋199，没有结束，因为今天赶上了今日特卖，所以我们是在199的基础上本档再送您接近10块钱的购物积分。
1: 上次可没有啊，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184块钱，您把80袋的莲子都带回去，这个季节你煮个银耳汤，煮个绿豆汤，放上那么2-3包，我跟大家讲，又好吃又有营养，所以整个组合拿回家去吃挺久的。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啊，观众朋友，12个月的保质期，但是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新鲜批次啊，
1: 新鲜批次，
0: 整个满满一大箱送到你手上。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您可以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洪湖的我们的这个莲子啊，洪湖的莲子真的是莲子之乡，已经成为地理保护标识的一个产品了啊啊！你可以看到，贡莲就是在说的是洪湖的那个莲子啊，
1: 对的对的，
0: 称为寸三莲，它整个的特点就是颗粒大饱满，莲肉厚实，质地细腻，清香鲜甜，所以这个莲子你拿回家去吃一吃，你会发现，哦，味道怎么这么好吃，像板栗，
1: 像板栗，啊，
0: 甜甜蜜蜜，软软糯糯，而且一点苦味都没有，因为我们把莲子的芯儿都把它去掉了，
1: 是是是，手工去芯儿哈，但是如果有残留的，这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它的芯儿都不苦，而且芯儿也特别特别好，也是清新的，补脾的，关键是这个莲。莲子啊，它的热量非常非常的低，女性朋友到了夏天，可能下午想吃点下午茶的时候，又担心什么精致碳水蛋糕啊、饼干呐、啊，会让你发胖。那你吃点我们今天的小甜口的蜂蜜莲子，一样是清清甜甜，让你很有饱腹感，让你觉得很幸福。但是它的热量超级超级的低啊，只有600多千卡。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6点几的蛋白质，夏天更要补充蛋白质，因为没有蛋白质，我们没有东西来合成肌肉，就保护不了我们的腰椎和关节，所以老年人。小朋友，这个年轻的女性、男性、中年人，这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零食，做菜也行，做汤也行，做零食都没问题。
0: 是的，所以其实莲子是一个特别健康的食物。你看，其实有很多的老年人
1: 是
0: 有着长期吃莲子这样的好习惯。
1: 好习惯。
0: 但我们说了，莲子它好归好，它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难以煮。
1: 对，
0: 你像我们家莲子煮1个小时，它还是有点硬的，完全没有办法完全的酥开，对不对？还有就是莲子会有点微微的、淡淡的苦味儿，这也是难以根治和解决的。所以小朋友，你说一点苦吃不了的，对不对？你让他吃莲子，他肯定不要的。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莲子呢，就帮大家摒弃了莲子的缺点，
1: 对，
0: 把芯儿去掉，啊，然后呢，加了点蜂蜜、白砂糖，帮大家调味儿，甜甜蜜蜜的。你看这个莲子啊，开袋就能吃，
1: 整颗整颗的。
0: 整个处理过程当中，在24小时之内，把所有的加工过程帮您处理好，
1: 去皮儿剥壳，
0: 每一颗莲子都是这种硕大、饱满又新鲜的。观众朋友，你看一看。都是这样的莲子啊，
1: 对的，你直接吃就行了。
0: 对，无漂白、无染色，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皮儿刨掉，然后呢芯儿去掉，保留的都是莲子的精华。哇，真的好吃啊！
1: 咬一咬，酥酥糯糯，
0: 对的，
1: 软软的，像那个板栗一样的质感，然后没有一点点那种让你觉得很苦、很恶心的味道，没有，只有清香味儿和清甜味
0: 儿。而且那个清甜是浸入在莲子肉当中的。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这个加工过程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把它加工出来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有考究的。
1: 对，
0: 比如说莲子的原料，选的不是随便菜场买回来的莲子，用到的是洪湖莲子。
1: 洪湖莲子，
0: 洪湖莲子被称之为莲子之乡的贡莲，
1: 贡莲进贡皇室的，
0: 人工把它皮给去掉，然后。
1: 进行一个
0: 24小时内完成的一个脱水工艺，
1: 对，
0: 再密封包装，然后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手上。
1: 是
0: 我们整个的莲子的配料表都是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这样的一小包，你在包里装上一个3-5包，对吧？跟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大家分一分，也不会说在一个包里拿，它是很卫生的。它的配料表更干净了，莲子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就用蜂蜜替你调和一下，开袋即食。

0: 12个蛋白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就是靠这样的真空的来保鲜。嗯，你看我们这一批，就是5月底6月初的一批，可以吃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所以非常干净。再来看看它蛋白质含量，夏天一定要讲究蛋白质含量，因为我们需要蛋白质合成肌肉6.8克的蛋白质，而且它的热量非常低，598千焦。你要是吃包薯片，可能前面要加个一，加个二。我们只有598千焦，所以女性朋友多吃一点也不害怕，没有负担哈。嗯，
1: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个。 莲子拿回家去呢，我们说两种吃法，要不就是开点即食当小零食，
0: 对，
1: 苦夏的时候嘴巴里没味道的时候，吃上一个甜甜蜜蜜的，要不呢，咱们就拿回家去，比如说做个银耳羹啊，做个红枣桂圆莲子汤，对吧？银耳羹我跟你讲，一定要配莲子，
0: 是，
1: 配上点莲子呢，对您的肺呀，对您的心呀，对你暑气的这个消解呀，都很有好处的。
0: 你知道银耳羹跟莲子的成熟程度完全不一样，
1: 所以你每次想放莲子进去，莲子到最后还是邦邦硬的。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就在最后出锅的。
0: 时候把莲子丢进去就可以了，口感一样的软糯，一样的鲜甜，你就不用再担心它们两个口感差距很大。然后包括这道菜，这道菜我一定要多说一句，我们家那个老婆婆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外婆，老公的外婆，我们家老公外婆93岁，每天下午一碗这个。 莲子红枣桂圆一起炖一碗甜汤，每天下午的一碗啊。桂圆大家都知道对女性好处有好处，对不对？红枣再配上一点莲子，哎，莲子以往煮一煮的话，3个小时、2个小时要的。今天出锅之前轻轻的放上一点就可以了。而且你看它都
1: 好软糯，
0: 真的都已经酥掉了，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每一颗啊，大家看到都是这种。 白白胖胖软软糯糯的，无漂白无色素香精防腐剂等等这些一些全都没有。我们的配料表绝对是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而且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啊，没牙齿的老人，你吃到嘴巴里酥酥软软烂烂的，一咬就化开了。
1: 都是能吃得动啊！我稍微给大家就是来稍微捏一个看一下吧，
0: 看看这个粉质，
1: 对，看看这个粉质，
0: 很细腻很柔软，
1: 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我稍微在手上给大家。 就是捏一下，让大家看看。你家里的莲子能捏成这样碎的这种饼的感觉吗？捏不到，对不对？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吃莲子会硬邦邦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一捏就碎。你用你的牙糖一抿，它就化了。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莲子，哪怕你说哎，我拿回家去，我想做一个什么馅料啊，做一个什么面包啊，做一个甜点呀，加上一点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关键是咱们来聊聊价格。
1: 好，
0: 莲子这个东西啊，本身市面上有卖的，但是都不便宜。
1: 是，
0: 自己回家煮呢又很麻烦。
1: 对，
0: 所以像我们这种啊，又简单又友好又方便。 关键味道还好吃的，特别难找。东方购给大家80袋，新鲜批次啊，80袋，3.2斤左右，低于1.6公斤，只多不少，价格199。上一次卖的很火爆，现货所有的现货全部卖空了。今天正好赶上特卖，从未有过的力度，我们送了大家接近10块钱的购物积分，
1: 是
0: 100多送10块钱积分，相当于打九折了啊。 再减5块钱，188.4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历史至低的一个冰点价。
1: 对的，
0: 而且下一档不是特卖的话，这个积分没有了，没有了，
2: 要涨回去了
0: 啊！而且关键是夏天到了呀，本来家里得备点莲子，咱吃点莲子，
1: 是，
0: 索性选择一个干净、简单、方便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80袋一整箱全部带回家啊！打电话02151000。
3: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2: 会放在一起保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用这个汤。

0: 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1: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

0: 狐狸，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
1: 没错，
0: 就给您送到手上了，开袋就能吃的，
1: 开袋即食，然后做饭就是做菜或者是做甜羹都可以，就是免去了你平时筛选的莲子、处理莲子还要煮很长时间才能把它煮得软糯的这些所有的步骤。但是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送了积分之后，相当于每一包只要1-2块钱，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在外面买干莲子是很贵很贵的，我们是红湖的鲜莲子给你做的，所以跟外面那种又苦又干又硬的莲子口感完完全全不一样。关键这个红湖的产区啊，是大家数得着的优质产区，我们选的又是优质莲子，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啊，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开袋即食，孩子放暑假了，在家里当零食，出去玩的时候揣在包包里面啊。
0: 是的，来给大家承诺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红湖的莲子呢，给到大家的这个承诺是非常的有保证的，
1: 对，
0: 全部都是黄金产区，来自红湖，手工的剥皮，无任何的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我们的配料表好像只有简单的4味配料表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就4个成分，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它就是莲子天然的香味。首先就是莲子，然后一点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给它调和一下，非常清口的、清甜的香味。
0: 是的，
1: 12个月的保质期，开袋即食，做菜、做甜羹都可以。湖北出的正宗的红湖莲子来给你炮制的，
0: 是的。然后你打开之后啊，每一袋就是这么轻轻的一撕一拉，
1: 对，
0: 外出孩子放书包里，出去露营旅游随便带在这个包包里，特别的方便，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1: 太好吃了，
0: 开袋就能吃。每一颗每一颗的莲子，你看硕大饱满，因为在袋子里边压着啊。
1: 对，
0: 如果大家煮菜的话，你把它放到锅里稍微用水一泡，哎，它就成那种圆形的了啊。然后整个的这个口感酥酥甜甜，软软糯糯，一点都没有那种苦涩的味道，也没有莲子那种土腥味儿，没有的，就是纯纯的，有点像板栗，
1: 对，
0: 但是呢又带着莲子香，轻轻嘴巴牙齿一抿啊，吃到嘴巴里就化开了，很好吃。
1: 亲戚朋友一起，
0: 非常好吃。
1: 但端午聚会的时候吃完这个家宴，我们就把这个当一个饭后的甜品，一人一包，非常非常的好吃，一点那种很硬很干的感觉都没有啊，真的很软糯，没有牙的人一抿都能把它抿化了。
0: 是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其实每一颗莲子，它都是手工帮您挑选的，不管是从大小呀、个头啊等等的，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关键是吃到嘴巴里啊，你会觉得它是像一个解馋的小零食。
1: 对的，
0: 因为很多美食它健康归健康，营养归营养，
1: 它不好吃，
0: 但是味道哎一般般。今天我们的莲子被我们加工了之后，味道好吃的不得了，
1: 真的。
0: 但是您放心，这不是那种过度加工的不健康的小零食，它的配料表也干净，它的工艺也好，原材料选的也好，然后拿回家去啊，我们再给大家看看
1: 想怎么做都行啊。
0: 比如说这个我特别推荐，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就有夏日的即视感，
1: 真的，
0: 绿豆沙莲子汤，
1: 真的，小芳特别喜欢喝这个，但是每次她把绿豆沙喝了，怕莲子吐出来，为什么？太苦了，太硬了，太老了。我们今天红湖的鲜的嫩的莲子，而且没有加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就是这么软糯，小朋友会连着莲子连着绿豆一起吃下去，那妈妈是不是就会特别开心？
0: 真的，
1: 莲子含有营养的，富含微量元素，富含钙，富含蛋白质，还有什么磷啊钾的含量也特别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它会让绿豆汤的层次更加丰富，
0: 包括拿回家去做鸽子汤，把我们的莲子在鸽子即将要出锅的时候把莲子加进去，
1: 对，
0: 你会发现真的有惊喜，因为整个鸽子汤都变得香香的、甜甜的，口感特别好，营养又健康，关键是这个卖相也特别好，哪怕招待客人啊，你看咱们这个莲子
1: 清新解暑，
0: 对的，我们今天所见即所得啊，给到大家都是大货来的，
1: 对，
0: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于价格，这么好的莲子，说实话市面上买买，你去买红湖正宗产地的莲子也不便宜的，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帮大家处理好、弄好、弄熟，开袋就能吃，走到哪吃到哪，特别的方便。整个组合是有80袋给到大家，不低于1.6公斤，观众朋友，
1: 3.2斤哦。
0: 哎，其实莲子们买买不便宜啊，
1: 对啊，
0: 199块钱常规售价。
1: 上一次就是199，没有什么额外积分。
0: 之前哎，卖得很好，今天我们是特卖，给大家再送10块钱的购物积分，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整个组合全部都带回去。
1: 对，
0: 这个莲子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你放在家里慢慢消耗，但是说实话有点留不住，为什么？小孙子小孙女放学就冲这个莲子来了，就要吃，味道又好又清香又香甜，对不对？来，感兴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今天都是送货到家，新鲜批次的，02151199000。
2: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3: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安神。
4: 还有一个功效就是养心安神的作用，失眠也可以解决。

0: 节目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啊，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吧。今天是一整箱带回去，
1: 没错啊，
0: 80袋绝对不低于1.6公斤。嗯，关键是每一袋独立小包装，我觉得太友好了，就你走出去啊，特别的方便，带到哪儿想出去旅游的、露营的、野餐的，放到孩子里的书包里充饥解馋的都能带上。
1: 哎，你说的太对了，瑶瑶，像我们不是现在孩子马上放暑假了，是不是都得孩子出去旅旅游？
0: 对，
1: 去景区哇，那些小吃有点下不了手啊，随随便便什么东西50-60块钱，一小包的那个小零食30-4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才1-2块钱。你想这个性价比，你带个5包10包在包里面逛这个街的时候，或者是爬山的时候，肚子饿了垫垫饥，然后嘴巴馋了，让嘴巴也这个幸福一下，甜蜜一下，价格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夏天的时候要吃点解暑的东西，刚好莲子就是这个季节，又解暑又清新又补脾，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的有好处。关键是平时你放莲子的时候，小孩都吐出来，因为又干又老又硬，根本嚼不下去，只有把它吐掉。今天是软软糯糯，跟栗板栗一样的口感，而且很软乎很嫩。因为我们不是干莲子做的，我们是鸿鹄的新鲜莲子，剥皮手工。脱壳24小时内就要把它密封出来、处理出来，所以它是那种新鲜莲子的脆脆的软软的口感。
0: 是的，所以你看有了莲子之后，家里这些美食啊，轻松的搞定。
1: 对的，
0: 再也不用花2-3个小时了。
1: 炒虾也可以放，
0: 清凉厨房也能给大家打造出来。
1: 对，
0: 既能这个开袋就即食，也可以拿回家去做创业料理，特别的方便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199块钱不是您最终入手价，去掉积分，减掉自动订购，今天迎来历史底价，只要18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9900。

0: 来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给您选择的是非常优质的鸿鹄的莲子，不管是从配料表、产地以及它的味道和营养价值来说，都是大家不可多得的一个好的选择。给您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每一包莲子它的配料表可以说是干干净净的，看我这个也可以啊，
1: 好，
0: 随便拿起来一包，您看看我们的配料表，莲子、水、白砂糖和蜂蜜，
1: 对，
0: 再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了，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全部都没有。我跟大家讲，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咱们看电视的老年人啊，喜欢吃点零食，您就吃这样的健康零食，看到了吧，轻食甄选，而且我们莲子里边营养成分也很高，热量比较低，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1: 没错，
0: 真正满足低热量高蛋白的一个优质食品，说的就是我们莲子，
1: 没错，它的热量很低，而且它吃起来真的太好吃了。我给大家拿了一颗整的哈，稍微捏一下，戴个手套给大家捏一下，大家别嫌就是有点恶心哈，您回家也可以自己来，
0: 哎呦
1: 你看自己来做这个动作，对，它直接就逃跑了，它直接就酥了、化了，就变成那种融了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你用牙糖一碰，它慢慢的就能化开。老年人牙口不好，小朋友换牙期完全吃得动，跟你平时吃的那种又干又硬又老的莲子两回事儿。鸿鹄的贡莲的鲜莲子，24小时内就要给你处理好，给你包装起来。
0: 是的，所以你看今天现场，我们也给大家挤开了这一包，
1: 对，
0: 每一颗都是这种铺铺满的，很完整，很饱满。
1: 对，
0: 然后呢，里边的芯子，哎，这个看比较清楚。你看，这是我们炒菜里边用一个啊。哎呦，这考验我的筷子功夫。
1: 筷子功。
0: 哎，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芯儿，它是帮你去掉了的。

0: 手工去的，如果有一点点遗漏的话，你放心，它也不会苦，它也是非常有营养的。
1: 是的，清清甜甜，然后保留的这每一个莲子，它的个头啊、大小啊，其实都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
0: 对，
1: 吃到嘴巴里啊是什么感觉？就是你的牙齿轻轻的一碰，它就化开了，松开了，它完全没有一点点的硬，整个都已经酥到不行了。但是你看它还是完整的，
0: 是
1: 甜的。然后呢，有一点淡淡的莲子的那种回甘回香在嘴巴里，特别特别好吃。
0: 对，
1: 你就把它真的当成一个小零食吃，你都会停不下来，一包接一包的开。夏天多吃点莲子，好的，没关系的。
0: 我都已经吃了四五包了，太好吃了。首先这个量就
1: 很饱和，
0: 对，大家愿意多吃一点，你多开几包。你说我要控制量，我一天吃一包，那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太好吃了，不是那种又干又硬又老的，很嫩很滑很 Q 啊。
1: 是的，而且很饱腹的同时，它对身体的负担特别。少，然后拿回家去啊，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种炒菜。夏日啊，我跟大家讲，就炒一这种清清爽爽的小菜，放上点西芹呀，再加上几包我们这个的莲子，你看到了吗？哇，我们这个啊都是用自己的那个莲子炒出来的，所见即所得，
0: 没错，
1: 都是大货来的。你看炒完之后啊，它的莲子还是这种饱满的，
0: 整的，
1: 它虽然酥烂了，它虽然酥了，但是它没有说啊，稀稀零零的，
0: 七零八落的，
1: 七零八落的，然后整个散架了没有的，还是保留着完整的形状，
0: 而且让西芹啊，让胡萝卜更显清甜，口感更上一层楼哈。
1: 是的，所以你吃到嘴巴里之后啊，每一颗你都觉得是一种味蕾的享受，
0: 好吃。
1: 然后如果想要过瘾一点的话，一勺直接吃下去。
0: 对呀，哇，那个又咸又有点清甜的口感，真的是太绝了，
1: 太好吃了。甜咸搭配也特别好。来，给大家说说我们今天的价格力度吧，观众朋友。
0: 太好吃了。
1: 1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80袋，整个的重量是不低于1.6公斤的啊，
0: 3.2斤，199，上次就是这个价格，没有结束就已经卖空了，但是今天给大家一个更大的惊喜啊。
1: 是的，我们有一个总积分，9.95块的总积分，
0: 对，
1: 自动订购我们在立减5块钱之后啊，相当于184块钱，
0: 80包，每包1-2块钱，
1: 哎，所以这个力度是上一档没有，下一档大概率也不会再有的，只在特卖，而且我们还是618的一个方案。
0: 对，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还是那句话，这么好吃又健康的东西放在家里一点啊，对身体又好，
0: 对，
1: 又能解馋，
0: 又是解暑，又是这个季节应该吃的好东西。
1: 所以不多啰嗦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我们有24个月的保质期，12个月的保质期，
0: 12个月的保质期，
1: 全部给到大家都是新鲜批次的啊，02151199000。

0: 中了啊，电话线一直在大繁忙大满线当中。东方购物卖的食品也很多，但像这样的蜂蜜莲子我们真的还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真的大家好喜欢，又快卖空了，上次就是提前大概5分钟10分钟就售空了，现在还有8分钟的时间，马上就没有现货了，所以大家赶紧抢起来。莲子是一种高钾食品，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出汗很多，身体里的钾流失都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吃点高钾食品。而且今年的夏天啊，我们这个黄梅雨季让人特别难受，又高温又低气压，所以你会觉得心很烦。莲子是清新的，又是补脾的，然后又是解暑 的，你说你夏天不吃莲子你要吃点啥呀？
0: 是的，但我们的莲子还真不是一般的莲子，首先在原材料的选择上我们用的是
1: 洪
0: 湖的莲子，
1: 湖北洪湖水浪打浪那个莲子啊，
0: 对的，就本来就是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呢莲子又是自然生长的，帮您做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工序也都是不一样的啊。首先要这个人工去皮，然后帮它煮熟了之后啊，还要这个脱水的工艺，减少营养的流失。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营养成分表，莲子蛋白质含量超高，
1: 对的，
0: 热量很低，
1: 很低，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是一个算是有一些碳水的这样一个食物，所以饱腹感很强，
1: 所以它的营养也特别全面哈，特别适合我们夏天来吃。关键是以前你想让孩子吃点这个莲子，人家吃不下去，又干又硬又老。今天的莲子又嫩又糯又软乎，非常好吃。
0: 是
1: 的，所以不管是煮汤、做菜还是当零食，这都是我们夏天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0: 是的，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咱们的配料表就是简单的莲子水、白砂糖和蜂蜜，就这四个东西。打开之后开袋就能吃，每一颗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啊，芯子都帮大家去掉了，打开就能吃的，像一种小零食，但是它又是健康的一个美味轻食，就吃了停不下来。然后你想试想一下，夏天的时候你走到哪儿把它带出去，又能解暑吧，莲子夏天吃好处多多吧，又能饱腹吧，又能解馋吧，甜甜蜜蜜的，拿回家就还能做菜来，还能煮汤来，所以说是多种吃法，便于携带。每一包咱们今天核算下来才多少钱啊？
1: 1-2块钱。
0: 1-2块钱真便宜，
1: 上次没有这么划算，上次也提前售空了，今天我们的现货更少，抢得更猛了。
0: 是的，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关心说，哎呦，1-2块钱的东西零食店都买不到，这个价这个品质能有保证吗？观众朋友你看啊，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手工剥皮无漂白，精选的是洪湖的莲子黄金产区。
1: 对，
0: 今天给到大家每一个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包装，
1: 太好了，
0: 哎，非常的
1: 便于分享，便于携带、
0: 对对对，然后呢你给孩子吃都是完全放心的。
1: 对的，
0: 多吃一点也没问题的。价格方面，上一档卖的是199原价的，卖的很火爆，异常火爆，全部售空。本档因为是特卖，再加618的力度，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档啊，给大家加赠了近10元的积分。
1: 哇，这个积分不得了，上次可没有啊，这是他来东方购物以后的地板价了，没有跟这一档相提并论的价格。
0: 是的，我们今天再减5元，184块钱，相当于184带回去多少莲子呢？3.2斤
1: 哦，
0: 3.2斤，只多不少啊，拿回家去大家可以撑的，
1: 扎实带。送给亲戚朋友，端午的时候当饭后甜点，端午的时候走亲访友给亲戚朋友拿上2袋也特别的棒、
0: 是的，我们还有最后的5分钟了，观众朋友赶紧把握住时间，把握住机会，如果一旦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和追加的，618的方案和力度，特卖的力度，你就放心囤好了，下一档这个力度可能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我们来拨打电话02151199000。

0: 朋友，我们再把产品的信息跟大家梳理清楚啊。嗯、首先，我们今天是184块钱就可以拥有回去整套组合，
1: 没有这么低过呀。
0: 整套组合是多少袋呢？80袋。80袋总重是多少呢？不低于1.6公斤，
1: 就是3.2斤。哎，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真的绝了。你去外面买没有处理过的，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是但是我们是在24小时之内，把鸿鹄的鲜莲子给你手工去皮、手工剥壳、手工去芯儿，然后要帮你低温脱水处理、密封包装，这一切都要在24小时内完成，让你吃到那种新鲜莲子的口感，
0: 是的，
1: 又软糯又好吃又粉嫩，一定不是那种又干又老又柴的圆。你想。想象中的莲子的感觉、啊、
0: 对的，关键是这个莲子啊，帮大家做到不苦、不硬、
1: 对，
0: 不涩，每一个莲子吃到嘴里都是那种松松软软、香香甜甜。拿回家去吃法，你可以开袋就吃啊，也可以你像炒一个时蔬啊，炒一个蔬菜呀、是不是加点莲子就感觉到这个蔬菜的营养不一样了？
1: 而且口味又更丰富了、又更有营养，而且那个风味或者是它的观感都会更上一层楼。
0: 是的，尤其是夏天，咱们的水分流失，再做点这个甜汤吧。
1: 对的，
0: 你不管是炖银耳、配绿豆。或者是我们直接配红枣啊、桂圆呀、
1: 好吃，
0: 哎，这种的都很方便，又好吃又美味，对不对？
1: 对。
0: 那本身鲜莲子买一买也很贵的，
1: 很贵
0: 啊，就这个生的那种干货的莲子也很贵的，
1: 对不对？而且你也不知道你买的是不是鸿鹄莲子，鸿鹄莲子和其他地方的莲子简直就是两个档次，两个口感。所以今天首先是，保证给大家一定是鸿鹄莲子，第二一定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不漂白、第三我们没有防腐剂，我们还有12个月的保质期，因为它非常新鲜，密封做的特别特别的。
0: 是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啊，199块钱只是您看到的价格，但我们实际是有接近10元的购物积分，
1: 厉害了，
0: 还可以再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带回去多少呢？再度重申，80袋哦，
1: 1-2块钱
0: 满满一大箱给您送到家里。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都是新鲜批次，
1: 都新鲜批次，
0: 保质期有12个月，大家放心买放心囤就可以了。配料表就这么干净，莲子、水、白砂糖、蜂蜜，我们在此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啊、零漂白，
1: 对，
0: 全部都没有，您完全放心吃，
1: 是的，
0: 安心吃，给家里的孩子吃、老人吃，当零食、当甜品，
1: 太好了，
0: 当成正餐，当成正菜。煮汤、炖粥、炒菜、都没有问题。
1: 哎，我们今天其实订两组也很好，因为首先它保质期足够长嘛，12个月，而且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全家人都会喜欢吃。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孩子在家里面过暑假的时候找零食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备齐了？你不给他备点健康的、对身体好的，他可能自己拿钱出去乱买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防腐剂的、所以家里真的应该常备，特别是要去景区玩的，那包里面更要备一点。坐飞机、坐高铁的时候，嘴巴寂寞的时候，我们吃点又营养又美味又健康，而且很便携的新鲜莲子，跟你掏出来是什么薯片辣条，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的，而且莲子这个东西夏天还真的是建议大家多吃一点，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啊。好，不多啰嗦了，马上没货，现货一旦售罄没追加没预约，赶紧抢现货，今天冲着积分、冲着这个力度、冲着特卖的方案都抓紧抢起来，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活动继续，东方购物的618活动，今天第一档产品新西兰进口的百奥盒的鱼油，今天再一次在活动的当天啊正日子带给大家98%的 Omega 3的含量， EPA 提高了整整82%以上，而且我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给力，除了你在常规节目能看到东方购物有史以来的非常低的价格之外，还会额外再加赠评数，还会额外再加赠积分。今天依然是请到了嘉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嘉伟，
1: 潘老师好，
0: 你好，
1: 东方购物观众好啊，我相信所有观众们618都要买点自己平时需要的，咱们不要因为价格便宜买，需要什么？需要为自己的整个这个身体的健康，真正的实用性去买单。那鱼油每天都要吃，全家人都在吃，今天的囤货非常必要。关键在于啊，嘉伟给大家讲了差不多2个月了，鱼油真的要涨价了，尤其是像我们这种登峰造极的，既有高含量又有高 EPA 还是 RTG 结构的，它受原料的波动其实更大，所以今天的这个底价啊，我这边开场就先说一句话，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因为是618，我们勉强的做一档这样的节目，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力度出现了。
0: 对，
1: 因为涨价的这个压力让我们真的是无法再承受。
0: 早上碰到嘉伟，他第一句话就说：“你自己要买的话，赶紧要囤。”
1: 是的，
0: 他就跟实打实的看，跟我都这么说，
1: 确确实实，
0: 好不好？真的是这样，因为越是在金字塔尖儿的那些稀缺的少原料，它受价格影响越敏感。
1: 对，
0: 可能以后你再看到这种相同纯度的，就根本不是这个价格了。
1: 对，
0: 取而代之的可能纯度更低一些呀。
1: 是的，
0: 对吧？那我为了自己的生意能够生存下去，好，看好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产品，依然保证了高水准的材质。
1: 注意啊，观众们，您有三高，那我们今天的鱼油也有三高，来应对您的三高的问题。第一点，我们知道的鱼油看纯度，这个嘉伟10年前卖鱼油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了。我们今天的纯度 Omega 三瓶身标98，实测值等会给大家看抽检报告，99.71。卷到了金字塔尖那个级别的同时，几乎纯度已经没办法再上升了，但反过来说，咱们在什么吸收率上想办法。很多叔叔阿姨，随餐吃会忘记，
0: 是
1: 鱼油吃下去效果不明显，我们有 RTG 转化甘油三酯型，不需要你随餐吃，不需要你的身体再去额外的负担去转化，直接吸收一粒等于四粒的效果。最后一点，就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原来 Omega 三当中也分 EPA 和 DHA， 对大脑对眼睛要 DHA， 但是很多叔叔阿姨买鱼油的目的是什么？
0: 是
1: 血管，心脏，我们身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高的指标的问题，我们要解决，需要什么？EPA
0: 是
1: EPA 一般啊，普通鱼油当中最高到60%，3:2的黄金比例，但我们今天注意观察啊，我们的 EPA 达到82%，它跟 DHA 的比值达到了8:1。所以这款鱼油对叔叔阿姨来说，对那些可能指标偏高、身体已经有一些明显不舒服的情况的人来说，它是一款更有针对性的鱼油。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如果说普通大家吃的鱼油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优等生的一个水准，但我们今天这个真是方方面面达到了一个尖子生，对吧？就是真的叫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来，既然是618活动，一定是给大家最优惠的方案，好吧？三瓶装大家直接忽略掉，或者你说我今天想买个体验价格没问题的，门店价格这一瓶，嘉伟给大家看一下多少钱一瓶？
1: 注意啊！899，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价格马上我们还会调价，还会涨啊！很多人说已经那么贵了，但没办法，鱼油的原料就是在飞涨，所以这种情况下，今天你看到899，你觉得可能贵，但明天可能会更贵啊！但东方购物今天保证的是全渠道的最低价格，
0: 六瓶装今天的价格5394块钱六瓶装，但今天东方购物1998带回去的同时，再给大家加赠几瓶，一瓶、两瓶。三瓶6+3，总共是带回去9瓶，整整9瓶。
1: 对，
0: 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 RTG 还原型的好的鱼油，同时再给大家积分，送140元积分，相当于给你减了140块钱。
1: 对，
0: 1858，单瓶算下来多少钱？200零几。
1: 对，
0: 你外面一瓶900，差不多也就是多少钱？20%的折扣。
1: 注意啊，观众们，还有一点，东方购物还有个400块钱积分。我告诉大家，今天你就是买两套这个鱼油，你也不要去凑别的东西啊，随便再买一样，满足条件以后400积分拿到手啊，单瓶价格162，这样的鱼油，这样的价格，我再次强调啊，错过今天6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肯定不会再有了。因为我们接下去进口的产品，现在目前我告诉大家，不是说你现在这个价格，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如果卖得多的话，我可能都会随时随地断货，
0: 是是是，
1: 货现在都没有啊。新西兰那边不报价，为什么？因为鱼油的原料涨价，导致它这个成品它没办法报出来价格。
0: 那有的人说了，你既然要涨价，为啥我今天能拿到的这个价格还这么划算？我们就在涨价之前给大家囤好的新鲜批次，
1: 是的，
0: 对吧？大概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直接海运过来。
1: 对，注意啊，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抽检报告。
0: 是
1: 你今天买到的，我们瓶身标了98，但大家知道的，白欧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说到的，我们的瓶身标是只是底线，
0: 是
1: 我们的实际抽检值，观众们看清楚啊，
0: 抽检。
1: 抽检批次，来99.71%，一粒鱼油1500毫克，我们的欧米伽三达到1495.65，几乎没有任何杂质的同时，EPA 我刚刚强调了，EPA 这个数值 1284.9万，观众朋友们，有很多市面上面95%以上的鱼油，它连总的欧米伽三都达不到这个数值。
0: 是，
1: 我们当中光 EPA 就达到这个数值，之外，对你的血管、对你的心脏、对你的大脑当中的神经跟血管，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保养的同时，DHA 185.2，然后 DPA 20.2毫克，所以整个的营养素非常全的同时，我们还更加针对性的对中老年人的血管跟心脏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养护。
0: 所以这一颗相当于大家说我今天可能早晚各两颗，一共要吃4颗，
1: 不需要。
0: 但是我今天就是吃一颗就可以了。它无论是在我们今天的在每年的体检报告当中所关心的什么甘油三酯啊等等等等各种的指标当中，都能起到很好的帮助。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潘老师说一粒等于四粒？这是具有科技含量的，不是在那边我随便说的。
0: 是，
1: 除了纯度的提升，大家应该知道的，大概我们白药趣是在5年之前给大家推荐的 RTG 结构。什么叫 RTG 结构？普通鱼油，观众朋友们，只要不带 RTG， 所有的鱼油都是乙酯型，是两个脂肪链。大家到那个专业机构去抽血，是不是抽那个叫甘油三？

0: 三脂，
1: 对，
0: 所有的脂肪，饱和脂肪堵你的血管，它也必须是一个甘油加三个脂肪链的形式，你的身体才能什么，才能吸收。那欧米伽三它也是一种脂肪，只不过它叫不饱和脂肪酸，它要被身体所吸收，它也必须叫甘油三脂型。那两个脂肪链到三个脂肪链怎么办？嘉伟一直跟大家说，这种情况下你要随餐吃，
1: 是
0: 随餐吃当中，我们人体分泌的大量的胆汁啊，包括脂肪消化酶啊，能够帮助这个过程。但是注意，老年人经常会忘记，还有你的消化转化能力比较差，还给身体添加负担。我们 RTG 的意思就在于，在体外通过酶的转化，直接做成了人体需要的甘油三酯型。所以你看，跟我们人体吸收的形式一模一样，直接吸收，不需要增加身体的负担，没有任何需要随餐吃，你还要定个闹钟。直接最后的结果给大家看啊，嗯，我们是一粒，来看清楚，一粒等于四粒普通鱼油，哪怕在同纯度的基础上，相当于你的血管得到更多实实在在欧米伽三的帮助，
2: 确确实实。所以大家会说这个东西确实非常好，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好了，今天是高纯度高吸收，所以大家说以前吃了不吸收对吧，或者说吸收效果不那么好，来今天纯度，首先欧米伽三的纯度含量，来我们抽检结果是99.71，而且它每一粒含到的是1495.65，相当于几乎是顶格了吧？
0: 对，是的，几乎就叫欧米伽三提取物胶囊，嗯，然后接下去 RTG 结构，嗯，再加上 EPA 淡到每粒当中欧米伽三含量的85.9%，嗯，观众朋友，这三个点，哎，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但今天我们这个产品鱼和熊掌顺便再给你煮好了，
2: 但是
0: 直接送到你面前。
2: 但是大家会说，那我吃下去我又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吸收，我们现场就直接给大家来看，
0: 对，
2: 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做，为啥它就不需要转化，直接而且甚至不需要随餐服。
0: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纯度的实验，这是50%左右的欧米伽三的鱼油，大家可以看到上面会有一层黄色的东西，这个是饱和脂肪。您平时大鱼大肉啊，包括食用油当中吃的这些东西已经够多了，咱不需要吃这些东西。那注意啊，我们今天99.71%，观众朋友，滴滴精粹，油比水清，浮在上面，但你会发现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颜色当中那些黄色的东西，嗯，因为欧米伽三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实验自己回家去做，嗯，越做你对我们白药区的品质越有信心。哎。
2: 然后再来看，那既然它的吸收率更好一些，所以大家都看到，对于总胆固醇也好，甘油三酯也好，低密度脂蛋白也好，其实相同指标之下，我的能力更强。
0: 对，注意啊，这个就是 EPA，我们的核心营养元素 EPA 20碳5烯酸，在一粒鱼油欧米伽三含量当中，如果它高于80%，它对于这三个指标的干预度，我们看到啊，总胆固醇哪怕纯度都是98%。但是如果说 EPA 低于80%，它只能干预7.3%。嗯，但达到80%以上的 EPA， 总胆固醇，很多人说我这个很高啊，嗯，它能翻4倍的干预度。哎，甘油三酯原来只有13.6%，啊，接下去如果达到80%的 EPA， 能干预16%。然后看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指标，很多观众说我降不下去，哎，我有遗传性的问题，我对这个东西不敏感。普通的鱼油低于80%的 EPA 只有7.4%的干预度，嗯，达到高于80%的 EPA， 我们能干预29.6%，嗯，4倍的效果就实实在在的通过论文展现给大家了。
2: 然后再来，昨天应该是上海发布，也是官宣了，今天入媒了。一入媒，黄梅天打个火灾，是不是有点胸闷啊？透不过气来啊？你的心脏、你的血管是不是双重要保护？
0: 对，
2: 你的汽车发动机和机油一定要好好保护。那我的心脏一样，我的心脏和血管是双重保护。离开好的心脏，离开好的血管，再谈其他保养。都是空谈，
0: 是的，
2: 对吧？但是好产品在门店当中一瓶来899一瓶啊。好，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看好了，
0: 899，
2: 来1998带回去几瓶，9瓶装带回去，6+3这个组合
0: 不会再有了，观众朋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跟东方购的导演、主持人、采购，所有人都在讲，大家如果平时吃我们白药区的鱼油的。尽快囤货，
2: 没有别的原因，今天就是做福利了。
0: 对，
2: 今天就是618让利了，好吧？今天是6+3，总共是9瓶，然后再送你140积分，好吧？1858到手9瓶，每一瓶200出头，门店一瓶900，2折左右的优惠，
0: 是的，
2: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更加新鲜批次、更加好的鱼油 RTG 还原型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系的，我就开始吃那个，鱼油伊马的才是70%-80%的油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油量嘞，那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出来了，98%出来，那么我就开始买98%吃。那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0: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但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1: 信心，
0: 很有意义。
2: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1: 你们还照顾老人？
2: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了。
3: 他父母90几岁了。
1: 哦，也在这里吗？
3: 在马路对过。
2: 我每天烧好是
3: 吃饭一个小菜烧好。
2: 菜烧好是端过来。
3: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在送。两个老人，一个94，一个93、92。
1: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
3: 哎，
1: 那他们状态怎么样？状态怎么样？
3: 他们
2: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1: 哎，是吧？
2: 哎，
3: 他说精神好啊，
2: 你
3: 看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哎，这个就福气了，
2: 吃了
3: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2: 哎，
3: 已经几年了，
2: 反正我们没给他吃。
4: 现在在新西兰奥克兰，我们在昆街，然后这位是我们白鹅区的代言人 Eric Morley， 两届新西兰的奥运会冠军，啊，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到新西兰最著名的皇后大道，我们的 Unicam 著名的药房当中去看一看我们的白鹅区的销售到底如何。首先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白鹅区的粉丝们打声招呼好吗？
5: 你好。
4: Eric 说他非常喜欢啊我们的白鹅区的产品，包括全新上市的鱼油，我们的小粒鱼油以及我们的辅酶 Q 十。他刚刚告诉我，他说他每天都在吃，然后他的身体的感觉非常好，同时他也会带给他身边的朋友包括父母，来让 Omega 3让更多的营养素给他们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6: OK OK， 我带一下。
7: 嘉伟跟我说，他刚刚从新西兰飞回来。
4: 对，这个刚刚那个昆街上啊，刚刚我们那个 Eric Morey， 其实大家发现啊，他的身材非常的魁梧，所以他是两届新西兰的赛艇的夏季奥运会的冠军。
7: 是，
4: 这在新西兰绝对属于国宝级的人物了。
7: 是。
4: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带着Eric Morey， 我们一起到新西兰的工厂去看了一下我们整个白鹅区的生产的过程，包括大家看到没有，白鹅区的产品正在生产。
7: 对对。
4: 整个的车间完全是一个无尘化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
7: 嗯。
4: 甚至我们进去的时候，全部都要戴口罩，戴这种衣服。穿好，然后大家看到这是仓库，大家看到仓库上面堆着的所有的这些，现在啊都是非常非常值钱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大海当中的原料，
7: 是。
4: 背后大家可以看到，所有的我们的工厂还升着白鹅区的旗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在新西兰，包括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就是鱼油高纯度、真正有效的一个代表的品牌。
7: 但是要涨价了，
4: 对
7: 吧？他带回来的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就跟我说都要赶紧要去买了。
4: 对，
7: 为啥呢？因为它的原料本身是非常稀缺，而且是越高精尖的这种技术，它其实含量越难提取
4: 啊，
7: 它的成本在上涨。我们怎么可能一直会以这个价格？门店当中900块钱一瓶，
4: 对，
7: 好吧？东方购今天618活动就是给大家送福利，6瓶加3瓶，总共9瓶，再送140积分，140块钱给你，1800多，1800多几瓶，9瓶200多块钱，跟你门店当中一瓶一样的含量、一样的规格，足足便宜了8折的优惠。
4: 对，注意啊，观众们，你算下来好像这一粒5块多，但注意观众啊，这一粒
7: 是
4: 这一粒能盖4粒真正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吸收的效果，因为我们是 RTG 的结构。你想5块多，观众们，4粒98鱼油随便你买，到哪里随便你去看，1块多你买得到吗？买不到。所以我们今天观众们不是让你多花钱，其实是省钱的同时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7: 这个
4: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观众们，你在市面上面现在去找，
7: 嗯，
4: 你说哎，我要找一款高纯度，说句实在话，9095你找得到。但是你跟他说，你说我想找一款 EPA 能够在所有的 Omega 3当中占到82%的，官方啊，我可以说你比找95%的鱼油更难找。
7: 哦，
4: 为什么？因为 EPA 它在鱼油当中 Omega 3当中的核心地位，它对我们的血管、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大脑、对我们的神经系统
5: 相比于 DHA 来说是中老年人更需要的，因为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早上起来胸闷，难受，一口气喘不过去，像这种入梅的天，哎呦，你感觉走起路来感觉一口气上不去，为什么？血管堵了，心脏承受不了了，大脑当中的神经系统，大脑当中的血管，因为血脑屏障的问题，颈动脉这里输血输少了，这些情况你用到 EPA 是能根本的从根源上更多的去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问题的一个核心营养元素。我们达到82%，市面上面最高啊，基本上都在60%左右甚至更低的一个标准。
7: 我一直在打一个比方，大家都听得懂的，买车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它发动机的性能排量，这是一方面，机油也很重要呀。你说我今天是什么，就是一个好的发动机配一个比较差一点的机油，那你今天本身发动机的氧护就差一些。
5: 是的，
7: 所以对于你的好心脏加上好血管，特别在闷热潮湿，今天入梅刚刚第一天，后面往后几十天闷热潮湿，早上起来的时候胸闷气短等等，走路乏力，好，这时候大家会发现，来，相同 Omega 3含量当中 EPA 含量不一样，
5: 对，
7: 它对我们各种指标的干预度是不一样的。
5: 注意啊，一个是高于80%的 EPA， 一个是低于，看到总胆固醇只能干预7.3，到了我们的整个高于80%的 EPA 29.4，甘油三酯13.4，高于16%，然后低密度脂蛋白只能干预7.4的同时，只要高于80%的 EPA， 我们的干预度能达到29.6%。说白了，你吃鱼又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好吃呀？那你买条东星斑、老鼠斑去吃好了，你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的效果。这些指标好了，你的身体感觉就好了，你的状态就好了，你的生活自然而然就变得井井有条，变得更有意义，变得更加快乐快心了。
7: 我们来看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吧。刚才那个 Vince 阿里米接受采访，我每次看到老两口，
5: 对，
7: 我都很欣慰。如果他是你们的父母，他是你们的长辈，他们有这么健谈的举止，有这么，对吧，
5: 对，
7: 青春的容颜，我觉得都很不错。
5: 注意啊，观众们，这个钱阿姨从2018年，大家应该知道的，看她 VCR 就看到了，
7: 对，
5: 就经常脸非常的熟。
7: 是，
5: 但是大家看到啊，今年是多少？2026年的3月份做的报告，
7: 刚做，
5: 已经70岁了，总胆固醇4.44，正常范围，甘油三酯0.6啊，血很干净，根本里面没有什么垃圾，不会去沉，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只有2.26，标准值的2/3，而且注意啊，观众们，它的高密度其实也非常好。为什么我要提到高密度？很多观众现在都懂了，胆固醇也分好的坏的，高密度是越高越好，这是我们身体自身解决什么胆固醇的一个能力。
7: 是，
5: 那这种情况下，大家平时可能到专业机构去买的并不是不好，但是它是高低一起降，它搞不清楚什么是高什么是低。但鱼油当中 EPA 它对于我们的低密度特别敏感。什么叫特别敏感？我就专门干掉那个低密度，但反过来说，我不影响我的高密度，让你的身体，我能外在的力量帮你解决身体问题的同时，你自身啊，你年轻的时候没有这种问题的，因为你的高密度很高，你可以解决自身胆固醇问题，不会下降，所以它对你只有好，没有任何的那种对你身体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的这方面的一个顾虑。
7: 如果说这些是属于我们常规保养的话，但是保养分季节的，
5: 对，
7: 特别是你要知道在夏天，对吧？夏天的等等，对吧？心心脑脑的问题，它对于自己身体的伤害程度，包括气温升高、闷热潮湿的天气，今天正式开始入梅，
5: 对，
7: 所以要对自己的血管更好的保护，血管的弹性、血管的流量、血管的干净度，鱼油就是一个血管的清道夫。
5: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但我们说了那么多，我还是强调，今天的价格真的是叫啊一去不复返了，因为890，很多人说这个鱼油这么贵啊，但我告诉大家。现在的原料，我们做这个产品的原料已经涨了3倍了，已经涨了3倍。那观众们，换到我们的销售价格，至少也得涨2倍吧。但今天咱们顶着压力，继续给到大家东方购物有史以来这款鱼油的能够给到的一个底价的给大家。
7: 618就把钱花在刀刃上，
5: 对，
7: 听我们一句劝，真的把钱花在刀刃上，好不好？其他的一些常规食品啊，也可以买，但是像这种对于自己身体有益
5: 的
7: 营养素好东西，6瓶加3瓶，这是我们今天618的大活动的大促方案。来，1998，再给大家140元积分，1858，以后你再看到。可能连这个产品都未必能看得到了，
5: 真的看不到。我刚才在跟潘老师说，因为潘老师也在吃这款鱼，我也在吃这款鱼。我说你快点存吧，我说我自己家里的现在都不舍得拿出来了。
7: 我说我今天一定要，
5: 因为后面这个油现在目前新西兰不报价，因为它的原料涨价以后，新西兰不知道我做成这种成品以后，做成这么高端的，我当中损耗到底要多少，所以它不敢报价。
7: 是，
5: 那意味着它不报价，我想用花钱买我都买不到，那大家更不要买得到了，对吧？
7: 是的，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来锁定名额，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二十碳五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1: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2: 好呀，好嘛，就选了呀。鱼油他跟我一起吃的呀。哎，我买了以后就大家一起吃。
3: 我冬天的时候就是两个脚特别凉，这有寒气，总会感到身上有寒气。发冷，夏天嘛就出汗多，
4: 就有点顶了两次，抓了啥抓了，加了啥都吃，我阿拉吃了蛮好的。可我在红光妹妹看对吧？我又不要塌风，又不要自杀的，对吧？阿拉妈等阿拉等，我侬天天吃，自家拿来吃，我
5: 侬爱
4: 吃
5: 吧
4: 吃吧。好，那搿种我呢顶了又顶了两次。
6: 鱼油我是好像2018年开始吃，原来嘛吃只有是个是这个是白色的，1998瓶装的，侬要么不要吃，吃就吃好，基本上我天天一称五称啊，负荷称。
7: 侬还做佛场
6: 啊？这都行了。
7: 哎呦，没酒没酒没酒，
8: 太虚了。
9: 像我嘛，太虚了呀。经常小姐妹朋友到里一道聚会吃饭，阿拉基本上侪属于老注重保养的，伊拉也吃鱼油的呀。但是我吃的这个，跟伊拉是不一样的。我这个要比伊拉好一眼。那么我就要跟伊拉讲嘞，这个程度啥个意思？要跟伊拉讲的呀。阿天吉啥个意思？你没吃下去，好了啥地方？我侪要替伊拉讲一讲。我跟侬讲哦，搿只鱼好了啥地方？就是侬想啥辰光吃就啥辰光吃，要么侬就勿吃，要吃就吃好。
10: 七十六岁辰光，去考驾照。
7: 考驾照
10: 啊？
7: 哦，七十六岁
10: 啊？
7: 搿以后好开车先
10: 不晓得。开啊，牛车子。你要讲，哎呦呦，侬考看勿出，看勿出。你要讲吃保健品，吃。对于不吃，绝对有差别的，是吧？规则坚持吃，那么吃就吃了好点。吃牛的朋友的吧，我推荐个是 RTG， 你吸收率高，比原来的吸收率要高到4到5倍。还有一个特点呢，你不论啥辰光吃，侬想吃就吃，不要紧的。老早澳大利亚这条半夜饭后吃的，侬讲饭吧，两年一趟体检，正常。有一只叫低密度蛋白，原来有一点点高。
11: 顾客都吃了好多年，也是白药吃的一个忠实粉丝。他们也知道要吃一个，一开始吃药食含量高的，后来食含量就是包括像我们的吸收更高的，
12: 对
11: 吧？怎么样能做到吸收更高？来，今天 RTG 还原型特别好。
12: 注意啊，观众们，其实，在很多东方购的观众心目当中，白药去除了是卖产品之外，还有一个知识普及。
11: 哎，
12: 知道欧米伽三了，
13: 哎，
12: 知道 RTG 了，现在也知道 EPA 原来越高，对身体的帮助就越大了。我觉得这非常好，因为东方购不单单是一个销售的平台，它也是一个什么科普的平台，让大家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让大家知道出现了问题，咱不要慌，对吧？人生当中，叔叔阿姨回到这个年纪，咱怎么可能一帆风顺？无论任何的地方碰到一些温。咱们什么关关难过关关过，
11: 哎，
12: 身体有问题，咱们给身体好的营养素，给它需要的材料。我们的身体其实很智能，只要你能够在一段时间当中坚持一个好的习惯，把自己的身体当中营养素补充够了，你的身体就能焕发出新的一种活力。
11: 哎，你要这么说，我借着嘉伟的话，我刚才结合他去到新西兰去拍摄那些 VCR 的片子，我觉得这就是电视购物大品的公信力。
12: 对，
11: 他会给你深入到幕后，
12: 是的，
11: 深入到工厂去探访这个鱼油怎么做出来的。
12: 对，
11: 甚至还要全副武装，
12: 是的，
11: 去看。这你其他的打开手机看，你去买，你买得到，你放心吗？你不放心的。
12: 对，
11: 所以一定要认准电视购物的大品，而且何况今天大品搞活动，有优惠，有加赠。而且未来你还很难看得到相同产品再次出现。
12: 对，
11: 为啥？首先我觉得啊，第一个来，高含量欧米伽三的含量高，这个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一点道理。
12: 当然，
11: 嗯，
12: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买鱼油不要去看它任何什么地方产的，什么还有什么其他营养素，鱼油当中就对人体好的就叫欧米伽三。
11: 嗯，
12: 我们拿到98%，注意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我承认90、95%现在比较多了，
11: 嗯，
12: 但98%是不是硬生生比别人还要高了3%？
11: 但是
12: 高3%的同时，我们还减少3%的杂质，
11: 是
12: 里外里一天差6%
11: 啊。
12: 您这一年吃多少粒鱼油
11: 啊？
12: 这6%就是你身体当中一笔无形的财富。
11: 是，
12: 接下去
11: 啊
12: ，RTG。注意啊，鱼和熊掌咱来了，高纯度怎么吸收，怎么身体血管当中才能得到帮助，我们用到了转化甘油三酯型。注意，人体当中如果不是 RTG， 你要自己吃转化的，你要随餐吃的，我们今天直接吸收。 一粒相当于吸收性是4倍的一个效果。
5: 是，
12: 接下去最后一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哎，叔叔阿姨们现在长知识了啊，82%的 EPA 这什么概念？EPA 跟 DHA 共同构筑 Omega 3，但 EPA 它叫20碳5烯酸，那个 DHA 叫22碳6烯酸，这两种不同的酸价它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EPA 最主要针对心脏血管，它的帮助，它的指数越高，它对于这些方面的帮助就会越大。嗯，
11: 同样在相同 Omega 3含量情况之下，EPA 含量也是决定了你的肝郁度是不是能够顺理成章的执行。
12: 这几个指标干什么？老问题了，每年指标，年年指标，年年高，对吧？身体的感觉就越来越难受，越来越不舒服。很简单，管道啊，管道当中胆固醇高意味着什么？管道当中有垃圾堵塞了。那这种情况下，普通的鱼油肝郁度7.3%。但达到80% EPA， 肝郁度直接翻4倍，29.4。甘油三酯是什么意思？血液当中脂肪的含量。很多人抽血抽不出来，很多人那个血抽出来的时候上面是泛着油光的，
11: 黏黏糊糊，
12: 因为里面全是油，
11: 对，
12: 油多了血不流，你就氧气就输不上去，还有一点垃圾容易沉下去，因为血重。好，这种情况下，普通鱼油13.4%，我们能达到16%。最后这个是非常非常吓人的一个指标，低密度脂蛋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垃圾在你的血管当中不断的漏，不断的漏，在沿途到肝脏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血管都在承受很多的垃圾的这样一个侵蚀。嗯，普通的肝郁度7.4%，但我们达到29.6%，也是一个4倍提升的效果。所以大家记住了，如果你现在去买鱼油，除了要问 Omega 三多少之外，除了要问是不是 RTG 之外，还要问一下，哎，跟李湘 EPA 有量子督手，嗯，越高我们的效果对你身体对你心脏的效果就会更好。但是82%，我还是强调，这个技术这个指标甚至比现在市面上面你去找90%95%的鱼油更加难以提炼，更加难以提炼，因为这是一个精炼塔。注意啊，朋友们，这每道工序它都有一个精炼塔，这个精炼塔是白药区目前啊非常引以自豪的这个精炼塔。因为你市面上面说句实在话吧，叔叔阿姨们，白药区是不是一直都在在鱼油的前列，
11: 是
12: 就一直在引领着这个潮流。这个精炼塔就是我们对于鱼油这个行业整体的一个贡献。
11: 在门店当中，这一瓶的身价是899，嗯，对吧？我们刚才也请那个 Eric Mori， 对吧？在门店当中，这个一瓶价格不菲的900块钱。好，今天我们算下来，你哪怕就不参加活动好了，一瓶206。
12: 是的，
11: 对吧？你自己看省了多少钱的同时，今天还能参加活动，对吧？满3件满3888再送你470。看好啊，今天的活动是这样的啊，来6瓶装，再给你3瓶，这是我们618的一个心意，一定要收下。常吃的朋友囤货，新买的朋友送人，都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好，抓紧时间再送大家140元积分，减下来1800多，一瓶206。刚才门店一瓶899。
12: 对，参加真的
11: 参加活动，
12: 你参加这个活动，你不要买别的东西。我告诉大家，鱼油涨价涨到最后，你可能你自己都不敢相信。嘉伟现在就是特别的纠结，就感觉到后面不知道都东方给我来了，没货你怎么直播？
11: 对，
12: 162块钱一瓶，你就凑单买这个东西，因为全家人都在吃的东西。
11: 买两套，价格到了再买一件活动商品，400积分。
12: 而且这个鱼油我强调一下，我自己。我父母，我身边所有的长辈，他们就说，嘉伟，你推荐一个鱼油要一步到位的，就是你们家拔尖的白油区里拔尖的鱼油，我说你就吃我们这个，一步到位了，要含量有含量，要高一撇有高一撇，又要吸收有吸收，你不要去纠结什么啊，我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你就这样一天一粒保养两粒，真的是可以解决很多身体上出现的问题。
11: 是要有好价格，今天还有好价格，抓紧时间锁定，要有货，所剩不多了啊，021-511-9900。

0: 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1: 阿拉现在就是讲条件允许，我也觉得就是讲吃点，对吧？阿拉不是讲一个前头不晓得呀，后头哦有了搿只产品以后，我就觉得阿拉朋友搿么自己讲了以后，哎，觉得到吃到现在是觉得都蛮好，觉得就一直现在常吃，都确实觉得是。
2: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1: 七年了，
3: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肉麻钞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2: 啊。
3: 在
4: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2: 啊，现在都是您烧，
4: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都是我。
5: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4: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6: 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刚有三只吧，我现在都是0.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啊，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
5: 就是比就
6: 比以前
5: 标准还要好。
6: 哎，还好。
7: The go healthy.30%,
8: 30% of omega-3.
7: Look.
9: Oh.
8: Liver and kidney to digest and
9: all. Right.
7: 30. Good health.
9: 30%.
7: Yeah.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9: So BioH.Wait a minute.
7: Yes, yes.
9: Yeah.
7: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的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9: Yeah.
7: 至少是70%。
9: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10: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我们 BioH 的产品。
9: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11: BioH已经是深入到新西兰大街小巷。
10: 对，刚刚那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去过新西兰，知道奥克兰当中有一条坤街，就跟我们上海的南京路，这个屏幕就相当于在外滩上做广告
11: 啊。
10: 我们BioH在这个这次我因为我们也是过去溯源，然后整个的投放了一个广告来欢迎我们中国客户的到来，也可想而知我们在整个中国市场销售的这样一个品牌，包括产品的一个实力啊。但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看到这些画面，我感觉很自豪的同时，我们今年是严重缺货，这个是大家看到的，在新西兰，新西兰的工厂啊，这个我跟大家要强调一下
11: 啊，
10: 这是在新西兰的贸发局
11: 啊
10: ，NZTE， 我们BioH作为新西兰的品质的代表，去到了新西兰贸发局，当中作为一个我们新西兰当中的一个品牌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的代表，也是受到了很多新西兰当地贸发局官员的一个非常隆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说接待，为什么？因为品质。因为我们的销量在中国确确实实非常好，但我想跟大家强调一点啊，今年我们其实一年差不多要为新西兰订200万瓶的鱼油，我这个事情我希望大家给我评评理，现在新西兰告诉我他只能给我100万瓶，然后大家都很多观众说，那你有合同啊？对，如果我说你现在不给我，我要告你去，但另外100万瓶还给不给我？潘老师，这个事情你怎么解决？
11: 怎么解决呢？
10: 为什么会有这种我明明要200万瓶，我捧着钱去找你？你都不给我货，你说我只能给你减半，因为今年鱼油的原料，官方嘛，确确实实碰到了一个10年未遇的一个非常大难一个难题。首先是配额，就海洋当中鱼你不能乱抓的，官方嘛，原来是470吨一年，今年的配额只有300吨。好，那你让我300吨就补满呗？不行，为什么？因为幼鱼比例，官方厄尔尼诺导致海洋温度上升，我们的这些鱼深海鱼它是喜欢冷水。它不喜欢热水，一旦碰到热水，它的繁殖能力，整个的这个发育能力就下降。所以今年捞上的鱼，观众们你会发现，平时以往2025年捞上的幼鱼比例只有10%到20%，但今年捞上来40%到50%，所以不让补了。现在整个的海洋当中，大多数能产我们这个鱼油的这个鱼，海域都禁捕了。最后一点，因为鱼它长不大，所以平时出油率，比方说100吨鱼油，它可以榨我们今天这个高纯鱼油可以做4.8吨，但今年只有1.8吨。 你看三大原因，总的量少了，这个数量质量还差了，出油率还低了，嗯啊，所以我当然这个事情，你说如果说他没有任何，
11: 所以他只能给你100万平，
10: 哎，没有这个原因，你说新西兰突然之间违约，他说我定你200万平，你只给我100万平，我肯定要去，对吧？我肯定不舒服的，嗯嗯。但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我在这里，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是白瑶区的老观众，你今天这个鱼油真的囤两套，
11: 对，
10: 囤两套。啊，你听我，你真的听我说，我在东方购买了10年鱼油啊，很真诚的跟大家说，接下去这个鱼油会涨到你根本不认识它，你会觉得啊，这个鱼油怎么那么贵？那我也没办法呀，我也希望它能够便宜一点，稳定价格，但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
11: 反过来说，
10: 大自然是没有办法的，
11: 这也不是家委能控制的，
10: 对，我不能控制，
11: 也不是贸发局能控制的，
10: 对，
11: 他拿到的货少了，他要卖出同等的销售额，你想他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10: 对，
11: 就只能价格往上提，
10: 对，
11: 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但是我今天来6瓶装加3瓶装9瓶装，这是我们618活动仅此一次的机会。
10: 是的，
11: 再给你140几分，1800多，参加活动1400多，单瓶162，我门店一瓶一样的规格，一样的含量，一模一样啊，899。
10: 对，
11: 好吧，一定是听我们的一句劝，参加活动多囤几套。
10: 而且我强调一下，像这个。

0: 高我们是要的，
1: 当然
0: 身体当中的内三高咱们是不要的，
1: 是的，
0: 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618活动不买，各位可能后悔的就是你自己，好吧？抓紧时间，021-511-9900。

0: 下去的，会的，直到终身，
1: 肯定要烧的。他这是第九次那个。
0: 新的我吃，老的他吃，
2: 这么恩爱的吗？
3: 像画的感觉。
0: 好的，那网片好像。
3: 哦，阿姨穿起漂亮呀！里面，里面，里面，里面。
0: 有两张，我把叔叔抖出来，我就不发了。
3: 等一下。啊，跑道。哎呦，叔叔跟我帅气的。
1: 有时候嘛，我自己在家里面一边看电视一边原地打不打
2: 啊，就这样子
1: 啊，打要打40分钟。
2: 哎呀，长时间
1: 啊，一个新闻全部看完，
0: 一边
1: 到天气预报，
0: 一边看电视，
1: 看好啊，接受。
3: 昨天我们看到了，好像精神比较好了嘛。
4: 对呀，你看我精神好吧？老虎啊，打得死啊，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3: 就采访侬
4: 嘛，
3: 一年多
4: 前
3: 了，有啥新的想法帮
4: 俺
3: 体会，帮俺分享分享
4: 啊？侬看去年啊，㑚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㑚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想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阳澄湖旅游，大闸蟹端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起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了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
5: 大家都知道东方购，我前面看到那个是 Visa 当中那个管叔叔，他有一次到我们东方购来，他那个低密度脂蛋白是2点几，
6: 比我好。
5: 当时钱阿姨就说了，我比他好，对不对，钱阿姨？
6: 你们竞争太卷了吧？
5: 然后他带来了报告，观众朋友们，钱阿姨今天应该60多，快70了吧？
7: 我69，
5: 69，马上补息啊！低密度脂蛋白就是那个会在你的血管当中扔垃圾的那个脂蛋白，越低越好。钱阿姨是1.9，管叔叔也是70岁，是2.69，我是3.1，安妮是多少？
8: 我快4。
5: 安妮是4。
9: 好的运油真的是给大家带来身体的健康，
5: 对，
9: 对吧？然后这种状态，这一眼看过去完全不一样的。
5: 对，观众朋友们，其实你自己想想看，我们的生活经济这个水平都在发展，但是你想想看，你桌子上端上来的东西，你这一天刚刚在菜场回来，你买的那些鱼，
9: 这也不能吃，
5: 牛肉、鸡肉、鸭，包括你平时用的那些油，全部都是饱和脂肪，所以你的身体啊，确确实实它需要什么？需要改变，需要不饱和脂肪酸做到一个中和。我们看到这么多观众朋友们啊，其实我们白瑶H今年是用奥运冠军做代言，但我觉得在我家伟的心目当中，叔叔阿姨你们的状态才是我们最好的代言。金杯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每一个你看到画面当中每一个叔叔阿姨那种状态也好啊，这种感想溢于言表，这种幸福的生活也是溢于言表的。但是关注价格，因为这样的价格真的是一去不复返。
9: 多说一句啊，就是按照我们现在上海的退休工资的这个人均消费水平来说，可能就是大家退休工资的几分之一吧。
5: 对，
9: 老两口加起来，对吧？也不框，您一个月也应该也是有的，加在一起，
5: 肯定不是，
9: 对吧？那最低，那你想就几分之一的销售，这个收入水平，我们今天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你出去玩玩5-6千，大几千块钱，上几万，出境游都可以游，你不得有个好身体，不得有一个健步如飞的一个状态。
5: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酒瓶，说句实在话，我一直在跟东方购物说，咱不要做9瓶，8瓶好不好？那东方购物说再给140块积分吧。这个说句实在话，咱们白瑶去贴不起了啊。强强联手给到大家，最后不参加活动206块，参加我真的，我告诉大家，我平时凑单，我说你去凑别的东西，今天你不要凑别的东西，你就凑鱼油啊，因为鱼油接下去涨价，涨得会非常厉害。你今天买好以后，你等个一个月。你再到东方购看一看，我保证你那个时候肯定更开心。
9: 我们这个真的不是
5: 162块，
9: 真的不是什么销售的营销话术，这是我们发自肺腑奉劝大家，你要参加活动，以前说买一套再买两套其他活动商品，今天你自然常吃，对自己身体要好一些的，一定是再买一套鱼油，甚至买3套鱼油。
5: 对，因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以往话术是，观众朋友买一套鱼油，买一套辅酶 Q10，辅酶 Q10不会涨价。但鱼油涨价迫在眉睫，所以你今天听我的，真的听我的，你辅酶 Q10接下去买，它的价格还能比较稳定，但鱼油的价格接下去最少涨30%以上，这是我放在这里的话， 今天这档节目结束以后，就这个鱼哦，而且它会面临一个比较长，应该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断货期。嗯，一个半月到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断货期，这要决定我跟新西兰那边到底怎么谈的啊。他手上有批货，我先把它抢过来给东方观众朋友们啊。但现在价格没确定。
9: 他的配额少了100万瓶，他要保证这个同样的销售额。
5: 对，
9: 这一瓶还会卖到跟现在一样的价格吗？
5: 是的，
9: 哪怕给东方购的价格都不可能了。
5: 是的，
9: 好吧，我们再利用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那完完整整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款产品究竟好在哪里，为啥说你要买，你要自己吃，你要送人，它一定是大家的首选。要吃就是好东西，各方面都拉满。
5: 三高啊，你有三高，我也有三高。嗯，高纯度98%，实测值99.71%了啊，没办法再高了。说句实在话，卷不动了。接下去 RTG， 怎么好吸收？我们一粒等于 C 的效果，不需要随餐吃，你的身体直接可以把它转化掉，减少了身体的负担。最后82% EPA， 在嘉伟心目当中，这个指标82% EPA， 比我的95这个纯度的市面上面你看到的它还要难得。这是白鸥雀现在独创的一个金流塔技术，才能把我们对于血管、对于心脏更高的 EPA 把它提炼出来，到鱼油当中给你更多身体实在的帮助。
9: 因为相同的 Omega 3含量情况之下， EPA 含量其实也是决定了它干预程度多和少。
5: 对，是的，你看啊，高于80%的 EPA， 它对于总胆固醇能翻4倍的效果，甘油三酯能大概增长20%的效果，低密度脂蛋白能增加4%的效果。
9: 对，
5: 这些指标是决定了你的身体、你的血管状态的重要指标。我能改善这些数值，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实实在在得到欧米伽三的同时得到了真正的改善。
9: 是，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好多因素决定了鱼油在后期你哪怕能够看到这档这个货的产品，这个价格都不是这个价格。
5: 对，我跟大家说啊，大家你现在网上你可以问豆包，你可以问什么元宝，问千问，你问他，你说鱼油今年的原料形势怎么样，你就问他这句话，这些 AI 是没办法改变的，他告诉你的就是我上面说的这些话、配额减少，大海不让捞鱼了，幼鱼比例增多，幼鱼就是还没成年的这个鱼，那这些鱼如果一旦比例增加了一定的份额，说明大海有问题，各国政府都不会再让大家捕鱼了，因为我们要持续发展。最后这个就是出油率，100吨的鱼本来可以产4.8吨的油，这是4.8%的出油率，现在只有1.8%的出油率。这三个问题，观众朋友，你说我能解决吗？东方购能解决吗？白鸥雀能解决吗？都不能解决，这是老天爷的问题，这是地球的环境问题。那怎么办？那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只能尽人事。什么叫尽人事？我就把我的鱼油尽可能的做出来以后给大家销售。但是就像潘老师说的，我现在鱼油涨价，原料涨价，我拿不到油了啊，我整个产量减少了，那我是不是得涨价？这没办法的事情，对吧，观众朋友们？
9: 不难为你了。
5: 对，这确实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今天，观众朋友，我们没有涨价。但是今天，因为今天的日子就是618，说句实在话，跟东方购白鸥雀合作10年了，这个面子是一定要给的，所以给到大家的价格。全渠道最优惠，好吧？
9: 我以前会说下一次看到就不是这个组合这个价格，但是估计下一次这个瓶子都不一定能见得到了。
5: 对，是的。
9: 还是那句话，6瓶装加3瓶装，9瓶带回去，常吃的朋友这个鱼油每天要吃，对自己身体好一点，好吧？也就退休工资加在一起1/10的价格，好吧？抓紧时间，今天的价格是再给你140积分，1800多，9瓶，每一瓶200多块钱。你相比门店差不多就是2折左右的优惠力度，一样的产品还能参加凑单，为啥嘉伟一直做凑单？你平时说我今天优惠货源源源不断，我没关系的，我可以再下次再
5: 凑别的东西，
9: 对，
5: 没关系，你凑什么辅酶 Q 十大家也在吃，但我今天为什么我辅酶 Q 十也是我卖，但是为什么我今天实心实意跟大家说你们去买鱼油，因为鱼油要涨价，辅酶 Q 十价格还稳定，你今天买鱼油绝对没有错，好吧？全家人都要吃的，而且你每天都要吃的东西，囤货不怕的，好不好？
9: 你再凑个蜂蜜的单也可以，
5: 这个随着大家，但是这个是实在的要涨价，
9: 抓紧时间锁定啊！东尼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0: 就还是搿个白澳河的，就是伊更新完台了，我也跟了一道跟进。
1: 我有可能会跟到终身。它的产品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它的产品的特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2: 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的这个心血管方面啊。
0: 我现在阿拉先生、阿拉囡恩侪吃个，阿拉讲心里话，尤其是对我囡恩，我总归是好的习
2: 惯。我就跟牢这个白药和升级不断的辣辣一个，搿是针对阿拉年纪大的这个心血管方面啊。阿拉因为现在主要是保护心血管，保养就是侧重搿个方面保养。价钿阿拉倒不在乎，因为现在阿拉退休工人讲起来，主要是身体第一。侬讲身体不好了。侬吃搿眼保健品，讲了难听点，也只不过是小钞票。每天烧一粒，养一粒，一天两粒。
3: 不多说了，抓紧时间吧，各位。今天看到今 RTG 的这款产品，鱼油的含量、欧米伽三的含量、EPA 的含量这么高，还是把它锁定名额锁定。
4: 对，果断下手啊，
3: 对
4: 朋友们。我们今天其实618爆杀有两场，对吧？刚刚范老师说晚上你来不来？观众朋友们，我晚上不来。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直播，嘉伟都不来？
3: 不来，
4: 因为我晚上要请白瑶去新西兰的公司吃饭
3: 啊。
4: 吃饭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比东方购直播还重要？因为我要把货源给他锁定掉。
3: 嗯，
4: 哎，所以中国人这个客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但反过来说，观众们。这么重要的日子，我都还要去跟公司吃饭，
3: 说明什么？之后的价格是多
4: 少？说明真的鱼油的这个形势很严峻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货存好，
3: 是是是是是，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已经是真正进入到这个盛夏时节了，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从一入夏到现在，真感觉家里面很多的一些老旧的那种被子盖得不够舒服。那今天正好可以来做更换。咱们东方购的618的限时放送节目已经是开始了，明光大品牌，咱们的国民床单品牌，特别好的色之全面的可以水洗的夏凉被，我们今天618的特卖带给大家。选择很多，你可以选择单人款、双人款，而且还有单条装、两条装供大家选择。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都特别的划算，不管是您跟老伴一人一条来盖，还是要勤洗勤换，这个组合今天一定不能来错过，全部都是售完为止的。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一直在盼着618的明光特卖来了，尤其是而且明光这次特卖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直非常热销的我们的水洗夏凉被，里外都是100%全棉的，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一定要把它带回去，因为夏天有这个被子，干净舒爽透气，整个夏天睡眠环境能提升一大步。
0: 夏天是比较容易睡不好的，所以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希望自己能够夏天晚上舒舒服服睡一个好觉的话，被子很重要啊。咱明光这个可以水洗的色之全棉夏凉被，往年都是东方购每年夏天的爆款，
1: 是。
0: 而我们今天618的特卖，所以喜欢的观众一定是要把频道给锁定住了。首先啊，我跟傅宇中间，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独的一个颜色，不管是我们的单人款、双人款，这个名字是叫做五光十色这样一个橙红色，然后它是那种格子的一个风格，这个是我们今天大格子的一个花型啊，
1: 是，
0: 很漂亮，而且整条夏凉被我们拿起来，首先告诉大家，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这个被子您就贴身贴肤来盖，又很漂亮，对吧？这个颜值特别的高，贴身贴肤盖的被子，大家想啊，你是不是感觉这个表布贴到我肌肤，贴到我身体，一定是要细腻，一定是要柔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色之的夏凉被，给你做到我们的被子的表布哦，它就是100%的全棉加上色之的一个工艺哦。
1: 是的，了解色之的工艺的人都知道，色之工艺比其他的被子的贝壳工艺要多好几步，
0: 是，
1: 选料复杂，最后还要多到水洗，给你带来的体验是什么？第一，亲肤感特别好，其次柔软性特别好，还有就是它的透气性，这三点是夏天我们选被子的一个必选三点啊。
0: 对，
1: 这床被子你都能感受到。
0: 对，大家看，首先我们这个格子的一个风格，格子是一个非常简约，也是在很多的寝具当中，对吧，被大行其道，很好的一个我们这个元素用在我们这个花型上面。而且我们说啊，明光你看做格子的这样的被子啊，横平竖直，对吧，所有线条对的都是要笔笔直的，对吧，这个首先是非常非常的规整。然后我们说表布 A 笔两面都是色之全棉，全棉就是很亲肤，然后呢离我们很有那种亲近感，所以你用起来也是特别的健康，超级透气。关键我们说色之全棉，它为什么这个格子的花型能够印染的这么的好？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色之工艺啊，它不是说有些什么布已经啊，胚布已经是纺纱纺好了，再去后续做染色。色之它是先把这个纱线染好颜色以后，再去纺成这样的布料。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它这个色块啊，色块跟色块之间没有那种什么乌突突的感觉，或者有些那个印染呀，它这个色块呀染料堆积在一块儿，有些会有什么不均匀，就是那个触感呀会影响是不是很僵啊很硬啊，或者感觉是那种啊不均匀的。咱们这个不一样，色之是纱线有了颜色再去纺成这样的被子的表布。
1: 是的。
0: 所以它是要很细腻很顺滑，而且色之完以后还要做到什么多道的水洗。
1: 对的，
0: 这个面料真的让我们感觉跟皮肤几乎没有违和感，就是露肤度高的时候越是要贴在这种感觉的那个表布的被子上面。
1: 是的，因为它经过了多道水洗以后，布里边的一些您不喜欢的一些杂质也好，我们的一些染色剂也好，都帮你洗干净了，所以当您拿到这床被子的时候，您带回去手上先去摸一下，它会比你其他的一些夏凉被它的柔软度要提升。
0: 是。
1: 其次我们不光是 A 板是色质，您贴肤的这一面 B 板我们也是帮您做到色质，因为虽然说色质的成本是很高，但是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91年的品牌，它在 A 板做了色质漂亮以外， B 板也帮您做了一个素色的色质，亲肤的地方也需要更好的面料啊。
0: 对，你看我们这个 B 板的这个颜色跟我们这个 A 版这个边框包括里面很多色块都是相呼应
1: 的
0: 一模一样哦，不是因为说一面，对吧，给大家比如说做一个色之全面，另外一面什么省成本呢、啊、或者有区别对待，都没有， A 比两面真材实料色之全面的工艺。
1: 是。
0: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被子大家看到没有，有很多什么菱格纹的圆弧的这种彩线，里面行缝给你裁好的被子夏凉被也是要有一定的厚度的，我们里面是100%全棉的填充物。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彩线裁的特别的平整、
1: 哎、
0: 你这个被子、
1: 啊、
0: 打理呀
1: 看看
0: 盖呀洗呀晒呀，我告诉你一直你就感觉久用不变形，对吧，它都是很平整很服帖的。
1: 是的。
0: 而且大家已经刚才听到我讲了，这个被子是可以水洗的，是 你把整条被子用脏了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我们现场有一个洗衣机的模型。
1: 对的，
0: 首先不需要你套任何的贝壳被套，免去了脱洗的麻烦，然后你也是做到被子整条水洗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干净，
1: 是
0: 不是你光洗贝壳光洗被套，是被子里外都可以洗干净。
1: 对的，
0: 而且还要耐受这个洗衣机的这个甩动啊，对吧，那种脱水呀、脚干啊这样的一个部分。
1: 用过这个被子的我们的一些老师们他是怎么样用的，早上起来觉得这个被子有点味道了，有点酸酸的，有点汗味了，扔在洗衣机，有些洗衣机有15分钟快洗的，他就快洗一下，
0: 是可以，
1: 然后早上把它晒在那里，晚上就可以拿回来了。所以说很多的老师用过这个被子以后就说了，他说夏天那股酸酸的，家里那房间里有股怪味的，再也没有了。所以说为什么明光花了这么多年去开发了一个里外都是全棉的，而且帮您升级到可机洗，不需要您的手洗哦，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把时间空出来，该干嘛干嘛，该刷剧刷剧，该出去打太极拳打太极拳，该出去逛街逛街，把所有的一切的干净交给明光的床上被子。
0: 真的是啊，如果是一个大太阳天，你基本上就是什么，早上洗或者中午洗，晒一个下午，晚上又能够来使用了，
1: 很干净，
0: 所以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是里外高质高密的100%的全棉。我们因为做了色织啊，这个表布它什么做过什么多道的预先的这个水洗之后，
1: 对，水洗
0: 你自己去洗啊，它也是久洗不掉，
1: 是的，
0: 久洗不变形的。而且今天除了我们这样一个叫做五光十色这样一个橙红色以外，我们那边的架子上面还有另外一个颜色，那是一个小格子的，也很有那种夏天舒爽的感觉。那个是叫做名字是叫做森雨绿的这样的一个蓝绿色，也特别特别的漂亮。今天不管是我们的单人款、双人款，我们全部是有到这两个颜色可以给大家来选择的。而且每年在我们这个就是明光各大的这种啊线下实体渠道的话，这两条被子啊也都全部都是在正价销售。
1: 是的，
0: 因为他们问世其实没有多少年，但是每年夏天专柜渠道也卖得非常的火爆。明光有自己的实体渠道，也有进驻很多大的这个百货商店。单人规格的不管哪一个颜色，专柜是639元；双人规格的不管哪个颜色是699元，反正600多，对吧？小700将近是要的。我们的双人规格。那么今天傅宇亲自过来，我们明光这个可水洗夏凉被的618的特卖，今天价格让大家非常的惊讶。我跟傅宇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啊。首先专柜价格大家已经特别了解了，
1: 对的。
0: 而且我们其实这个产品原来在东方购的常规节目当中，不管单人规格、双人规格哪个颜色，也已经卖得非常划算了。但我们今天618特卖，再帮你把价格打下来。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先看。单人款的傅宇直接来揭晓，专柜要将近640元左右。
1: 是的，
0: 今天东方购3、2、1，单条装只要178元，比专柜直接省了400多。而你订购两条装，你都不要在东方购这边出到356元，只要296元。
1: 290元。
0: 所以啊，单人款的我们的两条装里面，单条相当于多少钱？大家一算就算出来了，
1: 150元
0: 都不到。对吧，
1: 这个价格很震撼，
0: 特别特别的高。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单人款如果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跟老伴儿一人一条，你就订这个两条装。
1: 是的，
0: 我们两条装里面是五光十色，这个橙红色给你一条，然后呢这个蓝绿色再给你一条，
1: 对，
0: 不是给你两条一样的，所以夏天一人盖一条也是更加舒服的。
1: 是的，没错，
0: 这个是我们今天单人规格的。那么今天还有双人规格，也是同样有两个颜色，专柜是699，小700元一条。今天东方购618的特卖，
1: 来
0: 双人规格一条装238元，也比专柜啊便宜了460几元了。两条装双人款的不需要476，也只需要396，压到400以内了。所以你订购两条装的话，当中不管哪条，我们双人款的一条装的价格200元都不到。
1: 对，
0: 今天不管怎么选，性价比都超高啊。
1: 对的，这个组合的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有，现在全渠道的618活动没有这个价格，尤其是我们双人组的啊。您想，我帮您想一想，150块钱都不要，149块钱，您到任何渠道去买，里外都是100%全棉的，我相信不用说选品牌，任何品牌都做不到，只有在东方购物啊，抓紧时间，618的售完即止。大家，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0: 四位观众订
1: 购就是冲这个价格，
0: 对，300以内，对吧？
1: 对，
0: 跟老伴一人一条，
1: 多好、啊，
0: 颜色我们也给大家全部都是配。好了，
1: 是的，
0: 所以你只要订购不管哪个规格的两条装，都是两个颜色各给你一条，而且全部都是要独立包装。但是错过今年我们年终特惠的618，我告诉你，全年哪怕别的时候这种方案力度应季商品能够做到这个价格，不太可能的。
1: 是的，不可能。
0: 所以打电话今天赶紧下单，有了好被子晚上才能过来睡好觉。订购吧，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规格，然后呢选择单条针的话你可以选择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哇，今天我们618的特卖，所以明光来了，傅宇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和力度过来，真真切切帮大家把钱省下来。而且我们这每一条被子啊，不管哪个颜色，不管哪个规格，做工都特别特别的好，里外百分百全棉的真材实料哦。
1: 是的，
0: 里面我们的棉花填充非常的平整服帖，再用航缝的工艺啊，把我们一个色织的百分百全棉的一个表布贝壳跟这个填充物航缝工艺裁好了以后，你只要享受这个被子的柔软舒服，打理方便，用脏了直接洗衣机是可以机洗的，不是所有的夏天的被子都可以洗，都能够耐受洗衣机机洗的那种甩动的。我们的包边针脚做工做的都非常的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没有介绍另外一个，就是叫做森羽绿的这样一个蓝绿色，订购两条装的观众，这个颜色我们也会给到大家。而且我们两个颜色不一样，格子的大小比例也不一样，就是让你跟老伴对吧，一人一条很好区分。吊牌上面对吧，水洗标上面成分对吧，写得清清楚楚，里外是100%的全棉。而且我们的观众对于这种什么加纺啊面料你很了解，色织的东西是卖得很贵的，对吧，之前你很多上海这边的居家用品商店里面，一个色织的一个贝壳被套，估计单独哦不带任何填充物的单贝壳被套400多，咱们今天是色织全棉的大被子，带着填充物航缝工艺裁好的可水洗夏凉被，今天我们单独的价格，尤其是我们的单人款的两条装里面，一条被子的价格150元都不到，你就不用选颜色，对吧？这个我们的橙红色也给大家，另外一个蓝绿色也给大家。
1: 对的，
0: 两条被子单人规格，你拥有回去也就只有200多块钱。
1: 对的，而且为什么我明光说我一定要升级为叫色织，因为只有升级到色织以后，它的柔软度提升了。
0: 是，
1: 而且它久用久洗，它是不褪色的。因为这个被子是不用盖被套的，所以说您不要去考虑您的被套现在家里什么情况。
0: 对，
1: 您只要考虑我是两个人盖一条被子，还是一个人盖一条被子。但是夏天我更建议大家一人一条被子，互不影响，互不干扰，因为今天你下单才150块钱都不到，140几块钱，您就去带回去一根是夏天的，能陪伴你3-4个月的一条被子。
0: 是的，
1: 而且又是明光品牌，里外100%全棉。最重要的就是它脏了可以扔在洗衣机直接洗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618期间我们的特卖就这一档，抓紧时间啊。
0: 有些夏凉被说也是全棉，但它其实啊是被子的表布是全棉，可能里面填充物是不是？可能它只是什么空调纤维被。空调化纤被，但我们不是里外100%全棉，填充物和表布都是全棉以外，整条被子不是洗表布，不是洗贝壳，全部里里外放到洗衣机里面可以机洗，对吧？你后面暑假小孙子小孙女要来了，饮料打翻了，或者你有很多的一些汗渍呀、污渍呀，对吧？叔叔伯伯很多，比如说皮肤的那种油脂啊，随时随地，哪怕你说我什么3-4天洗一次，我一个礼拜洗一次没问题，能够耐受洗衣机的多次洗涤，它晒干以后完全还是很平整，因为我们是有这种航缝工艺的。而且你不用感觉到说什么洗完以后僵僵硬硬的，或者走形走样了，我们因为是色织的表布全棉，再加有航缝工艺，我们是贴到你皮肤那个触感特别特别的柔滑，很细腻。色织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衣服呀，或者一些比如说那种啊寝具呀，尤其是在夏天，特别适合直接贴着你身体，肤感体感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但是外面单条价格，我告诉你哦，单人规格，不管哪个颜色，不是像东方购这边什么100多块钱。专柜单人规格，两个颜色全部都是639元。你专柜如果单人规格的，你买两条是不是要1200多？今天东方购物你买单人规格的两条只要296，哎，省了差不多将近1000元左右。这个今天我们很热销，因为跟老伴两个人，老夫妻两个人，你就是一人盖一条，两条单人款的刚刚好，每年夏天拿出来用。那很多观众说我就是要买双人款的，对吧？我跟我伴侣，我跟我先生，我就在一个被窝里面，那也可以。我们的双人款专柜一条是699，也没有很虚高，对吧？什么700多、800多或者1000多，699。但东方购今天双人规格一条多少钱？238元，双人规格大被子啊，不管哪个颜色，才240元都不到。如果你要买两条呢，你说我给孩子家里面带一条，送给闺蜜小姐妹一条，没问题。两条装不同的颜色，也就只有396。
1: 是的，
0: 这随便哪个你一条的那个价格，真的哦，就100多块钱。
1: 对的，
0: 怎么定怎么划算。
1: 是，
0: 现在外面很多那种夏凉被不是很便宜的。应季的东西材质好的，我们看一下电商网络渠道，随便去搜一搜，你看纯棉夏凉被490几元，将近小500元，对吧？你如果是有些比如说你那个可以机洗，然后呢有花型，然后呢也是比较好的这种工艺， 800多一条也有啊，对不对？今天我们才100-200元一条，对吧？
1: 没错，您到市面上去，就算我把这个被子拆开来，就光卖一个色织的被套，都要400-500块钱。
0: 要的。
1: 今天光被套给你以后，里边还帮你填充了实实在在的是100%的棉花。
0: 是。
1: 你想一个芯子还给你一条被子的价格才100多块钱，只有在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因为明光帮东方购物是强强合作的。每年618期间，明光都会给东方购物一批性价比特别高的被子。今天给大家的是明光线下的我们的明星商品，也是夏天的销冠。为什么这款被子在夏天能销冠？第一，它是色织面料，比普通的全棉面料的柔软性更好。其次，里边填充的是100%棉。您想夏天选被子，第一亲肤性要好，因为我们夏天的裸肤度高，所以说棉的亲肤性特别好。其二，夏天选被子要透气性好，不要空调开得很冷，但是你的被窝还是很闷热的，睡得不舒服，晚上容易蹬被子。我们100%里外全棉透气性好。其三，我们要选择一款干净的被子，因为夏天的没有贝壳，被子就一脏了以后你是没法像以前有贝壳我洗个贝壳。
0: 是，
1: 夏天的被子一定要能洗，而且今天我们不是水洗，直接升级到机洗。所以说这款被子一经推出，在明光的专柜卖火掉了，可以这么说，有时候是一被难求。但是东方购物不光是有被子，而且还有价格的优势。今天618特卖，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对，
1: 我觉得两条小被
0: 订购到了，
1: 小被订
0: 就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两条装，不需要选择颜色，两个颜色都是各给你一条，这个价格限时放送，售完为止，全部都给你是独立包装的全新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今天这个力度我告诉你，甚至有观众啊，往年买过的，但是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是太高，还要买。为什么？今天不管我们的单人规格、双人规格，两条装哦，哪怕双人规格的两条装，价格算下来啊，两条装里面单条也就只有100多块钱，200元都不到。朋友们，买到真材实料，百分百里外全棉，买到明光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吧？
1: 91年啊，
0: 这种品牌的地位，包括他们这种这么多年对于好东西啊质量把控的这种严苛。明光的东西上海观众特别喜欢，国货之光，对不对？而且你家里面床单也好呀，四件套也好呀，都用了好多好多年，那个质量真的是啊，就感觉这怎么像用不坏一样。但我们今天明光的更加吃价格的被子来了，而且是应季的夏凉被，给你价格在618我们的特惠给你打下来了，7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
1: 抓紧时
0: 间，你夏天不能因为被子盖得不舒服，打理起来不方便，天又热，事情又多，我还要脱卸被壳被套，还要洗，还要重新装上去，系绳子特别麻烦。咱们这个被子你就享受它的什么轻柔适宜的保暖效果，还有呢特别好的那种颜值，用脏了洗衣机一扔啊，这个多方便，节省你时间，节省你精力啊。
1: 是的，而且我建议大家夏天的被子一定要勤换。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以前有些夏天被子是不能洗的，其实这个被子里面藏污纳垢的实在真的是太脏了。
0: 是的，
1: 因为以前的很多被子，但是明光真的是我们上海人，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明光，91年了，它一直在解决我们上海人的一个需求。
0: 80几位定咯，
1: 我们上海人喜欢干净，我们上海人要被子要喷喷香的，所以说明光花了很多年研发了这款可机洗的被子。您去想，夏天我们的被子如果你不勤洗的话，夏天人容易什么？有异味，容易出汗。
0: 是，
1: 这些异味跟汗一直渗透在被子里边，这个被子是有味道的。所以说趁现在绑你的被子做一个革新。就是有可能以前的被子都不能洗，我洗来洗去被套你也看不到里面被子干净不干净。但是今天把它做个升级，彻彻底底摆脱那种夏天的异味、夏天的不透气、夏天的不舒适，就用我们的色质全棉，脏了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整个夏天您的卧室、您的睡眠环境是喷喷香的。这床被子在我们线下凡是用过的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0: 100多位观众订了。
1: 对，从此夏天我摆脱了那种闷热、不舒服而且有异味的睡眠环境。
0: 是，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还在用什么，就是那种老旧的毛巾毯，
1: 对，
0: 洗毛起球的，对吧？有点那种什么脱边的，已经有什么那种纱线掉出来的，还有一些可能不太健康的一些老旧的一些脏脏的那种旧旧的那种被子，赶紧换。这个又很漂亮，颜值很高啊！它的名字，这个颜色叫做五光十色，
1: 是的，
0: 特别的漂亮。就像你看，阳光照耀在湖面上面，对吧？五彩斑斓的感觉。然后这个也是打破了那种夏天，你会感觉到说什么家里面什么老旧席子呀，比较那种沉闷，对吧？颜色不那么鲜艳，不那么亮丽。这首先是一个软装，特别好的一个装饰。被子的颜值也很重要，它也不需要你套任何被套。我们给大家就是一个简约的、非常亮丽的一个格子的花型，就像财宝一样。我们这个颜色搭配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呢？它这个表布 A 比两面都是色织全棉，全棉做表布做夏天的被子真的是很应该。我们还给你做到夏天，为什么我一直光着手臂裸着肌肤给你摸？那个细滑，那个柔软，色织全棉，它不是以往你认知当中那种全棉，对吧？光是健康，光是干爽和透气，它很柔，特别特别的软。所以你看我这个被子啊，在家里面我们的航缝工艺做得很平整，它的这个被子的随身感极好。你看我这个手臂啊，这边你看我手臂弯下去地方它就完全贴合，我这个手腕拱起来这个地方也完全贴合，你看我如果手指翘起来也完全贴合，它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空落落的，对吧？让你感觉没有贴身盖的那个感觉。这个不是，特别特别的柔软。但是这个色织的全棉被壳，咱们是把纱线先染纱，染了颜色以后再去做编织，再做成这样的表布，所以工序很多，特别的耗时，后续还要做水洗啊。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买了很多那种什么试售部分劣质的一些寝具床品，我一洗，哎呦，那个水的那个颜色感觉掉色掉很多。咱们这个我告诉你，放心洗，你的洗衣机你转速很高去洗涤，对吧？那种什么强力洗，告诉你，咱们这个被子哦，它的这个表布不易掉色。
1: 对，
0: 因为我们色织做成被子成品之前多到水洗，已经帮你洗过好多好多遍了。
1: 是的，
0: 你是久洗不掉色的。
1: 是的，其他的一些品牌说水洗或者机洗，你要打个问号。但是明光中华老字号91年了，几代人都在用明光的商品。
0: 是，
1: 明光说能水洗，说能机洗，您就放心大胆的洗。而且我们很建议大家洗，因为我们有一个客人，他一个星期洗一次，他说每天晚上睡觉香喷喷的，洗不坏的。因为在给您之前，我们已经帮您洗过 N 多次了，就是确保了它的柔软。
0: 133位。
1: 身，而且极干净啊。所以说这款被子一经推出，非常受欢迎。您要知道，这款跟您以往几十年前买的所有的空调杯都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真正能让夏天随身又透气又干净洁净的一床被子，真的是一个被子的革命。所以说把以前的一些老旧被子，趁现在618期间100多块钱一床，您以前买个夏被多少钱？我少说说300-400总该要的，但今天100多，比您原来的夏被要升级了这么多地方，今天而且又是明光品牌，618期间啊限量会发售，抓紧时间带回去啊。
0: 对，而且你在明光的专柜那边，你人要跑过去，天又这么热，舟车劳顿，你花600多，不管买哪个规格，你未必看得到。接下来我给你出具这份检测报告，
1: 来看看我们的检测
0: 品质非常的高，现在全面盲线当中，我们检测很严苛，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
1: 是的，
0: 格纹面料 A 面做检测，纤维含量100%全棉，甲醛含量未检出，你看异味无没有，
1: 对，
0: 纯色面料鼻板贴着你身体这一面，纤维含量也是100%全棉，
1: 是，
0: 甲醛含量也是未检出，异味也没有。然后你看里面的填充物哦，也要做检测，表布和填充物是分开检测的，也是100%全棉，甲醛含量也是未检出，品质高不高？所以刚才傅宇讲，水洗工艺要做色脂，已经把很多很多可能生产过程当中容易产生那些不好的东西，帮大家是处理的干干净净，
1: 对的，干干净。
0: 这个被子直接你拿到手，你就洗一下，你就能够来盖的，很放心。
1: 是，
0: 但是价格是多少？不管哪个规格，我告诉你，单人款、双人款都是600多一条。今天东方购物在我们这边，单人规格两条只要200多，双人规格两条只要300多，无论哪一个你来订购，单条都只要100多块钱。
1: 对的，
0: 我特别建议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们，就跟老伴一人一条单人规格，300以内搞定嘞，300以内两条哦，
1: 是的，
0: 一条的价格才多少钱？140几块钱。
1: 对，你想，你以前花300多块钱买，有可能就买一条，它能水洗吗？它是100%全棉吗？它是100%里外全棉吗？它是色脂吗？我相信都不是。今天这一款被子，就是在明光专柜啊，就很多消费者就说，这真的是让我夏天重新一种睡眠的方式，垂坠感又好，透气性又好，又是里外全棉，而且是水洗，而且是洗衣机洗，就是明光把夏天这床被子您所担心的、您所需要的，全部帮您做到了。所以说这款被子在去年一经推出，火爆全网，可以是这么说，火爆，非常火爆。您到线下去看，很多人说线下是不是搞活动？是，会有些活动，但是明光这床被子的活动很少，因为它里面的技术含量太高了。它做色脂面料，你想普通面料做好就好了，它要原先先染色，然后色了以后要帮你不停地再洗，把一些杂质全部洗干净了再给你，工费也高，成本也高。但是在东方购物618两条150块钱都不到，
0: 是
1: 150块钱，我觉得夏天你就是买个毯子，
0: 跟老伴两个人外面就吃两碗面，一般的面馆吃两碗面的价格，
1: 是的，
0: 对吧？你每年夏天拿出来用5到6个月左右的，明光可水洗色脂全棉大被子，赶紧订购，最后的10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规格，需要几条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抓紧时间，今天我告诉你，不管订购哪个规格的两条装，你是不需要选颜色的。我们橙红色的颜色给你，另外一个我们的蓝绿色颜色也给你，两条好区分，一模一样的做工哦，精致的包边，简约的格子的花型，然后呢，我们这个染色也是色牢度非常非常的高，色之全棉，可水洗下凉被，这个品名啊，每一个词语都蕴含了明光带给大家贴心实用的夏季好东西的他们的用意所在啊。首先里外百分百全棉，不是部分是棉或者光是表布是棉，我们的表布色织的贝壳加里面的填充物都是全棉。
1: 是的。
0: 第二，表布还是色织的，做过多道的我们这样一个水洗，
1: 水洗
0: 在之前是先把纱线染色再去做这个我们的这个编织啊，所以不会有那种什么色块堆积呀、染料不均匀呀、乌突突的，导致表布比较僵、比较硬、肤感不好的这种问题，非常的好用。就是啊，傅云因为也是家纺行业的业内人士，色织全棉的面料特别适合做夏天的东西。
1: 对的，原来大家很多人肯定听到过色织全棉的被套，为什么呢？大家很喜欢用色织全棉被套，第一，它垂坠感好，我们夏天翻来覆去，被子始终包裹着你，因为夏天如果一旦翻身，被子没了，您就直面着空调、直面着电风扇，很不舒适。它能随身性特别好。其次，因为色织工艺，它会有经过多道水洗，把我们印染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帮你检测，洗干净了。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的检测报告，都是无的，没有异味，没有甲醛，很干净。挨下来就是什么色织全棉，你久洗它是不褪色的，
0: 对，
1: 它是非常牢固，色牢度非常高。所以说夏天很多人说我要用色织，但是你要知道色织全棉的一个被套现在市面上什么价格，400-500块钱，我不多说，400-500块钱，618期间。但是今天不用400-500块钱，我不光是给你被套，还帮你里边填充的是100%的我们的棉花，棉花的透气性又特别好，天然性又特别好，而且做到了机洗，才150块钱一床都不到。
0: 对的，
1: 你想这是不是618的力度？这绝对是618。就有些地方说，哎，我618的力度，618的力度，根本力度在哪里？我帮您把账分开来算，一个色织被套300-400，你再买一个那个棉花的内芯100-200，至少500-600块钱的价格。所以说明光市面上就是500-600块钱的价格，这个价格很公道。但是今天因为是东方购物618期间，就这一档特卖。所以说我觉得两条装是必录的一款产品啊。
0: 是的，我们两个颜色，如果你喜欢大格子颜色比较明亮的就选橙红色，如果你说我要淡雅一点舒爽一点格子比较小比较秀气的，你就可以选这个蓝绿色。我们不管是订购哪一个规格，你只要订购的是单条装，你只要一条的，
1: 是的，
0: 颜色都可以选。但是你订购我们不管哪个规格的两条装，颜色帮你配好了，因为你两条装你要好区分，对吧？我们是橙红色给你，另外的一个我们的蓝绿色也给大家，尤其我们两条装的单人款，这价格没有看错哦，296是两条哦，
1: 是两条，不是一条，
0: 是两条单人款，不是一条哦。296我买一条单人款都很划算，296两条单人款，大家知道这个单条多少钱？148元。
1: 对，没看错，
0: 是你选择直接我们单人款两条装里面单条价格148元，150元都不到。所以这个我们的单人款的两条装超级热销，两条被子独立包装，橙红色一条加蓝绿色一条，全部给到你。这个今天真的就是要卖爆卖疯，但是哪怕卖光哪怕售罄，富宇那边也是不加货的，
1: 不加任何
0: 预约，618价格下来了，但是货真的供不了那么多，人家专柜一条哦639元，雷打不动。这个价格你在专柜富宇，我这么算啊，半条都买不到，你都别说买两条了。
1: 您到明光的任何渠道，我可以再在这向您保证的就是，您到明光的任何官方渠道，不管是线上线下啊，只要搞618的，您看看这床被子卖什么价格啊，这是其一。其二，您可以横向比任何品牌里外百分之全棉的什么价格啊？
0: 是，赶紧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规格，需要几条装，独立包装，快速给你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了，这个时间我告诉你，618的特卖，这档不是常规节目，
1: 是的，
0: 也不是平时的特卖，618特卖什么意思？年终特惠，我们在这个阶段要买大活动期间家里面的寝具大件，很实惠，对吧？你不是说买一些那种什么消耗品，对吧？吃光，然后后面就没什么后续的那个东西了。这个是每年夏天都可以来用的，真的告诉你，单条装的，单人款的两条装特别热销。拿到手产品上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吊牌的，
1: 对的，
0: 你都能够看到，它都是有这个吊牌的这个价格的，
1: 是的，
0: 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傅宇，我再跟你确认一下，东方购物价格下来了，东西跟专柜。我看到的639元一条的单人规格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做工、包边、针线没有任何区别的、哦，
1: 一模一样。明光没有什么所谓的线上款、线下款，它都是同一款啊。而且啊，马上就要端午了，你买两条，你哪怕自己只需要一条，买两条，因为这个不需要套被套的，送给你的朋友、送给你的妹妹、送给你的哥哥，帮他去带一条，也让他夏天的睡眠做一下提升。因为这个不需要被套，你也不需要打电话，哎，你的被子多大，我帮你买一条，不用，直接买好给他，因为他不需要套被套，直接使用啊！今天我个人觉得必录两条装啊，
0: 是真的。再来看一下专柜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夏季爆款，单人规格639元一条，双人规格是699元一条。
1: 是的，
0: 里外100%全棉，色织贝壳的工艺，直接可以洗衣机机洗的被子。今天你在东方购物这边，你选择我们的一条装的单人款，178元，直接便宜啊400多以上。
1: 对，
0: 选择两条装，橘色给你。绿色也给你，只要296。所以在我们两条装里面，一条的价格148元，这不是简单买一个什么随便什么那种吃的东西，是一个寝具大件的被子。
1: 是的，
0: 还有我们今天双人款699专柜一条，今天你看一条装多少钱？238元，双人规格哦，不是单人规格，双人规格，两条双人规格，橘色给你一条，绿色给你一条，才396。真的，朋友们，这个单条价格也就只有100多块钱，200都不到啊！
1: 一个电话，
0: 这个性价比，你说不是618特卖，怎么可能看到？
1: 对的，你想现在外面很多的渠道特卖，要什么满1000元才减个40-50，我们今天直接您一个电话就降掉了40-50，而且不需要您
0: 没有任何要求，
1: 对，
0: 没有限制条件，没有任何额外的是你要做些什么，我要满多少金额，
1: 对，
0: 都没有。而且这个
1: 一个
0: 还给大家可以叠加参加我们的凑单哦，
1: 东方
0: 如果缺个什么一两件东西，还差个什么200多，对吧？300多，你说我凑单，我要拿400积分，东方购给你这400积分金额都比你今天买这个被子的花销要多，凑单神器啊，朋友们，两条双人规格才400多不到，我们给你积分，你凑单成功就有400元。
1: 对的，而且这个不是说哎我买回去是没用的，这个是买回去真正能帮你一天，而且夏天啊，我觉得有些老年人夏天一天要睡10几个小时，晚上睡下午睡，所以一床好的被子真的是帮您睡眠是保驾护航的，因为夏天本来就是我们睡眠比较浅的时候，所以说一床透气。透气，而且没有异味，且随身的被子，对夏天的被子的标准是很高的。这床被子就能满足这3点，所以说你不要觉得，哎，这床被子是不是我以前用过的一些夏被？不是的，这真的是一条夏被的革命，因为它能机洗，因为它透气，因为它随身，因为它里外，记住了，里外100%的棉花帮您打造的啊、哦，
0: 是的，而且可以机洗哦，久洗不变形，久洗不掉色，
1: 是的，
0: 这个东西到时候你一摸就知道为什么别人会单独花400-500-600单买一个色织全棉的贝壳被套在夏天用，今天我们等于贝壳加填充物，整条被子成品可水洗的夏凉被，东方购六幺八特卖，赶紧订购，最后的2分多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不管哪一个规格、哪一个组合都不多了，常规节目这个价格力度你绝对看不到，所以现在赶紧下单，
1: 是
0: 直接由其啊老夫妻两个人订购我们的单人规格的两条装，每个颜色各给你一条，都给你搭配好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跟大家讲，夏天都想身体消耗不要太多，忙活家务事儿，对吧？打扫卫生，你家里面那个床铺的打理，因为上海朋友爱干净讲究啊，对吧？有些勤洗勤换呀，你这个频次很高。这个被子是不需要你套任何的贝壳被套，本身带花型，格子款，很简约。用脏了我告诉你，方便，洗衣机里面一扔啊，你有些夏凉被你不能洗的，洗的只是贝壳被套，对吧？那个被子可能什么好多年都没怎么洗过。
1: 对，
0: 我们这个被子是给你做到里外彻底干净的，所以你也不用说小心翼翼的伺候它，对吧？我盖呀，我什么搭在身上，我要什么很当心的，完全不用，用脏了你就放心去洗。
1: 对的，而且这个价格我可以这么说，哎，就跟您算本账，您现在夏天买一个汗衫，买个 T 恤衫，全棉的，要什么价格？至少也100块钱左右吧，我不多说了，
0: 不止哦。
1: 您看我这床被子，这么多棉花，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今天才卖您149块钱，150块钱都不到。这个性价比也只有在东方购。所以说，你不管您今天想不想用，想不想要，囤一床这个被子也是很关键的。因为明年这个被子的价格有可能又要涨了，对吧？那我还不如今年囤下来，而且今年买回去你直接使用，感受一下夏天睡觉是没有味道的，是香的那种舒适度啊。
0: 时间不多了，赶紧下单订购，尤其我们单人规格的2条装，300以内。拿下单条的价格才就148元，赶紧订购起来，不用选择颜色，直接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提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画面上面这些，比如说身体的各个关节呀，包括肌肉很多地方，是不是老是啊常年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尤其现在如果说夏天空调房间当中会感觉什么，哎，空调冷气寒气吹多了，真的我们感叹说，哎呀，这个老胳膊老腿老是感觉是什么不得劲儿，老是那种什么肌肉酸痛呀，对吧，关节不舒服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款特别好的方便涂抹的一个什么舒缓膏，让你涂抹后感觉哎有点微微的发热，这个体感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不再会感觉特别的难熬难受了。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带给大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恩姿宝的热力舒缓膏啊，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优惠的价格之外呢，我们还有十毫升的免费试用是要送给大家，如果有兴趣观众这个产品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其实气温慢慢升高啊，很多朋友都会小声什么散散步，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溜溜弯，甚至啊早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买完菜回来，哎，或者送完小朋友回来，这种上下楼梯平时一走路的时候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甚至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也特别多，而这种坐姿啊站姿可能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这个颈椎肩椎等等这些地方都会隐隐作痛，年纪大了这些关节的地方如果需要保养需要及时的一个呵护，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摩膏啊，一方面是一个升级，它的整个的一个见效速度啊，5分钟到10分钟身体会有明显的感觉。第二点，您平时吃的一些或者用到的一些像氨糖类的这些东西啊，它其实化学合成的，而我们今天这个按摩膏当中全部来自于草本的这样一个植物的精华，对身体特别有帮助的同时呢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
0: 而且我觉得有了它以后可以随身携带，特别特别的方便。原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上海朋友特别喜欢什么德系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它也是啊品牌是创始于啊1910年，已经是有到116年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的一个历史。在德国当地它是做特别好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化妆品呀，还有很多护肤类的好产品，但是这一款我们说到热力的舒缓按摩膏是他们特别主打主力的一个产品。通过简单的一个涂抹，只要到你身上哪里你感觉哎需要有点那种热敷的感觉，对吧，热乎乎的感觉，它就能够直接传达到你身体不舒服的很多的地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身体哪什么感觉关节呀或者肌肉有些酸胀，我什么可能说要敷一个什么，比如说那种热敷的东西呀，或者只是让什么老伴给我什么捶一捶呀敲一敲，这个完全不一样，是直接通过快速涂抹6大我们特别好的天然的草本成分直接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所谓6大草本的成分，很多朋友说哎我知道的，对吧，嘉伟给大家推荐过，如果你关节不舒服，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氨糖，然后硫酸软骨素再加碳酸钙。但今天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在这当中你找不到这些你平时耳熟能详的这些可能说我们所谓的营养素，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我们平时啊可能在花园当中在生活当中就能见到的动这样的一些植物的精华。我们看到金盏花平时有些疼痛有些不舒服，哎，可能走路的时候上下楼梯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嘎噔一声甚至不敢发力了，还有迷迭香，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很多时候还是有这种感觉，哎，腰都弯不下去腿都伸不直，这其实是什么，你的肌肉处于一种酸胀的状态，这个时候迷迭香给到大家一个松解。还有如果像这段时间运动过量的，早晨起来可能要打打太极拳，或者有的时候运动可能都不舒服了，这个时候丁香叶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包括这个啊，这是整个恩姿宝当中一个核心的技术，它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的草本植物，叫南非沟麻。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叔叔阿姨长期反反复复的各种关节当中的问题，其实是它有活化反应的，这个元素是非常好的，可以起到这个根本性的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能力。还有一个叫荨麻，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以前听到过，可能说很多的一些啊，我们以前传统医学当中就听到过这个东西，它对于我们关节当中灵活性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这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所以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它这样一支是有到100毫升，量也是比较大的。我首先把这个质地啊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的特别。你看它是那种黄黄的凝胶状，而且是一个密集发热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凝胶。那你怎么使用呢？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啊，你这个手臂这边对吧，你会感觉哎有点不舒服，或者关节有点难受，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涂抹开，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然后呢整个的凝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使用的感受啊非常的棒。而且你看我就抹了那么几下，全部抹开了以后，我告诉你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凉凉的感觉，现在它就是通过很好的小分子快速渗透到我这个你看这个手腕的这个关节地方。咱平时比如说什么拎菜呀对吧，买东西呀，提重物呀，或者你家里面孩子什么哎上班对吧，那个打键盘，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部分这个关节部分有些不舒服，直接你就可以来什么涂抹它。现在我就抹了几下，而且已经吸收得非常之快了，我用一张纸巾啊，你看这样子啊，哎我贴上去，你看没有什么任何很大的一些黏腻对吧，纸巾没有湿掉， 特别特别的清爽，说明它很多的一些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已经快速渗透到我这个地方了。而且我刚才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啊，现在这边整片我涂抹这个地方已经微微开始发热了，你一热了以后的你这个体感上面的不舒服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反而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品名当中叫热力按摩舒缓膏。什么叫热力？观众朋友，就是刚刚教杰说到的，因为我们当中很多观众都知道的，如果要透皮它必须小分子，那我们首先用到了一个小分子，就是200道尔顿，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直接接触到你的关节当中。但还有一点，我们是物理加高科技的双的吸收这样一个能力。刚说到了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热，为什么会感觉到有点辣辣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中加了小米辣提取物。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如果还是这样收缩的，这个时候渗透的效果啊没有那么好。而小米辣大家知道的，碰到热了以后，我们说嘛，热胀冷缩，热会胀开来，你的毛孔会打开，这个时候再加上小分子就能什么双重保障到我们这样的核心成分能够真正的透过你的皮肤到达你的深层组织。关键为什么要用这个按摩膏，我想说啊，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氨糖啊，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方说每天都有买菜送孩子，你每天都得下楼去溜溜弯，这个时候如果疼了，可能就影响到你整个一天的行程，甚至啊接下去可能孩子要放暑假了，是不是已经预定了机票啊，全国各地包括可能外地要出去旅旅游，小姐妹要出去玩一玩，哎，走在路上可能玩在当中，哎，突然之间感到不舒服，这就非常影响行程。我们这个产品5到10分钟首先让你舒缓，因为刚刚娇姐说了，整个体感5分钟之内你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缓解到很多问题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吸收。吃进去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嘉伟以前给大家推荐的氨糖，你基本上要到什么2周左右身体才会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它要经过。

0: 直接来渗透，并且用起来你为什么很放心啊？这款产品我们品牌方有很多的认证来看一下，它是达到生产达到 GMP 的一个标准，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啊，它这个本身的品牌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专业认证的，所以它是这种涂抹式的，你是无需有过多的一些担心的。
1: 有很多朋友听我们可能介绍说，哎，有点辣辣的啊，是不是那个皮肤会过敏啊？皮肤会不舒服啊？来，我们来看到啊。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说明我们今天这款恩姿宝的产品，它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所以有这种皮肤问题的人可以放心的同时，我们还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足够大，大家知道了乒乓球在我们中国叫国球，对不对？但它其实在德国包括在全世界的代言其实也是德国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给大家代言的，这个可以说啊也是一个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可能乒乓球的运动员，他来代言我们的产品说明什么？平时在日常的可能在打乒乓的过程当中啊，手臂啊整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包括可能说关节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用到恩姿宝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
0: 真的你家里面可以常备到它，包括平时比如说你后面对吧暑期啊跟孩子已经约好了要出去什么旅游呀，走长路呀走远路呀，你担心有些比如说一些肌肉酸的一些问题呀或者那个关节不舒服，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它来涂抹一下。而且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进口商超已经有卖它了，300多块钱单独一支哦，德国进口100毫升的大支装，这个容身数是很大的。
1: 注意啊，专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应该是在久光或者是久光超市当中销售的，399块钱一支，100毫升。啊，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如果按照您刚交接那个量的话，你差不多可以用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你想，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的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一个大组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啊，这边先透露一下啊，今天您是可以什么免费试用我们的产品，来感受自己的身体带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而且这个产品也是在618期间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小组合是4支装，专柜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499元，但是大组合特别的划算，总共是有到8支，专柜3200多。我们本来品牌方跟东方购谈好的价格是预售啊998，今天618我们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多少钱？100块钱都不到。如果参加完凑单，单支价格才就50几块钱哦。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里面特别，你想感受看看这种有热力的、发热的、特别好的按摩舒缓膏，用起来是什么感觉？你下单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的大组合，直接这一支啊，你用光用完，哪怕对产品不满，也可以退款退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试用装，我告诉大家也很便携，对吧？你如果整套产品留下来，这个可以随时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很便携的。
1: 对，注意啊，这个试用装只会在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试用，所以到底好不好？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来，如果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关节啊各方面颈椎腰椎这方面确实有问题，拿这一支先尝试一下，没问题。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可能说主观的不想要了，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全套的组合是可以给大家退货的，
0: 所以打电话来，我们比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这个时间点，我们很多观众可能是买完菜回来，或者说做完早锻炼回到家里面，哎呀，真的发现到了这个年纪啊，哎呦，一点那种什么肌肉的那种酸呐、胀呀、不舒服呀，或者平时因为什么年纪上去了，可能家里什么上下楼梯呀、出行都会感觉老胳膊、老腿，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腰肌方面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今天我们德国进口过来特别好的我们专业的皮肤护理的品牌恩姿宝来帮助大家，他们主力系列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发热的按摩舒缓膏，能够给大家快速把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渗透到你这个难受的不舒服的地方，简单涂抹，不是你去贴任何什么热敷贴，对吧？或者些什么暖宝宝，或者拿那个什么热毛巾捂一捂，它是通过自己本身啊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能够直接发热，这个就传递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也是很快速的。
1: 对，大家不要再去用什么热毛巾这种可能说传统的方式了。我们当中实际是添加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植物提取物，叫小米辣提取物。大家知道小米辣，听到这个东西对吧，就感觉到很辣。但是它其实当中这个辣椒素啊，它能很好的让你的毛孔张开。这种情况下，朋友们，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种渗透的感觉，就能完全的抵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肌肤的底层，然后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关键在于，其实像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好像平时可能说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总是感觉到人不舒服。这样情况下，你就什么，减少了你运动的频次。观众们，其实你不是不愿意运动，你可能也不是不愿意出去旅游，只不过是因为你发现啊，每次的可能说长途的这样走路啊，或者平时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运动过量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就不舒服了。但这种情况下，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脂肪的堆积啊，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生命在于运动，我们把自己的关节养护好了，把自己的肌肉调理好了，这种情况下再去运动、再去旅游，就能更多的畅享运动的快乐，就能感觉到旅游变得更尽兴了。
0: 我相信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难得看到我们东方购618的直播。今天您很幸运啊，我们的全新品首发，什么大品牌的东西啊？可能你没听说过，但是非常知名的德国的一个专业皮肤护理品牌恩姿宝的一款发热的热力按摩舒缓膏，今天在东方购618的力度带给大家。可能如果说你经常逛一些就是高端的进口商超，这个产品你在很多进口商超你是看到过的。
1: 对，
0: 价格100毫升单支，德国制造，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外面这一支啊是399元。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护肤品，它是能够把六种天然草本成分通过你这个涂抹和按摩直接渗透到你关节肌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对产品了解的，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先讲价格，因为很多新观众啊可能在刚才我们5分钟啊新闻频道片子里面了解过产品了。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支399，
1: 对，
0: 我们四支装哦，不需要外面1600元左右，我们只要499，就是外面买一支的价格，我们给大家四支。现在我们四支装特别的热销，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新观众可以有试用的，我们是有一个8支装的组合，专柜是3200多。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8支，4支乘以2都要998元，但今天你买8大支的组合，我们再降100元，898元，给大家8大支800毫升以外，我们还有额外的有一个试用的机会，就是给大家免费有一小支的便携装10毫升，给大家免费用，49元的价值你先用起来，感受看看它那种发热的让你很舒服的感觉。
1: 对，注意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观众说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老观众应该对这个人啊比较了解了，对吧？恩姿宝就是由我们德国的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注意啊，他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世界乒联的世界杯当中得到过世界冠军的。开玩笑，除了中国选手之外，能得一个世界冠军的外国乒乓球选手。我相信这个脸，很多观众都比较了解啊。他是代言了我们的恩姿宝，包括恩姿宝，大家看到没有？115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牌子。在德国其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刚刚我们的奥恰洛夫的那个代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小时候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开始用这个产品。关键在于，相比于大家耳熟能详什么硫酸软骨素、盐酸氨基葡萄糖这些可能说化学合成的对我们关节好的产品，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全部都是天然草本六大，而且它得到了什么？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是不是对这个皮肤有点敏感啊？会不会有点刺激啊？完全不会。然后接下去它还是欧盟的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什么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所以这种情况大家对它的品质完全放心的同时，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呦，我这肌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紧，膝盖啊，包括可能关节的地方感觉到有点紧，弯也弯不下去，这个弯曲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差，还有就是疼，上下楼梯无论动任何的动作关节当中都非常的疼。我们今天集齐了这五大草本，观众们看一下啊，疼痛酸胀的交给金盏花。如果说这个膝盖啊，包括这个关节啊，感觉迈不开的、弯曲不了的，用迷迭香跟丁香叶。还有就是它当中这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麻，这是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草本。这当中我们说到的它的草甘素，是能很好的解决你长期以来 因为你里面没有软骨了嘛，长期硬碰硬的话就会产生什么摩擦，这里面这个活火反应会非常厉害。钩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降低你身体当中活火反应的。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中国传统医学当中说到一个荨麻，这个东西你平时说，哎，灵活性，刚刚我们有一位阿姨说到跳广场舞，一方面当然跳广场舞你感觉到对膝盖的这个伤害很大，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感觉我这个跳起来总是没有别人感觉到舒展，哎，我总是在那个舞蹈队当中不是那个站 C 位的那个人，你的灵活性你无法把那个舞姿啊充分的展开，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热力的按摩膏涂上去以后，你会感到浑身舒爽，包括舒缓了以后再去跳舞，再去做很多的动作，这个时候你干的话非常非常的轻松了。
0: 我给大家打开这个产品啊，它的质地给你来看一下，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德国进口过来的哦。你看它是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凝胶状的一个质地啊，你看它是那种密集发热的护理那种凝胶状的，而且用量是比较省的。我直接比如说我这个手肘这边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手肘不舒服对吧，这边大关节就是快速涂抹，你看稍微就是你看把它均匀的抹开以后，它均匀你看亮莹莹的一个质地哦，因为它是一个凝胶状，所以它也是小分子的，渗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看，就简单涂抹几下，本身这个凝胶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你在涂抹的时候很快速，它就是一个什么速度快，渗透非常的快速。一开始微微有一点点凉，然后现在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快速的通过我的毛孔渗透到我这个哎大关节这个地方，我感觉手肘手臂肌肉难受的，或者这个关节哎很僵硬的对吧？原来可能说伸不直对吧？弯也弯不到位，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我就说了四五句话的时间，它也不黏腻，就是你去摸它，你夏天比如说一些什么中袖的衣服呀、长袖衣服，不会感觉什么黏在衣服上面黏哒哒的，已经啊快速渗透，你看表面，你看完全不黏。这个是我们的纸巾哦，没有说还浮在表面对吧，油哒哒的油糊那种感觉，渗透速度非常之快，
1: 而且
0: 我已经感觉到已经开始发热了。
1: 发热、发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给我家里的几个长辈试用以后，他们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现在家里面空调开着，或者有的时候啊像我家里有个叔叔开车，那个空调直接吹，吹完以后第二天肯定会感到不舒服，包括上海的三伏天其实大家知道的湿，湿会什么造成你身体当中很多地方的淤堵，你这样的其实它的热力这种散开其实可以把什么把那些湿啊把那些身体当中淤堵的东西把它散发出来，如果说空调吹久了，哎呦颈椎啊这个身体感到不舒服的，用这个热力膏其实是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帮助你的关节，帮助你的肌肉的舒缓，还有一方面什么把你那些可能三伏天碰到的一些湿的那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解决。
0: 而且这个品牌也特别的专业，它是有到这边欧盟的这个认证，
1: 对，
0: 还有呢产品它整个的一个生产所有的一些要求都是达到 GMP 的一个要求，
1: 对，
0: 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认证，所以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我建议大家，你啊家里面家居常备一支，如果喜欢运动的人对吧，运动你那个运动健身那个包里面也放一支，或者平时喜欢什么出行的出游的，要什么徒步的，后面暑期要出游就带在身边对吧，你这个如果影响什么行程啊对吧，肌肉什么不舒服呀对吧，僵硬的一些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涂抹一下。
1: 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到比方说久光啊到欧莱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因为也是115年的德国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节啊肌肉养护的这样一个品牌，39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的价格你在专柜当中可能只能买到三支都不到，东方购物今天给你一个全套的组合8支，我还是强调很多人说，哎，那我买1支不就够了吗？注意，你肌肉的问题你关节的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很多人的软骨已经快磨得没有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集中的一个过程式的这样一个养护，除了它能够快速见效之外，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每天的关节还在劳损，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家对关节进行一个集中的养护的同时，关键在于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没有用过，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试用装，
0: 对，
1: 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用到底朝天也好，你把它留下来也好，一个电话打东方购物来，如果另外8支退货的情况下我们是1分钱不会给大家扣掉的。
0: 对，我们的小组合4支装是没有任何试用的，你买了就买了，但是我们的8支装的大组合你是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而且是898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2支3支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支，再给你单独1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便携旅行装啊，这个容身术你在外面买到都要将近啊49元50元左右，所以真的你想要试用用用看的话，订购我们整个的8支装，而且你看实物拿到手就是这样的，总共单支的话按支数算总共是9支给到大家，先打开试用装先用，然后我们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1: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1: 有这有5、6年了。
0: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1: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
2: 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3: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2: 不能打弯儿。嗯，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4: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
5: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了，老好玩。我上趟子那推起把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举着马迭个。现
6: 在搿个推啊，走起路来啊，氧气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侪一眼也没问题。
7: 我也好出去运动运动，哎，跳跳舞。
8: 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
9: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了。
10: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1: 有个去像像像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好参加点活动。

0: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观众，真的，哎呦，坐着的时候就把那个臀大肌、那个坐骨呀，感觉老不舒服，对吧？久坐你会感觉说，其实也很伤膝盖呀。包括你平时家里面什么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肩膀、手肘都举不起来。然后呢，现在长时间刷手机，哎呀，你这个颈椎、那个久坐那个腰椎啊，伤的都很厉害。平时还特别喜欢运动啊，跟老伙伴对吧、老邻居对吧，运动运动，舒展舒展那个筋骨。但是真的会发现，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你运动完以后，哎呀，这个全身这个肌肉和这个关节真的是不舒服啊！回家可能说都要什么缓个好多好多时间，然后呢拿什么那种热敷贴贴一贴，或者局部的什么揉一揉，对吧？或者那个热毛巾敷一敷。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这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不管是肌肉也好，或者你这个关节骨骼也好，如果能够有那种热热的、发热的，让我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我这个体感上面就会缓解很多，就会舒服很多。
1: 对，关键在于啊，关锋满，我们人身上啊，不是说疼。疼的地方是在硬骨，大多数都在观众你看到的软骨这个区域。大家知道的，硬骨和硬骨之间你能弯曲能扭的地方都叫关节。嗯，人身上205个关节，腰椎、肩椎、颈椎，包括我们的整个脊椎、37节，甚至我们的膝盖，平时走路的这些一举一动当中，你的关节都在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嗯，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原来你为什么你家孩子为什么不疼？因为软骨它是完好的，现在这种情况下软骨磨没了，当中那个滑液也没有了，所以你每走一步都感到很疼。这个时候观众很多人说，哎，我口服氨糖，口服氨糖。但你知道，比方说你膝盖不舒服，你试进去的是身上205个关节，你没什么事儿的腰椎啊、颈椎啊，它也一样在渗透氨糖。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要一个私人按摩师专门针对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嗯，关节的话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的关节当中会呈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关节模型，这当中透明的地方是我们的滑液，当中蓝色的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软骨。所以你想，硬碰硬的时候，当中有舒缓，中间有润滑，所以这个时候你走路是很舒服的。但交接手上的关节，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的关节的状态。你看，中间完全没有滑液了，然后呢，软骨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情况下，你想看硬碰硬，啊，你们家如果说坐沙发，你感觉到躺在窝在里面很舒服，你睡席梦思你感到很舒服，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让你睡硬板床。我让你做那个可能实木的那个家具，嗯，你就感觉到什么？做了时间长了，感到浑身不舒服，嗯，这其实就是硬碰硬的这种感觉。那注意啊，很多朋友说，哎，那我怎么补充？以往嘉伟给大家推荐的口服的，口服的管什么？你这个东西可不是在你身体外侧的，嗯，它是在你的血管，在你的皮肤的包裹里面的内循环组织，嗯，你试进去，通过血液，对吧？先到肠胃道，血液当中啊，在全身游走，最后再到这个地方，可能最后的吸收率只有5%到10%。但哥们，你想过没有？现在膝盖，它既然就是你的膝盖啊，你直接通过我们的 N 字宝，哎，通过我们的小米拉，通过我们的小分子的道尔顿的技术，嗯，直接从你的皮肤，大概就几厘米厚吧，直接渗透进去，嗯，直接作用在你的软骨当中，直接作用在你这个肌肉当中，直接作用在你的这个透明质酸当中，这种情况下就能很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嗯，所以还是这句话啊。我们这种涂抹式的这种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升级，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快、更集中、更好的对于关节的一个养护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已经是有88位观众订购到了，尤其你这些肌肉呀、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去忍，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个问题给重视起来，而且如果能够体感上面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就是很快速、很直接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个什么膝关节、大关节，我就给大家站起来涂抹一下关节啊。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上下楼梯对吧，老是感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直接涂抹这样的，就一点点，用量也是比较少的，差不多你看就一个黄豆这样的大小。
1: 对，
0: 我就直接把它抹在我这个膝盖这个地方，这个大关节。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啊，对不对，还是那个没有什么电梯的那个老公房那些房子，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你就直接这样的涂抹。我在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说渗透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啊那个小米胶的成分，一开始感觉微微有一点点凉凉的，但是一涂抹开以后，首先没有那种黏大大湿乎乎的，渗透速度很快，而且已经开始发，这一热一发热以后啊，你就感觉哎呦舒坦了，这个筋骨就感觉哎呦舒坦开了，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大关节你两个膝盖可以抹，包括什么脚踝，或者你站久了小腿肌肉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抹一抹，肌肉呀、骨骼呀，对吧，哪里感觉你觉得很难受的，哎呦那种不适感让你感觉很难忍下去的，你就这么快速涂抹。
1: 对，
0: 很方便。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的是，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口服氨糖类的产品，其实它当中的这些草本成分，它不单单对我们的关节，它对我们刚刚娇姐其实涂抹的肌肉，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家里平时可能说很多叔叔有没有健身的习惯，
0: 对，
1: 健身完了以后感觉到肌肉很僵硬，整个人啊绷着的，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那个肌肉在那边痉挛，痛痛痛在那边跳，这种情况下什么太紧绷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下用我们的热力舒缓膏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其实也可以很到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放松的作用，尤其暑假的，可能说的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出去旅游了。一天走个5000步10000步的，
0: 是
1: 这个脚踝这个脚的这个肌肉感觉到很僵硬的时候，涂抹一下给到一个很好的舒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小米辣的这个提取物，它不单单注意啊，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体的感受，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吸收。除了有小分子道尔顿，如果你的毛孔是收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很难渗透。小米辣热胀冷缩嘛，胀了以后毛孔打开，这样的我们的草本精华就能真正的从我们的真皮层、表皮层到皮下组织。直达你的关节当中不舒服的地方，更快的对你的关节进行到一个全面的养护。
0: 我刚才在我的右脚涂了，当我现在一坐下来，我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感觉就那种凉凉的，因为我们演播室里面空调风还吹得蛮大的，但是右腿哦，膝盖包括我刚才抹的那个小腿那个地方，就整个的这个从膝盖往下热乎乎的那种暖乎乎的感觉，而且还在不断不断的渗透，还在不断不断这种发热的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超级超级的舒服。你像平时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行啊坐地铁对不对，可能说您去子女家里面，哎，那个空调那个车地铁车厢里面那个空调冷风吹得很大对不对，哎，肩膀后面颈椎后面都可以直接这样涂抹，就你随便全身哪里只要有什么关节骨骼肌肉不舒服，就是把它拿出来涂抹一下，
1: 对，
0: 速度非常的快。
1: 注意啊，娇姐刚刚说到了，其实人身上205个关节哪里可以涂来，现在很多观众玩手机的啊，坐姿不良的，站姿不良的，颈部这个地方都会受到牵引，颈部不舒服的涂，肩关节抬不起来的，很多观众说，哎，我肩，观众朋友啊，正常的咱们90对吧，你这个度可以到达那个拿东西完全没问题，很多老年人到这个位置上不去了，
0: 对，
1: 可以涂。腰椎，很多老年人现在，哎，你再让他拖地板，你再让他腰弯下去捡东西，手机掉地上，哎呦，叫家里的孩子捡一捡，为什么？腰椎受到了损伤，还有肘关节、腕关节、手指节、膝关节，那走路每走一步路膝关节都要动的，踝关节，其实刚刚娇姐说了，年纪大的很多女性不愿意穿高跟鞋，因为踝关节长期那一根木桩子顶着，踝关节变形也可以用，甚至于脚趾节，包括我们的肌肉肩部的、腿部的、腰肌的这些劳损的这些问题，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去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是要强调一下安全性啊，因为很多人说辣的，哎呦，会不会我这个皮肤啊比较敏感，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它通过了专业的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用完以后你的皮肤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真正的肌肉和关节得到了好的放松。
0: 它这个里面的科技含量包括我们天然草本，它这个配方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观众，你就把我们今天八支装大组合订购下来，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支试用装是送给大家的。我告诉你啊，你在我们这边一些进口高端商场里面，你正价买八支都不会给你试用的。东方购街我们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的618，直接这个八支装组合里面再有第九支便携旅行装送给大家，而且本来我们这个八支和东方购我们预售谈好的价格是998，不是今天898，因为今天特别跟新闻频道联动，再直接过来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啊，几十块钱，它不是那个什么八支里面什么哎40毫升、50毫升，足足一大支有100毫升，这个量是特别足的，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关节、肌肉、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你带在身边也好，居家常备也好，这个产品特别的好。我们现在备货其实已经不多了。
1: 注意啊，专柜可是399，我觉得哪怕可能说哎，端午节，送送老人，送送家里可能平时有一些关节劳损啊，有些膝盖不舒服的人群，送给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关键是专柜当中九光人家一逛400块钱，东方购物你今天买下来可能就100多块钱的同时，您先用，对吧？身体有感觉您留下，身体反正你主观上面如果说你不需要，或者你就是薅个羊毛，没问题，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全款退给大家的。
0: 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最后一刻钟时间，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赶紧先下订单，我们4瓶装最后的备货只有31组，8瓶装备货更少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动，动下是站不起的，
1: 不像男人的那种，很无奈的疼的是，
0: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一个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1: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我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平常呢，就那老欢喜，就讲蹲了屋里向呢，盖了沙发高头看电视。有辰光呢，电视看看呢，就觉着辰光长了啦，就觉着都颈椎后头眼不大适宜。平常要出去跳舞啊，跳舞嘛，搿么有辰光想想，小小妹讲侬哪搿两天勿来了，我讲我这颈椎勿适宜。有一趟正好去跳舞嘛，那朋友讲，哎，侬我搿搭有次。搭高或者女高蛮好啊，侬试试看，马上就踏上去哦。踏上去呢，我慢慢地撸发撸，到后头觉着老适意啊。我后头呢就一直呢就觉着不适意辰光，咁么快点拿出来脱脱腰，觉着是蛮好啊。像平常像脱护手霜一样的，侬就摆了包里，就是不适意了，拿出来脱脱腰，老好的，真的。侬不相信，侬试试看。

0: 现在我们是剩下六月份，但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要提示大家，很多老年朋友们，空调不要吹得太猛哦。而且你看六月份湿气大，对吧？其实这种空调的这种寒意凉意还是很能够快速到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当中，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很多观众也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我这个关节骨骼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里面有点什么难受呀，有点不适的感觉，我就知道这个天要不就是降温，要不就是什么阴阴潮潮，天气特别特别的潮湿，湿气寒气到你关节骨骼当中，人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咱们也不可能天天躺那什么就不动啊，对吧？家里面还有很多事儿呢，可能后面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还要来你家里面什么过暑假呢，所以咱们身体上面这些什么难受不舒服的感觉，直接涂抹咱们这样一个恩姿宝的热力按摩舒缓膏，快速渗透，而且是特别好的天然的六大草本成分
1: 啊。注意啊，观众，其实刚刚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个跟他传统的涂的那个膏药有什么差别？观众，差别大了啊！膏药那个东西，你想想看，你贴上去，首先那个皮肤上面有印子，撕掉的时候，如果你涂个，比方说，贴着十个小时，你拉掉的时候，哇，那个皮肤很疼，然后那个地方会有一个明显的一块印子，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皮肤过敏啊、红肿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个涂抹上去，快速吸收的同时，我们是得到了德国皮肤科的这个皮肤测试的，完全没有刺激，没有过敏，甚至它根本不用撕。它直接就渗透进去了，关键在于渗透的同时还能直达你肌肉当中，可能现在目前难受的不舒服的一些关节的当中，而且它在德国是得到了115年的品牌历史，我相信大家对于德国品牌一定非常的认可，对吧？我们上海人为什么？因为感觉到这个品牌非常的扎实，产品用料非常的可能实在。那今天在德国也是家喻户晓的恩姿宝，115年，而且是我们的乒乓球的德国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代言的，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涂抹这些东西。关键啊，还是强调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相比于现在目前什么久光啦，包括可能电商平台，第一点价格有优势，第二点我们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名额，其实不要去忍它。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睡一觉就好了。观众朋友，你这睡一觉，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软骨能再长出来吗？透明质酸能出来吗？你这肌肉劳损能解决吗？这个时候用到我们好的产品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第二天才能该买菜买菜，送孩子送孩子，才能去尽兴的跳广场舞，做好很多的体育锻炼。
0: 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说被这样的一些关节不适呀，对吧，还有很多肌肉那种难受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很多年。这个东西好呀，对吧？你说你那个家里面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热敷贴，对吧，还有什么老伴帮你贴，对吧，可能有些像什么背后呀颈椎那个地方自己都够不到，对吧，腰那个地方还要什么子女帮忙帮你贴，这个不需要，直接你就什么挤在你哪里不舒服的地方直接涂抹，很方便。而且你看它是那种就是说密集发热护理的凝胶，它也不滴落，你看
1: 对
0: 粘着性特别好。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膏药这种它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它没有透皮技术，所以它就需要用一个东西把它固定在你的皮肤上10个小时20小时让它渗透，而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成分，它是直接做到200道尔顿，可以通过你的真皮层、表皮层、皮下组织，比方说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手肘这个地方你能弯曲能扭动，它里面就有软骨，
0: 对，
1: 就有肌肉，那这些地方如果一旦受损了以后，其实你很难受的。那你看，我们快速的就能渗透进去，不需要用膏药在那边贴个5个小时10个小时，撕掉的时候还让你疼，上面还有那些红印子。我们是那种天然的高科技的成分的同时，用小米蜡把你的毛孔扩张开来，更好的帮助它吸收。关键在于，如果您现在还能在口服，它最少的见效时间，最快的见效时间可能也要两个星期左右。而我们今天5到10分钟，其实刚娇姐涂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0: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热了。
1: 我自己平时的时候，观众朋友啊，因为嘉伟这段时间可能平时的时候夏天到了嘛，很多爷叔如果健身的，夏天对吧，更好的一个可能健身的这个时机，像嘉伟这个地方啊，肘部，稍微这样子一点点，直接这样抹。
0: 运动前运动后，对吧，你早锻炼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知道我这个地方对吧老是不舒服，你做一个这种预防，你先给它涂抹上以后，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在涂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渗透进去，为什么
0: 好快，这个速度
1: 真的，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手肘已经感觉到热了，两边这个明显有点感觉，你像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啊，这个空调开得挺冷的，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哎呀，就像打个哆嗦，但这块地方就感觉什么浑身很舒服，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这个纸巾放在上面，如果说它是很黏腻的，我一吹就吹掉了，根本在你的皮肤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的粘连，说明什么？第一点，它不会造成你对对，你自个的散开你刚起来。另外一方面，真正渗透才会不黏腻嘛，因为你毕竟涂了一层东西，但它马上就能渗透进去了。所以这个产品我们主打的一个就是有效。 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我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嗯，因为它的效果好，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你的整个关节和肌肉的整个一个舒服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0: 嗯，你关节舒坦了，对吧？
1: 对，
0: 全身骨骼肌肉你舒服了，你可以什么？哎，出远门，跟老同事、老战友暑期出游，对吧？然后呢，约好了，别有些什么到那个半途当中啊，旅行当中，因为你这个什么？哎呦，关节骨骼疼啊，难受呀，不舒服呀，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影响别人的行程，自己也特别的遗憾。今天把这个产品买下来，八支装组合里面送一支给你用，这支你先去用啊，你用，老伴儿用，对吧？家里面在上班的孩子，颈椎呀、腰椎呀、久坐，各种关节骨骼不舒服的问题，你去用。哪怕你这一支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订八支装的钱我们八九八如数奉还。但是八支装你会拿到整个的组合，八大支，每支100毫升，
1: 对，
0: 再加这一支试用装，所以总共是9支单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你先买了以后，到我们上海很多各大渠道去看，一支就是正装399，雷打不动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性价比其实也只有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的一个福利，除了价格优惠，还有免费试用。嗯，真的不要去忍下去，我还是强调不要忍，因为忍到最后，其实观众朋友，你不要认为现在的疼痛就是结束，甚至我们大家看到的吧，很多的导演帮忙放的 VCR 对吧？嗯，最后三只脚啊，要拄拐杖的，甚至可能最后要让人推出去坐轮椅的，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可能已经跟了你60、70年的这些关节，哎，这些机器，你想看你家里的车子多长时间要换一辆了？你这老胳膊老腿跟了你那么多年，确实需要有好的针对性的营养素，能够真正吸收的营养素来对你的关节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
0: 最后的7分多钟，新观众赶紧下单，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有试用的八支装赶紧订购回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做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是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 N 字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这个东西你就什么要常备在身边，你还可以跟比如说小姐妹呀、闺蜜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同事、老伙伴一起喜欢运动的，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老年人要什么？要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动啊，我这个胳膊腿，我这个关节骨骼不允许啊，我这一动我难受啊，或者我动了以后我难受。来，涂抹它，很方便，而且渗透速度极快，让你特别的舒服，热乎乎的，微微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啊，几乎让你没有那种体感上面的变化了。
1: 对，关键啊，咱们上海人讲究品牌，观众朋友们，115年著名的护理品牌，包括这哥们儿啊，哎，很多朋友说，哎，不认识他，但是脸好像很熟，他是德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奥乔罗夫。哎，我回去拿给我那个产品拿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这个东西没听到过吗？我说，哎，你看到过这个人吗？他说，哦。打乒乓球的，我们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知道，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多的是，但对德国的世界冠军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少的，他说他从小就开始用这个我们的 N 字宝的这个产品，而且大家看到了，他不是没有缘由在德国能够红115年的，他得到了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没有刺激，没有那种过敏性的那种问题，还有欧盟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成立于1910年。而且相比于，我还是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呀，嘉伟，你给我一直推荐这种关节类的保养的产品，什么氨糖啦，什么那个软骨素啦，这里面有没有啊？注意，观众朋友们，那些是化学合成的，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多的要用天然的大自然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当中提到的迷迭香也好啊，包括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百度一下，或者是问问豆包。这些天然草本成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它可以更好的、更温和的、更安全的对你的关节，甚至对你的肌肉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刚涂抹了完以后，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舒服，就热热的那种感觉。我们是通过小米蜡提取物和小的分子，让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渗透，能够真正的吸收。大家在东方购买辅酶 Q 十也好，买鱼油也好，大家明白了，营养素吃进去要吸收，身体才有感受。那这种按摩类的产品，你一定也要吸收了以后，才能真正的对你的关节、对你的肌肉产生很好的一个作用。从这点角度来说，你是可以马上感受到它对于你的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而且它是凝胶状的，就是说那种特别的清润，不是用什么像那种霜的那种啊，就是说那种很黏腻的、黏糊糊、湿哒哒的，它不是的，特别好吸收，分子特别的小。但是这一支哦，你买了以后去进口商超看，一支399，大支装的100毫升。但这个东西家里面你要常备的，哪里不舒服你看你就先抹起来。然后今天东方购，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这一支啊，尤其凑完单以后，50几块钱，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新观众来订购，直接单支价格也做到了100以内。外面一支399，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4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8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

这时候你换点镜头，他看到什么？

0: 包括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说说大家喜爱的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啊，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又是深海的鳕鱼，带给大家啊，蓝鳕的大品牌，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供应下分享的是雅玲，请来问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天气热了啊，然后呢，我们其实冰箱里面都喜欢囤一些鱼虾，因为是白肉，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呢也比较低一些。如果你要去买真正的高端的，然后是进口过来。特别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鳕鱼，能买到的概率其实并不是特别高，因为新西兰这个地方的话，本身他们很多海捕上来的一些鱼类啊，基本上就自己的国家消化掉了。如果你要去我们的蓝鳕的官方销售渠道，或者是去什么 BRT 精品超市啊，或者是什么大丸百货呀，我们是有同款在销售的。这样子的一包我们新西兰的鳕鱼柳，半斤一包啊，多少钱？59.9元。就是接近60元
0: 三包就180
1: 啊，六包就是360，
0: 360，好吧，我们今天是6包，是一会儿给大家看价钱啊，就是哪些地方可以买到。其实蓝鳕品牌大家很熟悉了，前两天还在商超里面看到蓝鳕的品牌，
1: 是
0: 入驻8000多家的这个超市门店，然后都是走高端路线啊，然后像这个欧莱超市啊、精品超市啊、百联啊、汇金啊、City Super 啊等等啊，
1: 就是一般性的大卖场我们不去的，我们去的都是高端的销售渠道。
0: 然后他在门店当中这一包的价格是59.9元，
1: 还没算运费哦，算运费10来块钱的话，差不多一包要60-70元了。
0: 小组和尝鲜装是178啊，但是大组和今天如果是按照东方购这个价格来算的话，乘以二六包嘛，六包应该是360，
1: 对
0: 吧？360不到一点啊，我们今天是288六包，六包算下来的话是每一包才40来块钱。
1: 是的。
0: 对吧？40来块钱。
1: 今天呢，其实是5点多钟，我们是这个洋厨房的一个互动的直播，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其实蓝鳕的鳕鱼在东方购我们之前的价格，288的话，你就是这包，就是这样子，大概是5包的一个样子，知道吗？所以今天是活动价288，今天是6包，一共是3斤的总重，
0: 可以说是门店同款嘛，
1: 是，
0: 对吧？门店同款，今天的价格就是优惠，就是便宜啊。来看一下今天整个包装啊，这个都是帮大家全部去骨去刺，然后呢，你吃起来真的是不费劲。
1: 对，
0: 很多人说喜欢吃深海鱼，喜欢吃鱼类，但怕刺啊。
1: 对，写得很清楚，你看，对吧？去刺去骨，有的时候口头上面跟大家说，哎呀，去刺去骨啊。有的爸爸妈妈吃的时候，哎，给小朋友吃的时候还有一点小心翼翼的感觉，但我们包装上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啊。然后你看这个，
0: 每包净含量250克，
1: 半斤。
0: 蓝鳕的品牌，
1: 对，
0: 然后新西兰
1: 啊，
0: 这个鳕鱼柳，鳕鱼柳帮大家全部弄干净的啊。
1: 对，然后源自捕捞自洁净的海域，对吧？全部都是在这个新西兰这边附近。海域靠近这个南极了，再往南边一点，野生海捕，包括世界这个公认的 MSC 的这个认证，品质是完全可溯源的。
0: 这个品质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对吧？我们说是新西兰的鳕鱼柳，加上就一点食用盐，稍微帮大家腌制了一下，其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吧？
0: 也是很新鲜的批次。然后呢，保质期是冷冻保存18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蛋白质含量啊，来，蛋白质含量是17.5克，
1: 是的，
0: 对吧？17.9克啊。每百克当中，所以它是高蛋白、低脂肪，
1: 低脂肪，
0: 对吧？脂肪含量2.7，
1: 是，
0: 对吧？2.7，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大家多补充，特别是夏天，我们说出汗多嘛，对吧？体液流失多，需要补充我们人体维持基本的元素蛋白质，
1: 是的。然后你看，我们是鳕鱼柳，对吧？什么是鳕鱼柳？就是鱼肚子、鱼这个去头去尾，哎，然后帮您切成这样子的一段一段。我们每一包是半斤啊，一包半斤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独立的小包装，一段一段给您单独包好的。就说你一顿的话，其实拿个这一包，画个这一包，拿出来煎一煎，蒸一蒸，对吧？就可以了，很方便。
0: 香煎鳕鱼柳，清蒸鳕鱼柳，炖个蛋，对吧？都可以啊，
1: 炖个粥，对，都行。
0: 哎，海鲜粥嘛，对吧？然后这个已经画好冻了以后啊，你看啊，它没有刺，
1: 是的，
0: 对吧？去骨去刺，哎，就是很嫩，而且拿在手上它没有那种鱼腥味儿，没有。
1: 对，
0: 你看。全帮大家弄得很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对，
0: 所以一看这个肉质啊，你肉头啊，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工艺非常讲究，
1: 是，
0: 毕竟是野生海捕过来，
1: 对吧？
0: 然后急速冷冻去骨去刺的啊，然后怎么吃很简单啊，最简单方法清蒸吧。
1: 对，一定要够新鲜，就是这个鱼的品质一个够好，对吧？肉头嫩，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我们的捕捞的这个日期够新鲜，就是还有冷冻的这个叫什么锁鲜的工艺要够好，对吧？然后拿回去，你看这样子的
0: 鳕鱼炖蛋，
1: 蒸个蛋。 你说说看，什么样子的鱼你拿回去会蒸蛋吃？嗯，是不是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鲜嫩的口感？
0: 虾仁炖个蛋还得讲虾仁的鲜啊，
1: 对，
0: 新鲜啊，
1: 对，
0: 不新鲜的虾仁不好吃，
1: 对
0: 吧？
1: 对，然后你看这个鱼肉哦，夹出来之后啊，嗯，大块大块，完整的，
0: 没有刺，
1: 有没有发现？嗯，没有刺儿之外，
0: 蒜瓣肉
1: 够新鲜，而且够新鲜。我们其实是给大家做的传动的，也就是在我们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在船上面给大家做好这样子的这种分装啊、冷冻啊、锁鲜这些技术了啊。你回去之后的话就这样子蒸，蒸完了之后稍微想吃一点有味道的，放一点点蒸鱼豉油就行了啊，或者是这种六月鲜的这种生抽。哦，
0: 这个肉头好有嚼劲啊，
1: 是吧？
0: 它因为新鲜啊，所以它没有那种粉，嗯，没风大个中，没有感，没有这种口感，就很新鲜。嚼起来有嚼劲，嗯，很好吃。
1: 深海鱼
0: 一点都不腥。
1: 对，嗯，深海鱼它不是停在海里面不动的，对吧？也不是人工养殖的鱼，因为深海鱼一个它要躲避这个敌人，还有个自己要去觅食，是不是？所以这个鱼的品质啊，肉头又鲜，然后又有弹性，
0: 对，
1: 又没有什么刺儿。再有一个，拿回去我们除了做清蒸，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暑假
0: 香煎鳕鱼柳啊。
1: 鳕鱼排汉堡包，哎呦，
0: 这个我蘸一点这个番茄酱试试。
1: 潘老师饿了啊，
0: 饿了。
1: 很多快餐店里面也有 哦，就或者是那些吃那种什么这种西餐的，哦，对吧？鳕鱼排汉堡包，哎呦，当然很多鳕鱼排汉堡包用的并不是这么高端的鳕鱼，明白吗？它有的会用一些什么霞鳕鱼，哦，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鳕鱼，
0: 对，
1: 哎，品种不一样啊，吃到嘴巴里面口感营养价值也不一样。
0: 一半一半的肉，蒜瓣肉，嗯，特别有嚼劲，一点都不腥，嗯，很好吃，很好吸收，高蛋白，600克当中17.9克的高蛋白，
1: 对，
0: 好吧，这个再来一口啊。
1: 是的，
0: 超市里面卖多少钱一包？
1: 来吧，给大家看看啊，嗯，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电商渠道的价格。如果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价格比这个还要高一些。嗯，因为你看59.9块，它还要付个快递费14块钱，嗯嗯，这一包加起来是不是给花70块钱左右？嗯，是不是？哦，快递费14块，对，嗯，它不包邮，因为它已经是属于活动价格了。嗯，嗯，一包算下来70来块钱，你看我们今天
0: 我们今天六包算下来，嗯，今天给你打了一个七折，
1: 我们一包才40，
0: 对吧？
1: 对。
0: 哎，288六包嘛，每包40来块钱，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1515119900。

0: 这就是我们远洋捕捞，野生海捕，新西兰附近的海域水质纯净啊，然后就是这鳕鱼柳本身的这个工艺，有加工工艺又非常好。
1: 对，我们是全部帮您做到自然海捕之后都是传动的啊。传动是什么意思呢？直接在船上面去头放血，去内脏，然后清洗，再加上我们超低温急速冷冻，与传统的这种暗冻，就是捕捞之后啊运到岸边，然后再运到工厂再去做冷冻，这样子的这个传动跟什么运到工厂再去冷冻的话，口感就不一样了，因为新鲜度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吃得更鲜，是不是？所以就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传动，非常的成本很高。
0: 我告诉你，像这种深海鱼，不像河里的江里的鱼啊，其实这个它特别讲究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捕上来之后，它就，对吧？它就马上就是给你加工，所以它一定要是新鲜海捕的。然后再来鳕鱼柳，其实大家说平时也会吃，也会买，但今天都是买的都会有刺啊。其实像这种软骨的刺啊，也是容易卡住的。我们今天是去骨去刺的，
1: 是的，
0: 基本上都给你剔得干干净净的。
1: 对，
0: 所以老人小孩吃起来很方便，很爱吃，高蛋白低脂肪，在天热来个清蒸是特别好的。大热天的时候，你可能这种红烧的牛排啊，对吧？不一定能吃得下去，对吧？也要换换口味嘛。
1: 是，
0: 而且六一儿童节也好，马上来的六月份的暑假，七月份的暑假，
1: 对，
0: 是吧？在家里面你想不出吃什么菜的时候，蒸一个，煎一个啊，做一个海鲜粥都可以。
1: 对，而且上海人其实到了夏天特别是爱吃这样子的河鲜跟海鲜的，
0: 六月黄嘛。哎，
1: 但是你知道夏天的话，我们东海其实这儿是属于这个休渔的时候，
0: 对
1: 不对？所以能买到的这个新鲜的海鲜啊等等啊，概率并不像开渔之后哎那么的丰富。那你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批次啊等等都能保证大家新鲜的，你就可以趁我们今天有活动价格，冰箱里面稍微多囤两套，因为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可以蒸。
0: 对，
1: 你知道吗？我们甚至做那种什么那种古老的，或者是糖醋的，就中式的、西式的、泰式的，甚至你家里面会做冬阴功汤的，我们这个鳕鱼都可以做。
0: 哎，我告诉你，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人父母的都是给孩子吃一些深海鱼嘛，它里面富含的欧米伽三会多一些。
1: 说的对。
0: 但是你说你吃那个三文鱼吧，一般生吃吃刺身，大人可以吃一吃，小朋友就生的
1: 我太愿意给小孩吃。
0: 我基本上到现在我们家小的、大的俩娃都没有吃过生的生鱼片，
1: 对，
0: 包括那种大香龟。之类的三文鱼片，对吧？因为毕竟还是要讲究一个清洁卫生。但像这个鳕鱼柳同样是深海鱼，但我今天可以做来什么呢？来清蒸，对吧？红烧啊，炖蛋，通通都可以，性价比也很高。像鳕鱼柳，像这种产品，蓝鳕的品牌入驻8000多家商超。
1: 对，
0: 我前两天去奥莱超市逛了一圈，
1: 那有啊，对呀，对，
0: 网上卖到最低价格也要60块钱一包。
1: 对，因为还没有算运费嘛，对吧？你看我们今天活动价格的话，其实六包装的话，你要自己去到超市当中去买一买的话，60-70块钱一包，
0: 因为
1: 都给要400块钱，
0: 你买的话肯定不会买一包的呀，
1: 对
0: 吧啦？总归两三包起买的啊。但是今天趁着活动的这个价格，然后加量没加价啊。今天原来5包，今天加了一包，6包，六包带回去288，对吧？你自己算算，差不多就40来块钱一包，每包是250克，帮大家去骨去刺，全都弄得干干净净。这个就是我们的网上的价格，
1: 对
0: 吧？网上价格你看看一包多少钱？59.9，
1: 是
0: 商超里面可能会更贵一些，因为它还有成本、镀金之类的。
1: 对，
0: 那59.9，然后再加运费14，你差不多就74块钱了，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天74块钱一包，我今天算起来是40几块钱，对吧？就差不多就打了一个6折吧，每一包。
1: 而且40多块钱，你吃的是真正的
0: 分量一样的啊？
1: 对，真正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自然海捕，野生海捕，因为包装上你看写得很清楚，对吧？野生海捕字几个字，然后捕捞自洁净海域，我们不是人工养殖的。你现在去买一条河里的鲫鱼、河里的扁鱼，对吧？买一条鲈鱼都是人工养殖的，给花多少钱？我们全部都是自然海捕之外，符合到国际水产品的一个认证 MSC 的认证，对吧？所以要不然不可能在新西兰当地我们也要有销售嘛。
0: 去骨去刺，这个很重要，对吧？大家说喜欢吃，但是呢怕吐刺怕卡住，我们今天都帮大家弄得清清爽爽，好吧？然后深海鱼的东西富含欧米伽三，然后大家会说这个大香龟也好，三文鱼片也好，都不敢生吃，对吧？就特别是孩子，这个我们今天是蒸熟了吃都可以。
1: 对，蒸一蒸。
0: 你三文鱼片要蒸熟了就没法吃了。
1: 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煎的，就是香煎的，就像煎牛排一样，很简单很简单，特别适合夏天，因为你煎一煎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天气最近还没有到，竟是进入到6月份，大家是不是已经厨房间不太愿意去长时间的去炖煮了？
0: 是，
1: 对吧？你看我们这样子的鳕鱼，这样子的红烧糖醋的这种做法，家里面很快速，了不起就10分钟。潘老师，这个10分钟要吗？
0: 对，差不多，
1: 不用10分钟吧？这个。
0: 差不多，因为它熟得快嘛。
1: 对呀、啊，这熟得非常非常的快。你要讲究点，再配一点蔬菜，配一点芦笋之类的，是不是？就你可以这样子吃的非常的这个，就准备的你心情很愉快，很轻松。
0: 东西好啊，你怎么做都好吃。
1: 对，
0: 这个还有点糖醋，对吧？你还可以啊，这特别好吃，这很下饭。而且就是你像这个也很开胃，这盆菜说实话，你到门店去吃，酒店里、饭店里去吃的话，这一盆那不少钱呢、啊。
1: 98、108，哎，不一定用到新西兰进口的，因为我们大多数能买到的可能是北半球这边的鳕鱼会比较多一些，对吧？南半球的鳕鱼大家可能之前哦都买到的会比较少一些。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我们有货物报关单。
0: 有。
1: 不单单我们的商品名称叫新西兰这个鳕鱼，对吧？你看我们的商品货物报关单。起云国就是新西兰，
0: 对，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啊，我觉得这蓝雪真的是给大家负责任的一个企业啊，然后再来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每百克达到17.9克，低脂肪2.7克，看到吗？就高蛋白低脂肪深海鱼啊，然后我们刚才吃了一个香煎的，吃了一个炖蛋的，吃了一个红烧的，还可以，最简单做法就是煎一煎，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稍微淋点油，稍微煎一煎就好了。
1: 是
0: 啊，性价比很高啊！每一份在门店当中同样的规格，
1: 对，
0: 在它的官旗店啊，59.9块加10块钱运费，对吧？但我们今天价格算下来是288，六包，
1: 是
0: 每一包40来块钱，相当于门店同批，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产品啊，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我们一包算下来相当于网上买了一个6折吧。
1: 对，然后批次都是新鲜，你把放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甚至我们烹饪方法也有给大家写了一下，对吧？撒上盐，黑胡椒腌5分钟，橄榄油入锅，然后鱼柳正面各煎2分钟就行了，加个腌制5分钟，正面各2分钟，9分钟，就可以直接上桌了。
0: 对吧？或者你就电饭煲里面蒸一蒸吧，不是有蒸格的嘛？
1: 对，
0: 饭也好，
1: 那个可能会蒸过头哎。
0: 最后快熟的时候可以，
1: 对
0: 吧？15分钟的，对吧？反正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个大组合在热销啊，这个显而易见，因为大组合今天大家说在超市里买东西都不会买一包的，买个两三包起，对吧？但是觉得超市里像Olay超市这种也是好东西就贵嘛，
1: 对
0: 吧？它品质更好，所以可能就三包两包这么买。但今天看了东方购物，每包算下来40来块钱，
1: 对，
0: 对吧？40来块钱的价格，
1: 对，
0: 你多买几组，老人家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小朋友吃一吃高蛋白低脂肪，天热的时候没胃口，你正常的能量损耗都在流失啊，
1: 对，
0: 蛋白质啊，氨基酸呀、啊、等等，我们深海鱼多吃一些不怕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产品。
1: 对，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其实能够想象一下啊、哦，我们其实深海鱼去捕鱼的话，特别是像这种南极圈啊、北极圈这些地方，对吧？地球的两极啊，这些就是捕鱼还是蛮辛苦的，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风高浪急。
1: 对，你想这风大浪大的，因为全部都是自然，而且啊，像去这些地方去捕鱼的话，而且每年。为了就是它的 MSC 的可持续的一个认证嘛，所以每年都是要限时间捕捞，然后的话每年的话可能还是要限量捕捞，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很多的海鲜为什么价格都会卖得非常的贵，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因为这量也控制好的，
0: 是是是啊。
1: 然后你看我们其实新西兰过来这个鳕鱼，它的直播频率呢也并不是特别高，像我们这一次算上这档应该第二次来，而且
0: 距离上次直播应该有一个多月了吧？
1: 有
0: 一个多月了，
1: 差不多，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天热了，对吧？天热真的是，这两天还可以啊，但高温天嘛，总归是要来的，
1: 总归要越来越热的呀。
0: 天热，厨房间不想待，来清蒸一个快。
1: 而且说热就热，一下热
0: 到。对。所以，但是孩子正常要吃的东西，对吧？不能少。
1: 夏天呢，更应该给他们就是营养啊，要搭配好。因为夏天很多人没胃口，像我今天就是的。哎呀，下午去大学路逛了一圈，那么多吃的，我不知道吃什么，没有特别特别想吃的东西，就这种感觉。一到了夏天就这样。
0: 哎，所以呢，糖醋的鳕鱼就好，要吃。
1: 可以呀、啊，妈妈就稍微辛苦一点，对吧？买一点好。

0: 今天大组合买的人特别多，占比90%以上。我刚才看那孩子吃饭，我觉得哎，我们家孩儿也爱吃炒饭，以前蛋炒饭、扬州炒饭，你今天放点鳕鱼柳，鳕鱼柳炒饭也很好吃，放点青豆，对吧？因为买的大组合多嘛，你每包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
1: 对对，因为我们大组合的话，每一包是半斤啊，半斤这样六包的话，其实就相当于3斤，3斤鱼柳，没有头没有尾，对吧？帮您处理得很干净，而且不带骨头。你看我们是这样切的，就是外面大家能看到有的鱼是一片一片的，圆圆的一片片，当中那个大骨头都带在里面，
0: 是叫后切。
1: 对，我们你看像这样子切法，就是里面都不带骨头，而且我们还帮大家做到了去刺去骨。
0: 对，
1: 而且以前蓝水的包装是什么？几块一大包，就你每一顿，像有的老夫妻两个人在家，不一定要吃完一包的，你这个大包装你都给一包全化了，
0: 对，
1: 化完了再去冻啊，这个口味就影响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独立包装，
0: 中午的时候就是
1: 这一人一条就够了，
0: 一人一条够了呀。
1: 而且你知道像这样小包装有好吗？有多好吗？方便爸爸妈妈囤货，因为不用担心冰箱空间，因为冰箱里面可能夏天要放冰淇淋，你就这些犄角旮旯的地方，这见缝插针一拆就塞进去了。
0: 大包装就外包装拆掉。
1: 对，
0: 里面那个包装也拆掉，
1: 因为它就是外包装打开里面就是这样，
0: 里面就这个
1: 对，独立的四小包啊，独立四小包，哎，我这里还有两个，你又拆了啊？
0: 对，我拆了一包，你看
1: 就是这样子，
0: 就这种，
1: 对，干干净净，你看啊，点吧。而且早餐的时候也可以，讲究点的人啊，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讲究的人早上吃海参啊，吃些什么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的时候，我们鳕鱼也可以啊，煎一煎也可以，对吧？
0: 这鳕鱼柳已经化完冻之后，你来看一下它的卖相啊，它的品相是非常好的，很完整，对吧？一丝一绺的鳕鱼柳嘛，但它去了骨头，去了刺，对吧？所以你没有吃不出骨头和刺来。对于老人小孩来说，想吃一些海鲜的，想吃一些，对吧？我们说河里海里的东西，那这个帮你全都做好了，然后帮你腌制，就所有的东西配料里面，我们就两样东西啊。一个是我们的鳕鱼柳，
1: 对，我们没有腌制过的，
0: 没
1: 有腌制过的，大家不要以为里面会有添加，没有任何添加啊，
0: 来，
1: 没有任何添加，知道吧？
0: 这个
1: 感觉是不是就是这种西式厨房的感觉？对，冷锅冷油也可以，
0: 少油烟，
1: 然后呢，
0: 煎的速度快，
1: 配一点橄榄油，对吧？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子。
0: 对，哇，你看，因为它新鲜啊，所以它不容易散，
1: 好香啊，好香啊，
0: 不容易碎。哎呀，
1: 你看。这个就是煎鱼排，这个是小朋友最爱的，拿那个黑胡椒煎牛排也是这样，一点海盐一点黑胡椒就可以了，好食材只需要一点点的调料就行。好，差不多了，关火。然后这个的话，你去一些轻食餐厅，
0: 这个
1: 或者是西餐厅，来这样子啊，摆个好看一点的盘，基本上就这样子，两块差不多吧。
0: 你要我吃的话，
1: 两块差不多吧，两块多少钱？
0: 两块。对，外面这一份鳕鱼柳68、78，哇哦，对吧？可能还不止一些。
1: 潘老师，你要吗？这块
0: 再淋一点那个什么呢？照烧酱。
1: 对，
0: 哎，照烧鳕鱼柳，好吃的啊，很入味的啊。
1: 潘老师，这块要吗？
0: 好的呀。哇，
1: 哎，你看这一肉，漂亮、厚实，而且完整。
0: 酱拌肉，好吃，
1: 对，
0: 很新鲜，
1: 很新鲜，
0: 你看它不散，你看到吗？
1: 对吧？
0: 来，我来夹。
1: 来，这个皮儿，这皮儿很有弹性的，因为深海鱼嘛，好夹吗？
0: 来吧，
1: 我也
0: 好，一点都不腥，真的很香，真的很香。
1: 就都不需要放什么其他的很重的料，
0: 香，
1: 对不对？
0: 就这么，
1: 你就煎这个鳕鱼。我拿回家最喜欢做的做法就是直接煎，又好吃又省时间。因为有的时候做清蒸的啦，喜欢吃重口味的也不一定喜欢吃清蒸的，
0: 没刺，
1: 对，
0: 更别说鱼骨了，
1: 对，
0: 好吧，它真的是品牌帮你弄得很好。然后蓝雪还是那句话，大家信得过的一个大品牌
1: 啊，
0: 入驻了8000多家的城市商超啊，各种高档的超市，所以这门店当中这一包一样的差不多得卖到更贵的价格。
1: 反正我们就是世界优质海鲜的搬运工。
0: 然后我们今天网上卖的话差不多多少钱一包？来，
1: 59.9是我们官方销售的价格，对吧？网站的价格，你看还有快递费，不远，不包邮，好吧，不包邮，反正这个价格60-70块钱一包。
0: 我们今天是288六包，自动订购是285，283，对吧？你除一除的话就是40来块钱一包嘛，
1: 对，
0: 你相当于门店当中的6折，好不好？
1: 所以千万别买错了啊，不要去买小组合，
0: 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没有，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啊。今天这个鳕鱼柳真的是肉质又新鲜又好吃，一点都不腥，去骨去刺。然后本身它是深海鱼类，所以它富含 Omega 3含量很多，嗯，然后它本身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每百克当中检测过的哦，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17.9克，嗯，脂肪含量只有2.7克，嗯，所以高蛋白低脂肪，我们在天热的时候你想怎么吃都可以啊，香煎的、炖蛋的、红烧的。
1: 如果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啊，香煎的时候煎的差不多了，然后再放一小块黄油进去，嗯，更香。
0: 对，
1: 小孩更爱吃，你知道吗？
0: 早上啊，我觉得其实早上不一定要吃牛肉汉堡，自己做那牛肉饼。牛肉饼其实煎起来蛮费劲的，
1: 而且好多肥油哎。
0: 对，就是你煎到后来你自己都油烟吸饱了嘛，因为它油脂太高。嗯，而且你每天吃这同一种，咱们换换口味。嗯，哎。鳕鱼柳汉堡可以不啦？
1: 是，
0: 对吧啦？
1: 对，
0: 对吧？然后我还可以红烧，我还可以糖醋醋溜的，
1: 对
0: 啊，然后还能海鲜粥，
1: 对，什么寿喜锅你也可以，对吧？冬阴功汤什么也都可以，对，就是你中式西式什么，反正随便你去怎么做。
0: 关键食材好，
1: 好，对，好食材，因为都是从新西兰进口过来，对吧？都是新鲜海捕，都是野生海捕，捕捞自洁净海域的，所以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新西兰确实，你想鱼类的话很丰富。都是深海捕捞上来，而且价格也很好，都挺贵的。我们今天你想啊，真的是一包我们才花了40来块钱的价格。
0: 你要能让孩子吃的深海鱼类，其实种类不多的，因为你想，我一般来说像那种三文鱼片，对吧？大人吃，因为都是生的嘛，生的就不太敢给孩子去吃。
1: 对，
0: 但是像这个也同样属于深海鱼类当中，对吧？富含 Omega 3以及我们说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所以它是可以烹饪熟了以后再去吃的。对吧？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更好的一种营养方式的摄入啊。性价比也很高，门店当中这一包的价格将近60块钱，加运费更贵啊。因为它不是免配送的啊，免配送费的啊。我们今天是免配送费的，不管订几箱，不管有没有电梯，免配送费。每一包我们算下来是40来块钱，
1: 对，每一包是半斤。
0: 大组合啊，现在大组合所剩不多了，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这个回到节目现场啊，最后20分钟时间啊，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定大组合，真的这一包
1: 还有20分钟时间，电话排队人那么多，
0: 40多块钱一包，好吧？深海鳕鱼，深海鳕鱼，鳕鱼柳去骨去刺，新鲜批次，250克一包，新西兰进口，配料里面就是鳕鱼加食用盐，
1: 是，
0: 好吧？
1: 是，
0: 没有其他东西啊。
1: 对，
0: 六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今天就是实惠，好吧？就是买个性价比，因为你一样要吃鱼，对吧？上海的爸爸妈妈现在真的很讲究的，深海鱼每个星期要吃几顿，餐桌上面，特别是家里面，比如说有生长发育的小孩或者是老年人，对吧？对于鱼类的要求呢，品种也会比较高一些，就每个星期他会吃几顿，都是自己有自己计划的。然后你要自己去我们的这个实体店去买，我就不去比价了，我就看我们天猫旗舰店，自己天猫旗舰店线下去线上渠道的话，价格还要优惠一些，59.9加上14块快递费，是不是70多块钱了？70多块钱分量是一样的哦，250克蓝鳕、新西兰去刺、去骨、传动，跟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70块钱。我们今天是40块钱，你是不是给多存两套？
0: 40来块钱，
1: 40多块钱，
0: 288，然后冬令购再减5块钱，283，然后6包带回去，分量是一样的，
1: 对，
0: 品质是一样的，好吧？就蓝鳕它因为它口碑好，然后它本身的这个品质也更好。
1: 你看呀，就是这个，
0: 今天算下40来块钱，
1: 就是这个 logo， 对吧？大家应该在很多的一些
0: 很多
1: 的高端超市，五角场那个 BRT 精品超市，对吧？包括你家附近有什么这种高端超市？
0: 蓝鳕那个螃蟹腿
1: 啊，有那雪蟹腿吧？
0: 雪蟹腿，对，
1: 蟹腿，对，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他们家很多都是高端海鲜，
0: 对，
1: 哎，那种什么这种
0: 就是不大能吃的，就是菜场里不大能买得到的。
1: 对
0: 吧？因为深海鱼它蛮讲究一个捕捞的船队，然后它上岸的技术，对吧？上船的一个技术，
1: 对
0: 吧？这个都很讲究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我们这一包是这一包里面，其实我刚刚拆了好几包了啊。反正是保证分量的，250克，
1: 是，
0: 对吧？然后每一包拆下来是这样的，就是。就每一包都给你抽真空啊，
1: 对，
0: 然后你放冷冻里面要吃，提前化冻。
1: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鱼柳，你看肯定就是头帮你去的，对吧？然后尾梢的部分给大家去掉的，然后是这样子的，一节一节，一段一段，也是控制好量，对吧？
0: 对，
1: 肉是好东西，鱼肉也是好东西，但你不能过多吃。
0: 中午吃两包。朋友来了再加两包，对吧？一份鳕鱼柳炖蛋香煎，
1: 对
0: 吧？
1: 对，
0: 爆炒都可以。你看炒的，这还做了一个
1: 糖醋的，
0: 汉堡包。
1: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现在好多，你知道老爸老妈真的很会吃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粥，里面有藜麦。藜麦的话本身就是优质的粗杂粮，
0: 对
1: 吧？营养价值含量很高。但你看我们光有藜麦啊这些。膳食纤维、维生素是有了，对不对？那你要配一点这种优质的蛋白质，鳕鱼，我们新西兰进口的鳕鱼，而且一定要好的鱼哦，好的鱼你才拿回去做这样的粥，这样清淡的口味。
0: 你看小朋友就喜欢吃这种鳕鱼柳炖蛋啦，对吧？虾仁炖蛋啦，
1: 对，
0: 肉饼炖蛋啦，这都下饭菜嘛，对吧？那你那两个菜吃惯了，吃多了，我们鳕鱼柳炖蛋。
1: 我网上看到就是有很多爸爸妈妈他们早饭的时候很讲究，早餐的时候先出来，然后一小盅那个蒸蛋嘛，就是各种形状的容器，心形的、太阳花形的，
0: 对，
1: 然后蒸蛋，然后把这个鳕鱼就是分成几小块，对吧？一家三口刚好来3顿。
0: 对，因为啥？鳕鱼柳它好熟，熟得快，对吧？它不会让你千百遍的去翻煎它。
1: 对。
0: 然后你看，还有这个香煎的，这也香煎的。香煎，我再来看一个。
1: 你要看一个吗？那我把火开大一点。
0: 对，你看这香煎的。
1: 香煎你就煎到这种程度，
0: 对吧？两面焦黄。
1: 然后小朋友喜欢吃那个，不是都很喜欢吃那种奶香奶香的吗？你就煎一小块黄油，让它稍微给它黄油，再让它入个味。哎呀，
0: 早饭啊，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天天早上做那个汉堡，加那个买了汉堡胚，然后再就买牛肉饼。牛肉饼呢，你要煎牛肉饼至少要煎10分钟到15分钟啊，早上没那么多零散时间。你看这个鳕鱼柳几分钟搞定了？
1: 哎，对，以前家里面早餐
0: 做不了有了。
1: 以前家里面早餐会去煎那个培根，因为培根就是时间快嘛，熟得快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其实单面2分钟，双面也就4分钟的时间。
0: 培根加了东西太多了。
1: 对，而且这样子家里面有十几岁的小孩，初中生、高中生，一顿吃2块也没问题吧？哎呦，是不是？
0: 那一个礼拜高考了，就还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1: 吃好一点嘛，
0: 赶紧补点高的优质高蛋白，然后差不多半个月以后中考了吧，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个夏天也都能吃，
1: 对，
0: 因为它确实很清口，但做法又很百变，红烧、清蒸都可以。门店当中这个价格要60-70块钱一包，我们因为算上运费啊，我们今天算下来是4来块钱一 一包，我们是免运费的，好吧？一样的品质，半斤装，新西兰进口产品，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是我们看到的工厂的画面啊，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立即上船来进行啊深加工，对吧？但是它没有进行过度加工啊，就是给大家切好。
1: 我们船上怎么去加工呢？就是捕捞上来之后，直接在船上面呢就去头，对吧？放血，内脏去掉，然后清洗，然后再是超低温的一个急速冷冻。所以呢，在船上就把这些锁鲜的工艺就完成了，就不像如果船上你没有这些设备，对吧？你没有这个规模，然后你只能把说鱼捕捞上来之后把它运到岸边，再运到工厂去，再去进行加工。其实这个时间的话，就是一个新鲜度的流失。
0: 就像你去点一份外卖和你在家里吃现炒的菜一样道理，点个外卖回来啊，味道也变了，也冷掉了，对吧？你现炒的菜直接煤气灶上出来。就直接端到餐桌了，这个新鲜程度，这个口感，那是外卖不能比的，而且外卖少吃，是吧？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它又是深海的深海鱼类，好吧？高蛋白，每百克当中17.9克的蛋白质含量，抓紧时间啊，一定是定大组合，因为今天大组合算下来40来块钱一包，跟它的官旗店、官方旗舰店销售的规格是一样的哦，对吧？品质一模一样，就是差不多打了一个6折左右的优惠，
1: 对，
0: 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是18个月的冷冻保存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都是订大组合的啊，这个不是你商超里面，因为它价格高嘛，你可能就两三包买一买，尝一尝。今天是这个40来块钱一包，
1: 组合划算，
0: 40来块钱一包。
1: 对，因为小组合我们是三包，对吧？三包
0: 60块钱一包，
1: 178，对，60块钱一包，就跟我们这个实体渠道的话，对，没有优惠几块钱嘛。但是大组合如果是6包的话，是不是优惠的就多了？而且你家里面3包真的也不够吃，真的，哪怕是家里面就可能老夫妻两个人，年纪大的我跟大家说，更应该也要多吃点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其实大家一提到什么欧米伽3，
0: 对，
1: 会想到啊，家里面小孩啊要多补充欧米伽3。老年人也需要，因为欧米伽3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消化吸收，它会转换成什么？
0: 准妈妈
1: DHA 和 EPA。
0: 对，
1: EPA 对你的这个血管啊等等啊，是不是也很好啊？
0: 准妈妈也是啊，一人吃两人补，
1: 那准妈妈更应该多吃，
0: 对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人群，当然我们说，哎，咱们成年人家里的顶梁柱也不需要补了吗？对吧，天天在外打拼，对吧，汗流浃背啊，我们说其实出汗多在夏天啊，其实是需要补充蛋白质的，所以真的它基础蛋白质的含量高呢，每100克达到了17.9克
1: 啊。
0: 对，高蛋白低脂肪，
1: 就是双休日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吃一些好的，吃一些干净的，对吧？你平时上班呢没有办法，因为

0: 公司啊，有的时候，对不对？平时下了班工作那么忙，也不一定在家里面能够好好的准备晚饭之类的啊。
1: 来吧，最后十分钟啊，倒计时开启，抓紧时间。今天订的速度非常快，一定是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下订单，快速来锁定今天大组合的名额。每一包250克，新西兰进口，配料表里面就两样东西，一个是鳕鱼柳，一个是食用盐，
0: 对，
1: 对吧？没有其他任何添加剂、防腐剂之类的啊。然后去骨去刺的，我们直接写好的，去骨去刺的，
0: 来吧，
1: 深海鳕鱼，
0: 对啊，
1: 六包装，每一包算下来才40来块钱，
0: 是。
1: 那你去官方旗舰店网上去买一包，差不多要60块钱。
0: 就给大家看一下哦，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是不是已经比超市里面划算了，对吧？59.9块加上快递费14块钱，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包邮，所以这一包算下来，你请里外里算上去要70块钱左右，70多块钱。我们吃个一包半斤，可是东方固今天一包半斤40来块钱，
1: 对，
0: 批次新鲜，您放心，东西保证跟我们什么 BLT 精品超市啊，什么大阪百货啊等等都是一样的东西，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
1: 是是是，这个就是价格划算啊，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包装里面其实信息量蛮大的啊。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蓝雪的品牌入驻了全国8000多家的商场超市，
0: 对
1: 吧？蓝雪品牌，
0: 汇金啦 ，City Super 啦，类超市啊，百联呐，大阪百货啦，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来新西兰，看到没有？新西兰三个字。啊，我们其实这个进口国也都是新西兰那边进口过来的。
1: 然后给大家几点啊，这个保证啊，第一点是那个你看，
0: 捕捞自洁净海域，
1: 野生海捕
0: 是
1: MSC 认证，品质可靠，
0: 可
1: 以溯源，
0: 可溯源，
1: 对吧？然后这个是去骨去刺的，去骨去刺的，
0: 对，
1: 包括250克，
0: 包括翻过来传动原料小知识，我们翻过来也都给他介绍的，也都给大家介绍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1: 传动不是暗动啊，
0: 对，
1: 对吧？上了船之后马上给他第一时间。去骨去刺放血，
0: 对啊，就像你自己捕捞上来的鱼，对吧？马上就去加工，这个一样的概念嘛。
1: 对，然后配料里面，你看新西兰鳕鱼柳，然后加食用盐，对吧？看到了啊，新西兰鳕鱼柳加食用盐，是吧？很干净，18个月的保质期，
0: 好，
1: 新鲜批次
0: 是
1: 新鲜批次
0: 是。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营养成分表，来，我们今天的每100克当中蛋白质是17.9克，好吧？然后呢，脂肪含量是2.7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这是我们的基本参数，然后再来看看我们面前这一排鳕鱼柳，
0: 上了个新菜，
1: 它都是一条一条的这种塑封包装的，
0: 对，
1: 就是真空包装的，其实是很方便吃的。
0: 对，
1: 你想吃2包也可以，吃3包也可以，对吧？这一大包里面你就把这个包装给拆掉，你冰箱的各种角落里都可以放，
0: 是啊，
1: 这就是我们储存方便，也不占空间。
0: 是，对，然后这边上了个新菜，
1: 这是
0: 冬阴功
1: 暖锅
0: 嘛？冬阴功太是。
1: 夏天我在家做了几道冬阴功的海鲈鱼。哎呦，
0: 哎，海鲈鱼、啊，
1: 海鲈鱼冬阴功，
0: 那没有，那没有，
1: 酸酸甜甜，
0: 那没有我们新西兰鳕鱼高级。
1: 为啥？哎，为啥要吃海里的东西？
0: 对，
1: 小朋友应该吃，
0: 你看
1: 对吧？
0: 对，你
1: 看。但是哎，我们可以变着花样来啊，鳕鱼柳啊，也用。
0: 对，这个怎么吃呢？你要煎一煎，煎一煎，再把它放在这个汤里面，对吧？这个味道就更好一些。对，不要把它直接放在我们这个汤里面，煎一下的话，这个肉头的话，你看更有口感一些啊。然后再配上其他的一些食材。
1: 最简单的做法，面前摆好了呀，
0: 直接香煎，
1: 香煎
0: 一点海盐，一点黑胡椒，
1: 对，
0: 腌个5分钟，单面各煎2分钟。就搞定了，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啊。然后旁边还有鳕鱼柳炖蛋，
0: 清蒸，对，
1: 然后又是海鲜粥，
0: 对，
1: 又是香煎
0: 汉堡包，鳕鱼排汉堡包
1: 都有。这些菜肴菜式其实我们在夏天都可以变着花样来做，但前提是大组合，你可以选择的面更宽广。
0: 对啊，
1: 我们说其实夏天孩子们就是有的时候会哎呦胃口不好了，也吃不大下了等等啊，你看这个东西都挺好的，好吧？下饭，然后又是给大家提高营养元素的补充。关键今天性价比，每一包算下来40来块钱。它网上卖一卖的话，每一包要60块钱，
0: 对，
1: 加运费还得70来块钱，
0: 74了要。
1: 我们今天是免运费的啊。
0: 是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最后五分半钟啊，我们的备货还剩多少？大组合备货大概只剩下多少？12组，最后12组啊，各位抓紧时间。
1: 那就不够抢嘞，我们打电话的人排队的人就远远的超过了，对不对？所以如果在排队的想要快一点拿到的，你就想办法自动订购，扫码订购，对不对？
0: 对，你这不是你普通江河湖里吃的东西，
1: 对，也不
0: 江河湖海里吃的东西，
1: 对，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一般性我们只在高端的销售渠道，陈超啊，对吧？大丸百货啊，百联啊 ，Olay 啊，或者精品超市啊，大家才能看得到我们的身影。
0: 深海鱼类本身富含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是人体所必需的，
1: Omega 3，
0: 包括像我们的氨基酸，等等各种营养元素，所以在夏天我们基本包括蛋白质。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打底，对吧？所以其实也是我们选择它的一个理由。然后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它的配料也很干净啊，就是我们的鳕鱼柳加食用盐。
1: 对。
0: 第二点，它是去骨去刺的，
1: 对，
0: 吃起来也非常的丝般顺滑，对吧？
1: 不担心卡刺儿啊，对吧？
0: 知道现在吐刺吗？没有，我们面前连一个吐刺的骨盆都没有。
1: 是的，然后呢，去头的啊，然后去尾梢的，所以我们是鱼柳，帮您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回去之后你根本不需要用刀去切，干嘛？你只要用个剪刀把这个包装剪开了就可以了，然后稍微水里面一冲，放一点这个调料，直接煎就行了。
0: 你不用再改刀了，
1: 对，
0: 你就直接上锅蒸，蒸个8分钟，然后上淋一点蒸鱼豉油，香煎一下，你再淋一点照。烧酱，或者把它切成块，做一个，你不一定要是花莲炒鱼块啊，对吧？花莲鱼块，我们这鳕鱼柳它也可以炒鱼块的呀。
1: 对，红烧鱼块，
0: 中式
1: 做法也行，
0: 对吧？
1: 包括你看，我们像 VTR 里面还有酸汤的做法。
0: 很多人在问说，这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来，我们报关单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啊。来吧，不用担心的啊，全部都有，好吧？因为蓝鳕本来就是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水产的海鲜品牌，原产国看清楚了，新西兰。好吧，东西是一模一样，这点大家完全放心。
0: 包装呢，再给你看，那就看这个包装好了，好吧？一模一样了。门店当中的价格是一包70块钱，算上运费啊，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价格40来块钱。啊，批次一样新鲜，分量一样的，克重都是一样的，好吧？就是渠道不同，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两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的鳕鱼柳带回去，品质更高。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然后的话，你想啊，一般性在很多的高端的超市，我们才能看得到像这样子的我们高端的鱼类，真的是属于非常高端的，而且全部给您做到了去刺去骨，然后呢，洁净海域都是野生海捕的，并且给大家做到非常好的传动的锁鲜工艺，
0: 这非常重要。
1: 半斤一包，在我们很多的商超也好，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天猫旗舰店也好，都给要60-70块钱一包。
0: 对对对，
1: 六包的话就给要400多了，600-420
0: 价格更便宜。
1: 对，
0: 好吧。然后天热的时候做法更多样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要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哈。咱今天介绍的昂立多邦是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应该必需品了。什么叫必需品？跟您的生活品质有关系。比如说您可能生活里面爱喝点小酒，爱喝点小酒的时候对于哪里损伤比较大，哪个器官是排毒的？肝。还有一部分有的年纪大了的长辈自己会怎么着，那个一把一把的小粒粒的往嘴里面放，一把接一把的。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的人现在有些地方高，我小白粒粒也吃着呢呀。但是这个东西三分什么，这句话我不说白了，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这东西就三分啥，那我总是要排一排咯，这个肝的器官总是要好好的养一养了，所以养肝护肝非常的关键。这就刚才说的喝酒，吃小白粒粒，对身体压力负担非常大。除此之外，累不累？也会累吧。上班辛不辛苦？比如说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就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把力的，那总会冲冲业绩的，那这时候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就爱吃点浓油赤酱，一说浓油赤酱，对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有那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一包一包里面的，一共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31块一粒，算得出来的，1.31块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439，1.1块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的呢？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哦、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有哪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0几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份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4粒。如果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经吃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2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2盒装啊，2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2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块钱，相当于829元，每粒1块钱左右。您说还能不能有更便宜？能，再来2盒共768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0.5元，5毛钱一粒，您就按照4粒吃，您大概就花个这个2块钱，不是挺好的吗？那6个半月， 哦，按照一个人吃的话，按照四粒大概六个半月，就半年。如果按照老两口这么一吃的话呢，一个人也就三个月左右。您可千万别觉得好像两盒多，并不多。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两盒给大家配一个礼袋，如果您要是吃一盒买一盒的话，那就不送了。现在我们讲究，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呢、酒来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就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您二三十岁，这烟呢酒一送你也开心，身子骨年轻，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呢咱往五六十岁走了，六七十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的猛劲儿抽猛劲儿喝的，那对自己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五六十六七十了，我现在四十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的目标了啊，我可得是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所以提前对于身体的体检报告要时刻关注。你的肝，肝是一个什么部位啊？它一般不疼，但一旦疼了就是个大事儿，因为这肝的这上面呢，它没有一些特别敏感的痛感神经，这一旦疼起来了，说明它已经病入骨髓的感觉，这个意思就到了。所以千万不要等它这边给你警告了，哎呦我这难受了，我怎么的，很危险。所以您看啊，提前保护好。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两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11月，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也就是一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一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哥，02151119900。
1: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是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两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很多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损伤比较严重，尤其是这些小粒粒一把一把往嘴里放的，心脏有点问题的，血管有点问题的，其他有点问题的，压呀什么的，这个有点问题的，就是一粒一粒往嘴里面，左一粒右一粒就特别多，那对于肝的损伤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哦，所以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过程，即便您一个人吃，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两盒装而已呀、啊、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 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两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两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活动，所以这样林林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它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保健食品的批号，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三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3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子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1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很难做到3项打对勾，非常难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两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利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5: 搿认得昂立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的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昂立娇大产品，好吧？上海人对昂立对吧，娇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个。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昂立多邦，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一捞吃。
0: 很多观众非常的明智啊，咱们就直接订购双盒装就好了。双盒装呢，总共粒数有768粒，而且呢是2025年11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里边如果大家按照上面这个说法吃啊，这个用量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啊。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是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够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这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也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喂食见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几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的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了？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9几年的时候吧，1994、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温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酸酸个的那种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哦，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吧？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1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购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购买的 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不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不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邦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您比如说劳累的人群，说加班上班，还有一部分人呢，除了少年儿童不吃之外，你的高中生，高中生不是少年儿童了吧，是吧？您的高中生有的时候要这个压力大不大？你就说压力没有是不可能的，谁能信？我们都读过高考的人，考过高考的人，那个时候在高三的时候，你从高二开始高三的时候压力多大，一学学到23点，有的时候学到0点的多了去了，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现在孩子苦不苦，我们当年也都这么过来的。那你说给孩子稍微的补一补，在这方面保健食品上面吃一吃，咱至少吃的是正宗的好的经过市场历练过的有效果的东西嘛，要不然他怎么能拿到批文呢？我刚才一直在说成年人了，难道高中生不是吗？他是不是可以吃起来了？可以了吧？除此之外的上班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人就说到了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心疼，咱别有代沟啊，别可以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他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大酒，大酒伤身呢，你总不能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消耗，不往里补充一些好的东西吧。所以今天这个您可以补充补充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调血脂，血脂有点问题的，不管你高了还是低了，咱调节血脂怎么看？刚才说了胆固醇了，咱不说那么细了啊，只要您看你的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的那些箭头只要有箭头出现了，有的下降的，只要一有箭头，正常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它不会有箭头，没有的啊。只要你一不合理了，箭头就起来了，箭头就下去了。你一看看有箭头起来下去了，可以吃一吃了。我教大家一下吧，这里边一板里有12粒，这里面呢一共是有24粒，也就是有2板。像这样的呢，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有16包，一盒当中有16包这样的。每次呢我在家里面现在我自己也在吃，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购的订单的记录都可以，我们就在东方购物自己买的订单记录，我一次吃上的是4粒，然后呢是早中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到中午了吗？中午正好没吃，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近水楼台了哈，把这个吃起来，有18个月保质期啊。好了，就这么快，嗯，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每天呢，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2套499，998，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又降了169块钱，单粒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订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才一个人的，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2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房友送礼。如果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2盒直接送给他。市面上要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6: 春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4: 因为现在立春那么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省酸多甘，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甘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2: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7: 现在呢说三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非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五岁，到二十五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五十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七十五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那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8: 我接触到红利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损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红利多邦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那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的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的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等候，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15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红利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0: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2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会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的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那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2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 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的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一个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4: 是可以逆转的。
3: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氧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4: 哎呦，太直观了。
3: 只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4: 受到器官的损害。
3: 对，

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就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就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他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给你改个字儿，啊，这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儿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是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你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啊，比如高三的，马上高考的，如果你比较劳累一点的，可以啊。包括您那个，比如说上班的这部分人群，包括爷叔阿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操劳操心，照顾孙子孙女的这部分人群也成的，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经常熬夜玩玩桌上游戏的，不管是不是过年，好这一口，一周玩个3、4次、4、5次的，哎呀累，一玩玩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打不住，是真的辛苦。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身体透支过于严重，那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您说是不是？所以该吃要吃着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我们是2025年的11月的保质期，到一共有18个月呢，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您安心吃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上面说4到6粒每日分3次吃，这里面就建议大家，因为每日分3次吃嘛，如果每日吃一次，那你可能觉得两盒我要不要订，我订一盒算了，但是每日吃3次的话，一次吃4到6粒呢，所以它的消耗量来算实际上是大构成是更划算的，998的情况下再降169元，只要829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每粒1块钱左右，两盒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就不要考虑一盒装了，这离得太远了点了啊，这400基本拿到手相当于400多块钱一减，那你每粒算下来才5毛钱，如果您就算吃上4粒的话，2块钱。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讲，那个2块钱那小硬币，很多阿姨爷叔姐姐们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腰闪着，腰都不值那2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捡，对不对？2块钱咱都不惜得用，不惜得捡。但是
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2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纤，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三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订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您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这个大礼袋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说你我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买我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订一盒装，订购2次一盒、3次一盒的，咱就一次性齐活订购2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话这段时间就订2盒装啊，02151119900。

0: 搿认得庞列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的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行列胶带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行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老分享一下，大家一老吃。
1: 行列多邦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到28年了，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意识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2年、23年，这包括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那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儿地高哪儿地低的，哎呀都很麻烦，那一大把一大把吃，您说伤什么器官呢？是不是伤肝？肝不是排毒的吗？是什么三分啥呀，不就有这个说法吗？所以一旦经过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生活型，我就天天吃，早一顿中午一顿晚一顿，你就在吃它的同时就着我们这个行列多邦一起吃下，不就安心吗？咱总不能说像汽车一样，你哪儿不好咱拆开看一看吧，您觉得我，你要我来，我把身子骨打开以后看一看那个肝好不好，我检测检测拿出来，哎，上秤腰一腰怎么怎么着的，有这么整的吗？不可能嘛，我们不是汽车零件啊，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不能当不存在啊。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天天大把大把往嘴里吃，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你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20-30岁代谢快了，你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1个月、2个月、3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着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4到6粒，行列多邦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 我们是双核829元，比你订两套双核的是不是要单核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六个半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伴娘，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核的，您爱人一套双核的，您这一订的话快1800，快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让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2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有5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啊，它是真的伤肝呐、啊。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50-60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你怎么回馈人家了？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所以您看啊，你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还有就是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50-60岁了，40多岁，不用说40多岁，有的人30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哦。30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20多岁的身子骨呢，真的是猛吃啊，那就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30多岁的，你别看他1米8左右的左右个头，他体重干到了180-190斤，有的时候200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多，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啊。最后的3分钟了，大家还用在我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进房有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3分钟还有5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我接触到行业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这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十几年。而且对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十五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1: 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春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5: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省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我接触到行业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这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的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的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的话，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哎呦，今天一改常态，非常的稳，没有那么的兴奋，反倒今天应该兴奋，跟我达瓦一起来给大家介绍。
1: 对，
0: 达瓦兴奋一点吧。啊、
1: 当然兴奋了，今天是等候了一整年，我们2026年的第一批新草在今天上市了。
0: 来，背后写的很清楚啊。2026年的新草上市，
2: 是的，
0: 来看看啊，新草到底对我们身体有多大的帮助啊？《冬虫夏草》这本书里边，我们给大家翻到这一页看一看，看它怎么写的。冬虫夏草如果时间保存的久的话，比如说我是前年的、大前年的，
1: 没错，
0: 什么2024年、2023年的陈草、旧草，所含有的有效成分流失的可能性啊，与流失量就会越大，它的价值对你身体滋补价值就会降低了，
1: 没错，
0: 因此。在品质因素相同的，你比如说都是高海拔的，哎，都是同样克重大小的类似的，
1: 对吧？
0: 出产时间越近的冬虫夏草，它的能力就越强。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1: 日期非常非常新鲜。我们合成后面写的是2026年的6月10号，新鲜为大家采挖、生产包装的，而且同样原料产地这块也得关注啊，同样是来自于西藏纳曲的，也就是说这一盒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批。新草
0: 给大家保证了
1: 上市，给大家保
0: 证，所以抓紧时间抢，这是第一波新草。那么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哇，这个还是关注的。
1: 对，
0: 你先给我回顾回顾常规的，我先拿个常规的，这不用他回顾，给大家自己来作证啊。我做的节目啊，我的手指头，2025年4月17号的直播节目，去年4月份还不是新草，
1: 还不是新草，
0: 不是新草，再过俩月就新草来了。
1: 对的，哎，
0: 比如说6月17号新草就来了，单个价格235，这是25年的时候卖的是24年的草。理解到啊，因为2025年的草6月份才上，2025年此时此刻卖的还是2024年的草，1880，每一克算是235块钱。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克重，刚才是说多少克？
1: 总共是刚才是8克啊，这个上面是8克，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是10克50根，
0: 10克，
1: 按理说
0: 1680除以10，
1: 对。
0: 请告诉我，观众朋友，多少钱一克？
1: 168块钱一克，
0: 这太好算账了。
1: 这是新草没有涨价的情况下，
0: 哎，
1: 对吧？168，让利还，哎，
0: 还让了利了168。
1: 对，
0: 当然，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东方购的满千送满的话，
1: 还有七倍积分呢，在。
0: 这个太夸张了，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我是自己在东方购跟达瓦合作这么长时间，在新草上面。第一档节目竟然可以做到
1: 116块钱，
0: 你我们东方购的活动该有咱一定要参加，这个羊毛你不薅那就错过了嘛。那你说我要怎么薅呢？看您自己的心情，你愿意1680，今天整个3套，
1: 是，
0: 那就正好超出3888，多个小几百块，那你的400积分就拿到手了。你2套也成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2套也超过3000了，
1: 3200多，
0: 3200多呀，你是不是在我东方购订购别的？
1: 对，
0: 那你就加在一起，这不就结了吗？亲爱的观众朋友，
1: 2套的情况下，你的积分也有200多块钱。
0: 哎，是的呀，
1: 对吧？性价比更高，
0: 开心了。来吧，那就给大家看一看咱今天新草的样子，品质怎么样？来，拿这个，
1: 好，
0: 给大家看看啊。首先呢，草的颜色啊，有一说一，它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
1: 对的，
0: 你不要指望它说一点小问，就比如说颜色啊，一点颜色都不能说必须亮亮的，
1: 完全统一不可能，
0: 那是不可能的。
1: 它
0: 就像我们人似的，出生时候还有胎记呢，
1: 对，
0: 对不对？
1: 高矮胖瘦都有的。
0: 哎，然后你再看啊，环形纹怎么样？
1: 非常清晰，4倍足呢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就是好品质象征。而且呢，紫座是把头部给包住的，对不对？
0: 包住了啊，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而且整体是均匀的粗细程度，
0: 对，均匀粗细，
1: 高品质的冬夏草亦是如此。
0: 好啊，我给大家按一按啊，看看有没有中烘干瘪，实际按瘪了吧。
1: 今年的新草完全不可能有瘪的现
0: 象，
1: 各出英姿来，证明里面是非常结实的，对不对？
0: 实际按，
1: 好品质的虫草一定是结实的，各出英姿来，证明它里面不会有中通空
0: 瘪。对自己下手也是蛮狠的啊，来给大家看看，
1: 掰开之后很洁面，
0: 多饱满，
1: 虫体，
0: 你看这虫体的颜色，
1: 消化线也是看得清楚的，
0: 这里消化线有个 V 字形，
1: 对，
0: 知道吗？如果你说只到这儿有，我再给大家掰一段，看后面尾部这个地方有没有，
1: 也看到
0: 这个清晰，
1: 它是贯穿虫体全身的嘛，
0: 这里。
1: 对吧？
0: 这里也是很清晰的。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虫草品质您安心，非常之好。那在吃上去的味道，我看跟之前的虫草比较啊，怎么样？实话实说啊，香菇的那个味道更浓郁。
1: 对，
0: 因为它腥嘛，
1: 它是今年第一批新鲜采挖的嘛，对吧？
0: 不错，
1: 味道呀，还有它的一个你吃的闻的那个味道，或者吃的那个味道，都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归根到底，今天是首发，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我们也给大家做到有7倍积分的加赠，真的非常棒。
0: 来啊， 我们节目就快一点了，大家懂行的懂经的愿意订购两套三套随便自己，一套的话说实话
2: 有点亏了。
0: 你今天是6月18号，
2: 对，
0: 正好就是什么节日，哎，明天是6月19号，
1: 对，端午，
0: 明天正好就是端午，大家今天拿到，今天下订单，最快明天送到你府上，晚上跟家里人聚会的时候你该拿去送礼，
1: 对，
0: 一点都不耽误您的事，
1: 礼盒礼袋
0: 是不是
1: 大家备好的，
0: 这多好啊，一送送什么什么草，
1: 纳曲今年的新草，
0: 新草才多少件啊，观众朋友们，满千送百，
1: 116块钱，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3: 살기새로워넘나마죠흐지미토딘답성콜
4: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纳曲，当地人称纳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纳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我前提还是西藏吗？
1: 南拳。
0: 哦。
1: 日本的南拳，西藏一个地方南拳就南拳，一往后加四百个南拳，一往后向南拳，一北上往后向南，八个北上往后向南，一原来是南拳。
0: 因为
1: 西藏
0: 他们
1: 是喜欢南京车，什么高，每个地方南京车啊，
0: 对对对，
1: 都是啊。
2: 你刚刚西藏有南京车，
1: 对的。
3: 嗯。
1: 你
3: 北上
1: 下南
3: 京，
1: 对吧？
3: 你用下金山。
2: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克？
3: 三百十八，有的十克，各三十克，各是两千多。
2: 这个段238一克。

0: 冬虫夏，哎呀，达瓦这歌唱挺好听的，这个是你们那边、
1: 是青海那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的歌。
0: 他唱的话是？
1: 对，他是青海那边的安德藏语。
0: 你也能会唱？
1: 我一点点。
0: 哎，可以，刚才唱老好听了啊。那我说话说言归正传，不能扯太远了。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个画面啊，这画面里边那个他的吃法上面给大家
1: 说吃法，其实我推荐的像许明哥一样，你直接干嚼就可以了。因为他是。今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是新鲜新虫草，对吧？
0: 对，
1: 你不要什么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它。
0: 近2026年的刚刚采挖出来的
1: 第一批的虫草，
0: 第一批新草，
1: 第一批的干草啊。所以如果说你家里面牙口比较好的长辈什么的，你直接给它干嚼；如果说家里面有牙口不太好的，你放在粥里面，放在温水里面稍微浸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啊，不要长时间的去什么高温炖煮，我煲汤煲3-4个小时。它是新虫草，长时间高温炖煮，营养全流失掉了，所以吃法上面尤为讲究。
0: 其实中国人好多的吃法容易让把那个食物破坏，比如说这个油炸的，
1: 对油炸不。
0: 大家自己想想，有些人爱吃那个三文鱼，三文鱼当中的一些欧米伽含量非常高，还是不错的，相比较来说已经很高了。但那三文鱼很多人用的煎的，它生的吃不了。
1: 当然不可以。
0: 实际上三文鱼大家生吃的话啊，就是那种最经典的日料的吃法，它对于你的营养吸收非常好。
1: 对，
0: 一样。
1: 还有那种益生菌，你不能
0: 也不能高温的，
1: 对吧？
0: 所以好多东西都很忌讳高温的。
1: 对，
0: 但是很多观众说我比较懒。我就愿意统一的全部都130度就过个水得了，那可不行哦，
1: 不行。
0: 咱们在养生滋补方面不能偷懒的啊，
1: 对的，
0: 一定要非常的仔细。对于冬虫夏草，咱这个达瓦兄弟已经说了这个话题了，大家就按照达瓦兄弟这个，
1: 对，所以很多人说、我吃了虫草吃了很久没有什么改变，可能就是在吃法上面
0: 多少有点小问题，
1: 对吧？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坚持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改变。
0: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大概一次性吃几根，所有滋补品。它都有自己的滋补量和滋补时长的要求。
2: 对的，
0: 不是说我今天吃半根，我隔个一个粥，我下周吃另外一半根，怎么个吃多少？如果整根整根吃的话，吃多少？
1: 像咱们这个滋补品呢，咱们一定是有讲究的，它一定不能是什么断断续续的吃。滋补品像冬虫夏草这种滋补品，一定是温文尔雅、一直细水长流的滋润着您身体的。所以我们每天推荐2根即可，
0: 至少2根起，
1: 而且呢是2个月的一个生长那个滋补周期，
0: 至少两个月。你正常我们书上包括一些其他的平台，你说中国人滋补，我跟大家已经讲过这个滋补的知识了啊，要么3，要么6，要么12。
2: 对，
0: 3、6、12。啥意思？3个月，一个小周期；要么6个月，半年一个小周期；要么整个全年一个小周期，一个大周期。这个是咱中国人一个滋补的习惯，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对，
0: 中国人咱老祖宗就把它归纳下来了。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如果按照你看这里面怎么写的啊，你看人家写的这里面直接点题了吧？很少有滋补说我滋补一周，滋补一个月结束的，很少有这样说的法啊。一般吃冬虫夏草的话，持续时间
1: 3个月为宜。
0: 我之前为什么老说2个月？那不是因为照顾观众朋友们这个钱包嘛，荷包里面到底咱的压力又是有多大？所以我只能退而求其次，给大家自己减少了1个月啊。这是我自己给大家说2个月的啊，因为3个月是怎么着的？是一个小周期。另外，吃冬虫夏草时间不能过于短，否则起不到什么效果。这又跟冬虫夏草本身的能力有关系。你吃太短的话也没有意义。
2: 对的，
0: 如果是断断续续吃，隔三差五吃啊，一周吃个2次什么的，也很难起到好的效果。
1: 所以讲究的就是坚持。
0: 这里啊，吃多少？这里边呢，告诉大家，我看看哪儿写着了啊。一般这儿，一次性吃2到4根，可以帮助大家调理。放入4到6根，对于一些身子骨出现大问题的，效果会好。
1: 酌情。
0: 对，如果你是大问题，你还在吃2根。那就跟我刚才说的隔三差五没什么区别，
1: 对的，
0: 吃个半根没什么区别。所以根据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你说我也比较的健康，你说人到50-60岁、60-70岁的，人吃5谷杂粮的，你跟我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各种不高，我各种一点脂都没有，我不太相信。说实在话，到这个时候了，我们之前的生活饮食了，包括在上海的浓油赤酱了，你的油啊，或者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了，你身体吃骨当中，你多多少少会有点问题的。就看我们认不认了。我们如果说我正视这个问题，我把这个滋补啊提上一个日程，那我就怎么提？我没有别人身体素质那么差，但是我愿意提上日程来冬虫夏草吃起来了。如果你说我身体骨出现了初步的问题，还没那么严重，你可能吃2到4根。如果特别严重，动过小刀了，或怎么着的了，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你可能要4到6根了。所以根据自己，我再说一遍，实际情况来吃。看看这一盒里面满满当当的有，大家看到了吗？满满当当的，都已经塞到不能再塞了，
1: 所以这个盒子是我们大盒。
0: 对。 对，
1: 对吧？它不是以前那种什么
0: 小盒，
1: 六克呀、五克那种小盒子。
0: 以前小盒多大？
1: 十个、五十根已经放不下那个。
0: 以前小盒大概我手掌那么大。
1: 对，大一圈。
0: 这上面要空出，这是我们今天给您增加出来的一个量，融出来的量。为什么？因为这个虫草量多，它挤不掉一起。再有这个，给大家看这儿，你看看，哪里的草？
1: 西藏大曲，原料产地啊。
0: 日期？
1: 2026年6月10号。
0: 你来帮我讲一讲，达瓦。哎，2026年6月10号。
1: 对。
0: 那它为什么不能是7月份呢？或者是4月份呢？
1: 4月份
0: 跟什么有关系呢？
1: 跟海拔非常有关系。大家可以看一下，低海拔地区其实它的海拔是在3000米左右。3到4月份可以去采挖。哦。对吧？那个时候它的新草已经出来了。哦。然后呢，随着海拔上升，青海的部分地区4000米的海拔，它的采挖日期是4到5月份。嗯。我们那曲它海拔非常高，4800米左右，所以它的采挖时间是非常晚的。5月中下旬才开始采挖，所以如果说你看到的是2026年4月份的生产日期，5月份的生产日期，干草的情况下，可能就需要打个问号，它可能就是2025年的草。嗯，但是我们是在5月中下旬开始采挖，然后传统的刷泥制干，然后6月10号新鲜为大家进行生产包装的，所以它是2026年的第一批新草。
0: 是的。大家心里开心了吧？
1: 对的，
0: 今天开心的说你这吃新草当然开心了，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价格让不让我开心呢？如果在市面上随便买一买的话，一般来说，咱不管你新旧啊，我先不管它新旧，如果算它新的，我就算它是新的，
1: 没错，
0: 行不行？
1: 这个单个价格其实有点望尘却步，为什么？它是500克，
0: 就我买货的、
1: 对，品质没得说，然后产地呢、也是非常好的产地，但是您看一下，
0: 跟我们一样产地嘛，
1: 它的门槛价。接近
0: 500块钱一克，
1: 对，单个价格500块钱。
0: 我们今天几克？
1: 我们今天10克，
0: 那我就是5000喽。
1: 对，5000块钱嘛，对吧？
0: 我们今天是5000吗？
1: 需要5000吗？您看一下，对吧？
0: 这个。但是说实在话，这个我跟大家先讲啊，你要是老朋友，你就知道这个并不是新草的图片。
1: 对，
0: 我们这个用1年了，快，1年左右了吧？观众朋友们，
1: 我看还在，
0: 还在吗？
1: 还在。
0: 还在。
1: 这个组合还放在那儿的，因为我们公司其实
0: 价格一样
1: 吗？路过酒光，对，一样的。
0: 那大家帮我去证明一下好吗？
1: 我每天都要去看一下。
0: 您劳您驾，劳您大驾。有空今天定完之后了，明天你看我们达瓦兄弟有没有骗大家？
1: 对，
0: 九光百货地下
1: 啊，地下那个商超，
0: 商超都是好产品啊，咱可没说人家不好、
1: 您再去看一下相同规格是什么单克价格、
0: 咱可没说人家不好啊，我们从来不说人家不好、
1: 人家品质非常好的、
0: 非常好、
1: 品质管控非常
0: 好、好人家500块钱一克吗？我们品质非常好，我们是116块钱，
1: 哎，对吧？
0: 参加买就送买，你说我就不参加买就送买，没关系，1680除以10，
1: 对，
0: 168，你告诉我168在新草里面，
1: 这个单克价格
0: 无敌手，
1: 非常能打。
0: 你自己想想看，一般来说新草，我曾经做过的高端的价格，一般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达到了304，然后有做过27几的，我记得还是26几的，我忘了，就没有到168，没有过，我是没有过，可能别的主任做过，我不知道。
1: 而且今天是618的情况下，还有额外的7倍积分价赠，以前是新草上市的时候完全没有的，
0: 对哟，
1: 对吧？
0: 哎呦，哎呦，这个不好意思啊，大王啊，我这个给大家忽略了，我就已经自己开心了，这个。
1: 117.6块，
0: 哎呦，这还有7倍积分呢，
1: 7倍积分，所以我说今天真的是福利叠满啊，
0: 你就不用7倍积分，168块钱一个已经很便宜了，
1: 对的，
0: 你要7倍积分150多，我的天哪，这个太夸张了，我不参加任何活动150多，我妥妥的三套，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是三，还用我再啰嗦一遍吗？对自己身体好的情况下，这种性价比新草今天啊，达瓦也算是拼了，东方购物也拼了，给大家补这么多积分，还等啥呢？三套起了，两套都说不过去，你就别说一套了。
1: 三套啊，三套积分300多块钱，
0: 然后该送人送人呐，有礼单啊。
1: 参加活动的400块钱到手，接近是拿了700块钱积分了。
0: 我可不是忽悠大家啊。
1: 对的，
0: 草价格品质给大家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决定的就是您了。但是一会儿提前售罄的话，不接受任何预约，新草就是这么点货，02151119900。
2: 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3: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3: 我们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4: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3: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4: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5: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芝麻头个虫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阿拉还吃。
6: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7: 我当时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8: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0: 丹老师，我们的现货，麻烦再帮我告诉我。哎呦，你看看今天很少有在还剩三十分钟的时候说42套。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今天
1: 都是十分钟左右才开始，对吧？
0: 对呀、啊，观众朋友们，今天要抢的了。
1: 对，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我们26年的新草的。
0: 26年新草。
1: 对，以前首发的时候，
0: 首发
1: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积分加赠的。嗯，那个时候第一点，新草那肯定是加价的。嗯，第二点，不可能有任何的什么促销，因为那个时候贵。嗯，对吧？今天真的是这两点
0: 赶上618这波了，是正正巧巧。如果你往后再串个一个星期，不到618了，过了618也没有这积分，
1: 积分也没有，
0: 也不见得一定会这价。可能当时的市场价格，可能新草价格又贵起来了，那我们可能要变成178、198有一克了，200、210块钱一克也是有可能的。按照去年的常规价格，我们平常的节目都是要多少钱一个？
1: 230多块钱，
0: 235啊，
1: 对的，啊，
0: 235块钱一克。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草多少钱？我没有积分啊，这个积分我忽略了，我老说1680不对，
1: 对，
0: 应该是156一克，我不参加活动156一克。
1: 今天有七倍积分，就是你订购一套也有这个七倍积分，两套也有这双倍的积分的。
0: 这个太过瘾了，
1: 对吧？
0: 说实在话，这个很实在的。
1: 对的，
0: 不是说今天给你个小筷子，明天给个小碗儿嘛，大家家里面攒一堆那东西没有用。我既然买冬虫夏草，我就是要滋补认真的。
1: 是，
0: 所以你给我的量大一点，价格优惠一点，我作为老百姓，你给我实在到家，我就多买两套。
1: 去年有位顾客，我记得他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他是一个人，当天就是我们现场首发的时候，他订购了42套，这是真实数据啊，不是我吹牛。42套，
0: 下次请你把出货单拿出来给我大家看。
1: 对，42套看了以后，然后他说是我其实
0: 他不是倒买倒卖，
1: 他不是，他真的是他自己完全自己吃。他说我囤在这儿，为什么？因为是新草的第一批，我自己保存方式我可以自己去控制，
0: 他能控制的。
1: 对，我大部就是相当于我大半年的时间都可以去吃到的是新草第一批的草。
0: 那如果在家里面保存的话，你有什么建议方法？
1: 因为我们已经入梅了嘛，对吧？所以我推荐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把它放在一个密封的盒子当中，然后冷冻保存，就是结冰的那一层，冻冰罐的那一层，会比较好。
0: 最下面一
1: 冷藏可能也会有些水汽，因为我们虫草非常干，一遇到水汽它就会吸收水汽，然后温度一适宜，马上就发霉。
0: 里面如果放一些干燥剂，
1: 那更好，那更好。
0: 如果大家平常不有一些吃的食品当中，那干燥剂别丢掉，
1: 直接放进去，
0: 或者你自己买一些新的呗，
1: 很便宜的、干燥剂很便宜的，
0: 食品的可别买乱七八糟的。
1: 搜索那个食品。专用干燥剂，
0: 食品专用干燥剂啊，别搞一些其他的，为了省钱的那个可不好。我们就把那个食品的纯食品，您自己做好把关。
1: 对的，
0: 买一点点，跟虫草放在一起，保持它的水分的干燥性。
1: 对，就这种盒子里边给它装好，
0: 密封盒一装，
1: 冷冻。哦，你放个一年时间，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好吧？
0: 好，
1: 所以大家放进去。
0: 来吧，再给大家看一根我们的虫草。
1: 对，
0: 来，还拿这个。既然咱观众朋友们喜欢这个新的虫草啊，虽归新。但是你不能要求它，比如说你看这个地方是深的，大家发现了吗？这个深色的这面稍微的中间浅一点点，尾部的颜色你看这个地方又深，它不可能说完美无瑕。所有在大自然天生天养的里边，你要允许它有这种身体的状态，
1: 对，
0: 这叫天生天养。如果从头到尾干干净净白白胖胖的，你自己多有一个留个心啊。没谁，咱孩子出生到世上那还有胎记呢，
1: 你不磕碰啊什么长大，
0: 对，你怎么可能长大从小到长到大一点磕碰没有伤疤没有，那不开玩笑呢吗？所以今天你这个虫草，这就是我们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好品相了啊。然后在环形纹清晰，你看三浅一深，主要的四对足也比较明显。
1: 对的，
0: 然后你看小脑袋瓜这个地方，哎呦，这新草真倍儿棒
1: 的，对吧？
0: 你看看像不像您戴那个帽子，冬天戴帽子的时候，
1: 对，
0: 把脑袋包得紧紧的，没谁那个戴个那个小装饰帽啊，就一个接触一个小面，没有这种的啊，都是裹起来的，裹得紧紧的，这个就是一个大自然天生天养的一个证据。同时身体和脑袋几乎是，你看看大小粗细
1: 非常均匀的。
0: 就是均匀一致的，
1: 没错，这就是天生天养的典型特征。
0: 再给大家按一按，你看看，
1: 各处印子来，
0: 没有中哎，各处印了，没有中
1: 干瘪啊。对，
0: 再来给大家掰一下，看里边，
1: 乳白色的虫体，
0: 多满呐、多满
1: 呐、饱满啊，不是说什么一捏就变空洞啊什么的，
0: 满满的不得了
1: 哈。
0: 那观众朋友们就会问了，如果在市面上别人家买到的话，大概要花到多少钱？
1: 哇，那个吓人了。其实，在市面上您去看一下，某个百货下面有的。单颗价格接近500块钱，同时呢它这个门槛价特别贵。你说我明天要走进房野的时候拎上一盒，我要花个8000块钱，可能有点压力，对吧？但是我们需要吗？不需要。1680块钱还有积分加赠，门槛就非常低了。你拿回去10克50克，根根饱满，根根非常不错的品质，都非常棒。单颗价格参加活动非常重要， 116块钱。
0: 是的，
1: 你在市面上跟这种接近500块钱的去对比，是不是我们的优势马上就出来了？
0: 积分明明白白的放在这儿。
2: 对，
0: 就算是我们的今年卖的25年的虫草，比如说5月份、4月份，我都没见过117的积分。
1: 对，
0: 完我是没见过，这还给7倍积分哦。
1: 还是今年的新草，
0: 还是新草第一档，
1: 一定要给大家说。
0: 不过就是因为第一档，人家达瓦呢，包括东方购物呢，也愿意咱们再创佳绩。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您拿到实惠就好了。这个价格低，确实低，咱有一说一，确实低。之前我们常规的虫草的价格235，确实低不低？235，咱都不跟市面上的什么499的500块钱一克的比。
1: 对，
0: 我自己跟自己比，235和156，它就已经快省了100块了吧。如果你参加一下满千送百116和235，
1: 基本上是对折了。哎
0: 呀，简直太夸张了！所以一点都不犹豫，只要犹豫定几套的问题，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抢。我们有礼盒，有礼袋，
1: 对对，
0: 送人
1: 都很体面，走亲访友都非常不
0: 错。送的是今年的
1: 新草，
0: 新草，又是送的西藏纳曲的今年新草，大家发定02151111900。
3: 现在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购物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此你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勿有错的。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4: 搿个菜店也是西藏吗？
5: 哦。
0: 看看大家在购买冬虫夏草的时候需求是什么啊？如果想要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的话，
1: 对，
0: 您自己就考虑好要订几套。既然调理身体，就要长期吃，你至少得3个月吧？
1: 是的，
0: 按照冬虫夏草给大家建议，也是3个月为宜，
1: 没
0: 错，3个月为宜啊。你说今天这价格，我就不提2个月的事儿了。你要真的说今天这个单克价格300几，那我也只能退而求其次。达瓦开不开心，我也得那么说呀。咱终究要照顾咱老百姓的荷包啊。
1: 是，
0: 您说呢？咱这钞票都是自己赚了，又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你说从资本来讲，你不管是订一套两套，你后面还是得续，还是往那续套出。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就自己掐指一算，哪个性价比高，我得的实惠最多就完了。你比如说今天1680，如果你要说我要想超个3888元，您直接入手三套，即三套的前提条件满了，您正好又超过了3888一点点，
1: 400积分到了，
0: 哎，400积分再拿到手了，您说是不是？
1: 然后呢，还有300多的原有的7倍积分，
0: 哦，
1: 对吧？
0: 对，你这样算起来3021，大概您花个能拿个330多的积分，
1: 对，
0: 能拿个330多块钱的积分啊，或者340块钱左右的积分，都可以的。那你说你这又拿个300多，你再加上那个满千送百的积分给到您账户里面，你这接近于800啊，
1: 800积分，
0: 接近于800积分呢，
1: 相当于一半的价格又回来了。
0: 是的呀，
1: 对吧？
0: 所以您自己琢磨琢磨，你到底是订购3套还是2套？一套不是不行。
1: 你今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0: 尤其是给这么多积分，
1: 亏啊！
0: 618的时候给的呀，
1: 而且订购一套，说实话真的有点亏，因为这个积分不是说我们每档都有的，对吧？而且呢，新草这个价格也是水涨船高，起起伏伏，之后是不是这个价格也不一定，我也不敢保证。
0: 对呀，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如果您家里面身骨不是很爽利的，你像有动过小刀的、受过伤的啊，在那休息呢，比如说骨折的啦，或者怎么着的，你想好好的养一养，尤其是我们今天肝平入肺肾二经，肝平哦。 它不像有一些特别冲，
1: 对，
0: 或者有一些你可能害怕是发物
1: 鹿茸啊什么的，对吧？啊，那种夏天是不可以吃的，哦，对吧？但是我们是温补平补，像这种季节尤为适合。嗯，
0: 所以您自己看看想想，订购几套的事儿，反正今天的积分告诉大家了。单客价格也告诉您了，怎么凑单方法我也告诉您了。您说我账户当中没有1680，只有个80块，行，没问题，只要您今天单下了，什么时候配送您说了算。
1: 对，
0: 是不是达瓦？
1: 是的，
0: 完全可以吧？但你别说明年再送，那不行，开玩笑的。
1: 我们在合理的范围内，
0: 合理范围内。比如说我隔个三四天，我这时候有事
1: 儿，可以货到付款。
0: 你比如说我明天或者今天我已经要出去玩了，我家里没人，你别现在给我送，你扔家门口也不成啊，对不对？那你就隔个三四天，
1: 对，
0: 我们再给你送货。你只要您提要求，关键您得先下完订单，你再提要求。
1: 但是隔个三四天你再想订购，那就不会有了。对吧，
0: 明白了吧？这618一过，这积分呢，七倍积分呢。
1: 对，
0: 你就617的时候，我也没七倍积分呢。我616也没有啊，就前两天的事儿也没有七倍积分呢。大家想想看，是不是？今天七倍积分呢，可不是每次都有的呀，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打电话抢零215119900。

0: 我是也选择买眼生草，把拉我楼下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种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价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今天带来大家的是今年的新草啊，是新草哦，我们很自豪的说哟，新草这个价格
1: 首发哦，
0: 很多人以为说
1: 七倍积分哦，
0: 看到这价，那你是不是25年的草？不是，不是，不是，我再说100遍，但不是。
2: 对的，
0: 这是咱们今年新草的一个价格，
2: 是的，
0: 168，额外又给大家这么高的积分，117块多的积分，减去的话，相当于花个157，156，156块钱左右一克，纯纯呢、啊。不参加任何活动的前提下啊，不用硬算啊，它就是这么个低。然后呢，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看大家自己开不开心，意愿我们不强迫。您要是愿意订购2套或者3套，往3888走。你比如我订2套了，我正好还是之前在我东方购物订了其他东西了，
2: 几百块钱，
0: 哎，差了就已经超过了800多了。因为你订购2套，你就有一个3300吧，对吧？3300块钱左右了，就差个600块、500块。你差500块的东西，你在我东方购物订购过500-600的东西已经订过了，你就拿400积分。你说我就直接吧，你说你按照3个月说，我就直接想买3套，反正我也是要订，我就算家里有点是余货，我也愿意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好，我愿意订也行。或者您这个账户这个活动参加过了，换您儿子账户、女儿账户、女婿账户、什么儿媳妇账户，或者您爱人账户都成，你随便吧，反正这个东西又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个400积分都是您的。咱说实话，你愿意下次订购，那不都成吗？所以一定要把握住每一次给您白白送积分，统一说白白送钱呢，干嘛不要呢？平常没有这个活动，你该花多花400块，你还是多花400块。
2: 对的，
0: 今天有这活动了，咱把活动实实在在放兜里就行了啊。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吃冬虫夏草一定记得，如果有条件，咱吃新的，咱就不吃旧的了。所谓的旧的，当然你说去年的，我觉得真还好还好，但是你别大前年的就不好了啊。比如说你这如果你用很老的，可能它的成分呢流失就会越大，因此在品质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出产的时间越近的冬虫夏草，它的品质
1: 的效果又越好，
0: 效果就会越好。所以要能吃新的，咱就吃新的，而且跟海拔有一定关系啊。我们今天海拔是有多高
1: 啊？海拔给大家看到的是原料产地这一块，一定给大家看得清楚。来自于西藏大区，并不是什么只写了个什么西藏什么的，我们一定给大家做到的是精确到地级市。西藏大区的海拔4500米到4800米，它是所有冬虫夏草产区当中已经是山间的那个海拔位置了，对吧？所以它基本上在5月中下旬才开始采挖，6月中左右才可以面试甘草，对吧？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0: 是，
1: 而且保证产区，保证海拔。
0: 在外面的冬虫夏草，尤其是在网络上，尽量少买啊。跟大家这个聊到这个话题，稍微提醒大家一下，你包括一些人工的，小脑袋瓜不大点的，尖尖的，接触面也很小的，包括一些粘的，一些胶水弄的。或者是就跟你讲，这很多东西都防不胜
1: 防，以假乱真，
0: 以假乱真的，
1: 好的特别特别多啊，
0: 像什么湖南的虫草给您再假装是冬虫夏草，那么它们长得很像，
1: 对吧？拼一下，
0: 这个是哪儿报道的？央视吗？
1: 这是之前315晚会前夕，对吧？
0: 那就是央视呀，315。
1: 暗访记者他去买的是一个平台，靠前的一些，年销量近20万根，对吧？天！但是你看一下，都是以伪品，非常便宜的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冒充冬虫夏草在销售，对吧？
0: 所以现在是市场啊，防不胜防啊。选择东方购物，东方购物至少我们电视台给大家在质量有保证。终究好多人外面兜了一圈，兜兜转转的，最终还是回到了东方购物。很多长辈朋友都是这样的，因为被骗怕了，包括自己吃亏吃多了。
1: 是的，
0: 人家和最后说，我没说这个是你自己理解的，一句话把你打发了。你说我再回去找你，店铺关了。
1: 对。
0: 我随时可以关店铺。
1: 他们那种店铺的开和关的这个门槛
0: 很随意，说实在话，对的，真的很随意。
1: 对，
0: 你说你自己有可能说，那我不对，那他压的钱也挺多，我这一套他能补给我？观众朋友们，他那个平台一播，面向于全中国，哎，他可能这个您所谓的一套是您呐，他可能已经有好几十万呐，都已经订过他的虫草了。我这一波拿到手里，我店铺关了，我一点损失没有。那对我来说，那个押金是9牛1毛，看都看不上眼。但是我赚的是它的几百倍、上千倍、上万倍是有可能的，所以您想想看，自己不要在这些平台乱七八糟的，真的，我提醒大家，这种入嘴的、有特别专业的，不要乱买，图便宜，到时候自己吃亏的可能更多一些，好吧？我相信我这些话听进去的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我是真真正正站在您的角度去考虑的事儿了。但是您可以在我东方不买没关系，您愿意去一些实体店去买，比如说久光百货都是好产品啊，都是的。我们看一看久光百货都是好产品，同样质量的前提下，它至少卖你多少钱一克？
1: 对，
0: 就完了，近500块钱一克，也是西藏那曲的，新不新咱不知道， 但是您说我就是想去实体店买，那您就去。按照我们今天十克买的话，您就要花到5000块钱。按照他这个克重是给多少克？
1: 16，
0: 16克，在我东方购物可以买几套了？观众朋友们，他这个价格7000多，我们可以拿多少克啊？可以拿个近20克不到，因为快翻一倍了嘛。观众朋友们，哎，不对，
1: 不对，
0: 什么20倍？这个是7000多，
1: 8000块钱嘛？
0: 你8000除以4，5套，大概是5套。
1: 对，
0: 5套价，5套就是50克，他拿16克，我东方购物拿50克。
1: 这就是性价比，
0: 约50个左右，你说说看，哪个划算？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最后11组备货，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刚才是不是上了？我没留意。18组，最后18组，一旦售罄就不追加预约了。
1: 没有预约了，
0: 好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我到东方购物像个吃馒头的动作，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
3: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4: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5: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拨伊后头伊吃了呢，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4-5年了吧。

0: 说哎呀，你这里面还有断草，那不会的，我们不会给你让这种出发点给您做虫草的，那还能做得下去？
1: 对，没必要。说实话，一盒当中给你弄一两根断草，改变不了我们的现
0: 状。而且你说又何必呢？等于说我自己打自己脸，我还故意给断草吗？
1: 拿石头砸自己脚了，那个就没
0: 必要。对呀，没有必要。而且再加上我们在文房购物合作多少年了？
1: 16年时间，
0: 没有一根假草头，
1: 没有一根假草头，
0: 一根都没有。
1: 对的。
0: 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看看观众们对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需求。如果自己补，那就三套入手。
1: 对的。哎，
0: 我今天真的是啊，很有底气跟大家说三套啊。你三套入手，你得省多少钱？按照我之前东方购物，这一套是1880，常规虫草1880，小个2000块。你三套的话6000不到，你今天才花多少钱？你就会算订购三套的话。3680，4800，5000不到，那个是6000不到，他俩差个1000块钱。
1: 而且今天还有积分呢，
0: 这是新草，你那是
1: 对的呀，
0: 常规草啊，你那是之前的草啊，新草和之前的草，我们差1000，它不是说我们比之前的草贵1000，是比之前的草新草比它还便宜1000块，我这里还没算积分了，
1: 还有7倍积分呢，今天
0: 积分是300多块钱积分呢，
1: 对呀，
0: 你要订3套的话就300多积分呢，观众朋友们，然后你再拿那个满金送百又400，等于说你比它便宜1000，我再得近800积分，
1: 没错。
0: 您说这里里外外省多少钱？
1: 这个就是性价比与品质的结合了。
0: 所以我就不用跟别人比，我跟我东方购物自己比，同样订3套的情况下，你可以自己连省带拿积分，就连省带赚，小个2000块。嗯，小个2000块啊！你说我告诉大家订3套有没有道理？我不是忽悠大家一定多花钱吗？你自己吃冬虫夏草，你说我要就吃1周、2周，那你一套完事儿，我也不多说啥了。你就反正吃1周2周的，咱也不是认真滋补的人群，那就拉倒。但是大家要是认真滋补人群的话，听我一句劝，像今天这个价格性价比这么高，尤其是全新草的情况下，把盒打开给大家再看一眼，结束了啊！我估计这一段结束以后，估计就没草了，
1: 库存就没了，
0: 最后十组了啊！你看看，
1: 新草各位都一定注意它的一个日期啊，是2020年6月1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
0: 草新草啊，
1: 对吧？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原料产地。不是其他地方，也不是单纯的西藏，一定标注的非常清楚。
0: 西藏纳曲
1: 地是，对吧？
0: 10克50克，
1: 对，
0: 10克呀，50根啊，一天吃2根的话，
1: 我们都是一个小的盒子给大家装的，
0: 你看看这品质。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盒子也变大了，对吧？因为它的根数非常的多，品质非常的好，
0: 而且
1: 非常的长，
0: 还有礼袋。
1: 礼盒礼袋，因为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可能需要走亲访友的时候，您拎上它都非常不错，
0: 完全可以的。
1: 对啊，
0: 这个需求我也跟您说了，一般3个月为一个小周期，按3个月吃的话，您订购3套可以的。但实际上按照量算的话，25天，它还不到3个月，所以你手头其实在有点余量的，你正好能可以凑个3个月。
1: 对，
0: 所以一般我们能够比之前，这不是我乱说的啊，看这里1880，它的克重还没我们多啊。这我还没说这事
1: 儿呢，这个是8克，
0: 这是8克，这个是2025年4月份的，这去年的一个几乎同时间段了，但它还是24年的草，还不是2025年的新草。这个节目只有到6月份才能卖到2025年的新草，就算那个时候它的价格还要235了，理解了不？它不是新草价啊，它是当时的2025年的卖24年的常规草的价格，所以您就知道我们今天还是个头茬草。对了，这头茬草都忘跟大家讲了，
1: 第一批
0: 头茬草，这种营养价值爆表了。所以你按这个算的话，这个克重没我们多，就按这个克重，假设它一样的话，你是按照3套算，就毛个6000块。我们今天是接近于5000块3套，你成吗？1680你乘以3，你毛个5000块钱，其实都不到，3680。所以我们对呀，5000块钱不到嘛，所以他俩差一个1000块。然后你积分117.6块的积分，你乘以三，再乘以三，你
1: 都按
0: 3套算，
1: 300多块钱。
0: 然后你再拿那个东方购物满千送百400，因为你这3套已经超了嘛，
1: 接近800块钱的积分，
0: 小个1000。你说你省了1000左右，小个1000的积分，你加在一起毛毛快2000块了。实际上确实是按照今天的订购3套，你是划算的。但再多的话，我个人也不推荐大家，您自己的荷包到底能够承担多大的冬虫夏草的实力，
1: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0: 根据你自己情况，慢慢咱就定起来就好了。你账户1毛钱没有都没关系，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咱选择货到付款，货到付款行吧？
1: 可以。
0: 你明天去比价行不行？
1: 明天去比一下价格。
0: 你明天就去九光，
1: 下午的时候去比比价格。
0: 你去九光地下一层，你去找东虫夏草。
1: 他那个单颗价格，你
0: 前提
1: 性价比，
0: 必须是地点地段是西藏纳曲
1: 的，它这个产地，然后日期呢一定是今年的新货啊。
0: 你就看看单算一下，你大概一克，人家可能也搞活动，说实在话可能也搞。你看他搞完活动能卖你多少钱就完了。我们今天活动完，我都算活动啊，都算活动价啊，
1: 110，6块钱，
0: 算到单子上，
1: 而且保证是天生天养的。
0: 对，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观众订购啊，因为今天的我们新草的量呢确实也有限，也有可能大家或许会买不到。万一这段节目买不到的话呢，晚上我记得是
1: 4:55，
0: 那就是傍晚4点下午的时候。
1: 对，下午
0: 4:55啊。
1: 对的，
0: 你确定啊？不是晚上节目啊？
1: 就是
0: 下午的4:55。
1: 对的，对的。
0: 那你再去倒一倒草。给别人的订的货，你先可着我东方购物来。
1: 当然。
0: 但现在呢，因为我们在直播，你不能让达瓦去做这事儿，也来不及啊。
1: 对。
0: 所以他趁着中午这段时间呢，看看能整过来多少套。
1: 协调一下。
0: 对，稍微协调。如果也没有太多，晚上可能也不太能够有太多量给大家订。
1: 有个可能性就是晚上呢，也可能是订个预约了，这种情况也会出现。
0: 也是有可能，
1: 对吧？也有可能。
0: 尽量咱还是能拿到
1: 现货最好嘛。
0: 对呗，对呗。我不敢一样。
1: 因为现在还是有现货啊，现在还是有几道现货。
0: 那你要想明天送的话，
1: 明天能到啊，对吧？
0: 最快明天能送
1: 到，可能还需要等个两三天。嗯，
0: 最快明天能送到。最快的情况下，您有特殊要求，您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怎么留言的时候说一下，你说我明天有需求，麻烦帮我早点送过来。那您就提前说清楚就好了，别您一听明天需要，结果还不说，万一我们觉得你可能没那么着急的话，可能是
1: 正常
0: 后天给你送了，
1: 对吧？
0: 对吧？因为明后天都是在我们合理范围之内的嘛，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最后的两组现货，我们都是今年的新草，参加。的满千送百的活动的话，价格算到单套上面是116一克。如果你不参加任何的活动，就是自己的积分和这个价格算下来是156块钱一克。哎呀，怎么算都划算，观众们。
1: 对的，
0: 这个一点儿犹豫都没有。最后几套了？我一直没看，反正先定着吧，02151119900。

0: 看看，生活当中，如果你稍微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想要走亲访友送送人，拿着它自己吃或者送别人，
1: 对，
0: 其实都挺好的。关键是冬虫夏草拿出来，大家都懂，都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
1: 你不用去再去解释它什么。
0: 对，你可能买一些新的滋补品呐、啊，
1: 你还得给他说，包括这些，
0: 人家还不一定认。
1: 对，保健品什么的，你还得给他科普一下这什么东西。冬虫夏草自古以来就是咱们老百姓选择滋补品的一个首选，对不对？之前可能说我哎，我跟西藏间隔的太远了，可能没有那么办法接触的好品质，性价比又高的。但是今天你能拿到手，第一点，今天是我们2026年的新草第一批，对吧？第二点，我们也是赶上618有7倍积分的加赠，所以这两个 buff 都给它叠满了，非常非常棒。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大家好，我是许明。
0: 说到这个上海药皂，我相信我们上海人，包括我们的父母这边，太熟悉了。
1: 等会儿我得插句话啊，可不只是上海啊。
0: 啊、
1: 哦。远在大东北的黑龙江也是用这个皂的，
0: 也是
1: 用这个皂的。
0: 笑死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品牌的一个历史啊。首先，它是1925年注册的这个商标。最早的时候它叫丽华卫生药皂、然后呢记得吗，一块红色的就是那个药水皂，叫药水肥皂，还有一块黄色的就叫我们的硫磺皂。
1: 我记得
0: 一块红一块黄，
1: 我记得黄色，
0: 从小就真的是卫生间里面一定是有的、然后呢这块硫磺皂的话，它最早的时候1977年是这样子一个包装，哎、到了1992年变成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黄颜色这样的一个包装了、更新了、在2000年的时候，你看它是这样子的85克的，然后啊，到了现在2019年的时候，它升级为了液体皂，硫磺液体皂，改变它的这个形态，从皂变成了液体的，像沐浴露一样的。
1: 所以大家在使用它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最全新的这样一个打造的情况哈，
0: 是的，
1: 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构成。
0: 是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瓶。然后呢，我们的构成的话，我是直接推荐买大的，2+6。两瓶大的6袋替换装啊、这样的一个构成会比较的划算，199元、因为你想天气接下来就是夏天啊、我们的怎么说洗澡的频率也会变高。
1: 对，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生活当中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到的生活需求啊、比如说您经常的皮肤容易长什么东西啊，小痘痘，这里面既然说到长痘痘了，我们就顺势把这个说掉啊。你看我们最终因为这个硫磺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7天之后具有
0: 对
1: 除痘功效，
0: 哦，祛痘，
1: 对，有一些青春期的阶段的啦、包括一些可能在洗脸上面用一些其他的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用我们今天这款硫磺皂，完全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皮肤油腻的人哦，更适合我们了。还有一些皮肤瘙痒的，哎呀，挠得红红的不得了的，容易起疹子的，还有一些出汗有异味的一些男性，其实男性偏多一点，腋下啊，都可以用我们今天这款。
0: 是的，那它升级之后好处在哪里啊、跟大家说一下，以前我们不是用的是那个皂嘛，很多会觉得皂可能会相对的比较干，然后使用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方便，洗澡的时候、更加喜欢像液体的这种沐浴露形式的。首先它升级之后哦，功效升级了，它的清洁更有效，因为它的胶态硫比普通的我们硫磺的颗粒就更小了，分散性也更好。含量升级，也就是有效成分胶态硫的浓度增加了，也增加了它的核心清洁功效，更精准的为你的肌肤提供了解决的方案。气味升级，以往的话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硫磺皂不太好闻哦，如果它的味道再变好闻一下就好了。所以呢我们改变了传统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的持久，而且有层次感。再者的话，它里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胶态硫，还有广藿香油、腋毛香油，对吧，椰油、无患子果提取物 APG 的表活，所以这些呢让它的一个就是洁净力和它的一个保湿力度比那个传统的皂来得更好一些了。
1: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液体的状态
0: 的，
1: 给大家稍微的按出来一下，
0: 是的，
1: 让大家一起感受感受。
0: 是的，它的味道很好闻、前面我们在现场不是在那个起泡嘛，给它起泡的时候，我们导演就说什么味道那么好闻，一抬头、就是我们的这款液体皂，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质地、那么它这个液体它不是那种像沐浴露，它是这种液体的沐浴液的那种感觉，很轻薄，然后来闻一下它的这个
1: 味道啊，什么样，
0: 我很喜欢。许明你要不要闻一下，
1: 要一下，我要一下，
0: 很舒服。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室内的环境当中闻一闻哦，就那种有这种提神的感觉，很放松，是不是很好闻，跟以前的传统的就不一样了。
1: 你让我直接说我的感受啊，我觉得男性一定会爱得不得了，
0: 哎，
1: 它不是那些很多沐浴液像女性的会有一种很香喷喷的感觉，我觉得很多爷叔可能不太喜欢香喷喷，
0: 对，
1: 你懂我的意思吗？
0: 对，
1: 这款就是纯纯的，如果从男性角度来说，
0: 中性调，
1: 比较男性的、比较有男性的气味的感觉，所以它不是那种甜到腻、甜到齁得慌，你碰到你说哎呦你是喷香水了吧，一个会有这种感觉，
0: 你说太对了。以往的传统的沐浴露这种花果香
1: 淡淡的、
0: 什么香，洗完之后那个很多男生嫌那个味道太甜，
1: 太甜腻了
0: 啊，不喜欢、而这个话它这种清香，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的升级、它变成了前调、中调、后调， 更有层次感，洁净力变得好了，它的这样的一个焦炭硫硫磺的浓度又增加了。
1: 那我们就来看看它今天的构成吧。既然说到它了，按照市面上这个价格，尤其是大构成来算哈，两瓶液体的，这是六包替换装，
0: 对，就是我们这个大构成，
1: 254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大构成呢不需要254块钱，只需要199元。
0: 是的，
1: 两个瓶装，
0: 是的，
1: 再加上六袋替换装。替换装这一包里边有500克，
0: 对，
1: 也就是1斤的
0: 量，跟我们的这个大的量是一样的，相当于拿回去了八瓶，2+6=8，
1: 对，你直接倒进去就好了。但是实际上，你如果你一定要有瓶瓶嘛，那个瓶瓶的成本还在那儿，没有必要。就我们说实在话，有两个瓶瓶，我们可能这个
0: 足够了。
1: 够了。
0: 你知道吗？我自己家里之前买沐浴露也是这样的，买好这一瓶之后，我比如说两瓶，因为我家是两个卫生间，各放一瓶，然后接下来就是用这个替换装了。
1: 替换装就好了。
0: 我觉得也支持了环保，
1: 是，
0: 然后也省了一些钱，何乐而不为？
1: 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0: 海药皂呢是属于上海制造集团的，这一款我们的上海药皂的硫磺皂，哎呦，真的印象当中，对吧？儿时的时候就是这一块黄颜色的。我记得我妈妈有个好朋友啊，一个叔叔一缸，我们以前嘛这个皂一皂到底呀、啊，
1: 是吧？
0: 打的打圆打米空一缸都是用这一块。我当时小时候说啊，你洗头也用这个？他说以前嘛没有像现在那么讲究，有那么多可以洗的，有一块皂已经生活条件算很好的了，不得了了，所以全部都是洗它的。小的时候一块是檀香皂，一个是红颜色的那个药水皂，一块就是黄颜色的硫磺皂。那么硫磺皂大家喜欢它什么呢？就是里面它那个浓缩的这个硫磺，对于这个祛痘是有的功效的。脸上还有以前就是最早时候长背上长那个痘痘比较多，
1: 对，
0: 还有小的时候家里那个睡席子夏天，哎呦背后都是红色的痒痒的，那么就是用这个硫磺皂。包括到现在也是，哎，我跟你说许明，我以前最多脸上长一点点痘，身上从来不会的，现在偶尔也会，哎，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滋润的还是怎么了啊。这个
1: 因为女孩子我觉得用的化妆品实在是太广泛了，
0: 太广泛了，
1: 包括那些粉底液，那毛孔
0: 会极其复杂，
1: 对不对？
0: 但我你知道吗，我现在身上也会偶尔有个小红点，不多，偶尔一个小红点，哎，太好了，现在有帮我解决的我们的液体的硫磺皂。
1: 关键是我们可能在我们小时候对于它知道它，但用到它极其广泛，可能因为我们太小，我们的肌肤呢作为家长可能也不太直接给孩子会用到它，
0: 对，
1: 成年人用的更多一点，所以我的印象当中，
0: 青春期的，
1: 对啊，
0: 年纪大的，
1: 完全可以啊，
0: 自身的一个抵抗能力不是很好的，对吧？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来做到一个祛痘。
1: 你就有的时候大家会在地铁上啊，或者公交车上面，如果大家站着的，可能会有这种经验，什么经验？就是你这个人一旦路过以后，你会觉得这个人的味道非常的清新。我之前说清新，你会觉得这个味道既不浓郁，过于油腻。所谓的油腻是香到腻，甜到不得了。
0: 要
1: 可能女孩子我觉得合适，说实话话，女孩再怎么香甜的香喷喷呢，都合适，都合理。但是可能家里面就是因为照顾到了妈妈阿姨，还有一些姐姐的需求，结果家里的成年男士，你说我总不能左一瓶沐浴液右一瓶沐浴液吧，我摆那么多沐浴液不太现实，所以如果允许一条刚才青青说的挺好的中性的，它这个味道呢既不过于抢戏，它也不过于寡淡，让你觉得这个好难闻，好过于苦的味道，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清新，它没有过于的浓烈，所以很多爷叔我相信对于男士，你拿到今天这款产品你会庆幸，你说终于有一款不让我爱人买了一个香到不得了我都不愿意用的那种东西了。
0: 它这个味道真的全家人能够用，以前小车上我看到形容一个干净的男孩子，就是他身上有这个皂香，
1: 哎，有那个，我就想说这个味道
0: 香皂的皂香，
1: 哎，
0: 所以它这个液体皂好在哪里，又保留了原有的那个香皂的皂香。
1: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会对这个
0: 使用感又很好，因为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香皂和那个沐浴露的味道它使用感受味道也不一样。
1: 是的，就为什么青青刚才说这个我会有同感啊，是因为我妈妈会和我爸爸会给我讲起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的事情。
0: 然后呢
1: 在北方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就他们初见，我妈妈就尤其形容我爸爸
0: 是什么皂香。
1: 对，就青青说的，我一直找这个词儿我没找到，青青说的一下勾起我那个回忆了。我妈妈说
0: 你言情小说看的少，
1: 少，对，我认真学习了。然后那个时候就见我妈妈，见到我爸爸说，哎呦这个小伙子很精神，
0: 哎，
1: 然后呢从他身边一过，哎呦那个味道，
0: 对，
1: 清新的就肥皂的香味，他就直接说那个时候就是肥皂，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男孩子给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你洗得干干净净，同时身上带着一种淡淡的皂香就好了，有没有同感？回忆回忆，
0: 我
1: 电视机前的很多长辈应该有吧。
0: 看到这句话之后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1: 是不是？
0: 我到现在都是觉得哦，男士包括女士身上有飘过这种淡淡的皂香，是一件非常让人觉得
1: 心旷神怡，
0: 很棒的这种感觉。那就是这一瓶了，我们的
1: 就这个味道，
0: 上海药皂的，
1: 对对对，
0: 硫磺液体香皂。所以这个的话真的很受欢迎。
1: 其实液体香皂更实用，它用的更怎么说？因为它是液体状的，
0: 对的，它按一泵用那个海绵对起那个沐浴
1: 球，它很容易起。
0: 是的，包括你看它的净痘功效也是写在我们的瓶身上的，净痘爽肤。
1: 对，
0: 对于像现在很多我们说成人痘，也有可能在身上前胸后背如果是长了痘痘的话，
1: 人是有效净痘，是有效净痘，非常好。
0: 这一款的话，它太适合全家人用了。
1: 刚才说青青说到这个泡沫的绵密的程度啊，我前面放了这个碗，这个碗
0: 是的，
1: 已经放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有没有？
0: 差不多半小时有的，
1: 至少半小时以上了呀。
0: 对，
1: 然后一直都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反正我自己先摸一摸感受感受，反正我上上的触感就是很细腻。我刚才就这样 我稍微摸到手上一点，大家看到了手上有啊，我稍微揉搓一下就觉得很细腻，很滑爽，
0: 对的，
1: 非常的不错。所以它的清洁度我相信也是会非常好的，因为终究是老牌子。
0: 当然了，因为它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焦炭硫之外啊，然后它里面还特别增加了这几个来，广藿香油，亚毛香油，椰油，然后无患子果提取 APG 的表活，就是还加入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对皮肤有保湿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油类的一个提取。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呢，给特别是有一个199的那个99呢，我个人不太建议大家去订购，
0: 是
1: 因为在官网上面人家也是有卖的啊，我就不给大家看99的这个了，99的就一瓶加两袋，但我们199呢是变成了两瓶加六袋了啊，你看六袋是254，两瓶加六袋254，一袋里面是有500克，我们一整瓶也是500克，就是等于说它们同量的，你可以理解为一共是有8瓶。
0: 如果是一个人住的话，那你自行去买那个小组合，就是这个1+2，
1: 也成
0: 一个人的单人用。如果是全家人家庭的，
1: 那直
0: 接买我们这个大过程，
1: 大过程就好了。比如说，可能您家里有两个卫生间，一个卫生间放上一瓶还是使用的，你总不能拿个便携装剪个口吧？那太不好用了，没有这么使用的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订购我们今天的199，打电话02151111900。

0: 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1: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60年热销，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更有上海药皂海盐液体香皂同步上市，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马上就是要初夏时节了，然后其实六月初的话呢，还会有黄梅雨季，很多人一天洗两把澡，健身运动，像许明健身运动完了，可能就是一天要
1: 洗两把，至少两次，你浑身臭汗，
0: 他身上是黏的。
1: 我跟你讲，为什么会有一些爷叔啊或者阿姨啊嫌弃爷叔说，哎呀，
0: 你有味儿，
1: 你一边对，
0: 你有老
1: 你有味儿，这个味儿的它就是不太。或者是由于
0: 少，
1: 对，或者他用的那个东西对于他这个味道盖的不太住，可能也会洗，但他由于皮肤的皮屑掉，还有一些呢本来因为容易愿意喝酒抽烟，他在血液当中汗液当中会分泌一些那样的味道，多多少会有。
0: 那爱吃大蒜可能也会吧？
1: 这个从另一说，
0: 不知道
1: 可能吃辣椒，但是因为他这个习惯，他大蒜不会是天天早早晚晚那么使劲吃，但是烟或者有些人就抽啊，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他在身上里面会有一些这样的味道，所以从最经典的洗浴来讲，讲真话，像这个东西对于那些味道的覆盖包括清洁程度，我觉得蛮高的。如果你一直有这个困扰，试试看。
0: 对的，因为以前有人跟我说，哎呀青青，你为了皮肤好，你不要每天用沐浴露。哎呦，后来我觉得我真不行，我非常喜欢洗澡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味道的一个刺激我。我不能光用清水洗啊，就这样洗完了，我就感觉像没洗。
1: 对的，
0: 尤其接下来天越来越热，那出一身臭汗，真的是臭汗。
1: 对的，
0: 你知道我去出差从早到晚的臭汗，
1: 很难过
0: 的，到了晚上身上自己一闻哦，都是那个汗味儿。
1: 对的，
0: 是严重的汗味儿，我这个时候就想，哎呦，到那个回到房间，对吧？无论是在家还是在那个酒店，我要用那个味道好闻的东西。而这款上海的药皂的硫磺液体皂，它就是那种很清新的味道。以前最早那个皂的话，那个香皂可能味道很多人觉得传统的有点刺鼻的，但现在它变成了有道调香技术的，我们是升级了，一个是硫磺的含量增加，一个是味道变成了有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技术。
1: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我父亲跟我讲过，他年轻的时候，包括用什么东西来洗头发，包括洗衣服，正常来说，洗衣服的肥皂，是绝对不能用来洗头发的。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一提到我们今天可能会把它误以为混为一谈，那是两回事。所以如果大家愿意试试看的话，今天它完全就是液体香皂，你可以这么理解，它不是肥皂啊。
0: 对，
1: 它不是你可能年轻特别年轻时候使得那个黄颜色大块的肥皂，它不是那个东西啊，它是咱们在上海的药皂就这个品牌才会有的这个款式啊。
0: 是的，所以呢，你想1925年注册的品牌，它在1959年改名为上海药皂，一直到现在，你就算它59年到现在那个历史70几年的这个历史了，
1: 好，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3: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2: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4: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60年热销，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更有上海药皂海盐液体香皂同步上市，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如果你的皮肤身上皮肤油油的，然后痒痒的，然后还容易长那个前胸后背长这种小红色的红豆啊、红点子的话，你可以来尝试一下用这一款。那如何知道，哎，说我这身上的肌肤到底是油的还是干的？你看你的脸，你的脸要是特别容易出油的，那你就是油性肌肤。
1: 这个其实你一碰感觉好像可以炒盘菜了，
0: 油光满面的，那你一定就是油性肌肤。
1: 这绝对的，你一碰了那个，包括有一些那个毛巾呐、可能也结束的毛巾也蛮脏的，用一用都已经发亮了，就是真的是在洗的上面真的没洗干净。
0: 是的，所以这一款的话，你看我都还不用挤了，它。 这直接瓶子里面你就能够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流动的一个状态，像黄金似的，然后它的味道特别的好闻。刚才我们挤出来，两个人已经闻过了，香香的，但它这种香不是那种就是齁甜的甜香，
1: 它不是，它不是，
0: 很清新的那种味道。
1: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喜欢您的爱人的那种身上散发出来淡淡的对皂香味道，它就是那种皂香的味道。它不过不会那么夺人，又会那么甜的，甜到腻，
0: 是的，
1: 就觉得一个男性怎么会用这么香的东西啊？
0: 是的，
1: 但很多男性还是觉得，哎，我用一些比较的平淡的，稍微的，就是常规的味道就好了。这个就是那种常规的味道，而且呢，它也还是蛮好的，在于它本身这个泡沫，你看现在有一点点少了啊，现在是一点点少，
0: 到现在还真的快一小时了。
1: 哦，有了呀，
0: 所以你看将近一小时了。
1: 稍微，我再给大家稍微的搓一搓，感觉就是滑滑的，因为还它的洗净力应该蛮强的，很舒服，不错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它今天的话，我们几大升级再来说一下。一个就是功效的升级，因为它的颗粒啊，硫磺的颗粒变得更小了，更易于肌肤的一个吸收，所以清洁更好。它的释放更为柔和，含量升级了，焦炭硫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气味升级有到调香技术，而且今天买的话呢很优惠，官网当然你可以去查一下，如果你买的是2+6，就是这个两大瓶加上这个六包替换装的话是254，
1: 两大瓶啊，先拿掉一瓶，
0: 这个拿掉，
1: 对，拿掉一瓶，两大瓶加六包，它的克重都一样，都是500克啊，
0: 是，
1: 如果在官网上买的是254元。我们东方公共呢，今天给您做到的是199元拿回去，一共是有八大瓶，你可以理解为八大瓶嘛，因为都是可以替换的。
0: 是的。
1: 如果是八大瓶算的话，2+8=16，20块钱左右。作为一个500克这么大毫升的沐浴来说，
0: 是的，
1: 20块钱左右应该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可以的，
1: 可以的，
0: 是的，
1: 相当不错。
0: 而且你想，你现在比官网买的话，省了这种60块钱左右，对吧？省了60块。那当然是好的，因为它这种的话是属于消耗品呀。
1: 你想
0: 省60块，
1: 很多沐浴液它不太愿意给告诉你出去用来洗脸，你发现了没有？但我们今天这一款呢，就你皮肤上脸部有一些油啊，有些痘痘啊，它都是可以用得到的。所以它的实用性还是很强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咨询订购。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60年热销，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更有上海药皂海盐液体香皂同步上市，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好的，今天这一款上海制造旗下的硫磺皂啊，现在我们升级为了液态的，哎，是不是它的这个形式不一样了呢？黄颜色是我们小时候用到大的，
1: 对
0: 啊，硫磺皂，
1: 对，
0: 我妈妈的好朋友那年代嘛，没有什么东西，一块皂从头洗到底了啊。现在我们选择当然更多了，你洗脸啊、洗澡、洗头都分开了。然后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是让它变成了液态的，液态一个它的洗澡的形式变掉了，第二它的浓度增加了，就硫磺的浓度增加，第三味道更好闻了，它有前调、中调、后调，我们是增加了一个调香技术。
1: 所以你看。包括洗衣服的有洗衣的，洗身体的有洗身体的，
0: 对的，
1: 哎，包括我们现在已经进化到了，包括什么痘痘啦，什么都不在话下，
0: 对，
1: 在身体上面啊，主要
0: 它有不同功效。我们这个的话，它是祛痘的，瓶身上写的很清楚，两个字，净痘啊，
1: 净
0: 痘爽肤，
1: 净透祛痘。哦，这四个字还是不错的。今天两构成，一个99块钱是一瓶加两袋，它们的克重都一样，都是500克，都是一斤装。另外呢是两瓶加六袋，加在一起一共是有，你要按瓶来算的话，你应该是有8瓶了。20多块钱一瓶，500克来讲，其实这个量已经是足够了。
0: 厉害了，199等于是除以8，
1: 对呀、啊，
0: 相当于是8瓶嘛。
1: 2816嘛，20多块钱。然后你在东方购物，你拿出微信再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林林总总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反正到夏天的时候出汗特别多，尤其是你说稍微的打打球啊，或者爬爬山呐、啊，或者跳广场舞、啊，晚上你出去稍微的运动运动啊，跳跳什么的，你要一旦有点出汗，你一点点不洗的话，你身上就会有味道。为什么老说有味道？
0: 那个汗流的时间长了是有味道，
1: 而且它是身上和身上是粘的，
0: 对的，
1: 就你都不愿意碰自己的两个腿和两个胳膊都不会愿意碰到一
0: 起。所以你想，马上那个6月初黄梅雨季，那可真厉害，黄梅雨季闷热啊，潮湿啊，你就真的要洗澡。
1: 你在家里用过这个吗？
0: 用过，用过。首先的话呢，像那个硫磺皂，从小用到大，可能这两年好像哎，因为选择的品类太多，没有用。包括沐浴露也是的，选择品类太多。然后最近的话，就是我做这个直播开始，又回归到了我们的上海药皂，
1: 又回来了，
0: 回归了。然后像我的个人习惯是换着用，各大品牌不同功效换着用。
1: 终究是我们上海的老牌子，我相信大家还是很信赖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如果家里人口多一点，或者说我买完之后了，我家里有一瓶，我家里有一个卫生间，但我儿子女儿那边是不是自己单独过的吗？对吧？小日子、小家庭，你给他拿一罐，
0: 买大组合，
1: 对不对？所以对于一家人都可以来使用，还是蛮好的啊。
0: 是的。是的，买大构成的话，它的瓶子是有2瓶。无论你是家里有2个卫生间，还是就像许明说的，我们老两口拿一个瓶子就够了，然后给子女一个瓶子，
1: 各留三袋。
0: 对对的，分享是非常不错的。这一款的话，你看它倒出来的这个质地不会太浓稠，也不会太稀薄。然后它的这个起泡。也是非常的绵密的，味道又是特别的好闻。而今天如果你买大构成的话，算下来是20几块钱，500克20几块钱，这个价格是沐浴露，你可以自己去市场上比较。
1: 但是很多观众朋友在选的时候也在选考虑牌子哦。说你今天带来什么牌子呀？我们今天是上海药皂，它的前身是什么呢？
0: 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1925年注册到现在的啊，1925年最早的是这个华丽。它叫这个丽华，丽华，不好意思，丽华的一个卫生药皂然后呢，到1959年改名为上海药皂。最早的时候呢，也看到过那块红色的，那个红色的话味道挺难闻的，我知道。
1: 哇，你有听？
0: 红色和黄色的话，我宁可妈妈买那个黄色的，因为这个味道我觉得有点那个，稍微有点刺鼻啊。然后呢，现在的话，慢慢的我们就升级为了液体皂。液体皂它的一个好处，刚才说到味道，它就没有传统的刺鼻味了，有前调、中调、后调的调香技术，然后它的硫磺的浓度增加了啊，浓度增加，再者的话，它的清洁有效了，为什么？因为它的颗粒更小了呀。
1: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呢，就体现在今天的6瓶装。
0: 是的，
1: 如果大家在市面上买的话呢，大概要花到250多块钱。
0: 254。
1: 对，在我东方购物2大瓶，再加上前面的这个6包的替换装，您大概1包算下来是20多块钱，还是蛮划算的。什么样的人呢比较适合于使用这款啊？首先，如果大家有痘痘的话，什么叫有痘痘呢？皮肤上面左一个右一个的了，有可能是自己没有清洗干净，就是包括一些。出汗经常可能残留的一些皮肤上的角质，就像叫老坑，老坑没有擦得很干净，可能就容易起痘痘，对不对？您看看这里啊，对于我们7天之后的使用效果是什么呢？具有祛痘的功效。那除了祛痘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功效了吗？刚才说的长痘痘完全可以呀，皮肤油腻的时候你可以用啊。当然我们画的这个是脸部啊， 那我们可以，当然是针对于主要是身体，
0: 对的啊，
1: 皮肤的瘙痒，夏天呐、啊，或者是你有的时候那个开着窗子，保不齐啊，你的床单上会被吹到什么东西，嗯，原来这个小什么东西呢，对吧？小跳蚤什么吧，应该没有跳蚤了，现在就是一些螨虫啊，对不对？啊，出汗的异味，那尤其是爱运动的，还有一些人就不动不动我都出汗，这样的人。

0: 完全是更适合用我们今天的液体皂。
1: 嗯，是的，所以今天呢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包括你说有的时候哎我一个人用不掉，我送送人，我拿一个瓶子送送人，或者你跟他说其实这个也可以装在其他瓶子里的，不一定非要装这个瓶子，
0: 是的，是的，
1: 你家里其他的那个沐浴露用下来的瓶子里面也可以装一下，
0: 也都可以
1: 送送，也是可以的，算下来今天每一瓶相当于是20几块钱。
0: 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拿出微信扫一扫青青旁边下面的黑色的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0: 好的，现在我们的屏幕右边啊，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可以凑单的商品，
1: 可以凑一凑，
0: 有到辅酶 Q 十，有鱼油，有那个 BB 十二的益生菌，已经有观众买了鱼油，因为这几个的话，其实这三个是我们精选出来的东方购物常年热销的几个保健品。
1: 再有一个东方购物的庆生马上就要活动结束了，您赶紧能凑就凑，3388888满400积分拿到手，
0: 四月底就结束了，五月份是没有的，
1: 对的，所以您干嘛不凑一凑呢？正好买了我们今天的，硫磺皂、液体皂。然后您再选一单，尤其是这个 Q10 啊，2097的，直接一步到位，到时候我们拿400积分，相当于你再多订两套了。再多订两套，我们1999多好。
0: 送给大家的，
1: 对的，
0: 三件商品嘛，三件满了3888元，包括你之前买的跟这个都能凑上。
1: 都可以，完全可以的。但说回来了，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个好牌子的。最早的，你像有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一些什么蜂花的啦，或者是其他的，但在香皂方面，我觉得肯定是。首先，刚才说到丽华，
0: 对，
1: 包括现在
0: 上海药皂，
1: 上海药皂，你肯定还是想到
0: 它。太熟悉了，它变成上海药皂呢，是在1959年，我妈是1951年的，你想。那时候妈妈已经生了，
1: 妈妈8岁的时候，
0: 对，她最早呢，其实1925年就已经注册了，但是她真正叫上海药皂呢，是在1959年，所以很有历史，比我妈妈小8岁的这个名字，对吧？
1: 是的，所以它的味道呢也比较的中性，就不会有特别甜腻，也不会特别的寡淡，它就是你洗完之后，你的身体自然而然会，可能你在稍微有一点点汗液的时候，你本来是你刚洗完嘛，
0: 对，
1: 你就会散发出那个。就是这个
0: 对
1: 硫磺药皂的味道，
0: 它是能够被大部分人接受的一个味道，你发现没有？不像有一些，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买到的东西太多了，你在网上的各种国外的品牌你都能买到，但有些时候有些味道就是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但是这个硫磺皂我们现在的味道很哎，你说的对，
1: 最经典的，
0: 很经典的，
1: 就你年轻时候想象的那个所有的干干净净
0: 对
1: 洗完的衣服，
0: 对于香皂的形容词好像都
1: 可以用
0: 在它身上
1: 啊，它绝对不甜腻，
0: 对，
1: 你回去感受吧。而且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很不错啊，你比如说有两罐是瓶装的，一瓶里面有500克的量，我们给大家再送上6袋，六袋也都是各500克，你可以理解为一共有8大瓶或者8大袋都成，1999除以8，你20多块钱，你想想看，20多块钱你要在外面买一个沐浴液的话，某一些大牌子
0: 买不了，有些品牌就买不了，
1: 买不到吧？这么大包装，
0: 50，
1: 差不多，至少也在这样一个价格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右侧凑单的产品赶紧凑一下啊！可能这个活动很快也就结束了啊。2097的2997，2097的
0: Q10，很多人吃这个，
1: 那鱼油也可以凑一下，1998拿10盒，以及刚才说的益生菌有7大盒，1098都可以，赚钱订购02151111900。

0: 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60年热销，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更有上海药皂海盐液体香皂同步上市，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啊，今天已经有人订了鱼油，还有人订了那个 Q 十和我们的这个液体香皂，正好一起来这个凑单，因为我们东方购有很多观众是常年吃这几个的，我们精选出来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保健品，但是像鱼油、Q 十还有这个益生菌，一直是常年就是排名非常靠前的，所以很多人是这三个当中可能有两个都是一直在吃的，今天正好一起买，再加上我们这个液体皂的话，就变成了3件满3888元，获得400元的积分，这一套大购程你相当于是白送给你了，还给了
2: 你倒找你一套
1: 、
2: 你还可以买2套，
1: 你那个留下来的积分还可以去买别的，
2: 而且这个是消耗品，
1: 对呀，
2: 只要你用上一次，你就会觉得哦，我离不开这个味道，因为这个味道实在是非常的经典，
1: 对的，
2: 它不刺鼻，也不过分的甜腻，
1: 对的，
2: 也不过分的寡淡，然后我把这个小碗。来给青青放在旁边，
1: 是的，可以再给大家，对，可以再挤一下，
2: 感受
1: 这个味道真的是勾起了儿时的记忆，但比小时候用的呢，就更加的好闻了。
2: 就是你想想那个所谓香皂的固体，你抹来抹去，再掉一块，再到最后那几个弄到湿哒哒的那个什么洗手台上面就很烦。今天这个它的利用率很高的哈。
1: 你说对了，香皂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是经常掉地上，
2: 而且有的时候
1: 洗着洗着啪洒地上。
2: 对，你用脏手去弄完它以后，
1: 对，
2: 你再用清水
1: 去冲它吗？所以呢，我们就很多时候就很久没有用了嘛。但是今天看到这款，哦，想到了哦，以前记忆中的这个味道
2: 是
1: 哦，以前是用硫磺皂的，它现在变了，变成了这种，你看到没有？液体的一个形式了，使用起来更方便。我自己的个人的洗澡习惯，我都不用那个沐浴球的，我都一般挤出来直接擦在身上，也是能够搓出很浓郁的那个泡沫。
2: 泡泡的你看这个泡泡这么久了，在这个碗里面还是有的啊。大家看看这个泡泡的，
1: 而且洗完就浑身很清爽，它的功效写在瓶身上是净痘和爽肤
2: 啊。有这么多，大家看到这个颜色了吗？稍微的弄出来一些，看到我手上有泡泡吧？
1: 哎，
2: 摸一摸。花花的，就它的洁肤效果会非常好，而且本身这个药皂上面也写了叫
1: 净痘爽肤，
2: 这几个字就直接
1: 是的，尤其对于身上容易长红点点的，长痘痘的，包括青春期的，对吧？男孩子身上可能容易长那个痘痘的，花花好多女生也会长的，你用它来尝试一下，或者你身上觉得哪里痒痒的，来尝试一下。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变得增加，然后呢，我们的分子变得更小，香味更好闻了啊。
2: 大组合呢，最后的36组一会儿会出来凑单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 Q 十对心脏非常的好，那鱼油呢对血管也好，对大脑也棒，再加上刚才还有一个是
1: 益生菌
2: 对肠道，简直是绝配，大家快订购哦，0215111990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60年热销，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更有上海药皂海盐液体香皂同步上市，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新艺的真的是将近超越了半个世纪了。他改名字是在1959年变成上海药皂的，然后呢，他之前注册的时间是1925年，25年到现在，你想想看，真的是非常长的这个时间。然后呢，他从之前的硫磺的固体皂变成了现在硫磺的液体香皂。
1: 是的，而且今天的构成也不错啊，99元的只有一瓶加两袋，它的克重全部都是500克。那还199呢变成了两瓶加6袋，从性价比来讲肯定是两瓶加六袋，你可以理解为8瓶或者8袋都成，20多块钱一个。如果你按照99的话，你除以3，那就33。那实际上我们会
0: 比你买的多更划算，
1: 平常的小构成我们还可以每一瓶再省下10多块。
0: 是的，一定是买大构成更划算。再者的话，我们今天凑单来看一下凑单的商品，有到诺惠的福瑞 Q10
1: 啊，关注右侧
0: 然后天翠恩的鱼油，还有那个银幽恒的 BB12 的益生菌，这三个的话一直在东方购物常年是热卖的。今天呢，有观众买了 Q10，也有观众买的这个鱼油啊。如果你凑单满了3件3888元的话，获得400元的积分，
1: 都不错。大构成呢，还有最后的23组。大夏天的爱出汗的一些爷叔啊兄弟们呢，对于这个味道要求比较高的，您就可以试试看我们今天这款。别的说实在话，现在的沐浴液几乎都是香喷喷，很少有不香喷喷的。如果您一直苦于那种香喷喷的味道，赶紧订购我们大过程，021511119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6分钟左右的时间。上海制造旗下的上海药皂，它是1959年改名为上海药皂的啊。硫磺皂的话，真的陪伴了我们半个世纪了吧？我妈妈小时候在用这个，我小的时候家里也有的上海硫磺皂，而现在的话呢，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它保留了这个香皂的这个气味，保留了它的那个使用感，然后它还有几大的一个升级。首先液体的话就有点像沐浴露，那你用起来你一按一洗很方便，
1: 很方便，对的。
0: 第二的话呢，它里面的硫磺的颗粒变小了，所以它的一个使用的时候更稳定。再者的话，它的浓度变增加了，你看这颜色金灿灿的，浓度也变增加，味道升级为前调、中调、后调调香技术，
1: 这可不夸张哦。所以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去闻一闻，你感受感受。
0: 我蛮喜欢这个味道。
1: 之前的所谓的肥皂的香味又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两回事，两回事。
0: 是的，是的，
1: 会比它的更纯净一些，而且呢，会让大家接受度更高一些。如果大家是这样几个人群哈，你说你们这个祛痘啊，凭什么？自己随便说的吗？从广告法来讲是不允许的，你不能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你得拿到证据，7天后具有祛痘的功效，我们是要有这样的检测的。那你像什么样的适合呢？长痘的，包括皮肤比较油的啦，经常有瘙痒的呀，出汗异味多的呀，您都可以来试用一下我们今天的液体皂。而且我个人觉得，像大家拿回去大构成啊，你自己又留上一瓶加三袋，
0: 对的，
1: 你给儿子女儿拿上一瓶加三袋，分一分。
0: 是的，两大瓶是带有盒子的，对吧？然后呢，6袋是我们的替换装。
1: 对的，
0: 家里像我家里是一定要买这个，因为我是有两个卫生间，正好各放一个。等于每一个的话，你看就替换上去很方便。
1: 而且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啊，其实青青刚才提到一个的点，我觉得挺认可的，说那个香皂这个不方便，那方面，你知道我有时候香皂最讨厌的是哪一点？卡到指甲盖里面的一抓，
0: 我知道，
1: 它会卡。
0: 还有我不喜欢那点，你知道吗？用到后面香皂会开裂。香皂用到后面
1: 会变形，
0: 有裂，有裂痕，
1: 有
0: 香皂有裂痕，
1: 也有会有。
0: 我不太喜欢看到那个裂痕。
1: 再有一个，说实话，香皂滴滴答答的，弄得灶台特别不是灶台啊，
0: 对，
1: 洗手台上面就湿哒哒的，
0: 就是
1: 都是沫沫。
0: 洗澡的话，我个人偏向于是用液体的，我更喜欢用液体的沐浴露啊，沐浴什么的，我要用液体的。
1: 好，观众朋友们，这刚突然消失了，在我左侧这个位置呢，一会儿会出现一些，大家看到的是右侧啊，在您的右侧这边呢，会有一些包括 Q 石啦、鱼油啦，出现了啊 ，Q 石啊、鱼油啊，还有益生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需求 ，Q 石呢对心脏好，鱼油呢对心血管、脑袋好，那这个益生菌呢对肠道特别有帮助。无论是哪一个，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凑单。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凑单呢400积分，你说我们199400积分，你可以买几套？2套，对不对？所以赶紧订购0215111-9900。

0: 好的，直播还有到两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了啊。今天呢，我们是硫磺液体香皂，是不是你家里很久没有用这个品牌了啊？一看到想到，哎呦，儿时的记忆，买一套送父母。老人家的话，他们从小用这个，可能很长时间也没有买过了，也不知道这个硫磺皂现在有液体的了，哎，尝试一下。
1: 而且大家有一种恋旧的情节，你像以前我最近在刷到一些像什么 VCD 啊。DVD 啊，我爱收藏这些碟片，包括 CD 的唱片啊什么的。哎，我觉得其实不一定的会用它来播放，但是这就是以前小的时候
0: 看看
1: 年轻的时候一个情节，就喜欢买这些。现在都是几乎是收藏来用，但你现在也是一样啊，就以前那个皂啊，包括什么永久牌的自行车啦，或者老款式的啦，你一看，哎呀，好喜欢，真的很想买回来再感受感受，重温一下当年的感那种情怀吧，啊，回念怀忆。怀念怀念怀念怀念怀念怀念当时的那个年轻时候的自己，是不是？199块钱拿回去的，一共是有两大瓶，加上六包，一包里面是有500克。如果按照包算的话呢，你可以理解为有八大包或者是八大瓶，199一除20多块钱，你按我们这三瓶装是99哎，就一瓶加两袋，就按着三瓶算啊，
0: 是的，
1: 是99块钱的，那一个算下来是33，你比我们今天的买八大瓶的每一瓶还要多出
0: 三八一24，我算过了，你199除以8，24，24.8，
1: 33，
0: 对，那个99除以3，
1: 就差10块钱吧，一瓶差10块哎，
0: 是的，再者的话我们还没算扫码减5块，
1: 对，
0: 积分给到多少1.99，
1: 是，
0: 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一抵，对吧？
1: 还是整体是非常划算的，经常爱出汗的或者有怀旧情怀的这一部分观众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起来了。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不要错过了，
0: 不要忘记我们的凑单，
1: 右侧一定要凑单啊！这个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如果心脏有问题想要补一补的话，Q10 2097，如果想心脑血管、大脑滋补，1998元的鱼油，还有最后一个，如果大家肠道排便便有点困难的话，可以1098元的益生菌。赶紧凑单，021511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

0: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哈。今天所有这最后的三场都是我跟大家来做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这场聊什么呢？接着早上聊，白天给大家推荐过黄金的节目，今天晚上这一档节目仍然跟黄金有关系，但是所有的喜欢熊猫金币收藏品的观众今天会大跌眼镜，会惊讶得不得了。为什么？价格呀，一会儿我告诉大家价格，您先稍留步，稍休息，看着我跟大家聊一聊，唠叨唠叨啊。知道熊猫金币的那自不必多说，那不知道熊猫金币的先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世界上五大投资金币种，我们今天沈总跟大家聊聊哪五大。
2: 对的，许明老师好，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熊猫金币。熊猫金币作为世界五大投资金币之一，它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
1: 哪五大投资金币？
2: 五大投资金币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美国的阴阳金币，还有一个加拿大的枫叶金币，澳大利亚的袋鼠金币，还有南非的克鲁格兰金币，加上我们的熊猫金币。我们的熊猫金币为什么那么出彩？因为我们的熊猫金币它的每年是会更换图案的，其他所有的投资金币它只更换年号，没有更换图案，所以熊猫金币在世界范围内深受好评，也是很受到大家的喜欢的。
1: 说到这儿，既然说到熊猫金币，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展示的必要。
2: 但其实熊猫金币的话，就每年10月31号它的发行日开始，就是它的狂欢日嘛。
1: 中国人民银行啊，中国人民银行，这个还用说吗？这太权威了吧？这还是发布的新闻公告，这是新闻公告啊。是发行了多少颗呀？30颗的熊猫金币，30颗啊，具体参数在这儿呢。
2: 发行量仅有50万。
1: 50万。
2: 是的，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熊猫金币都知道，近10年的熊猫金币，它的发行量30颗的都是在100万上下的。我们今年的26版的熊猫金币，它突然腰斩了。这也是应该说，因为收藏的话肯定是物以稀为贵嘛，尤其是像熊猫金币这种稀缺资源，它从100万的发行量骤降到50万，说明它今年它这个收藏的前景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我们拿出当中其实规格很多啊，有30克的，有15克的，有8克的，有3克的，我看到还有1克的。
2: 是的，
1: 但我们直接拿出目前为止看到这个30克比较多一点克重的，给您做一个极端夸张的回馈。
2: 是的，因为本身我们在东方购物一直给大家推荐的是5枚套装，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单枚30克？因为5枚套装大家都知道深水相对会高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每枚的铸造成本都放在那儿，你一克也要花个近1000元去铸造它，30克同样如此也要花个近1000元去铸造它，那30克算下来以后它的深水就会相对是比较实惠了。
1: 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样子啊，这应该是可以看到比较的仔细了，因为开面比较大嘛。
2: 26版的熊猫金币，它的那个图案也其实也是很有深意的。像金币总公司的话，它从2019年就开始了，叫新的爱的10年的图案的一个延续的系列。从2019年的熊猫宝贝出生，到今年2026年，它已经长成一个大宝宝了，而且已经有男朋友了，是不是？26版的话是其实是两只小熊猫，在那边谈恋爱，也是爱的憧憬。给大家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的一个图案的一个寓意。而且今年的熊猫金币的话，应该说是在近几年中是设计的最漂亮的。熊猫金币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熊猫的话越来越拟人化，越来越漂亮，而且它的铸造工艺越来越先进。我们造币厂的话都用的是先进的铸造工艺来铸造这枚我们国宝熊猫的一个图案，
1: 其实很有立体感。
2: 对的，
1: 没有纵深，大家看到没？这个包括他们在那个小石头上面。

0: 要想这个三十克的熊猫金币，三十克的黄金，其实这枚小的金属是很薄的，但是您要在这个那么薄的金属上面凸显出熊猫，凸显出这个天坛，凸显出这样的一些细节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又要用到我国最高端的铸币工艺。
1: 好，
0: 而且这个熊猫的话确实也是精雕细琢嘛，每个细节大家可以看，从眼睛到手臂它都有一些专业名字，比如说像白色的地方它叫喷砂工艺，像那种手臂的光亮呢叫反喷砂工艺。一枚小小的金币凝结了应该说是我们造币这个行业的工业结晶在里面。
1: 500元的面额，
0: 对的，
1: 30克 AU999，
0: 对的，它的克数是30克，它的那个成色是3.9，最重要的是它带面值。戴面值的话表示它就是法定货币，就是人民币，受到人民银行的一个保护。
1: 您知道了，那既然它的出身如此之高贵，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价格了啊，就不啰嗦了。
0: 是的，
1: 今天直接给熊猫金币做了一个特卖的节目。熊猫金币能做特卖，您知道以前的熊猫金币大家拿在手里面，就单单说不用说别的，就单说黄金，您琢磨琢磨。
0: 是的，其实
1: 单说黄金是什么样。
0: 对，2025年最最火爆的就是黄金。其实
1: 来看一下今天的999足金的价格，来看啊，不好意思啊，不是今天啊，11月7号，但是我查了一下，今天的绝大多数都是在1396这个上下，
0: 对，
1: 没有太大变化。
0: 今天的黄金价格大概略高于前天的一个价格，
1: 就没有太大变化啊，1396这个附近，这个在晃悠晃悠来晃悠去的。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一个什么价格呢？注意看右下角啊，观众朋友们，这样你先给我先除出来，我们先不除价，先除出单个价格，我再告诉大家总价就完事了。来，给我们先除一下，3、2、1，看翻过来给大家直接看结果。今天单个价我告诉你是1100多，
0: 这
1: 是
0: 1133多，
1: 这是1300多块钱，便宜了近300块钱，就200多块钱一克。
0: 是的，
1: 便宜了近200多块钱一克，拿回去的是熊猫金币。那么它的今天的总价格是多少？大家算出来了没有？不用您算，我告诉您，3、2、1，请看今天惊喜价格是33999元，您自己除以30克，是不是1133块钱左右？
0: 是的，这个价格其实我感觉是非常惊喜。
1: 你随便现在你拿出电话或者任何渠道，你就打电话，你说我足金999，我只问999，我就问足金价格，人家给你报价必须靠谱的地方啊，我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你不能给我拿一个就随随便便不知道哪个品牌的黄金，然后你说啊，它的黄金价格低是1100多块钱，你的什么牌子啊？你的金纯不纯呐？你哪儿发行的呀？
0: 对的，
1: 你比如说咱上海的知名的老什么，两个老字儿都有，还有3个字什么什么凤
0: 的，
1: 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找这种1A类一线的啊！你不要给我比那个其他的，我们不接受的，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纯不纯，就这一件事儿，我就可以不接受对比它的价格，所以必须接受对比这种高品质的。我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
0: 对的，就像买黄金的话，肯定是它的背书是很重要的，
1: 对吧？
0: 所以人民银行发行金币总公司总经销
1: 单克价格1133元的熊猫金币，除此之外还有惊喜给大家。价格上面是不是给您降了？需不需要别的给您呢？看这里。我手里一直拿这个壳了，大家发现了没？
0: 对的，
1: 这是我们给大家的第二重的惊喜，这叫什么呀？
0: NGC 的封装评级。
1: 什么叫做 NGC 呀？
0: NGC 的话就是现在世界最大的评级机构，也是非常受到钱币界认可的第三方的评级机构。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 NGC 记住啊，这个 NGC 包括上面这个。这个就是未流通，
0: 精美未流通也是 NGC 里边的一个第一档的一个等级。
1: 未流通啊，然后呢，等给大家看啊，注意了，在这里，上海造币博物馆，看了，上海造币博物馆接收的什么样的评级的产品呢？看这里写的，应该我看看啊 ，NGC 对其中大部分进行了什么认证评级？
0: 是的。
1: 要不然 NGC 没种这种实力，他跑哪儿去？上海造币博物馆去给你评级去，给您认证去，人家接受吗？那他一定不会接受。
0: 对的，对的，因为像 NGC 这样评级的话，它不仅是对钱币的认可，也是对钱币做一个双重的防护嘛，对吧？
1: 举个例子啊，这个呢是这个是哪年的？我看2020版的。
0: 对的，
1: 2020版的啊，
0: 2000版
1: 啊，00版的啊，1/2盎司的金币，看这里，当时的一个裸币。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里面壳拆下来了，就只有这个光秃秃的这个金币啊，卖16892。然后同时拥有 NGC 评级的，同时啊，同一年的这个。

0: 个币啊，拿出去拍卖，41000多。为什么它能上拍卖呢？它拍卖的价格更高呢？因为它经过 NGC 评级了。
1: 对的，
0: 这个大家一定心里有数。说这个 NGC 它的成本也在这儿呢。
1: 是的，
0: 本来人家挑的金币、熊猫金币未流通的本来也不多，刚拿出来就评了，评完之后了，人家给你要评级的你要花钱，就跟大家所有的孩子里考钢琴呐、考任何乐器了、考美术了，你要花钱交那个什么费用的，你不是免费去考的。你 NGC 也不是免费给您评的，它的成本非常贵。
1: 是的，
0: 但今天这个 NGC 的评级我们免费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您理解了、
1: 有了 NGC 的评级化，它就是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了，
0: 升级了。
1: 是的，
0: 从原来的裸币我们送给大家一个 NGC 的评级，直接您在世界上流通。因为 NGC 不是中国的 NGC， 这个本质 NGC 它是一个
1: 美国企业，
0: 美国企业，对，跟大家讲清楚。而美国这款企业在各个国家它确实很有知名度，很靠谱。为什么各个国家的这种什么流通纪念币啊或怎么样都找他们评级，这是道理啊。
1: 是的
0: 啊，这是今天的第二重。第一重是什么还记得吗？价格呀。
1: 是的，
0: 1100多，来再借我。
1: 我们
0: 记住啊，第一重
1: 价格真的是
0: 1100多，请自己除33999除以30克，是不是1133.3块？
1: 是的，
0: 你自己除啊，不用我说。第二重升级了 NGC， 而且 NGC 真正评级啊，不是说这个壳，是 NGC 评级下来竟然是全新未流通，是不是这意思？
1: 是的，
0: 这个是值钱的啊，就最后它的结果是值钱的。
1: 对的，
0: 比如说我送你 NGC 啊，评分级别70，那我就不要它，我要你这个70干嘛呀、我没有必要的。
1: 对的，
0: 这个值钱啊，最后的结果值钱，所以这个东西是值钱的、明白了吧？
1: 它是由 NGC 封装以后，
0: 对了，
1: 它这个
0: 评下来的
1: 性质，它的一个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0: 这是第二重。这是第二重，那我这言外之意
1: 还有第三重，
0: 那必须有第三重。来，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
0: 第三重
1: 仅仅是单枚的熊猫金币、它是一个组合。
0: 来了，刚才有观众有好几位已经下订单了啊、所有下订单的观众朋友们好眼光啊，来走着看第三重来了，是不是惊喜了？刚才下订单的观众朋友们还不知道了，我们今天还有什么？
1: 1枚30克的熊猫银币啊，其实应该说是2025年呢，全年它的最火的是黄金，但是最后一个月大家知道，白银的价格是涨幅非常的惊人的，所以说最近白银的熊猫银币也是这个价格要逼近1000元，
0: 30克也是30克，
1: 对对对，现在1枚30克的熊猫银币它的价值就要逼近1000元，
0: 现在的白银价格是的很走俏，包括。好像前两天这个新闻呢，就是火白银呢、怎么怎么着的了。
1: 白银的话，应该说是去年可能一整年涨了将近2到3倍。
0: 是
1: 哦，
0: 是
1: 这个涨幅还是相当恐怖的。
0: 我之前在东方购，我们自己卖白银的时候，我就买过，那个时候价格大概是在5块钱左右。
1: 对的，
0: 我记得是5块钱左右。
1: 现在20多，
0: 我都没看，就是前两天我关注新闻说啊。我说白银都这么贵了，
1: 是
0: 因为有段时间白银都就到6、7块钱回又跌回来了，然后5、6块钱、6、7块钱一直没动过。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就放弃白银的价格，所以我都有10多年我没有看过了，我无所谓的白银，所以大家一定要像我这种心态，买贵金属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
1: 跟许明老师说，就是黄金的话，应该是在任何时候您作为一个资产的配置都是非常合理的，因为黄金这个东西的话，它第一重属性就是保值。
0: 增不增值呢？我们是要看市场的表现。但是呢，我们当然希望有个美好的期待。
1: 是的，
0: 我们所有的不预测未来，但是回顾历史，大家会看得到对于熊猫金币您的期待。历史上面熊猫金币是一个怎么走势？
1: 是的，是的。
0: 我就算抛开熊猫金币这件事儿本身不说，我说黄金行吗？
1: 对的，
0: 因为熊猫本来就是。
1: 是的，徐明老师，我感觉的话，像黄金这样的东西，我们要看大机构它是怎么做的，尤其像就是我们国家，国家的话，中国央行的话已经连续14个月增持黄金
0: 了。对呀、
1: 大家要看国家怎么做的，要看大机构是怎么做的，
0: 对，
1: 我们个人也跟随。国家去做，应该是这个
0: 不太会出大错。
1: 对的，对的。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我们就是一个规格，只有30克，我们就拿出30克做爆杀来了。您什么时候听得到熊猫金币做爆杀？而且还是2026年的，
1: 对的，
0: 全新款的30克，单个价格麻烦您告诉我，记得吗？多少钱？
1: 1133。
0: 1133，那个点我就不说了。1133，今天的足金价格，麻烦您查一查，某庙的、某凤翔的，在上海知名的一线的，多少钱一克？多少钱？近1400元，
1: 近1400元，
0: 近1400块钱一克足金，我们1133，打电话订购，02151111900。

0: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1: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2: 今天这几重惊喜有没有给喜欢熊猫金币的观众朋友过瘾？第一个啊，熊猫金币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是1130多块钱。记住，我们今天封装评级了，封装评级的级别是什么？
3: 精美未流通，就是 UNC 的一个级别，而是
2: 可以理解为全新未流通。
3: 对，全新未流通就是
2: 未流通肯定全新，这个咱俩是一个概念。
3: 它的等级里那边的第一档，
2: 对，就是到顶了，金字塔塔尖了，没有比这个再牛的了。如果大家所有玩类似于钱币的，就或者邮币市场，
3: 对，
2: 邮币市场最
3: 钱币的话就是认准 NDC，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 根儿上面一定是看它的品相，
3: 对的，
2: 它的品相如果不够好，左摩擦右手印的，然后你又磕掉了一个铲的，然后怎么着磕碰了一个坑的，你怎么卖呀、啊？观众朋友们，就算你以后想这么，除非你就当个普通黄金卖，你要说当普通黄金卖，今天也是该着了，请你捡了个大实惠。
3: 是的，
2: 我没有想到今天的熊猫金币价格竟然比。就是按理来说，你们应该调整到1400块钱左右一克呀。按理来说呀，就是你们是有这种权利。本来熊猫金币也应该浮动，
3: 对，
2: 也应该浮动。
3: 是这样的，本来我刚刚也说了，如果我们卖套装的话，确实是要卖到1400块一克左右。
2: 对呀，
3: 因为刚刚我也说了，为什么？因为它30克啊、15克啊、8克啊、3克一克，它每一枚的工费都是很贵的。但是现在我们就挑出来了30克这枚深水最合适的、最有性价比的这一枚。来回馈给广大的观众朋友，
2: 来吧，再来过过目呗。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熊猫金币可以是大家入手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一定记得，玩人民币、玩钱币、玩邮币，一定是看品相。如果您家里面没有这种品相，最后您出手的时候，比如说可能那个王老师电视机前的有一位消费者王老师盯了。订完之后呢，拿回去，因为我们今天好几位订过成功嘛，
3: 他那个金币的话，其实你只要有一个手印啊，或者有一个磕碰啊，
2: 那肯定跟他不能比，
3: 立马它的价值就没有了。
2: 这是一定的，这也不用我们说，我拿一个手板的例子给大家举一举，您就马上懂了啊。比如说这个2000年的熊猫金币1/2盎司，没有评过级的，
3: 对的，
2: 都是同一个克重的，16000多，这个是41000多，凭什么它贵？
3: 因为它是由 NGC 的封装评级，
2: 而且它应该评级也应该是未流通，
3: 对的，
2: 要不然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就我评完级以后，我发现我是什么70分、60分的，那你说我卖谁去？那我还不如不评级了，我评级它干嘛呢？所以本身对于这款产品它有自信，比如这个东西我在它一发行的时候马上就拿出来到评级机构里，
3: 是的。
2: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多少枚，
3: 对的，
2: 我们全部都是限量的啊，不要以为大家以为说那个的。您今天这个说夸张一点，你买回来以后直接送给自己的孩子当做一个礼物都可以。
3: 是的，因为像熊猫金币从2025年10月30日发行以后已经断货了很多次了啊。
2: 我们今天上午有没有给大家推荐过20克的？我只比它多10克，我照样可以当做压岁金，那不可以吗？我不仅当做压岁金，它本身比黄金的普通的性质金属贵金属属性还增加一层什么？熊猫金币。熊猫是什么？
3: 熊猫的
2: 世界五大投资币之一呀、啊，这个题材它就值钱。
3: 是的啊，熊猫金币的话，它主要还是有国家背书嘛，人民银行发行，金币总公司总经销。
2: 是的呀，
3: 而且我们还带了 NGC 的封装评级。
2: 对呀，
3: 三重背书，
2: 就这么多的给大家的安心，我就不把熊猫题材放这里面，我就单说黄金今天的1133，
3: 是的，
2: 和我这个价格今。

0: 天啊，大家自己看是不是1400块钱左右？你自己查。
1: 对的，
0: 这个1233，这个是1396，大家看到没？在这个位置啊，看到了啊。
1: 这两天供应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这个1390几到1400左右。
0: 对的，
1: 我们今天熊猫金币，您不算其他的，我们是1133。如果像许斌老师说的，刚刚有几重赠礼的话，评级的费用也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不仅是熊猫金币，还有个熊猫银币的组合在这儿，30克的熊猫银币。30克的熊猫银币现在
0: 也是10块钱的面额，
1: 是将近近1000元的一个价值。
0: 特别是今天又给大家入手门槛，就这个性价比又做到这么高，33999。如果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儿，说实话，你说过年过节包一个红包，
1: 对的，
0: 你舍得包个1000块的红包吗？现在都自己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儿，就算。
1: 对，而且藏金的话，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渠道。
0: 是呀，
1: 因为黄金的话，它最重要的属性，它是有一个保值属性的。它的一个是一个防御属性，而且最近的黄金它不仅有防御属性，还有进攻属性了，等于说是。
0: 好，我们不谈那么远啊，就对于我们老百姓生活里面来讲，你这钱给我开心就好。对不对？你的价格总价你给我低，然后呢，市场表现好，你让我有差价。你知道前两天我就去那儿逛嘛，就去那个豫园那边逛了一圈，就是某庙黄金里面啊，就稍微的便宜了那么几块钱一克，就真的就几块钱，它只有首饰金在便宜哦。还只是首饰金，首饰金你知道可不是999啊。
1: 对，而且许明老师，像这种首饰金
0: 不是99.9，
1: 是不是购买的时候还有工费？是不是？我们连工费都没给大家再算。
0: 对呀，所以您再看，如果大家买这款熊猫金币，其实熊猫金币实际上我隐藏了一个它额外的必杀技，它额外的绝招。您是什么绝招吗？税。
1: 对，
0: 实际上这个呢，跟大家稍微的提及一下，看看您能不能理解啊。黄金、熊猫金币都可以回收，这没错。国际交易呢，说实在话，对于黄金也可以拿到处走。但是我直接跳到这儿，因为它拍卖没有什么太大实际意义。你个金条，你拍什么卖了？你没有，比如说，我不是什么什么清朝的金条，我不是什么明代的金条，我拿过来拍卖没有意义。就普通的一个金条，你不会过了特意拍卖了，你回扣就好了，对吧？
1: 对，
0: 你直接跳到这儿，所以这个环节就没有什么真的人会拿一个普通金条去拍卖去了，人也不收。但是免税这一块儿。来，沈总，你给我讲讲，为什么我们是可以免税，黄金是不免税的呢？
1: 应该说是熊猫金币是唯一的在黄金类别里面它是免税的商品了。所以说熊猫金币的话，它是享受免税之后，它的回购是有溢价的。
0: 对，等于说我比你省钱了，我没有不交你这个额外的税嘛。
1: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金条去回购，它还要帮你检测，要工费，还要再扣好多钱，
0: 对
1: 不对？这大家如果收藏金条，大家是心知肚明的。但是熊猫金币它的官方回购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像这样的30克的熊猫金币，它的回购还加钱。
0: 另外我再问大家一件事儿，您回忆回忆，在我东方购物买黄金的所有的，比如说其他的各种各样题材的啊，或者在市面上的，稍微在普通的那个叫素面黄金上面，就是很普通的以前那种没有任何的，比如说大红玉小红玉，不就是素面的吗？
1: 对的，
0: 没有图案的那种了，对吧？我稍微的给您有点图案在上面，价格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肯定要涨的。
1: 是的，
0: 这是势必要涨的，那就变成工艺，有工艺了。今天我们竟然是，你甚至可以这样理解，我上面的熊猫都是送给你的，这个工艺，但是我们不能送啊，因为它终究可是钱啊，所以我的意思大家可以这么理解，您偏得了，这个呢是中国人民银行让您偏得的，
1: 对，
0: 而一偏得竟然偏得了熊猫的，所以您想想看，这个您自己拿到手里的优势，这是熊猫金币，您多开心呐！
1: 你比其他的这黄金类的制品的话，它熊猫金币是带面值的，
0: 就我就换句话讲，我把这个所有的图案，假设我就是光秃秃的。就是一个小金片儿，一个小金片儿，有30克的，我都不止，可能卖就不一定是1133多块钱，对吧？1133，我都不应该是1133的价格，您理解我的意思不？
1: 是。
0: 何况它今天还是熊猫金币，何况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题材，
1: 对，
0: 各个元素都应该这个溢价到更高才对。
1: 是的啊。它的那个熊猫金币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它的图案的话都是由当代的工艺美术大师一笔一笔雕刻出来的，设计也是找了工艺美术大师去做的，所以说它的图案的话非常的漂亮，今年的话也是特别的有拟人化的感觉，两只熊猫在应该说是在谈恋爱，是爱的憧憬，所以说图案也漂亮，工艺也精湛，您买到的不仅是黄金的原料，更是一个艺术品。
0: 今天如果给大家送个别的有的没的的，您今天没有冲动不合或者怎么着的不定都可以，今天买的这个再送个近1000块钱的，现在这个30克您自己算一算市面上是这个价格，何况还是熊猫的银币30克
1: 的
0: 偏得
1: 原料。刚刚徐明老师我跟你说就20多块一克嘛，30克就是600多，它熊猫银币不可能是根据
0: 按照原料走啊，那是不可能的嘛，这件事大家想都不要想，包括黄金也是。所以今天能给您做到了这个情况，对吧？30克的金30克的银都带给大家，而且都是26版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1: 是的，
0: 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世界五大投资币之一，国家法定货币身份赋予无限流通潜力，免税政策与官方回购体系构建投资闭环，每一枚熊猫币都是穿越时空的财富守护者。从1982到2026，连续45版发行，从未间断，每一枚熊猫币都是文化自信的精致载体。当熊猫币跨越国界，当贵金属承载家国情怀，熊猫金币在投资资产配置的丝绸之路上百川朝海，汇聚成山。熊猫金币，黄金货币。
0: 大家看到了熊猫金币本身自带的属性，如果有些观众朋友们呢对熊猫金币本身就喜爱不得了，那每一年必收也很正常。今天30克33000多，大家自己回忆回忆，现在您拿着33000多块钱，您现在就现在搜搜一些其他的，比如一定要是大的啊，别搜一些乱七八糟牌子，这个它里面的黄金的有些猫腻啊，现在一些做黄金作假的新闻，大家搜一搜，很夸张的。
1: 对，
0: 所以千万不要乱买。
1: 是的，
0: 没有信誉
1: 品牌，要在正规的渠道买，就像我们东方购物这样的一个大平台去购买一些比较贵重的，像黄金一样的一个。
0: 这不写了吗？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是不是？
1: 对的，
0: 这个老总签名。
1: 熊猫金币的话，它不仅有人民银行的一个背书，还有金币总公司它的一个背书。它是带货面值的法定货币，这就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放心很多了，因为伪造人民币的话，它不是伪造其他东西，它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为。所以说，基本上您买购买熊猫金币就是一个放心的保证。第二个的话，我们给到大家做了为什么要 NGC 的封装评级？因为 NGC 的封装评级它是全世界范围认可的，而且对这枚熊猫金币的品相它做了一定的保护，对这枚品相。进行了就是认可嘛，所以说您之后您要去上拍卖会，在一些网络的交流上，您想把这枚钱币出手，就是更为便捷，更为方便。
0: 但确实是有一些观众也会在一些其他的二手平台会去，比如说有些比较昂贵的东西啊，你总是要有一个保障的中间的一个中间人，有些机构也是中间的，他先拿到中间的去给您做一个真假的判定。或者是品相判定，
1: 对，
0: 然后从这个再发货给您。我们今天就等于说，人家 NGC 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1: 对，就等于说我们这现在这个熊猫金币给它 NGC 封装评级好了以后。等于说给您省去了后面你想出手的很多烦恼，您想作为黄金去回购当然没有问题，您想作为一个收藏品，作为艺术品想去上拍卖行，想去上其他平台，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0: 最后的四组，我们今天的熊猫金币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天新年开门红，每一个产品都很精彩的，对吧？比如说，这是我多少年已经没有给大家推荐过熊猫金币了，因为在市面上呢，包括大家其实购买渠道啊，比如说我东方购物没有那么高的性价比，我相信观众朋友也不会来买。今天呢，我们给您说到一个极高的性价比 ，NGC 评级给您评的是什么？今年2026年版的30克，999，500元面值的最新款的熊猫金币，背面。是
1: 我们的天坛纪念店。
0: 嗯，天坛，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这都是它的细节。单客价格算下来1133.3，我请问大家，1133.3，您买普通的金条都不见得买得到。就不要说首饰金呢、啊、因为它确实不太一样，它有工本费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肯定要比你普通的这个金条贵多了。那么既然金条要比你首饰金便宜，但是金条因为它纯度高嘛，那我肯定要买纯度高的999嘛。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什么999吧？
1: 对的。
0: 那你普通黄金的金条上面素面的，你还没有图案的，我们今天这个图案是一般的图案吗？
1: 是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亲情雕刻设计的。我们
0: 对
1: 呀、
0: 啊、它还不是普通人设计的，也不是普通部门发行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1: 是的，
0: 所以它任何一个要素叠加在一起，今天刨出去，把这个熊猫没有的，在这个金面上它没有，它都不应该卖1100多，我是这个意思。何况今天又叠加了一层让您更开心的要素元素在上面，熊猫金币。而这个熊猫金币再叠加一层，是普通的一个要素吗？并不是，它是世界五大金币之一，投资金币。什么叫投资两个字？大家懂不？
1: 其实许明老师，我们今天的话，这个组合其实两枚都是裸币，我感觉也很合适。但是为什么要我们把这枚金币升级成为 NGC 封装评级？就是还是想给大家多一些回馈。让大家如果以后在收藏熊猫金币的里边多怎么说呢，多去找到些乐趣。 NGC 的封装评级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藏的一个乐趣。很多藏家的话他只收藏 NGC 评级的。
0: 额外呢再给大家偏得一个30克的银币，也是2006年版，它俩长得一样的，大家发现他们这个图像是一样，一模一样的。这个面值是10块钱，
1: 对，
0: 这让大家偏得的啊、
1: 对，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把熊猫银币就想着前几年就200、300这个价格，现在完全不是哟、
0: 哦。好吧，可以回收的啊。今天的任何的熊猫金币太可以回收了。熊猫金币这个回收的渠道还蛮多的，可以叫回购啊。
1: 熊猫金币的话，它的回购也是熊猫金币的一直是的一个热点之一嘛，因为它熊猫金币是免税的。什么叫免税？我们那么多商品，其实大家碰到免税的商品很少。我个人认知中也只有熊猫金币是免税的。
0: 就是对，它从黄金的这个品类来说，只要是涉及到黄金的。目前为止啊，
1: 对，因为
0: 熊猫金币
1: 好像不涉及黄金，其他品类也很少有免税的，因为国家每个品类它都是要收税的嘛，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你这个熊猫金币它居然是免税的，就是说国家它是一分它就不收的。这样的话就是为什么这样，就是便于我们熊猫金币的一个流通。
0: 但你要记得，同属黄金的您手里的其他的金的其他的类型，那是有税在里面的。这个跟大家提醒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常识了，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备货还剩几个了？这个还剩3个有吗？
1: 还剩3枚，
0: 差不多2-3枚这样。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观众朋友就抱歉了，我们之后应该不太可能会，年前还会有这个节目吗？我不知道。
1: 这徐明老师，就算有的话，可能就是价格也不是3399啊。它这个价格的时候，是我们前一个月定下的价格。最近这个黄金的价格又有向上波动，
0: 有些变化了。行吧，那我理解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一枚熊猫币，都是穿越时空的财富守护者。从1982到2026，连续45版发行，从未间断。每一枚熊猫币都是文化自信的精致载体。当熊猫币跨越国界，当贵金属承载家国情怀，熊猫金币在投资、资产配置的丝绸之路上百川朝海，汇聚成山。熊猫金币，黄金货币。自古以来，黄金因其稀缺而珍贵，在自然的王国里，熊猫也因其稀有而成为瑰宝。它们在时间的长河里悄然相遇，它是世界五大投资金币之一，其纯度均高达99.9%。它是中国贵金属纪念币历史上发行最久的项目之一，同时对于历代投资者而言，它也有着诸多非凡价值与收藏意义。它就是熊猫贵金属纪念币。它从东方出发，走向世界。 沉淀着经久不衰的文化自信。在过去的这些时光里，他曾记录下一幕幕温情画面，唤起无数人共同的回忆与期待。每一次，他都换上新的姿态，或行走，或拾竹，或攀爬，却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的土息。而这一次，以爱情为题，将传奇唤醒。他们相互依偎，目光相触，如伴侣低语。世间美好，皆因共生而长久。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比较难得能在开门红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是熊猫金币啊。熊猫金币做出了一个爆杀的价格，极具性价比。算下来啊，其实不管怎么说，你熊猫金币如果再具有投资价值，入手门槛，比如说我今天是43,999，我贵特别特别多。那我一克都已经贵出了，你要这么算的话，可能得就近两
1: 一千三一千四
0: 对1500-1600，那我跟市面上假设啊，超过普通的金首饰的价格，我还在给大家推荐。那么我想大家也不太会有这样的冲动，
1: 对的对。
0: 但今天呢，或者是购买的兴趣，
1: 对，今天真的是很特别的日子。以前我们推荐的套装的熊猫金币，基本上是要卖到将近首饰金的、
0: 就看价格，
1: 那个价格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熊猫金币本身的成本它是很高的。不要算它是设计的费用还是铸造的费用，它本身这一套下来，它
0: 工艺
1: 都放在那儿，对吧？而且我们给到大家还不是普通的一个熊猫金币，还是 NGC 封装评级的。NGC 封装评级的，NGC 肯定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嘛，而且是肯定这个费用也不是很低的。所以说里外里的话，我们每次其实能给到大家供的货的，它的价格其实比较贴近那个首饰金的价格了。但今天这枚30克的熊猫金币，算下来居然比首饰金要低那么多，我自己也感觉是比较惊讶的，
0: 因
1: 为本身在上的时候，一金价没有那么高，第二个它是我们本来是想上两枚裸币的，就是30克的熊猫金币和30克的熊猫银币，它都是没有封装的裸币，但是最后跟许明老师讨论下来，确实还是封装的要更有意义，更具性价比。最后我们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今天这个黄金的价格，这不是今天，这是7号的，你说为什么不拿今天的呢？这个你要问我们沈总，没来得及打。但是呢，我们调查一下，
1: 今天是要比7号
0: 不差，
1: 略高一点，略高一点，还要
0: 这个要比它稍微高一点点，大差不差，就都是1400左右，差那么个2块钱左右啊。但是要一般比这个还贵一点，所以我们这儿1396减去1133，您这一减大概是有个260块钱左右，就是不到300，毛个300块的差价。
1: 对，
0: 这是黄金呢，
1: 这是一克哦，一克、哦、
0: 这个是999足金呢、啊、
1: 对，一克的价格
0: 我没有含其他的，如果可能要是金条的话，里面再有点什么彩印的啦，再来点什么工艺的啦，又是这个什么喷砂啦，又什么镜面啦，又给你搞一些有的没的。
1: 熊猫金币的工艺应该是比普通的金条要好很多的，它的工艺的话应该说是
0: 这个都不用你说，如果熊猫金币的工艺还比那个普通金条差，那是中国人民银行干嘛来对吧？我发的这个，这叫世界五大投资啊！
1: 对的，也不要去找人民银行，我们去
0: 丢了
1: 说你是什么工艺，
0: 不能丢了咱中国人的面子，因为它是世界流通。
1: 是的，是的，
0: 这不是咱中国人一个人，咱们中国人在玩。
1: 其实今年这个30克特别难得，今年30克它是一个缩量发行的，从2019年开始，二的10年系列开始，其实有很多人从2019年开始收藏的，都是100万的发行量，但是今天到了2026年，它居然腰斩了，变成50万的发行量了。而且，我们给它当封装评级的最高等级金美味流通，这个的数量真的是非常稀缺。
0: NGC 啊、哦，这个英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未流通。
1: 对的，
0: 也就是说这个钱币刚刚从。就相关部门出来以后，拿出来以后马上就送评，
1: 马上就送评，
0: 送评级，马上送评级，没有假借于别人任何手。
1: 是的，
0: 然后到那个评级机构马上评完之后了，就给您封装。如果以后大家想要交易的话，那有了这一层壳，不是普通的壳哦，是 NGC 给您评级的，那他的身份就有一重保障。
1: 对，有很多种保障。第一个，它就是真假没有任何顾虑，对不对？就算不懂的人，你拿这个壳过去。 哎，人家一眼就知道，
0: 一扫这个码就知道是真的，
1: 啊、哎，就是没有
0: 你这个东西
1: 的等级也知道了。
0: 你说我要随便整个壳，我自己
1: 的等级是吧？
0: 我随便整个壳，我自己复印一下，我整个码行吗？不好意思，你扫不出来。所以一定是这些都每一个 NGC 就其实就代表着你这款产品呢、啊，以后在未来啊，你想交易的时候，我说的未来什么时候要看你自己啊。你说我今天买了，我明天交易，不好意思，你这样卖的话你会亏。我是直白的告诉大家，所有买这种投资金币的，切记切记不要玩短线，走的就是长线。如果您不认可这个事儿，就不要买了。但要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只看中这个黄金行吗？我把它当做一个额外的要素，就这个小熊猫，我在上面额外要素，我只看这个黄金。那您要这么理解，那更好。为什么？您即便这么理解，今天的1133块钱都低了。
1: 对的，对。
0: 您看看今天的金价多少？我刚才给大家反复证明过。除此之外，还有熊猫银币，熊猫银币是让您偏得的。原本这个构成里面是给大家有 NGC 就不会再有熊猫银币这一说了，而今天竟然还给大家把熊猫银币配上了，
1: 对，
0: 也就意味着今天全乎了，
1: 对对对，
0: 组成一个好字了啊，一女
1: 一
0: 子，
1: 一加一大于二，
0: 哎，这又有金呢、啊，又有银子了，跟着东方歌舞，跟着国家的大
1: 投资，这就是收藏的乐趣。
0: 那国家的央妈，那得怎么买的黄金，买了多少？
1: 是的，
0: 咱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1: 了。因为国家的央行的话，已经连续的黄金储备有14个、14连增了，就等于14个月连续购买黄金了。嗯，这也是告诉我们，现在国家的方向是要囤积这样的贵金属。
0: 我们现在的熊猫金币马上就要售罄了。啊，跟大家说声抱歉，应该是不太可能能有预约的情况，因为就这么一点量，我们也给大家拿出来做一个限量的特惠，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02151119900。
2: 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0: 今天开门红啊，我真的还蛮意外的，竟然能争取到熊猫金币给大家做一个特卖。这个特卖的价格呢，我只强调价格了啊，这个熊猫具体什么属性，大家要不要投资，您自己琢磨一下好不好？因为只有最后的一组呢，这个没想到，真的没想到，那就不预约了。刚才跟沈总也聊的这个话题就不预约了啊，33999，大家除以30克，30克哦。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我说那个拿金条，我给大家讲过例子了吧？我说您就当做一个压岁金，那个压岁金多少克？20克，对不对？大家记得吧？那是20克，这个30克。你要说我那个20克、30克的，对呀，他俩不差，大差不差。你可以把它当做压岁金呢。这个压岁金小朋友们更喜欢呢，是您的孙子孙女不喜欢吗？熊猫哎，等他长大一看，这是熊猫金币啊，它又有额外的属性了，额外的价值了，它不是普通的黄金呢、啊，这是里边的钱呢、啊。500块额外还给大家偏得了一个30克，也是30克的熊猫银币啊，真的是让大家开心得不得了。好了啊，就先聊到这儿了，还有最后的1分钟，不要走开啊，许明继续陪大家聊一聊养生的话题，抓紧时间先把熊猫金把它抢光，02151119900。
1: 金属纪念币历史上发行最久的项目之一，同时对于历代投资者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他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
0: 大家看到了熊猫金币本身自带的属性，如果有些观众朋友们呢对熊猫金币本身就喜爱不得了，那每一年必收也很正常。今天30克，33000多，大家自己回忆回忆，现在您拿着33000多块钱，您现在就现在搜，搜一些其他的，比如一定要是大的啊，别搜一些乱七八糟的牌子，这个它里面的黄金的有一些猫腻啊，现在一些做黄金作假的新闻，大家搜一搜，很夸张的。
2: 对，
0: 所以千万不要乱买。
2: 是的，
0: 没有
2: 要在正规的渠道买，就像我们东方购物这样的一个大平台去购买一些比较贵重的，像黄金一样的一些。
0: 这不写了吗？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是不是？
2: 对的，
0: 这个老总签名。
2: 哎、熊猫金币的话、它不仅有人民银行的一个背书，还有金币总公司它的一个背书。它是带货面值的法定货币，这就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放心很多了。因为伪造人民币的话，它不是伪造其他东西，它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为。所以说，基本上您购买熊猫金币就是一个放心的保证。第二个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为什么要 NTC 的风光评级。因为 NGC 的风光评级它是全世界范围认可的，而且对这枚熊猫金币的品相它做了一定的保护，对这枚品相进行了就是认可嘛，所以说您之后您要去上拍卖会，在一些网络的交流上，您想把这枚钱币出手，就是更为便捷、更为方便。
0: 但确实是有一些观众也会在一些其他的二手平台会去，比如说有些比较昂贵的东西啊，你总是要有一个保障的中间的一个中间人，有些机构也是中间的，他先拿到中间的去给您做一个真假的判定。或者是品相判定，
2: 对，
0: 然后从这个再发挥给你。我们今天就等于说，人家 NGC 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2: 对，就等于说我们这现在这个熊猫金币给它 NGC 封装评级好了以后，等于说给你省去了后面你想出手的很多烦恼。你想作为黄金去回购，当然没有问题。你想作为一个收藏品，作为艺术品，想去上拍卖行，想去上其他平台，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0: 最后的4组。我们今天的熊猫金币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天新年开门红，每一个产品都很精彩的，对吧？比如说，这是我多少年已经没有给大家推荐过熊猫金币了。因为在市面上呢，包括大家其实购买渠道啊，比如说我东方购物没有那么高的性价比，我相信观众朋友也不会来买。今天呢，我们给您说到一个极高的性价比 ，NGC 评级给您评的是什么？今年2016年版的30克，999，500元面值的最新款的熊猫金币，背面。是
2: 我们的天坛纪念店，
0: 天坛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这都是它的细节。单克价格算下来1133.3块，我请问大家，1133.3块，您买普通的金条都不见得买得到。 就不要说首饰金，首饰金呢，因为它确实不太一样，它有工本费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肯定要比你普通的这个金条贵多了。那么既然金条要比你首饰金便宜，但是金条因为它纯度高嘛，那我肯定要买纯度高的999嘛。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什么999吧？
2: 对的。
0: 那你普通黄金的金条上面素面的，你还没有图案的，我们今天这个图案是一般的图案吗？
2: 是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亲情雕刻设计的。我们
0: 对呀，它还不是普通人设计的，也不是普通部门发行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2: 是的，啊，
0: 所以它任何一个要素叠加在一起，抓紧时间先把熊猫金把它抢光，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是遇冷呢，每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总是有点馋。那这个时候呢，您到底吃点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坚果也好，糖果也好，会不会担心对自己的身体有点负担？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非常非常不错的压货，而且是来自于上海的老品牌立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今天跟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魏甲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喽，其实为什么会两个月时间没来？立丰是上海的一个味道，对吧？特别是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去买立丰，有朋友来了要带上海的伴手礼，我们会送立丰。
0: 当然了，
1: 所以今天的力度，那么是我们东方购物跟立丰直接谈下来的，肯定比你去它的正规渠道要来的实惠很多。
0: 对的，
1: 经典的这样子的油皮纸的一个包装啊，然后看清楚了，1938年，87年的老字号了。
0: 当然，哎，
1: 所以小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妈才会去买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买立丰的猪肉脯，对，买立丰的肉脯，买立丰的这些什么鸭翅啊、鸭胗啊，因为那些在所有的零食包括年货当中是属于比较贵的，
0: 比较贵的了，
1: 比较贵的。那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一包核算下来都快性价比非常高，
0: 当然是的。
1: 然后批次呢，我们全部都新鲜的，
0: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看看。
1: 你现在天气，我们上一档直播还是9月份的时候，
0: 对的，
1: 温度还有点高，
0: 看看每一个再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独立包装，抽真空的包装哦。
1: 对，你可能还考虑一下温度高存放的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是现在天冷了，都快大雪节气了，是吧？你这个放在家里面
0: 慢慢运
1: 吃，对，一包半斤就是这样，
0: 这一包半斤真的是多啊。
1: 然后上面有一个就是开口
0: 一丝口，哎，这个一丝口跟以前做的那种一丝口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以前那个一丝口还很难撕开，这个一丝口随随便便的这样一扯就直接弄出来了，然后这样一挤来。这个鸭胗干就出来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鸭胗干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不是那种纯干的，
1: 对，
0: 旁边还带点这种卤汁的，一口咬下去，这个味道是真的非常非常不错。
1: 我就直接用手啊，上手给大家捏的话，就是看得仔细一点，清楚一点。你看我们这鸭胗干边上的鸭群边修掉的，
0: 对的，
1: 那个是没有口感的，所以你看我们是把它修掉的，
0: 的确，
1: 基本上是半个鸭胗一包。你知道外面有的地方你去买鸭胗哦，它就是这样再给你切。再给你切，把它切得很碎，
0: 再切一刀。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把它切那么小，因为它可以缩短它的烹饪时间，
0: 对的，
1: 缩短它的腌制时间，
0: 是的。
1: 所以呢，节省了它的时间成本。但是我们立丰没有，同时我们的鸭胗干颜色大家就看得出来很新鲜，新鲜的同时，对，里面处理得很干净，这就是老字号、老品牌。还有一个，维嘉，你先吃，
0: 我先尝一口。
1: 你吃完了，你会发觉立丰的鸭胗干为什么那么多年经久不衰？
0: 好 Q 弹，
1: 它有弹性。你自己家煮的鸭胗干为什么它没有？弹性，自己煮的鸭胗没有弹性，对吧？
0: 这个时候呢，有一说一，再给我来点石库门的黄酒。哎呦，太好吃了！
1: 你看看这，
0: 而且不会很咸啊。
1: 我把这个横截面啊，这边来咬开来给大家看了，
0: 很实在的。
1: 对，你看我手去捏一捏，去按一下，微弹性是不是特别的强？
0: 当然，
1: 你知道我们的工艺很讲究。
0: 是的，
1: 挑选上好的骨鸭的鸭胗，新鲜的。然后还要进行腌制，
0: 的确，
1: 腌制多少天？根据我们老师傅的非遗技艺，我们的经验来腌制，
0: 来进行，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有大有小的。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我们的鸭翅，鸭翅也是这样，给大家来做到塑封的包装，直接打开来以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鸭翅，很多的鸭翅是不带这个翅尖的，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这个翅尖，你有任何的问题的？整根的
1: 整根鸭翅
0: 打开来，你可以看得到，因为翅尖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鸭皮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如果说您来吃的话，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肉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红色，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的放心。
1: 这个上次我跟青青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吃了好多好多，就是现在这季节，就是嘴巴呢特别想吃的时候，
0: 太过瘾了。
1: 对，嘴巴因为天冷了，
0: 好过瘾啊！
1: 因为你知道天冷了。人的话胃口就开，对吧？就是你哪怕是吃完饭之后，都想吃点东西。
0: 肉很厚哦，真的放心，
1: 好吃的这个鸭货就是鸭肉、鸭胗、鸭翅，
0: 对，
1: 它没有鸭膻味儿，
0: 对的，
1: 知道吗？
0: 没有鸭膻味，而且你看啊，咱们今天把这个鸭的骨头掰下来以后，整个的骨头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没有那种黑色的。
1: 对，
0: 如果是黑色的话，你要担心，哎呦，这个鸭是不是之前有过生病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1: 其实这种
0: 10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对，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原材料选的新鲜不新鲜，然后加工过程卫生可控不可控，对吧？然后配料当中。 有没有加了这些不是肉的一些不能吃的一些东西。嗯，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老字号，我们就是立丰品牌，而且我们的熟食的这种零食的加工工艺，我们是有飞仪记忆。
0: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购8007088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一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一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带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啊，
4: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对不啦？

0: 在这个分享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要吃鸭胗肝，可能大家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峰，因为首先你自己回家自己去卤这个鸭胗，太麻烦了。
1: 我跟你说啊，
0: 还要洗，
1: 不是
0: 还要弄，真的很烦。
1: 对，你家里面那个只能叫熟菜，就吃，就是你把它做熟了，
0: 对，
1: 可以的，但是那个鸭胗啊，你吃完了之后，就嘴巴里面它是松散的，
0: 对的，
1: 它的肉的纹理是一丝一丝，
0: 没有嚼感的。
1: 但是对，但是立峰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喜欢吃立峰的鸭胗肝？
0: 对，
1: 因为它吃到嘴巴里面那口感，它就是弹的，就是 Q
0: 的。
1: 对，你知道其实当中有一个小细节，你知道什么是非遗记忆？非遗记忆就是基本上我们在80多年前，对吧？或者几十年前，
0: 原来怎么样，
1: 我们的工艺什么样
0: 子？现在就是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工艺还是什么样子？当中有一个细节。
0: 是的，
1: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用那个陶罐，
0: 对，
1: 用那个瓦罐比较多，什么放盐、放糖，对吧？放那个鸡蛋什么的。但是那种罐子是不是特别容易坏？
0: 的确，
1: 对吧？一碰它就碎了，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最早立峰的时候呢，是拿那种陶土罐来腌鸭胗的，
0: 对的，
1: 就是把它给入味儿了。
0: 对。
1: 后来因为发现这个就破损率太高嘛，然后也学着就是像别人一样用那种不锈钢的容器去腌。
0: 但是很多人反映，
1: 结果不
0: 有这个不锈钢味道。
1: 结果就是我们吃下来之后，
0: 没有陶土罐的好吃，
1: 对，没有以前陶土罐腌的好吃。
0: 的确。
1: 所以我们又
0: 回来了，
1: 对，坚持还是用这种老的这种古法老法给大家去加工。
0: 但有些人就说了，那因为是陶土罐，它其实的的确确是那种会呼吸的罐
1: 子，这只是一个小细节。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容器立峰都那么讲究，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鸭翅也好，他们
0: 有
1: 一说一，在整个上海你去买类似的这种鸭类的这种零食，品牌很多很多，
0: 的确，
1: 对吧？但为什么大家就喜欢立峰品牌？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立峰的品牌能够拿到的非遗的传承的记忆，但是
1: 这个味道已经够了，
0: 您够了，这个其实很入味了。如果说您平时自己要吃的话，我说句实话，这4颗鸭胗肝，我起码干掉2斤黄酒，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回去之后，爸爸的下酒菜，对吧？
0: 对，
1: 你要出去露营，是不是？出去这种就是就可以随便大家啊，铺个地垫，铺个地毯，带一点这个饮品，然后配上我们今天的
0: 这个立峰。这两天我说句实话，虽然说是降温啊，但是太阳是真的好，
1: 中午太阳很好，
0: 就到中午的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咱们就带点这个东西，去这个郊野公园啊，
1: 对，
0: 去共青森林公园啊，
1: 对，
0: 就去搭个小帐篷，就去那边晒晒太阳，人与自然。中午不愿意吃饭了，你不可能说我带点什么小蛋糕啊，哎呦，
1: 你
0: 太好吃了。
1: 你看我刚刚在撕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它很有弹性，
0: 对的，
1: 对吧？它的肉是非常的紧实，
0: 对的。
1: 这个东西是什么？你说吃到嘴巴里面好吃的东西，一个呢是靠它的调味，
0: 对，
1: 对吧？调味，
0: 我们选料要选得好，
1: 然后就是它的口感，口感是什么？它是松软的，
0: 对，
1: 它是 Q 弹的，
0: 是，
1: 对吧？
0: 不是那种煮的过头的，让大家可以，这直接上手就吃鸭翅了。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鸭胗肝啊，我个人是喜欢吃鸭胗肝的，为什么？鸭胗肝不用吐骨头，我这个人比较懒哈，直接打开来以后，你看，咱们今天也是一个一丝口的设计，鸭胗肝只需要这样一挤就出来了。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整个的鸭胗肝的效果，不仅仅为大家来保留旁边的卤汁，关键是刚才说到了，我们也把鸭胗肝旁边的这个裙边都剪掉了，防止首先裙边容易老，而且容易卡牙齿。第二点，我们今天我也再咬半口给大家看看，
1: 可以，
0: 看咱们今天啊，整个的这半颗肉很干净，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颜色也非常的正常。
1: 你把它素过来给大家看，那个横截面就是这样看，哎，对，你看没有一丝一丝筋筋拉拉，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有的比较，
1: 对，
0: 很入味，但不会太咸。如果说你平时。

0: 天了，
1: 反正
0: 因为年二十九、年三十，再加年初一到年初七，整整九天了。这九天，您是不是应该走亲访友？尤其是高速公路又这个不收费的时候，碰到堵车了，这个东西来两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你知道我刚还想了什么吗？嗯，过年的时候呢，都是高热量的东西吃的多。嗯，
0: 对，
1: 像这样子鸭胗肝、鸭翅膀
0: 可以喽，
1: 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0: 的确
1: 脂肪含量是低的，懂吗？
0: 关键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给的足。首先四包的鸭胗肝给到大家，每一包半斤装，这就两斤了，而且再给大家200克一袋，有两袋的鸭翅，278块钱的总价，今天229块钱，您就直接带走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六大包来自于利丰的鸭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看看这个整个的样子，整个的颜色，这个都是直接实拍的。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立丰的品牌。
1: 对，
0: 立丰对于自己旗下的产品是非常有要求的，
1: 中华老字号，非遗的记忆，对吧？
0: 不可能砸了这块招牌。
1: 对，87年的一个这个
2: 历史了，
1: 对历史了。然后反正的话，在上海人相当于2代3代人吧，三代人记忆当中，就是可以说是代表上海这个味道，真的是可以代表上海的味道，也是上海的食品的一块一张名片了。而且你看，全中国这个立丰的门店有几千家，
0: 对，
1: 而且在很多的一些什么机场呀，包括火车站呀，这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0: 的确，
1: 我们就销量卖得特别特别的好。
0: 当然，
1: 就是它很符合我们就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些口味。
0: 对的，
1: 你看它没有做的过咸，也没有做的这种啊，就是说什么辣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基本上不挑
0: 人，特别适合咱们江浙沪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151119900。

0: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那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1: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2: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鸭货，其实鸭货有很多，嗯，有鸭脖呀，嗯，鸭翅呀，嗯，鸭胗肝呐，等等等等，
1: 鸭脚啊，
0: 鸭爪子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选择了鸭胗和鸭翅？非常的简单，嗯，
1: 对，
0: 肉多，
1: 是的，性价比高。
0: 鸭脖子，我有一说一啊，鸭脖子。啃了半天，啃下了2丝肉，鸭脚爪啃了半天，不要说肉了，就是皮，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当然有些人说我就是喜欢吃那两个的，咱们今天可以自己去立丰的门店去买那些东西。但是今天，实打实的给到大家，鸭胗肝和鸭翅膀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合适我们下酒也好，下午饿的时候来两个也好，非常的不错。
1: 对，反正这套组合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正规销售渠道，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接近要小300的一个价格，因为本身这些东西大家就懂的。
0: 对，
1: 你那个时候去熟食店，你去称一斤鸭胗什么价格，
0: 多少钱
1: 呢？你自己都知道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在外面小300，我们东方购物呢，直接给大家压到的价格呢是229块钱。
0: 的确是，
1: 你压根不用担心什么，哎呦，其他的直播平台这个直播间什么很便宜，那个直播间很便宜。
0: 对的。
1: 对于这样的老字号的零食来说啊，我们一个是非遗记忆，
0: 是的，
1: 每天产量非常有限，经常断货，不可能是说在任何很多的什么直播间这里看到那里看到，也不可能天天看到这里促销那里打折，
0: 对，
1: 所以不可能的啊。我们在东方购物上一次直播都是2个月之前了，
0: 的确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的少？因为本身它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1: 你知道我们之前跟立丰也有就是私下我们就聊天嘛，他说不行，你们马上快就我之前是11前嘛，
0: 马上就要11了嘛，
1: 11假期是说断货，全部断货，特别是过完11之后，上海来的游客很多。
0: 那么再接下来我说句实话，
1: 食品商店那个立丰专柜那些什么热门的货，
0: 对，
1: 就是零食全部都被抢完
0: 了，全部都抢光了。
1: 所以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加班加点赶工啊？为什么不增加产？对，他们说每天没办法赶工，有些东西他就必须这些时间，
0: 对，
1: 它就不像那种什么流水线啊，它能够快速的给大家什么生产出来。
0: 的确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古法传承技艺，包括说用这个土陶罐来进行腌制的这个工艺，它也就是这么多。现在你去弄个土陶罐都没有那么的方便
1: 了。然后你知道它卤煮，有一说一，真的很多鸭胗肝，包括外面也有很多一些零食鸭翅，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真的肉是松散的，
0: 是的。
1: 但是立丰的肉就是 Q 弹紧实的，有口感的，
0: 很有嚼劲儿，啊，这个可以让大家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啊，229块钱，您可以带走的是2斤鸭胗，再加8两的鸭翅，所有的加在一起229块钱，按下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以后呢，相当是224块钱左右。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吧，800708，800021151111999。

0: 那小朋友这个开心的样子一定是要么春游要么秋游，对吧？哎，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真的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糖拿点出来，
1: 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青青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压针杆，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时
0: 候大户人家
1: 根本带不了这个，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
1: 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对吧，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而且
1: 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砂糖、白酒等等等，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胗肝，
1: 带两个鸭胗肝，然后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胗肝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对不对？一口水果，一口鸭胗肝，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
0: 对吧？
1: 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鸭胗肝，
0: 这是鸭翅
1: 啊，对，鸭翅。
0: 你看这个肉，
1: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
0: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把骨头扯掉了，
0: 一整块的肉。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味道，
1: 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背后只有最后的15组了，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胗肝，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胗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但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7800708080110215199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你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
0: 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了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了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个下酒菜的
0: 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1: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
0: 这样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1: 你说。
0: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1: 2斤。
0: 就是2斤
1: 鸭胗，对，
0: 然后
1: 熟的
0: 2包，200克的鸭翅，1袋是200克，2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1: 对，
0: 2斤8两，小3斤，
1: 对，
0: 224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0: 小300块哦，
1: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啊，
1: 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
0: 对，
1: 不可能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1: 对，
0: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那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发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啊，
4: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本地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就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咯，
1: 对，
0: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1: 对，肉呢是更多的，
0: 而且肉更 Q 弹，
1: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对，
1: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啊，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
0: 对，
1: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0: 的确是的，
1: 但是在很多的正规渠道，我们是不太会打折的。
0: 因为立丰其实就在我们的食品店呐、包括说很多一些立丰的专柜，
1: 对，
0: 立丰有自己的门店的，
1: 对，
0: 它的价格其实就摆明了270多块钱。
1: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就是 鸭胗啊、鸭翅啊，还是牛肉干啊，包括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肉松啊。
0: 对的，
1: 经常应该是处于一个断货状态，就是说都是时常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0: 肯定是的。
1: 对，所以你说你想哪儿哪儿都能买到打折的立丰，这是不可能的。
0: 的确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总共多少斤？很多人在说这个到底多少斤？你别跟我说多少克多少袋，来。鸭胗干2斤，两斤鸭胗干且吃着呢，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鸭翅8两，2斤8两，小3斤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价格229块钱，如果说您自动订购的话，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买到的是新鲜的批次，买到的还是东方购物和立丰给到大家品牌的信任。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1990。

0: 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真干，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糖拿点出来。
1: 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亲亲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鸭胗肝，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
0: 时候大户人家
1: 根本带不了这个，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吧？
1: 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
0: 对吧？
1: 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的确
1: 而且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糖、白酒等等的，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
0: 给到大家完全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胗肝，然后
1: 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胗肝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对不对？一口水果，一口鸭胗肝，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
0: 的确，
1: 对吧？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鸭胗肝，
0: 这是鸭翅
1: 啊，对，鸭翅。
0: 哦，你看这个肉，
1: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
0: 的。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勒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把骨头扯掉了，
0: 一整块的肉哦。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味
1: 道，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背后只有最后的15组了，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胗肝，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胗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那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的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00021-51199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你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
0: 对，
1: 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
0: 需要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了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了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个下酒菜的
0: 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1: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这样
0: 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1: 你说。
0: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1: 2斤。
0: 就是2斤
1: 鸭胗，对，做熟的。
0: 2包200克的鸭翅，一袋是200克，两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1: 对，
0: 2斤8两，小3斤。
1: 对，
0: 224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0: 小300块哦，
1: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0: 营业员
1: 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
0: 对，
1: 不可能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1: 对，
0: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4: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都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咯。
1: 对，
0: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1: 对，肉呢是更多的，
0: 而且肉更 Q 弹。
1: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对，
1: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啊，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
0: 对，
1: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0: 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有时候听见旁边有时候啊这种声音啊，或者说打一个喷嚏，你心里都会很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们说了，平时日常的保养工作一定少不了啊。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营养元素。咱们平时说，哎，多吃点水果，橙子呀、猕猴桃呀，都有很多的维 C， 但是可能摄入量不够，而且流失相对比较的快。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BioH 的针叶樱桃片。富含高维 C 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吸收更好，里边的成分也更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维 C 啊，作为可能说营养学当中一个百科全书，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其实非常多，关键在于免疫力。其实就像刚刚人也说到的，只要你感觉到头疼脑热或者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告诉你吃点维 C。但是 VC 也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水果当中含有天然的 VC， 我们知道天然 VC 它的活性更强，当中含有黄酮类啊、多酚类的这些物质，在你身上的吸收性和发挥的作用更强。我们不要去的天然的从针叶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注意第一点，口感很好，你们家孩子一定爱吃的同时啊，一粒当中就有100毫克的 VC， 相当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的含量。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自检一下。其实很多顾客最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听得出来，李总的声音是沙哑的，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招了。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最近呢，哎，莫名觉得说，哎呦，摸摸额头好像自己的体温升高，再加上是什么呢？鼻塞、打喷嚏，对吧？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立马中招的。还有就是喉咙啊，最近呢在这块咽喉要塞呢干痒痛易中招，包括还有头疼头晕、四肢乏力没有力气的关节疼痛。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好像都好好的，我反反复复的要中招呢？但凡没好两天，可能这个阿嚏啊、喷嚏啊就又来伴随而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我每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对吧，蔬菜啊什么的都富含营养呢，都说富含维 C 呢，可这些维 C 为什么还没有补到位呢？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摄入不足的占比达到了多少？70%。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呢，你每天其实摄入量只有多少？56毫克左右，远远不够。为什么呢？来，那你说我吃的这些维 C 都到哪儿了？水果里面的维 C 都到哪儿了？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水溶性的啊，它的溶解流失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在你体内呢停留6到8个小时，基本维 C 就没有了，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些水果，你存储的时间其实过长，
1: 过长以后就会导致当中的什么水分流失，因为水溶性嘛，那它水分没了，就其实就是就没了，
0: 对，
1: 就跟这个其实一样啊，高温的烹煮习惯，
0: 是
1: 你菜里面可能说有一些这样的 VC， 但是你高温烹煮完以后也全没有了，
0: 对，
1: 饮食不均衡，很多妈妈只吃肉。肉当中 VC 的含量当然少，大多数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你抽烟喝酒其实需要消耗大量的 VC 来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尼古丁也好啊，酒精当中含有的这些毒性。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营养学会推荐呢每天的摄入量要高达100毫克啊，日常补充咱们一粒就够。但是精准的保养呢，如果说您看50岁以上，或者说呢你反反复复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推荐今天百奥盒的这一款维 C 呢？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在吃的，每一瓶首先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含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不需要戳什么吃个10粒8粒的那种，每天一片就够。第二个，再一个，我们的配方当中，除了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都不是选用的其他的，针叶樱桃很贵。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啊，
1: 对，
0: 接骨木莓果粉，这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接骨木莓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古希腊的一些这个就是历史的话，当中有个人叫苏格拉底，他其实是古希腊相当于我们中国李时珍这种人的位置啊，就是他对于接骨木莓是非常非常推崇的。我们是这种，大家看到没有，直接就是这种车厘子的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紫色的，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吃的，包括我家女儿也在吃。为什么？
0: 对，
1: 好吃，
0: 好吃，
1: 就你含到嘴巴里，对吧？
0: 对，
1: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多观众说 VC 不是很酸吗？因为我说了，我们当中是车厘子针叶樱桃提取物跟接骨木莓的提取物混合在一起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味道呢有酸，但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
0: 对，
1: 微微啊带着一点那种甜味，水果当中天然的甜味，所以其实你在享受一段可能说美食的同时，
0: 对，
1: 在我看来有点像麦卢卡蜂蜜含片啊，
0: 是
1: 既好吃，
0: 对，
1: 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0: 对，
1: 一天1到2颗，甚至于可能说 你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家里前两天、
0: 嗯、对，
1: 你就随时随地你就含着它，哎，生津，
0: 对，
1: 咽喉的帮助，哎，最重要的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它今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刚才我也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维 C， 因为现在呢这种维 C 的产品特别的多，
1: 对，
0: 对吧？您自己来看看。
1: 注意啊，我们这里有个分水岭，
0: 对、
1: 嗯，这两个嗯是化学合成的，它叫抗坏血酸。哦，
0: 对，
1: 我还是强调啊，嘉、嗯、伟做这个 VC， 我觉得作为白药曲做那么高端的鱼油，我是不愿意做这种合成 VC 的，哎，因为它在你身上代谢的时间也要很长，嗯，而我们今天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嗯，这都是天然 VC，
0: 是
1: 这个是国产的天然 VC， 哎，它的含量可能也是100毫克，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嗯，单粒100毫克，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今天的优惠价格出来。
0: 对，
1: 一块二一粒，好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它这个里头是没有接骨木莓果粉的。
1: 对，
0: 我们还含有接骨木莓果粉。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原料呢，全部都是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的价格其实相对啊、嗯，我们说高贵不贵，而且呢，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打电话在咨询当中。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两罐装啊，两瓶专柜的价格呢是要达到了538块钱，也就是差不多299在外头买一罐。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买两罐，嗯，但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们试用一瓶，特别再加赠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专柜价格269块钱，您自己想一下，这一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四瓶咱们再留下来，
1: 是的，对吧？注意啊，哎，今天这个新祥原装进口的，而且它的我们说它的含量也好，它的
0: 对，
1: 关键是它的原料啊，嗯，跟市面上面完全的传统 VC 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0: 对，
1: 高含量高吸收，
0: 嗯，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啊，李总自己含在那个嘴里边，哎，发现那个口水好像经常往上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说话好像有点不利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里边的原料好，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直接购买大组合构成，特别加赠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一瓶里边应该是有九十粒呢，观众朋友们，所以您自己想想看，一天一粒，这一瓶的话吃三个月的量的，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15111-9900。
2: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1: 对。
2: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五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五瓶里边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两天马上快到我们的第八届的进博会了，所以呢，很多生源会说我也去看一看。那欢迎大家呢到我们新西兰展馆，而且我们百威驰会有这个展出，包括这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进博好物推荐给到大家。
1: 对，在我们的展位的显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可咀嚼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包括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吃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试吃的这样一个活动，关键在于为什么要在病友会上试吃？因为本身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开始越来越冷了，冷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各种各样呼吸道的问题，哎，咽喉不舒服的问题都在困扰你。别的不舒服啊，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一直咳，
0: 对，
1: 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对，
1: 就你休息不好， 咳嗽咳到晚上啊，哥们晚上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咳嗽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咽口口水就开始嘛，咽喉这边像那个刀片嗓一样，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你的休息，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接孩子也好啊，
0: 是
1: 可能说整个一个工作的效率也好啊，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都会一落千丈。
0: 是的，而且呢最近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我身边会备一些这个什么维 C 泡腾片呀，多吃一些水果啊，但是量有没有够，包括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观众朋友您说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平时会有专门补充维 C， 但是为什么量不够，您看看65周岁以上的人群摄入量不足占70%，所以您很可能就是这70%当中的人群，实际摄入量只有多少呢，一天56毫克左右，那我们的维 C 都去哪儿了，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流失的，在你体内呢只有停留6到8小时就没有了，第二个呢蔬菜水果呢在咱们冰箱里边过长时间的这个储存之后，哎，我们又有高温烹饪的一个习惯，包括您的饮食不均衡，现在吃肉多蔬菜水果吃的少，男士再加上抽烟喝酒，那您想想看你的维 C 代谢是不是比别人要快很多，
1: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像 Omega 3我们严重摄入不足一样的道理，你看中国人只有56，平均啊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可能会甚至少一些，男性如果多吃肉的话还要少，推荐每天至少要100毫克，
0: 对，
1: 像现在这种季节一般都推荐200毫克，像嘉伟前段时间中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我都不知道大概7、8粒10粒左右一起吃，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在嘉伟的整个对营养学的理解当中，天然的东西永远是比什么合成的东西要好很多的，就像白药区一直在追求好的鱼油一样，我们的鱼油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高纯度的鱼油，
0: 对，
1: 而 VC 说句实在话嘉伟是看不上抗坏血酸这类就是化学合成的，
0: 对，
1: 我们选用的是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大家知道新西兰的车厘子很贵，一斤差不多卖400块钱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新西兰的天然的车厘子直接做成的 VC，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还添加了一个古希腊我们一直知道的，大家很可能不太了解啊，
0: 对，
1: 苏格拉底非常推崇的一个叫接骨木莓，所以你看一个让它不要生不要生长，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干掉，双重的保护，我们这款维 C 的品质和配方啊，是嘉伟非常非常推崇给大家的，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在咱们屏幕的右侧一直在显示当中啊，缺乏维生素 C 有什么表现，您自己去对照，包括人群我们也会打出来，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呢全部啊，您看看新西兰制造的同时采用全球进口原料，原产国新西兰，就像刚才李总自己说到的啊，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不用什么抗坏血酸这些东西，接骨木莓果粉很吃价格，而且关键咱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啊我们每一片维 C 的含量约100毫克哈，
1: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嘉伟自己学营养的，为什么我会推崇天然维 C， 当然第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天然的肯定比化学合成的对你的身体负担小，同时为什么说天然维 C 身体当中所做的作用更高，
0: 对，
1: 高活性，天然的东西里面还有生物类黄酮、花青素、多酚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维生素 C 啊，在你身体当中对那些菌啊、毒啊，包括免疫细胞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对，
1: 接下去
0: 是
1: 啊，任何东西干什么？我们说到了诺惠的辅酶 Q10，我们说到白药区的 TG 鱼油，都是拼着吸收，让叔叔阿姨们得到更多的效果。
0: 是
1: 天然维 C 能够提升35%的吸收率。
0: 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再拿出一粒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和咱们平时市面上买到的维 C 的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它就是那种车厘子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紫红色、酒红色的颜色，而且呢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呢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在这个成人的监护下啊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天然，口感很好，酸酸甜甜，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哎口水大量的涌出来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刚刚嘉伟已经吃过一粒了，我觉得我这两天对吧，大家看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这两天其实每天对吧，当成一个可能开玩笑说糖果一样在那边吃，关键在于因为我们是天然维 C， 你不用担心任何的身体的负担，我家孩子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中招嘛，这两天我妈又中招了，所以我家里面其实这两天啊，所有的人这个东西就放在客厅，就所有人过去倒一粒，
0: 你一粒我一粒，
1: 对，就全家人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所以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我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口水溢出来啊，因为确实好吃，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双十一的一个构成力度，对吧，
1: 注意啊，这个产品其实不太来，因为我觉得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东方跟我要求的价格太低了， 单粒价格，观众们啊，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单粒价格只要1.2元。你在网上，你到外面去搜一下，你不要做抗氧血酸，你不要做什么合成 VC，
0: 对，
1: 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观众朋友们，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在家伟看来，老年人你更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你还要低负担。
0: 对，
1: 咱们吃营养素，尽量选择天然的东西，给身体好的同时，减轻身体任何的器官的一些负担，好吧？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每一瓶是90粒装的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构成开放的一瓶免费试吃，家里边这两天刚好有中招的人群，觉得抵抗力不好的，拿回去这一瓶都可以免费试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4瓶咱们再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素 C， 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0: 叔叔阿姨啊，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大家都是在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订，因为大组合今天开放了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市面上的维 C 其实确实特别的多，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见过便宜的，但是我们就想想看，便宜成分是什么？它是天然的吗？是樱桃果粉吗？它有没有接骨木酶的果粉？包括它的含量有多少？我们说到的是天然的维 C 的一个补充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说了含量高，任何的一些营养品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也好，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去看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90粒，每一粒呢全部含量是在100毫克左右的一个高含量给到大家。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同时啊，我们当中还含有接骨木酶。很多人不了解接骨木酶，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它在整个西方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配方当中加接骨酶，我觉得非常合适，因为一个是提高免疫细胞，VC 免疫细胞的数量可以增加，免疫细胞的能力，就说白了，我让每一个免疫细胞原来是普通战士，我现在变成特种兵。关键啊，我还想强调，天然的东西我们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东西，而且你本身肠道的吸收，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 VC 它也需要通过肠道吸收以后到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的免疫细胞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能提升35%的吸收率的同时，当中还有含多很多黄酮类多酚类的物质，更好地帮助你的细胞的恢复。
0: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让观众来看一看维 C 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咱们有时候呢，经常有时候抵抗力不好的时候，包括呢可能要去专业机构的时候，都会给您配到维 C， 因为在咱们身体里边太必要了。
1: 对，其实啊，维 C 是嘉伟一直希望给大家介绍的，包括为什么会新西兰引进这个产品，虽然它有点小贵，但我觉得它对你身体的帮助其实全方位的。
0: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真叶樱桃果粉的像这种维 C 片，那我一天呢多吃点水果，你这含量到底有多高呢？来，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很多样的水果，可以大家来类比一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到最近呢，像猕猴桃、橙子，很多叔叔还说，哎，我家里买了好多个，咱今天一粒相当于是6个猕猴桃，你一天能吃6个吗？然后咱们一粒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是12个橙子，观众朋友啊，你吃2个你都吃不下来，你还吃12个呢。还有说柠檬，我现在天天泡水喝的，来，你一次能泡18个柠檬吗？
1: 对，
0: 包括我们说到的针叶樱桃啊，观众朋友们，一次吃30个，你且能吃得下？你说这东西好吃，我能吃得下，但是价格要多贵？
1: 我强调啊，我们其实就是30个车厘子当中的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含量的同时，我们就是从车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0: 对，
1: 所以它是天然的。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尤其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一罐下来是269块钱，一瓶里边有90粒呢，我们都不是什么30粒、60粒，90粒，全家人笃笃定定的吃，你想想看，家里边3口人、4口人能吃将近1个月的一个量。吃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4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积分，42块钱，咱们7倍积分送给大家。这个产品它不像什么鱼油啊、抚维 Q 是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如果你说我要再等到双11的话，不用再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双11的优惠的力度和方案给到大家的啊。
1: 对，整个双11之间唯一的啊，包括啊，明天开始进博会就开始了，大家如果到进博会现场，我们这款产品是可能说这次白药区的主推产品，因为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饱受第一点你缺，第二点因为缺所以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而你可能都不知道。 可能很多观众就随便买个 VC， 但是我还是强调，天然的对你身体帮助更大的同时，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肝肾产生太大的负担。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维生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盒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5: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你就搁个口里的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然东西跟化学成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化学水的，这东西啊，比你那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质其他活性成分，搿才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会得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啊，我摆了蛮多的，总把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搿么侬自贡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开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6: 黏膜系统。哎，
3: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2: 常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7: 对。
2: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1: 我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 BioH 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1: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了。
0: 哎，是。哎，
1: 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儿，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0: 对。
1: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0: 对，
1: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0: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说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1: 是的，
0: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1: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傲雪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傲雪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哎，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嗯，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0: 对，
1: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嗯，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嗯，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0: 对，哎，
1: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0: 对，
1: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两块。

0: 才艺毅力，今天东方购物搞活动，
1: 对，
0: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1瓶免费试吃，
0: 对，
1: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1: 是，
0: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1: 对，
0: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了大家。
1: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5: 是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6: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没有。那么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7: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8: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到秋冬天辰光，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物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

0: 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块2毛钱，观众朋友们，1块2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你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11%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000。

0: 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1: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一直搁个苦点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比你那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含有黄酮特制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为了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种项目摆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那么侬自家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不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是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闲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4: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5: 对。
4: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6: 我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药取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

0: 不一样了，我们这个 V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 V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一下。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2: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1: 哎，是。
2: 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儿，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1: 对，
2: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1: 对，
2: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1: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收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2: 对，
1: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2: 是的，
1: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2: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药雀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药雀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1: 对，
2: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1: 对，哎，
2: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1: 是。
2: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1: 对。
2: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元一粒。
1: 哦。
2: 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1: 对。
2: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1瓶免费试吃，
2: 对，
1: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1: 是，
2: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1: 对，
2: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了大家。
1: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5: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6: 是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 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三哥是屋里向的人啊，金宝器一样的。
4: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软。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7: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8: 那现在来讲，就讲呢，一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咳嗽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物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哎，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元，观众朋友们，1.2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嘉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物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想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嘉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身体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800手机。

0: 2151119900。
1: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2: 黏膜系统，哎，
1: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3: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老年人可能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4: 其实啦，我人啊对天气啊特别敏感，外头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跟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5: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各种对外头各种细菌啊，各种还有个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寻了我一样，头昏，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眠。那么最吓的呢，就上坡顾到阿拉小宝宝，
6: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7: 但现在来讲，就讲一直到秋冬天辰光，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的情况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其实啊，对于内衣来讲呢，做到差不多是2到3个月左右是一定是要换一次，不能够家里面很多老旧内衣啊长久穿下去的。那如果您正好是要换内衣的话，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古今的大牌子，我们中华的老字号，特别好的轻薄款的无钢圈的文胸带给大家，穿着起来特别的舒适啊。但是以往在东方购物这边，古今文胸的价格您特别的了解，咱们今天首次给你做到前所未有的价格力度，199元带回家4个，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您是看不到的，而且我们今天现在尺码还非常的齐全，一定是要锁定频道关注起来。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李莹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3: 你好，娇姐，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娇姐搭档哦。娇姐看到我就说，李莹今天好性感。嗯，其实我觉得性感啊，绝对是属于一个褒义词，对不对？嗯、如果当你穿着得体，就会觉得特别的自信。那古今品牌很厉害的在于哪里哦？一般很多人说，如果你要性感，有承托力，有聚拢性，必须是厚厚的海绵，硬硬的钢圈。嗯，但是古今的这一款牛在哪里？没有厚海绵，没有硬钢圈，在无钢圈的情况下帮你做到聚拢性。而今天性价比之王，
2: 是
3: 就跟娇姐讲的一样，古今登陆东方购物，基本上199可能是2件、可能是3件，但是今天古今满满当当4件全新文胸带给大家。
2: 对，而且我们是3个颜色，颜色您是不需要选的，我们下面一排呢是2个杏色的，然后呢左上角这个是肤色的，右上角那个是蓝色的，每一个上面都会有到吊牌，单个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古今这款外面别的渠道一个的价格就是299元，很清楚哦。所以你外面买4个将近是要1200左右，但我们今天199元4个，每一个价格50块钱都不到，特别的划算。这个力度折扣达到了1.6折左右，是不是在别的渠道真的不可能出现的、
3: 当然了，在淮海路上海淮海路旗舰店当中，就是在我们正价销售的啊，299一件。啊，我们现在是1.6折，所以平摊下来每一个就跟娇姐讲的一样，50多块钱。那这款文胸厉害在哪里呢？你会发现我们做到的是全蕾丝，而且是深 V，
2: 是
3: 不会影响你万一的穿着。直接在娇姐手边这个啊，粉色系的啊，
2: 对，专业大品牌的设计，
3: 对，专业大品牌。
2: 对，首先我们是没有钢圈的，而且它给大家做到是经典的1/4罩杯，所以对您整个的一个胸部它的承托力是更加好的。但是下面没有什么钢圈呀，或者什么那种胶裹勒到大家。卡到大家容易，比如说淋巴受到这个影响，但它穿着起来这个稳定性是特别强的。这个蕾丝啊也做得特别的轻柔，很妩媚，超有女人味。中间还有一个这样一个钻石的一个修饰在上面，对，而且它的这个肩带是做到这边1/4罩杯延续上去啊，是肩带不容易滑落的，这一把的力量是非常的稳定的。侧面我们这个侧翼啊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宽，你看看我一个手掌放在上面，比我的手掌还要来得宽，而且这边你看它也没有啊胶骨胶条。整个的包覆到您这个背后啊，面积也很大，而且都是那种就是带有到微微弹力的网布，这个背后也会把你很多比如说赘肉呀，对吧，有些可能说感觉肉有点松散的能够全部给你抚平。而且我们的肩带啊 宽窄适中，它是能够调节长短的，不像有些光要靠这个就是肩带纵向的这个拉力，我们是长短能够来调节的。所以无论是我们的正面也好，我们的侧面也好，尤其是啊，你看起来自己一穿上身以后，这个胸部啊型特别的好，但是没有任何束缚呀、勒的感觉、压的感觉，它是轻薄款的无钢圈的文胸，我们就连里面这个就是说衬垫，它做到了2.5毫米，也是厚薄适中，特别的散湿透气，穿着都是特别强。我们在李莹身上看一下上身的效果。
3: 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件肤色的蕾丝外衣啊、嗯。其实按照道理来说呢，里边如果搭一件肤色的这个古巾、嗯、会无缝连接。嗯。但是我怕观众看不到，对不对？嗯。我直接上身这个效果，在若隐若现的位置里面看到粉色了，因为我搭的就是粉色的这一块。嗯。大家想一下，如果没有粉色蕾丝这一块，就是普通的文胸，嗯、你会发现它搭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嗯。这个地方结束的时候，它的包裹性不够强，包裹承托力还不够。嗯。所以我们是全蕾丝包裹。嗯。所有的蕾丝部分再加弹力，当你展露出来这一边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性感。嗯，其实我不是属于丰满型的，嗯，但是不是丰满型，你会发现在没有厚海绵、嗯，没有硬钢圈的情况下，它依然具有聚拢的效果、嗯、承托的效果。
2: 是，
3: 如果你是丰满型的啊，丰满到D罩杯的，今天我们也有，嗯，它能够帮你像一双有力的大手一样，帮你做到一个承托。嗯，而且女人都懂的，不仅我们要瘦，嗯、不仅要背薄、嗯，基本上人薄一寸，胸部挺拔了以后就会显年轻。嗯，我们女人这一身啊，都在对抗什么地心引力，
2: 对，
3: 所以文胸很重要。那当然了，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很多人说我买过那种背心式的，但你会发现背心式的很多文胸在家里穿着是比较舒适的。嗯，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外衣是比较时髦的、比较好看的、比较性感的，嗯，那我个人建议还是得选择古巾、嗯，因为这一款在设计方面非常好，嗯，包括它在没有这个钢圈的情况下，嗯，在没有厚海绵的情况下，嗯，它是怎么做到聚拢的？因为古巾这个品牌具有一个独创的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嗯，我们在讲衣服什么版型、嗯，鞋子讲什么鞋楦、嗯，内衣同样讲版型，嗯，而且你直接可以看到在娇姐手里，我们内里啊跟普通的厚的海绵是不一样的设计。嗯、
2: 是的，我们在李莹和贾模身上没有看到，我们整个的一看罩杯的一个内里也全部展示给大家，1/4的经典罩杯，并且你看有非常多的透气网孔，而且特别的柔软，非常非常的亲肤，没有任何的钢圈，所有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给大家精工细做的。今天这样的文胸在东方购这边、嗯，它能够做到你家里面对吧，晾晒呀，对吧，洗涤呀，特别的方便，哎、没有任何钢圈，出去什么旅游呀、携带呀，都特别特别的方便。单个的价格才只有50块钱都不到。
3: 对的，说到洗涤啊，水洗、机洗都可以。啊、我拿到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嗯、因为娇姐比的是我们这个蜂巢状的、嗯，透气、超薄，对吧？嗯，然后普通文胸很多人懂的呀，脑合上以后是这样的，嗯，然后剪开以后是这样的，嗯，就是厚海绵、嗯。你把自己家里文胸剪开试一下，什么汗渍了、污渍了，就是那个发黄了，嗯，还有就是厚的钢圈，嗯，啊，硬邦邦的钢圈，
2: 是
3: 堵在那儿。感觉把你的胸部给承托起来的，嗯，其实当你把这种内衣脱掉以后，你会发现在胸部的下面全部都是勒痕哦。
2: 是，当我们今天是无钢圈的，而是一个轻薄款的这个文胸哦，并且现在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994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你要做的就是不用选颜色，选择自己合适穿的尺码就可以。
3: 对的，
2: 今天我们文胸这个尺码也做得特别的齐全，是分罩。

0: 杯大小的。
1: 对的，如果你平时衣服穿 M 码，就七五的 B C D 都可以选择。L 码的话，相当于是80的 B C D， 然后 X L 码就比较丰满嘛，160-17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85的 B C D。我提示大家哦 ，C 呀、D 呀这种啊是属于热销尺码。如果你要订购的话，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
0: 对，而且呢，你拿到我们产品可以保留吊牌，可以上身试穿，哪怕你感觉选的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所以不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打一个电话来，让自己亲自来感受一下古今文胸有多专业，穿着有多舒服。服务线是800-7088000，您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福建嘛是老牌子，
1: 它是老牌子。
2: 这个品牌呢，就讲是阿拉上海人心目当中的老牌子了。
1: 古今这个文胸我穿了十几年了，
2: 那从小一直在穿古今的品牌。
0: 是住了搿搭古今商店附近啊，第一趟用文胸的辰光呢，就是讲阿拉妈带我到搿搭来试用，就是讲来买搿只古今的品牌的。
2: 阿拉囡恩呢，第一件内衣也穿的是古今的牌子。
0: 我对伊产品质量还是蛮肯定的，
3: 对伊质量老啥也老满意，就只要穿了适应嘛。
1: 喜欢它的款式、质量以及设计风格。
0: 那么这样穿下来呢，是老舒适。
2: 工艺呢，发育也老重要的，所以呢，古今的牌子。阿拉穿了比较放心，
1: 我信得过。
0: 既然有感情了，搿只品牌，葛末希望搿只品牌能够越做越好。
4: 嗯，古今一直是我首选的品牌，从小就穿。第一只文胸就是妈妈帮我买的古今的，搿只牌子背影啊、花纹啊，我还是比较欢喜的。虽然讲大品牌稍微贵点，但是呢，搿只大品牌的品质比较放心。就内衣搿种物事，我也想穿搿种大品牌的。两三百块的价钿，我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武冈区的，今朝我准备过来啊，准备改一只搿能介的40块。啊，我来试过一只，还可以，承托力也比较好，也勿是老烂，花纹、背影侪蛮好的，就准备等天准备买一只搿能介的。

0: 哇，已经是有21位观众订购到了。刚才我们也看到，在古今的这个专柜门店当中，对吧？真的很多的女性都会买内衣，就直奔古今的门店。而且确实啊，他们那边那个文胸啊，我觉得起版都是要200多一个、300多一个，但是这个价格大家其实也很接受，穿了那么多年了，对吧？质量好，然后呢，穿着舒适度强。而且其实啊，我们说古今的文胸基本上在外面别的渠道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东方购物咱们这次能够做到199，还不是2个、3个，直接是4个的文胸哦。价格做到了单个只有50块钱都不到，才40几块钱，这个真的是大家一定是要入手的，太划算了。
1: 而且你会发现啊，基本上是东方购物和古今品牌双方让利才能做到这个价格。
0: 对，
1: 我们在颜色当中包含了现在可能看到的蓝色的，包括呢还有粉色的，还有杏色的。杏色的直接给到2件哦，因为我们个人觉得，就是浅色衣服比较多的话，其实杏色就相当于是肤色，跟你的任何的外衣都是能够百搭的。那蓝色的这件很特别啊，有点那种蓝灰的感觉。那现在这个模特儿所展示的应该是杏色，
0: 是
1: 如果你搭一些深 V 的针织衫的话，会非常的性感。
0: 是，
1: 我觉得外拍的模特儿都是属于大罩杯的、D 罩杯的，那我是属于 C 罩杯的。它就是对于小胸啊，就是不是那么丰满的，它是具有聚拢性的。但是对于大胸来说，它的第一诉求其实不是聚拢，而是承托。你刚才看到那些外模很丰满啊，他们基本上没有下垂，对不对？但是他们控制得很好，就是当他们选择内衣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这个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管控。通过肩带的设计啊，蕾丝的外罩呀。再通过后面的肩带3排4扣啊，帮你起到一个承托力。所以哪怕你是丰满型的，你是外扩型的，不要担心，把这些问题都交给我们古今。
0: 对，而且尤其我们这款也是特别根据很多我们年长女性的一些生理的结构和特点所研发的，就是你一穿上就会发现，哪怕你到了这个年纪啊，有点外扩，有点下垂，没问题。当你穿上古今的文胸，所以为什么林一直讲它是有设计中国内衣版型的能力的，一上身真的就感觉太舒服了，但是型也特别的好。以前我们这两者是很难是兼顾到的，但是古今文胸真的不一样，而且精工细作，所有的细节部分啊，你挑剔的眼光，你去拿到实物产品，你去看一下，真的别人不会猜到这一个文胸的价格50块钱都不到，所以赶紧就是啊，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给你啊送货到家，你当场付钱也可以，而且还可以上身试穿，不合适还给你换尺码。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1: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出行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2: 古今高档内衣的代名词，作为国内十大内衣品牌之一，在全国拥有1300多家门店，专柜遍布上海重点商圈，广受顾客的好评和青睐。2021新品发布，带来全新蕾丝V领文胸，给您无与伦比的舒适体验。刺绣蕾丝搭配网纱，轻薄透气，衬托出丰盈圆润的优美曲线，尽情绽放女性的高贵优雅。无钢圈加3/4罩杯设计，做到轻松不勒的同时，有效遮住赘肉，包容副乳，展现良好的承托和聚拢效果。穿着稳定不移位，平滑美背线条，立体上托，舒适提拉，让您穿出挺拔与自信，尽显迷人风姿。专柜热销，概不打折，一件文胸专柜售价299元，超值优惠，赶紧下单吧。
3: 大家看到299一件，今天我们4件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很多观众知道，对吧？买文胸尺码很重要。那包括现在我们很多别的文胸可能比较少有什么 C 杯、D 杯，但我们今天古今做的特别的精细。
4: 对，做到 C 杯、D 杯，当然 B 杯也保留啊。75指的是什么？是胸围，就是肋骨上面这个地方。B、C、D 指的就是你胸部的大小。如果你胸型比较丰满，就往大和 C 来选；胸部没有那么丰满，就往 B。然后80部分也是啊，80分 B、C、D。85分 B C D， 我们可以看到有 XL， 这个 XL 代表你平时体重可能是在160-170斤左右的，就往大尺码来选了。但是130斤左右的，其实基本上80尺码当中徘徊 B C D 就可以了。比较纤细的11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B C D 的75。尺码不用纠结的，在吊牌不摘的情况下，承诺给大家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3: 是的，看一下外面真的就是299一个，我们都帮够给你4个产品，每一个上面也会有这样的吊牌。对吧？你送给小姐妹，送给好闺蜜也可以，一个就是299啊，199你在外面这一个都买不到，我们给你4个。单个的价格40几块钱，而且看看我们这个文胸，真的精工细作。刚才看了粉色，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蓝色。
4: 蓝色很特别，
3: 对吧？很优雅。
4: 我们可以看到蓝色当中，在全蕾丝当中是特别明显的。就是一般很多的文胸，如果做光面和平面的话，是什么概念啊？来，光面就是这样的。
3: 是。
4: 这个对于古今来说，设计起来太简单了，只要版型打好，直接就可以来销售了。但是今天我们这一款是升级的，升级在全蕾丝部分。你看到啊，我把手放进去，这里所有的蕾丝带有弹力。然后花朵图案完全不扎，就对于很多敏感肌来说，选择古今的文胸都是舒适的。
3: 77
4: 它直接往上延伸到肩带半当中的位置，我们这个肩带做到一指宽，再加弹力，所以你有外扩，你有下垂的问题不用担心。靠我们肩带的设计，看我们3/4的罩杯，能够帮你做到一个全聚拢和承托。还有观众说了，有没有钢圈啊，穿得那么性感。来，这个地方啊，全部都是软的，不带钢圈的。古今现在的设计符合我们的不仅是审美，还符合健康。有了钢圈之后，处在你胸部的这个位置，比如这个地方啊，内衣脱掉以后有勒痕，然后这个地方腋下的这个位置是个淋巴系统，如果有硬硬的钢圈处在这边，也是让你不舒服的。所以我们连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做软胶条的设计，不勒不紧。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它是帮你做加宽和加高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副乳的位置，让你副乳的位置得到一个很好的收纳。穿完起来呢，就不让你觉得说是左三圈啊，右三圈显得很丰满。
3: 是。
4: 我们背后的位置啊 ，U 型美背，肩带的位置可调节。我和娇姐两个人也都做过背心式的文胸。背心式的文胸呢，对于有的人的体型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有的人体型没有这个肩带可调节的话，穿起来是有点不舒服的，容易跑背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调节。背后的这个位置做到的4排3扣，要比普通很多窄的文胸做宽了一点。所以稳定 定性更好，固定性更好，承托性更好，让你穿着起来更舒适。
3: 是，我们看一下这样非常精细的，你看四排三扣，你看这个也是细节部分打造非常非常的舒服。还有是我们今天是无钢圈的，我把所有这个罩杯的反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薄杯，而且它也是特别好的古今他们自家的2.5毫米的这个独立棉，然后呢是有一个专业这样一个说法，并且它是特别的透气，上面是有透气网孔的。东方购我们这边高清画面能够看清楚的，所以它是特别的排湿透气，不会感觉比如说有些太太出汗比较多，对吧？黏黏腻腻的罩杯里面感觉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而且它是无钢圈。可以卷起来，不管你是洗涤的时候、收纳的时候，对吧？放在旅行箱出游的时候，它是没有钢圈的，穿着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
4: 佳佳，我突然想到十一长假要来了，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出去旅游，对吧？
3: 对的。
4: 你出去旅游的时候，长时间如果坐高铁啊、坐飞机啊，长时间有那个钢圈堵在你胸部这个位置，你是不舒服的，对吧？老是想脱掉，最好系开来，趁没人的时候。我们这款是无钢圈的，所以不用担心，没有任何束缚感。而且当金九银十来临，你有一些婚宴需要出席参加的时候，穿一些正式的小蕾丝啊、小礼服的时候，搭我们这一款能够搭出你的高级感和你的性感。
3: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价格是199元啊，虽然外面单个是299，我们的199不是让你选颜色，只能够买一个或者两个，颜色不用选，四个都给你，粉色加蓝色加两个杏色，所有四件外面需要花到是1196元。东方购今天这么多年哦，古今跟我们合作，首次价格做到了199四件。打到了1.69左右，这个杏色是给你两个的，别看我们这个图是三个，这个杏色是有两个，这个也是接近于肤色的，所以我们都给大家配一个，四个文胸，现在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罩杯的英文字母前面的那个数据啊，75呀、80呀、85呀，是根据你这个胸部的这个下围来选择，而且尺码做得很精细。
4: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75、85指的是这一把，就是我手捏到的这一把，在你胃包上面的这一把这一圈，这一圈你量一下，这个地方是下围，然后 A B C 呢代表是你的罩杯，
3: 是
4: 你我们是1/4罩杯，但是根据你的胸型大小来做选择，我们有75的 B C D。80的 B C D， 85的 B C D，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3: 是，
4: 但是今天哦，如果有热门尺码断码的话，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3: 对的，外面这个价格真的不怎么看得到，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服务线是800-70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今年的新款是这个新上市的 0L2015， 它这个飞行是1/4-3倍的，然后它的侧翼呢是比较宽，因为一般来说呢，上点年龄的人呢，后背都是有点副乳啊、肉啊、赘肉，然后它比较宽呢，就把后背都包得很平整，就是你夏天穿衣服就没什么痕迹的。而且它是无钢圈的，因为现在是越来越崇尚舒适健康，对啊，那我们这个又舒适又健康，然后它胸型也是绝对 OK 的。我们这销售量非常好，有很多就是我们古今有很多老顾客嘛，我们上新了也会通知到大家的，然后都会来买，有种顾客自己买了还会带自己的小姐妹啊或者亲戚啊都会来买的。

0: 古今品牌，尤其对于很多精致讲究的女性来说，真的非常的喜欢。它也是我们国内内衣界的一个标杆，对吧？他们也会定期举行很多的一些内衣的一些发布会啊，而且确实有很多观众穿古今的内衣穿了几十年了，可能中间也尝试过别的品牌，但真的发现说有些什么舒适度呀、细节部分的打造，最终他们还是执着的选择了古今，就是一个好牌子的东西。
1: 对，1988年诞生的，成立至今37年历史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带妈妈去淮海路旗舰店，陪妈妈什么买文胸，当时是要量的，
0: 对，
1: 就是量你的胸围，量你的大小，根据你的这个量体裁衣，帮你设计内衣。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今内衣它具有一个独创的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它量的多了，自然而知道什么样的年龄段它有外扩的问题了，什么样的年龄段胸部比较丰满的，它需要有承托的力量了。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摒弃掉钢圈，摒弃掉厚海绵，就通过它立体裁剪的版型，帮你做到一个承托。你看啊，我们找外模来拍的时候，特别是找那种丰满型的，基本上都是低罩杯的。但是在没有钢圈和厚海绵的承托下，你会发现它的胸部依然是非常挺阔的。这个就显得年轻啊。然后女孩子穿上这个，或者女性朋友穿上这种内衣，外面再穿羊绒衫、羊毛衫的时候，人就会变得很自信。
0: 是的，而且我们说这个内衣啊，我们女性可能说一天，对吧，都要穿到什么十几个小时，这个是不能够将就的。你只要这个内衣啊有一点点不舒服，不管问题出在哪里，你整天啊就全天这个人，对吧，就感觉不舒服。所以我们说这个内衣的选择非常非常的重要。而我们今天古今给你做到没有钢圈，但是给到你的是舒适度和它的这个有型啊，全部给你兼备到了，价格还那么的划算啊。所以不管它的蕾丝，对吧，它的1/4的罩杯，包括肩带可调节不易滑落，关键它后面给到你的非常好的平复你后背的一些赘肉和这个副乳，而且穿着起来洗涤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好。这个价格做到40几块钱一个，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真的不怎么看得到，所以现在赶紧下单，告诉我们您所需要的这个尺码就可以了，还可以上身试穿，保留吊牌，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尺码。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节目还有最后的28分，我们在李莹身上看一下，上身效果真的好，尤其搭配这种好看的外衣的时候，
1: 蕾丝的对吧，V领的。我跟大家说，我是生过宝宝的，然后生完孩子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没有接内衣节目，为什么？因为我的胸型发生变化，自己也不是很自信。嗯，但是呢，古今尝试把产品寄给我之后，我上身穿着以后，我发现确实它具有独创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研发能力是有道理的。所以现在我性感的小外衣穿起来了我里边如果今天搭我们杏色那一件呢，会无缝连接。但为了让大家看到我的穿着效果，就是一目了然说你是穿了古今。我直接给大家看粉色的这一件。
0: 对，
1: 粉色的这一件它有蕾丝，而且刚才我和娇姐都在说它蕾丝的很密，很密的蕾丝有个很大的特点在于哪里，它在帮你做承托的过程当中完完全全不易断，就你无论怎么拉扯它，它蕾丝的密度还能帮你再做到一个提升。到了秋冬季节穿这款还有好在哪里哦，相当于你胸部和心脏这一块地方有双层，对吧？如果没有这一层，就单独里边这一层，你会发现很普通。很多文胸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做到了，而且你看啊，当我把事业线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李莹不是丰满型的，它依然有聚拢效果，
0: 是
1: 这个就是古今牛的地方。那我们再设想一下，它如果不做深 V， 把这个当中这个地方做得很高很高，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性感的外衣你就不能穿了。另外我要说的是什么，这一款有如此好的效果，但是居然是没有钢圈的。
0: 对，
1: 我昨天去体检那个大家都懂吗，做彩超对吧哎呦好紧张后来我在做的时候，我解开我那个文胸，医生看到说你戴的不是有没有钢圈的嘛，他说你的意识很好后来我说现在基本上钢圈的不戴了这个地方没有钢圈因为我们的胸部啊在这个位置，包括在腋下的这个位置是一个淋巴，有个淋巴如果你长时间钢圈堵在这儿的话它会导致什么，血液不循环。现在我穿上这一款之后，第一我是自信的第二我觉得我的胸型发生改变之后，它特到管控是可以聚拢可以承托的第三我活动起来没有任何的束缚
0: 对，
1: 就不像有的文胸你稍微动一下肩带滑落了你稍微动一下跑杯了，你这个随意动
0: 就是
1: 随意动
0: 没有像上了个刑具一样，
1: 没有
0: 对不对，
1: 没有
0: 不舒服，
1: 甚至于我觉得它背后的位置做得也很好，三排四扣
0: 很
1: 平，但是平整的对吧，大家也在说平整的，因为我今天穿的这件外衣是属于比较紧身的了否则如果有一些不太宽边的这个文胸会让我后面的赘肉一刀一刀的但是这一款完全没有所以我跟大家说文胸越挤而且穿完以后自信古今的内衣除了审美好之外它还有一点很重要薄杯
0: 是
1: 没有钢圈，也为你的健康而做了一个设计。
0: 对，再给大家看一下古今特别的2.5毫米的直立棉，你看而且还有透气网孔，这个是没有钢圈的全部都是你看非常亲肤柔软的这个面料，连这个部分都是丝滑的，然后呢特别亲肤非常的舒服穿上身，并且我们今天没有钢圈依然给你做到特别特别的有型你看看有钢圈的到了后面里面海绵对吧氧化了有些什么疏松了，钢圈戳出来哎呀这个身上不仅什么有很多红印子勒得很疼对吧，还压迫很多的淋巴的地方，
1: 这种文胸摒弃掉吧阿姨们姐姐们我们要穿的有型同时穿一些有品牌的我们这里所有的海绵都是蜂窝状蜂巢就是一个个小网眼帮你做到散热和透气，而外边复合的那一层水溶性的蕾丝又软又舒适，
0: 是
1: 今天拿到以后吊牌价格古今大家懂的299一件，
0: 是
1: 今天我们做到的是1994件，
0: 是
1: 蓝色的一件粉色的一件杏色部分直接给到2件组，
0: 是
1: 我们中间看到中华老字号，
0: 对
1: 真的今天其实我跟娇娇两个人做古今我们也很骄傲
0: 是的，
1: 就让很多的女性朋友能够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体验掉超低的价格享受古今的品质而且是专柜正品
0: 是的，
1: 尺码部分75的 BCD 我穿的是 C， 我穿的是 C 发育阶段的女孩子 B 可以买起来比较丰满的瘦瘦的阿姨可以买 75D 那80的话就相对来说丰满一点130斤左右80 BCDXL 就更大尺码了160-170斤左右85的 BCD 都有在吊牌不拆的情况下承诺给大家尺码是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节目还有最后的8分多时间，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还能够赶上我们像今天这种力度，四个古今文胸199今天你自己定，通知小姐妹通知好闺蜜赶紧下单，或者给自己的女儿买也可以赶紧打电话
1: 娇娇我在直播间通知我妈妈了
0: 真的很多观众都不可思议东方购物会有古今文胸200元不到能够拿四个，今天你看到真的好幸运，赶紧多组下单，佛线18000-070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古今一直是我首选的品牌，从小就穿。第一只文胸就是妈妈帮我买了古今的，搿只牌子背影啊、花纹啊，我还是比较欢喜的。虽然讲大品牌稍微贵点，但是呢，搿只大品牌的品质比较放心。就内衣搿种物事，我还想穿搿种大品牌的。两三百块的价钿，我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武钢圈，今朝我准备过来也准备改一只搿能介的40块。啊，我来试过一只，还可以，衬托力也比较好，也不是老累，花纹背影侪蛮好的，就准备等天准备买一只搿能介的。
3: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4: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0: 刚才看到，我们到很多的古今门店当中也去做过接彩，然后呢，看看古今门店上海在哪里啊？南京路上面、淮海路上面，都上海非常繁华的地方。一般能够入驻那些商业区的，都是好牌子，对吧？品牌的这种实力呀、质量都是特别好的。有很多观众刚才我们看到说，他买什么？买七八个。大家想想，如果你在外面古今文胸买七八个，可能那个价格两三千，对吧？小三千肯定是要的。我们今天你买两组八个文胸，如果你自己勤洗勤换，或者给妈妈买一套八个文胸，两套的价格才300多块钱。300多块钱，可能你在古今文胸门店当中，可能只能买一个，或顶多两个左右。
1: 对，我们吊牌价格一个是299呀，对吧？今天说到两套，我想这讲的是我嘛，我让我妈下单一套，因为她的尺码跟我不一样，我再下单一套。好多观众都在问尺码，我跟大家说，第一，你尺码不用纠结，你纠结了，后面你要的尺码就没了。第二，尺码不合适可以换的，但怎么来选呢？75不是有 BCD 吗？BCD 就是英文字母，代表你的胸部大小。75、80和85代表你的胸围。胸围就是肋骨上面那一圈，就像量腰围，大家会吧？腰围的上面就是肋骨上面这一圈，是叫做跟75、80、85有关的。然后呢，胸部的大小是跟 BCD 有关的。
0: 罩杯
1: 啊，罩杯，对，娇姐讲的专业，罩杯啊，罩杯就是 BCD。所以现在我们的75 BCD 目前为止 D 罩杯和 C 罩杯在热销当中。
0: 是
1: 80的 BCD、C 罩杯和 D 罩杯在热销当中。我提醒大家，85的 D 哦。这个尺码快售罄了，因为85D 是属于热门尺码，它是属于胸围也比较丰满，罩杯也比较丰满，所以85D 即将售罄。我们今天呢，因为跟古今品牌方是双方让利，就这么点备货。
0: 是
1: 有尺码，如果断码的话，是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
0: 对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是的，刚才我们在门店当中拍到这一款，它还是古今的实体门店当中的店长推荐款。你要知道啊，就店长推荐是很考量古今哪一款文胸能够说经得起消费者挑剔的眼光，也很能展现他们古今自己啊对于这个文胸的研发设计、材质的选择、质量的做工方面是非常非常好的文胸，才可能是店长推荐的。咱们这一款就是，而且在东方购今天这单个的文胸相当于才40几块钱，50块钱都不到，很漂亮，真的。像这个粉色，我们今天也配给大家，你看看这个文胸，不可能让你猜，哎呦，小姐妹说398，对吧？428这样单个的一个价格吧，我们今天才50几块钱，全部都是3/4的这个罩杯，并且我们全部都是特别好看的轻柔的蕾丝，像它做到这样一个边缘的部分啊，也是没有什么好像有点毛毛躁躁呀，很扎很刺。这个蕾丝的柔软度是特别好的，而且密度够，结合里面经典的3/4的罩杯，对于这个胸部的这个包覆感是非常好的，而且肩带是不易滑落的。这个肩带它是从这个罩杯慢慢延续上去的，而且肩带它是能够调节长短的，
1: 调节肩带很重要，因为我跟张杰做了几款之后都是背心款的，不能调节肩带的。对于有的人来说，哎，大小长短合适，但对于有的阿姨们来说不合适。
0: 是，
1: 而我们这个肩带可调节，你看啊，如果往上走，可以伸到甚至于再往上，对吧？然后呢，如果你的肩带不需要承托性那么好，可以往下走，
0: 是
1: 还可以再往下走，
0: 是
1: 自行调节。
0: 对，而且这边它也不是全部哦，从左到右都是很窄的，对吧？它这边也是由心美边慢慢延续上去，所以让这边的稳定性啊、包覆的感觉就更加的好。还有4排3扣，另外咱们这边全部都是就是软胶骨，对吧？这边是没有任何钢圈的哦，没有什么戳到你呀、压迫到你淋巴这边。其实腋下我们淋巴还是非常非常的密集的，这边都是软胶骨，所以你整个的一上身，哎呦，好舒服！就有些内衣你要有型之外，这个舒适感呀，你是不能够什么，哎呦，委屈将就一点点的。今天这款文胸能够带给大家，现在我们全面的盲线当中，你是不用选颜色的，四个都给你，两个杏色，再加一个蓝色，加一个粉色，就选尺码就行了。
1: 对的，9段尺码哦，但是已经不像节目开始的时候一样，9段尺码都是平均的了，已经有部分尺码要断码了，特别是85D，那85D 如果抢不到，可以抢85C、85B，估计就不行了，有点勉强了啊！趁有现货抢现货，80也分 B、C、D， 75也分 B、C、D。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快抢啊！因为今天这款是古今上新，真的这个价格也为数不多。一般古今来的话，可能199两件，299三件，今天是199，1、2、3、4，4件全部带回去。
0: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今天看到需要几组来电话告诉我们，订一组都订少了，赶紧逮这个好时机啊！薅古今文胸的这个羊毛，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最高最高，咱们东方购这边之前可能你看了很久，但是大部分啊背心文胸你不想买，或者有些只有鼻背的文胸，你说我不是鼻背，我是C杯、D杯的。那今天古今文胸可以满足大家，我们不仅从这个七五的鼻到你比较丰满的八五的D，咱们都有精准尺码配给大家，所以古今专业呀。
1: 对的，我跟大家说，我们九段尺码嘛，分七五、八零和八五，这三个跟数字有关的尺码是你的胸围。 就是胸部以下、腰以上、肋骨以上那一圈，量一下下围。然后呢，跟英文字母有关的 B C D 就是你的罩杯，就是你的胸的那个圈那个面积大和小。越 B 就是比较小一点的 C 当中的 D 就是丰满型的，D 就是丰满型的啊。所以我们的尺码是75的 B C D， 80的 B C D， 85的 B C D， 85的 D。 80的 C， 75的 B，
0: 备货都不多了。是的，赶紧抢单！服务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6: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7: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8: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9: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10: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9: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10: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六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服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那对于

0: 都会析出一些金属。
1: 这种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2: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析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金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析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析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的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4: 大家好，我是燕华。
3: 今天开年第一档啊，我跟燕华做合作，带给大家来自于施密特的纯钛杯。因为呢，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说啊，人要喝8杯水，水是生命之源。咱们家里头呢，现在也是安了各种净水器，对于水的要求其实挺高的。但是您想想看，盛水的器皿用到的是什么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有玻璃杯啊、搪瓷杯，包括还有咱们用到的304、316的不锈钢杯，到现在演变到的钛的这个杯子的话。我们说科技在进步，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4: 确实
3: 是吧。我刚才跟燕华也在聊，我们说哎，是不是要改到现在我们都在用到钛杯的。
4: 是的，你看小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搪瓷杯呀、玻璃杯，那个时候觉得挺好的，但是呢它不保温，携带起来没有，就是挺重的。那之后出了比如说是不锈钢的一些杯子哈，能够保温了，哦，觉得人手一个特有面子，而且能够放热水了。但久而久之大家会发现是什么，就是泡热茶，包括当中有一些啊，就是比如说是养生食材、牛奶、饮料，酸性、碱性都不能够放上去。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有说，哟，我要精益求精，既要能够保温，还要保证健康。那么钛这个重金属的元素呢，包括特别它的这个材质啊，特别好。原来不是用在民间的，而是用在很多高阶领域的，对不对？
3: 是。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钛元素啊。就像刚才燕华说到的，原来呢，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非常的少见。但现在呢，您会发现，其实我们走进生活了。为什么呢？原来最开始航天航空当中一些高精尖的领域运用到钛元素，然后呢，您看，比如说人造的关节，还有咱们知道的那个心脏的支架也运用到钛，还有是什么呢？海洋工程当中，包括还有一些工业领域，比如说咱们所运用到的手机，以及还有现在的一些汽车，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现在走入生活当中，您所运用到的一些锅具当中，可能都已经加入了钛元素。所以大家都知道，钛现在是一个好产品。但是呢，其实价格相对啊比较贵一些。
4: 确实，如果大家啊，就跟您的生活，你说再息息相关一点，你说航空领域，我没有去参加，但听说过，心脏的这个支架啊，有些朋友会说就，哎，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了解。很多中老年朋友，你这牙齿有没有种植过？就种植牙，种植牙当中，它不是有在打到牙根当中有一个基座吗？基座上头有一个罐，对不对？打进跟你血液，包括是骨头可能相连那个地方，它会给您来进行选择。你要怎样的一种材质啊？比如说我要好一点的，一定要在里头，不要放时间长，又要能够保证它的牢固性，那很多人都会推荐钛。但是呢，它那个价格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说钛是可以做到价格高，但是呢能够使用时间更长？就因为跟钛金属这个材质的一个稳定性、导热性有关系。那这样一个，你看那么小的一根在你的牙齿当中，那包括是很多医生的一些这个手术啊，包括是一些这个技术也有关系之外，那这个材质是值价钱。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跟心脏多娇嫩多金贵， 对不对？每个人就一颗心脏，你牙齿可能说我今天不种了，明天种也可以，但心脏当中那个支架连接的材质也是呢钛，你就可想而知，它对于人体当中一个啊，等于说互动性能和一个协调性能是比较好的。那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材质，现在我们可以用得到了水杯，
3: 对，
4: 那说明什么？它不会跟你很多一些东西发生很多一些化学的反应，就更加安全和健康了。
3: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现在市场上的钛这个钛杯啊，特别的多，鱼龙混杂。为什么要选择施密特今天的这个钛杯呢？啊，让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呢是400毫升的容量，人家手中拿到的这个呢是银色款。今天另外一个颜色呢，在烟华手中啊是这个粉色款。嗯，两个颜色你可以单选其一，也可以买双杯，双杯的价格更加的划算一些。
4: 是的，单独你到市场上去，单独一个杯子啊就是699元，我看到过更贵的，2000多的、1000多的也有。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单独一个杯子呢是399元就可以带回去，直播价格立减了300元，对不对？除此之外，您说，哎呀，先生一个，太太一个，大家正正好好嘛，对不对？红的、粉的，加上一个银色的，也是挺好看的。你两个杯子之后呢，399×2，接近800块钱。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做到一个立减，买一对的杯子更加优惠，只需要599元。平均下来每一个杯子啊，你就等于说是平时花上买不锈钢的杯子价格290块钱。
3: 是，
4: 你今天是买的钛杯。
3: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呢，外形啊特别的好看，对吧？像这种冰晶的质感的同时，400毫升的大容量。其次呢，打开之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个茶漏，咱们可以来放。平时如果不用的话，这个茶漏呢也单独可以取出来。而且同样里边，观众您可以看到了吗？几乎是一体成型，所有里边的接触的层面全部运用到的都是咱们的钛元素，而且呢在底部有一个大大的一个钛字在里边啊。
4: 是，所以大家看到之后您说了，因为有些特别是不锈钢的杯子会担心什么、担心的是当中里头不是，或者说茶绿的这个茶就跟食物跟水接触到的地方不是。
3: 对，
4: 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包装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关键信息。首先第一点，它是用到了纯钛做的内胆，纯度非常高，待会给你看检测报告。第二个呢就是轻便，超级轻。
3: 对，
4: 你说不锈钢的杯子还挺沉的，特别装好水之后，这你自己去看看，特别轻盈。你说心脏起搏器当中装一个很沉的东西，你说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呢，就保温，既可以保温也可以保冷，双向进行保护。除此之外保鲜啊，保鲜值是更加高了，还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抑菌效果。
3: 对，
4: 在这里呢它会有在几个方面告诉大家，就是它的一个钛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说到了，你一样是为了钛这样一个等于说是元素进行买单，我要所有跟我食物接触的地方都是钛，没问题吧？
3: 对，
4: 你看这边它为您所介绍到了今天我们的啊这个内胆，包括是内壳都是钛。包括是滤网啊，包括是当中那个就跟所有的这个水分接触的也都是钛。那它的纯度是多少呢？有些朋友会说啊，就像孩子就出来之后，我有个朋友就自己也是，他被坑了，买了一个杯，他说哎呦，现在流行的就钛杯，钛杯。他们家孩子就用个吸铁石在那边玩，哎呀，妈妈那是金器了，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一个，他说是钛杯，那是钛的好些金器。这边会有一个吸铁石，哎，突然之间啊，在里头。它会
3: 吸住，
4: 对，完完全就是吸住了。
3: 对，
4: 这个还叫钛杯吗？不叫钛杯了，变成铁杯了。还不如买不锈钢的，对吧？
3: 还真是，所以
4: 是不是？
3: 哎，观众朋友啊，今天如果拿回家之后，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你同样家里面但凡有吸铁石，如果说像我们今天的钛杯，你可以听一下声音啊。
4: 对，它没有吸住哎，
3: 它没有任何的吸住的反应，因为什么呢？我们说到我们的钛的含量非常的高，
4: 确实，
3: 但凡里边要有加了重金属，或者是说有铁的一些元素在的话，吸铁石是可以吸住的。
4: 哎，
3: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一分价钱一分货，今天这个实验您拿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
4: 是的，那很多一些这个材质当中说80%以上的含钛的纯度已经是挺高的了，特别到了99.5%以上的就可以叫做纯钛。那这个剂当中我们也是经过了。样品检测啊，检测结果是含钛的一个百分比是99.82%，所以它的钛的可以达到一个纯钛的标准。所以现在带回去同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你 为什么样的材质买单，今天每一分钱都是花在材质当中。除此之外呢，就是它对于很多的一些菌群也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你说我喝水也好，食品当中的一些这个保证也好，是不是觉得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特别吓人，对不对？那它对于这方面的东西呢，有一定的抑菌效果。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啊，包括是这个菌群，它的抑菌率高达

0: 99.9%、93%、99.9%、99.9%，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杯子，更是一个健康的杯子，还是非常时兴和时髦的杯子了。
1: 是的啊，天气慢慢转热了，咱们出去要，比如说旅游呀，包括可能有时候外出携带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上班、开学，对不对？学生朋友每天可能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保温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外边的价格一个就是接近700块钱，
0: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双杯买更划算。一个呢是人家手中拿到的银色，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粉色。如果您说哎，这两个颜色都挺好，阿姨选粉的，然后叔叔用这个比如说银色的，那两个入手更具性价比。
0: 对，一个是399元，两个带回去等于又减去了将近100-200块钱吧，5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双杯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两个杯子算下来更具性价比，一个才200多块钱、啊。
1: 嗯，确实，而且在市场当中，你看无论是泰杯也好，泰锅也好，跟钛有关的，特别是重质牙齿，你知道那么小的一根的这金属钛金属的这个材质，价格多少钱？那为什么这个价格贵呢？第一点，它是用到高阶领域；第二点呢，它的产量少，就是存量少，提纯很难。我们今天达到的是99.8%级的一个啊纯钛的杯子，并且它是带茶漏的，一样是加热了，特别适合热水也好，温水也好，热的一加上去，它的一个性能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一些的改变，对不对？你不然的话，茶叶不可能泡开呀、啊。你泡普洱的，买了很多一些养生食材的，
0: 对，
1: 普洱呀，花茶呀，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哈，我平时不太喝更高级的。
0: 明前龙井不是快要出了吗？
1: 对不对？都不敢抱。
0: 所以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啊，包括你的水，在家里边也安了净水过滤器，对吧？都挺好的，但是到最后一步了，你可能从来没想过杯子要换一换。就像刚才一开场，人家跟燕华也都说到了，从原来的搪瓷杯到玻璃杯到不锈钢保温杯，时代在变化，科技在进步，所以咱们运用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物品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1: 确实，
0: 其实啊，在东方购物的人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种的一些养生食材，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比如说有什么西洋参啊、石斛啊、陈皮呀、啊，对吧？还有虫草啊，天天要泡，但是选用什么样的杯子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现场泡了两杯，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您可以看到，咱们平时有时候后呢，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实话，比如说，我刚才泡了一个像西洋参，你看啊，如果说运用到咱们的这个杯子的时候，哎，颜色很深很浓郁，尤其是咱们每天啊那个保温杯里头，原来呢你一天要泡一天的那种，然后呢可能要泡个7-8片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少泡一些，泡3-4片，然后你会发现，哎，泡出来的味道会不会更浓郁一些？包括你喝起来的感觉，它没有那种隔夜的那种味道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买了上好的养生食材，咱别浪费。
1: 对，确实。那曾经我还看到过，就比如说是西洋参，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很多也是建议不要泡在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宁愿是一些什么玻璃杯。但是玻璃杯它不保温啊，我们这个既可以保冷，又可以保热。其实就是对于我们常规操作来说，保温就是那个温度啊，高的温度能够保存一点时间更加好了。还有就我喜欢它是什么？它比不锈钢杯子要轻。
0: 对，
1: 克重好像是二百
0: 零九
1: 还是
0: 2.08，
1: 对不对？就200多克。

0: 百毫升，
1: 对，
0: 它体积还是挺大，容积很大，
1: 嗯，
0: 但是呢，它那个重量非常的轻盈，
1: 哎，
0: 就基本上您装好水之后的那个分量，就跟你平时去拿一个四百毫升不锈钢杯子分量一样，就感觉好像提了个空杯子，
1: 哎，
0: 但是里头已经是装满水了，
1: 对，
0: 而再加上它是有茶漏的，因为我觉得有茶漏的杯子对我来说太实用了，
1: 对，
0: 我们都要泡一些啊，人参呀、枸杞呀，包括很多一些养生的食材，这个茶漏跟以往还不一样，以往可能啊是一个就比如说是小的拎头，对不对？它是做到了一个整个焊接上的一个小的，等于说像基座一样，拎出来塞进去特别好。你当中泡的很多一些食材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过滤的效果。再加上无论是里头跟你的这个食物接触的，还是它茶漏的，
1: 对，
0: 那么都是纯钛，都是纯钛，包括啊在整个的盖子当中，
1: 哦，
0: 这边也是纯钛。
1: 所以
0: 你说，哎呀，我摇晃一下，包括是平时来进行这个食物接触的，你不用担心，是不是哪个地方是有死角的？
1: 所以你看，耀华还是很细心，
0: 嗯，
1: 卫生的那个死角，对吧？咱们又说那个盖子放的久了，像不锈钢那个保温杯，你会发现里边发黑，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细菌的一些滋生，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场再倒出来一个，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耀华倒另外一个，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估计应该是陈皮，
0: 陈皮，
1: 我估计应该是陈皮。因为为什么呢？
0: 哦，好香，
1: 对吧？很香吧，
0: 很浓很浓，
1: 很浓郁。我们就说了啊，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呢都叫做间歇性的养生。因为为什么呢？宽汤久煮，你天天啊盯在那儿看，不大就是实在。就
0: 是
1: 谁会听天天盯着那个养生壶去，对吧？这个呢，比如说爷叔要出去遛弯呀，包括去下棋呀，或者去棋牌室打一天的这个牌呀，
0: 还有钛这个元素呢，它做成的杯子，大家要我就用这两个银色的给大家做对比。
1: 好，
0: 我们这个是一体成型的，就是它整。整个的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像冰晶雪花一样的一个样子。它不说我后期啊什么绘画啊描画弄上去，这个是仿它的，大家看到吗？仿的就是比较具有这种死板的感觉，就仿着它当中啊，这吸铁石是可以吸上去的，像个铁杯子一样。你家孩子就是你说，哎呀，这个是铁杯，对不对？所以不要看样子说哦，这个是钛杯，钛杯，钛杯一定它当中的铁元素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只有是什么99.8%几的纯钛啊，纯钛。大家就觉得就是花这个钱买钛的材质，那才是您把钱花在刀刃当中，完全吸不上，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是告诉大家纯正。然后呢，今天性价比很高，很多人都以为599是一个杯子，今天不是，
1: 是
0: 两个，
1: 是两个，
0: 对哦。
1: 提示一下大家，单买一个也可以，单买一个呢是399块钱，你可以选银色或者是这个粉色。但是呢，像家里面要换，咱老两口一起换，
0: 是，
1: 对吧？杯子呢，寓意也特别的好，一辈子，对吧？这个有时候呢，比如说走亲访友的时候，你不知道给人家送什么礼物，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送礼的一个好需求，人家天天在用，而且呢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啊。今天两个杯子算下来才是5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见过很便宜的那种钛杯，什么98块钱、100多块钱的都有，但是你要看它的钛含量，20%、30%的，甚至几%的都有。但是我们今天刚才燕华也说了，咱们今天的钛啊，纯钛的这个元素含量达到了99点几，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为这种金属元素去买单，而不是说单纯的打引号的钛杯哈。
0: 确实，不是长得像它就是钛杯。好吧，如果说喜欢的话，立刻来抢线。目前买一对杯子特别多，
1: 特别多，
0: 599元啊，老公老婆就大家都有了。
1: 是，
0: 很多人说用1000多块钱一只杯子，只舍得自己用。对方说算了算了，你用吧，别给我买，别给我买。为什么？不是他不想要，就太贵了，不舍得。
1: 对，
0: 今天我们599元，你市场当中一只钛杯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一对的纯钛杯子带回去了。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双杯的啊，也就是两个杯子599的这个组合是在热卖当中。哎，
1: 确实，你想啊，就是399单独一个可以吧？你可以的，你买回去之后，你过了几天说，哎呦，这个杯子蛮好的，399，再过来买一个，你两个杯子带回去是不是要798块钱？嗯，今天我们599又便宜200块钱，你就买双杯的这个带回去，无论是给自己家里头人用，还是你说了又有好姐妹的呀，有小姐妹的送送礼也是划算的。太杯哎，单独一个划算起来才290多块钱。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说是含钛元素，它是纯钛，纯钛跟含钛是两个概念，就是跟你买黄金一样，对不对？你是要买足金，还是买14K金、12K金，包括是有一点什么9K金的？大家能懂这概念？那么我们纯钛是指什么？就是指99.5%以上的钛含量，它能被称之为叫做纯钛。那今天我们无论是从杯身到这个内壁呀，过滤网啊，还是盖子当中跟食物接触到的那些部位，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哎，
0: 是，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运用的这个杯子的时间其实还是蛮久的，因为我现在发现啊，我现在到一定年纪了，天天要用养生杯，对吧？
1: 对，
0: 你要泡一点什么枸杞呀、红枣茶呀，包括什么石斛啊，各种各样的养生食材。而且呢，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觉得什么杯子都能泡。但是最后后面经常你会发现的啊，泡完有时候在那个不锈钢杯里边，第二天再打开那个杯子，那个味道特别的难闻，很臭，对吧？有时候咱们还放一些果汁啊、牛奶啊、咖啡啊，第二天一打开，哦，那个味道很难闻。但是钛杯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就是你放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不容易串味儿，而且呢不容易留这些异味儿。所以像刚才啊，您看燕华说到的，咱们跟这个盖子啊、食物接触的这儿有钛的标志。第二个是什么呢？里边还有这个滤网，这个小滤网也特别好，你放茶叶呀、什么的啊，然后这块也全部都是钛啊。还有就是在咱们的杯子里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杯子里边，哎，杯底也写得很清楚啊，钛的这个字眼。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您自己想想看，您天天有时候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明前龙井快下来了，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也预定了，然后等到要泡茶叶呀，阿姨天天要泡一些咖啡呀、果汁啊，包括还有是什么上学的孩子，
1: 是
0: 因为现在上学孩子每天那个书包的格档里头你要放一个保温杯给他，每天要喝水，每天要喝很多的一些东西的话，咱们用的杯子啊也要更新迭代起来。
1: 是的，刚才人家提到了这个上学的孩子特别有感触，因为之前我在其他地方平台也买过，比如说将近1000多，因为那个时候钛杯就是这个价格，没有低于1200的。
0: 对，
1: 我当时买了一个1200的杯子给我们家孩子带去学校，后来我们家人看到了，包括是知道之后就说，天哪，你给孩子带那么贵的杯子去。那当时我就在想，千叮咛万叮嘱，跟我们家小宝说，小宝千万不要掉了，这个杯子可贵可贵了，但是它很健康。我们家小宝每次喝这个杯子的时候都会说，我都不舍得喝，然后呢有一次忘记带回来，他就特别心疼，然后就整个情绪不是很好。我说算了算，1000多的杯子啊，算了，你还是在家喝吧。哎，这个今天核算下来599元，
0: 对，
1: 两个，而且又是纯钛的。你给孩子带去学校，你买个保温杯，不锈钢的杯子，不也得200多块钱？200多块钱，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更不要提有些品牌的300多、500多的也有。今天我们599就两个一对杯子带回去，你给孩子带去学校，包括有些这个叔叔阿姨出去跳跳广场舞的，有这个兴趣爱好的。也很容易掉杯子，
0: 那
1: 掉1000多的，你肯定会心疼啊，茶不思饭不想的。那至少我们599也看看好，但至少能够保证健康。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确实是蛮高的。
0: 是的啊，
1: 什么菌呢？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是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99.9%、93%，大于99.9%、大于99.9%。你别小看这些菌啊，这些菌对于食品安全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不锈钢杯子当中不能够放牛奶？你说，我一直放的，你放了马上喝掉啊，那只是个容器。但是在整个说明书当中，大家完全可以去看看新的不锈钢杯子当中一定会写，牛奶、果汁、饮料不要存放，特别是带气泡的不要存放，还有一些养生食材不要存放。为什么？因为会发生化学反应，会不好，会变质。那除此之外，我们说到了它有一定的抑菌率之外，还有它的钛含量。
0: 对，
1: 你说我也是钛杯，我放进去之后为什么还会有一股怪怪的味道？那可能它的含量不够啊，你可能是铁呀、铜呀，其他一些金属含量过高了，钛只有1%，30%、50%、80%已经很好了吧，对不对？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那我们的含钛这份报告当中出具的是什么？钛含量有99.82%。那如果说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是检测规则当中来说，高于99.5%的，基本上可以称为是纯钛。 所以你说今天我不是说韩泰杯，我是纯泰的杯子带回去，而且一袋带回去两个，
0: 对，
1: 两个带回家599块钱，很多人本来还在纠结到底是银色的还是这个粉色，都很好看，
0: 哎，
1: 今天不需要了，
0: 对，
1: 两个颜色全归您，市场当专柜价格呢是1398，
0: 对，
1: 今天是599元大概价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更具性价比啊，现在呢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现在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现在咱们生活在上海这种大都市呢，确实好东西咱们见过太多，包括呢，我们的生活水准也特别的高。你看家里边的水，可能都是买的各种各样好的这种饮用水，包括呢，净水的过滤器也是装了一个又一个的。但是到最后一步，您可能有时候会忽略了，就是咱们运用到的这个杯子哈。
1: 是的，有些朋友为了也知道，那么怎么办呢？带玻璃杯，那玻璃杯容易脆呀，就很多时候，包括是孩子啊，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出去之后，一不小心磕了、碰了、脆掉了，对吧？你说再换一个，但是呢，就包包啊什么都弄湿了，但自己也不是很开心啊。虽然说是岁岁平安吧，但是总希望是完完整整的、圆圆满满的。那钛杯，特别是对于很多一些就比较粗心的朋友们来说，哎，比较好。好在哪里？它不怕磕，不怕碰。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来泡，因为我平时一直泡一个红豆薏米这样的水，我泡。泡在过不锈钢杯子当中，基本上一天当中，我有一次就是晚上忘了洗杯子，第二天过来，哦，一股那个馊味就出来了。那我泡钛杯，我也用过这个杯子，哎，第二天没有馊味，但不是说它泡十天都不会有馊味，那个太神奇了，对不对？那至少它能够延长它的一些变质的一个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很多一些果汁、饮料、牛奶、乳制品。不锈钢杯子当中是不能够泡的，特别是一些高端的养生食材也不可以。但钛它稳定，无论是种植牙齿也好，心脏起搏器也好，还有呢就是在航天航空领域可以到太空当中去的，它一定要稳定啊，不然的话它换了环境，换了一些比如说是物质的接触，跟血液啊跟什么接触好了之后它变了，你身体当中怎么办？跟太空当中那些这个微生物这个反生反应了，它变了你怎么办？那么钛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会运用到那些高尖端的领域，可以跟人体进行直接接触，就因为它那个稳定性好，稳定性好再加轻盈。因为你说了，如果我加一个什么这个东西在身体内部，它很重，很重，你总有感觉吧？就你带了一口那个假牙，里头都是很重的，你觉得哦天哪，我下巴抬不起来，那心脏的地方突然一个东西很重的，你天哪，就是心脏受不了了，对不对？那钛的金属第一点它稳定，它要轻，
0: 对，
1: 轻了之后你会看，哎。无感那种感觉，当然这个被带回去200多克，
0: 对，
1: 对于它的一个容量来说，就是440毫升啊，400毫升这样一个容量，确实你握在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
0: 对，
1: 你倒满水之后差不多跟一个空的不锈钢杯子差不多这样一个重量，所以你就知道带出去多么轻便，
0: 对，
1: 你拎在手上背在身上也不会觉得太过于沉重，是不是负担了？
0: 是的，而且呢，像我平时啊，基本上呢都会泡一些这个香参喝啊，补气特别的好。好嘛，所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您会发现它特别浓郁的同时，里边的这个泡沫特别丰富，因为什么呢？在里边您看到了吧？还有很多很多的泡沫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您泡一些养生食材、石斛啊，什么这种各种参类的物质啊，对吧？包括还有陈皮啊、西洋参啊等等的，咱每天都要泡，从早上一起来，可能7、8点钟我们就泡，泡到晚上的时候，一天十几个小时。
1: 然后呢，它除了是稳定啊。不会跟那些发生这个反应之外呢，它还能够做到保温，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很多人都会提倡说喝温水，特别上了年纪之后，
0: 对，是
1: 你肠道也好，特别是女性啊，一定要是喝点温水比较好，不要太烫。那我们这个呢是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温效果。就是你带出去，你说我一天在外头，回到家里头，里头的这个你泡出去开水，回去之后还是稍微温热的这个水质也是比较好的。除此之外啊，有些朋友会说，哎呀，以前买到过一些不锈钢材质杯子，不锈钢杯子当中还分保温杯和不保温杯，有些是不锈钢的材质，但它不保温啊。就是你放到外头去说呀，为什么不保温？因为它当中那个薄嘛，对不对？你做到轻嘛，那它保温是什么？就它做两层，当中用到这空气。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一体成型的，全都是钛，从里头跟我们的食物接触的啊，这个材质，包括跟你的一些茶漏啊、水啊，你要去泡一泡的材质接触，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包括它连盖子上，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说的这个可以省成本吧，这可以不用做到钛了吧？哎，我们没有，我们为了您的健康，每一分钱都是花在刀刃上，仍然是为您做到一个钛的材质。所以说啊，从里到外你会发现，哎，很放。 放心。
0: 对，而且呢，关键我们说了，在东方购物买特别的放心啊。我们今天叫纯钛杯，不是说光有钛的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包括我们说了，今天呢单杯价格不划算，一个杯子你是399块钱，对吧？你买回去你到底说阿姨用还是叔叔用，对吧？两人为此而打架去争吵，没必要。今天两个杯子带回去599，
1: 确实，两个带回去5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个杯子才这个200多块钱，300不到一点点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可以敞开来用啊，
0: 对，
1: 不要不好意思，就是大家都要用到好东西，好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吧，
0: 0215111999000。

0: 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的双杯的这个组合构成呢是在热销当中，但是背后也不多啊，因为呢这个其实不光是自己喝，在家里啊，咱们平时有时候说，哎，我反正也不出去嘛，我就用玻璃杯好了，但是现在天气还是比较的凉，对吧？咱们的这个钛杯呢啊，纯钛杯还可以做到保温，或者是保冷，还有是什么呢？春暖花开之后，你总要出去踏踏青吧，对吧？周边呢江浙去逛一逛，什么吃吃笋呀，对吧？然后呢去喝喝龙井茶呀。
1: 哎，你这时候就可以拿着这个纯钛的杯子，嗯，因为说呢，咱们退休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看见人家老张老李拿的这个杯子都挺好的，嗯，因为1000多不舍得，嗯，但是今天5998块钱一个纯钛的杯子带回家，
0: 确实，
1: 我见过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在家里头，他们也知道，他们现在信息量很多的，说现在钛杯很好的，钛杯很好的，但是贵，有一方买回去了吧，说哎呦算了算了，就是看这个可能是叔叔让你阿姨说，嗯，你用吧，也有可能是阿姨这个照顾。 叔叔说你用吧，又好之后心里头总是咯噔了呀，对吧？都会想有一用，哎，这么快的杯子吗？总是这种感觉。哦，现在不需要了，599一人一个，好吧？嗯，然后呢，599两个带回去，比你市场能买一个的价格还要再便宜。再说到它的一个钛的纯度，有些朋友们说，哟，可能广告打的多呀，你要看看它是含钛杯还是纯钛杯，这个含金量不一样，就它的钛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啊，双杯599都是纯。 纯钛杯，每一个杯子的这个毫升数是450毫升。其实每人我们说8杯水嘛，对不对？其实250毫升8杯已经可以了。你这个杯子带回去的话呢，基本上是4杯，差不多每天的一个用水量。还有就是你平时出去的时候，你说呀，现在我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吃完饭之后出去遛个弯，每天早上出去买买菜遛个弯，你总会有到比如说口干的时候，你总不记得说我到外头去买，或者说吃不惯的。出去旅游，在家里头，首先上来早上第一件事情，除了上厕所就是先泡一杯茶。那泡茶泡在这个当中，你一天当中浇好之后，这自己就可以喝了，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哎，一拿就可以走了。再加上它的密封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呢，以往的一些钛杯它是没有这个滤网的。 这个很多叔叔阿姨很不习惯，
0: 对，
1: 我这茶叶泡上去之后，要这个自己泼一直这样吐吗？不需要了，它还带了一个茶滤，这个很多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太实用了，再加上杯子的盖当中跟你食物食品接触的也是钛，所以今天带回去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真真正正的花在钛元素这样一个元素当中去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很轻，咱为什么说有时候那个杯子越背越沉，对吧？小朋友，你说哎，有时候呢每天上学给他还要煮一点什么？ 牛奶呀，或者是说呢一些什么养生的茶在里边呀，包括呢可能一天还要喝好多杯水，你就给他把这个杯子装着，只有208克。所以呢拿在手上特别轻。还有就是什么，儿子女儿经常要出差的一些这个商务人士，你要让他们装一个杯子啊，有时候说哎呦老忘，或者说呢太沉了不大愿意装，但这个杯子很轻，走到哪儿带着都很方便。像我们家里边孩子还比较小的话，前一段时间过年出去旅游，对吧？这个有时候呢他拿一个杯子，我拿一个杯子嫌麻烦，我就拿这一个。
1: 哎，有时候呢，就直接呢让他用这个杯子喝，喝完了，哎呦口一擦，我一直我也在用，就很方便。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它包装也挺好看的，那正好还在年当中嘛，对不对？没有过15还都是年，每个杯子啊，我们虽然说是双杯，它也是独立包装的，嗯，你送人也是挺体面的。如果说看到之后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当中也要送的话呢，也是可以带回去。 看看我们当中信息啊，第一点它是一个纯钛内胆，包括这边啊超级的轻便，对不对？保温和保冷都有。除此之外，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有效的抑菌啊这样一个功能。
0: 对，
1: 同时再看看它是在哪些地方是有钛。 不说只是在表面，或者说只是跟我们食物接触到的一些地方，但是在这边内胆有钛，包括在旁边哈，就是它的一个外观啊，包括是内里有这个钛，对不对？包括茶滤有钛。
0: 包括是这茶的内盖的地方也是钛，所以都为您所包住清楚了。今天不需要挑颜色，你买599这样一个两个杯子带回去，银色也有了，然后呢粉色的也有，都挺好的。是，所以啊，我们说啊，双杯更具性价比，对吧？两个杯子599块钱，一个只需要280，但是呢，千万还是不要和市场上有一些什么90多块钱的、100多块钱，甚至更便宜的一些去比啊，因为就是艳华一直强调那个。 字眼就是纯钛杯，咱们今天不是含钛杯哈。
1: 哎，你说他跟你说这个含钛，你我靠，哎呦，做脏了都没想啊。嗯。啊，那500多块的，300多块的过得去啊？我搁这99块的，你随身带个吸铁石，当一下，那个不。 哪是钛杯，不是大碗的铁杯，对吧？根本来塞啊！你看我们这个。啊，直接划过了，
0: 对，
1: 它没有任何这个等于说是能够吸上去的理由。所以大家看东西还是看这个品质，不是说看外观，看当中这个刻印，还真的是自己可以拿个吸铁石来进行吸一吸。你看这个就是假的，对吧？
0: 对，
1: 这个你看到吗？直接吸都吸不上去，我想着靠上去，你看吸到旁边去了，你看到吗？
0: 对，所以啊，回家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所以反复强调，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直接选择双杯装。更具性价比，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您说又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现在可能有一些说就是800多了，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那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两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一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哎呦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哎呦搭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蛮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参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哎，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了，也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碳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收进，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您说哟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现在可能有一些说就是800多了，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两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一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哟非常的轻便。

0: 己平时说，因为我大家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满沉的，嗯，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1: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嗯，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嗯，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哎，什么陈皮呀，啊，西洋参呀，啊，铁皮石斛啊，嗯，野生参粉啊等等啊，
0: 对，
1: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哎，
0: 是的，
1: 对不对？哎，
0: 嗯，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1: 对，
0: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哦，你真正好好嘛，
1: 对对对。哎，挺好
0: 的，你每天喝水是哦，跟阿娘怂阿雅怂啊，也蛮好的。嗯，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嗯，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嗯，再买回就是纯碳的杯子了。
1: 是的啊，嗯，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我听到扬州狮子头呢，在我们东方购物一直都是深受大家欢迎的。而在我们的2024年，这个是第一场来做我们舞厅扬州狮子头的直播，所以如果说呢，您一直对他青睐有加的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错过他了。为向您更好的推荐那么好的扬州狮子头，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沈军请到了节目的现场。沈军你好，
4: 沈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们舞厅今年第一场，我们直接把我们现在所有在售组合里边数量最多。全市的组合今天拿来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今天错过。这我们常规是24颗，今天直接给大家升级到34颗。
3: 是的，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到底可以带回去哪些，好不好？
4: 对的。
3: 首先呢，就是因为现在天气呢，那我们又说慢慢开始往热里边去走了。
4: 对的。
3: 那往热里去走的话，你要吃清爽一点。
4: 没错。
3: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准备到的是马蹄狮子头，
4: 是
3: 让大家糯糯的口感当中加上一丝清爽的凉意。
4: 没错。
3: 对不对？30颗。再来，那我们深受大家欢迎的原味的狮子头，
4: 作为赠品给到您。
3: 4颗，
4: 对，
3: 是不是？所以加在一起呢，东方购物的这套组合是268。
4: 对，
3: 如果你要去到舞厅的迎春茶社，我给大家来看看它大概是多少的价格。
4: 扬州舞厅迎春茶社，我们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给到您菜单看一眼啊，然后您就知道我们大概在外面市场是什么一个价格了。我们菜单里边我们现场里边直接是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30克就是900块钱，然后我们原味狮子头也是有售卖的，28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
3: 没错，
4: 我们零零总加起来这套组合超过小1000块钱。
3: 是的，
4: 所以说您今天看到的组合其实是对于您来讲的话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组合。
3: 所以说呢，在我们的饭店当中吃饭呢，它当然还会有一些额外的附加费用。
4: 对，是。
3: 但是呢，我只是跟您讲说在东方购物我们会更加的来得划算。
4: 是，没错。
3: 是。所以现在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来看看这个，就是我们哈模拟到了您在舞厅的迎春茶社当中啊。 是不是我们就是一克，这就是一克，对不对？
4: 对，这样一克，不是整个一大份啊，就只有单独这么小一小盅，其实在我们迎春茶社里面卖30块钱。您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份的话是七中加起来的价格差不多就是210块钱，也就差不多快接近我们今天卖价了啊。但是您知道我们换算下来，我们今天每一颗多少钱吗？
3: 多少钱？
4: 7块几毛钱。这样的性价比也只有在我们开年第一场这样的一个直播间里边，我们才能给到您这样的一个优惠。
3: 1、2、3。
4: 对，
3: 看到没有？
4: 非常非常抠
3: 台，好不好？
4: 是。
3: 1、2、3。看到没有？
4: 每一颗这样的一个狮子头为什么能现出这样的效果？因为它所有的操作过程当中都是老师傅手工帮您手打进行上劲的。所以说您不管吃到每一口里边，包括你看赵金现在帮您挤出来这样的一个汁水，这个汁水它来源于就是我们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提鲜这样的汤底给您做出来，特别特别鲜香。
3: 看到没有？它当中啊会因为手工上劲，有许许多那种毛孔的那种感觉，
4: 没错，是，
3: 对。所以呢，在这个气孔当中，它其实存留的全部都是老母鸡汤呀。
4: 对呀。
3: 大骨棒汤呀，
4: 是
3: 这种帮你熬出来的那种汤汁。
4: 对的。
3: 那您在咬下去的同时，你就会发现非常的软软糯糯。
4: 没错。
3: 第二个，你会发现好鲜好鲜。尤其对于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们而言，
4: 对的。
3: 因为爸爸妈妈们喜欢吃肉吗？喜欢的。可是他们觉得这个肉啊，
4: 在
3: 肉丝儿太嵌牙了。
4: 没错。
3: 有的时候还会嚼不动。但是这个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哈啊，我用什么来帮您嚼？我用我的嘴唇。来帮您加一加，我先把它稍微亮亮啊。
4: 也就是所谓的就是什么，我们其实在我狮子头讲究的是一个久煮不烂，但是入口即化。
3: 是的，所以相关话我不用牙来给您咬。 对，
4: 就是这么轻轻一抿，
3: 看到没有？
4: 就感觉上下颚这么一抿啊，然后用嘴唇碾开，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肉就会随着您的嘴巴就顺流下去了，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好。对，
3: 看到没有？
4: 是
3: 我没有用牙齿去帮您嚼，
4: 对的，
3: 我完全用我的嘴唇来去帮您嚼到这个狮子头，
4: 是
3: 不需要您去费劲儿。对于一些我们哪怕戴假牙的，甚至没有什么牙齿的观众朋友们，
4: 对的，
3: 你在吃这个狮子头，你就能吃到荤菜，你又能吃到肉了，
4: 对的，
3: 还能吃到狮子头给大家带来的这份鲜美的滋味。
4: 对，
3: 所以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它在我们的过年之后，这是第几次直播？
4: 第一次直播，我们今年龙年第一场，这进入新春了之后第一场直播，我们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热卖的这样一个马蹄狮子头。今天的组合是从原来的二，听好了，是从24颗，我们直接给大家升级10颗，
3: 是的，
4: 10颗了之后变成34颗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说今天买到，今天就划算了。
3: 没错，所以再次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啊，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共是34颗，
4: 34颗，
3: 34颗的话呢是268元的价格，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4: 换算每颗7块9毛钱。
3: 对，在我们的舞亭的迎春茶社当中，它还是需要卖上大概30块钱一颗，
4: 对的，是，
3: 对不对？可以看到这里，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速度的抢现货了。下的观众8000870888，手机用户0215211，
4: 加油！

0: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的切成石榴子大小的颗粒。 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
1: 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感谢把二十多位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所以亲爱的观众，我们再次帮您反复重申啊，今天呢就是特别应时应景的，给大家带来的马蹄狮子头。马蹄是什么？马蹄是水八珍之一，对不对？
2: 所以呢，它是特别适合，比如说接下来的天气慢慢跟热一点了。
1: 对的。
2: 我多吃点马蹄，
1: 饮食应景，
2: 它还蛮消暑的。
1: 必须是。
2: 是不是？所以呢，再配上我们的狮子头，因为我们说对于大实话哈，如果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你吃个什么五个六个狮子头，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腻。
1: 稍微有一点点，对的。
2: 但是
1: 加上马蹄，
2: 你配上了马蹄之后，两个人就是绝配，对不对？
1: 解腻的同时又不发，就是哎，我又能吃到非常好吃的鲜猪肉。关键是什么？您不用担心我们猪肉对你有任何的负担，因为我们所有的
2: 配料都做到极其干净，
1: 它没有任何添加以及防腐。
2: 是的，所以感谢五十五位的观众朋友一刷新抢购到了。
1: 是的，
2: 它是在我们整个2024年的第一场直播。
1: 回馈第一张，
2: 是。那我们的沈军也给大家带来一份诚意。
1: 没错，
2: 他的诚意是什么呢？
1: 直接给大家做到我们常规组合里边，我们售卖的组合里边都是24颗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直接拿出重大力度，直接加赠10颗，变成34颗，24颗，涨到34颗这样的狮头。
2: 没错，所以多加的10颗狮子头。
1: 是，
2: 这多加的10颗。
1: 狮子头，大家可不能小看它，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五亭的迎春茶社是在这个扬州的三春之一，
2: 富春迎春演春，是三春之一。
1: 那这个三春之一的迎春茶社当中，你去买一克的狮子头，一克的狮子头，它基本上就要多少钱？
2: 30块钱左右。
1: 里边呢，可能多一颗小枸杞，
2: 对的，小青菜、
1: 香菇、
2: 小青菜，
1: 对的，
2: 对不对？就多这些，然后再帮您装在精美的容器当中，
1: 装盘好看点，
2: 它就要30块钱一克，
1: 是这样的，对的，没错。
2: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我们算下来大概多少钱？
1: 7块钱左右，
2: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您吃到的是跟我们门店
2: 一模一样的一个产品，您不要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拿给你的和拿在店里边是不一样的？不会的，因为都是统一中央厨房做出来之后送到不同的点而已。但是我不告诉您，我们直接从扬州发到您手里边，一模一样产品。
1: 是的，我们只是帮您打了个包。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寄了个快递。
1: 这边是帮您发过来。
2: 没错。
1: 然后您也不用自己去舟车劳顿了。
2: 是。
1: 为什么一定要在现在给大家推荐扬州的狮子头呢？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烟花三月下扬州。
2: 现在是三月，但是有那时候说的是农历。 但是没关系，一又现在可以这样去说啊。现在这个时节去扬州非常棒，去扬州就会吃美食，吃什么东西呢？去狮子头。前两天我正好看到一个报道，那个报道里边就是说扬州的当地人他已经跟全国人民呼吁，大家不要再来了，大家千万不要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扬州全部都是人山人海，
1: 对的。
2: 本来你也许开车开4个小时过去，现在可能开的时间更长，
1: 没错，
2: 也许本来你去迎春茶社排队排1个小时左右，但是现在2个小时、3个小时真的不敢说。
1: 天天就是进去之后
2: 前面还多少人排队？150多号，150多号，就是这个样子状态。没错，所以说今天咱就在东方购物，让您引号云下扬州。
1: 对，足不出户，品遍扬州。
2: 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东方购物买过之后，他们自己留下的激情洋溢的留言。
1: 是的，
2: 他们又怎么说呢？你看，第5次购买扬州狮子头，
1: 太多这样的情况了。
2: 都很满意。
1: 是的，
2: 我还会买。
1: 对，
2: 对不对？再来呢，亲爱观众朋友，你看啊，这是我们这位观众说的。
1: 对的，
2: 是他所吃过的，好吃的狮子头。
1: 没错，
2: 对不对？然后或
1: 者压什么？
2: 吃的不上瘾。 对不对？然后您看啊，肉质细腻啊，
1: 入口感口感好，
2: 太方便了。
1: 是的，
2: 对，所以您看啊，已经无数次回购了。这样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不胜枚举。
1: 因为我们已经卖了11、12年了，
2: 没错，
1: 是这样的。
2: 那相比较了，阿拉上海人吃个鱼，那狮子头它其实完全不一样的。鱼呢就是这样捏一捏，对不对？然后用油里边炸一炸。
1: 对的。
2: 但是狮子头它的工艺可能更加的考究。
1: 凶。
2: 对的，
1: 对不对？咱不说什么这个好那个好，
2: 对，
1: 咱只是说今天我们狮头它的
2: 复杂情况下更多一点，
1: 对不对？
2: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呈现出这一锅鸡汤，其实你觉得说是不是跟你狮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告诉您，您吃下去的每一颗狮头，它里边的那个香的味道，它就是大骨棒的熬汤。
1: 借我一下啊，您看好啊，借我一下这个，这是大骨棒，对不对？
2: 对，大骨棒。
1: 然后你要知道哈，就是我们狮子头，它在那个上浸完之后，它的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啊
2: 放在高汤里炖煮，
1: 放在高汤里边炖煮
2: 两遍，
1: 对不对？
2: 对，
1: 炖煮两遍。
2: 两遍，第一遍是把所有的浮沫血腥煮出来，
1: 是的。
2: 第二遍之后才是把它所有的鲜味再吸进去。所以说您不管吃到哪一颗狮子头都是鲜香无比。
1: 没错，所以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在里边还帮您包裹着高汤。
2: 对的，
1: 这真的是无比之鲜美。
2: 是的，我们有一句话说叫什么？叫我们是加了狮子头，叫十分钟清水变浓汤，就来自于。
1: 没错，所以说呢，与此同时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概还有最后的十七分钟时间，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与此同时，现在140多的观众朋友们
2: 正
1: 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如果您去到舞亭的迎春茶社，还是那句话，因为我刚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
2: 是
1: 大家都要下扬州了，所以现在在扬州的早茶也好，
2: 人山人海；
1: 午茶也好，
2: 对，
1: 或者你去吃晚茶也好，全部都是人，
2: 没错。
1: 所以今天咱就在东方购物感受一下云下扬州，
2: 是
1: 好不好？这里的观众，您可以继续拨打8000070。零八八零零，手机用户零21512119900，
2: 加油。

0: 字头，很有特色，肥而不腻，很好吃。
1: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它的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0: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自己吃到了，那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2: 感谢150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还在等待当中了。现在呢，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是在多组多组订购的。
3: 是的，
2: 就好像我在节目开场之前就跟沈军两个人在聊，
3: 对的，
2: 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狮头在自己家里还真方便啊。
3: 对的，关键是什么？您。

0: 可以推荐您，首先是放的是冰箱里面，时间可以放久一点，我们可以放一年时间。
1: 我们都是新鲜披萨。我帮你稍微加个，就首先推荐大家放冷冻里边。
0: 冷冻里边，
1: 对
0: 的。
1: 对对，
0: 然后如果你冷冻放不下，放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听好了，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保证您5个月避光，5个月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存放。所以说不用担心，我们都帮您考虑好了。
1: 好，
0: 您唯一要考虑今天买这个组合，这个力度划不划算？告诉您是划算的
1: 啊。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不是必须要去放冷冻。
0: 对的，
1: 常温5个月
0: 依旧可以放，没问题。
1: 第二个问题，因为外边它也有什么钢丝啊、丝织的啊、鱼啊，我不管它。但是呢，它的配料表可能是不能看，
0: 对
1: 不对？没脸看，
0: 对
1: 不对？但是我们的配料表干净吗？
0: 我们配料表就是用您平时在厨房里用的那些调料，只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防腐添加。您听好了，我们不含任何防腐添加，所以说对您的身体我们足够用心。
1: 是的，所以看到这里呢，大概还有14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千万不要再费心费神的去下厨房，对不对？简简单单这个10分钟，
0: 清水变浓汤。
1: 是的，亲爱的观众，你可以继续拨打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9900。
0: 加油！

0: 欢迎回来，我们的现场，加油观众朋友，大家一百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当中啊。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的组合是怎么样的？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是的，
0: 首先是我有我们的五代的这个三十颗的马蹄石，
1: 每袋六颗，
0: 再加上我们的原味石头，再有一袋
1: 四颗，
0: 所以整个加在一起是几颗？
1: 一共是三十四颗。
0: 你平时的组合是几颗？
1: 平时的组合我们只有二十四颗，常规的话都是那个四颗装，然后是六袋，四六二十四只。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直接帮您变成了三十四颗，多给您十颗，关键是全部都是狮子头。 没有任何所谓面点啊、包点类的东西，所以说今天买到是真金划算的。
0: 是的，所以从时今天只需要268元的价格，您可以把它带回去。同时，如果您现在要去扬州一，人山人海；二，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啊，相关朋友们，我先不给大家放到里边，我们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武亭迎春茶社。
1: 扬州武亭迎春茶社是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我们中间。然后的话，我们直接给您看在那个茶社的菜单，给您看一下。
0: 现在排队要几个小时？
1: 是这样的，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 本来就很火热，常规的话，一般的话拿号的话，四五十个号要的，但是现在最近几天的话，差不多要一两百个号才能拿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所以现在真的是很火爆。
1: 对的，
0: 每年的三月份，扬州人多，大家都是知道的。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从时相关朋友，大家看看价目表好不好？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到您的一个价格，知道吗？马蹄狮子头在我们门店堂吃的话是三十块钱一颗，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三十克，然后扬州的狮子头原味狮子头，我们是二十八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四颗作为赠品。 给到您，从零零总总在我们门店堂吃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组合的话需要它差不多小一千块钱。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给到您的性价比。今天不用那么多，两百六十八通通带回家。
0: 所以现在呢，回到节目的现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个也是扬州非常有名的一道菜肴啊。
1: 对的，
0: 叫做什么？
1: 双嫩组合。
0: 双嫩组合，
1: 对，
0: 哪两个嫩呢？
1: 就是我们本来炖蛋就很嫩，加上我们这样狮子头它很嫩，嫩在一起的时候，它不光光是有肉香、有蛋香，它里边还会有我们的马蹄、我们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肉糜，加上我们。
0: 我们的那个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这样汤的香味。是的，
1: 这个味道和你常规吃到的肉糜炖蛋是不一样的。对的，
0: 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再加一个，虽然很烫，因为我们是现蒸出来的。
1: 是的，
0: 再给您看看它有多少嫩，好不好？来，一、二、三，好嘞，看到没有？真的是一二三，滚滚滚的那种。我们做到是什么？久煮不烂。
1: 但是很神奇，入口即化。
0: 是的，而且你看哈，我每次都是我来开，我从来没有夹手与沈君。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一个小姑娘单手，我就可以把它夹开来。
1: 对的，
0: 对不对？而且它在里边，它有许许多多它的一种溢
1: 出了汤汁，凝聚住了那口汤汁，是非常非常鲜美的。这个汤汁是什么？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河虾子提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您吃到的是每一颗里边都是大骨啊，我们叫五花肋条肉，然后老师傅手工颗粒感以及马蹄的味道都能吃。
0: 知道，所以我在夹它的时候呢，它就会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1: 是的，
0: 我一夹，我就在模拟你一咬它。
1: 对，
0: 对不对？咬的时候它又开始爆汁。所以它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赞的。
1: 对的，回口上里边还有马蹄这种颗粒感，咬起来是非常爽脆的。
0: 是的，
1: 这就其实到了春秋天的时候，您非常喜欢吃那个口感，就是什么软嫩，同时又有颗粒嚼劲，这是非常适合现在吃的。
0: 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一般就是看到那种美食，我就会真的是受不了，
1: 对，抑不住是吧？嗯。
0: 稍微让它我吹凉。
1: 烫一烫是吧？是，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家的狮子头已经在东方购物整个时期卖了多久？我们是2014年开始售卖的，到现在整整11年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一个产品经过历史的锤炼之后，依旧能保持火热的情况下，这个产品是值得大家去信任的。您不用担心任何里边有对您身体啊这些东西，是吧？嗯。
0: 汤汁溢出来，
1: 汤汁溢出来，您不要小看这个汤汁，这个汤汁每一口啊里边都是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我们说到做到。帮您吃出来那个感觉，保证就是您平时喝汤的时候那个鲜味一定是有的，
0: 好香啊，
1: 是很香的。对的，没错，嗯。
0: 而且我稍微说一句啊，你刚刚不是加了酱油吗？
1: 对的，
0: 就我觉得大可不必。它本身味道已经正正好好，
1: 加酱油是为了颜色，
0: 对，我就要要正正好好。
1: 对的，
0: 但我只是想夸它，
1: 对的，
0: 它的原汁原味就很好吃。
1: 是，它直接其实已经把这个整个。
0: 炖蛋里面真的浑身
1: 一个层次，
0: 而且沈军在我旁边，他有听到我刚刚嚼的时候，颗粒感，这个，
1: 对的，
0: 它不是我跟你说里边有马蹄，然后你整个翻遍整个吃完，
1: 要去找，
0: 你不是的，
1: 对的，
0: 就你直接你在一边吃一边就可以吃到那种马蹄的爽脆的口感，
1: 对的，
0: 就是而且千万朋友们刚刚说过了要承诺给大家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嗯，就随便拿了一包，
1: 这是原味的，
0: 就
1: 金色袋子是原味的，我们绿色袋子是我们马蹄啊，我们同事给大家看的同时，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是真的做到没有任何防腐添加，
0: 没错，我们给大家看配料表啊，您看猪肉，而且我写清楚。
1: 标注五花的一条
2: 那条肉，
1: 对的，
2: 水、糖、盐、酱油，然后呢淀粉，然后鲜鸡蛋，
1: 是，
2: 味精、葱、生姜、黄酒，有其他东西吗？
1: 没有，完全没有，您放心好了。
2: 是不是？所以与此同时，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此健康的，对不对？
1: 对的，
2: 而且如此美味，您自己在家里面操作起来又是如此的方便，
1: 对的。
2: 是不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我们总共是几颗？
1: 一共是34颗，您不用担心，我们常规组合里面卖的就是24颗这样的组合，今天直接给您多了10颗，让您频道实惠，频道优惠，直接变成34颗。
2: 没错，141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啊，那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
1: 对的，
2: 因为呢，就是我们在开年之后的
1: 第一次是
2: 来自我们的狮子头的直播，也快要没有现货了。
1: 没错，
2: 下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21511999000，
1: 加油。
3: 杭州的狮子头很有特色，肥而不腻，很好吃。
4: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它的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3: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自己吃到了，是吧？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0: 待当中了。最后的七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没错，
0: 还是那句话啊，有的时候呢，实在是想不出我要晚上吃什么。
1: 嗯，狮子头、啊，
0: 对对、
1: 嗯，
0: 那蔬菜炒一个，
1: 必须有。
0: 狮子头烧两个，对不对？
1: 关键是嘛，我们狮子头它既是菜，它又能是汤。嗯，你炖煮的时候，它一个那个汤啊，可以做成那个你平时喝的那个汤。但是狮子头夹出来，它是一个荤菜，哦，非常非常棒。关键里面还夹了是吗？是马蹄，哦，这个蔬菜太棒了。
0: 没错，与此同时，它不是我们上海人吃那个很紧实的肉圆。
1: 对的，
0: 它是挺糯糯的，嗯，对不对？而且在里边溢满鲜汁的，
1: 大骨棒的味道，
0: 扬州狮子头，
1: 老母鸡的味道，
0: 没错。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吗？其实以前人家平底锅，因为像淮扬菜嘛，
1: 对的，
0: 它是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
1: 是没错，
0: 有八大有四大，你看它又能进八大菜，又能进四大菜系，足以证实了它的，对不对？
1: 是
0: 的，是不是？而且以前啊，就是说很多的宫廷御厨，它基本上面呢，它都是从做淮扬菜开始的，
1: 是
0: 都要考验它的刀工，
1: 没错，
0: 要考验它的火候，
1: 还有食材。
0: 淮扬菜不便宜，
1: 对的，没错，
0: 对不对？在市面上面，人均可能都是要两三百块钱，
1: 要的，
0: 对不对？就好一点的，高级一点的淮扬菜，
1: 对，这肯定要的，
0: 对不对？在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我们直接就把这个淮扬菜当中的经验、
1: 翘楚，对的，
0: 让您带回家。嗯，自己很简单，我需要很烦的自己再去揉，自己再去捏吗？
1: 不，完全不需要。您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或者是常温情况下打开，打开袋子，然后水烧热，把我们狮子头加进去。记住，十分钟开水啊，十分钟清水变浓汤，我们就帮您这道菜这个饭给做好了。
0: 没错，所以呢，真的还是缓解了我们很多爸爸妈妈们可能牙口不是太好。嗯，也其实不是说爸爸妈妈你们啊，
1: 对的。
0: 我昨天自己在那里吃那个肉，吃一整碗肉，然后左边、右边、上边、下边的牙齿全部
1: 卡满
0: 都是肉丝儿，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一肉比较可能硬一点，
1: 对的；
0: 二比较难嚼，三比较难挑，对不对？但是呢，狮子头的话呢，它完美的帮大家把这些方案全部都解决了，
1: 规避掉了，对的，
0: 对不对？您几乎都不用去嚼，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让您所有吃的方便、用的方便、买的方便，回去做的时候更方便。
0: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不是爸爸妈妈们不爱吃荤菜，
1: 没错，
0: 而是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1: 对的。
0: 所以狮子头它横空出世，在东方购物以来就深受到我们爸爸妈妈的喜欢，
1: 这一横空有十
0: 变的怎么样？
1: 一二年了，
0: 对。
1: 是不是有点长了？
0: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结束了。16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今天呢，我们的舞亭的扬州狮子头作为2024年的第一场狮子头
1: 第一场登陆，没错，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在整个去年在卖，但是今年是第一场，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力度拿出来。你想想，常规我们之前卖的时候就是24颗左右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今天直接把24颗升级成34颗，多10颗给到您。你想想，这10颗我们门店30块钱一颗，10颗就是300块钱，
0: 不香吗？
1: 我们今天连卖都没有卖到三百块钱，这是作为赠品给到您的，所以说今天是真的划算。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马蹄狮子头。
1: 对的，
0: 马蹄狮子头，其实我跟大家讲说啊，我们都说不时不时。
1: 对，
0: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你要开始吃一点那种水八鲜，
1: 没错，
0: 对大家来说其实是很好的。
1: 对的，
0: 而马蹄的狮子头，它又能解了狮子头的腻，
1: 对的，
0: 又能让您吃到那个肉的香气，
1: 是
0: 两者互不会牵扯，只是会相辅相成。
1: 相辅相成一定有的，
0: 对不对？再来原味的狮子头，
1: 经典原味，没错，
0: 再加上一起34颗，26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1: 对的，
0: 与此同时，不好意思。我们现在现货告急，严重告急，
1: 最后30组，没错。
0: 是的，首先拿回家之后，如果我们的冰箱是有富余，那我们就首先先去放冰冻，
1: 时间放久一点，一年没有问题，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如果说实在是冰箱，对不对？冰冻层
1: 放满了，
0: 那我们退而求其次，
1: 冷藏也可以放，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我冷藏也放满了，常温拿出来总有的地方了吧？避光常温5个月没有任何问题，
0: 没错，
1: 我们给您保证，好吗？
0: 所以呢，自己在家里面其实做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的。
0: 比如说你家里有香肠，咸肉啊什么的，对不对？
1: 家里有什么往里放什么，我们不挑，不管是家里的豆制品啊、素菜类的东西，往里加就好了。记住，我们是食材，我们又是好的汤底。
0: 没错，所以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我再挑大家啊，你看，而且啊，你如果说你用这个狮子头，你去做那个全家福砂锅，以往可能要用鸡汤打底，
1: 要调鲜味，
0: 对不对？它本身我们就是用鸡汤，
1: 对的，我们本来就有
0: 熬出来的汤，
1: 没错，
0: 10分钟来。
1: 清水变浓汤，记住了，水烧开之后，我们狮子头冷冻情况下也可以的，常温情况下也可以扔进去，只要10分钟，清水变浓汤，让您品到了是一锅鲜汤，同时是一道扬州的经典美食狮子头。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滴出来没滴啊？
0: 有汤吗？
1: 都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有这个味道，就是您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我就喜欢你们家那个狮子头那个味道，
0: 是的，
1: 就是这个，
0: 没错。不好意思，最后的2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最后2分钟，
0: 100多万的观众朋友们。 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所以34克的狮头是你们的数量当中比较多的吗？
1: 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所售所有的组合里边，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最多的一个组合，
0: 最多的一个组合。所以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6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下的观众把0708800，手机用户2151119900，
1: 加油。

0: 今天赛道大家，我们赵赵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叫直播，直播的粉丝可以打电话进来，大家记得收到大家啊，我们赵赵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叫直播，所以赶紧在线下大家啊，我们赵赵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叫直播，全部都是狮子头，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所以说今天买到今天看到是我们对您最大的一个热那个付出了，是吧？
1: 没错，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呢，我跟您讲啊，我平时在自己家里面，我会去吃一个小宵夜，我怎么吃这个宵夜呢？我会泡一锅泡一碗那个方便面，然后里边呢，我再加个大概两三颗的狮子头进去，
2: 太棒了，关键是什么？既方便又美味，而且关键是时时会会，您不用觉得说我现在吃一颗狮子头，像我门店去吃要几十块钱，不用的，每一颗我们算
0: 很有特色，肥而不腻，很好吃。
1: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它的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0: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这就吃到了，是吧？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2: 感谢150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电话还在等待当中了。现在呢，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是在多组多组订购的。
3: 是的，
2: 就好像我在节目开场之前就跟沈军两个人在聊，
3: 对的。
2: 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狮头在自己家里面还真方便啊。
3: 对的，关键是什么？您如果自己在家里去做，做不出这样的味道，你想一想，它费时费力费时间之后，您还需要那些手艺和刀工。我们帮您全部都是手工做出来，而且选的都是什么五花的肋条肉，老师傅帮您手工切成16子大小，上手去灌，灌完之后放到小手里面去串。串出来之后放在高汤这些大骨棒老母鸡和鸭子汤里面去炖煮两遍，您花这样的一个时间精力去做这样的一个狮子头，不有可能你做出来之后还没有我们好吃，何必这样呢？
2: 再问你两个问题啊。
3: 对，
2: 第一个问题，因为呢我冰箱里面那泡泡馍，我过年有可能还没有吃完，
3: 还没消化完，是吧？
2: 对，所以请提问啊。它必须要放在冷冻里边吗？
3: 首先我们可以推荐您，首先是放的是冰箱里面，时间可以放久一点，我们可以放一年时间，我们都是一年披萨。
2: 我帮你说价格，就首先推荐大家放冷冻里边。
3: 冷冻里边，
2: 对
3: 的。
2: 对
3: 对，然后如果你冷冻放不下，放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听好了，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保证您5个月避光，5个月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存放，所以说不用担心，我们都帮您考虑好了。
2: 好，
3: 您唯一要考虑今天买这个组合，这个力度划不划算？告诉您是划算的啊。
2: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不是必须要去放冷冻，
3: 对的，
2: 常温5个月
3: 依旧可以放，没问题。
2: 第二个问题，因为外边它有什么钢丝啊、丝织的啊、鱼啊，我不管它，但是呢，它的配料表可能是不能看，
3: 对
2: 不对？没脸看，
3: 对，
2: 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配料表干净吗？
3: 我们配料表就是用您平时在厨房里用的那些调料，只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防腐添加。您听好了，我们不含任何防腐添加，所以说对您的身体我们足够用心。
2: 是的，所以就看到这里呢，大概还有14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千万不要再费心费神的去下厨房，对不对？简简单单这个10分钟，
3: 清水变浓汤。
2: 是的，亲爱的观众，你可以继续拨打80070880000手机用户0215111999000。
3: 加油！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亲爱的观众朋友，听到大家100多位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
1: 这个台
0: 当中啊。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的组合是怎么样的？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是的，
0: 首先是我有我们的五袋的这个30颗的马蹄石头，
1: 每袋6颗，
0: 再加上我们的原味石头，再有一袋
1: 4颗、
0: 所以整个加在一起是几颗？
1: 一共是34颗。
0: 你平时的组合是几颗？
1: 平时的组合我们只有24颗，常规的话都是那个4颗装，然后是6袋，4×6=24只。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直接帮您变成了34颗，多给您10颗，关键是全部都是石头，没有任何所谓面点啊、包点类的东西，所以说今天买到是真心划算的。
0: 是的，所以与此同时，今天只需要268元的价格，
1: 对的，
0: 您可以把它带回去。同时，如果您现在要去扬州，一人山人海，二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啊，相关朋友们，我先不给大家放到里边，我们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武亭迎春茶社。
1: 扬州武亭迎春茶社是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我们中间。然后的话，我们直接给您菜在那个茶社的菜单给您看一眼。
0: 现在排队要几个小时？
1: 是这样的，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本来就很火热，常规的话一般的话拿号的话40-50个号要的，但是现在最近几天的话差不多要100-200个号才能拿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所以现在真的是很火爆。
1: 对的，
0: 每年的3月份扬州人多，大家都是知道的。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与此同时，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看看价目表好不好？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到您的一个价格，听到吗？马蹄石头在我们门店堂吃的话是30块钱一颗一克，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30克，然后扬州的狮子头原味狮子头我们是28块钱一克，我们今天4颗作为赠品给到您，从林林总总在我们门店堂吃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组合的话需要大概差不多小1000块钱。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给到您的性价比，今天不用那么多，268通通带回家。
0: 所以现在呢，我回到节目的现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个也是扬州非常有名的一道菜肴啊。
1: 对的，
0: 叫做什么？
1: 双嫩组合。
0: 双嫩组合，哪两个嫩呢？
1: 就是我们本来炖蛋就很嫩，加上我们这样狮子头它很嫩，嫩在一起的时候，它不光是有肉香有蛋香，它里边还会有我们的马蹄，我们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肉糜，加上我们的一个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这样的汤的香味。
0: 是的，
1: 这个味道和你常规吃到的肉米炖蛋是不一样的。对的，
0: 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再加一个，虽然很烫，
1: 对，
0: 我们是现蒸出来的。
1: 是的，
0: 再给您看看它有多少嫩，好不好？来，1、2、3，好嘞，看到没有？哎呦，真的是1、2、3，
1: 炖我们做到是什么？久煮不烂。但是很神奇，入口即化。
0: 是的，而且你看啊，我每次都是我来开，我从来没有假手于沈君。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一个小姑娘单手我就可以把它夹开来。
1: 对的，
0: 对不对？而且它在里边它有许许多多的它的一种
1: 溢出的汤汁，您记住了，那口汤汁是非常非常鲜美的。这个汤汁是什么？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河虾子提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您吃到的是每一颗里边都是大骨啊，我们叫五花肋条肉，然后老师傅手工颗粒感以及马蹄的味道都能吃得到。
0: 是的，所以我在夹它的时候呢，它就会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1: 是的，
0: 我一夹，我就在模拟你一咬它，
1: 对，
0: 对不对？咬的时候它又开始爆汁，所以它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赞的。
1: 对的，回口上里边还有马蹄这种颗粒感，咬起来是非常爽脆的。
0: 是的，
1: 这就是其实到了春秋天的时候，您非常喜欢吃那个口感，就是什么软嫩，同时又有颗粒嚼劲，这是非常适合现在吃的。
0: 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一般就是看到那种美食，我就会真的是受不了，
1: 对，抑郁不住，是吧？
0: 稍微让它我吹凉
1: 烫一烫，是吧？是，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家的狮子头已经在东方购物整个时期卖了多久？我们是2014年开始售卖的，到现在整整11年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一个产品经过历史的锤炼之后依旧能保持火热的情况下，这个产品是能值得大家去信任的，您不用担心任何里边有对您身体啊这些东西，是吧？
0: 汤汁溢出来
1: ，您不要小看这个汤汁，这个汤汁每一口啊，里边都是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我们说到做到，帮您吃出来那个感觉，保证就是您平时喝汤的时候那个鲜味一定是有的。
0: 好香啊，
1: 是很香的，对的，没错，
0: 而且我稍微说一句啊，你刚刚不是加了酱油吗？
1: 对的，
0: 就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它本身的味道已经正正好好。
1: 加酱油是为了颜色。
0: 对的，我加酱油就正正好好。
1: 对的，
0: 但我只是想夸它。
1: 对的，
0: 它的原汁原味就很好吃。
1: 是，它直接其实已经把这个整个炖蛋
0: 里面真的回味
1: 上升了一个层次。
0: 而且沈君在我旁边，他有听到我刚刚嚼的时候，
1: 颗粒感，
0: 这个，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它不是我跟你说里边有马蹄，然后你整个翻遍整个吃完
1: 要去找，
0: 你不是的，
1: 对的，
0: 就你直接你在一边吃一边。就可以吃到那种马蹄的爽脆的口感，
1: 对的，
0: 就是，而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刚说过了，要承诺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就随便拿了一包，
1: 这是原味的，
0: 就原味的，
1: 金色袋子是原味的，我们绿色袋子是我们马蹄啊，我们同时给大家看的同时，
0: 你
1: 可以看一下，我们是真的做到没有任何防腐添加，
0: 没错，我们给大家来看配料表啊，你看猪肉，而且我写清楚，
1: 标注五花肋条，
0: 肋条肉，
1: 对的，
0: 水、糖、盐、酱油， 然后呢淀粉，然后鲜鸡蛋，还有没有？味精、葱、生姜、黄酒，有其他东西吗？
1: 没有，完全没有，你放心好了。
0: 是不是？对，与此同时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此健康的，对不对？
1: 对的，
0: 而且如此美味，您自己在家里面操作起来又是如此的方便。
1: 方便，对的。
0: 看到这里，把更多的时间就把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是我们开门红的组合吗？
1: 是我们开门
0: 组合。福利的组合吗？
1: 绝对福利组合。
0: 是的，接下来的观众8000-8800，手机用户2151-1599000，
1: 加油。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抖王狗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今天呢，我们是跟朱总一起驱车了，差不多有5个多小时，
4: 辛苦
3: 啊，开车了400多公里、
4: 啊，对呀、
3: 啊，真的是应该吃累啊，
4: 吃累。
3: 但是我觉得为了这份辛劳特别的值。
4: 是的，
3: 你知道什么事情会让我开车400多公里5小时
4: 啊？肯定是一个好门。
3: 这不光是好东西，而且是一个香味十足的辣味儿。哎，我们来到哪里呢？来到了九华山。
4: 对，
3: 九华山这个地方是啊，我们说风水宝地，对吧？然后又是人杰地灵，然后今天我们在整个九华山的九芙蓉啊这个工厂当中，露天露台为大家看到的是，它真的是农家的土味土辣味，就是为大家在上海餐桌上过年的时候那一口香。哎，今早准备了几样么子？来，
4: 今早是准备了三样么子，
3: 三个东西，哪三样东西？
4: 一样，刀背香，
3: 刀背香，
4: 安徽个刀背香鼎鼎有名，九华山个刀背香特别香。
3: 我们都知道徽菜是八大菜系之一，徽菜当中不仅有臭鳜鱼，还有刀板香。
4: 刀板香，
3: 你知道刀板香香在哪吗？就是在砧板上一边蒸出来，一边切，一边切一边往嘴里送。那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4: 侬一边讲话一边讲都跳舞嘞。哎，
3: 而且刀板香它不光清蒸好吃，而且加很多像百叶包也好吃，加点毛豆也好吃，
4: 对，
3: 做汤啊、做包啊、干吃啊、蒸啊都好吃。刀板香今天不要错过，4斤8两，两不就是。不况啊，你
4: 对
3: 吧？农家格酸啊，
4: 格
3: 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说农家土猪肉做的香肠，这个香肠首先个头就很大，而且不用担心，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就是纯天然的散养土猪带来的，
4: 对
3: 是不是啊？
4: 俺家关键啥个？今朝是阿拉搿个厂子是28厂。
3: 什么叫二八厂？
4: 2分肥，8分熟。哦，所以交关担心肥肉的老师，我不是老多担心。
3: 侬快，这个香肠首先很正气，
4: 是
3: 每一根香肠的粗细都比一般的香肠更粗。更大，
4: 对呀、
3: 啊，因为它猪种好，
4: 所以我们在这皖南的土猪，
3: 皖南的土猪，散养的土猪，所以说这个肉质又非常的新鲜，闻一闻，
4: 香、啊，
3: 应该有好吃啊嘛，
4: 关键啥了？阿拉才是自然风干，不是烘箱出来的，所以不会得好吃，不会得好吃，
3: 这叫集天地。日月之精华，
4: 那么说，
3: 虽然太阳快日薄西下了，但是我们说，哎，每天周而复始的一日三餐，咱得做呀，晚餐就得吃呀，
4: 马上要过年了。
3: 我昨天还做了一个这个香肠，
4: 是吧？
3: 侬讲侬晓得我哪能做啊？
4: 哪能做？
3: 我刚才铺了，铺在那个碗底，哎呦，然后再切两片这个，清蒸一下，又不放油，哎、也不用放盐，
4: 哎呦，可嗲了得了，
3: 自然的香味散发出来。今天它也是4斤8两，今天的价格是268块钱，好吧，带回去啊。好，因为今天构成比较丰富。接下来我们还有，来，这是我们说到了刀板香，来刀板香看一看啊。好，为什么要把这个刀板香一块挂出来了？
4: 要风干，
3: 要风干啊，风干多少时间？
4: 一基本上要。

0: 来，先杀几，眼睛当底啊，假使是部分不吃哎，哇，就是要眼，至少要杀杀几，部分吃起来要眼睛左右的。
1: 是是是，
0: 来来，
1: 好，来来来，
0: 我们说这块肉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它拿下来啊，
1: 尿了，先看一下这块肉，我们说它的猪种特别好，首先看它，你看啊，这块肉，你看，搿只哪能会得红颜色个啦？搿就是皖南土猪的猪种。 才会晒撕出来以后，变为呈现这种红色。
0: 我带他厂里看到那种猪肉，
1: 大概对吧？
0: 那是乌克兰白猪
1: 啊，猪种不同，好吧？哎，
0: 所以它也很香。
1: 是啊，俺没有好吃，俺有没有好吃？
0: 这是属于风格，这是属于风格。
1: 那刚弄块这块肉正气吧？
0: 关键啥个？哎呦，阿拉用的部位，哎，搿一整块部位一斤五块肉。
1: 必须是肋条部位，才能称之为一斤五花肉。那刚老师们不要担心，阿拉骨头在帮侬提出来。
0: 嗯，啊，侬今朝子马尾去是勿会骨头的，好吧？
1: 而且这块肉你看啊，它是沉甸甸的，好吧？总共是给大家2400克，4斤8两。然后我们今天请老朱给大家现场啊，
0: 来来来，
1: 这个你在演播室里是看不到的，咱们直接来到这儿啊，给大家现场切开来。
0: 哎呦，你看，
1: 知道吧？
0: 五花三层就这么来的，
1: 对吧？五花
0: 好的肉。 才能完整的体现这样子，而且肥肉比相当，
1: 跟油面酱跟牛牛当中的大理石花纹，
0: 对吧？
1: 猪肉肯定，它是肥瘦
0: 猪种好，猪种好
1: 啊，猪种好。如果是白猪的话，它可能就更肥一点了。
0: 关键它也要靠时间来沉淀。
1: 对，
0: 我告诉你，中国上中国的好吃的东西，各大菜系好吃东西，它一定不是加了很多科技狠活没有的，我一定是靠时间来沉淀的。
1: 是啊，
0: 刀板香，我们一会儿会上一个，已经蒸好的，一边切我一边吃给你看。
1: 好好吃的，
0: 肉不是很咸，但是又很香。
1: 对。
0: 香味打底，咸味衬底，那叫满口留香。
1: 是啊，
0: 好，究其咱们来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个部位都有比较活络，比较灵活，又像又不容易柴，也好吞咽，也好拌饭吃，裹饭吃，下酒吃都好吃。而且把它尽量的那些靠骨头的肉给去掉。
1: 搿只鼻子阿拉叫小排骨了，小排骨搿块块，侪把侬吃脱了，侪把侬吃脱了。
0: 对对对，
1: 全部用的侪是搿块。那搿一块就是肋条部分，对吧？真正的好肉位置。
0: 哎呦，灵啊灵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也是摆了一个大台子，对吧？像吧？哦，在门口啊。
1: 好，
0: 好吧。
1: 搿只是真的是，
0: 搿只是有啊。
1: 到天冷是没抵抗力。
0: 到白相，
1: 哎，到白相了吧？
0: 肋排骨，
1: 东升。
0: 哎呦，先上加先啊！
1: 搿是，快看到搿汤色吧？
0: 你太会做这个菜了，
1: 是吧？哎，谢谢潘老师夸奖啊！哎，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搿上头搿个油脂啊是。这个辣椒里
0: 向
1: 自然生出的，自然生出的，
0: 看到伐？
1: 伊阿拉用的勿是啥用鸡汤或啥帮侬去熬的，勿是。
0: 哦，老香啊，
1: 是吧？
0: 搿盘饭吃，哎呦，勿要太冷哦。
1: 哎，过年了，
0: 热腾腾，咬一口，抿点老酒，这过年的年味儿呀。
1: 对，
0: 我告诉你，现在缺的是啥？现在缺的可能就是一些年味儿。
1: 对，
0: 年味要靠年货铺，
1: 对，
0: 要靠好年货。年货当中的首选是辣味，
1: 有好么子？
0: 辣味又为啥就选在九华山？人杰地灵，
1: 对
0: 吧？刚刚我开车过来，九华山堵啊，对吧？大家都懂的啊。
1: 认
0: 所以大家说精选到了这么一块好地方，原生态，也是让大家尽可能尝到我们说到的餐桌上不太容易吃到的好辣。这是我们的盗版箱，
1: 这是盗版箱，
0: 盗版箱
1: 东西
0: 刚刚蒸好，刚刚蒸好，来，刚刚蒸好，来，先让大家静置两秒钟，让您看看它的外观，让您看看它的成色，
1: 看到这个像大理石纹一样的一层接一层，一层接一层，这是真正好的一级五花肉才有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和表现，
0: 对吧？
1: 对呀，
0: 对吧？哎呦，你看，而且它的肥瘦比是刚刚好，对吧？
1: 没有，你比就麻烦。
0: 如果太肥了，你就觉得太腻了；如果太精了，你会觉得太柴了。
1: 对，
0: 我今天是肥瘦相间，就肥而不腻，没有肥肉就不香，太多肥肉就容易腻，好吧？来，我一张帮大家吃吃，好吧？
1: 好，
0: 来来来，我直接扒拉子。哎，为啥叫刀背上这个？
1: 啊，为啥？
0: 为啥叫刀背上？
1: 哥哥，
0: 我也是听说啊，
1: 是吧？
0: 这是以前啊，咱们说把这个刀啊放在这个砧板上，而这个砧板必须是木质砧。
1: 啊，就像各种木头
0: 砧板，一边切、嗯、它这个丰富的油脂会渗入到木质砧板当中、嗯、你吃到的不光是肉香、嗯、还有砧板的香气，哎呦，叫多倍香，
1: 懂了懂了、
0: 嗯、好，以前你知道吧，小的时候啊、嗯、我都会哇，对吧，在妈妈旁边、哎、然后妈妈切一块，
1: 我也必切，
0: 你必切，你必切啊，
1: 你必要到直播里上来，
0: 来来来来来，我们切片，我们切片，来来来来来，知道吧，嗯，知道吧，这叫多倍香、嗯、香得不得了，
1: 香得了，
0: 真的香得不得了，来来来来来，
1: 哦，哪看不得老
0: 黑，不
1: 得老黑，这个东西我们是减盐版本
0: 啊，对，这个都为大家的健康，嗯，膳食的健康、嗯、但是没有咸味是不好吃的，
1: 对，
0: 咸味打底，咸香适宜，
1: 是的，
0: 满口留香，嗯，这个土猪还真的是名不虚传，嗯，为啥每天在那拱，每天在那跑，散养的，嗯，
1: 哦，这就是
0: 弄亏，嗯，这亏鱼呢，啊，农家刚一下子吃掉它会觉得腻、嗯、一定要结合这个鸡肉的部位一起吃，
1: 心内刀枪，
0: 来来 来
1: 越嚼越香，真的香，
0: 哎呀，不错不错啊，不错啊，嗯嗯嗯，精壮Spark， 嗯，一包400克、嗯，好吧，总共是4斤8两，
1: 4斤8两，萝卜大五斤，嗯，萝卜大五斤，好吧，
0: 今天价钱很给力，然后我们给大家承诺一点，
1: 来来来，来，
0: 这个很重要，嗯，你不管买什么辣味，嗯，科技很火，买得到吧？买不到，我告诉你，就是原，就是原生态的，原生态猪，
1: 我们九华山这个刀板香就是我们自然状态的啊、嗯、自然风干用的土猪，
0: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让你吃天然，
1: 无法做的，
0: 无法做的，嗯，你知道刀板香挂在这种地方，风吹日晒雨淋就得足20天以上，
1: 是的，
0: 所以好东西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嗯，而只有时间的沉淀才能酿得出好东西，
1: 对呀、啊、
0: 来，今天298块钱、嗯、带回去好吧，哎
1: 哎，四斤不
0: 能不能把量啊，应该把度，嗯，你今天差不多几个人吃一吃分一分、嗯、可能就没有了，
1: 对呀、
0: 啊、松松年松松榜又
1: 哎老
0: 清举
1: 吃吃快来洗
0: 快来洗，
1: 刚刚这一块400克，来一蹲头，对吧？哎，烧着一桌席，嗯，烧着三十趟，啊，对吧？谁要用刀啊？
0: 接下来还有香肠，对不 对,
1: 对,
0: 对, 对？来来来
1: 来，
0: 香肠，农家土香、嗯，哦，这香肠太香了、嗯。我昨天吃那道菜，我真的太绝了，嗯，就把蔬菜打底，黄瓜菜啊好，对吧？大白菜也可以，娃娃菜也可以、嗯，好吧？然后就可以上面再铺一层我们的香肠，嗯、或者你香肠我都可以什么？我都可以做一个煲仔饭，嗯，我都可以清蒸香肠，嗯，来，今天香肠也是2400克，
1: 对呀、
0: 啊，4斤8两，
1: 对呀、
0: 啊，248块，
1: 248块啊，哎，对了。都是自然晾晒，
0: 自然晾晒
1: 用的都是皖南土猪的猪种，哎，好吧，哥哥，品质相当好啊，
0: 是是是，嗯、好，然后还有腊排骨，
1: 这是你搞的老少，
0: 这
1: 上海可是比较少，为啥道理？搿只部位更看这种浪费呀、啊，嗯，啊，屋里向一般性更看是腊排，是屋里向是，我屋里向老少是就是五花肉，
0: 五花肉
1: 就做海肉了，高头嘞，腊排做海肉有点浪费，
0: 对对对，
1: 对吧？但是
0: 是这样的，就是肋排你要做排骨，你首先这个猪得选得好，
1: 对。
0: 对吧？一般在上海和在我们安徽地界跑的猪，其实猪种不太一样。
1: 嗯，那不一样，不一样。
0: 你说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嗯、也孕育出好的动物来，
1: 是
0: 对吧？我们说这个猪，它必须是肥瘦相间，哎、然后必须把这个肋排靠近骨头那一边给去掉，
1: 对、嗯、呀，
0: 保留出它更加原味的味道。嗯，同时它的肉还不至于太塞牙。
1: 是
0: 来，今天也同样啊，看好了，哎、1斤6，3斤2两。哎。
1: 今朝只是1600克，
0: 1600克，
1: 包啊，3斤2两，268块，哎，268块，好吧，
0: 特别好。
1: 我们这三个产品，首先向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承诺啊，阿拉承诺啥个？我们都是自然风干的，哎，没有添加防腐剂这些东西，
0: 是是是、啊，
1: 不是烘箱烘出来的。
0: 你自然既然说自然风干，我们不妨给大家看一看，嗯，我们今天其实就打开了现场的厨房，给您看一看今天整个场面，嗯，摊子大不大？
1: 对呀、啊。
0: 我刚才一进来，我第一次过来，嗯，我说哇，我说这么大的一个阵仗，
1: 震撼吧？
0: 真的是，嗯、哎，林林总总，我拍照片给我女儿看，她说你真的是到了一个啊、嗯，对吧？这个香肠的一个世界，
1: 对吧？
0: 还真是，哎，哎呀，领啊领啊，哎，这种地方我们其实上海人还真的蛮难。
1: 比较少，
0: 对吧？
1: 因为搿搭实际上空气状态老啥，它是现在能够满足这样一个状态。侬讲登了上海，对吧？侬有眼啥个情况，哎、对吧？有眼灰老啥，伊搿个实际上就顶勿住了。
0: 搿搭侬看啊，今朝太阳光没有？
1: 是啊，
0: 对吧？ 吧，空气也蛮好，
1: 对，
0: 对吧？嗯，它其实就吸饱了阳光，哎，吸饱了整个的九华山的
1: 天地精华，啊，精华对吧？九山还有昌明山上面的黄金啊。
0: 哎，对对 对黄金，
1: 只有有足够的天地精华，黄金才能长得好。我们九华山的皖南土著啊，这个意思。
0: 这个土著不是吃黄金长大的？哎，
1: 当然
0: 啥都没有。我告诉你，嗯，啊，黄金，精神的金，
1: 对，对，
0: 它是一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草本，嗯，好吧？
1: 是，
0: 好，来看看哦，这是后面还有啊，你看。整个
1: 晒满了，晒满
0: 太多了啊，
1: 都是新鲜的日期。
0: 而且老朱，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整每块的肉啊，嗯，就像双胞胎兄弟一样。
1: 哎，对，这是我们工厂的工艺标准要求高，嗯啊，要求高。我们每一块，老师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用的都是一级五花肉。这个一级五花肉判断标准就必须是肋条边肉，哎啊，是只有这个部位才能做成我们高板虾。
0: 而且据说我刚研究，据说它其实整个的技艺传承还是有年头的
1: 啊。
0: 它不是说我今天新来一个徒弟马上就能做，不是的，
1: 是的，是的，
0: 必须要老师傅带上十几年的时间，哎，我才能。而且这个手艺是什么？它先需要切，嗯，然后需要腌，嗯，还要需要翻缸，
1: 所以讲叫起来叫三腌。哦，三压三晒三晾，啊，整个光晾就要二三十天，啊，前面的工艺的这个流程都是传承古法标准的，
0: 搁叫啥，慢工出细活，
1: 是
0: 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1: 就个市面高头有交关像呢，有他交关刀背上海椒老啥，对吧？老皮大，现在科技发达了，
0: 对
1: 对吧？轰响，哎，轰响老快了，再到五天就基本上解决问题了，嗯，对吧？但是阿拉老师们可以看到了，嗯，太阳。
0: 对，对，所以我喜欢去农家吃什么，嗯，风鸡风鹅，哎，就挂在那种木头的悬那个屋檐下面，
1: 对对
0: 对吧？
1: 这有自然的味道，这才是食物的本味。
0: 你说对了，这就是自然的味道。我们今天其实就把自然的味道带给大家。嗯，其实今天不是要不要的事情，这个货很快就会卖完的。
1: 是的，
0: 就是大家订几箱，多带上两箱，嗯，对吧？腊排骨两箱，哎，对吧？
1: 香囊搞个
0: 香囊两箱，香囊真的不够吃
1: 啊！香囊
0: 香囊老好吃
1: 啊！是啊，
0: 每一样东西都是滋滋有味儿，
1: 对，
0: 滋滋入味儿，嗯，你信我的，好吧？嗯，他能不会给大家推荐其他产品，嗯，就是为大家推荐更好的年货，
1: 对，
0: 年味儿，嗯。咱们中国人其实就喜欢讲究，一年到头了，团团圆圆，哎，吃着我们的饱，嗯，吃着我们的炖菜，哎，然后聊一聊过往一年的开心的事儿。
1: 哎，侬家是变成上海特产也可以，用个刀背箱或者腊肉去烧一锅汤。
0: 但是您在上海饭店未必能吃到特别正宗的，
1: 哎，对
0: 的，我说未必，
1: 但是
0: 对吧？
1: 但是再拿一巴掌蛋饺，发一包，或者肉皮，就是一碗
0: 菜。觉得我最会洗的菜，我没有直播的时候，我中午自己在家都会做，
1: 是吧？
0: 现在冬笋上市了，哎，来点冬笋，
1: 一剁洗，
0: 一剁洗，对吧？
1: 对吧？阿拉上海人个一剁洗嘛抵抗力，对吧？
0: 好吧，今天还是那句话啊，刀板箱赶紧，我们今天备货速度非常不多啊，
1: 是的，
0: 建议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您定着，我跟老朱在这儿吃着，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2: 哦，搿只香肠对伐？香肠还是九华山个特色哦，伊搿只香肠哦，结构相当好，肉感老强个，伊是一面土猪肉做个，而且上些要带点甜蜜蜜个，相当好搿只香肠。香肠烧，香肠菜饭，搿菜饭好吃嘞，因为香肠香，侬晓得勿啦？还有搿香肠炒炒蛋，人家蛋勿吃，吃香肠嘞，屋里向，阿拉儿子啦就要盯到搿香肠吃。
3: 迭个是安徽九华山个老牌子，紫路个搿个腊排，伊个以腌制而成，特色呢就是讲骨头小，就是肉多，吃口好。
2: 搿只刀背香哦，我一直买个，相当好，因为是安徽个老牌子，因为是九福龙的嘛。伊拉个工艺老考究的，我吃过的，哎呦香嘞！像马上春节了，春节侬里向，像我里向总归要做十斤蔬果的，里向哎肉、蛋饺、鱼，还有熊，非要把搿只咸肉，搿只咸肉侬勿摆对伐？搿三鲜汤就勿鲜了。

0: 好，都是难得一见的美味。
1: 不，你离不开，
0: 买得到啊，也许都能买得到，在市场当中。但是你要吃到这种正正宗宗的原汁原味，不是说每个人都愿意开5小时的车，我可是开了，他也开了。
1: 对，
0: 我今天真的是，我就为了追求这一口香，我才过来的。不是这香味勾我过来，我是不来的。
1: 对的，今朝，但是今朝大家老方便，只要。我的顶天就能拿虾米到大围去了，对吧？
0: 我刚刚进工厂，就是啊，一股香味儿，
1: 哎，就跟了。
0: 但是你要知道，像这种辣味啊，它往往会裹着一定的油耗气。
1: 耗气。
0: 但是今天香而不耗，你晓得吧？为啥香而不耗？侬可能觉得，哎，每一个香肠的个头，它都是经过了这种太阳的15天、20天、25天
1: 这样的风吹日晒，风吹日晒。
0: 所以我们说，哎，来到了这么一片，对吧？就
1: 对
0: 吧？等于说香肠的世界、肉的世界、辣味的世界，让大家不但开眼界，还开了胃口。而且你看，它叫二八比，就是它肥是有的，那叫增香。然后再来，它的那种肉质也很紧，但是不柴，
1: 不柴，不会柴。为啥？
0: 龙虾
1: 了，用的按皖南土猪，
0: 皖南土猪
1: 啊，皖南土猪，
0: 皖南土猪的每个部位都是精华。
1: 是的，
0: 其中某一个部位其实做出来的是咱们的这个香肠。然后来。另外一个部位，我们说刀板香，
1: 哎，
0: 好吧，来，这是香肠，先看一眼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哇，这香肠太好，
1: 闻的就香，
0: 我真的叫闻一闻，
1: 哎，真的闻的就香，
0: 真的香，
1: 哎，侬可以看到阿拉用的不是橙子啊，用的草的，
0: 哎，
1: 草神的香气也能进入这个香肠里面，才是真正的土味本味，
0: 所以我觉得九华山这个地方还真的是孕育出来了，不光是好的，对吧？大家传统习俗，
1: 对，
0: 也有非常浓重的年味儿。现在我觉得大家年味儿可能略微少了一些，我们现在重燃大家的年味儿，
1: 是的，
0: 重新让大家激发出这种年味儿来。
1: 对，
0: 那辣味的代表啊，我觉得这个肉香肠，对吧？土猪肉香肠，这是其中之一啊。
1: 对，
0: 今天也是分量十足的，两个四包矿上的，嘎爹们
1: 四斤八两，
0: 真的是哎，你送送人，这是安徽土特产，你送送人多少好？
1: 是啊，
0: 大家分分，好吧？好，啊，我去，来，哥们子，
1: 搿只才是，搿只才是，
0: 对吧？
1: 啊，地标性物事，
0: 哎，地标性物事，好吧？
1: 这个地标性物事，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切的那块，
1: 来，
0: 是的，是的，好，我们再给大家好好说一说这块肉，它为啥吸引我？首先，我觉得先看一下这个地方，你看。你看，
1: 颜色
0: 每一块肉的它的颜色
1: 啊，
0: 都是那种粉红嫩
1: 对
0: 白，而不是说先是惨白，
1: 哎，不是血血白了，
0: 血血白了，
1: 哎，不是血血白，
0: 为啥道理
1: 啊？一是猪种，
0: 哎，
1: 我们是皖南土猪猪种，才会让这个表皮略微的呈现这个颜色。关键还有啥？我们是风干，九华山的太阳，九华山的风才能吹出这样子的一个色泽。
0: 九华山的风够大的，我们站在天台上吹当风啊！
1: 对，
0: 但是就是为了这块肉能够活色生香，好吧？来，我们请老师给大家来切一块。
1: 来，老师们看啊，老师们看，
0: 哎呀，
1: 赶快你看到吧？
0: 哎呦，
1: 搁里香。大理石纹路
0: 哦，真的是
1: 啊，真的大理石纹路，各个腌辣的这个口感、味道、香气就已经全部
0: 我们保证你切出来的每一块都是这种
1: 色调，都是
0: 这种基调的。
1: 对，
0: 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腊肉其实定位的基调是非常出色的。
1: 为什么我们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用的肉的部位，
0: 哎，
1: 一级五花肉
0: 啊，
1: 一级五花肉的标准是什么？一级五花肉的标准是所有的这个肉，它只取用猪的肋排。周边这一块，它不会说是啊肚腩部分这些，
0: 而且你看啊，像这种白花花的，来，
1: 这个是板岩了，
0: 来，格子我闻一闻也不好的，我知道是板岩，也就是意味着它吸饱了太阳，它会渗油，
1: 是的，
0: 但这种油它不是油蒿，
1: 对呀，
0: 是油香。
1: 这回老师要担心，侬刚了把补纹，侬骨头来里向吧，我们刀板香骨头全给你拆光，不留骨头的，
0: 跟老皮拧工啊，
1: 哎，跟着老皮拧
0: 清楚，
1: 哥们实惠呀，那骨头来里向也是钞票啊，
0: 对，
1: 对吧？也是钞票，
0: 对，
1: 嗯，
0: 就是实打实，每一块肉都很好吃。
1: 是的，
0: 然后旁边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的，
1: 跟着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见，
0: 肋排骨，
1: 肋排，
0: 哎，
1: 肋排，老师们请放心，侬收到的肋排，全部是当中的肋排部分，两边的小排部分全部放进去，
0: 就骨头最多的这个部分给你去掉了
1: 啊，对
0: 吧？
1: 对呀，
0: 肉的
1: 筋头、筋硬的部分去掉了，
0: 肉的最多地方。不是说全是肉，它肯定有骨头的。这个骨头是很香的，是可以做鹅，是可以吸的。
1: 哎，哪嘎啥？哪嘎阿拉是用了皖南土猪，老师可以看到各个肌肉间的这个脂肪
0: 啊
1: 啊， 格格有点像和牛的味道。哦，
0: 对，我觉得像这种一级五花肉，
1: 对，
0: 我们拿来比如说像做东坡肉
1: 啊，
0: 和牛，
1: 是啊，
0: 对吧？那才是一块红烧肉。但你想，那是另外一种做法。
1: 嗯，
0: 所以中国的餐桌美味啊，
1: 嗯，
0: 你有各种菜系，
1: 对
0: 吧？我们说川菜也好，徽菜八大菜系之一，
1: 是
0: 多百香也是我们徽菜出名的代表。
1: 是，
0: 你一提到徽菜，对吧？你说我今天还想吃什么？吃一个臭鳜鱼
1: 啊，
0: 对吧？对吧？等等。
1: 臭鳜鱼搿只物事能接受个人勿多，
0: 哎，
1: 有搿朋友是勿接受搿，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刀板香
0: 啊，
1: 好像侬只要吃猪肉，
0: 对，我们刀板香，我们刀板香好了吗？
1: 对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我们小哥也是很辛苦啊，这大冷天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啊，这道菜就是我们用到了冬笋，啊，其实不加都可以，就是为了把它的腌笃鲜的这种鲜味给剁出来。
1: 是。
0: 剁出来，然后这是刀板香，这里像刀板香对吧？
1: 哎，可是刀板香，
0: 辣白辣白骨。
1: 老师可以看到啊，这个汤已经是发黄了。
0: 嗯，
1: 这个黄是刀板香香里向的油脂，辣白骨里向的香味道，
0: 哎呦，
1: 挥发出来。
0: 哎呦，
1: 那再剁出些就白了，
0: 对吧？
1: 豆里上头，我哎，搿一层漂亮了不得了。
0: 哎，这是刀板香。
1: 我比干比谁都漂亮。
0: 哦，这是刀板香。哦，然后这是腊排骨，
1: 嗯，
0: 哎呦，这个腊排骨，而且我看到了中间的软骨，
1: 是啊，
0: 这个软骨嚼吧嚼吧，这个特别好，牙口好的话，
1: 可以看的。我们说腊排骨全部是搿个肋排部位，等下阿拉现场吃好，把老师们看看啊啊，看到搿个刀背香，
0: 哇，好鲜！
1: 搿个刀背香，搿个五花三层，一层味，一层筋，一层味，一层筋，外加搿个味道勿是老好。
0: 来
1: 啊，
0: 来来来来，
1: 搿个肉丝啊。不是侬烧出来不是七七八八，
0: 哎，
1: 味道有那个天然的这个黄色。
0: 我们今天啊，
1: 吸取日月精华的给啥？
0: 我们今天一包都是400克，
1: 对，
0: 都被我跟老朱刚才在放 VCR 的时候吃了差不多了。
1: 嗯，
0: 这还有这么一大块，这一大块你先来看看这个肉，哎，侬看到吧？哎，各种 Q 弹，哎，各种 Q 弹，而且你可以看啊。这是一点点的肥肉，
1: 嗯，
0: 这是中间的筋肉，
1: 对，
0: 嘎筋嘎皮，嘎筋嘎皮。没有肥肉不香的，肥肉太多太腻了，光有筋肉有点柴，有点筋肉打底那叫真的柴而不香。
2: 为啥不会叫老皮？因为一级五花肉的这个部位啊，它就决定了它肥肉最大的部分不在这里。
0: 刀背香，刀背香，吃了真白个的。
1: 嗯，
0: 一边吃一边切啊，一边吃啊，
2: 是
0: 啊，筋膜啊，
1: 嗯，
0: 好了，我好香，然后香，哇哇，香了，太棒了。再给大家看，我多歇几天。刀板香，刀板香呀。
1: 嗯，
0: 不刀啊，反正我在家，只要有空，我都喜欢做菜。
1: 哎呦，皮当了不得了，
0: 这里
1: 讲没菜了，咸鱼捞一块，刀板香捞出来了，对吧？
0: 就
1: 是来认可了，刀板香啊，真正
0: 对，
1: 对吧？
0: 你
1: 刀板香香肠腊八骨啊，真正着。
0: 你这道菜做什么？你清蒸也可以。你要像我做，
1: 哦，你这块切的有点浪费了，太厚了，
0: 不能吃呀。
1: 哦，你说，
0: 桑档，对吧？八叶包。对吧？
1: 三鲜汤，
0: 三鲜汤，
1: 嗯，
0: 最后弄只鸡毛菜，
1: 丁丁要精上，马上要吃一桌吃的，
0: 哎，
1: 对，
0: 这个，哎，香笋爸爸，对吧？一桌吃吃，好不好？
1: 好。
0: 然后你看，这一盘我把它都切出来啊，
1: 嗯，
0: 各位，你看我的刀工应该还是可以的，你看可以吧？好，旅游
2: 漂亮，
0: 旅游弄过来，来，把过来，对吧？哎，知道吧？看到了，看到了，这一盘哎，香吧，老香了。
2: 太阳下头
0: 的色色，
2: 我怎么看到？
1: 现在是太阳光，太阳下头的色色，这才是真正好的。
0: 哇，太棒了！
1: 啊，不是白塌塌的，
0: 真的，
1: 不是乌糟糟的，啊，不是暗红色的。
0: 然后你说这清蒸，那是最原汁原味的。
1: 嗯，
0: 那我今天除了清蒸之外，来，我们还能做一个炒菜，
1: 对，
0: 对吧？那会吃点辣的，
1: 嗯，
0: 放点辣椒，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无所谓啊，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关键吃的香哦，这还放了那个豆干，
1: 对啊，
0: 我尝一尝这个啊，
1: 那九华山豆干也很有名，
0: 九华山豆干很有名，
1: 嗯
0: 啊，哦香，
1: 哦，侬，
0: 哎，搿叫真个农家一碗香啊，
1: 侬看看伊拉个厨师就比较做人家了，侬看到吧？
0: 嗯，
1: 实际上刀板香就要吃了薄，
0: 对，
1: 啊，
0: 好，
1: 要吃了薄眼。
0: 今天刀板香，我告诉大家，今天总共4斤8两，200多块钱，
1: 嗯，
0: 一大包，哎，我们配送都是冷链。
1: 啊，冷链
0: 送到你家，零下18度冷冻保
1: 存，对，
0: 新鲜批次，
1: 嗯，
0: 好吧，我们宝儿鸡是，
1: 侬还不要点新鲜批次吧，新鲜批次，对于今年子搿些辰光， 要冬至以后才好吃。
0: 对
1: 啊，只有搿辰光做出来的啊，好吧？嗯，侪是一月份的生产日期。
0: 对
1: 啊，搿是刚刚
0: 冷藏保存六个月，冷冻保存是十二月时间，反正就这两个月都吃完了呀。嗯，侬分分送送零，蛮好的呀，对吧？白爷娘。
1: 我都能吧，分啥？自家屋里向冬至你就没了。侬去想想看，搿只刀背上，哎，蒸可以吧？
0: 啊，可以啊。
1: 双汤可以吧？
0: 可以啊。
1: 可以啊。
0: 不，
1: 马上一刀洗好烧了吧？
0: 烧
1: 了。哎，你要菜饭？
0: 哎，哎呦，骨哎，还是你会做啊？
1: 对吧？
0: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眼。我觉得今天这个菜啊，嗯，身后的整个的这个场景，确确实实我
1: 很壮观啊。
0: 我没见过。
1: 侬来上海看不着？
0: 我们看不到。
1: 上海看不着。真正的土法制，真正土法制作。肉好，原料好，工艺又严惩古法，严格严惩古法
0: 啊！关键我觉得工艺这个东西在现在蛮稀缺的，
1: 是啊，
0: 因为大家能沉下心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蛮难得的。
1: 潘老师讲了正对，为啥道理现在才要用烘箱烘干的技术？擦冰块，周转块，只有阿拉安徽九华山现在还辣海用搿种刺，一次要三十
0: 个烘箱叮一下，啊，葫芦叮一下，
1: 是啊，
0: 都是靠天地日月精华，确确实实是这样。
1: 对呀，
0: 这个东西你年份，你通过它的色泽和香气，你是辨别得出来的。
1: 对对，
0: 不是我在这里跟老朱在这里说夸它怎么好，您自己通过肉眼去看每一块肉，我这一排，我一会儿再带您去看后面那一排，每一排肉，对吧？每一排的香肠，每一排的腊排骨。它都是几乎都是孪生兄弟，
1: 是啊，
0: 为什么它在猪肉的长成的时候，
1: 因为它只用这一个部位，它不会其他乱七八糟部位用给你的，一级五花肉部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老师们可以看到，我们成品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晾晒的是一样的啊，老师们可以看到跟猪皮的颜色，
0: 哎，
1: 一样嘛，
0: 哎呦，
1: 对吧？搿是工艺标准，这个才叫工艺标准。
0: 搿叫牛当中的原切。猪肉当中的元气
1: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
0: 好吧
1: 没错，啊，搿是刀背下，阿拉腊排骨，老师们可以看到用的所有的我刚刚讲的小排部分全部去脱了，全部是当中的腊排部分，看到吧？
0: 对，
1: 这是最好最精华。
0: 这一包就清蒸吧，各位蒸一蒸，蒸出来
1: 放汤啊，
0: 放汤也可以的，
1: 对吧？
0: 哎，
1: 反正做这煲仔饭，
0: 哎，
1: 这腊排骨，
0: 哎呦，那自己家吃的成本比在外面吃划算多了，
1: 要划算多了，
0: 对吧？
1: 首先有点一格算，第二味道好。为啥？阿拉原料来源清爽。
0: 哎，
1: 啊，侬晓得我就用啥么子做啊？
0: 对对对对。
1: 啥辰光我要做啊？对吧？啥地方的猪肉做啊？搿个产品，对吧？
0: 反正今天就是这样，咱们把这个整个年味搬到您的餐桌，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3: 徽菜的另一道代表菜刀板香。鲜肉腌制后省去了烟熏的程序，切片把它放在上等的香樟木板上，耐心地等待樟木板慢慢吸走咸肉的油腻，既保持肉的咸鲜又油而不腻，这才是真正的刀板留香。
4: 用猪肉排骨加大量食盐腌制入味，有的会加些辅助的白糖香料等，让走地猪得到更丰富味道。猪肉和调料最后相逢在一只可以滤水的木桶中，经约15天腌制后，盐味已经深入骨髓，骨头和肉的味道融在了一起，水分被大量挤去。这时肉的香味剧烈却不够到位，还需在背阴通风处晾干，在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之后，肉的味道才会变得辣味十足了。文火炖开，汤色纯白鲜美，肉质细嫩，

0: 蒸一蒸，那是个开胃菜，对吧？刀板香切片蒸一蒸，那是全家人都爱吃的下饭菜。
1: 没错，
0: 再来一个蛋饺，再来一个全家福，你再放一点辣排骨，那又是一个全家大
1: 餐，
0: 好吧？所以每一道菜它其实是什么？它是一个主角，但如果它做一个炒菜，它搭着吃的时候，也是一个黄金配角。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啊？来，首先来看看。来，这片区域，
1: 这就是腊八锅，
0: 腊八锅，
1: 腊八锅啊！哎呀，就不在腊八锅个位置，
0: 完了，搁颜色，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气味也好，哎，都蛮正的，
1: 对呀，
0: 对吧？
1: 可以看到，就刚才阿拉搁里向搁颜色啊，
0: 哎，透哎，
1: 瘦肉和肥肉相间，
0: 哎，透亮，
1: 哎呦，搁这帮太阳正好下来，漂亮了得了。漂亮了，
0: 太阳正好，这说明什么？你看我肌肉的纤维的纹理，哎，而且你看它的血红蛋白，就是我告诉大家，
1: 皖南土猪，开始，
0: 对吧？
1: 真正用皖南土猪做的。
0: 但是这个肋排，好像它旁边的那一块，
1: 阿拉会得吃它个，
0: 哎，为啥吃？
1: 侬送到屋里向有个旁边小排骨部分，骨头头啊，侬可能吃起来比较麻烦，阿拉就全部是搿六条部分。啊，全部是搿个辣椒部分，好吧，手到手一定是搿个，哎，啊，
0: 然后你看看上面，对吧，然后再来看到这边，好，这边我们再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刀板香，
1: 正宗的九华山的刀板香，
0: 在砧板上用刀切出来的每一片的辣味儿都是这么的喷香，
1: 啊，
0: 刀板香，
1: 我们用的部位都是一级五花肉，老师们可以看到，一切啥叫一切五花肉啊？就是只有这一块肋条边上的这一块，见方的这个肉叫一级五花肉，我们今天悬挂的都是这样的，而且里面的骨头全部拆掉了，
0: 大家也是
1: 骨头全部拆
0: 了眼界了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皖南土猪的猪肘
0: 啊，
1: 刚刚亏这个就是刚可亏八卦子，你知道吧？
0: 弄那一块
1: 来，
0: 好，我那一块，好吧，我那一块，
1: 来
0: 了两个都比比
1: 一样了。老师们可以
0: 怎么样啊？没做，
1: 不过当然了，
0: 真的是
1: 搿一块拖得紧啊！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个酥油啊，阿拉搿个颜色，猪皮的这个颜色就是自然风光日晒。风吹的这个，
0: 老师，我们就是把这个肉切下来之后，然后一块一块封装好，
1: 对，
0: 给到顾客手上，
1: 对对。
0: 所以刚才看到了，我们切下来每一个包装好的，跟它颜色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1: 而且什么？而且我们这个色泽，大家可以看到，跟市面高头一般性的黑肉不大一样，一般性的黑肉会得发白。对吧？我的爸爸
0: 好，
1: 阿拉搿个颜色略微有眼红了，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跟大理石花纹一样，这么的漂亮。
1: 是啊，
0: 为啥？
1: 搿太阳过来，侬看，
0: 你对啊，
1: 哎呦，搿漂亮了不得了啊！从肉皮高头，阿拉可以区分，阿拉个用的猪种就是皖南土猪，就是皖南土猪，
0: 特别好。
1: 是啊，
0: 所以大家说，哎呦，这个刀板香好吃啊，一边切一边吃，
1: 对，
0: 喷喷香。
1: 是啊，
0: 然后香肠，香肠在我们太阳马上要下山的时候，微微传递过来的热量，
1: 哎，
0: 裹着香肠本身的香气
1: 香啊，
0: 这个香气是香而不齁。
1: 是啊，
0: 农口啊，它叫二八肥
1: 啊，二八肠，我们是二分肥八分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是真正土法的，大家可以看到，就刚才各个肠那个各个香肠节之间啊，我们用的不是棉线，用的还是稻草，能把稻草的香气浸到了这个香肠里面。
0: 这个就是在我们大自然叫取之于大自然。还原到大自然，
1: 完全没错，
0: 给您
1: 真正古法
0: 大自然当中的这些动物它本来的香气，
1: 是的，
0: 它做出的这个肉肠的自然香气，经过啊，我们说香肠，
1: 哎，
0: 金宝良，是吧？多倍香，金宝良，
1: 对呀，
0: 是吧？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多倍香
1: 吧，
0: 多倍香，多倍香，
1: 多倍香，多倍香，是
0: 多倍香，多倍香，哎有啊，多倍香，
1: 哎有，
0: 请来，请来，请来，我们先来看这个叫一个
1: 合蒸，
0: 哎，合蒸，
1: 辣味合，
0: 辣味合蒸
1: 啊，搿过年辰光蒸个一只大菜来。
0: 啊，
1: 对吧？真的在这种菜来海了。过年的辰光海，
0: 不要过年，过年在马来西亚，
1: 吃吃
0: 对吧？就现在咱们说啊，咱们说那个平时咱们吃晚饭，对吧？你说冰箱里，哎呦，这个没有了，没东西，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啊存货拿出来，对吧？切一片，它也不用化冻的。
1: 对，
0: 我告诉你，直接上笼屉蒸。如果是冷冻状态下蒸的时间稍微长一点，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好吧？哎，屏幕下方电话啊，别忘了今天还能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
1: 对，
0: 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66。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当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4: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3: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4: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3: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5: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一年四季都非常的潮湿，尤其每年到了5、6月份，对吧，还会什么有梅雨季节，所以怎么样避免家里面什么东西啊受潮呀发霉呀，可以买点特别好的除湿袋来用一用。那我们今天权威的大品牌净湿，他们叫吸湿量非常之大的除湿袋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啊袋数非常的多，做到了价格划算之外呢，还有很好的四盒的冰箱的储备盒作为赠品送给你啊，整个组合特别的实用。下午当看到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6: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其实啊，说句实话，我们上海最潮湿的气候马上就要到来了，尤其是5月、6月。这个的话呢，我是截取了去年5月份和6月份我们上海的一个天气情况。你会发现呀，至少有1/3的天气，甚至是一半左右的天气，都在下雨。下雨带来的就是什么？潮湿，比较的潮。那家里面的衣物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虫蛀、发霉的情况？人的身体也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怎么来应对呢？今天我们净湿给到您的这个除湿大组合就能够帮助到大家了啊。
5: 是的，我觉得其实每年差不多到了这个5月初，对吧，5、6月份，很多观众家里面都会买一些比较好的那种除湿袋。
6: 对，
5: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精挑细选非常好的专业的居家用品品牌，我们的这个净湿啊，20多年品牌历史，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独立包装每一袋这个除湿袋。
6: 对，
5: 然后呢你撕开它这个包装，里面打开以后呢，它是这个样子。
6: 是，
5: 你家里面只要哪里啊想让它避免东西受潮的问题，就把它挂在哪里。
6: 对，
5: 咱们今天这个挂钩呢也给大家配好了，而且我们里面这个里面我们就是有些除湿剂，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袋子啊，能够达到足足500毫升的这个除湿量。
6: 是，
5: 这个除湿量在同类产品当中，它这个除的湿的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有些外面什么380毫升或者说400多毫升，我们单独能够除湿足足500毫升。
6: 对，
5: 而且啊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很多顾客可能说家里面什么，哎，一个礼拜不到，
6: 哎，
5: 你就会发现，哎，下面你看就在你居家环境当中，
6: 是
5: 衣柜里面、卫生间里面，你看看就会有这么多的，你看水汽潮气，
6: 对，
5: 都被你看这个除湿袋收集起来了。
6: 没错，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除湿袋的话呢，这些水汽潮气在哪里？在你的衣服上，在你的被子上，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说今天像我们这个除湿袋真的在家里面方方面面嘛，我们都能来用它使用啊。
5: 是，咱们现在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衣柜啊，我们先到那边给大家来看一下。
6: 对，
5: 因为我们说很多观众家里面平时，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季节，或者你说这个就是说家里面一些潮向的问题啊，
6: 对，
5: 你就不怎么打理它。衣柜当中有很多现在已经收纳起来的一些冬装呀、厚的什么被子呀，很容易啊受潮发霉。
6: 对，
5: 尤其很多什么皮衣呀，对吧？羊毛大衣呀，
6: 是。
5: 如果这个衣柜里面特别的潮湿，告诉你啊，一些名贵的东西啊就会什么受潮呀、霉变呀，或者很多斑驳的问题。
6: 是，
5: 你直接就把我们这样一个，你看，就是净湿这样一个。

0: 个厨师袋直接就挂在里面，哎，它的这个内部的空间，很多的湿气就会被它吸到我们这个厨师袋里面。
1: 没错，所以说当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像我们拿的这个厨师袋是一样的啊，潮气湿气进去之后呢，直接把这些湿气化成这个水，然后的话呢，你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当我们上面的一个厨师的一个粉末没有了，您直接把这个厨师袋更换掉就可以了啊。
0: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挂钩的形式很方便，你可以就把它挂在你看，就是家里面这个衣柜的，你看
1: 是
0: 挂衣杆的那个顶端。
1: 顶端
0: 对吧，你家里面一些皮衣呀，啊，厚的什么收起来的围巾啊，
1: 针织衫、
0: 羊绒衫、羊毛衫，先生的西装啊，对吧，一些厚外套呀，
1: 对，
0: 尤其很多名贵的买的一些，比如说牌子很好，三件衣服价格很贵的一些衣服裤子，甚至很多的一些配饰配件，全部用它能够特别好的达到一个厨师的一个效果。
1: 没错，
0: 包括你在整个的我们衣柜这个内部空间当中，你像比如说有些地方你说我只要什么不是很高的那个隔层，或者我没有那个挂衣杆，对吧，我只要粘一个挂钩，只要能够有挂的那个地方，我们这个自带挂钩这样一个厨师袋就可以在里面使用。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厨师袋呀，你就完全不用担心我的衣服再会发霉呀，受潮啊，有虫蛀啊这样一个情况。
0: 是，
1: 所以说它的使用范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啊，不仅是我们的衣柜能用，还有其他的空间啊。
0: 是，家里面你看还有比如说那个衣帽间当中，对吧，一些衣帽间里面你任何的需要对于衣物呀居家的杂物做到那个厨师的很好的帮助就可以用到它，包括鞋柜里面也可以用。我们有很多朋友家里面比如说你有什么女士的那个长筒靴，
1: 对吧
0: 现在已经到夏天冬天要收纳起来了，你这个长筒靴放高筒靴子那个地方，只要这个鞋柜的内壁粘一个挂钩，把我们这个就是厨师袋挂在里面，
1: 是，
0: 只要它这个长度能够保持啊，下面这个就是它那个集水袋的那个地方啊，就说不要什么折起来，它都能够使用的，
1: 只要是垂直着这样，就是可以来使用的，
0: 卫生间里面也可以来用的，甚至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卫生间还没有窗的，对吧，
1: 没错，
0: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厨师袋就挂在里面，也粘那个小挂钩就可以了。
1: 没错，所以说有了这个厨师袋，你家里面真的是方方面面只要能挂起来的地方，都能靠它24小时不间断的为您来做厨师工作啊。
0: 是的，今天我们这样的厨师袋呢会有到32袋给到大家，但我开场也讲了，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到这样一个厨师的一个好帮手，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冰箱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厨卫盒带给大家。冰箱平时我们说家里面什么各种各样的食物都放在里面，
1: 对，
0: 有些异味呀，有些细菌的滋生，今天我们给大家配到也是净湿专业品牌冰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厨师盒，而且告诉大家它很特别啊，它不是说通过自己本身散发气味来掩盖你冰箱里面很多那些难闻的味道，它是真正的厨卫，不是那种什么掩盖类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厨师盒里面你能够通过上面，你看我们有这种啊，就是说网孔的设计，它里面是分为两个部分，
1: 对，
0: 里面全部都是什么海藻胶，然后上面给大家附着到特别好的就是植萃的厨卫的那个因子在里面，用起来很方便，你只要把它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就可以了。就连我们外面啊这个厨卫盒的这个盒子本身，它也是食品级的材质，所以你放在里面跟碗碟呀，跟保鲜盒放在一起完全放心。
1: 来，所有的观众朋友，你打开冰箱来看一看啊，因为我们的冰箱里面难免你说我有一些生菜，有一些水果，或者有些剩菜在里面的话呢，它里面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各种味道就会互相的串味，
0: 对，
1: 而且里面还会滋生大量的细菌，
0: 是，
1: 所以说今天把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厨卫盒放在里面，帮你做到了一个味道的全部分解，不是掩盖，是真正的分解。你在打开冰箱的一瞬间，没有那些异味了，而且里面还能做到一个长久性的一个抑菌效果，
0: 对，
1: 所以说也是马上快到夏季了，很多的一些细菌是难免就会滋生的，
0: 是，
1: 滋生出来了吃到肚子里面就会影响到你和家人的健康，有了这个厨卫盒呀，又帮您吸味了，又帮您抑菌了呀，
0: 是的，而且又让冰箱里面整个的气味就是那种淡淡的柚子的那种清香，
1: 是，
0: 我们这个本身它这个自己很好闻的清新的味道是来自于柚子精华里面当中来提取到的，
1: 没错，
0: 并且它是有到真正的很好的，我们说有到这样一个抑菌的一个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的，针对你看三大细菌，对吧，然后呢这个就是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它这边抑菌率都是你看大于99.97%，甚至于99.98%。
1: 对，
0: 这个是三种细菌的一个抑菌的一个数据。还有你看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这边它的抑菌率也是大于99.97%。
1: 对，
0: 还有后面有些不好的味道，我们也做检测，它能不能够把味道给大家去除掉？你看。这种不好闻的味道，或者硫化氢，这边它对于这两种不好闻的物质的去除率达到 94.02% 96.32%，非常高的数据啊。
1: 没错，所以说真正有了这样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厨卫盒，放在你的冰箱里面，你会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一些了、啊。
0: 是的，所以我跟晨曦，我们一步到节目的主讲区，今天我们整个组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1: 好，
0: 我们的厨卫盒呢会有到4盒给到大家，还有前面我们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就是厨师袋，总共是有到32袋。先给大家看一下，在外面这两个产品，它们单独单件购买的价格是多少？
1: 是的，
0: 我们镜头回到我们现场来。
1: 哎，好的，首先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厨师袋啊，您在外面的网络渠道你去看一下，活动价格要10.09元，就算11元吧。今天11元一袋。今天的话呢，我们一共是32袋给到大家了啊。
0: 是的，那其实这个价格已经是300多以上了。而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厨师盒，外面一盒的价格，我们也给大家去搜了同款。
1: 您看，16.9元一盒啊。
0: 是。
1: 今天的话呢，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是4大盒给到大家啊。
0: 对的，差不多价格也是要70多元以上了。
1: 对。
0: 那看一下我们整个的组合，32袋厨师袋加上4盒的这个冰箱厨卫盒，所有组合满满当当加起来，市面总价400多以上肯定要，到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哦。看看我们的价格板这个底部，
1: 对，
0: 199你除以总共36件，每件单品5.9元，这性价比太高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真的厨师量单独达到500毫升这么大的那种厨师袋，一袋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要什么10几元一袋。
1: 是的，所以说今天给到您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上海这么的潮湿，马上又是梅雨季节到来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厨师产品，咱们家家户户一定是必备的啊。
0: 是的，给大家送货到家，21位顾客拥有到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厨师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厨师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上海观众对于这个潮湿啊，太有那种直观的感受了，对吧？一年四季都潮湿，冬天湿冷，对吧？夏天还特别特别的湿热，
1: 对，
0: 再叠加每年5、6月份这种梅雨季节，对吧？而且每个月啊，就下雨天数也是特别多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家里面怎么样感觉啊，比较的干燥，因为你一潮湿啊，很多东西会发霉，会霉变，会有细菌。那今天家里面我们各个角落，只要你有地方能够挂一个挂钩，
1: 对，
0: 咱们今天就是净湿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容量的一个厨师袋，
1: 你
0: 家里面就可以直接来使用，
1: 没错。
0: 你用了以后，你会很直观，很快速就会发现，这个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就是即食袋里面这么多的这个水啊，如果不用我们这个就是说厨师袋都散在我这个家里面这个空间里面，这个就是空气环境里面。
1: 没错，所以说你要知道湿气一大的话呢，你的衣服就有可能出现发霉、虫蛀，你有一些羊毛衫呐、羊绒衫呐、皮夹克的大衣呀、这一件现在都不止这个几百块钱，可能要上千或者几千块。但是你如果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除湿效果的话呢，可能就毁掉了。但是今天我们把它挂起来，衣柜里面帮您做到一个除湿，甚至你在家里面像你的卫生间都是非常的潮湿的环境的，
0: 是
1: 用了这个除湿袋呀，也能帮你做到24小时的除湿。但是你要记得哦，这一袋今天算下来的成本才花到了5块多，但是让你的衣服保护起来了，让你的空间环境更加干燥了，你的人呢也不会觉得特别的不舒适了啊。
0: 对，真的，你不要觉得它只是在家里面衣柜当中来使用的，告诉大家，你家里面只要任何的房间，
1: 对，
0: 你觉得湿气重的，有很多角落的地方、犄角旮旯的地方，还有很多观众可能什么家里面那个什么卧室啊，贴着那个卫生间的墙壁，对吧？那个里面都有什么墙壁上面那种什么霉斑，
1: 对，
0: 湿气都很重的。只要你要可以粘一个小挂钩，把我们这个除湿袋挂在上面，那边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干燥。
1: 是，
0: 真的有很多户我们家里面也有什么那种就是除湿机的那种展示，
1: 对，
0: 真的会发现，你看我们这个净湿这个除湿袋一挂以后，对吧？它就会比较的干燥。
1: 对，
0: 而我们里面这样一个就是下面这个就是收集这个水汽的这个下面。那个袋子里面真的好多好多的水汽潮气啊，都被就是吸到了。
1: 对，
0: 还有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很多的厨师袋，什么按照什么它的这个吸湿量来买的。我们网上你看找了这一款，它的吸湿量也是500毫升，但是它一袋就要16元。
1: 是，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啊，我们净湿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厨师袋，
1: 对，
0: 我们32袋还有4盒这个冰箱储备盒，我们算下来每件单品相当于这一袋厨师袋只有5.9元，
1: 没错，
0: 这价格很划算。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呢，关键是现在啊，你的这个厨师的工作一定是刻不容缓的。
0: 是，
1: 为什么呢？您看一下，因为现在我们上海马上到了 梅雨季节了，而且的话呢，其实已经挺潮湿的了。你的家里的空间，如果说没有做到很好的除湿，角角落落、墙壁上，是不是就有一些霉斑、霉点、受潮的情况？除此之外的话呢，像您家里一些衣服啊，尤其是像皮衣，包括你的羊绒衫，对吧？这些越是名贵的衣服，它越容易受潮，越容易发霉，越容易虫蛀。您这一件衣服要多少钱呀？损坏掉了可不是这一两百块钱的事情了。
0: 是，
1: 还有一些啊，家庭非常的有档次的，家里面有些字画的，有些装饰品的。您看，如果说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除湿效果，旁边已经全部都是一些水渍、水迹。那你说我这样的一个画，尤其是名画，可能就是这个不太值这样的一个价格了，
0: 损失无法估量。
1: 损失，对的啊，
0: 真的是。所以家里面你找任何的物件、衣物、居家用品或者空间环境，你想要好好的变得干燥，你就各个地方都可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就是说除湿袋。你看看我们今天所有这个包材哦，我给大家啊感受过了，它都是双层的除湿袋。
1: 是，
0: 有些外面，比如说你买的那什么材质比较单薄，对吧？你还担心，哎呦，别什么下面破了，对吧？吸了潮，下面反而什么破损漏出来了。
1: 是，
0: 我们都是双层的这个材质。然后这个就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看下面已经吸出来啊，
1: 这么多的
0: 这个水量了。
1: 水量，
0: 对，我们足足能够吸到啊，就是说
1: 500毫升。
0: 我们里面这个稀释因子给大家这个量也是蛮多。
1: 对，
0: 而且直接就是那个挂钩，哪里能挂这个除湿袋就可以用在哪里。
1: 是，
0: 我们再到旁边这个大衣柜的地方再带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很方便，对吧？我们每家每户家里面那个放衣服那个大橱里面，
1: 对，
0: 那个就有一个那个挂衣杆。哦，直接你就把它，你看，就挂在
1: 里面，
0: 挂在里面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你挂在中间或者贴在我们这个就是衣柜的这个
1: 都可以的
0: 门板上也可以。
1: 对，你就把它直接挂上去啊。然后的话呢，它就帮你做到了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除湿的一个工作了。
0: 是，
1: 你的衣服在里面就是非常的干燥。尤其是像一些名贵的衣物呀，羊绒衫呐、皮夹克呀、厚的外套呀，这个湿气潮气一来，如果说没有被我们的除湿袋给吸进去，那潮气湿气都在你的衣服之上了、
0: 是的，对的。你可能很多的一些什么名贵的大衣，好几千好几万，对吧？一个什么那种什么羊毛羊绒的那种什么围巾啊，哪怕小小一个丝巾啊，如果受潮了，
1: 对，
0: 霉变了，对吧？那个损失都其实挺心疼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衣柜里面简单轻松挂一个我们净湿这样一个除湿袋，
1: 对，
0: 很好的帮你吸湿，把这种内部环境变得非常非常的干燥。
1: 是，
0: 衣帽间呀、卫生间呀、家里面任何潮湿能够挂东西的一个橱柜里面都能够来使用，
1: 没错。
0: 这个我觉得我们32袋其实价格卖到199都很划算了。
1: 是，
0: 我们再给大家有到4盒的冰箱的这个
1: 储备盒，
0: 这个储备盒真的，我告诉大家，你打开我们这个包装，你凑近鼻子闻一闻，就特别好闻的清新的柚子的香味道。
1: 对，
0: 而且它真的产品上面直接标明它是真正的除味，不是去掩盖冰箱里面的异味，让你从这个嗅觉上面感觉不到，它不是，它是能够把这个异味给吸附走、给分解掉的，
1: 没错。
0: 而且它的抑菌率是大于99%的。
1: 对，
0: 就这个小盒子啊。外面我们是食品级的这样一个 PP 的一个材质，
1: 哎，
0: 放在冰箱里面，尤其很多观众说，哎呀，夏天我很多什么重口味的
1: 啊，
0: 一些可能容易串味的东西，
1: 对，
0: 对吧？各种各样的，你说那个冰箱门一打开，哎呦，真的，
1: 一股味道，
0: 是的，打来挺熏人的，
1: 哎，
0: 你就把它放在比如说隔挡当中，或者放在那个冰箱门上也可以，
1: 侧面，对吧？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尤其是像你冰箱里面啊，它里面可能各种各样的蔬菜也有啊，生食也有啊，水果也有啊，包括你的奶制品都在里面，
0: 是。
1: 但是平时在里面冰箱里面可能就会串味儿，
0: 就
1: 会有细菌的滋生，因为有很多的细菌啊，它在冰箱里面它是完全不怕低温的，依旧能够繁衍的。
0: 是，
1: 所以说尤其是到了夏天，大家经常容易拉肚子的，就有可能是你的冰箱里面大量的细菌还在滋生。
0: 是，
1: 有了这样一个除味盒，第一点帮你把胃全部给分解掉了，第二点还能帮你做到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效果，所以说不用再担心冰箱啊，就帮您做成一个非常好的啊这样一个保鲜的一个工作了、
0: 对的，我们等于是把冰箱里面这个食品的安全问题，避免细菌的一些滋生，避免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冰箱不好闻那个味道，对吧，散到家里面各个角落。
1: 对，
0: 首先这点我们的这个就是冰箱的这个除味盒给你做到，还有32袋特别好的我们大容量稀释量非常大的净湿的一个就是除湿袋。
1: 对，
0: 今天我们所有组合总共36件。
1: 是，
0: 如果把这个除湿袋全部拆开来，它在那边整整啊每排8袋，
1: 对，
0: 总共有4大牌，这个就是32袋。
1: 是，
0: 这个32袋在市面上面价格起板是300多以上了。
1: 对，
0: 199已经给大家省了100多，再给你送到4盒我们这个冰箱的这个除味盒，36件单品，不需要市面上面400多以上，我们199元，你除一除，每件单品5块几毛钱，
1: 对，
0: 5块几毛钱，真的，这个除湿盒。你买不到，对，我们那个就是除湿袋，你也买不到
1: 、
0: 所以今天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给自己孩子呀、爸妈家里面也订上一组，拨线是02151119900。
3: 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4: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3: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4: 啊，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3: 这个衣服呢？

0: 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
1: 哎，
0: 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
1: 嗯、
0: 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2: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3: 你们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家里面的潮气水气很难避免，尤其到了每年差不多是五六月份，大家别感觉今天天气哎呦太阳挺好的挺干燥的，我告诉你啊，你说是个气温高不代表空气当中没有湿气水气潮气啊，对不对？
4: 对，
3: 你家里面别等到你说什么没有做很好的那种维护，哎呦等到什么衣服明年或者今年那个秋冬季拿出来一看，哎呦没了，
4: 对，
3: 原来之前有潮气淤积在上面，对吧？有很多什么虫蛀呀、滋长细菌的这个问题啊，衣物的那个存放还要什么干燥，
4: 对
3: 吧？这种衣物的那个品相呀，整体感觉才会保存的特别特别的好。
4: 是
3: 你家里面任何一件名贵的衣服，哪怕一个小小的一个配件，
4: 对，
3: 一个什么配饰，对吧？一个什么名牌包包，那个没了虫蛀了，那个损失啊都是很大的。
4: 没错，
3: 所以与其你说我很担心，对吧？我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199，你买我们这样一个除湿袋的组合，家里面哪都可以使用的。
4: 没错，只要你有挂的地方啊，你就把它直接挂上去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再担心说哎我到了黄梅天我是不是要开什么除湿机啊，我们是24小时不间断的帮你再做到一个除湿的工作，而且成本会更低。无论你的衣柜能够放，包括你的卫生间也能放，你能看到下实实在在的下面这些水气潮气，就是你家里面所在的这些潮气。
3: 对，
4: 如果说这些湿气没有被我们给吸纳进去，那它可能就会在你的衣物上，在你的被褥上，在你家里面所有的鞋柜里，甚至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体呀、啊、我的关节不舒适了，潮气一大你的关节肯定就是不舒服了。那这个时候的话让你的空间更加的干燥，那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净湿的除湿袋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
3: 对，咱们其实知道人长期在湿气很重的环境当中如果生活的话、对健康是不好的。
4: 没错，
3: 还有如果你家里面这个冰箱当中很多食物的异味呀、细菌频繁滋生啊，对吧？那个冷热交替，冰箱门频繁打开，你冰箱里面整个的环境是不是很干净，是不是很卫生，也很重要。
4: 对，
3: 咱们今天等于把你的空间的居室的那种啊非常的健康干燥的环境给你营造好了。
4: 是，
3: 冰箱里面我们也避免什么异味滋生，对吧？那种串味呀、细菌很厉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除湿袋加上冰箱的除味盒的组合，
4: 是
3: 总共36件。但是我们备货不多了，只有最后的90组，赶紧抢单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3: 其实五一长假期间，包括现在，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正好没什么事情，会做一个什么冬季衣物的一个收纳。
4: 收纳，
3: 因为已经是到这个立夏，要那个进入到夏天了。
4: 对，
3: 你别等到每年如果秋冬季节发现，哎呦这个衣服上面，
4: 哎呦，
3: 哎呀怎么没了，对不对？上面霉渍斑斑。
4: 对的，
3: 我觉得其实有些霉菌真的是霉菌，还很影响人的这个身体健康，霉菌孢子会飘出来。
4: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啊，这一件衣服的话呢，上面这种斑斑点点的白色的地方，如果是这些东西啊起霉了，你这件衣服可能就报废掉了。你再怎么去处理，你总会是穿在身上有点不太舒适的。那这些霉斑霉点从何而来？就是你空气当中的这种潮气湿气，你没有来做到一个很好的除湿工作，它就吸附在你的衣物上了。
3: 是，
4: 这个可能还是稍微的好一点的，包括你的皮夹克、你的针织衫可能虫蛀掉了，这个成本就是更大了啊。
3: 对，不仅是这种，比如说那种什么厚外套，
4: 对
3: 吧？你的比如说那种羊毛衫、羊绒衫，潮湿的环境当中容易滋长什么细菌啊、小虫呀，被虫蛀的衣服你损失也很大。
4: 对，
3: 那怎么办？除了把它们挂好整理好以外，哎， 就放上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近视的一个除湿袋，
4: 袋
3: 很方便、嗯。家里面这个挂衣杆这个地方，你只要你看这么大一个空间，就挂上这样的一袋，
4: 对。
3: 然后呢，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真的就会直观的发现哦。

0: 你看衣柜里面原来我看不到的地方，在这个空间当中，这么多的
1: 哇，潮
0: 湿水汽潮气全部由我们这个除湿袋帮我吸出来，帮我收集起来。
1: 对，所以说你要知道啊，今天如果这个潮气湿气没有被我们给去除掉的话呢，你的衣服摸上去可能还是潮潮的，湿湿的。但是现在我们每一件衣服都非常的干燥，
0: 是
1: 对吧？所以说你的衣物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环境下，它能够更加的保存的时间长啊。
0: 对，就是其实你家里面只要这个高度呀是高于我们这个除湿袋它的总的一个长度的，你在哪里只要粘一个小挂钩把我们除湿袋挂在那个地方你就能够来使用，所以它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的。
1: 是
0: 衣柜里面当然能够来使用，尤其是那种高的格挡挂衣杆上面一挂就很方便，家里面那种衣帽间对吧，很多朋友家里面专门有衣帽间，名贵的包包呀对吧，大牌的很多的衣服呀配饰呀在里面，那真的是要好好什么维护这些衣服。
1: 对，
0: 还有就是家里面那个鞋柜哦，只要你鞋柜有那种啊放女士长筒靴或者格挡比较高的地方，粘一个小挂钩把我们这个除湿袋放在里面，
1: 对，
0: 鞋柜里面其实很脏对吧，又有异味又有潮气水气，很多鞋子如果是受潮对吧，里面也滋长细菌啊，
1: 没错，
0: 然后呢也会很不卫生。
1: 对，
0: 你只要能够有一个挂钩贴在这个鞋柜的内壁上面就能够来使用。卫生间更加别说了，潮气水气洗完澡以后排不出去，
1: 是
0: 可能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也没有一个明窗对不对，所以挂在卫生间家里面特别潮湿的地方也很有必要。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今天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为您来做到一个除湿工作，
0: 是
1: 所以说家里面整体干燥了你人也会觉得非常的这个轻松啊，非常的舒适。这个就是我们的除湿袋，一共是32袋给到大家。
0: 对的，还有我们冰箱里面真的冰箱一打开做的很多的这种美味的一些菜呀、饭呀，但是真没想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异味很不好闻，每次开冰箱都感觉哎呦这个感觉不是很好。那你怎么办？在里面放上我们今天浸湿啊也是很好的一个冰箱的一个除味盒，
1: 对，
0: 自然的淡淡的柚子的清香。
1: 是，
0: 而且我们不是过多一些化学合成的，它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就是说柚子清香是来自于柚子精华当中提取的，就是天然水果柚子，
1: 没错。
0: 还有里面我们是有到海藻胶啊，然后两者结合到一块，就连我们这个外壳的盒子都是食品级的，
1: 对，
0: 跟你的菜碗保鲜盒放在里面没有任何问题，放心使用。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也会有4盒给到大家。
1: 对的，而且每一盒的话呢大概的使用时间是2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4盒的话呢差不多你一年的冰箱的除味工作你就交给它完全足够了啊。
0: 是的，所以总共是36件单品啊，像这个除味盒一盒在外面价格也要10几块钱，
1: 对，
0: 500毫升单独除湿量这样一个我们这个就是除湿袋也都要外面10几块钱一袋，
1: 是，
0: 所有这些市民总价400多肯定要，
1: 对，
0: 我们今天199元直接省200多元哦，可以外面买一套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2套还有的照，所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拿到产品真的很震撼，甚至家里面买一套的话可以分一分，
1: 是
0: 给孩子的家里面拿个什么拿个16包，拿一半给他们送给你的长辈亲戚都可以一起来用一用。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今天一共是36件的商品给到大家，每件算下来才5块多，在任何渠道哪怕网络渠道都是没有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今天给到大家而且是新品亮相才有的福利啊。
0: 是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服务热线是02151119000。
2: 当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3: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2: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3: 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2: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4: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浸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及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最后就十分钟时间了，我觉得不管就是天气怎么样，你一定不要觉得体感上面挺干燥的，太阳挺大的，对吧？今天温度挺高的，就代表空气当中没有那种湿气，不一样的。尤其你现在做了家里面冬季衣物的那个收纳，真的告诉你啊，名贵的皮衣、好的大衣、很多羊绒衫、羊毛衫，你的配件、配饰、名牌的包包，一定是要让他们在一个比较干燥的一个环境当中，对吧？
1: 对，
0: 你今年、来年拿出来，每年拿出来都是保存的特别特别好的。所以家里面，你作为生活在上海啊，就是一年四季都很潮湿这个环境的我们的上海的观众，你家里面买这个除湿袋是很有必要的。
2: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有了除湿袋之后，它是非常简单的，它不像以往你说我家里面还要弄个除湿机，第一点除湿机的成本也比较大，第二点你开起来的时候呢，它也费电。今天的话呢，把我们这个除湿袋只要挂在您家中啊，24小时不间断的给您去除湿，而且成本还非常的低，每一袋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钱呢。衣柜里能放，包括你高一点的这种鞋柜里面也能来放到它，甚至你看，就像门把手，我挂上一个。卫生间太潮湿了，洗完澡之后里面都是水汽，湿哒哒的，窗子上啊、镜子上啊全是水雾，你就把它挂在卫生间。您再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哎呦，家里面各个地方空间啊都是很干燥的啊。
0: 对，我们整个直播的备货只有最后的7组了，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组合的这个配套配比啊也特别的实用，32袋除湿袋。而且强调我们每一个单包除湿量是高达500毫升哦，
2: 是
0: 真的。我们多包购给大家推荐很多好的产品吧，也教大家怎么买除湿袋，性价比是高的。你要关注一个数据，就是它的除湿量、吸湿量是多少。
1: 对，
0: 有些200多毫升、300多毫升、400多毫升我都没怎么见到过什么，哎，单包5块几毛钱，咱们今天一袋就能够足足吸到500毫升的水量。所以我们是啊，外面一包的价格当然是要10几块钱以上了，
2: 是，
0: 但东方购我们今天单件只相当于5块几毛钱，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划算。而且我觉得除了就是说湿气很重，对吧，对我们健康有影响，哎，湿气重还有什么，有很多什么小虫的滋生啊，很多细菌的滋生呀，
1: 对，
0: 你很多那种什么羊毛蛋白，对吧，羊绒衣服上面一旦有虫了以后就会容易被虫蛀啊。
2: 没错，你要知道啊，您看我们这件衣服羊绒衫其实买回来也不便宜的啊，但是你会发现各个地方，像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
0: 哎呀，住了一个洞，哎，
2: 这就是住了一个洞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家里面尤其是这种潮湿的气候，就会引发这些小虫出来啊。
0: 是的，
2: 你这件衣服住掉了，你说我再缝缝补补，不可能了，
0: 是的，
2: 对吧？那这件衣服可能成本几百块钱也好，1000多块钱，你这个就损失掉了呀。
0: 是的，你越是家里面买好衣服的，
2: 对
0: 吧？很多穿的、用的东西都特别讲究的，后续的这个保存也很重要。
2: 是，
0: 还有不仅是这种羊毛呀、毛衣材质，还有什么皮衣。
2: 对，
0: 皮衣一旦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容易什么起泡？哎呦，拱起来或者斑驳碎皮了都。
2: 这个皮衣是不是就是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哦？直接就是发霉了，看到没有？
0: 一件皮衣这样霉了，对吧？你那个斑驳了，你这损失多少呀？好几万都不一定哦，对不对？我们今天一个那个除湿袋，
2: 对，
0: 你把它好好的挂在家里面那个衣柜里面，就保存这些名贵衣物。
2: 再来看一下你家里面整个的墙面啊，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潮气湿气它是无孔不入的，你家里面各种的墙面也好呀，您看，包括您说我这个房间里面这个顶上这个地方，是不是都是有些潮气的，甚至有些水气的印记在这边。所以说像这个情况的话呢，非常的难看，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健康，里面可能有大量的细菌去滋生。那今天把我们整个净湿的除湿袋挂在您家里面各个角落就可以了，
0: 是的，
2: 帮你去除湿啊。
0: 备货只有最后的3组了，
2: 3组，
0: 我们单包除湿量达到了500毫升。
2: 对，
0: 就是你啊，把这个东西挂在那里的一个空间，只要它的高度大于我们整个挂着它的这个长度的话，这个除湿袋就能够来使用，不一定是衣柜，鞋柜你有一个高筒靴，那个靴筒很高，你就鞋柜啊里面粘一个小挂钩，就把它就侧面就挂在那个鞋柜里面，它也可以给大家来除湿。
1: 对，
0: 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实用哦。这样的一包，我们自己在外面的价格再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0: 500毫升吸湿量双层的这个除湿袋，材质也很结实，自带挂钩，一袋多少钱？
2: 您看。打完折之后哦，你在网络渠道也要10.09元这么一袋哦，就算11块钱一袋，您今天在东方购买，我们是32袋给到您，
0: 300多以上了呀，
2: 就已经300多了呀。
0: 对的，
2: 对吧？
0: 我们还有额外的给到大家是有到4盒这样的冰箱储备盒，也是净湿自己的明星产品。
2: 对，
0: 一盒外面价格也很贵。
2: 是的，16.9元一盒，大家有看到啊？您买4盒的话，外面就要70多块了。
0: 对的，
2: 你算一算，加在一起整套组合，你已经是要400多。
0: 对，我们只要是199元，
2: 没错。
0: 有除衣总共36件，32袋除湿袋，再加我们4个冰箱储备盒，36件，每件单品5块几毛钱，朋友们，
1: 没错，
0: 你随便你都不说一个什么大件的衣服，对吧？你一个什么那种，比如说那个，哎。 羊毛手套，
2: 对，
0: 一个什么真丝的那个丝巾围巾，对吧？因为潮湿虫蛀了发霉了，那个损失哪止这点钱呀？
2: 没错，
0: 所以咱们什么花小钱办大事儿，再把冰箱里的我们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也给大家好好的维护好，
2: 对，
0: 闻起来又。

0: 清新又很放心。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1: 当你的空气之中的湿度达到85%以上的话，那么很多的细菌呢就可以在这样的空气之中存活。
2: 咱们现在啊，这上海这梅雨季节，它的湿度大概在多少平均值？
1: 一般来说，如果是梅雨季节，外面下着雨的话，我们室内的湿度应该在90%以上。
2: 太有这个感受了，洗完晾不干的衣服，怎么晾都觉得拿回房间摸着都有点湿湿的，这个衣服我们能穿吗？
1: 这个衣服呢，第一个穿着呢也不舒服，第二个呢，如果是不是很干的话啊，我们穿着呢，对我们体内的这样啊体表的这样一个环境，也造成一个高湿度的环境。
3: 听我一句劝，要是你家不怕回南天，墙壁挂水珠，千万别碰这个净湿除湿袋，因为它真的太多余了。以前总觉得忍忍就过去了，但回南天那湿气是无孔不入的。这个220克独立包装的除湿袋，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极端天气的。双层加厚级水袋，怎么晃都不漏，吸满一整袋水都不破。你要是喜欢每天擦柜子上的水，喜欢看着心爱的皮包长霉点，那你可以忽略了。但如果你想在梅雨季让衣服穿起来清爽，让家具远离受潮变形，那这个吸水怪兽可能会让你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这么便宜又耐用的东西，怕你用惯了离不开。
0: 一到那种梅雨季节，家里面什么瓷砖也反潮了，就把很多衣服上面那个摸上去潮大大的黏糊糊的。有很多观众家里不管是衣柜里面抽屉里面，任何什么放衣服呀名贵东西收纳那个地方，潮气非常的动。
4: 是，
0: 还有我觉得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他那个别墅有那个就是
4: 地下室
0: 的，对吧？特别潮湿，这种时候也应该及时买点这个除湿袋来挂一挂用一用了。
4: 哪怕是我们家里面正常，你说我在老公房的，我在一层的，在二楼的，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更加湿度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有了我们的除湿袋啊，你在家里面各个地方都能挂，卫生间也能挂，衣柜里面也能挂，哪怕你就这门把手上挂上去就可以了，成本很低啊。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水啊不断的吸进去，如果说没有这个潮湿袋帮助到大家，那这些空气当中的水汽潮气到了哪里了？衣服上面了，发霉受潮，包括起霉斑有霉点，甚至你的衣物上面有虫蛀，还有就是到哪里啊？到你的身体了，到你的骨头里面去了。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除湿袋，真的是方方面面你都能挂上它，24小时不间断的为您除湿啊。
0: 对，哪怕你对于除湿袋怎么买怎么选你都很专业，我都告诉大家你自己都了解的呀。单独一袋除湿量达到500毫升大的除湿量的除湿袋，外面一包的价格我都觉得10几块钱12块钱都算便宜的了。
4: 对，
0: 有些16、17块，对吧？18、19块我都看到过。我们就是一包足足500毫升的除湿量。
4: 对，
0: 就它不是说我们给你啊包数多，但是每一个单包它的除湿量很少，我们不是的。每一包的除湿量又大又多，我们的包数还多，足足32袋。这32袋外面就是要高达将近是小400元，
4: 是
0: 350、60、60、70肯定是要的。
4: 对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32袋给到您的同时呢，还会再有啊4盒的冰箱除味盒，因为冰箱的话呢，一打开里面都是异味的，包括你说我有些水果上面可能混杂了菜的味道，菜的上面又有些水果味道，那冰箱我们也需要做到一个很好的除味的效果，把它直接放在你的冰箱里面，通过我们的分解的原理帮你把味道给分解开来，不是掩盖，是真正分解异味，还能做到高效的抑菌效果啊。
0: 对，现在我们备货不多了，
4: 不多，
0: 现货几乎要售罄了，所以我们说东方购我们上海的很多的观众家里面做这种除湿工作收纳工作很有意识，真是讲究，特别的精致啊。
4: 对，
0: 抓紧时间，还没有订的顾客赶紧打电话进来，1992件，每件单品5.9元，这种性价比啊，哪怕很多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比一比，东方购物价格都很有优势。
4: 没错，
0: 现在就抢现货，我们给你快速送达。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个时节啊，天气太热了，而且雨水很多，就想吃点鲜货。那什么鲜呢？一定要是我们东海的海鲜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什么？我们丰瑞时的，我们非常新鲜的东海的海鲜啊，是我们舟山的东海海域的啊。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福州，你好，福州。
4: 佳佳你好，佳佳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东海的海鲜就是好哈。那个带鱼也是吃东海的好，墨鱼也是，东海的墨鱼特别。也好吃，而且特别的干净。这个季节我们吃点墨鱼，你可以烧羊肉也可以，你直接可以烧排骨、做汤、红烧，怎么做怎么好吃，那口鲜美一定要是纯净的海域，就是东海出来的才可以、哦、
3: 是的啊，产地有讲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今天价格很划算啊，我们是每一袋里边是500克
4: 一斤，
3: 有到了4斤带回家、只要199块钱，
4: 划算。
3: 关键是什么啊，我们今天的墨鱼个头非常的大，
4: 对，
3: 个头均匀饱满，而且里边是什么4头的墨鱼啊，标准的规格、大小很均匀，性价比也很高。我们可以大家拆开来看一下咱们墨鱼的一个样子啊。
4: 好好好，我看这个好不好拆啊。
3: 其实墨鱼的话、我觉得各种的菜都可以烧，
4: 其实有点看不出来、
3: 四肢，因为它里边墨还在里边嘛、
4: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它非常干净，
3: 是的，
4: 齐齐整整，不是说某大某小，
3: 对的，
4: 它是都非常大小，是很规则的哈。所以大家平时喜欢吃墨鱼烧墨鱼汤的什么，你就直接清洗好了，想怎么烧就怎么烧，真的非常的方便、
3: 真的、其实我刚刚也查过了、说墨鱼它其实带内脏比较好，因为的话很多的墨鱼里面它有什么墨鱼蛋也有、墨鱼膏也有，
4: 没错，给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除了墨鱼就是水，没有给你加什么药水去泡啊，什么那些化学的东西把它泡大一点，没有，就是捞起来之后在船上就速冻了，所以你吃到嘴里非常新鲜，保质期有12个月，然后我们的生产日期都很干都很新鲜，就是5月份的，就是前两天
3: 是的，
4: 冷冻保存足足可以保存1年的时间，产地就是浙江舟山、你千里迢迢跑到普陀山，跑到那个朱家尖去吃、就是吃这个东西，但是比我们今天会贵很多，墨鱼大口很贵的，
3: 没错啊，真的、墨鱼我觉得各种吃法都特别好吃、咱们先来看看我手边这套吧，
4: 来，
3: 这道菜啊就是点个外卖，我跟你讲老贵了、
4: 能有这么多墨鱼给你吗？想也别想啊，捞汁小海鲜，
3: 我跟你讲
4: 真的，我在外面点一盆99、89，它里面能给我1/2、1/3的墨鱼就了不起了，
3: 你看啊，自己带回家之后你这样去做一做，是不是开个花，
4: 对吧，给大家看看它有多大，
3: 一袋就50块钱都不到，但是你能吃到非常好的一个品质的墨鱼啊！捞汁小海鲜，你放一点这样子虾呀，放一点其他的一些，这是海鲜类，对不对？
4: 对，蛤蜊、虾，然后用捞汁酱一起，就稍微拌一拌就好了。我天哪，这大夏天的出汗很多，我们吃点墨鱼叫做滋阴滋补，对身体非常非常的有好处，还特别好吃。
3: 这个太诱人，我这是来一口啊！
4: 怎么会这么好吃？哇，
3: 它好 Q 弹哦，
4: 好肉口好厚啊、有些墨鱼好像薄薄的，嚼起来不是很爽。我们这个肉好厚实，太好吃了，
3: 太好吃了，真的。带回家之后，您稍微调个小料汁，
4: 对
3: 不对？稍微的烫一烫，开个刀就好了，非常简单。关键是墨鱼真的品质很好，
4: 真的。再来给大家看，这个是小炒哈，
3: 小炒的
4: 那种感觉。

0: 加一点点的时蔬。
1: 你喜欢开花刀的话，开个花刀很漂亮，像那个莲花一样的感觉。
0: 哎、对的，
1: 真的。
0: QQ 弹弹，
1: 哥们儿，你看它弹成什么样了？不是新鲜的木鱼，就会柴柴的、木木的。但是我们
0: 是的，
1: 这么 Q 弹，
0: 没错，
2: 非常入味儿。然后你愿意跟洋葱、跟那个小青椒一起炒，好吃的不得了，
0: 真的很好吃啊！其实现在这个时节，我觉得就是要多吃一些鲜味儿，吃海鲜。而且木鱼这个时候其实正当季，对不对
2: 啊？高蛋白低脂肪，
0: 对呀、
2: 啊。夏天的时候咱们都不愿意吃的脑满肠肥的，
0: 是的，
2: 蛋白质吃足，
0: 没错啊。
2: 哥们儿，这是木鱼大口，好不好看？我们的大小就是这么大。看，
0: 天哪，
2: 真的漂亮吧？整的全须全影儿，
0: 这个我是真受不了，
1: 这个、
0: 我这必须得来一个了。
1: 对，特别特别厚实，
0: 哇，好大一个，看到没有、
1: 哎？东海的木鱼就是它的尾巴哈是圆的、哎，如果你看其他地方的，它可能尾巴就不是圆的了。所以这是正宗的东海木鱼。
0: 是的，是的，你带回家之后
1: 在外面吃，这一盘不得个298吗？
0: 哎，真的，而且的话，其实木鱼处理起来也不是很麻烦，
1: 麻烦。
0: 带回家之后，其实里边有很多的木鱼蛋啊，木鱼膏。哎、刚刚我还专门。问了我们的厨师啊，它里面什么墨鱼蛋有很多，
1: 对，
0: 哎，哇，这个肉头好紧实，
2: 很贵很贵，我们都给大家留着了，
0: 是的，
2: 大家真的放心，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
0: 哇，太厚实了，
2: 想想嚼在嘴里、那个嘎吱嘎吱的感觉 ，QQ 弹弹又软软糯糯的感觉，除了墨鱼，什么样的东西能给你？真的就只有墨鱼这个好东西、
0: 啊，好好吃、啊，真的好 Q 弹，但肉质真的很紧实啊，一吃的话就是那种新鲜墨鱼的味道，
2: 真是、太赞了，所以我们已经三个大菜做完了。还有很多很多的菜都可以出，
0: 是的、
2: 但是今天的价格错过就不会再有，而且这个产品我们好像也一年多没有出现过，
0: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趁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再过一阵子是端午节了，对不
2: 对？
0: 对，
2: 要吃好菜，
0: 很多，对啊，大菜硬菜要有了，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啊，我们是保证没有任何的泡水、保证没有增重，保证无药水，
2: 这太棒了，吃海鲜就担心这个问题、
0: 是的，所以可以放心，哎，
2: 非常好，
0: 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也很高，给大家看一下啊、四包带回家，每一包是一斤啊，都是四头的标准规格的我们的墨鱼。
2: 对，
0: 四斤带回家只要199，您再加2块的一个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的话更加划算了，
2: 也就是个10来块钱呢，一只也就10块钱左右。
0: 哎，是的，是的，
2: 是不是？就吃到了整个的东海墨鱼，不得了的性价比，
0: 太鲜了，太好吃了，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实啊，上海叔叔阿姨是比较讲究的啊，就是买这种墨鱼这种东西，一定要看好厂这个产地是不是？嗯，产地的话，我们是哪里？舟山的，本港的地道的东海海捕的我们的墨鱼啊，非常的新鲜，
1: 好吃。什么对虾呀、带鱼啊，还有墨鱼也是。我真的吃过其他产地的墨鱼，跟舟山的这个 Q 弹的肉质鲜美的程度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0: 是的，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海域养一方墨鱼也是没错的。
0: 哎，真的啊，因为的话，其实东海的海域它里边的墨鱼啊什么，我们它是水温比较低，然后呢水流比较急，所以呢墨鱼这个运动量是十足的，
1: 对，
0: 所以您能够吃到的墨鱼的这种肉质啊，这种 Q 弹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紧实的，而且香味是更加浓的啊。
1: 哎，这种鲜的墨鱼就是捞上来之后，我完全不帮你处理，也不会说我拿药水把它扒得更重，
0: 完全不会
1: 更大，我也不会说把里面很珍贵的墨鱼蛋给你掏出来，
0: 哎，那不会的，
1: 我直接就在船上传动了，哎，您打开来化冻的那一瞬间，您吃到的鲜味就是渔民在船上吃到的那个味道，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这么鲜，
0: 最鲜的味道啊。其实的话，现在这时候的墨鱼它是这个产卵回游期，就这个期间的，
1: 对，
0: 墨鱼它的这个养分是囤了好长好长时间，正准备要养育给这个小宝宝的，
1: 就是黄金赏味期，哎，
0: 黄金赏味期。所以您现在买到的这个墨鱼绝对是口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哎，你想这样炒一下得多好吃，
0: 太香了。
1: 大家知道墨鱼是不是高脂肪啊？就是那个高蛋白吧，
0: 低脂肪，
1: 零脂肪，哎，
0: 哦，零脂肪哦，天哪，
1: 连脂肪都是零。一会儿大家看我们的和身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女性朋友想要像我们家家一样美美的维持一个好的身材，咱们蛋白质要高，把那个肌肉练得就是很矫健，哎，
0: 对的对的，
1: 但是脂肪，啊，那肯定是为零，是特别理想。
0: 你这么一想的话，其实我觉得墨鱼真的是非常适合现在这个时节吃，真的啊，嗯，夏天很多的叔叔阿姨其实比较担心，比较在意自己的身材，嗯，零脂肪高蛋白，对不对？大家可以放心去吃了啊。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一只的话下来可能10块钱出头，
1: 对
0: 不对？我们是四头的墨鱼嘛，标准的规格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很难得现场如此的安静。
1: 对，因为我们两个就没有时间说话，
0: 真的
1: 我们两个嘴巴在不停的吃，
0: 是的，
1: 太好吃了。我觉得能够这么敞开来吃墨鱼是很奢侈的一件事。
0: 是的，
1: 因为我以前就是去舟山或者去普陀山，你要吃个墨鱼大烤，当地的农民做的。很小气，给一点点的分量，他收你多少钱？198一盘。
0: 真的，哎，真的很贵。其实的话，以前就觉得在外面吃个捞汁小海鲜呢，就吃个这个墨鱼大烤啊，不太舍得点。
1: 但是那个墨鱼给你的量可能是最少的，
0: 真的不太舍得点，因为确实贵。但今天啊，大家我就带回家，这个真的很合适，一只下来的话10块钱出头，对吧？
1: 对啊，我们加起来
0: 吃几个你都觉得没事儿啊，对吧？
1: 这么大一个16、17只，然后199，还有积分1.99块，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对不对？
0: 哎，
1: 一只就是10块钱左右嘛。
0: 哇，
1: 我天哪，你吃的是东海墨鱼，跟其他海域比起来，东海墨鱼就是毋庸置疑的排头兵。
0: 是的，
1: 很喜欢吃东海墨鱼。你看它的肉质，我们就直接拿视频说话，
0: Q 弹紧实
1: 啊，墨鱼就是要厚，吃起来才过瘾。
0: 哎，是的，
1: 薄吃起来没有那感觉啊。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墨鱼很多叔叔阿姨比较担心说，哎呦，会不会买到什么药水泡发过的呀？会买到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增重的，泡过水的，对不对？有药水的。
1: 是。
0: 哎，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的就是墨鱼可以给大家是这个承诺的啊，我们保证没有任何泡水，没有增重，没有药水，
1: 哎，
0: 所以大家的话也是可以吃的安心和放心的。
1: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包装哈，我是给大家拆开了，你看，
0: 是的，
1: 原汁原味，从海里捞上来，在船上直接冷冻，所以颜色都在这儿，你就知道，如果它泡了发了以后，它这些墨肯定不在了嘛，
0: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0: 哎，
1: 太干净了。一点那种你认识的，就是有些人会用什么烧碱呐、火碱来泡发，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就是墨鱼和水，捞出来什么样直接传动。12个月的保质期，但是我们的生产日期都是5月份，非常非常的新鲜，
0: 是的，
1: 可以吃到明年的5月份，-18度放在你的冷藏柜里冷冻就可以了。浙江省舟山市正宗的东海的墨鱼，来看这里啊，朋友们。它的蛋白质是14.9，非常高的蛋白，对不对？
0: 没错。
1: 但是它的脂肪为
0: 零克，
1: 对，零克。
0: 天哪！
1: 所以你夏天它是不是你特别好的食品？
0: 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真的又好吃又没有负担，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夏天的一个这样子去补充蛋白质的一个好的食品啊。
1: 是的。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都有什么精选的4头墨鱼，而且个头均匀饱满。刚刚我们给大家拆开也看到了啊，正宗的东海海域海捕的啊，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就任哪里的？
1: 东海的。
0: 对不对啊？
1: 对，
0: 而且我们是4头的标准规格，大小很均匀，性价比很
1: 高
0: 哦。是的啊，没有任何的药水，无增重，原生的海味，而且啊，肉质很厚实，很 Q 弹，鲜度所鲜直达。

0: 而且真的很好吃。
1: 成品这么大啊，它生的时候还要更大。
0: 真的，我跟你讲，墨鱼大烤在你的这个大排档里边，你去点一点啊，我跟你讲，贵的不得了。你人均拉一拉，就是人均可能二三百块钱就已经上去了啊。但是你这样做做，你也不心疼，对不对？
1: 没错，今天一包就出这么的一锅，在外面吃298，你今天吃一包才多少钱呀？
0: 几十块钱，对吧？
1: 是的，然后炒个雪菜，这是正宗宁波菜了，对不对？墨鱼炒雪菜。
0: 这样子也是很好吃的，
1: 雪白雪白的墨鱼肉，你感觉到跟雪菜一起，跟胡萝卜一起，有红有绿有白，小朋友会多爱吃啊！
0: 是的，
1: 简直对眼睛也是很美的享受啊，对嘴巴更是一种很清新的味蕾的冲击。
0: 哎，发现就是墨鱼这样做也很好吃，
1: 好吃啊，炒
0: 它是有种那种鲜味嫩味，就是和这种蔬菜在一起的话，就是你能够吃到那种夏天的那种清爽的感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觉得夏天不想吃那种太油腻的，
2: 好 Q 弹，
0: 这样子炒一炒。小朋友是绝对很喜欢吃的，带着蔬菜带着墨鱼一起吃，对不对？哎，
1: 单嚼这个墨鱼，它不用什么调料汁，它就很清香，
0: 太好吃了，
1: 就越嚼越香。
0: 哦，是的，真的很好吃，朋友们啊。我觉得大家啊，可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趁机多囤一点，因为的话，你看要吃的时候要很多啊。过两天端午节，你肯定要招待一下家人吧，有家宴，
1: 不一样的，
0: 对吧？
1: 不能老炒猪肉了，
0: 是的，
1: 来点墨鱼啊。
0: 上海叔叔阿姨的餐桌上是一定要有海鲜的，
1: 对，
0: 海鲜，我们今天性价比很高哦，大家来看一下，都是我们东海海域的，我们的墨鱼，4包带回家，每一包呢，我们是500克，就是1斤。4斤带回家199块钱，
1: 是的，大概16-17只左右，但是190块钱左右的话呢，因为我们还有积分 ，AB 订购还能再减5元，190左右嘛，
0: 是的，
1: 10块钱左右一只，划不划算？
0: 太划算了，带回家之后，您给孩子做点不同的花样，对不对？很好吃啊，而且营养又健康。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9000。

0: 这个时节我觉得吃点墨鱼哦，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因为的话其实墨鱼高蛋白零脂肪，刚刚给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里面是零脂肪，
1: 所以你多吃一点你不害怕、哎、你说你要吃大肥肉吃红烧肉吃两块你心理负担很沉重。
0: 是的啊，前两天我们还在聊天嘛，说夏天这个露肤度肯定要是比较高的，
1: 对的，
0: 那很多人都要减肥了是不是、那就是要控制身材，叔叔阿姨，墨鱼真的是个很好的选择、
1: 蛋白质不能少吃，但是脂肪尽量少吃的话、那还有什么能比得过墨鱼啊？
0: 而且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我们中老年人多吃点墨鱼，它里边有丰富的 EHA 和这个 EPA 对不对、
1: 对、我们说三个含量也非常高、
0: 对的啊，吃海鲜啊就是要补充这些可能我们吃在其他的你要专门去买一些补剂才能够有的一些成分，我们吃墨鱼食补在里边就特别特别的好、
1: 淡水鱼里面没有这些这么多的这种营养哈，但深海鱼里面就会有。那我们今天是舟山海域的东海海域的非常非常靠，你看把它洗不干净以后就是这么漂亮，直接烧一个墨鱼大烤，直接来个捞汁小海鲜，真的绝了。
0: 是的、
1: 而且清凉厨房咱们弄个烧汁小海鲜的话你连油锅都不用
0: 想，对，特别简单，真的这个时间你要是怕热的话捞汁小海鲜就是很合适的。
1: 是的，
0: 而且其实这个时候的墨鱼它是什么，它是在这个产卵回游线上的，所以是额外的什么
1: 鲜美，
0: 鲜美和肥美啊，肥嫩，所以的话您吃到的海鲜就吃到的墨鱼真的是品质非常非常棒的。
1: 对的，
0: 主要是要趁今天这个价格赶紧带回家了啊。今天的话我们是199，到时候我们整整的四包的话是4斤哦、然后每一包里边是我们四头的标准的规格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墨鱼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今天没有停下过啊！
1: 真是好吃，
0: 墨鱼冷盘也好吃，热菜也好吃，真的怎么不多好吃？
1: 捞汁也好吃，红烧也好吃。哎，我们这个是一个墨鱼烧排骨，墨鱼烧排骨真的是一道硬菜啊，朋友们！
0: 天哪，
1: 你单吃排骨肯定没有墨鱼烧排骨好吃，浓油赤酱带着我们的这个汁水，然后这个墨鱼 QQ 弹弹，还吸了排骨的一个鲜香味，
0: 这个真的老香了，看着我的天哪！
1: 太 Q 弹了，朋友们，这个墨鱼真的好新鲜，墨鱼一定要吃这种新鲜货。你说你摆了几天以后，你再运回就是我们这个内陆来哈，卖给大家，跟这种在船上直接冷冻，然后您回到家里来做的时候第一次化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新鲜程度不会是那种水唧唧的，
0: 是的，
1: 干巴巴的，
0: 真的
1: 是很 Q 弹很鲜活的。
0: 墨鱼啊，我觉得花样很多，就是你开个花刀，你跟它炒个菜，或者说捞只小海鲜做一做，或者我们烤一烤，
1: 好吃，
0: 都好吃啊。主要是肉质真的特别的棒啊，它是那种 QQ 弹弹的，
1: 太好吃了，
0: 很紧实，真特别香。我俩今天是就是吃的不吱声了都，
1: 就是我们俩都要考虑一下谁来讲话，因为大家都想吃，这个是真的好吃，朋友们，今天不买就亏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马上黄梅雨天，没有胃口，你做点香香的、新鲜的，那种海里的海鲜味的墨鱼啊，全家老小都有胃口，而且高蛋白零脂肪哦，女性朋友也特别的喜欢。
0: 哎，没错啊，我们跟大家来承诺一下，我们是什么呢？精选的四头墨鱼，个头非常的均匀饱满，刚刚就是给大家看到过了，是不是啊？墨鱼的品质特别的好，是正宗的东海海域海捕的墨鱼哦。而且呢，其实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墨鱼它是什么？产卵回游期的，
1: 对的，
0: 非常的肥美，肉质很 Q 实啊。并且我们什么四头的标准规格
1: 大小很均匀啊，
0: 而且你看
1: 10块钱一只，性价比高不高？
0: 真的很高，
1: 对，
0: 特别高啊！
1: 关键是在外面，你可能看到特别大的，你不知道人家用了科技啊，
0: 是的，是的，
1: 有可能人家给你泡过药增过重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不泡药不增重，捞上来在船上直接不处理的就把它冷冻起来，
0: 是的，
1: 原生海味，所以它的肉质特别的厚实 Q 弹，鲜度锁满，
0: 是的，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时候叔叔阿姨真的你要抓紧机会去多囤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海品，对不对？你在这个冷冻室里边冷冻就可以了，
1: 对的，
0: 12个月
1: 刚刚，
0: 你随时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而且我们是全程冷链给您送到你家门口。过两天的这个端午节，是不是平常有个小朋友补一补，一定要吃一点这样子 DHA 和 EPA 高的，这样的高的一些我们的食材，对不对？墨鱼就是个很好的选择。哇，这个看着也很香，这是什么蒸汽锅的是吗？
1: 对，哇，
0: 这个来一个。
1: 不蘸汁儿多好香，越嚼越香，蘸着点小海鲜的汁儿啊，那真的是鲜美无比，
0: 太好吃了。今天我真的吃了太多了，琳琅满目啊，
1: 现场的话一样，
0: 所以大家我觉得回家你不用担心说不知道怎么做，我们烤也可以，然后呢红烧也可以，这个凉拌上也可以，怎么吃都好吃，
1: 太好吃。
0: 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四包了啊，
1: 四包
0: 就是4斤，
1: 对，然后一包里面大概有4只嘛，
0: 没错，
1: 所以4包是16只，
0: 对的，
1: 199还有积分 AP 订购，咱们再减5元，相当于10块钱左右就一只了。
0: 哎，真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哇，我们的墨鱼真的是很受欢迎，
1: 大家都抢疯了哈。
0: 对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套两套的买。
1: 对，是的，自己家一套，孩子家再发一套，对吧？哎、你只要填了地址，我们东方购物直接给你冷链送货上门。现在天气这么热，你要是自己去外面买，可能买的时候还可以，回到家都化水了，
0: 哎，
1: 都不新鲜了。我们东方购物是全程冷链给你送上门，所以您化的那一瞬间是什么瞬间哈、啊？就是渔民捞上来，在船上把它冷冻了以后，第一次化冻，那就是相当于渔民吃到的那种新鲜
0: 程度，极冻啊，所以的话它能够保留一些鲜度以及营养成分在里边，
1: 对，
0: 就是我们它什么保证是没有任何泡水的，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在外面不太会甄别这些，对不对啊，就很担心说会不会遇到哎呦泡了水的泡了药的增了重的啊、您可以放心，我们是保证的啊，保证给大家无泡水无增重无药水，您吃到的就是我们极冻的新鲜的那口海味儿啊，不用担心加任何的东西了，
1: 关键是很安全也很健康、因为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墨鱼是很补很补的，
0: 对，
1: 它是滋阴的东西，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出汗比较多，汗为心之液嘛，所以你经常会出现心阴虚啊、脾阴虚啊，因为容易阳亢阴虚，所以这个时候要多吃点滋阴的东西，
0: 是的，
1: 比如说墨鱼就是滋阴的，
0: 哎，
1: 莲子也是滋阴的，所以墨鱼莲子汤这是夏天非常好的一道汤饮，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要到那个就是三伏天的时候、你要吃羊肉嘛，大家觉得发汗把那个就是湿气逼出来，你用墨鱼烧羊肉再放点那个白胡椒，绝了，
0: 真的，我觉得墨鱼啊怎么做都好吃，关键什么，我们的墨鱼还含内脏哦，
1: 对，
0: 刚刚我也问了我们的厨师啊，说其实墨鱼里边它有很多什么墨鱼蛋和墨鱼膏，这个都是营养成分很高，而且价格很贵的，因为很多的话其实在外面的商家的话他会把那墨鱼蛋都掏掉，
1: 哎，你猜人家为什么要帮你掏掉，他拿出去他能卖更贵的钱，
0: 很贵，墨鱼蛋比墨鱼还要贵，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都给大家留着了，大家回去就是开隐藏款，开出来那真的是运气特别好，
0: 哎，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元，到手我们整整的四袋
1: 四
0: 袋的话我们里边是什么4斤，每一袋是我们四头的标准规格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推荐大家要买这个时节的墨鱼呢？其实说，现在这个春夏时期的墨鱼，它就是什么产卵回游期的这个期间的
1: 黄金，
0: 非常的肥美，
2: 对，
0: 而且它肉质是很鲜嫩的。这个时候，秋冬时期可能说比较瘦，
2: 对，是的。所以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嘛，我们到了五六月份吃墨鱼，那就是它一生当中或者一年当中特别好吃的一个时候。
0: 是的，
2: 现在不吃更待何时？
0: 对，
2: 而且我们离舟山、离东海那么近，我们真的叫做坐享其成，近水楼台先得月哈。
0: 是的，
2: 我们今天是传动的。就是渔民捕捞上来以后在船上直接就给你冷冻好了，
0: 对的，
2: 然后您收到以后第一次化冻，那吃到的就是跟渔民刚捕捞上来一样的
0: 新鲜的那种海味儿啊。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其实墨鱼可以多囤一点，
2: 哎，
0: 主要我们这次的备货也不是特别多，
2: 没错，
0: 卖完的话下次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了。
2: 在东方购墨鱼很少出现，因为在外面墨鱼卖得多贵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不是298不是398，居然是199。
0: 对，
2: 大家也知道东方购物的这个电视上的组合也没有比199更便宜的了吧，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99这个地板的价格，但是足足有四大袋儿，
0: 是的，
2: 有四斤，然后里面还可能会有墨鱼蛋在里面的，
0: 哎，
2: 每一条合下来大概10块钱左右，
0: 真的很划算啊。而且的话你看啊，再过2周的时间吧就要到端午节了，端午节肯定要吃家宴呐，
2: 不得搞点好菜啊，
0: 海鲜一定要有吧，我们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海鲜了，
2: 是，
0: 那这个时候吃墨鱼肯定是要就是准备一些的，
2: 对
0: 吧，
2: 捞只小海鲜，
0: 对的啊，你看你这样子做上一盘可能4只吧也不贵吧，
2: 对呀，
0: 是吧，
2: 弄点冰啤酒对吧，老爷叔也想喝点酒的话，那捞只小海鲜真的是绝配，
0: 太幸福了。
2: 还有 啊孩子可能马上要中考高考了，咱们得多给他们补充点蛋白质，
0: 这是说对了啊，因为的话其实现在夏天嘛，我们多吃点什么，一定要多吃点这样子
2: 高蛋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我们的墨鱼是零脂肪，所以吃起来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
2: 女性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大快朵颐？
0: 哎，那当然了，所以今天我俩吃起来都没有任何的负担，
2: 真的没负担，百无禁忌呀。
0: 是的，
2: 所有的墨鱼，我告诉大家，我们面前那么多有墨鱼的菜，其他配菜没吃，墨鱼被我们俩快吃完了，
0: 真的，因为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0: 哎，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今天的话可以多囤一点，价格很划算嘛，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四大刀，
2: 每一包都有一斤啊，一包里面大概有4条。左右，
0: 是的，
2: 加起来有16条左右，
0: 非常新鲜，看到没有？里边的话都是这样子，给大家看到没有？墨水还在，墨汁还在，所以您能知道啊，确实是非常新鲜的。
2: 泡药水呀，不可能给你打药啊，对吧？它就是怎么捞起来怎么给你冷冻。
0: 是的啊，您不用担心啊，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吧，保证啊，保证是无泡水的，保证无增重，保证无药水。
2: 嗯，
0: 就是您担心的所有的问题啊，今天都给您是不是保证了？
2: 就是原生态，
0: 就对的，
2: 就是好吃，完全没有那种什么大家担心的食安的问题啊。
0: 是的，
2: 就是像渔民一样捞那个海里的东西来吃。然后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0: 看看，
2: 10块钱左右一条的有多大哈？
0: 对的，
2: 你看，只是
0: 个头大，
2: 只是身躯部分就有这么大，朋友们。另外，我再把它的那个头给它装上的话，那就大到不得了了。
0: 是的，
2: 居然才1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头，
0: 又大又好吃。
2: 关键
0: 的话，它不是说光是这个。这个大啊，它里边是 QQ 弹弹的，肉质很紧实，
2: 很紧实，
0: 这不会是在产卵期的墨鱼对吧？
2: 肉有多
0: 厚？它的这个肉，对的，你看到没有？哇，
2: 天哪，这个肉
0: 太厚了，
2: 朋友们，你这一口下去，过瘾的不得了，又软又糯又 Q 又弹，是那种活的肉哈，不是那种木木的柴柴的，一看就不新鲜的。
0: 对的，看到没有，韧韧的。
2: 哎，
0: 其实大家就是去这种烧烤店里边要吃一只墨鱼的话，我那天还吃了，我看了啊，一只墨鱼40来块钱一只哦，
2: 对我们10块钱左右。
0: 哎，我们10块钱你就能吃到这样子的好的品质的墨鱼啊，
2: 品质
0: 特别特别的香。今天好多好多菜，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还有一个我们辣的，
2: 对吧？
0: 对的，
2: 好了，
0: 哎，
2: 这个辣的
0: 这个，
2: 哦，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下面是有点莴笋啊，黄豆芽来垫
0: 底，对的，
2: 这有点像水煮牛肉那种配菜，
0: 是的，是的。
2: 但是我们是夏天吃的，所以我们不要那么烫，我们来点墨鱼，
0: 红油
2: 一浇一淋。过不过瘾，朋友们，你看它多 Q 弹，真的是太 Q 弹了。
0: 哎，
2: 它这个肉很活，很新鲜。如果墨鱼时间长了，它就是死死的、柴柴的。我们就是很新鲜、活、很活的。你愿意改花刀就改，不愿意不改没关系，随便怎么撕就很嫩嘛。这个肉
0: 是的啊，我觉得大家啊，真的。墨鱼可以多，就是多带一点，
2: 多囤一点。
0: 是的，我们都是给大家什么冷链，送到您家门口的，您就可以放心，不用您再去跑菜场了。
2: 是的，
0: 这么热的天气，说实话，我们在家里边待着，
2: 哎，
0: 对不对啊？
2: 是的，想吃的时候拿出来一解冻就可以了。
0: 对的啊，性价比很高了，一只的话可能只要10块钱出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们的备货只剩20组了，朋友们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就先把我们的名额抢下来，对不对？
1: 太划算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四大包，每包里面足足有一斤，一斤大概4只左右，所以这个大小就是黄金比例，黄金大小，不会那种太小了吃起来没有口感，也不会太大了导致它的肉质太老。
0: 是的，
1: 我们的肉又 Q 又弹，又肥又嫩，而且很厚实，很过瘾。大概16只左右，我们今天价格是199，
0: 基本
1: 1.99块，哎，比你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嘛。哎，那每只就才10块钱左右。
0: 没错啊，我觉得家里边小朋友啊，你说吃这个吃鱼怕这个鱼刺麻烦的，
1: 哎，是的，
0: 墨鱼很合适，对吧？哦，我们这样子就是既补充了什么 DHA EPA 呀，对不对？又不会说担心卡到，
1: 太棒了，
0: 是不是？没有鱼刺，而且是真的很好吃。
1: 鱼的口感就跟一般的鱼还不一样，哎，它有一种紧致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好好吃。我基本上碰到过不吃鱼的小孩，但是我没有碰到过不爱吃墨鱼的小孩。
0: 对吧？真的，大家都很喜欢吃，而且老年人吃了也对我们身体特别的好，
1: 特别好，
0: 对不对？
1: 高蛋白，零脂肪，女性朋友可以多选，没有心理负担。男性朋友，你平时要健身呐，长肌肉啊，老年人。没有蛋白质，你拿什么合成肌肉啊？哎，
0: 那是
1: 你去吃蛋白粉，你的那个肾功肾的那个负担还蛮重的哈。我们吃点天然的食物，高蛋白的，对身体合成肌肉非常有好处
0: 啊。是的啊，今天的话墨鱼性价比很高，19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我们整整的16只墨鱼。而且呢，你想一想啊，在外面点一份外卖，捞只小海鲜，里边可能就零星的几只墨鱼，它不会给你很多的。
1: 对，一小点儿，178、198
0: 一盘。是的啊，所以的话，您不妨在家里边自己做一做。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您要做家宴的时候，墨鱼可以当做个大菜来一份，对不对？
1: 墨鱼大烤，你喜欢去舟山，喜欢吃普陀山的，是不是200-300块钱吃那个渔民家一份墨鱼大烤？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我们10块钱左右一只，你就敞开了吃，墨鱼自由了。
0: 没错啊，舟山的海鲜我们一向都知道品质是很高的，而且我们现在是特别好的品质，而且 QQ 弹弹、肉质又紧实的墨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大家不要嫌墨鱼处理起来麻烦啊，根本不麻烦。大家上网上有这个教程，
1: 对，
0: 可能就几步就做好了。主要是什么？没有给大家处理内脏，是因为里面有很多什么墨鱼蛋、
1: 对，
0: 墨鱼膏，都是精华的东西呀、
1: 啊，是不是？对的，而且你去看哈，它如果把它墨鱼蛋啊、墨鱼膏那种弄出来以后晒干了卖给你是很贵的，什么什么财，大家懂我的意思。对身体是很好很好的，
0: 是的。
1: 所以墨鱼是大补滋补的东西，特别是夏天滋阴吃墨鱼一点也没错。
0: 是的啊，高蛋白零脂肪，吃起来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关键是趁现在你要赶紧买了呀，这是十组了。还在等什么，对不对
1: 啊？
0: 我们自己的，我们俩都一人囤了一套。
1: 对，我们自己都要买，因为马上端午节了，得做点好菜给家里人吃。
0: 是的，
1: 高蛋白零脂肪，男女老少都喜欢啊。
0: 是的，是的啊，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有最后零星的几组了，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511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

0: 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外头一下子一夜入到深冬的感觉，就想吃点热乎乎的，而且关键呢要蛋白质含量相对高一些的食品。什么好产品呢？今天啊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我们的带给大家的虾滑球家庭的特惠组八袋装啊，今天新品首发，而且呢这个含虾量呢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在接下来的深冬季节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一些烧烤呀、火锅呀，都离不开这种虾滑球，所以喜欢的话今天一定要来囤货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这样的嘉宾，福州你好。哎，
2: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天气冷的时候吃点火锅，吃点热汤，里面放点虾滑，真的是美滋滋。但是平时您在家里买的虾滑球有可能就是巴沙鱼泥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含虾量高到60%，而且全部都是用南美白对虾，非常鲜活，非常好的品质，价格特别划算哈，你可千万别错过。
1: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啊，八袋装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199元，积分还有1.99元，然后每一袋呢咱们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量，
2: 八袋就是4斤，199，那合下来都太便宜了哈，这个价格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还有积分1.9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190元左右拿走八袋，每袋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一点点。
1: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虾滑球品
2: 是怎么样。我们全部都是这样的透明包装哈，给大家来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大小都特别的均匀。您看这个粉粉的颜色就知道是特别好的这个虾，它底面呢会有一个小底板秤子，所以你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它不会挤成一团，也不会呢就是改变形状，所以非常好收纳。八包你就把它一包一包的这样叠在一起，然后在冰箱里面就很好放了，而且特别整洁哈。一次吃一包就够了，因为我们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量，非常扎实。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名，就叫虾滑球。然后关键看这里哈，虾仁的含量给你标出来了。有时候真的像我们买那个真丝套件一样，真丝含量是一也叫真丝套件，
1: 对，
2: 虾滑含量是一也叫虾滑球。我们今天虾滑含量大于等于60%，所以含量非常高，成本摆在这里，口感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再用一点鱼米，然后一点点淀粉，还要用到蛋清、植物油，一点盐，一点糖，就是基本上都是你家里有的东西，非常干净啊。
1: 是
2: 250克，这边直接告诉大家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虾这个东西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
1: 是，
2: 你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8.2，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能量非常低，300多千焦。你吃个薯片2000多千焦，我们这个能量是300多千焦，所以多吃不怕，多吃不胖。煎炒烹炸都可以，加热熟制后直接就可以吃了。
1: 是，
2: 以前我们讲的那种虾滑都是一个三角袋子，自己要挤，挤出来特别难看。
1: 对，
2: 然后就没吃完的话，再冰冻起来又好奇怪。
1: 是，
2: 我们今天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啊。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是什么呢？甄选的都是这个鲜新鲜捕捞的这种活动的啊，
2: 南美白对虾。是，
1: 而且呢，我们加工刚才也说了，里边的大颗粒有含虾量的60%以上啊。
2: 对，
1: 所以今天含虾量很高。那我们现场呢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虾球到底品质怎么样哈，
2: 含虾量有多高，我给大家稍微的挤一挤哈，让大家就能感受到这个含虾量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大家感受到这个 Q 弹的感觉了吗？
1: 对，
2: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叉子插进去，让大家再感受一下哈。这个你看，
1: 大颗的虾肉在这儿，
2: 对，我直接给大家掰开，让大家看看里面，不是那种粉粉啊，有一些虾滑球你打开以后你吃到满口都是淀粉加香精，
1: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撕开以后，你可以看到大块的虾肉的颗粒，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你看没有那种纤维，
1: 对，
2: 就是虾肉一颗一颗的虾肉做的纤维，不是那种像粉泥、像潮儿那种感觉，所以是实实在在含虾量很高，60%以上的虾肉给你做的虾滑球
1: 啊，虾滑球。

0: 候，还有一个我刚才一直闻着特别香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烧烤的。哎，家里边呢，比如说啊，像很多的冬天爱美的女士说，哎呦，我要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质、低脂肪的这种啊。
1: 对。
0: 家里边的孩子不是有时候也喜欢吃吗？
1: 喜欢啦。
0: 哎，我们用空气炸锅，对吧？您看看。再加一些什么杏鲍菇这种哦，
1: 小青椒啊、哎、小洋葱啊，对吧，都可以来串自己串那个烧烤、哎、
0: 是我来尝尝看到底怎么样哈。哎、
1: 有时候带孩子去外面吃烧烤有点担心里面那个肉的质量、虾的质量、哎、今天自己在家里吃就放心了、
0: 哎、
1: 还想烤、
0: 哎、还想烤，还想烤我跟你说真的很 Q 弹，
1: 对，
0: 而且啊这里边的虾肉还是很满足的，
1: 对的、
0: 啊、
1: 是
0: 带颗粒，对不对，
1: 60%以上的含虾量、哎、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有多高、哎、所以口感营养都不一样，里面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很均质的感觉、嗯哦、它就是一颗一颗、哦、
0: 啊，这个真的是打开新思路了，就不要油炸，
1: 对，不用油炸、
0: 啊、
1: 直接烤一烤，然后撒点胡椒粉呐、啊嗯，撒点辣椒面啊、
0: 哎、
1: 直接就是、
0: 啊、
1: 就好了啊、
0: 哎、对，
1: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天气冷了的话，我们做点清淡的，我不烧烤、啊、也可以，咱们弄青菜然后木耳然后弄个虾滑汤、哦、就是又有膳食纤维、哎、又有那个碳水然后又有蛋白质，
0: 哎，我前两天是跟什么，就是跟那个粉丝儿还有豆苗，然后做了一个汤，这个虾球汤也很鲜美啊。
1: 是，
0: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我们的含虾量是在大于等于60%以上，嗯，这个口感就是和你买回来那种面面的感觉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哎呦，你看，真的是很喜欢跑哎。
0: 对。
1: 所以像那种吃的那种全是淀粉的，你根本吃不出这种活灵活现的感觉。
0: 好，我们再开一个热菜，
1: 再开一个热菜，
0: 好吧，
1: 来了哦。哎，刚才你说的粉丝儿来了，
0: 对吧？所以我就跟你说啊，虾球跟粉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
1: 真的很棒。
0: 这个在其实特别简单，您在家里边但凡有一个小砂锅，对吧？一焗放点蒜泥，
1: 对，
0: 哎，这个特别好吃，当宵夜都可以。
1: 蒜蓉虾滑粉丝煲、嗯，自己去弄虾，你还得去剪须、哎，你还得去开膛，你还得去开背。今天咱们直接就60%的虾肉含量，而且是鲜活的、嗯、南美白对虾做的大块虾肉给你做的、哎，所以朋友们赶紧抢起来，天气冷了，家里备点这个、嗯、真的是方便、轻松又营养。
0: 所以啊，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炒也行，炸也行，做汤也行，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半熟的一个状态了。
1: 对，
0: 多种烹饪方法啊，保证我们的虾的含量是在60%以上，而且有鲜虾的这个本味啊，吃起来特别的 Q 弹。同时，今天8袋装，每一袋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量，199块钱，再赠送1.99元，1.99元的积分，也就是接近2块钱。
1: 对，
0: 扫码下订单或者是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天气现在这么冷，咱们家里边像这种虾球做汤啊，比如说涮火锅呀，
1: 对呀、啊，
0: 对
1: 吧，做丸子呀、哎，或者说我就平时做个泡饭，我直接捡几个虾球在里面，那也增加了很多蛋白质的含量。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零2115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场啊，我们好几个小伙伴，我们就开始分这个小虾球了。
1: 对对对，真好吃，朋友们，就是吃这个虾滑球，跟以前你吃到的虾滑球的感觉，就好像吃纯肉肠跟那个淀粉肠
0: 的区别。
1: 一口下去很肉头，很有肉，能吃到那个虾肉的感觉。以前吃虾滑球，你也没有什么期待，因为只有滑没有虾。今天真的就是吃那种纯虾肉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直接在身上标注了60%以上都是虾肉。
0: 对，是。啊，我们袋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60%
1: 的，
0: 而且调味料呢基本上就是咱们很家常的，
1: 对，
0: 淀粉呀、蛋清啊、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对吧？
1: 对，
0: 所以这都是咱们家里边啊、我还记得原来咱们有时候去到火锅店里头啊，经常要吃那个虾球，然后吃完呢你会发现。虾的味道可能是有一些添加的，但是有时候呢，经常更多的是吃到那种淀粉的味道，
1: 对，而且可能那个虾的味道，我都担心是不是香精啊，因为它没有标多少虾，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如果是1%的虾，它也能叫虾滑球的话，我怎么相信它是香精的味道还是虾的味道？
0: 对，是。
1: 但是我们今天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虾，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大家来制作的，居然含量高达60%。现在南美白对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鲜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60%的虾它的成本就摆在这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99八袋4斤，你合下来40-50块钱一斤，这买鲜虾都很费劲，对吧？
0: 对，
1: 何况我们是去了头去了尾没有内脏的鲜虾肉来做的，
0: 是，所以咱们备一些啊，家里边做饭呀、烧汤呀，哪怕做那个比如说烧烤呀、香锅呀，还有家里边做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1: 是，
0: 还有火锅，对吧？这些都离不开的，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吃哈。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选5元优惠。

0: 大家，天气变冷了，有时候呢，咱们想早起做一点早饭的时候，你看像这个蒸蛋，而且孩子蒸的时候，你就蒸几个虾球，对吧？
1: 是。
0: 他一天的整个的功课精力，咱们一定要跟得上，身体要跟得上。
1: 是的，现在你看哈，就是天气黑的也很早，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孩子放学一晚，天气一不好，一下雨，回到家都很晚了，你再怎么去给孩子备菜？
0: 对。
1: 弄个牛肉、羊肉，你切半天，你那么洗半天，很费劲的。但是不给孩子吃肉，这个也太过分了哈。我老公就说，为什么说我儿子说你怎么每餐都要吃肉啊？我说现在不是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能对付，现在小朋友生长发育期，蛋白质一定要跟上。那如果家里做其他的肉类很麻烦，来不及，咱们把这个虾球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做，而且它那个肉感特别好吃。人家说比起红肉来说，虾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更营养的。所以今天做成虾滑球以后，你也不用去壳了，你也不用开背了，你也不用去虾线了，都帮你处理得好好的了。但是口感就跟你吃鲜虾太相似了。
0: 你看现场人家做这些菜，其实打开我们新思路了，
1: 新思路啊，
0: 对吧？你看炸一炸，然后跟土豆啊或者各种蔬菜炸一炸，然后做个色拉也行。
1: 现在这个就很像自己在家里就发朋友圈很好看的那种漂亮饭，对不
0: 对
1: 很好看啊，
0: 而且又好吃，
1: 好吃，
0: 对吧？
1: 好吃。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然后呢八袋装带回去，干干净净的，没有过多的那种华丽的包装，
1: 对
0: 吧？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得到里边透明可视窗虾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是，
0: 这一袋250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呢是199块钱，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啊，积分还有接近2块钱，那扫码订购的话或者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一个优惠。
1: 是，
0: 其实说实话啊，虾球我吃过很多，我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含虾量到底有多少。
1: 对的，含虾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虾仁括弧大于等于60%，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你做的虾仁。后面的配料表也很干净，什么一点油一点盐一点糖一点味精，都是你家里这个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对吧？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有时候呢，叔叔阿姨或者说呢，相对体型较胖的人就会担心说，哎呀，大鱼大肉吃的太腻了，对吧？
1: 胆固醇是不是太多了？但是蛋白质我又要高，
0: 对，
1: 这个是真正高蛋白，18.2。
0: 对，你看脂肪只有2.0，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哎，是的，
1: 胆固醇
0: 能量也很高，对吧？所以呢，碳水化合物都是为零的。这个对于咱们有时候呢，对于冬天很多爱美的女士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的，冬天不能吃太胖，
1: 对，
0: 而且呢还有上学的孩子们，对吧？给他要高蛋白质的。虾球都是不错的，
1: 没错。哎，我发现一道当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的饭，
0: 都可以的。
1: 对的，人家你看，我们平时做蒸蛋，其实我们自己家做蒸蛋的话呢，我平时是用蛤蜊来蒸，就光是蒸蛋，小孩大人都不爱吃，觉得就不鲜嘛，对不对？就光是一个蛋。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发现做蛤蜊太麻烦了，要焯水，要怎么弄，
0: 对
1: 不对？我就直接用我们这个虾滑跟蛋蒸在一起，就有点像那个鲜虾蒸蛋的感觉，但是你省了好多时间精力啊。这一口下去，鸡蛋的蛋白质。虾仁的蛋白质，还有虾球的 Q 弹口感，再加上这个鸡蛋嫩滑的感觉，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但是你很省事儿，你就直接往蒸锅上一放，也不用洗，也不用切，也不用怎么样，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对，
1: 其实都好棒，特别棒哈，
0: 很方便，对吧？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的，你弄个蛤蜊，你还得给它吐个沙，
1: 很麻烦，
0: 对吧？有了这个虾球更方便。
1: 是的，
0: 包括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小朋友刚才我们都一直在吃的是啥？
1: 我们就是刚才
0: 就这个
1: 大家在订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偷吃。
0: 对，你看我已经吃剩几个了，只剩半盘了，
1: 特别好吃，真的好好吃啊，朋友们。
0: 这个我觉得就特别的健康，
1: 真的是，
0: 对吧？
1: 就以前小孩喜欢吃那个肠嘛，喜欢吃那个就是鲜肉肠，为什么？跟淀粉肠口感不一样，所以你吃过。

0: 之后，你再吃我们今天的真虾滑，你吃到的是那个虾肉的 Q 弹的感觉，而不是那个淀粉假滑的感觉。
1: 大颗的虾肉，你到时候吃的时候你就会能找得到的，而且在60%以上，这个就很 Q 弹。如果淀粉含量很高，它就是那种面面的口感。
0: 对，它里面是很均质的，一切开来里面全是粉。但是我们今天您回去自己切啊，自己掰，就是大块大块的虾肉聚合起来，
1: 对吧？
0: 哇，一大块虾肉
1: 在这儿，对不对？
0: 而且你一口你就能吃出好吃来，你一口能就嚼到这种好吃的一个味道。我再给大家稍微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哈，
1: 好，
0: 放这儿给大家来看一看，撕开一个。你看哈，你拿它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筷子，因为它很滑，
1: 太滑了，
0: 它会滑会跑。然后我拿夹子夹一下，叉子叉一下，给大家捏一下，你看是不是很 Q 弹？
1: 哎，
0: 是不是就像刚刚剥出来的虾肉一样，非常非常 Q 弹？然后我再给大家撕开一下哈，看看里面的那个感觉。刚才是人家用那个就是，
1: 哎，你看到吗？
0: 牙齿
1: 对吧？你看看，我现在的虾仁在这儿是不是
0: 大颗大颗？
1: 全是大颗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它里面不是那种面粉的淀粉的质感，它是那种一颗颗虾肉拼合起来的一个感觉。
1: 对，
0: 所以啊，口感就是跟鲜虾很类似，
1: 对，
0: 很肉头，嚼起来就是那个肉感十足啊。
1: 对，你跟蔬菜炒也行，或者是现在呢很多冬天的菌菇一起煲汤
0: 是
1: 都可以哈。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甄选到的都是新鲜捕捞然后活动的这种南美白对 虾，然后呢里边都有大颗粒啊。
0: 对，
1: 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呢含量保证在60%以上，这个咱们写的清清楚楚的，对吧？不像有时候你买这个虾黄，你具体呢里头到底是有多少的含虾量，人家给你不写啊。
0: 是，
1: 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八袋装带回去，每一包呢全部都是半斤的量，
0: 半斤的量，所以我们八袋就有四斤，199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一减，相当于190左右。你算算今天有多划算？这可是纯虾肉60%的含量啊！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这嘴里头吃，
1: 边吃边说，咱们这个真的好好吃啊。嗯，我觉得当小食都很好哎。哈，你说你去那个就是全家餐厅，就是全家欢乐餐厅吧，这么说，吃个小食拼盘40-50块钱，里面可能一点小薯条啊，其他的肉正经肉都吃不上几口。咱们今天每一口都是虾肉。
0: 你突然提醒了一下我啊，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放学在家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这时候他想要吃点东西，因为晚上做饭都比较快嘛，都要比较早一点。因为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啊，你给他呢，比如说赶紧空气炸锅啊，
1: 炸几个，
0: 哎，虾球、鸡翅，
1: 是的，
0: 薯条，哎呦，
1: 然后吃的就是垫吧垫吧就可以去写作业了哈，就不会在家里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找吃的。
0: 是的，
1: 而且又是蛋白质高，然后低脂肪的食物。
0: 对，
1: 其实现在小朋友生活条件都好，他很容易就是吃成小胖墩儿，所以我们在给他吃的肉类上面一定要注意。大家都说像那种红肉的东西还真不如像虾肉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东西
0: 啊。是的啊，118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啊。咱们今天八袋装，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分量，
1: 半斤，
0: 半斤，然后八袋下来也就是4斤，
1: 四斤，对吧？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预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多划算，几十块钱一斤的鲜虾，人家带头带尾带内脏，你得有很多损耗。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纯虾肉含量60%，损耗都算我们的，实惠您就自己啊。所以啊，第一道菜的价格，
0: 对，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天凉了，对吧？外头特别的冷，咱们备一些这些东西在家里头，做个麻辣香锅呀，做个火锅呀，做个麻辣烫啊，对吧？炒个菜，煲个汤啊，都可以用得到。吃法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基本上呢，我们加热就是熟制以后呢，就可以食用了，
1: 很快就熟了，
0: 很快就熟，几分钟嘛，虾本来就好熟，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家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吃虾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
1: 对的，
0: 好做又方便，
1: 虾就是好东西啊，
0: 哎，又好吃。
1: 对，其实你在外面吃点虾的制品真的很贵呀，你吃个炒虾仁199，对不对？你吃一个什么虾饼，
0: 对，
1: 80块钱两三个，对不对？
0: 真是还有几十块钱。
1: 虾滑也很贵，但是你说你在外面买的那种要挤出来的那种三角虾滑，你去看看配料表，你一定吓一跳。真的，虾很少，滑很多，所以你吃到嘴里有一种假滑的感觉。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吃到嘴里，观众朋友，你听听我有没有骗你哈？你买回去之后，你第一口咬下去，你就知道我绝不骗人，就是那个虾肉的鲜虾肉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鲜虾肉的含量是高达60%以上，
0: 对，
1: 所以很肉头，很 Q 弹，很紧实，很有那个质感，不是那种淀粉弄出来粉粉面面的感觉。
0: 对，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199块钱8袋装带回去，每一袋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啊。你看像这种色拉，对吧？
1: 好好看哦，
0: 哎，很好看又好吃，
1: 对吧？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那女性朋友更加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节要管控身材，我不能吃热量太高的东西。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人类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保护我们的骨骼、腰椎不行，必须多吃蛋白质，这个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啊，8袋装带回去，价格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块。
1: 对 ，APP
0: 自动订购，
1: 哎，5元，
0: 再减5块钱，相当于里外里又省了7块钱左右啊。
1: 对对对，
0: 相当于整套组合是192块钱。8袋装要4斤的虾呢。
1: 4斤哎！
0: 而且我们跟观众朋友说啊，咱们不用那种过度包装，就不是那种袋子做的特别大的，
1: 花里胡哨，
0: 花里胡哨的不要啊，简简单单，
1: 简简单单啊，
0: 虾球都让您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这个颜色一看就正宗。有一些虾球惨白的、灰白的，
0: 对，
1: 不知道加了多少淀粉。
0: 你看啊，虾仁的含量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大于等于60%，
1: 好放心啊！哎，
0: 然后呢，里边的这些调味呢，淀粉、蛋清、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基本都是咱们家里边常用的，而且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啊，
1: 18.2，
0: 每100克是18.2。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
1: 能量好低哦，
0: 对吧？
1: 300多千焦吧，非常低啊！你要吃个零食2000多，我们这个才300多，所以多吃不怕。
0: 哎，是的啊，咱们呢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啊。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咱们常备一些这个东西。今天你最想吃啥？
1: 我想吃这个。
0: 哎，我也想吃这个，
1: 因为今天天太冷了，给大家看一下哈，想吃点暖锅。想吃点火锅，哎，这个真的是不要做那个辣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小朋友您弄太辣了，他吃不了。
0: 番茄味的也行，
1: 对，咱们弄个番茄锅就行了。
0: 哎，
1: 拿个勺儿哈，给大家来看看，舀点汤出来。
0: 好好好，
1: 这样热热乎乎，朋友们，
0: 哦，
1: 热热乎乎的，哎。那来碗汤啊，到时候就当那个叫什么部队火锅也行啊。哎，
0: 你倒提醒我了，就差一碗米饭
1: 啊，对不对？
0: 对，
1: 或者是日本的那个寿喜锅呀，
0: 也可以。
1: 对，你弄点喜欢用什么那个味噌汤，喜欢用那个冬阴功汤，你随便怎么去做，关键是里面我们不用就是再去减虚啊，再去开膛破肚那个虾，咱们直接就用这个虾滑球来做。
0: 哦，
1: 吃到嘴里跟鲜虾的口感非常非常
0: 相似。再放一些蔬菜类的，豆腐呀，各种玉米呀，对吧？您看看。放进去，这不就一个部队火锅就出来了吗？对不对？
1: 太过瘾了，朋友们，看它这个 Q 弹感吧。要是那个面粉做的、淀粉做的，那就死死的，对，然后没有那种质感。我们今天您看它这个很活的感觉，然后把里面
0: 你看看，
1: 对，扯开这个大颗粒的那个虾肉给大家看得见，它里面都是有纤维感的，不是那种粉面糊出来的感觉。
0: 对，
1: 60%以上的鲜虾含量，所以口感真的太棒了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天气冷了，咱们煮各种各样的这种汤品也行，或者是说呢，你可能蒸呀、炸呀、炒呀都可以啊。
1: 对，
0: 保证咱们的含虾量呢是在60%以上，而且呢选用到的全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捕捞活动的南美白对虾哈，保证到品质。今天一共是将近4斤的量带回去，就是8袋装199块钱，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虾滑呢，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在60%，对吧？所以呢，我们东西啊里边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关键是天气冷了，今天一下子骤降了好多度的一个温度，一夜入冬啊，
1: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哈，因为首先家里有孩子的话，我就没有见过一个小孩说不喜欢吃虾的，我觉得所有的小孩基本上都喜欢吃虾，但是你说现在在买虾，我还得就是养着怕它死掉，然后我还得去剥它，我还得去剪须，否则还扎着孩子，
0: 挑虾线
1: 很麻烦，
0: 对吧？
1: 真的很麻烦。我们今天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的虾肉含量做成虾滑，首先孩子特别喜欢吃，第二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就适合我们秋冬季节很容易长膘的、很容易长胖的时候来吃，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蛋白质很高，而脂肪和那个胆固醇非常的低，所以不仅是适合小孩，老人也很适合。老人千万别说光吃两片菜叶子，光吃点膳食纤维，你不注意补充蛋白质。老年人如果是吃那个红肉啊，就牛羊肉或者是猪肉，觉得塞牙，觉得不好消化，觉得太硬的话，你就应该多吃虾。吃虾麻烦，咱们就吃虾滑。
0: 对，很方便，对吧？你看现在天冷了，各种有时候咱们比如说中午啊，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
1: 对对对，
0: 老年人在家里边什么
1: 丝瓜、啊、对付一口吧，
0: 什么豆苗啊、青菜啊，对吧？然后你再弄个什么炒的蛋呀、啊，然后弄一锅汤，对吧？汤汤水水汤泡饭一吃，有汤有肉又有蔬菜，多有营养。
1: 只要把我们虾滑一放进去，就变成营养大餐了。但是你说我再去就是弄个牛羊肉，这个很费劲啊，对吧？很费时间，而且那个热量或者是胆固醇，相当于虾还是要高一些的，所以很建议哈，老人、孩子多吃虾，女性朋友要管理身材的多吃虾，那男性朋友要练肌肉的，让自己更强壮的、提脂率更低的、补充蛋白质什么好，那也是虾肉好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开始告急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家啊，现货不多，您看像画面当中这盘菜，我觉得挺好，蒸蛋。
1: 对，
0: 平时蒸蛋不就是放一些什么海参啊、
1: 蛤蜊
0: 啊，对吧？你蛤蜊要弄不好还有沙，怎么办？有时候早起的时候，孩子，你早上给他蒸蛋，放点虾滑，再放点西兰花菜叶之类的，
1: 太对了，
0: 荤素搭配，对不对？
1: 太好吃了，就比那个普通的蒸蛋，说实在的，你弄个两三天，孩子就不愿意吃了，因为真的没什么味道。但是加了虾滑球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你说我想炸一个虾滑，怎么弄一下都很方便，因为我们已经是定型了的，不像那种你自己还得挤，对不对？然后跟什么鱼豆腐啊，跟你平时做的一些丸子都可以一起来炸一下，就做一个硬菜一起吃，上桌淋点酱，直接就是一个你去米其林餐厅可能几百块钱一道的菜，
0: 而且今天
1: 成本特别低哈，
0: 很方便，对吧？因为呢，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小朋友呢，你看看现在，比如说啊，有时候有学业的压力，功课又特别的多，晚上回到家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赶紧要吃完，对吧？咱们做饭的速度也要跟得上，那今天虾滑一定多备一些啊。八袋装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的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咱们八袋一共是4斤的量，
1: 4斤，
0: 因为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半斤啊。我们反复说了，我们是新品，而且呢没有过度包装，简简单单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上面的这个袋子很干净，
1: 对，
0: 很清楚。
1: 虾仁儿大于等于60%的一个含量，所以有这句话大家就放心了。
0: 对，
1: 成本一目了然，
0: 对，
1: 口感营养都得到保证，
0: 反复强调蛋白质含量很高啊，
1: 18.2%，
0: 然后呢，咱们冷冻保存18个月，哦，
1: 一年半点。
0: 对，你看呢，方法都写得非常的清楚，炒、炸、蒸、煮都可以，加热熟制以后我们食用哈。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光听我跟傅舟在这说，我们现场的菜好多都已经吃的就是没多少了，
1: 最简单的，今天还就是明天您收到之后吧，孩子放学直接给他穿个小串，弄点彩椒，弄点茄子，弄点洋葱，弄点杏鲍菇。给孩子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这孩子还要去街头的那个小烧烤店花钱去买吗？
0: 是
1: 自己吃虾滑这个烧烤，
0: 大颗的这个虾仁，
1: 对，
0: 是不是？你看看是不是
1: 大颗的那个虾肉哈？不是那种什么淀粉丸子、面粉丸子，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仁给你做的丸子，好吃的不得了。这是还没有我跟任燕还没有吃之前的，
0: 对，
1: 现在只剩半盘了，被我们俩吃完了。
0: 是的啊，还有是什么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觉得绝配的就是粉丝。
1: 真的
0: 虾球跟粉丝，因为咱们在餐厅里头经常不是吃什么开背虾，然后垫的粉丝嘛。
1: 对，
0: 不是开背虾，你开不好还要挑虾线，
1: 还要挑虾线，麻烦。
0: 这个自己在家里头就弄了。哎呦，
1: 这个多诱人啊，朋友们！蒜蓉，
0: 对，
1: 虾滑，再来点粉丝，这一口下去太配饭了，对不对？多下饭呀，特别好吃。而且除了味道好之外，那个虾肉的口感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做法比大家去做那个扇贝呀、做其他的菜呀要更加简单一些。
0: 简单一些。
1: 另外您看。您做一个部队锅，您做一个那个冬阴功，都可以。
0: 这个我喜欢哈，你看，
1: 很棒。
0: 因为冬天特别喜欢吃这种汤汤水水、热一点的东西。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真的，它在这个汤里面浸满了汤汁的时候啊，真的非常的就是好吃。然后它自己还特别 Q 弹，因为虾肉含量60%。
0: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怎么弄啊？有时候晚上回去直播晚了，我要下个泡面，泡面里面我再。
1: 放点丸子，
0: 然后呢，我再放点啥呢？放点绿叶菜，然后有时候再配一个荷包蛋之类的，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就能，我觉得啊，很好的解决了，有碳水又有蛋白质。
1: 是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哈，18.几。我这边再给大家就是撕开一个看一下，这里面啊，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像淀粉条一样的，是不是只有淀粉呢？是不是粉很面的那种感觉？不是的，我们里面是大颗大颗的虾肉，它是有虾肉的纤维的，虾肉的肌理的，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吧，而且你看它放在那个泡菜锅或者是冬阴功锅里面，因为它有气口，所以它能吸味儿，所以在汤里面特别的好吃鲜美。
0: 对，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
1: 掉了，
0: 我们待会儿吃。上菜人数很高，因为呢，保证虾的含量要在60%以上
1: 哈。
0: 而且关键今天八袋装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199块钱，你觉得多的话没关系，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邻里邻居啊，你4袋我4袋分一下，对吧？
1: 对，
0: 咱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做个部队火锅呀，各种什么川式麻辣火锅啊，
1: 对，
0: 香锅呀，对吧？做个汤啊都离不开虾滑啊，
1: 空气炸锅一炸，好吃的小零食就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多买几组，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而且这个在冰箱里很好放，它就是一盒一盒平平整整的，
0: 对，
1: 多买一点，因为这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档直播才能给大家199，八大袋4斤的优惠哈。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1990。

0: 提醒大家啊，现货不多，现在只剩最后5分多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共是8袋4斤带回去啊。天气冷，对吧？有时候呢，我们不想出门的时候，在家随便将就一个菜一个汤。
1: 对，
0: 那你想虾滑其实很方便的，做菜做汤都行。
2: 它首先是肉，另外它是非常健康的虾肉，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老年人没牙了，你也可以稍微抿吧抿吧，都能把它抿碎，对不对？成本很高，口感很好，营养很好，但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给你个超级优惠的价格，大家真的多囤几组，保质期有18个月的时间。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

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林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嗯嗯，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荷斯坦奶牛。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非常的好，主要就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是啊，
0: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1: 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0: 就倒吧，
1: 好，倒进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个。
0: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1: 是是是，
0: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1: 对，
0: 这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1: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0: 看到没有，
1: 好漂亮、
0: 就这个样子的，
1: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
0: 三角奶酪、
1: 对、
0: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1: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那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纯香，那种牛奶的纯香味，
0: 奶香味四溢。
1: 对对，
0: 来吃起来，吃起来、
1: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0: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1: 对，
0: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0: 是八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八包，相当于16包，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86块的积分。对 ，APP 订购再减5元，186。
1: 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0: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1: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0: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
1: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
0: 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我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它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概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
0: 就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就是这个
0: 道理。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到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哎，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上去觉得臭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0: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儿，
1: 对，
0: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儿。然后这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1: 荷斯坦奶牛，
0: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好。
1: 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啊，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用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0: 没错，商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1: 对，
0: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所以一定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0: 必须的，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1: 好吃啊！
0: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2块，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1: 就是这样。
0: 对，
1: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0: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1: 是。
0: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2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2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1: 对。
0: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1: 对，
0: 多厚实啊！
1: 是的。
0: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1: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1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0: 它全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1: 被同学抢了。
0: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1: 抢光，真的好吃。
0: 因为
1: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0: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1: 对，
0: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1: 是，哎，
0: 小男孩，大家电视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2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 还要长身体，
1: 还要打球，
0: 还要打球，
1: 还要运动，
0: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1: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0: 哎，真的真的。
1: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0: 你就吃这个，
1: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0: 对，
1: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啊！
0: 是的，不说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是。
0: 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帮你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1: 哦，好好吃哦，
0: 奶味儿就是
1: 奶味儿十足，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而且因为我
0: 新疆的
1: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我们这一点不油。
0: 新疆三角奶酪，
1: 对，
0: 零添加蔗糖，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我给大家在这儿，零三个零，
1: 对，
0: 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源自新疆，
1: 对，
0: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1: 来这边，
0: 新疆阿克苏，
1: 对，
0: 哎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1: 对，
0: 新疆的阿克苏，来在这儿，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1: 阿拉尔，
0: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1: 新疆企业，
0: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年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1: 而且要补蛋白质。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0: 消化不了，
1: 咬不动，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0: 没错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好吃，
0: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全部来自于新疆。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1: 对。
0: 3斤哦，3斤多哟，
1: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块，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1: 对，
0: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是不是？
1: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0: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奶酪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奶香味儿，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有的时候人呢、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很乏，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维生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上台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忙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1: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1: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1: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就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1: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儿真的浓到不行，
1: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啊，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好
1: 吃，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5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5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1: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1: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0: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1: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0: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1: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这就是奶酪，奶酪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1: 对，
0: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1: 是是是，
0: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1: 对呀，
0: 看到没有，
1: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
0: 哎，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1: 奶酪，
0: 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1: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
0: 哈。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1: 好好吃哦。
0: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 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1: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0: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元。
1: 对，
0: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1: 对，
0: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是199，
1: 16包。
0: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1: 7.96元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0: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呀、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1: 对，
0: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00。

0: 今天的购床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套左右了，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一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
1: 是
0: 商购今天让你拿16包，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
1: 囤个2组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0: 优质蛋白嘛，
1: 优质蛋白，
0: 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哎，这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1: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0: 哎，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1: 对，
0: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了，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帮你保留的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终于放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做一件事情，是干嘛？赶紧洗洗涮涮，对不对？难得的好天气啊。那今天呢，咱们的爱思乐的香氛的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给到大家，每一盒呢我们全部升级到30颗，观众朋友们，30颗的洗衣凝珠，而且关键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直播了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炎热，您洗衣服的用量也是会越来越多的啊，抓紧时间来订购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陈曦，你好。
4: 好的，谢谢任燕，所有朋友大家好啊。但很多朋友在说啊，家里面洗衣服可能说各种各样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3: 对、嗯，
4: 又得要洗衣液，还得要柔顺剂、嗯、还得要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除螨呐、抑菌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哎嗯、首先花钱不说还占地方，
3: 对。
4: 但是今天有了我们这个爱思乐的洗衣凝珠啊，就小小一颗，这些东西咱们通通都不需要了啊。
3: 是的啊，咱们赶紧来看一下今天产品的构成和方案、嗯、一开场任燕也告诉大家了，618当天咱们爱思乐的洗衣凝珠没有直播的，
4: 是、
3: 嗯、那今天就已经给到大家618的一个促销的方案，6盒装基础之上特别加赠到第7盒，观众朋友们，第7盒带回去，每一盒呢现在变成了30粒，之前是20粒，咱们现在呢升级到30粒，又把这个我们的分量给加大了，给观众朋友们7盒装带回去，同时额外还开放了一盒，里边有10颗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1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夏季天热之后呢，我刚才还在跟晨曦说，我说我今天早上啊一开始啊早上一看放晴了、嗯、赶紧洗所有的床单被罩，包括小孩子的衣服，今天晾了好多啊。嗯，而且呢这个真的用起来好用，因为为什么呢，一颗就可以了。
4: 是，
3: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原产国来自于日本。嗯，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成分里边有2样要值得您的关注，一个是银离子， 对吧、嗯、衣物更加的柔顺，同时、哎、还有一个是无磷饮水软化剂， 对不对、嗯、哎，硬水软化剂
4: 是
3: 使我们的衣服呢洗出来更加的柔软
4: 蓬松，哎、
3: 啊嗯、而且呢它还有抑菌和除螨2个字眼全部都打在上边啊，
4: 对，
3: 咱们每一罐全部都是日本进口过来，
4: 是，
3: 我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腔体的颜色、嗯、这个颜色粉粉嫩嫩的非常好看，
4: 没错，
3: 一共是5个腔体给到大家，
4: 对的啊、嗯、但是5个腔体的话呢，它代表了7效合一、嗯、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哎、有柔顺，有洗涤、嗯、所以说有了我们今天爱思乐的这一颗洗衣凝珠啊、嗯、你家里面所有的一些清洁工具不需要再买了，
3: 是，
4: 每次洗衣服就放上一颗放到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
3: 对、哎、
4: 手洗机洗都可以啊，
3: 是的啊，建议的啊，在这个盒身背面也写到了5公斤以下，也就是10斤左右的衣服在以下的话啊，就用这一颗其实就可以了，
4: 对，
3: 那洗得干不干净呢，我们请现场的晨曦给大家做实验看看哈，
4: 来啊、嗯、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洗涤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啊，
3: 对，
4: 我现场的话呢直接给大家做实验，这个拿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嗯、然后往上面撒上很多的一些污渍啊，例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果汁啊、哎、还有酱油的一些油渍啊、嗯、也撒在上面、哦、还有什么的话呢，就是这种钢笔水渍，
3: 对，
4: 你看我也撒上去啊，
3: 小孩子写作业不小心滴上去
4: 了、嗯、家里面夏季啊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比较的多的，
3: 对，
4: 然后我再 这个红心火龙果也全部都涂撒上去。嗯，如果您说我的衣服变成这个样子的，很头疼的。哎，但是今天各位朋友您看一下，就这一小颗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而且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嗯，入浴水啊，它既溶解，看到没有？
3: 对，
4: 就放在水里面，我稍微的搅拌两下，就全部溶解开来了。
3: 是，
4: 整件的衣服啊，刚才这么脏的，我直接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
3: 对，
4: 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油渍污渍的瓦解能力是特别特别的强的，
3: 对，
4: 活性物含量也非常的高。
3: 是，
4: 而且您看我的双手不用带任何的一些保护措施，比较的温和，不伤手啊。
3: 对，
4: 稍微揉搓一会儿，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哎，如果您家里面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也建议大家稍微多浸泡一会儿，
3: 对，
4: 揉搓一下，达到更好的洗涤效果。
3: 哎，
4: 您是看一下整件衣服，哎。彩色的地方咱们很鲜艳，
3: 对，
4: 上面这种白色的地方也非常的洁白，
3: 是
4: 它不染色不串色啊。
3: 嗯，
4: 整件衣服360度咱们都能洗得非常的彻底啊。
3: 是的
4: 啊，
3: 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今天跟我有同感的，天热赶紧洗衣服，而且呢以后热起来每天几乎都要洗，因为都要出汗嘛，对不对？咱们今天的价格组合构成的7盒装带回去，同时开放了一小盒，这是另外一盒啊，
4: 对，
3: 里边有10颗，哎，你免费拿去用，
4: 对，
3: 这10颗你用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
4: 对
3: 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变相其实给大家也是这个我们的使用的成本也是增加了啊。
4: 对，
3: 当然你说整套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如果说我哪怕每天都洗衣服，
4: 哎，
3: 我特别勤快，特别爱干净的啊，咱们整套组合可以使用
4: 7个半月。所以说你想想，你的成本才花到了199元，
3: 是，
4: 今天又有积分，又有自动订购，618大促就在今天啊。
3: 是的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今天全新升级款的进口的从日本进口过来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我们今天618大促给到大家了，抓紧时间打电话800-708-800，手机0515-111-9900。
5: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日本原装进口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5仓设计，10效合一，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此刻订购仅需199元带回7盒，并加送1盒共10颗免费试用，不满意全额退款。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6: 打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7: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8: 洗衣加了勿辣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7: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烹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6: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7: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啊！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8: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7: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3: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因为今天呢是全新升级款的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给到大家。我们今天呢每一盒呢升级为30颗30粒，对吧？你想你一天用1粒的话，就这一盒你都可以用1个月的量，对不对？
4: 哎，对，
3: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黄梅雨季出梅之后呢，你想想看啊，咱们的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三伏天你说天天肯定要洗，包括床单被罩洗的频率要比秋冬季节肯定要高一些，对吧？然后呢家里边呢有时候呢像男士包括还有我妈妈，他们都是不大愿意用那个什么，比如说还有什么香氛剂啊、柔顺剂啊，
4: 是，
3: 他说要放一大堆，你往洗这个洗衣机里的哪个墙体放，他有时候都搞不清楚。
4: 对，
3: 哎，就这一颗你直接丢进去，
4: 对，
3: 解决所有的烦恼。
4: 没错啊，而且不仅洗得干净，您看一下这种白 T 恤，我们男士的白衬衫，洗完之后特别的洁白。
3: 是，
4: 而且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染色了，白色、彩色放一起，我不敢一起洗呀、没关系的。
3: 哎，
4: 咱们有到一个固色和防串色的一个效果。
3: 是，
4: 同时还有什么？还有高效的抑菌，
3: 对，
4: 高效的除螨。所以说，咱们看得见的污渍，咱们洗得干净；看不见的细菌和螨虫，我也帮您做到。 到一个解决了，
3: 是，
4: 而且洗完有种淡淡的清香的一个味道啊，
3: 这个香味啊就是淡淡的悠悠的那种味道啊，所有人都能接受，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买这些洗涤产品啊不便宜的，
4: 是倒多一点少一点你也搞不清，像平时我妈妈在家里面，哎呦这个放没放啊都搞不清，
3: 是，
4: 今天不需要担心了，所有的衣服扔到洗衣机就扔一颗我们的爱思乐洗衣凝珠就可以了。您看一下，它是有5个腔体的，有7种功效，全部都有，
3: 对，
4: 包括有抑菌呐、有除螨呐、有洗涤、有柔顺，
3: 对，
4: 而且今天我们是加量不加价，今天整套组合，咱们说的嘛，每天洗都能用7个多月呀。
3: 是的啊，而且呢，今天还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这一盒里边有10颗呢，观众朋友们，你洗10次衣物总该知道它好用不好用，
4: 没错，
3: 对不对？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那位采访的阿姨啊，拿的是咱们
4: 原来的
3: 爱思乐老板的啊，
4: 原
3: 来的老板的一盒里头20颗，咱现在呢给大家升级到30颗了啊。构成呢很多顾客在问，咱们今天呢618大促方案给到大家啊，6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盒，光这7盒下来一共是210粒了。
4: 对呀、
3: 你就是天天洗，你就得都洗7个月呢，对不对？额外呢还加赠了一盒咱们的这个10颗装的试用啊。这是10次你洗完了觉得好，剩下7盒咱留下来，但凡你觉得不好没关系，咱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
4: 对，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晨曦在说啊，我说哟，别小看这小小的一粒啊，
4: 是
3: 外边有一些你网上买的便宜的，可能给您做一个1腔2腔的，
4: 对，
3: 腔体呢咱们今天一共是有5腔，而且关键您看到它这个上面的一个用量啊，写的在这儿，衣物的量小于5公斤，也就是10斤，直接使用1颗其实就可以了，对吧？你看高端衣物洗护定制，多腔多效一站式的清洁，
4: 对，
3: 还有植萃酵素精华，有效的抑菌除螨，柔润亲肤，没有刺激，对不对？
4: 对，
3: 而且呢每一盒啊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包括它的保质期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4: 没错，所以说大家买下来的话呢，你就放心来用就好了，包括跟父母跟子女去分享一下都不错啊。
3: 是的啊，那我们现场呢请西西再给大家洗一次 好吗
4: 来，我们刚才的话呢洗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今天我们对于高档衣物甚至连你家里面的丝巾我们也能做到洗涤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可能有很多太太出门的话呢会佩戴一些丝巾啊，拍拍照呀、今天但是不小心和姐妹去喝个下午茶、咖啡饮料洒上去了，
3: 对，
4: 吃个饭不小心这个污渍油渍洒上去了、这个东西平时都是很头疼的，哎呀我连墨水也洒上去啊、还有什么就是吃水果之后不小心这个红红的红心火龙果
3: 溅上去了，
4: 这么脏了，你说我这个丝巾多心疼啊、买回来都不便宜啊、今天咱们直接用上1颗我们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啊、您记住啊，就放在水里面就可以了，它遇水能够自己的融化掉啊、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时间有限，所以说我就快速把它给弄溶解掉，
3: 对，
4: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丝巾啊放进来搓一搓，您会发现平时我们家里面像什么丝巾啊、或者你秋冬季的一些羊绒的一些东西啊、可能平时要出去做到一个洗涤，
3: 对，
4: 但是今天有了好的洗涤产品您就不需要担心了，咱们在家里面啊不仅洗得干净，还能对这些材质起到一个很好的呵护作用啊，然后整个丝巾我洗完之后给所有的朋友来展示一下啊、来，刚才上面不是撒了有油渍吗，还有各种的污渍，
3: 对，
4: 包括还有一些这水果，
3: 对，
4: 你看整个丝巾非常的干净啊、而且我抖一抖你看垂坠感非常的好、因为它有一个无磷的硬水软化，所以说洗完的这种丝巾啊或者羊绒制品啊它不会非常的生硬啊、或者很硬的那种感觉，很粗糙，不会的
3: 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呢买的安心的时候呢，我们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首先第一个抑菌率啊、您看有这几种菌它的大于99.9%，很高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除螨率，对吧，家里面小孩啊老人啊皮肤比较娇嫩的，咱们的除螨率也达到了99.9%。第二个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您看到晨曦刚才都是直接上手
4: 对
3: 吧，对，因为它今天不含荧光增白剂，所以呢接触到您皮肤当中呢咱们洗的安心用的放心啊，
4: 对，
3: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618特惠的一个方案啊，7盒装带给您，因为呢今天还有额外加赠了第7盒，每一盒里头呢全部是30粒，你想想看，就 就光这七盒你得天天洗的话用七个月对吧、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一盒里头呢是10颗装、虽然是十颗你还能洗十次衣物呢，
4: 没错，
3: 对对，
4: 所以说这十颗哪怕你用完了觉得不满意没关系的、剩下七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
3: 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喜欢这种洗衣服、或者说喜欢爱干净，
4: 是
3: 家里边的这个床单被罩呀或者各种衣物呀经常要清洗的、
4: 对，
3: 这套组合才花了100多块钱能用7个多月呢、
4: 对的，
3: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51119900。
6: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8: 放松
6: 老烦的。
7: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我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8: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7: 打好之后呢，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了，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6: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家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7: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的，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打得交关方便，
8: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7: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3: 虽然说咱们现在洗衣服啊都是由洗衣机在洗，但是呢、如果洗不干净，你经常会为这些事情所头疼，对吧？
4: 对，
3: 你家里头的瓶瓶罐罐也买的比较的多、像我们家之前的啊没用这个洗衣凝珠之前，就是真的买一次要买，比如说消毒剂，男士的袜子是不是要洗的、包括呢还有什么强效的这种除效的这种脏的东西、
4: 抑菌的什么消毒的，这个都得买、
3: 都得买然后呢柔顺剂要买，包括呢、有时候女士的衣物上面喜欢带一些那种香水味的
4: 香香的
3: 这种香氛留香的也要买、
4: 是
3: 好了，七七八八买一堆，每一次啊有时候交代给家里边的老人去洗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这些是怎么用的，
4: 对，
3: 包括有时候家里边的男士啊，像我老公有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腔体全部都倒反了
4: 啊，对
3: 他也不知道，他说你这弄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该多倒多少量，有时候一大盖那个瓶盖就全倒进去了，
4: 是
3: 那个衣物有时候穿在身上还觉得有时候会皮肤痒，对吧、所以我们说啊有这些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4: 对，
3: 咱们今天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一颗解决问题、
4: 没错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一颗的话呢，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只有一种的颜色，它是有5个腔体的啊，
3: 是
4: 5个腔体代表了什么，它是有7种功效的、
3: 对，
4: 首先洗涤柔顺、护色，还能帮你做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而且无论您在家里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3: 对，
4: 白色特别的洁白，彩色还特别的艳丽、
3: 是
4: 关键咱们化繁为简呀、平时把衣服扔到洗衣机里面就扔上一小颗就解决了、
3: 是啊、因为晨曦说到一个关键点了啊，咱们直接投入到洗衣机里边就可以了，
4: 对，
3: 不要放进那个放料盒里头
4: 啊、对
3: 也不需要剪开也不需要撕开用、
4: 不需要，
3: 朋友们、咱们呢是全新水溶性的包膜，然后呢遇水就融化了、不会粘附在您的衣物上边的哈，
4: 所以说你的脏衣服扔进去之后、你就把这个凝珠也同样扔到你那个脏衣服里面去就可以了，就很简单啊、
3: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全套组合买回去啊家里边可以用7个多月呢，
4: 对，
3: 你想想看才花了100多块钱，性价比今天全部都给大家拉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相信您今天看一看天气这么好，家家户户可能都在洗床单被罩洗衣服了，是不是啊？
4: 对，
3: 所以呢咱们把这个洗衣的东西呢囤一囤，因为呢难得遇见咱们618大促啊，给到大家这样一个优惠的方案，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51119900。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反复再说了，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
4: 是
3: 每一盒全部都从日本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再把盒身信息和您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原产国来自于日本，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一旦售罄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啊，
4: 是
3: 有现货抓紧抢现货，而且呢您看咱们升级完之后呢，每一颗每一盒全部都到30颗了、所以这一盒您可以用一个月的量，对吧，
4: 对，
3: 包括您看它啊，衣物量小于5公斤的话， 就使用一颗凝珠就好了。
4: 对，
3: 而且呢您看取这个洗衣凝珠直接丢入洗衣机的缸体之中使用，嗯，就可以，不需要把它什么剪开撕开之类的。而且呢我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腔体啊，
4: 好，
3: 五腔合一。
4: 对，
3: 我们没有说什么便宜了只给你一腔两腔单腔体的那种啊，
4: 是，嗯，
3: 咱们是七效合一给到大家。
4: 哎，所以说光这一颗里面有香氛，有护色，哎，有抑菌，有除螨，有柔顺，有洗涤，还有无磷的硬水软化，哎，所以说你对于衣物的所有的需求你就扔上这一颗就可以帮你解决了啊。
3: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再拿一件宝宝的衣物来洗，我相信家里有这种小婴儿小 baby 的话，哎，每天你给他洗个四五件不成问题的。
4: 那是的，
3: 对对，
4: 这个是家里面常干的活儿，啊，哎，你看饮料撒上去，吃的饭呢，啊，酱油撒上去，
3: 对，
4: 哎呦，不小心的是各种钢笔水字呀，画笔字啊，全部撒上去之后啊，哎，还有什么吃的水果，邋里邋遢的，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你说我这个衣服怎么办呢，啊，特别难做清洁。
3: 对，
4: 今天的话呢就放上这么一颗啊，哎，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您在家里面的话呢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它会自动遇水会慢慢溶解掉。
3: 对，
4: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我稍微破坏性啊把它直接给它拧开就行了啊。
3: 对，
4: 您看直接拧完了之后的话呢，它里面全部都溶解开来了。
3: 对，
4: 整件衣服这么的脏我放进去，来搓一搓洗一洗。
3: 对，
4: 因为它里面的整个活性物含量是比较高的，它能够快速针对于一些油渍啊、污渍啊、各种的这种饮料渍都能做到一个去除和洗涤啊。
3: 是的，如果是成年污渍的话，咱们建议大家浸泡时间久一些，包括温度高一点。
4: 对，
3: 因为我们现场是做直播，所以时间有限，给大家快看一下啊。
4: 好，来给您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是不是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3: 哎，
4: 彩色地方非常的这个艳丽啊。
3: 对，
4: 白色地方的话呢也没有出现什么染色情况。
3: 嗯，
4: 正面反面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360度哦，
3: 哎，
4: 都是很干净的啊。
3: 是的，
4: 这个只是我们看得见的污渍洗得干净，看不见的一些细菌，
3: 对，
4: 我们今天也能做到一个去除啊。
3: 是的啊，我们把检测报告再让观众来看一下啊。
4: 对，
3: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除螨率是大于99.9%，您看到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抑菌率啊，这几种菌群全都给您标注清楚了，大于99.9%。
4: 对，
3: 还有是什么呢？咱们呢是不含荧光增白剂的，所以您放心。有时候万一是手洗呀，包括宝宝的衣物呀，您都会担心，万一要是添加这个荧光增白剂，对皮肤不好嘛，
4: 没错，
3: 对不对？
4: 没错。
3: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六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七盒，一共是210粒。
4: 对，
3: 还没有结束啊，这210粒还没结束，我们还有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4: 没错啊，这一盒的话呢有10粒装，您回去啊就先把这一盒免费试用拿出来先体验一下，
3: 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打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9: 放松
7: 老烦的。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8: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7: 打好之后呢，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喷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6: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7: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搞搿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8: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7: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的103组了，刚才还有150组的现货呢。您现在画面看的这是咱们的老款的产品，
1: 对，
0: 咱们今天呢是做到了全新升级、一盒呢全部升级到30颗给到大家，
1: 对，
0: 而且我们刚才还开玩笑说，我们说现在的整个的这个腔体的颜色配得还更好看了，
1: 没错啊，就非常的清新啊，淡雅的那种感觉，而且洗完衣服有这种淡淡的清香，不是那种很刺鼻的味道啊，而且的话呢，今天咱们这一小颗，因为它腔体多嘛，
0: 对，
1: 功能也是很全的，无论有洗涤呀、柔顺呐、香氛呐，包括我们的抑菌，包括除螨，这些功能也全部都有，
0: 是，
1: 所以说不像以往啊，左一瓶右一瓶，要去超市买很多很多，
0: 对，
1: 关键用量你自己也把控不了，今天每次洗衣服就放一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您看像这两天好不容易天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说，哎呦，我家里头这洗衣机估计从早上到中午就一直没消停的，对吧？一直在运转，因为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小区外头这个晾衣服的特别的多，对不对？大家难得的好天气啊，
1: 对，
0: 所以你想啊，出梅之后，如果到7月头上开始出梅之后呢，您天天洗是不是这个洗的频率更高了？
1: 对，
0: 对吧？家里边孩子爱出汗的，包括男士的衬衫，基本上呢，你每天可能都要洗。这瓶瓶罐罐你洗啊，真的有时候其实挺费钱的，而且呢特别占地方。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啊，可以洗多少呢？
1: 5公斤
0: 哦，10斤以内，
1: 10斤以5，对吧？你用这一颗就可以了，所以说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对，
1: 它不像你以前买的很多一些小克重的一些洗衣凝珠，可能每次要放个2颗3颗，成本还是很高的。今天我们就用上它，而且你看，不管是白色的衣服也好呀，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一些高档的，像一些什么丝巾啊，包括你秋冬季节的一些羊毛、羊绒啊，这些我也可以拿它来做到洗涤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的啊，7盒装带回去，一共有210颗，额外还加赠了一盒，里边是有10颗装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咱就是占个便宜，薅个羊毛，我去洗10次行不行？对不对？你试试看嘛，家里边洗衣物的这些生活必备品，你总是要买的嘛，
1: 确实，
0: 何不趁着它划算的时候呢？对吧？今天洗一次衣物算下来才是8毛钱左右啊，抓紧时间，咱们的试用名额也全线告急，只有70组了啊，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生产的批次呢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1511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不多了啊，因为今天一旦收听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开预约名额。咱们每一盒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又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关键它还是升级款给到大家，
1: 对，
0: 味道更好闻，然后我们说连那个腔体的颜色配色都更好看，
1: 是，
0: 对吧？赏心悦目的，所以您别看我跟陈曦有时候我说我俩是个颜值派的，真的，买回去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洗衣凝珠，我就觉得要好看，味道要好闻，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哎，
0: 直播间会仅剩最后60组了，意味着只有60个试用名额。
1: 对的啊，因为它每一盒的话呢，都是从日本那边进口过来的。不瞒大家说，我们艾斯乐洗衣凝珠大概已经差不多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过我们东方购物了啊。所以因为进口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那这次的话呢，我们又属于一个加量不加价的一个这个效果嘛。
0: 对，
1: 以前的话呢，大概整套组合只有100来颗，现在我们有到200多颗了。
0: 对啊，
1: 所以说你每天都洗，每天用一颗，你都能用7个多月的时间，说性价比更加之高了。
0: 对，
1: 而且的话呢，腔体还是5腔7效合1的，功能性还是一点没少啊。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像家里边的男士有时候不讲究啊，你看什么袜子、内裤、乱七八糟衣物啊，
1: 全都扔进去洗
0: 、对吧？你肯定要给它倒一些什么消毒液呀，
1: 对，
0: 柔顺剂、洗涤剂、各种的什么香氛剂，对吧？咱讲究一些的上海的阿姨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很麻烦，如果你要男士自己去洗啊，他有时候呢说实话骂骂咧咧的
1: 啊，对，
0: 对吧？家里头会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麻烦，洗个衣物嘛，对不对？但今天这一颗凝珠你就让它丢进去，衣物多少反正10斤以内的咱就用这一颗就可以了，
1: 就够了啊。而且呢，平时的话哪怕你说我这个不要用洗衣机洗，咱手洗也是可以的呀，对吧？你就放在一个小水盆里面，它一会儿啊遇水就自己融化开来了，
0: 对，
1: 你搓一搓揉一揉，去污效果特别的好，而且因为它里面活性物含量高嘛，
0: 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洗凝珠我觉得对于每个家庭来说现在都是一个必备。像我妈妈之前还没有用的时候还不知道，用完之后觉得太方便了，爱上它了，已经不用其他产品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抓紧时间扫码来订购啦。
2: 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3: 洗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2: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4: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加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

0: 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1: 哎，请好，大家好。明光把2026年费了3年时间才开发出来的这一款夏被，集舒适。透气为一体的这款棉，我们的棉花被带给大家。今天在东方购物作为首发发行，所以说看到节目的你一定要抓紧机会，因为这会给你夏天睡眠啊完全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让你真的在夏天也能舒舒服服的睡上一晚上。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纱的话，我觉得可以叫它夏纱，夏天的纱，
1: 没错，
0: 就是小时候苏布阿拉姐说的纱布，但是它跟小时候纱布又不一样了。那个纱布小时候你用到的那个口罩或者什么有点粗，
1: 对
0: 啊，你戴久了会觉得，或者你干了你觉得哎呦有点这个痛痛的，现在的工艺和用到的棉，它这个纱布啊完全的不一样。
1: 对，
0: 那首先的话再简单说一下明光这个品牌啊，它是属于我们这个龙头集团旗下的，始创于1935年，到现在有到90年的这个历史。
1: 没错，
0: 像三枪、明光，对吧？菊花、凤凰、翠度的，对，414，它都是一个集团的。
1: 上海纺织人的骄傲，我一直这么去形容。为什么啊？你想哪一个家纺品牌，哪一个做服装的品牌，它有百年的历史，快将近啊，91年了，三代人见证了它的品牌的品质。
0: 是的，
1: 那明光也在不断的革新跟创新，它一直在解决我们老百姓，尤其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睡眠上的一些问题。那夏天我们睡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热，
0: 闷。
1: 很多人说，哎呦，空调我开着，
0: 昨天就有这种感觉。
1: 对的，空调开着，你盖好被子以后还是觉得浑身黏哒哒的，热气出不出去。
0: 是的，
1: 但是明光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明光突然有一次说，哎，有一个棉叫什么？叫空气棉，叫宝宝棉。您的婴儿的宝宝就用这个棉纱。
0: 是的，
1: 它的透气性是其他棉布的好几倍，非常的舒适。
0: 是，
1: 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一个材质用到了这款产品上面。
0: 所以我一看到这条被子，我说傅宇，我要这个自留一条给我的儿子用。小的时候，我儿子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买得到那种小宝宝的这种纱布的，
1: 没错。
0: 但是随着他的这个年龄增长，你说再给他买这样的一个纱布，我后面就买不到了。
1: 对，
0: 外面看不到。所以今天这个的话特别的好，
1: 是
0: 你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小孩来使用，因为我们也分单人的和这个双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1: 是，
0: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表布，还有它的这个里面这一层跟你身体接触的全部都是全棉。然后因为它里面还有到填充物，连填充物都是全棉棉花。
1: 是的，棉花大家都知道，夏天我们喜欢穿全棉的衣服，因为它的透气性比较好，亲肤性也好。
0: 对，
1: 因为夏天你的裸肤度比较高，
0: 对，
1: 而且夏天天气潮湿闷热，你需要有个吸湿排汗的一个产品，今天我们就采用的。但是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表布。
0: 对，
1: 平时我们用的表布无非就是全棉的表，
0: 对，
1: 表布，
0: 对，
1: 全棉的表布，它的织法决定了它的透气性不是特别的舒适。但是今天我们是叫做双层纱，
0: 怎么不
1: 一样呢？什么叫双层纱呢？它是把两层的纱网把它做成一层，然后保证了它的透气性的同时，又保证了它的一个牢固度。所以说您会发现啊，
0: 特别的软。
1: 我跟青青在举的时候啊，它已经在中间啊，它已经垂坠下去了，它的柔软性特别好。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它这个触感啊，像云朵和棉花。就我一摸到这床被子，我就觉得哇，哪能干雨啊，特别的软。
1: 你像我的手就模拟你身体在里边翻滚，
0: 对的，
1: 它可以很好的包裹着你的身体，说明它的柔软性特别好。
0: 对的，
1: 柔软性对夏天睡眠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因为你想，您夏天您穿衣服肯定穿的相对少一点，裸肤度高一点，一条被子如果非常软，贴在你身上，就像您穿的真丝的衣服一样的，很舒服。皮肤能快速的安静下来，
0: 对的，
1: 那能快速的入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它叫什么？空气棉，它那个学名叫空气棉。
0: 对的，
1: 有什么好处？
0: 宝宝棉、空气棉。
1: 对，你夏天睡觉的时候，你身上有热气的。
0: 对，
1: 热气。如果您的被子的透气性不好的情况下，你的热气是整个污在您的被子里边的。但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说它被称之为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里边的热气散发出去。
0: 还有，我觉得它这个厚度特别的好，
1: 是
0: 因为像这种被子，你做的太厚和太薄都不合适。
1: 是，
0: 对于接下来迎接的这个夏天，我们会开空调，对吧？这两天的温度热，不开空调盖这个正好，因为毕竟还在5月底的时候。
1: 没错，
0: 到了6月份、7月份一打空调，它这个厚度就刚好合适的。
1: 是的，而且它的柔软度，
0: 你不用打得很冷在家里。
1: 对，来，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去我去捏捏它，这种柔软度，你看， 您看这种柔软度，您能想象吗？这是100%的纯棉啊、哦嗯，不是真丝啊。很多人说，哎呦，里面填充的是不是蚕丝、啊？
0: 堪比真丝，我觉得
1: 它是真的，它的柔软度堪比真丝，100%的全棉、嗯。其次，我们的工艺也做得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在旁边上海人特别喜欢的什么？哎，我们的哎
0: 蕾丝
1: 边，护比啊，觉得
0: 漂亮。
1: 咱我叫护比，这个、这一圈花边，您看，一看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商品。嗯、你看这一圈花边一直延续到下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它盖着。白天你就把它铺在床上啊，就像一个床罩一样的，非常的漂亮，给你的家里还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啊、
0: 是的、嗯、然后呢像我们这床被子的话呢，我们保证啊明光是没有异味，没有甲醛、嗯、没有静电，然后呢绝对不是用这种植物的这个纤维的，对吧、嗯、蓬松是保、哦、绝对用到的是植物纤 维,
1: 物纤维
0: 不是那个化纤，
1: 是
0: 蓬松保暖吸湿透气、嗯、因为以前的空调被都是化纤，
1: 对
0: 化纤，而现在的话我们用到的是棉花植物的纤维。再者的话呢，我们说到了检测报告，刚才我们说到从里到外都是棉啊，印花的一个面料，看到没有，100%全棉，反过来跟我们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素色的面料也是100%的全棉、嗯、然后里面填充物哦，因为有些被子它要做的便宜，它当中给你放化纤，用我们说的正反面它是棉花，而我们里面填充物也是100%的全棉，所以这床被子它等于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从里到外全部都是全棉，
1: 是，
0: 而且还可以支持水洗。
1: 对，
0: 前面我就问这个富宇了，我说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会变成一团一团的吗？啊、
1: 工艺完全升级了，我们整个被子，你买，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嗯、它是整网铺的、嗯，这条被子有多大，它一个网面就有多大、嗯，所以说不会存在任何的洗了以后它会走棉的一个现象、嗯，而且再加上我们非常漂亮的航缝工艺、嗯，而且今天这条被子是达到了可机洗的标准，什么？叫机洗，比如说，哎，睡的时间长了，老伴在这块地方有点黄、嗯、黄哒哒的，哎，有点油哒哒的，怎么办？
0: 洗，
1: 直接扔到洗衣机洗。
0: 对，
1: 今天洗好，白天一晒，晚上又是喷喷香的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夏天你需要的被子是什么？我们一直评判夏天有两个标准：第一，被子必须要亲肤、嗯、透气；其次，被子必须要干净。清爽，今天这个被子又透气又能及时你的机洗
0: 啊。那观众朋友们都问了，这条被子太好了，价格是多少钱？嗯、它在明光的专柜哦，对，五尺的就是单人的是669，
1: 是，
0: 然后呢六尺的是729元。嗯，很多人说这个价格很贵，然后我们也去网上看了一下，现在这样一条全棉的，
1: 就普通全棉的，
0: 不知道它不是对、嗯、可以机洗的普通的全棉的600多，对吧？达到这个工艺的600多，还有一床，你看。800多，
1: 对，
0: 哎呦，这个价格，
1: 只要是全棉都是这个价格。
0: 对的，
1: 你想您现在去买一件棉的 T 恤衫，100块钱左右吧，咱们不多说，就不多说，100块钱，
0: 对、啊、对，
1: 100块钱，我这一条被子可以做多少件 T 恤衫？
0: 真的，
1: 买个400-500块钱是很正常的。
0: 是的，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直接帮您升级到宝宝棉、嗯、空气棉。
0: 对的，
1: 这条被子您带回去的感受就是，哎呦，盖在身上，整个被窝它的空气是流动的，
0: 是的，
1: 老色色一眼，真的。
0: 是的、嗯，那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品价格原先是定在了499和569，已经是优惠于市场价格了。
1: 来，
0: 那今天我们是。全新首发，一定是有更大的力度给大家
1: 来
0: 揭晓
1: ，揭晓揭晓。嗯，东方购明光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嗯、一定是给红包 的，但是只有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给红包啊！来，3、2、1，
0: 多少钱？
1: 300块钱。
0: 300，所以这条被子一算哦，
1: 来，
0: 单人的只要199，
1: 双人的也只要
0: 269块钱。这个199，我前面说到199很好，很合适。比如说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夏天就一人一条。
1: 对，
0: 冬天嘛，哎呦还可以，对吧？对，夏天的话就不要再抢来抢去的了。
1: 对的，
0: 对的，对的。
1: 而且这个被子是您不用去管尺寸，只要您选相对的，
0: 是、嗯、你想选单人的还是两个人盖，
1: 还是两个人一起盖？
0: 对的。
1: 如果想一个人盖，就选这个；如果想两个人一起盖，就选这个。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被子是不需要套被套的。
0: 是的，性价比很高。嗯。然后选颜色，一个是淡粉色，一个是这种米黄色。
1: 没错，
0: 都是非常新兴的颜色。就画面当中你看到的，选择粉色或者。米色，或者呢选择单人的，还有这个双人的。然后今天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
1: 是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然后呢，免费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辰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1: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0: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还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们今天看到的是明光的今年夏天的全新品，
1: 是
0: 它的正面和里面跟你肌肤接触的那一面呢是这种纱布，懂吗？但是呢它跟以前的双层的纱布当中再填充了棉花，跟以前我们用到的类似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0: 以前我给我儿子买过就是纱布做成的婴儿的宝宝被，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这个纱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拼起来的，把它缝合在一起。而现在你想象一下，是双层的，然后当中填棉花，下面再是这个双层的。
1: 是的，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它还有两个名词啊，在我们的业内，一个叫什么？叫宝宝纱。宝宝棉，它是可以给宝宝去盖的，这是第一个，它的亲肤性特别好，说明这个棉、这个被子这个材质它的亲肤性特别好。其次，记住这个名字叫空气棉。很多人一直在说什么叫空气棉？因为夏天其实被子的薄与不厚不重要，重要是夏天这个被子它能透气，
0: 太重要。
1: 因为夏天啊，人身上的热气是很难散发的。但是夏天一定要盖被子，不盖被子，你想，空调房里吹着，电风扇吹着，你的肚脐炎也好，你的五脏六腑，你需要条好的被子。但是有时候啊，有些客人就在说，哎呦，被子盖得再薄，我怎么觉得有点闷，还是觉得闷。那这个就叫空气棉，它能很好的把你身体里边的热气。热气是往上走的，它会很快的散发出去。整个用过这个被子的人跟我反馈一个话，叫什么？他说整个被子里边像有个小空调一样的，这个被子里边的空气啊就开始循环起来了。外面的冷空气它能透过被子到你的身体里边，让你的身体降温的同时，把你身体的热气它能吹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它叫空气棉，这也是明光用了3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的。很难，因为这个面料的成本太高了。它原来用在什么上面？用在很多的宝宝的一些被子上面。你想，就这么快一块婴儿的，大概1米左右的，要卖到多少钱？400-500块钱。
0: 要的，要的。
1: 但是今天明光不惜成本的把这么优质的材质用在了这块被子上面，就让你去感受那种亲肤性，那种透气性。我觉得夏天睡觉，一句话，透气。
0: 我有发育前的地方是，就是我儿子出生那段时间，我就是给他买的那种婴儿的，然后在2岁以内都有的这种，就这种大小的，然后也叫纱布做成的棉的纱布做成的被子，但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就是这种做成一层一层的，没了。
1: 对。
0: 而现在工艺不一样，是我们纱布和纱布的中间再铺就了那种棉花网，那个工艺啊，就是以前的话，你知道你洗完之后里面的棉花就变成一团一团板结了，但是现在不会，里面是这种像云朵一样的白色的填充的，这样一层一层铺网，
1: 整网铺
0: 开的这样的一个棉花。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花型的话，这个颜色它叫云香花啊，我叫它米色米黄色，这个叫做云香花。你看吊牌价格是729元，如果是大规格的话，它就是1米95乘以2米25，看到没有？看到没有？2.25米，
1: 对，
0: 和这个1.95米，
1: 对，它是不需要用被套的。您反正选这个被子很简单，
0: 一般是不用被套了。
1: 你想单人，你说我就要跟我老板碰个，那就选单人的。
0: 对的，
1: 你想跟你老伴合在一起的，恩爱的，那你就选两个。
0: 是的，
1: 没问题的，两个颜色随便你挑，而且
0: 一个粉色，一个黄色。
1: 粉色上面我们印的是小花，非常清新的，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很优雅的
0: 粉色的和紫色的这种小花。
1: 对，粉紫色的小花非常漂亮，
0: 都是浅色的。我们
1: 对我们的橙色部分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我们的果实，硕果累累的感觉。两个颜色都非常好看，在夏天非常的养眼。
0: 对，
1: 而且这个被子你要记住到，为什么我说不要用被套啊？用了被套你就感受不到它的那种轻。皮肤的舒适度了，一定不要用被套。
0: 是的，
1: 而且脏了怎么办？来看我这边，
0: 直接洗衣机。所以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现在非常接受
1: 的。
0: 像我现在夏天的被子从来不用套被套了，
1: 是没错，
0: 就是直接机洗。
1: 对。所以说这个被子为什么说，哎，很多人说夏天我被子你有透气了，你亲肤了很不错，但是我老伴身上老有发油。油油的，这个尤其这一块，那我怎么办？就不要再自己去手搓了，有这个时间出去玩，有这个时间出去赏赏花，您就把它扔在洗衣机里面，就晒出去，然后当天晚上收回来，又是喷喷香的一条被子。所以说夏天睡觉不是说你像，很多人说夏天我睡不好，不是，选一床好的被子对夏天睡眠是很有帮助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买的什么7孔9孔的那种薄的空调被，阿拉黄已经一点一点在淘汰了。
1: 对的，对的。
0: 因为裸装马桶刮还很贵哦，300-400，还有这种400-500的这个价格。这些的话家里真的是可以慢慢的丢弃了，你可以去做别的这个用途。
1: 是。
0: 而盖着我们夏天自己盖的话，选择今天明光的新品首发的双层纱的夏被，单人的只要199元，双人的也只要269元，
1: 没错，
0: 一定是低于我们专柜的这个价格。你完全可以收到货打开检验了你才决定留下。对，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
1: 是的，明光又是上海的我们家门口的品牌，
0: 是的，
1: 在上海各大专柜都有，今天下单。
0: 对的，
1: 您再到明光专柜去比 比，或者您现在直接拿手机去搜，
0: 是的，
1: 明光的夏被要什么价格？
0: 是的，
1: 普通的全棉夏被都要买到300-400块钱。
0: 对的，
1: 更何况我们今天直接帮您面料升级为宝宝棉、空气棉的高端夏被，只有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才能有这样一个价格。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0: 好的，现在很多观众都是两条两条在订，是订两条单人的，因为就像我说，夏天能打开。这就来自彼得都是想
1: 太黏了，
0: 太黏了，真的插不上，各睡各的。所以呢，一般的话，像老夫妻对吧，或者小夫妻两个人也都是订两条，199订两条，一人一条。
1: 对，哎，
0: 包括我们下午在午睡，因为夏天蛮喜欢午睡的，有时间的话，周末在家里午睡的时候盖一盖，阿拉刚打打肚皮，哎呦老色一。
1: 对，
0: 像我妈妈这种年纪的，他们可能到了大夏天的话，空调不一定还会过夜的，
1: 是吧？
0: 开到差不多睡前就那空调要关它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被子的话，就搭在你的肚子上这一块，又透气。又柔软，真的触感特别的好，它跟以前我们盖到的免的空调被还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这今天是完全性的新品。第一，我们的原料采用到的是优质的长绒棉，去把它织成了我们的网状结构，然后表部是两层网状结构，所以说我们在业内称之为这叫什么宝宝棉，还称之为什么叫空气棉。这个棉非常适合用在夏天，原因是夏天我们睡觉最怕的是什么，闷热。
0: 对，
1: 一闷一热，有时候你会发觉空调开着，哎，我被子不盖太冷，被子一盖又太闷，为什么？是您睡眠那个环境，您的棉布、您的被子它不透气，您的身上夏天的身上的热气它没地方去，那只能捂在你的被子里。但是今天这款被子为什么叫空气棉？它能快速的把你的热气给散发出去，因为热气是往上走的，然后它又能把空调中的您环境的中的空调的冷空气带到您的被窝里边。所以说用过这个被子，我们在开发的时候，明光在开发的时候，他说我去盖了一下，感受一下，就是你会感觉身体啊风老风凉了，透气性特别的舒服。就像很多人说的，哎呦无老塞衣。其次，为什么叫它宝宝棉？因为夏天我们的裸肤度特别高，它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
1: 这个呢我口说无凭，您今天下订单拿回去
0: 摸摸，自己感受，
1: 对，
0: 是的，
1: 自己去摸一摸，喜欢真的像我说的，哎呦就像婴儿宝宝那一种感觉，哎呦舒服的。
0: 对，你要觉得不满意，
1: 不满意你
0: 不收就好了。
1: 因为为什么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的，
1: 明光给了300块钱红包，
0: 体验价格，
1: 小规格单人规格才199。今天夏天我们能卖什么？就是一个毯子，
0: 哎，买个小汗衫，对吧？
1: 真的是东方购物，因为帮明光是强强合作，每次明光会把不错的一个新品部分的在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
0: 是的，
1: 首发是有首发价的，所以说今天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带回去啊！100多块钱，
0: 值得体验。
1: 明光
0: 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单人的，都是两组两组在订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yeah. I'm loving you tonight.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0: 来，我们现场铺的这个应该是双人的，
1: 双人的，
0: 然后呢，今天抢单人的非常的多，因为考虑到一人一床，
1: 一人一床才400块钱都不到，
0: 死呀，
1: 是便宜啊！你想，你管你盖，他管老伴管老伴盖，最主要就是这块被子啊，我还是这句话，您相信我，您带回去，喜欢留下，不喜欢留下。你真的从来没摸过这么舒适的被子，真的，因为他把婴儿用的那个棉啊。用到了这条被子上，真的太奢侈了。
0: 是的，真的很奢侈。所以我前面一上来我就说，它叫这个双层纱，侬不要李佳薇哦，舒服有啥细节？
1: 这不是纱布，
0: 它跟你以前用的那个纱布，小时候我们接触到的纱布，完全两个概念，完全
1: 两
0: 个概念。而且我说到，就以前小的时候，我给我儿子买的这个纱布的被子，它也跟现在的工艺是完全的不一样。
1: 小孩子一个纱布被子要多少钱？400-500块钱，就这么一小块，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好，透气性好，亲肤性好。
0: 棉选择的一定要好，
1: 是的，
0: 因为棉花我们都知道是分等级的，3-6-9等的。然后明光的话，它用到的都是这种
1: 优质的长棉，
0: 是的，
1: 对的。
0: 你看我在捏它的时候，
1: 看到没有？
0: 它这个被子是特别的软，所以它这一面是双层的，
1: 对，
0: 这一面粉红色素色，它用到也是双层纱，
1: 对。
0: 然后当中它才是填充的都是100%的全棉，
1: 是的，
0: 而且里面那种棉花它是这种铺开来的，一层一层的，
1: 对。
0: 所以前面我就担心，我讲哎，弄个水洗的打好了，里向棉花不要堆起来了，然后富裕。跟我说 完全不会，因为现在的工艺它支持你水洗的话，它就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1: 对的，
0: 去除掉了以前棉花容易团起来和那个板结的这样的一个缺点。
1: 对，了解东方的都知道，这两年明光的创新力度是很强的，尤其在东方新品首发了好几款商品，很多顾客买拿到商品以后就觉得，哎呦，跟我原来用的棉花的板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棉东西是好的。你想夏天纯棉嘛，从小到大我就受到教育，叫夏天要纯棉。
0: 对，
1: 而且还有就是什么？
0: 就很舒服。
1: 它的柔软性好，同时
0: 对，
1: 还有什么？透气，就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真的是你盖在身上，能不会再觉得你的皮肤、你的睡眠环境是闷的。
0: 很多人一开始会担心，你叫这个双层纱，纱的话尾巴尾都捅几几啊？
1: 不会不会，
0: 现在的真的是做的超级的柔软，因为很多人的肌肤我知道很脆弱，很敏感，或者我给我儿子对吧，小朋友也是要给他盖这种软软的，这条就非常的合适。尤其昨天30度，今天32度，我昨天睡觉就觉得好热啊，
1: 是吧？
0: 很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已经给他盖了。薄的那个被子还盖得哎呦满头大汗，我一个晚上都给他在擦汗啊，给他那个拉被子啊，对吧？所以想到要好睡一个好觉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换成我们今天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双层纱的夏被。
1: 是的，而且啊，我们这条被子您看它，看一个被子高端不高端，上不上档次，您再看它的做工啊。第一，我们全部采用到的行缝工艺，确保了您这条被子扔在洗衣机里边洗再怎么洗里边的棉花不会结团，
0: 不会，
1: 它还是平整的。这是明光确保的第一个工艺。其次，明光太是我们上海人品牌了，
0: 对的，
1: 知道我们上海人喜欢什么。你看这个边
0: 花边
1: 啊，好漂亮，好漂亮的，真的太
0: 精致。我们上海人的这个精致的这个细节，
1: 对
0: 吧？跟你的家居环境，你这么一铺的话，整个卧室就很亮堂。
1: 对的，
0: 这个呢是我们叫做樱桃橘，然后还有一个呢叫云香花，反正一个是粉色，浅粉色，一个是浅黄色，啊，选择你要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包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每个颜色定一个，就单人的根本能给网我给粉了，就大家不会搞错，
1: 大家不会搞错。 对，没错没错。我个人建议就是，先生您就盖米色的，太太您就盖这个粉色的。
0: 是的，
1: 因为米色上面是印的是我们的小花蔷薇花，上海的那种喜欢的那种小碎花，很漂亮啊。
0: 对的，对的。
1: 粉色的是果实
0: 小樱桃，
1: 硕果累累，孕育也特别特别的好啊。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明光搿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辣够。
1: 明光呢，从阿拉妈一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的。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2: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

0: 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八字，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对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八字。

0: 我们的单人的粉色，就那个樱桃橘色啊，樱桃粉色还剩24个，24床啊。今天因为大家就是每一位观众几乎都是两单两单的在下，都是两条单人两条单人的这样子在买，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下降特别快。尤其家里像我们家两个卧室，嗯，你不是买两条，是要4条的这种，对吧？
1: 对，而且我很建议大家夏天如果两个人就各买一根，互不影响，特别好。
0: 对，
1: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因为第一，今天是明光的新品首发，我们夏天希望大家用到是棉质制品，而且棉一定要选择优质的。我们选择的优质的是长棉，越长的棉花纤维越细。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棉的制品的一个优点，夏天用棉的亲肤性安全性会高一点。其次，为什么说这款商品我很建议大家一定哦，你哪怕没听到过这款商品你要订回去，因为它真正做到了我们夏天的三大问题解决。第一，它的柔软度非常好，因为它还有个学名叫什么啊，还有个名称叫什么，宝宝
0: 闪棉。
1: 就是我们以前生孩子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给婴儿宝宝用的那一种棉，你想宝宝的肌肤多嫩，他都在用您也没有问题。其次，解决了我们夏天就算开空调您都会发觉，哎呦，我彼得动力箱睡到下半夜还是觉得闷热，是您的被子没选好。因为人在夏天会有很多的热气湿气，它没地方去，如果被子不透气的情况下，它的湿气跟热气啊全污在你的被窝里，您皮肤上就黏黏糊糊。
0: 对，尤其我觉得家里的男士，哎，家里的像我，我是儿子嘛，好像男小孩的话特别容易蹭热。
1: 对啊，你这个就要中国人的讲叫你这个的，很难受。
0: 那接下来六月初的话，黄梅雨季更加的闷热潮湿，所以今天是换被子的一个好时机哦。
1: 对，所以说你要夏天一定要选一款非常透气的被子。那这款被子的，我们说的这个面料它叫什么？叫空气棉。什么叫空气棉？它能把你的热气给散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热气是往上面走的，只要你给它空隙，热气就能散出来。但是如果你没选好一条被子，这个被子啊就算再薄它不透气，那你睡的那个环境还是闷热的。
0: 对的。
1: 同时它因为能把热气散出去的同时啊，您开的空调也好，开的电风扇也好，那种舒适的凉爽的空气又能进到您这个被窝里边去，您这个皮肤哎呦飒飒意义了。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
1: 所以说这款被子就是这两大特点。
0: 对的。而且我觉得今天一定要下单，你今天下单的话明后几天收到刚交给你呢，可能你可以水洗的被子，那我只是打打冷冷柜这种， 对吧？那你一定要给自己预留这样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天气就是会越来越炎热的。
1: 是啊，
0: 因为已经到了5月底6月初的话，马上黄梅雨季开始，夏天真正的夏天就是到来了，所以现在是很好的一个换被子，你把新到的被子洗一洗晒一晒用起来。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非常的好，单人的被货都不多。然后导演说什么13个单人粉色，
1: 说明上海懂金的阿姨太多了。
0: 画面右边的这个粉色单人的粉色还剩13组，然后我们要问傅宇了，能不能加货？
1: 新品首发，没有，因为就为什么我说啊，东方购物跟明光是强强合作的，明光会把一些每年的开发的新品在东方购物做个新品首发，但是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在东方购物首发，这款商品就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发，首发才有首发价，首发价多少钱？单人199哎，听听你去想，199什么概念
0: 啊？便宜是便宜
1: 的，你买一个普通的就夏天的毯子都不止这个钱吧？
0: 对的。
1: 今天是条被子，
0: 是的，
1: 又是明光品牌，
0: 而且就是这个季节用的。
1: 对的。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的啥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3: 明光呢，从阿拉妈那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4: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套，我到现在还在用。

0: 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灵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灵光搿牌子。
2: 是的，明光有到90年的历史了啊！
3: 是的，
2: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条，
3: 啊、
2: 对，云香花，浅黄色、米黄色，然后它反过来这面老好看，很老色一个叫啥青苹果绿，苹果绿的颜色。
3: 对，啊、尤其夏天啊、哦，你想这一床东西铺在您家里，
2: 对的，
3: 那一抹绿。哎，那一下子你的视觉的感受就是夏天到了，凉爽的，再开一个小空调，或者天不热的时候开个小电风扇，
2: 享受。哎，
3: 夏天您就
2: 是午睡
3: 的时候，哎，对的，我已经想象这个感受了。
2: 夏天要打盹的呀，
3: 对吧？
2: 然后你夏天洗个澡，干干爽爽的，然后这个被子，哎，外面正好是潮湿的，你在家里干干爽爽的午睡，塞伊吧。
3: 对，
2: 尤其夏天，我们说那个晚上外面下雨，哎呦，你开着空调，盖着这种被子，
3: 对，
2: 睡眠也变好了。
3: 这款被子在外面真的很少，明光花了三年时间，
2: 单人的也要600多。
3: 对，但是明光花了三年时间才研发出，因为很多的顾客到明光专卖店在说，在反映一个情况，他说夏天你这个被子再薄，我有时候还是觉得闷热。后来明光的我们的技术人员说，哎，我们是不是用这个双层纱，就我们称之为宝宝纱，
2: 是
3: 称之为空气纱，
2: 是
3: 来去做这款被子的面料，因为棉已经透气了嘛，主要是面料不透气。
2: 它是双层，当中填充棉，下面再是双层，懂意思吗？就这一面。这个是双层的，然后呢，当中填充了棉花，这个绿色的也是双层的，
3: 对，
2: 所以呢，它耐洗，
3: 对，
2: 耐用。
3: 青青说了关键点了，当时说做单层的，
2: 否则你这样呢，你看。
3: 单层他们说，哎呦，牢固度有可能好。我们做双层，为什么？双层的牢固度好，所以它能达到一个洗衣机随意洗涤啊。所以说今天这床被子啊，结合了三点，再总结一下，结合三：第一，它的亲肤性好，因为它被称之为叫宝宝棉，
2: 是的。
3: 它的透气性，我可以这么说，目前几乎没有什么被子能跟它的透气性相比的。所以说它称为叫空气棉。其三，它是可以达到机洗的，夏天洗。被子的干净度洗是非常非常重要，
2: 是的，
3: 因为夏天身上的就是尤其是男性啊，
2: 对，
3: 夏天身上的有
2: 很多人说我每周都要洗被套，没关系啊，你每周把它拿去洗一洗也可以啊。
3: 但是为什么我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今天是这款被子啊、研发了三年，
2: 新品首发啊，
3: 这么多平台，明光唯独选择了东方购物，为什么？因为有红包。所以说单人199，您去想199，
2: 199
3: 单人，199，
2: 269等于再加70块钱，
3: 双人。但是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一人一根被子比较好，
2: 对的，
3: 因为夏天你不要互相取暖。
2: 哎呦，那你好，你还好意思，是不是现在单人都卖完了？
3: 那没有办法，抓紧时间抢，因为这个被子做工太复杂了，这个面料很难做，因为它是要做双层，而且两层不是说我就把两层放在一起，它是两层之间是要有编织工艺的，把两层变成一层的那种工艺啊，就是很复杂。在明光少量拿货拿到东方购物做首发，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
2: 好了，
3: 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单人的那个橘粉色樱桃还剩最后两床，好吧，如果能预约，我待会儿看看傅云能不能给我们开点预约留时间给大家。
3: 有你就先抢，
2: 先扫码订，或者直接赶紧打电话02153919900。
4: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5: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1: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的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粉色单人最后两床，可能现在还只剩最后的一床。然后我们的这个云香花就是黄色的、浅黄色的单人的最后剩十几床。然后刚才我们是让傅宇去。

0: 跟明光联系了一下，还有3分钟的时间，很高兴。如果单人的售完了，给大家开启少量的预约，但真的就是少量的预约。刚才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的铺网的这个工艺，就是我们里面填充到的这个
1: 棉花的工艺。对，所以说你放心，不会洗了以后会有一团一团，
0: 板结啊，
1: 因为现在的棉花是整网铺垫，再加上我们的航缝工艺。但是今天啊。反正有现货，你想现货没现货，你预约也得约下来，因为这个门店这
0: 预约抢完了就没了，因为预约真的只能开少量的预约。
1: 对，这个在门店的售价就是要600多块钱，
0: 是的，而且
1: 在东方购物是199啊。
0: 对的，而且这种被子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正当季，不是说现在进入到冬天了，我来做一个反季。
1: 是的，
0: 那么你刚考虑了，我也在马威奇又扒一个冬天，我哪能用？而这个被子是你现在买回去，像我的话，我可能收到我就立刻用了。
1: 对，
0: 讲究一点的，你收到你还要洗一洗，等它干，你再用起来。所以像家里的话，现在基本上每个观众都是两床两床在买，还有买更多的人，因为可能考虑到家里两个卧室，给父母也添置一下。导演跟我说，备货已经是多少？浅黄色的，粉色卖完了，直接进入到预约状态，浅黄色个位数。啊，浅黄色还有6床，对吧？个位数，个位数。然后答应大家，单人的我们开启少量的预约，也是副总说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1: 因为明光，
0: 也感谢明光给到我们开到这样的一个少量的预约，也是感谢东方购物的观众，因为它真的是好被子，包括你收到手，你要是你就自己触摸自己感受，你要有任何的问题，不喜欢不满意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对的，
0: 这个对我们的售后是有保证的。
1: 明光嘛，上海几十年的老牌子了，
0: 91年
1: 中华老字号，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这个被子是你以往你从来我可以说从来没用过的舒适度的，所以说抓紧时间啊，夏天它能真的是让您透气的睡眠哦，那种感觉哦，真的是身体
0: 太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感受，昨天晚上那种闷热难过啊，
1: 对的，
0: 一想到这还夏天还没算真正的开始，
1: 是
0: 黄梅雨季还没有到来，7月份、8月份的酷暑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未雨绸缪啊。观众很聪明，问一下副总，预约的话能不能也是尽快送到府上？
1: 啊，您放心，预约我们从门店上海的门店直接调货。大概2-3天就能送到您府上了，抓紧时间。但是预约名额是有限的，因为门店要买600多块钱，新品啊，600多块钱。这床被子我还是这句话，您带回去，整个夏天您会觉得舒服，皮肤不再黏黏的了，感觉，因为它透气性太好。
0: 是的，这个我跟导演都看中了，也准备去抢一下。这个还有会，不知道有没有会去抢名额了？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下周就是入伏了。很多人都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汗出的特别多，然后人没劲儿，然后呢也没什么胃口，吃东西的时候老觉得不想吃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夏季哈这种暑气很重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一个很好的调养？哎，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蔡子浩。蔡子浩在东方购物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对吧？他们家的各种阿胶糕到了冬天的时候很受欢迎，还有他们家的芝麻核桃粉。

0: 出来，
1: 是
0: 这样的一杯好高，
1: 好高，对、啊，
0: 那它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
1: 是
0: 分别都是
1: 对
0: 对应咱们哪些需求的？
1: 对，刚才跟大家讲了，大家觉得二十几种特别多
0: 哈，
1: 很难记，我们就大概记一记。它首先对胃非常的好，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都特别的养胃。还有就是今年三伏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课题，就是要祛湿，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您祛湿的。另外啊，如果你的脾不健的话，祛湿这个叫事倍功半，因为脾就是你身体里面天然掌管祛湿气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脏器，所以我们在祛湿的同时，两手都要硬，就是要健脾。芡实、山药、黄芪、燕窝都是帮你健脾的，所以我说这个方特别特别的全能，就在这里。
0: 是的，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方子，相对来说它配的东西非常的繁复，
1: 对，
0: 非常的讲究之外，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1: 通通没有，对，
0: 所以说你自己来吃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放心。
1: 嗯，
0: 今天呢它的专柜价是有的哈，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69块钱。
1: 是的，
0: 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贵，因为它毕竟它有那么多的
1: 对
0: 好的东西在里边哈。
1: 是，
0: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力度很大，
1: 对，
0: 专柜总价是552，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
1: 嗯，
0: 算下来单罐的价格只要24.8块，
1: 一杯奶茶钱，
0: 哎，真的就是一杯奶茶。但是你想看，你这个至少可以
1: 10天，
0: 这个10天半个月，
1: 就是按最大量吃，你要吃10天了。
0: 对、如果你说没有那么大的量，我可以吃到2周左右，
1: 对，没问题。
0: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刚好在这个季节给大家可以说是及时雨送上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021-5-11-9900。
2: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3: 你有这种感觉？
4: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3: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4: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嘞、
2: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5: 痰湿咳，什么痰湿咳呢？他咳嗽的声音比较重，痰特别多，他的痰呢又偏白，而且大多数都比较稠。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那个痰从脾胃生出来以后就上储到肺里面，引起肺气不宣就咳嗽了。哎，我们这个陈皮就会健脾祛湿，就脾健了，湿去了，它痰呢就没有生化的根源了，没有基地了。
2: 芡实米，
6: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煮里边。
7: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
2: 嗯，
7: 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膏、这个我们终于等到蔡字号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的这个健脾祛湿的这样一个茯苓膏了。因为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会去吃蔡字号的芝麻核桃粉，
1: 对，
0: 然后呢去吃他们家的各种各样的好的这种可以说是膳食补充剂。
1: 是，
0: 那今天在这个夏天，原本蔡字号是没有把这个拿过来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在专柜里卖的太好了，我们说能不能在东方购物做一个构成，哎，今天就给到大家。
1: 没错没错，这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因为我们在那个冬天的时候给大家带来芝麻核桃粉是很多很多年了，所以夏天我们也把我们的王牌产品给大家拿出来了。其实这是大家很多 人的一个痛点，就是刚过的黄梅雨季已经累积了很多湿气在身上了，所以经常不舒服，可能这里肿哪里痛，然后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肿难分很难受。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天气热了之后，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湿气了？咱们是不是走到哪里都是开着空调，家里面单位里面，然后地铁里面商场里面都是开着空调，然后还天天吃冰棒，现在东方购物的那个雪糕也卖得特别的好，因为天气太热了，你不吃也的确受不了。这个男士朋友还要喝冰啤酒，小朋友还要吃冰西瓜，所以湿气在我们身体里面真是躲也躲不掉。我们传统的这个养生哲学里面说，风寒暑湿燥火，三伏天哪是把这六邪全部都给集齐了，连寒邪连湿邪都逃不过。所以三伏天这个时候呢，它是黄金的排湿期排寒期，如果大家能够正确的利用这三伏天的两个月的时间，那相信你的养生会事半功倍的。所以我们就趁三伏天还没有来之前，让大家赶紧把它囤到家里。三伏天一开始啊，7月19号或者是之前往前走一点点，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吃到整个三伏天，你会感觉真的完完全全不一样。再跟大家讲一下三伏天是哪几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如果身体有湿气，我们要利用好这个三伏天，因为它阳气最盛，因为它毛孔打得特别的开。7月19号到7月28号是初伏，7月29号到8月17号是中伏，8月18号到8月27号是末伏。您今天买我们八罐，刚好吃到大概两个半月左右的，还可以吃完整个三伏天，可能全家一起吃都没问题。
0: 是叫做八反九制，
1: 是
0: 它是慢火来进行一个熬制的。选料上面我们有20多种选料，
1: 对啊，
0: 都印在整个的罐身上，瓶身上了。这个瓶子是玻璃瓶的，我特别喜欢这种玻璃瓶的包装。因为有些它可能它不是玻璃瓶的，它是塑料的或者怎么的，它这个就不太好了。咱们这个是玻璃的，那这个你看这个上面的配料表，你可以看到一滴水都没有，它用到的是蜂蜜来调制这20多种天然的食材，
1: 是，
0: 然后这里边香精、色素、防腐剂是没有的，
1: 通通没有。
0: 是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放心。来，那这些东西增稠剂，你看呢，它那么粘稠，你说这里边会不会加了一些东西？没有，
1: 没有，
0: 它就是天然的一些食材。
1: 是，
0: 然后经过这些古法的浸泡、熬制、浓缩、化膏，你看咱们中国老祖宗是很有智慧的，
1: 对，
0: 它能够把这些固态的东西变成液态。为什么要变？因为这样你好吸收呀。
1: 是，
0: 你否则的话，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我们今天是有陈皮的，对吧？
1: 有。
0: 你陈皮煎水熬水，对吧？你最后很可能这个东西你就扔掉了，
1: 对，
0: 对吧？你就直接把它倒掉了，
1: 挺浪费的。
0: 你就喝点水其实很浪费。我们今天相当于这些东西它都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膏体状，
1: 都帮你精致了、密炼了，让你更好吸收其中的营养。
0: 包括还有燕窝，
1: 哇，
0: 还有燕窝，
1: 还有燕窝。对，
0: 那这些食材我们挑了几种出来给大家来说的，包括比如说白扁豆啊、薏仁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健脾然后祛湿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1: 对的，其实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配料表吧，我们有20几种好食材，针对你的五脏六腑，针对祛湿，这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方。首先蜂蜜作为基底，然后薏仁祛湿的，茯苓补脾的，白扁豆补脾的，山楂养胃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藿香鸡内经养胃的，赤小豆祛湿的，芡实山药荷叶祛暑的补脾的，麦冬润喉润肺的，莲子补心的，菊花清热明目的，桔梗干姜对肺对这个呼吸道非常的好，甘草砂仁对你的肺对你的这个胃和你的脾都特别的好，杜仲雄花这是现在很红的一个保养品啊，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绿原酸，还有很多黄酮类物质，对睡眠对心心脑脑都很棒。肉桂它的口味非常好，而且它含有很多很多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燕窝，这个不用多说了，对肺非常非常的棒。黄芪补气的，所以这个方式很全面的，叫做不惜工本，给大家带来五脏六腑的滋养的同时还祛湿。每日2到3次，每次10克左右，我们顶格吃，每天也不过就是30克。你可以含在舌头上徐徐下咽，也可以放在温水里面冲服，没问题。每天最多30克，那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80克的话，可以吃到10天才吃完这一瓶。那8瓶的话可以吃到80天，你愿意全家人一起分享也可以，你愿意拿2瓶送人也可以，这一个量是特别充足的。
0: 专柜是69块钱。
1: 对，
0: 因为蔡思浩在这个东方歌舞大家也都很熟悉，
1: 太有名了，
0: 太有名了，69块钱一罐。然后我们今天是专柜总价552的情况下，我们只要199。
1: 对，
0: 你送人你自己吃都可以。然后尤其是开封之后啊，你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1: 是，
0: 然后你喝的时候呢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这个凉意哈，也是蛮好的。当然你说你夏天你不想吃凉的东西，你直接就这样常温没有问题，都是可以的。今天单罐的价格就是24.8块，自己吃送人都可以。800-708800-0011-1511-9900。
8: 还有一点年龄了啊，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个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吧，所以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0: 湘潭排队挺高的，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
1: 对，
0: 那为什么要扫码呢？因为你打电话，你要是说一直忙线，你会觉得心烦意乱，对吧？
1: 夏天本来就烦哈。
0: 然后扫码就是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
1: 是的，还可能那个立减5元嘛，积分1.99元还是大家的。所以其实今天到手还不是199，大概190块钱左右，每一瓶合下来20出头一点点，一杯奶茶钱，咖啡都买不到。吃10天的话，一天你花2块钱左右，但是你吃到的都是什么呀，朋友们？里面有燕窝，里面有白扁豆，里面有陈皮。你可能在外面买一杯什么饮料都不止2块钱了吧？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配方，是蔡自浩的一个这个工艺，而且帮大家用8矾酒制慢火熬制凝炼成膏，居然一天的成本才2块来钱。所以啊，真是全家人可以一起来共享，因为这个就是现代都市社会吧，走到哪里都逃不了空调，有冷空调你身体里面就难以避免的会聚集湿气，想要把湿气去除，我们就要利用好三伏的这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一定要下单了，因为三伏19号就要到了，我们19号就要开始吃。你说等下一次直播可能什么2个月后、3个月后，你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排湿期，今年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哈。
0: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舌苔，
1: 对啊，
0: 舌苔就是其实是判断一个体内有没有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标准。
1: 对
0: 啊，除了舌苔之外还会有哪些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自测的呢？
1: 真的很多，湿气其实让你非常难受。首先从头开始说，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刚洗完又出油了，然后你挠一挠拽一拽就一下一把头发拽下来，脱发也很就是很严重。包括在看脸的部分，刚刚洗完脸又特别的油腻，然后又经常长一些小包包小点点，那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湿气真的是很重了。还有就是身上哈，肥肿难分，有时候不是说你真的胖，人家说这叫虚胖，叫浮肿，一摁一个坑，特别是肚子的地方。有些人腿很细像两个铅笔一样，但是那个肚子就是像那个米其林轮胎人一样，怎么也下不去，一层层一叠叠，有时候这是湿气聚集在里面。还有就是睡多久都不解乏，起来还是很疲劳，中午吃了饭马上感觉晕碳了又想睡觉，然后嘴巴里面味道很重啊，就是也不想跟人家深度的那个交流，也不想跟人家就是社交距离的交流，因为嘴巴味道不好闻。还有就是刚才高丽老师说的舌苔很白很厚，舌体胖大有齿痕，这就是很典型的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还有就上厕所的时候特别黏腻，老是冲不下去，没有办法很清爽，这都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很多朋友不是去刮嘛，或者是去拔嘛，你会发现那个 紫色的那个就是刮的那个痕非常重，对，
0: 是的，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表现。
1: 对，
0: 电话现在排队很高哈，我们现在就是可能打电话进来是盲线的状态，别着急，直接屏幕的左下角扫码你就可以完成订购了。今天这款产品它很独特，它那么20多种这个配料，但是它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通通没有的，
1: 通通不加。
0: 对，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独到的地方，以及它比较讲究的地方。那喜欢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买来自己吃，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因为一罐是69块钱，你先送出去的，比如说送个2-3罐，就200块钱的礼物了，哎，对吧？800-7088-0000-2015-11119900。
8: 是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9: 上海呢，现在夏天17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葛末我呢湿气蛮重的了，放假。我嘴巴里向是吧，味道蛮重的，还色彩蛮白的。我呢就自家伢曾经的吧烧过哦，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

0: 自家烧热的话，物事要多得多嘞，哎。
1: 很多人现在在关心的就是怎么吃哈，
2: 嗯，
1: 因为一款产品它其实吃法上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2: 嗯，
1: 你一次性吃个十克，
2: 对，
1: 我们这一瓶是280克，
2: 是
1: 十克呢，然后你大概一天吃个两三次就可以了，
2: 对的，就算顶格吃你一天才30克嘛，那280克你可以吃到10天左右，所以我们每天的成本就2块来钱，它非常好吃啊，味道特别的好，没有那些怪味儿异味儿啊，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原膏含在舌面中心徐徐下咽，直接咽下去你会觉得喉咙到那个气管都是非常非常冰凉舒适的，或者你说我把它化在温水里面直接化开当饮料那么喝也没问题，都可以，就是大家注意每次不要超过10克，一天不要超过3次，每天最多吃30克，因为我们今天是八反九制，慢火熬制凝炼成膏的，所以它第一是秘制了，第二是精制了，所以它是很浓缩的啊。
1: 嗯嗯，而且我刚刚还发现了它的产地是山东聊城。
2: 哦，真的，这是一个熬膏的，大家都知道特别好的地方。
1: 对对，然后呢，整个这个产品这一瓶是都是玻璃瓶包装，
2: 对，
1: 280克，
2: 是
1: 这上面的成分，你看。就我们光写成分就写了4行，
2: 嗯，
1: 这当中的茯苓添加量和薏仁添加量加到一起就是12%，
2: 哦，
1: 陈皮是3%啊，然后还有山楂、白扁豆以及这个就是鸡内金、赤小豆、莲子、菊花、干姜、甘草，这个杜仲雄花、肉桂、燕窝、黄芪等等，
2: 嗯。
1: 啊，这分量太多了，
2: 对的，
1: 品种很多，
2: 是的。
1: 那这么多的话，熬煮出来，就个人咱们自己在家里是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2: 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1: 对不对？
2: 是的，而且这个方子大家都知道，蔡自浩哈，他一定会有很多的老法师、老专家来帮你配这个方，所以它主体的方向呢是3个，第一是养胃，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大家都知道对胃特别特别的好。其实到了夏天，容易没有胃口，容易往上反酸，各种胃的问题出来了，我们这个方子首先帮你想到了养胃的问题哈，让您在夏天消耗多的时候也能胃口大开，多吃一点。另外就是祛湿，抓住黄金祛湿期3伏天这2个月左右的时间，薏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你祛湿的，而且在苦夏的时候帮你好好补补心、补补肺、去去湿。还有一个思路就是健脾，因为祛湿和健脾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就是两手都要硬，祛湿的同时你要健脾了，你才能更好的祛湿。祛湿的同时，你不健脾，可能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们健脾也用了很多昂贵的食材呀，比如说芡实，就是你买鸡头米贵不贵？这就是芡实。山药、铁棍山药贵不贵？40块钱一斤的铁棍山药哈，在外面那种好的超市买。我们今天用到了山药，黄芪补气的，燕窝补肺的、补气的，对女性朋友的皮肤也很滋养的，我们都用到了。所以这个方子是很昂贵的，用料很多。而且我们的工艺很难，能20几块钱买到一瓶，真的只有在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在外面是70块钱一瓶，这才对得起它的身价。
1: 对，不添加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和增稠剂，然后199块钱就可以拿到，一共是8瓶了。它差不多可以吃到2个半月，如果你吃得慢点的话，可以吃到3个月。
2: 对，
1: 相当于从7月份可以吃到10月份，
2: 是
1: 对不对？就入秋之后还能吃，
2: 好棒！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215-11-9900。
0: 还有一定年龄了啊，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伐，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啊。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3: 芡实米，
4: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 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

0: 开啊，煮里边。
1: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
2: 嗯，
1: 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2: 嗯，
1: 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们现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糕。说到陈皮，大家脑子里面一下就会冒出几个它的关键词。
1: 对，
0: 说到薏仁，大家又会冒出几个关键词，然后说到茯苓，对吧？就这几样东西，其实在我们的老祖宗的各种糕这种方子当中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除了这三样之外，那在我们的专柜里是69块钱哈，它为什么价格会比较高？因为它除了这三样之外，它其实一共是20多种，
1: 对，
0: 全部在这个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的，
0: 没有啊，这20多种全部在这儿。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茯苓糕呢，它其实是有几个作用的。
1: 是是是，我们其实这个方子给大家配的，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三个思路，首先是养胃，因为夏天容易没有胃口，我们有陈皮，有茯苓，有麦冬，有鸡内金哈，希望大家夏天特别是3伏天的时候消耗很大，我们吃的东西要跟上，让大家胃口更开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祛湿，利用好3伏天这个祛湿黄金期，不要再等到明年了。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祛湿的，让你的苦夏不要再那么苦。还有一个思路就是祛湿的同时我们还要健脾，所以又给大家配了芡实、山药、黄芪、燕窝。所以这个方子东西很多，但是主要是帮你养胃、祛湿、健脾，而且其实五脏六腑都能够很好的补给到。一般的这个蜜炼的方子我们都会看到什么某某糖醇啊，或者是某某胡精啊这样的东西，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其他任何的增稠剂，唯一的就是你看到这些食材之外的让它能流动的就是蜂蜜，所以都是
0: 蜂蜜也是
1: 很值钱的好东西，
0: 也是很好的东西，
1: 补中益气的好东西啊。
0: 蜂蜜因为它本身就是动植物的一个精华嘛。
1: 对，但是你说我什么时候去湿气好，一年四季我要一个特别事半功倍的时间，就是3伏天，就是7月19号开始到8月27号结束的这3伏，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一年只有一个3伏天。如果你今年错过了7月19号到8月27号，你要再等一年的时间，所以真的叫做除恶务尽啊！我们除湿就趁3伏，不要再等了。今天买了3伏天，马上就可以吃起来。
0: 它是香精、增稠剂、甜味剂、防腐剂没有的，就你吃下去的味道就是这些天然食材的一个本味啊。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东西好，它是没有科技狠活的，它就是天然的这种食材，然后用好的工艺熬制出来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你自己吃送人都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021-5119900。
2: 大火辰光对吧？因为得粘马桶的，就湿气重。你在这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吧？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的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去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不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3: 上海呢，现在夏天湿气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那么我呢湿气蛮重的了，放假我嘴巴里向的吧，味道蛮重啊，还有舌苔蛮白的。我呢就自家娘曾经的吧烧过啊，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啊，烧下来呢吃了。
0: 看看，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哈，就是到了冬季的时候要跟大家见面的蔡字号，今天。在夏季的时候推出来了他们家的一个好产品。
1: 对的啊，这是陈皮薏仁茯苓糕。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祛湿，而且马上3伏天到了，这是一年祛湿的黄金期，让您的祛湿效事半功倍，所以我们赶紧趁在3伏天来临之前马上给大家上架了。这个在蔡字号的自己的

0: 旗舰店官网也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所以啊，可能您看到它这次能给大家备到现货，下次再看到不知道是几个月之后，那肯定错过三伏了。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下单，今天下单了，三伏天7月19号马上可以吃起来了。
1: 是的，80070888000011115119900。
2: 还有一点年龄了啊，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那个内部的设计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速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伐，水一冲很干净。咁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么子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不是老好的、啊。那么一个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么子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3: 芡实米，
4: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佳佳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这时候很多叔叔阿姨盘算了，哎，好多的这个孩子要回来了，这个孙子孙女儿回来了，想盘算着买一点点这个上海的特色给他们吃，是不是？哎，给他带来了我们的湖仙岭的海派三宝。4袋的罗宋汤，4袋的素食锦，以及4袋的炸猪排，到手一共是199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好朋友雅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好，雅琳。
3: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然后呢，我其实细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组合，就是一日三餐嘛。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组合你订回去，相当于每一餐饭就是一荤一素加一汤，对吧？
2: 因为你看少不了的。
3: 对，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一荤是什么、哎、是我们的开脸大猪排。
2: 哇，超级大哦。
3: 这一块大猪排就是半斤、就这一块，你看它是有厚度的，这么厚 的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把我整个脸其实都遮住了。

0: 超级大，
1: 最主要是什么？我们胡仙林本身就是专注上海的老味道，
0: 对的。
1: 对吧？所以你看，在上海的，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上海特色的一些点心馄饨啊等等啊，卖的非常好。嗯，所以我们这个炸猪排是给大家将好的，
0: 是给大家入御处理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怎么吃呢？你自然化冻，化完冻之后啊，你就下油锅煎，
1: 是的，
0: 或者空气炸锅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成品呢，
1: 哎，
0: 我们的成品就是炸好的，对吧？两面你用那个不粘锅，其实少放一点点油，稍微把它给两面把它给煎熟，对吧？煎熟就可以了。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
1: 哇，好厚哦！
0: 哎，这个如果是呢两口夫妻两个在家，其实中午你缺个荤菜，我们是不是做这一块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因为这
1: 完全够了，
0: 因为这一块你看是半斤，
1: 没错，
0: 是半斤。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四块吗？今天不是一共十二件单品吗？
1: 是的，
0: 1999除以12件单品，其实相当于这么大一块炸猪排，我们才16块钱，
1: 十几块钱，对，
0: 16块钱，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把它切成条，对，然后这个呢就是这种啊。
1: 椒盐排条啊，
0: 是的，
1: 茄汁排条啊，等等啊，都可以在这试试看。
0: 对的，对的，哎，我来尝一口啊。对，其实说实话，雅玲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白这个炸猪排啊，因为在外面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批一半的。嗯，哇，其实炸猪排的话，你想家里面呢经常小孩子很喜欢吃，对吧？很喜欢做，但是呢你要把它做的嫩，对吧？这个其实是挑厨艺的，因为它需要姜，它需要拍。
1: 对不对？拍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拍的不好，姜的不好啊，一炸的话还特别容易炸过头。
2: 真的是啊，它这个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它这个横切面特别特别大啊。因为外面的话，经常我见到是这样子，一半的一个大小，今天是这么一个巨大炸猪排，真是跟脸有一样长了，特别特别的大号的，
1: 好好吃，
2: 特别特别香啊。4点半的时间，刚好去下午茶的时候了，好好吃。
0: 真的啊，炸猪排我觉得是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对不对？
2: 对，
0: 特别是平常我觉得中午、晚上，特别适合这样炸一份尝一尝看。
2: 嗯、
0: 我们今天这样的炸猪排，四大块，每一块就是半斤，今天就是有两斤，两斤总重啊。
2: 是的，
0: 然后再来，刚刚是荤，这会儿是素，素是我们的素食锦，素食锦的话也是有四包。 每一包呢，就是半斤装，也是有两斤总重，而且素食锦里面的话，你看我们很讲究，不是随便给大家拼拼凑凑，用的是水面筋，水面筋可比油面筋来的更好吃，
2: 对，
0: 而且工艺更复杂，然后水啊、植物油啊、白糖啊、胡萝卜，还有木耳、香菇、竹笋，对吧？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是什么？酿造酱油、味精、蚝油。
2: 是不是也没有进来？这个配料表，
0: 然后保质期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是有180天保质期，
2: 哎，是的，
0: 包括我这个呢是给大家热过的啊，
2: 对的，
0: 带了我们的包装稍微烫了一下给大家看看，
2: 哎，
0: 一包二百，
2: 看一下，
0: 一包250克，今天这个一包也是10来块钱的样子，
2: 是的，
0: 到时候价，哎，我是觉得家里面哦，你要是就是说想要吃的再热一些，自己再把它进微波炉去叮一下，加热一下，
2: 是的，
0: 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烫了烫，
2: 对，
0: 看看这个数十斤，看看这个叫什么水面筋，
2: 水面。 面筋哦，
0: 水面筋是很有弹性的，
2: 没错，
0: 对吧？
2: 水面筋是老师傅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水里面去一遍一遍把它给拉扯开来的，
0: 是的。
2: 所以你看这个炖煮的火候，
0: 哎，真的好香啊！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了，对的，
2: 对，
0: 嗯，这个很好吃，哎，
2: 是的。其实的话，我之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
0: 香菇
2: 都是这样端一份，这样的素食锦，我那会儿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说
0: 对
2: 那个就每一个人都要是这样子来端一盘，那真的是上海人。
0: 记忆当中的味道，来来来，这个我们上海人记忆当中的这个经典的小时候的味道，那就来，这个是我们的罗宋汤。
2: 罗宋汤
0: 呢，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不一定会去做，是因为比较费时间，对吧？然后你看我们里面的料啊，也是有红肠、牛肉，包括用的全部都是牛腩肉，
2: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什么呀，这个卷心菜，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你看到没有，番茄罐头，对吧？然后一些调味料，而且你看卤煮的这个时间。
2: 时间，
0: 它如果煮的时间不够久，你说说看，这个汤头不可能这么的浓，
2: 对，好浓郁啊！
0: 对吧？
2: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牛腩它不是用的是边边角角，它用的全部都是一大块的。
0: 来来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其实你看，像今天这样子，我因为我们罗宋汤的话是350克一包，350克一包，今天核算下来每一包我们才花了16块钱的话，
2: 是的，
0: 这个性价比里面这样子的食材，我觉得确实性价比挺高的。来，这样子就是我们的。 就是一荤一素一汤，看看，看到没有？
2: 我们的大的炸猪排，
0: 对
2: 的啊，这样老两口我觉得都吃不完啊，一顿是吃不完的。
0: 你就老两口吃这一。

0: 有荤有素，然后再配点主食，或者两个人来一碗面条，或者两个人电饭煲去焖一点米饭。
1: 哎，
0: 这个不比你去外面下馆子吃。你去外面下馆子吃，我们今天16块钱16块钱16块钱，三份加在一起也就花40来块钱。哦，老两口两个人才40来块钱，你说性价比高不高？
2: 真的，就是吃的又健康，也不凑合，也不将就啊。而且马上就要过年了，是不是？家里的小孩回来了，想吃一点点经典的上海味道，给他这样准备一下，又健康又好吃，是不会出错的。那今天我们构成也是特别特别划算，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我们是湖仙岭的海派，海派酱三样啊，罗宋汤3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我们的素食锦呢也是250克一袋，一共是有4袋，炸猪排每一袋半斤，一共是整整的1公斤哦，到手整整的12包，199块钱，
0: 对
2: 啊，平均一包的话也就10来块钱，
0: 10几块钱，然后总重要接近7斤，对吧？
2: 是的。
0: 然后今天全部都是新品首发，
2: 没错，
0: 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批次，
2: 是的。
0: 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有半年左右保质期。
2: 是的，是的，特别划算。要专线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有个滋吧，有厚有度，肉又嫩，哎呦，老好吃
4: 的。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猪扒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哟就好备吃了。
4: 罗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搞罗宋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侪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是的，刚刚我还问雅玲啊，这个上海人是不是过年会吃炸猪排，会吃我们的这个素食锦？
1: 是呀，
0: 对吧？哎，真的特别香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一个外地人啊，我能感觉到就是上海人对于这个炸猪排呀、对我们这个素食锦的这个感情哦。
2: 对，我就是上个星期吧，我然后经过我们就是下了班之后对吧，然后呢也不知道去吃什么，其他的有一些餐厅啊什么都在排队啊，然后就直接啊路过那个炸猪排店对吧，然后配了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碗罗宋汤，很小的一块炸猪排，这两样菜加在一起啊差不多30块钱左右，哎，30块钱左右就一个人吃哦，
0: 是的，
2: 就一个人吃30块钱左右啊，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块炸猪排还是半斤、半斤的比脸还大的炸猪排，今天才10几块钱，
0: 对，是的，
2: 然后再配一碗我们350克7两的罗宋汤，而且是牛肉罗宋汤，
0: 对对
2: 对，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素食锦，素食锦里面还是什么水面筋、还有我们的木耳，还有我们的香菇，
0: 没错没错啊、其实真的这个炸猪排啊，我跟你讲、我在外面吃随随便便一块还没有这么大啊，30块钱这是要的，而且那个口味啊真的我觉得不如我们今天好，它是黄金炸猪排啊，一个真的是比我脸还大，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尝试一下的，上海的老感情嘛，
2: 对，因为你想想看，其实它对于原材料的选择就是蛮讲究了、因为不是所有的猪排哦都能把它给拍到这么大的，
0: 对
2: 对吧，是的，就你外面看到的猪排基本上就巴掌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相当于两个手掌那么大的一个炸猪排、半斤，而且给大家酱制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食材越大你要把它腌制的好越到味儿，
0: 是的是的，
2: 比较难、对吧，所以我们炸猪排包括你看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卷心菜的，是有我们的土豆的，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大红肠，还有我们的牛肉，所以这个

0: 罗宋汤里面的料也是非常的扎实。350克，7两，这一包，一包的话也是差不多夫妻两个人，对吧？一顿头的量刚刚好。是啊，其实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这个我们的老两口，像我这样子平常我懒得做饭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你可以带公司去，
0: 对，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素食锦，包括我们的罗宋汤都是熟的。
2: 对对对，
0: 熟的，你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2: 没错，
0: 而且素食锦你可以做改良的吃法，你可以
2: 这样炒一炒，对吧？
0: 对，
2: 跟它这个汤汁还是很浓郁的，非常非常的香。像中午的时候我不愿意做的时候，我就把它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嘛，对不对？
0: 对，
2: 简单加热一下就可以了。每天这样的一个营养的餐我就解决了嘛，对不对？
0: 有荤有素有汤啊，就是我们就为您的一日三餐，就是很贴心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组合。今天呢，反正是全新品首发，狐仙里这个牌子的话，东方购物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单品都有。
2: 是的，销售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馄饨啦、汤圆啦，什么啦，都卖得挺好的。
2: 对的，
0: 因为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在汇金我们是有门店的。每到中午工作日啊，你知道附近的白领哦，都排队狐仙里去堂食，
2: 真的真的是的。我记得以前有个馄饨店就在，就是狐仙里的馄饨店就在徐汇。
0: 对，
2: 所以的话，真的喜欢可以带回家尝一尝，主要是它也不占空间啊，薄薨的一片。所以的话，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这个吃吧，又厚又大，肉又嫩，哎呦，老好吃的。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吃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热。有就好备起来。
4: 宋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高卤松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才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2: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觉得这次狐仙里的搭配真的特别的棒，为什么呢？荤素都有，而且我们的汤也有，就是这样的一顿套餐啊，带给您，您这样子中午吃一顿特别好啊。
0: 对，而且都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上海小孩都很喜欢吃的，对吧？刚刚外拍当中，对吧？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喜欢吃这个，
2: 有
0: 我们年轻的白领带到公司去加热一下，对吧？就可以吃。这个猪排不是熟的啊，另外两个是熟的。然后猪排每一块，你看我们都是这么大，包括我们那边摆出来的构成区，一共组合当中是有这样子的4大块。
2: 是的，
0: 这一块抵得上别人家2块了吧？我不夸张吧？
2: 没错，
0: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2: 夸张的，
0: 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2: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厚度，对吧？
2: 对，
0: 回家之后的话，你就记得，不像以前吃炸猪排，哎呦，一顿你给要什么煎个2-3块的样子，
2: 对，不然不够吃哦。
0: 一顿就这一块够了啊！这一块你知道今天花多少钱吗？才16块钱左右吧？
2: 对，特别划算，因为你在外面的话买一块，就不要说这么一大块了，这样劈一半，16都买不到啊，
0: 25，
2: 对
0: 吧？有的25，然后像我们这种啊，上海人正宗的吃法，配一点黄牌辣酱油在家里面，但是你不配，你不配也可以，我们给大家调好味道的啊。调好味道的，然后再来我们的素食锦，这个是熟的，包括我们的罗宋汤也是熟的，你看都是这样子的避光的包装，
2: 是的，
0: 这边有个
2: 可视窗，
0: 可视窗，你看里面东西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哈，配料表的话来。半斤一包，我觉得一顿半斤是不是也够了？
2: 完全够了，
0: 够了，
2: 两口吃完全够了。
0: 然后我不要每天吃剩菜，对吧？顿顿热，顿顿把它吃完。哎，然后回去之后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的，
2: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2: 没错，
0: 所以你给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2: 对，
0: 然后水面筋、植物油、白砂糖、胡萝卜、木耳、香菇、竹笋、鸡精调味料、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没了？
2: 是的，
0: 对吧？没了，我再开一个好不好？哎，
2: 对，其实主要的话。是很方便，为什么呢？您说您去菜场买这么多菜，再自己烧，味道也不一定有这个好。
0: 这个怎么去热？ 就是你要是带包装，你就把它让放在开水当中，把它
2: 烫一下，
0: 烫热了，或者呢，儿子女儿带便当的，或者你自己在家里面中午吃午饭，底下米饭拿个砂锅，对吧？哎，
2: 对对对，
0: 然后拿个米饭把这个把我们的素食锦盖在这个饭上面，
2: 对，盖泡饭一样。哎，
0: 然后你就把它进微波炉去加热，哇，带了一点点汤汁。是不是这个料还是蛮扎实的？哎，
2: 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而且的话，你一倒出来，那个扑扑鼻的香味啊，我都已经闻到了。
0: 他们家哦，真的，你看这个水面筋好大一颗。
2: 是的，是的。
0: 来来来，再来，
2: 哎，再来尝一个，
0: 再来尝一个。
2: 对对对，
0: 而且我小时候可爱吃水面筋了，
2: 是吗？嗯，
0: 因为就是觉得 QQ 弹弹的，而且可爱做这样子素食锦，就把它已经烧得非常非常的这种软烂的感觉，它已经相当入味了。这个时候。
2: 怎么样？好好吃啊，
0: 很好吃，
2: 但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鲜味，它那个豆制品的香啊，就是已经完全进入到那个汤里了。
0: 我跟你说吗？
2: 特别好吃，
0: 这个比我妈妈做的好吃。嗯，比我妈妈
2: 没有在外面吃到的要好吃，真的。我再想再来一
0: 块，这个味道，
2: 感觉比肉还好吃，
0: 很上海人的味道。嗯，来，
2: 特别
0: 就是我们的对罗宋汤。罗宋汤的话是7两，哦呦，350克一包啊。嗯，这个也是熟的，来，嗯，倒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罗宋汤是炖的，是这个火候太，就是太
2: 到位，
0: 很浓。你看这汤，看到没有？
2: 对，它是用牛腩炖了7个小时炖出来的。
0: 对，
2: 然后里面真的是花了时间和火候的。
0: 正宗的这个本帮罗宋汤，你知道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吗？
2: 要有什么？
0: 熏红肠。
2: 啊，熏红肠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来来来来来，你可以吃吃看，看到没有？
2: 看到了，看到了。
0: 红肠、熏红肠、牛肉，对吧？卷心菜、土豆，
2: 哎，全部都有哎。
0: 对，
2: 就好有食欲，真的。现在就差什么，你知道吗？
0: 差米饭，
2: 差一碗白饭。我现在就是可以在这边开饭了。
0: 你不要白饭，你来两片面包，你来两片面包，是不是配我们罗宋汤？对吧？
2: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就是老上海人，那时候在这种红房子这种西餐厅，就、对，然后就这样罗宋汤配炸猪排
2: 啊，对对对，
0: 配这个面包。
2: 哎，那说明真的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啊，大的炸猪排，还有我们一份汤，还有一份这个，
0: 这个汤也好喝，
2: 我来尝一下。
0: 这个汤，就是它酸的恰到好处，哎，对吧？
2: 来尝一下啊，
0: 我们家真的很久没做罗宋汤了，哇。
2: 我俩已经香到就是说不出话来了，特别特别好吃啊！因为感觉和在外面的就吃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0: 很开胃。有一说一啊，4:44这个时间，我倒不是很饿，本来也不是很想吃，你知道，因为我中午饭吃的晚嘛，结果一吃这罗宋汤，有一点酸酸的，胃口开了，
2: 特别香啊，真的。它是番茄的底嘛，所以的话它是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的，加上慢炖了7个小时的牛腩，对吧？肉香和番茄香，加上土豆，
0: 再来配一块
2: 刚刚你说的红肠，
0: 再来配一块，哎，
2: 对对对，炸猪排再配起来，
0: 这么厚的炸猪排，
2: 哇，真的超级厚哎，主要我刚刚吃到我的炸猪排完全是不柴的，就猪排最怕什么？最怕肉质不好，最怕柴。但我们这么厚的同时呢，炸猪排的肉质做的超级嫩啊，特别好吃，
0: 它的肉呢还不松，
2: 哎，是的。
0: 还很有弹性，这个肉。哎，
2: 真的，我还看到一个菜啊，这个我觉得它的改良版也做得很好，哎，你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这样炒一炒，对不对？你说这道菜外面不得卖你70-80吧，对不对？加点虾仁，
0: 加点芦笋，哎，
2: 对吧？对对对，是的，是的啊，我来尝一下，主要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这个面筋，
0: 对，
2: 这个面筋啊太吸这个汤汁了，很下饭啊，特别香，它是带点甜和鲜的啊，特别好吃。
0: 拿回家，反正就是方便。然后呢，今天加在一起有荤、有素、有汤，一共是12道菜。12道菜也不是说你一顿头你要把它就给吃，就是说每一顿都给要把这3样都凑齐。你其实分12道菜的话，你家里面基本上也相当于你可以吃12顿嘛。
2: 对对对，其实马上过年了，咱们过年常吃的一定要吃炸猪排和我们这个素食锦，对不对？再加一点汤嘛，
0: 罗宋汤，
2: 对，罗宋汤加在一块儿，其实很快也就吃完了。
0: 对，
2: 从现在吃到过年，包括过年你再留一点点给孩子吃，对不对？我们是199块钱，到手整整的12袋，而且的话，我们今天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有个吃吧，有厚有度，肉又嫩，哎呦，老好吃啊！
4: 我觉得中午带饭的话呢，就是比较方便，因为它都是立体的、独立的包装，然后我拿到这里来热一下，然后就是带点米饭，然后浇上去就可以了。
3: 搿吃吧，罗宋汤，我做起来下气方便。只要用10分钟的辰光炸一炸，罗宋汤一捏 呦，就好被吃了。
4: 松汤我也觉得很适合上海人的口味，它是比较酸甜开胃的，然后暖心暖身，而且它里面有土豆啊、洋葱啊，还有牛肉、番茄。然后我觉得这种独立包装的带出来以后，带到公司，然后我热一下，当一碗中午的汤，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暖胃。
3: 阿拉孙子哦，放学回来就欢喜吃个炸鸡吧。高卤松汤，
4: 这个素食锦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不是那种烂糟糟的，是很有嚼劲的这种面筋。
3: 哎呦，又方便又实惠，大人小人才欢喜吃。
4: 那我自己带过来，然后自己加热一下，然后我觉得既健康又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3: 价格哦，跟店里向哦要隔算交关。

0: 好的啊，刚刚的我们的采访里边，其实真的说出了我的心声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不愿意开火的人。首先我不太会做啊，这么好的口味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我想简单又快速的吃一顿营养又健康的饭，关键是又好吃的，我就从冰箱里面直接拿出来，对不对？我们除了炸猪排需要去再拿油炸一下，像我们的素食锦还有罗宋汤，您只需要去拿水烫一下，对，加热一下就好了，非常的简单。
1: 对，
0: 那炸猪排的话，您再炸一下，其实也是吃了个新鲜嘛，
1: 对
0: 不对？吃了一个香和嫩嘛。
1: 对，就是炸猪排它是生的啊，素食锦和罗宋汤是熟的，
0: 没错。
1: 今天的组合构成呢，就是三道菜，
0: 是的，
1: 一道荤的炸猪排，一道素的素食锦，一道汤是我们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的罗宋汤。
0: 是的，
1: 而且每一包呢，我们是有，就是说每一道菜是有四包，
0: 没错，
1: 四包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一共组合是12包。
0: 是的，
1: 今天就是199的价格。
0: 哎，
1: 然后你知道这种画面啊，我特别有感觉，
0: 是吧？
1: 白领有时候在公司，你知道公司附近就那么几家饭店，
0: 你说对了，
1: 吃来吃去，你说是不是？就经常吃点，你有时候真的点外卖都不知道想吃什么，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哎，不知道想吃什么，不吃了。
0: 哎，真的，
1: 吃了是不是很伤身体，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样特别方便，是为什么？我都不用说把它再装到饭盒里边带来，我就直接拎袋过来。
1: 对对，
0: 在公司微波炉里边一加热，我就能吃到热乎乎的。
1: 对，
0: 而且味道这么好的。
1: 对，上海本帮特色的味道嘛，因为我们本身的我们的门店就是在汇金百货下面的。
0: 对，
1: 大家就是如果之后去逛街啊，路过你可以进去堂食一下，对吧？所以你看，我们都是有堂食的，这个口味呢，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老上海的味道。包括你看现在已经1月7号，马上小孩子就开始要考试，之后放寒假，
0: 哎，
1: 特别是家里面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在家里的，白领双职工上班了，中午他们怎么办？以前我儿子在家，我就给他钱自己叫外卖，那你现在家里面冰箱有的话，你就很简单，你跟他说米饭微波饭电饭煲里面有，
0: 对，自己舀一碗，
1: 对吧？自己汤，然后这个叫什么？我们素食锦，你把它放微波炉去加热一下。
0: 是的，
1: 这不比你叫什么快餐外卖来的营养多了呀？
0: 对对对，其实的话，外卖的话，有时候也不敢让它多吃，对不对？我们在冰箱里面备一些这样的素食，特别特别简单。关键是，你看小朋友，哪怕是说十几岁小朋友，
1: 对，
0: 也能够放心去操作的，只要加热下就可以了嘛。
1: 对，
0: 是的啊，我们就直接给大家订购了啊，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但我们的电话线真的是被打爆了。哦，我们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价格优惠，而且我们品质都特别好。像我们喝一碗罗宋汤的话，要多少钱了？外面要30多，
1: 反正
0: 40了吧？
1: 对，反正我之前的话就是很小一碗罗宋汤，配1块炸猪排，差不多就是30块钱，28块钱吧，我记得就是一个人吃。哦，但你看我们今天1块炸猪排是半斤，
0: 对，我们是给一家人吃的，
1: 2人份、3人份，
0: 对，
1: 然后罗宋汤是7两，
0: 没错，
1: 老夫妻两个人1人1碗，也就是外面的小碗的量，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单包核算下来多少钱？单包才只是花了16块钱，而且我们还有素食锦呢，
0: 是的，是的，
1: 是嘛？
0: 所以划算啊！因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算的话，人均20来块钱，你就能吃一碗，就是吃一顿又丰富的菜了，
1: 有荤有素有汤，
0: 哎，
1: 真的，人均20来块钱，又吃到炸猪排，又吃到罗宋汤，又吃到素食锦，
0: 真的，叔叔阿姨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就是凑合，
1: 但是你要是但是你要自己去我们狐仙岭的门店吃呢，我们在汇金下面，我们是有这个门店的，
0: 哎，
1: 特别是工作日这个上班的时间啊，白领去吃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0: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特别优惠啊，主要是而且的话，您可以扫码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是一共199块钱带走我们的12袋，我们的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素食锦以及我们的炸猪排，关键是我们的原料都特别特别丰富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炸猪排的大小，大家看一下，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半斤1块炸猪排，
0: 哎，
1: 就给大家稍微看看啊，半斤哦，这1块是半斤哦，
0: 是的，
1: 看到没有？今天这1块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是不是很划算？而且它是有厚度的，我们看一下它炸好的样子，好不好？来，这盘子里面
0: 一块是完全够两个人吃的，
1: 你看哦，
0: 超级大的，
1: 看到没有？对吧？我特地是我们炸完了之后，我把它剪开来，
0: 金灿灿的，
1: 给您看。它不是说我把它拍得很薄很薄很薄，然后你看这个，不是的，它还是有厚度的。
0: 是的，我们是厚切炸猪排哦，
1: 而且你看外面没有裹很多面包糠去压分量，
0: 没错，
1: 是不是很实在？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这样炸猪排我们是有4块，
0: 没错，
1: 4大块。你真的老两口两个人吃4顿。
0: 对
1: 吧？
0: 对，真的真的是的。
1: 再来，我们现场就不到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
0: 哎，对的，
1: 素食锦
0: 刚刚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块了。
1: 对，
0: 这个哇，这个它特别吸汤啊，
1: 来，
0: 好香的。我们油面筋哦，
1: 水面筋
0: 哦，水面筋还是水面筋，
1: 水面筋
0: 更加香了哦，
1: 更香更好吃更贵，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干木耳，我们的干香菇，还有点胡萝卜。一包我们的素食锦是半斤，包括来还有我们的罗宋汤，罗宋汤里面是有什么？是有牛肉的，
0: 哇，
1: 牛肉罗宋汤，还有我们的熏红肠，
0: 对对对，
1: 包括土豆、卷心菜、洋葱。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汤头，一包我们是350克的量，
0: 的
1: 老两口两个人一顿头，是不是把它吃完
0: 也
1: 刚刚好？所以今天是这样子的啊，炸猪排是生的。你需要自己去把它做熟，但是素食锦和罗宋汤我们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关键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特别适合一家3口人去吃，两口人去吃都可以的。
1: 你还可以改良吃法，
0: 哎，
1: 比如说小朋友喜欢吃椒盐的，你自己把它切成排条，对吧？
0: 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的，
1: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喜欢吃
0: 茄汁味的，
1: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做成茄汁味道的。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包括我们的素食锦的话，你还可以跟其他的虾仁啊，包括跟我们的荷兰豆一起炒一炒啊之类的，
0: 对对对，特别特别方便啊。
1: 是，
0: 我们的备货就剩下最后的几组了，所以您真的是要抓紧手速订购了啊。我们是今天199带走我们的12袋，扫码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关许明。哎呀，我这个真的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刚才跟小邓说，我说呀，我来上海这么久，我没有见过这叫馒头。大家应该理解我是北方长大的，我对于馒头的理解是里面没有馅儿才叫馒头，有馅儿的话我们北方人叫包子。但是这个既不像馒头也不像包子，但它叫什么名呢？它叫馒头的。它是没有上面的盖儿，它不完整。大家看一看，它是长这个样子。看这个图了没？它有点像是一个小碗里面盛了非常多的、非常棒的一个这个就馅儿一样的啊。所以它实际上叫馒头啊，它叫杨枝甘露贝贝。哎呦，真好听，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像是那个叫蛋挞似的，它叫贝贝。哎，这个也叫贝贝，奶酪贝贝，但它名字叫做贝贝，它不叫包子，也不叫馒头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和组合，一个是全新。一个是减价格，首先来看一看减价格的。小邓之前跟我说，这个价格是原价，
6: 原价150，上次直播150，
5: 喂，你看看，
6: 直降51，
5: 你这多有底气，150。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更开心，直接降了50块钱左右，99元就让您带回家了。这每包算下来呢，毛个近12块钱一包，这个算得下来啊，你除就知道了，8包嘛，8大袋嘛，一包里面是有6只啊，这一包里面是有6只贝贝。哎，真好听，真可爱，这个名字起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厉害了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你自带的积分，以及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钱，10块钱一只，约啊，我就说个约了啊，约10块钱一，不是一只啊，一包10块钱，就里里外外和你这个99的这个能差个近2块钱，一包就差个近2块钱。你算算看，18包的话，你一称你就知道了这个价格差多少了。所以如果大家说，我对于贝贝了解的话，那你就直接订大过程。你说我不了解，我想先听听的话，可以的。但是我要告诉您，您错过今天这档节目。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个是某马的吧？
6: 对的，对的，
5: 是不是？
6: 对的，
5: 某和什么什么马的那个也是好品质的，是不是6只？我们今天也6只啊，都一样的，都一样情况6只。他卖多少钱一盒？一包也是6个，他也是一包6个，他卖近20哎。
6: 对的，
5: 我刚才说我们多少10块，是不？这个价格10块的啊，这个扫一扫这里。哎，林林总算下来10块钱左右一只，还是我们今天199划算吧。来吧，小邓，给我们展示展，边展示边介绍里面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调料，什么样的那个什么馅儿，应该说。
6: 因为这样这个品我也是最近这一2年才看得到，大家可能平时看到蛋挞的形状是不是像这样的？
5: 对对对。
6: 但现在我们是把馒头的一个做成这样，外边咱们是用的那个皮面粉，
5: 有意思有意思
6: 的，对吧？然后里面包裹的是什么？奶酪。
5: 等会儿我先问一下啊，我还是不太明白，稍等啊，我先问一下这个白这个地方是什么？
6: 这个是咱们用小麦粉做的呀，
5: 就是像馒头那个小麦粉是吧？
6: 对的，面粉做的呀。
5: 哦，那这个里面这个口味是？哎，
6: 里面这个就是跟咱们蛋挞一样，加了奶酪、奶油，然后黄油这些，就咱们总共用了4重那个乳制品嘛，去确保它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奶香馒头或者那种吃的多的话，您一定要试一下这个，那种是不带馅的，咱们这个馅料带了馅料之后，奶香味儿更足，对吧？
5: 我尝尝看，光你听你说我就馋了。我看看这个奶香味儿，哎，看这正好分两半了，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哦，它这个面的品质还不错哎， 咱且不说别的，我先尝尝味道啊。
6: 所以我们叫做，所以我们叫做奶酪馒头嘛。但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贝贝，因为我们觉得它这个形状，我们觉得很可爱。
5: 叫馒头没错，它就是平常做馒头那
6: 个面。它其实就是馒头，
5: 馒头那个面，但是它里面这个芯儿，它做成刚才说的奶酪，
6: 对，
5: 奶酪好浓哦。奶味非常浓，
6: 奶香味非常浓，
5: 非常浓。
6: 因为我们加了有奶油，然后干酪，然后黄油、牛奶，我们都加了，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5: 而且这个面特别筋道，
6: 是
5: 它不死。什么叫死？就是那个面嚼两下就是硬疙瘩，对吧？很难嚼动，它松软，非常蓬松，嚼起来面糊糊、软乎乎的。这个再来一个吧。
6: 哎，这个就是咱们的叫做杨枝甘露的。
5: 再来，
6: 我觉得大家如果平时吃那种饮品啊，或者说甜点，可能吃那种杨枝甘露，对吧？里面加的是一些芒果啊，包括那些东西在里面。
5: 杨枝甘露好吃哎，饮料也好喝、哦哎。
6: 对的，酸酸甜甜的口味，但外边的这一层我们还是用的那种面粉做的，但是我们这个哎，我们加了南瓜粉啊，加的南瓜去调的这个颜色，不是加的色素，包括里面这个酱，您看这种流心的这种质感哦，你看这种加的杨枝甘露酱在里面，酸酸甜甜的口味搭配外边的这一层皮，您吃下去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口感，
5: 开荤了啊，真的是可劲吃一吃。
6: 真的，我以前
5: 感受感受啊，
6: 我以前最多吃馒头也就吃一个那种奶香馒头，或者说就是不带馅的那种嘛。这个品其实我们也是最近两年我们才关注到的，就是说卖得很火。因为为什么火？其实你又可以当做甜点来吃，对吧？然后你也可以当做主食来吃。
5: 它是酸酸甜甜的，
6: 对
5: 的，就杨枝甘露什么味儿，它就是什么味儿。哇！
6: 你现在在那吃，我这边已经闻得到这个芒果的这种香味儿、
5: 对的，
6: 对吧？杨枝甘露的酱
5: 好浓哦，这个好浓郁啊，它不像水，如果大家看到吧，如果水的话，它早就滴下来了。哎，
6: 对，它是流心的那种，
5: 它非常浓啊，大家看到吧，非常浓稠，所以吃起来口感非常好。好，那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构成和组合啊，因为今天呢是首次给大家一个构成做降价，
6: 对，
5: 另一个构成是全新。有些观众们说，我就买了几包吃没过瘾，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两个构成，一个构成，这个单包算下来近12块钱，这个单包算下来一包里面有6只，单包算下来近12块钱，已经比市面上某和什么什么那个马什么什么的有卖，你搜啊，你给拍下来，你现在搜一搜图片，近20块钱一盒也是6只，我们今天一盒也是6只，重量大差不差，我们这个是8袋，那你99除以8，你算得出来的啊，然后这个。199，自带积分，进2块，然后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钱，7块钱左右，192，你再除以18，你就算上今天我们多少钱一只了，多少钱一包，不是一只，一包
6: 10块钱左右了啊。
5: 对，这个划算，而且吃得很快，好好吃啊！我估计啊，按照您孙子如果是小学4年级左右往上走，这一包根本不够吃。简直是打打牙祭，稍微的开开胃。
6: 我觉得不够吃的，
5: 我觉得不够吃这一包，
6: 而且吃的会停不下来。他吃了这个奶酪的，觉得很香，然后会去试一下那个杨枝甘露的。
5: 是。
6: 然后你想，你平时给他叫奶茶什么的，你还觉得担心不健康或者怎么样？自己在家里面蒸的，又主食又吃了，然后这种口味的点心又吃了，对吧？
5: 对的，而且关键是它味道比较丰富多彩。
6: 是。
5: 你光啃个馒头没啥意思。
6: 太单调了。
5: 对，太单调了。
6: 太单调
5: 了。今天我们可以把所谓的甜点。所谓的经典的饮料的这种口感完全放到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馒头里，把它摇身一变变成了贝贝，它取名叫贝贝，你就可以理解成像蛋挞一样的馒头形状里面加了料。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7: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而且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0: 个皮儿啊、哦，我跟大家讲，超级软糯。哎呀，绵绵的又嚼劲儿非常好，而且里面那个是所有的馅儿，所有这些馅儿、嗯，不管你是奶酪的还是杨枝甘露的、嗯，特别的柔滑，在你的嘴巴里面就是软软的、滑滑的，那个稍微有点小粘度，因为它浓度高。
1: 我有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跟咱们吃的那种流心的那种月饼差不太多，它是流心，但它又不是纯液体的那种。嗯。然后，但是吃起来跟你吃那种蛋挞的香味是一样的，因为
0: 这个里边那个奶酪就跟蛋挞的味道极其像，哎、你就这么理解。它只是说皮儿变成了馒头的那个面、
1: 对
0: 面，大家理解了吧？如果您孩子喜欢吃蛋挞，必买它，一点都不要犹豫，就这个特别特别好。但是你说黄颜色的是什么东西？黄颜色它外面这个面粉里放了
1: 南瓜、哎，它不是用色素调出来的，我们是加的南瓜调的这种黄色、嗯，就是大家吃的那种南瓜馒头或者那种黄馒头，对吧？哎、然后里面的那个酱，我们添加的是杨枝甘露的酱，对吧？如果大家平时喜欢吃点这种点心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0: 哎，它的名字虽然叫贝贝啊，不管它叫什么。我们万变不离其宗，
1: 它就是馒头。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里面备料表里面是什么啊？有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啊？给大家敢看的，不敢看就不要买了。小麦粉、生牛乳、奶油，哎，有人添加量哦，写的清清楚楚，
1: 22%以上哦，
0: 多好。嗯，为什么又香又浓又纯的？
1: 奶香味非常浓。
0: 你看跟牛有关系的，不管奶油啊还是牛乳，你看添加量多高？
1: 对，
0: 这俩加在一起啊，40粒啊。
1: 对的，
0: 整个一个才多少？它都能占40啊。包括白砂糖、海藻糖、奶酪、干酪，哦，又有个奶的东西。
1: 对，
0: 这大于1.8%，黄油也是奶香奶香的。
1: 是，
0: 你看看这里面，乳粉、猪油、淀粉、食用加工、酵母，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吧？没有什么染色剂、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哎，
1: 对
0: 的。那如果有些观众说，我就想尝鲜试试看。完全可以，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讲，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哎，我试试看，我没有吃过，原来你们的价格是150，那个构成是哪个呀？
1: 99，这个直降51了。
0: 咱有一说一啊、哦，你都是咱东方购物的老朋友了，我也不能骗大家。199，总价略高，但是单价略低，大概每一包算下来，拿出微信扫到这里呢，大概合个10块钱左右一包，就这一包是6只啊。话说回来，虽然它99，原价是150的，上一档节目就150，这次给大家降了50多块钱左右，99除以8包，每一包算下来。如果你连捡总捡的话，11块多，毛个快12块钱，他俩差个不到2块钱，单包价格不差2块钱，所以你说我不差这个2块钱，那没关系，您就定这个99的，你就当个尝尝鲜。其实这个东西没多大，你家冰箱里放得下。
1: 我觉得吃得很快的，
0: 你当天送到，拆出2包，一包拆杨枝，一包拆奶酪，就马上就蒸一下就好了。除了蒸之外，我记得还有空气炸锅了。哎，我把那个小哥给大家看一个，炸一个，
1: 炸
0: 一个，开一个，好吧？
1: 炸一个，
0: 开一个炸的。我觉得炸完之后了，应该像一个大家有没有吃过烧烤那烤馒头片儿？
1: 对的，
0: 我总觉得像那个，我没吃啊，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像烤的，别烫着啊，别烫着。
1: 它炸出来，你看这
0: 是不是脆脆
1: 的？这种馒头，有些喜欢吃炸馒头的，这个外表就很酥脆。
0: 我就喜欢吃炸馒头的感觉。
1: 然后吉吉，你看里面这个，它是流心的那种质感，给它掰开来，
0: 哎呀，
1: 流心的质感，
0: 多好多好多好。
1: 奶香味，而且你把这个奶香味炸了一下，它就非常非常的浓。你看里面的这种蛋挞的还留在里面。
0: 来，再帮我拿一个，你给我拿一个那个蛋挞。
1: 你要吃哪个口味？
0: 随便
1: 拿个杨枝甘露的吧。
0: 可以。
1: 我来这种烤完之后，它的香味跟你正常蒸出来，它确实是不一样。
0: 它长这样啊，我给大家360度看一看。你看它即便这样倒着，它不往下流，看到没有？浓不浓？您说浓不浓？浓稠啊，尝尝看口感。
1: 你知道杨枝甘露的？杨枝甘露的酱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的，搭配奶香，哇、哦，酸甜的奶香的那种质感，
0: 我第一次把杨枝甘露空气炸锅炸杨枝甘露，有点像是把那个杨枝甘露的饮料放在锅里去炸一样的，就很新奇。嗯，而且关键是皮儿，当然你要时间到啊，它可以做到脆脆的。它现在呢，这皮儿是半脆半硬的一个状态，也蛮有嚼劲，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口感，尤其是里面绵绵沙沙。甜甜的杨枝甘露的味道非常浓，就是那个喜欢吃芒果的那种。哎，
1: 你如果平时喝过那个奶茶或者那个饮料，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其实很好，很好吃，很好喝。
0: 我给大家放假了，一定给自己家的晚辈备这个，你信我的。
1: 他
0: 没几个小孩子不爱吃蛋挞的。
1: 对的，
0: 首先我先说，没几个不爱吃蛋挞的，如果爱吃蛋挞，今天这个保证你爱吃，你放心，因为它实际上是中国人的蛋挞，你就这么理解，中国蛋挞，
1: 中式蛋挞，
0: 对。
1: 对吧？
0: 就把喷到你，
1: 就把外边那个咱们用的那个蛋液，咱们换成的那个小麦粉，哎、
0: 对，
1: 然后加了奶油、牛奶，给它和面。
0: 你就这么理解，它就是中式蛋挞。哎，
1: 对的。
0: 好吧，就这么一下就懂了。我们两个口味，一个是奶酪，一个是杨枝甘露。建议大家 虽然我前面摆的这个是哪个构成、啊？
1: 我这大组合，
0: 这大构成、啊，
1: 大组合更实惠，
0: 各
1: 单价更低，
0: 各酒包各酒包，大构成更实惠，单价低一点，入门槛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说实话都是百十来块钱，不至于这么什么。您可以订购大构成，哎，儿子女儿家里有孙子孙女人，你给你儿子女儿家里先放一波，自己老两口家里面留一点，老爸老妈那省得出去天气热下雨什么的，你在家里面放两包，我跟你讲，特开胃，不寡淡不无聊。光吃个馒头，啃个馒头，就算你吃有带馅儿的所谓的馒头，也不过是平常什么猪肉馅儿。
1: 我觉得大家换换口味嘛，
0: 对吗？
1: 平时包子、馄饨、馒头、白馒头或者南瓜馒头吃太多了，你去确实你不搭配点东西吃不下去。
0: 反正我觉得适合南方的口味，大家回去试试看好吧。不管99、199都可以，抓紧时间订02151111999。
2: 奶酪 baby， 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要是对蛋挞特别感兴趣，你知道蛋挞现在蛮贵的哦。
1: 哎，贵。
0: 你比如说，按照我们今天这只数，大概市面上得个5块钱一只吧？我忘记了。好一点，我忘记了啊，他大概有没有？
1: 差不多要哎，
0: 我差不多，我记得，因为我给我儿子买
1: 那个某鸡的那个，好像是8块钱一个。
0: 就我就说好品质的，你别给我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哪儿渠道来的。
1: 对，
0: 你就按5-6-30哎。嗯，你按正常蛋挞价的话，你这一包30喽。
1: 哎，对的。
0: 我们今天是一包10块钱，但是说你不是蛋挞，对我们不是蛋挞，我们是中式蛋挞呀。我们外面这一层呢，是咱们最为经典的中国人最喜欢的面，嗯，但它不厚、
1: 奶香馒头，
0: 对，它不像你说那个一咬完之后了，特别就没味，然后感觉嚼不动啊，又太厚了什么的，不是那种像你知道以前做包子啊，馅儿就那么一小颗，哎，皮儿那么大，
1: 老厚了，
0: 对，
1: 咬不到
0: 肉啊。
1: 对，
0: 我们不是的，我们这个馅儿非常多，所以里面的包括奶酪也浓郁，包括那个杨枝甘露的这个什么
1: 酸甜的